0: 很简单，会梳头就会染头了啊。
1: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刚刚佳佳说完以后的话呢，直接真的有那么简单吗？看我好了，我今天的话，你看穿着浅颜色的白颜色的衣服，
0: 是的，
1: 然后染头发有多方便简单，看到了啊，整个的染发膏就这样梳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就称之为会梳头就会染头发。
0: 对的，
1: 大家注意一点啊，我是什么干发的前提直接来梳，不需要先把头发打湿，很方便。第二点，你可以看到啊，在边梳的过程当中，整个的染发膏就已经平铺在我们今天头发上面，开始做到一个护理的覆盖。所以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染完头发以后我不会觉得毛鳞片啊等等的受损了，因为我们今天不会伤到您的这个头发。第三点是什么，每次染完以后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尤加利，有海洋性的胶原蛋白，所以染完以后的话呢，我都会觉得头发特别特别柔亮，而且很有光泽程度。因为我是的话呢，那种少年白头，就好年轻的时候20来岁就有一点点白头发，一直到现在。所以每一次我用到轩若以后，染完以后都觉得头发真的乌黑亮丽，有光泽。我用到的就是6号色，大家放放心心，在家里自己操作就可以了啊。
0: 是的，非常的简单。然后像延续的是6号色，是这个自然的黑色。
1: 对，
0: 我的话是自然的棕色。
1: 哎，
0: 我也一直在用我们的轩若的，我觉得
1: 自然 P 号色
0: 就是自然的枫棕色。它的话真的颜色真的特别的漂亮，很自然的那样的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枫棕色的一个颜色，巧克力色一样，非常的好看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的话这个价格咱们不用犹豫，因为到手的话每一件大概是41块钱，比您去理发店要便宜划算很多很多了。
1: 是的，我们今天价格划算，批次也是格外格外的新鲜。另外就是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因为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颜色，跟大家讲一下，我头发上的颜色叫6号色，也就是自然黑色。
0: 是的，
1: 然后佳佳头发上面的颜色叫做4MP 号色，它叫自然的枫棕色。
0: 是的，
1: 另外就是3RO 色，三个颜色的话呢，建议大家都可以来选择。
0: 没错，
1: 反正今天我们的价格真的是探底的价格了。
0: 对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4: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5: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7: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
6: はい、
7: 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8: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0: 真的啊，我现在觉得啊，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去理发店染发的话，其实是不太划算的。嗯，因为你想啊，就是便宜一点中档的价格，嗯，都要两三百块钱。嗯，你说染一次的话，你需要跑，就是跑那么远的时间，
1: 对，
0: 然后你还要再坐一下午的时间，对吧？你染完之后，哎，感觉也挺累的。
1: 对，
0: 不妨的话，咱们自己染一下，那么简单还容易操作啊。嗯，
1: 是的，居家染头发，其实现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了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染发膏的话呢，嗯，在家里染染蛮方便的。
0: 是的。
1: 那么薛若的话呢，它是一个百年的品牌。它真的深根于这个美发，尤其是染发这个行业这么长时间了，所以大家放心。其实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染头发前后的一个对比。
0: 对，
1: 我们实话实说，就是染头发其实是让我们的精神面貌、精神状态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是的，
1: 你自己来看看，满头银发的话呢，不是说不好看，但很多的妈妈就会觉得，哎呦，自己总觉得话呢有一点点的苍老。但你会发现染完以后的话呢，哎呦，这个精气神完全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在家里染头发，你可以看到梳一梳就可以完成染发的过程。既简单又方便，价格又划算，染出来的效果又好，何乐不为呢？
0: 是的，真的啊，我们全家都是轩若的忠实粉丝。嗯，像我妈妈用的是那个自然的风，这个风棕色，和我是一样的。
1: 哎，
0: 我爸爸用的是自然的黑色。
1: 对，
0: 全家人都在用，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和这个妍希我们在做这个节目
1: 的时候，
0: 去年的时候我就给他带回家了。
1: 哎，
0: 妈妈到现在啊，就是一没有了，他就问我说，哎呦，什么时候能给我再补一点点？真的很好用。
1: 对，
0: 因为他有白发嘛。
1: 嗯，
0: 白发他说以前用过很多的这种染发膏。
1: 嗯，
0: 哎，对于白发的遮盖就有点点的欠缺啊。嗯，这个能力欠缺。嗯，但是我们白发遮盖能力是很好的。
1: 对
0: 啊，而且一梳就可以染，非常的简单了。
1: 哎，所以大家把握住啊，我们的卖点的话呢，跟大家讲一下，白发专用，遮盖力强，然后染出来的话呢，跟您那个年轻的时候长出来的这种黑头发的感觉一模一样，色牢度也非常好，而且里面的成分也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今天的价格，提前引爆六幺八，我们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正在六幺八之前肯定可以拿到现货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之前呢，我也做过薛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3: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2: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3: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4: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新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5: 对，
4: 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5: 是，
4: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棕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线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今天这个价格力度真的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大了啊。因为的话，我们其实我现在我去外面染头发的话，我基本上不太会去了，因为确实是贵，对吧？现在的话，你说染一次的话400-500块钱，我觉得有点受不了啊。在家里面40多块钱你就能搞定的事情，为什么要花400-500呢？
1: 对的，
0: 对吧？
1: 对，刚刚佳佳还是说到全头染的这个情况，如果各位不染，比如说哎呀，额头上面、鬓角上面有一点白头发，你每次不染用到我们今天薛若的话呢，价格更划算了啊。
0: 是的，
1: 像我们今天三位的话呢，都是薛若的受益者。我们来看一下颜色。好多好多的妈妈们可能还在纠结颜色。首先就是我们的模特啊，神野头上的颜色，哇
0: 哇，
1: 好好看，
0: 真的。
1: 它跟佳佳选用到的色号是一样的。大家看到啊，这个头发的颜色，首先就是什么，大家都能驾驭得住，不会说很多的朋友都说染出来的这个效果，我就觉得夸张。哎，它像这个栗子壳，再浅一点点的颜色，很洋气，很衬肤色。尤其我们说现在是炎炎夏季到来了啊，
0: 是的。
1: 马上我们说黄梅天一过，天气热的不得了，你出门出去的时候，这个阳光一打，哎呦，我跟你说，这个颜色真的好看，又柔亮又有光泽，染出来的效果色牢度又强啊，
0: 太好看了。我想着夏天的时间啊，大家很多叔叔阿姨要出去玩的，要拍美照的。
1: 对，
0: 你说可能白头发的话会精神没有那么的好，
1: 哎，
0: 有一头漂亮的头发，我觉得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是的，这个是我们今天的3P号色啊，很多的女士朋友们，爱美的女士朋友们就闭眼录了。
0: 是的。
1: 另外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颜色很喜欢，因为鸿运当头，它是 3RO 色，我们今天是三个颜色全部集齐了啊、哎、这个颜色是有一丢丢红晕晕的光泽，好看哦，你看哦，360度给大家转一转，这个颜色是什么概念，当你看哦，稍微卷一卷的时候，哎呀，这个太阳光打出来以后好洋气好漂亮，所以这个颜色以前都说只敢在这个理发店里面美发沙龙里面自己去染，花高昂的价格、哎、今天在家里就可以搞定，
5: 是的，
1: 这是我们今天3RO 色，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就是六号色，我头发上的颜色
0: 自然的黑色啊、嗯、我们的颜心用的是我们的自然的黑色、嗯、很多的叔叔不知道选什么的话就用我们的这个自然的黑色，嗯，而且它真的是一种很自然的黑色，嗯，它不是说那种有点就是发紫啊、哎、或者发蓝的那种不太自然的黑色啊、
5: 哎、对，
0: 就很漂亮，而且你看、嗯、真的好柔顺呐、啊、哎，从头到尾都特别的柔顺，
5: 对，
0: 颜心平常你就是用这些护发的多吗？
1: 基本上不太用的、哎、然后用到我们轩若以后我也是差不多有8-9个年头了，但是每一次染完以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什么，就像焗了油做完护理的感觉一样啊，
0: 好漂亮，像瀑布一样，真的很好看、哎、所以我觉得话、嗯、这三个颜色、嗯、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1: 对的，
0: 如果是想洋气一点哎，那我们的红棕色可以尝试一下，
1: 是是是、啊、我们今天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为什么1、2、3、4、4盒全部带回去，
0: 是的，
1: 市面当中要到400多块钱，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是有的降价还有的加赠啊，
0: 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常规的话在市面上你要买到我们四盒的染发膏的话、嗯、需要做到432块钱，嗯，在东方购物的价格从这价是278块钱，嗯，今天啊我们的特卖价格直降20块钱，258，
5: 对，
0: 而且啊还没有结束，不要眨眼了 啊给大家赠送什么、嗯、2大罐的我们白茶的洗发露，嗯，每一罐是多少毫升，是500毫升，
1: 给大家看一下啊，炎炎夏季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洗头发的话呢频率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今天500毫升是大容量的啊、哎、全家进行分享都完全没问题，那你想看今天是什么，258块钱直接除以1.6，单独一瓶一罐的价格40出头啊，
0: 40多块钱出头啊、嗯、你说这个价格你去染发店你让人家说染就帮我染个头发，人家肯给你染吗、嗯、
1: 哎呦，
0: 对不对啊，绝对是不可能的 啊这个价格带回家之后我们这样的轩若理发这样的染发膏啊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实啊，每次卖熏肉我都不是很担心啊，每次销量都很好，因为有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他的老粉丝了，是不是？就是之前我都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染头发就真的是很信赖我们的熏肉，白发遮盖力很强啊，而且的话，哪怕说发根我们长出来了，也能够很自由的补染。
1: 是，
0: 像如果说你自己去买 A 这个 A 剂和 B 剂的话，你去混合，它干了之后就不能再用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是非常自由的，你按出来就可以直接涂在我们头发上了。
1: 对的，我们今天所有的染发膏的话呢，按一按是只出不进，所以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每次补染完了以后，这个染发膏下次还能用吗？完全没问题。第一就操作非常的方便，然后的话呢省时省力，还有就是染发的效果，因为有很多爱美的女士朋友们的话呢都是这样的，说染出来的话呢一定这个颜色要是我心仪的颜色一定要正。那我们提醒大家，百年熏肉它的颜色的色牢度，包括我们今天颜色的纯粹的程度，大家都放心心。
0: 是的，
1: 这是在日本本土我们说很多的美妆店里面拍摄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吗？半壁江山基本上都是我们熏肉品牌的身影。
0: 是的，
1: 我们能够保证今天各位拿到的每一盒都是来自啊就是日本原盒进口的，所以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操作方便简单。
0: 是的，
1: 今天你下订单，很多人说在这个什么端午佳节来临之前，包括很多的朋友是暑期的时候我要出去聚餐旅游的，
0: 是
1: 你今天拿到它以后都可以燃起来，保证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美美的拍照都是很漂亮的啊。
0: 对呀，你想啊，夏天风景这么好，大家肯定是要出门的，出门的话我们不能输，我们精气神一定要好。那头发其实很重要的，
1: 对，
0: 很多人啊可能会忽略头发，但其实啊头发给人带来的那种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不一样。
0: 一个新的发色之后，你整个人的心情都变好了啊！
1: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可能平时的话呢，染头发觉得去市面当中染又贵，然后又麻烦，但是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特殊的节假日要染头发。
0: 是。
1: 但今天我们什么居家染发，而且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很全啊、哦！
0: 是的啊，
1: 这个颜色，
0: 天哪，真的是瀑布一样的光泽啊！
1: 对
0: 对对，我们的染发剂是很难得的，它不会伤头发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看到没有？
1: 佳佳头上的颜色，包括我们神野头发上面的颜色，都是这个颜色。偷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好多导演老师还有主持人老师
0: 都在用，
1: 真的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刚刚佳佳说柔亮，你来看一下啊，不管是我们垂直放在这边，还是稍许用手，你看拨动一下，它的光泽度特别好。第二就是它的颜色非常非常的纯粹，很多的朋友都说四 M 批号色到底是哪个颜色？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四 M 批号色。然后的话呢，大家拿到手中以后看到吗？
0: 还原度很高。
1: 对对，看到吗？这个颜色，然后直接你可以看到它像复制粘贴一样过来。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为什么选择熏肉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看到的颜色都可以在我头发上面实现，
0: 没错，
1: 不会像有些朋友都说我染出来以后，哎呦，
0: 色不对版，
1: 对，就是有一点点偏离了。那么除了这个颜色之外的话呢，把握住啊，我们还有很多女生朋友都说喜欢什么红晕晕光泽的这种头发啊。鸿运当头，
0: 是
1: 我们说不管哪一个年头，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年纪，我们都是什么，真的是要鸿运当头的感觉。那么这个颜色的话呢，我看到很多的女性朋友啊，烫一个大波浪的时候，
0: 对，哇，
1: 好漂亮，
0: 老洋气了，真的。
1: 对对对，
0: 我看到很多上海的阿姨妈妈啊，我跟你讲，到外面之后一身旗袍，
1: 哎呦，
0: 身材婀娜多姿，然后配一个这样的大红卷，
1: 对，
0: 好漂亮的，
1: 好看的啊，这个颜色。

0: 里面有加利油、海洋性的胶原蛋白，包括牛磺酸，今天都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好的滋养头发。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以前染头发您担心的是伤头发，哎，现在我们染头发是一边染头发一边在帮你整个的呵护
2: 养护头发。哎，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你平常呢，我觉得爱惜自己头发的，喜欢自己就是精神面貌好一点的，
1: 对，
2: 这样的染发膏一定要是买起来了啊。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我们是三个颜色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下。今天是四盒带回家，不要432，不要278，只要258，因为特卖只降20块钱。还没有结束啊，还没有结束，我们还送的给大家什么呢？两大罐的我们的白茶的洗发露啊。
0: 对，这个我真的好喜欢，因为大容量大包装，平时的话呢不好意思，怎么可能送两瓶？
2: 是
0: 的，送一瓶的机会都比较少，我们今天是送两大瓶，因为炎炎夏季到了，您洗发的这个时间频率也越来越高。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又降价又有到加赠，一共是有到6件单品，建议大家可以买2组。为什么买2组的话呢？价格我们是什么？直接再给您做到降40。另外，我们的白茶洗发露有4瓶哎。哎，
2: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你不用担心说你用不用得完。我觉得一家人啊，你去共享一个发色，或者说买不一样颜色都是可以的。但它也可以存放的啊，保质期是
0: 两年半
2: 的时间啊。
0: 对，
2: 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之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界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4: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3: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4: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
0: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
5: 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0: 对，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5: 是
0: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

0: 吃生肉啊，我都不用看那个好评榜，一定是好评如潮。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好评来自身边人。我们全家人都在用的生肉，特别是我妈妈赞不绝口。因为我爸嘴巴短嘛，他每次他自己就搞定了，你知道吗？他一个大男人，他不会说哎呦。他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问我嘛，说哎呦我手笨，这个能不能染啊？我说你自己试一试。哎，我就给他就是教他了一下，他立马就学会了，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染了呀。而且的话，我妈妈她用的和我是一样的色号，到现在啊，我跟你讲，整个人自信起来了，因为她以前有点点白头发，就感觉出去之后，哎呦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年轻。但是染了头发之后啊，整个人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哎呦，
1: 佳佳说的这个的话呢，我真的我们家也是感同身受的啊。我妈妈、我爸爸，包括其实安利好了以后的话呢，我家里亲戚朋友其实都在用这个染发膏。为什么？每次染完以后的话呢，他们都说哎呦妍希你看看我的头发多好看。实话实说，其实爱美这个事情的话呢，不仅仅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年轻一族的这样个就是专利了，
0: 是的，
1: 其实包括我们说妈妈们姐姐们都是爱美的。然后你想想看，染完头发以后你是不是都愿意多出门了？
0: 那当然，
1: 是不是愿意跟你的小姐妹多合影了？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这个精神面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说到染发，我知道染发的话呢对自己的这个信心度不一样，但是我就觉得麻烦呀，然后以前还要 AGBG 去手动调配，
0: 对，
1: 染出来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味道也难闻。我们今天是削弱东方购物已经差不多有接近十个年头了，
0: 是的，
1: 就是好评口碑都是见证过的。另外在日本本土，很多朋友都说哎，我也经常去那边旅游走一走，看看风光之类的，我也看到过削弱的生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是，
1: 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带回家去的啊，刚刚品牌方就在我们现场说我们这个批次有多新鲜，更正一下，不是两年半，3年半的有效批次，而且全部都是全新的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今天囤货的一个理由是什么？618一年就那么一次，
0: 对，
1: 我们拿到的力度真的是非常给力的啊！
0: 是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多囤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3年半嘛，我们总能用完的，一共才4瓶，
1: 对，
0: 是不是啊？关键是价格合适，一定要多囤一点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在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1: すごい、まあ、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2: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0: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3: 好，欢迎回来啊！孙阿姨真太热情了，每次卖轩若真的是一抢而空，对不对啊？
4: 对对对，
3: 我们这次备货，说实话也不是很足，所以大家真的也是抢到就是赚到了啊！
4: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用到的轩若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轩若染出来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看看模特，其实沈野头发上的这个颜色是很多女性朋友都说梦寐以求的。
3: 对，
4: 为什么？因为其实染这个颜色的话呢，有点难度，它不能颜色过于的夸张。第二点的话呢，就染出来一定是什么？它要有光泽度、柔亮。如果染出来以后毛躁，哎，你还要去做个护理，你还要去做个修护，那你这个价格老鼻子贵了。
3: 那
4: 我们今天你来看看，哇，你看佳佳手上啊，就稍微的拨弄一下，然后我们说整个室内灯光打出来以后，这个光泽完全不一样啊。
3: 真的，我觉得就像是那个广告里边的那种护发的。但是我们的轩若就是什么，我们是一边染发一边护发的，所以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在的。
4: 对对对，所以大家放心。那除了这个颜色，我们说很多女性朋友喜欢之外的话呢，还有就是这个红运运光泽的颜色。
3: 是的，
4: 它叫3RO， 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是什么？真的，历史上我们说有三个非常经典的色号，今天都来了。
3: 对的，
4: 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纯粹，我很喜欢啊、哦，因为我看到上海很多洋气的妈妈们，就这个色号染在自己的头发上面，再做一个大波浪，
3: 太好看了，
4: 不一样的感觉。
3: 我跟你讲，真的，下次我要试这个颜色、我觉得真的好洋气。
4: 对，
3: 夏天你穿个裙子，你在外面，对不对？跟这些花呀什么的，
4: 对，
3: 漂亮的风景合合影，太好看，你也是一道风景了。
4: 对，太漂亮了啊！这个叫3RO，就是红。红运运光泽的颜色，还有就是我们说很多男士朋友我们要照顾一下6号色自然黑色、
3: 是的啊，很多阿姨妈妈或者是我们男士朋友想要染一个我们自然的黑色的六号色就可以选择，因为它的颜色你看到没有，它不是那种偏紫偏蓝的那种黑色，它是这种自然的像刚刚长出来的黑头发的颜色，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你看如此的柔顺，像瀑布一样的光泽啊，你带回家之后也是一样的效果，这是可以放心的啊。
4: 对的，染护焗油真的叫多效合一、然后里面的成分的话呢，真的是什么让我们一边染头发一边养护自己的头发。
3: 是的，
4: 但是把握住，我们只有最后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
3: 对的，
4: 大家618来临之前，我们不可能有第二场直播。
3: 是的，
4: 这个力度也就是特别给618准备的啊。
3: 没错啊，你看马上端午节要来了，咱们肯定是要在意点自己的形象的啊。今天带回家的组合，这个价格是很划算的，4瓶带回家，3个颜色您去选择，直降20块钱。原来是278，今天是258，而且今天不是送1瓶洗发水，是2瓶洗发水带回家。白茶洗发露啊，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贴心。到夏天了，洗发露肯定是用的特别快的。
4: 对的，
3: 白茶味道的，外面也是卖的很贵的啊，
4: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一共有到6件单品带回家去。如果各位错过，听好了，反正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很有可能下一次就没有了。
3: 对，
4: 10件20元的优惠力度也没有了啊！把握住，只有最后的62组现货了。
3: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5: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6: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7: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8: 之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9: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8: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9: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10: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1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新锐顾客都订成功了。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4: 是，
10: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高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哇，今天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特别的热情啊，因为确实这个价格很划算，就是多划算呢？我刚刚自己下单囤了两个单，
1: 哇，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如果这个商品本身，比如说使用效果不太好，然后操作起来也不方便的话呢，不好意思，我们主持佳佳的话呢，不可能自己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划算，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在常规节目也看到过轩若的这样的一个直播，278吧，4罐吧，然后不一定我们今天颜色有那么全吧，
0: 对，
1: 今天三个颜色都有，根据自己的喜好赶紧来下订单。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特别的加赠哦，加赠是两大瓶的白茶洗发露。现在就是夏天嘛，我们说洗头洗澡几乎每一天都要做的功课，
0: 那
1: 所以你想看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东西也是真的
0: 好实用的。
1: 对对对，
0: 对的啊，刚刚我下了两单，一单给自己家里面邮过去，一单给妈妈家里邮过去，因为我俩用的发色是一样的嘛，都是这个自然的风棕色。
1: 对，
0: 所以的话我觉得啊，趁这个价格多囤点没有关系，3年半的有效期你总能用完的，是不是？而且这么方便，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染，就是染好一个头发，而且会梳头就会染头啊。
1: 所以的话呢，大家把握住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染出来的效果，大家放放心心。差不多近10年在东方购物这个销售，然后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网站上面，真的好评如潮。你来看看我们的操作多简单。
0: 是的，
1: 叔叔们在家里轻车熟路，梳一梳头发就可以完成染发的过程。
0: 是的，
1: 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嫌麻烦，我还要什么戴耳罩、铺报纸。今天我们是什么？拿起我们今天的染发指梳，挤一挤，上头梳就可以完成染发的啊、把握住了啊！
0: 哎，好像过几天的话是快到父亲节了。
1: 6月20多号，
0: 6月20号是不是？你看没几天的时间了。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讲，真的，你趁现在，你就是把这种礼物给送起来。为啥呢？因为很多时候老年人啊，我觉得他并不是要什么吃的呀、喝的呀，有时候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是真的是要更加家人们注意的，对吧？
1: 年轻，
0: 真的
1: 自信态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所以把它拿回家去的话呢，您可以想想看啊，晚辈送给我们的长辈没问题、或者很多的爸爸妈妈买了以后送给自己的闺蜜朋友也可以的。像我妈妈经常是什么，买完以后的话呢。哎呦，这个老朋友来上两盒，那个老朋友来上两盒，我跟你讲哦，真的不一样的啊！
0: 是的，是的，很划算啊，40几块就能够染的一个我们这样特别漂亮的头发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之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3: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2: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3: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
1: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4: 对，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1: 是
4: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棕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

0: 价格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史无前例，特别特别的划算啊。最后六分钟的时间，这个价格要是错过的话，可能下一次真的是没有这么划算的了。因为的话，之前我记得是只送一瓶儿，对吧？
1: 染发膏也好，包括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赠品也好，大家都可以看到都是大瓶装正装的。然后这个价格，刚刚佳佳一直在强调，因为我们听好了价格，原来看到过的是278，今天只加20，258块钱，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赠品力度，单独一瓶的价格就更划算了。
0: 是的，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你看一下啊，总共六样带回家只要258块钱，在门店你要买多少钱？400来块钱。
1: 对，
0: 常规我们是278，今天不仅直降20，还给你两大罐的白茶洗发露啊。
1: 是，
0: 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太高了啊。
1: 所以大家想想看啊，我们除一下六的话，那单独一件单品40出头，这个价格很划算。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纠结我们今天头发的颜色，哎，到底选哪个色号好呀？我跟你讲，不用纠结，女士朋友的、爱美的，或者你常年用我们轩若 4M 号色的今天就囤。
0: 对，
1: 为啥这个颜色？你来看看，你自己来看看，我们垂顺着放下来，或者佳佳你看手上给它拨弄一下，
0: 是的，
1: 好漂亮的哦。哎，
0: 像不像广告里边的那种效果？
1: 像
0: 而且的话，我们是没有做任何的处理的啊，就是单纯的用了我们轩若的染发膏之后的效果，我们是染护合一的效果，特别的棒啊。
1: 对的，这个颜色你看啊，我们的模特沈野头上在用，佳佳头发上在用，然后很多的女士朋友也喜欢这个颜色，叫经典热卖色号啊。除了这个颜色，很多的朋友都说还有其他的选择吗？那很多女士朋友都说我想与众不同一些，想要换一个的啊。这个颜色，哎呦，佳佳刚刚用的那个词
0: 好看，
1: 就是洋气。你看啊，从我们今天啊头发的顶端一直到发尾的部分，这个颜色我们叫做鸿运光泽，鸿运当头。
0: 天哪，
1: 它叫玫瑰棕，还真是有一点点玫瑰的那种红运运的这种调调啊。
0: 是的，很洋气，
1: 漂亮，
0: 是的，
1: 把握住了，做一个大波浪的卷发，然后您的香云纱的这个衣服一穿，连衣裙一穿，真丝的衣服一穿，好看的不得了啊。
0: 是的，还有个颜色是我们颜心头发上的这个黑色啊。自然的黑色，常规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如果说你不想染其他的颜色的话，黑色是你最好的选择。你看一下，特别漂亮的一个黑色，油亮油亮的，它不是那种发黑，就是发紫或者发蓝的那种黑色，它就是你新长出来的头发的颜色，对不对啊？
1: 对，
0: 很多的叔叔啊，包括说我们想要染黑色的阿姨，就可以选择这个颜色。
1: 对，
0: 而且你看发质真的是很棒了啊！
1: 是的，我也是差不多用了接近10年的这个时间了。
0: 是的，
1: 每次用完以后，我自己有一个深的感觉，就是什么，真的让我的头发的话呢，它焕发了这个青春的光彩。
0: 对，
1: 所以把握住了，我们只有最后3分钟左右的时间，哇，只有16组，
0: 只有16组了，天哪！那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你要靠手速的时候到了啊，因为过了这档之后，下一档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力度了啊。
1: 对，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99000。

0: 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了，我觉得现在就是手速的问题了。因为你想，马上的话就是夏天，你说夏天盛夏的时候，大家都要出去玩的。现在的话就是很多人在囤了，你不囤，你说怎么度过这个夏天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把握住了啊！而且今天的话呢，买回家去，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操作啊，包括这个染出来的感觉到底怎么样？如果您是老粉丝，不用我们多讲了，赶紧囤。那如果您自己是什么首次用的话，你自己来看看。我们首先操作方便，会梳头就会染头发。第二点，它的白发遮盖能力很强，因为我们合身上面就给你写的很清楚，白发用。很多很多的这个妈妈们就担心说什么，我长出来的白头发遮盖不住。您放心，我们今天是百年熏弱，它的遮盖力度非常强，然后染出来的效果你自己来看看。哎呦，好年轻，好自信啊！
0: 是的，我真觉得很多时候啊，叔叔阿姨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就是注意点自己的形象啊，就是真的是一个颜色的头发颜色的一个转变，就让你整个精神面貌会不一样。
1: 对，
0: 确实会显得哎呦，好像精气神会有一点，和同龄人相比，你好像更加有优势一点，对不对？
1: 真的是啊，所以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啊，今天不能再纠结了，因为我们今天有到限时直降。之前278你有见到过，今天我们是直降20258，然后我们今天还要送给大家赠品。哇，以前我们能够看到一瓶已经很好了，今天是两大瓶的白茶洗发露啊。
0: 是的，全家人都可以用，关键是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还有个位数的库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之前呢，我也做过熏弱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3: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2: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3: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商贵免天河然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攀登。那今天我跟佳佳一起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又是2025年的新米啊。最近一段时间新米上市是非常多。
0: 是的、
1: 啊。刚才还在聊天呢，说哎呦，真的是有好上海人的口福啊，真的很好，对吧？我们说有东北的大米，
0: 哎，
1: 有上海本地的大米，
0: 是、
1: 啊、上海本地大米，还有像崇明的、青浦的、松江的。还有我们今天的金山的，对吧？大家说，其实各个地域的大米呢，都要稍微吃一吃，就像你家里用的油一样，对吧？有的人说我喜欢吃花生油啊、调和油啊、亚麻籽油啊等等橄榄油，
0: 是的，是的。
1: 大米呢，它有常常不同的种类。那今天这款稻花湾的像大米，它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给大家看看它的背书，非常的强劲，
0: 哇，真的啊！
1: 上海市农科院的背书，
0: 真的、啊，你看这。一大沓的这个奖项啊、在我手里都拿不下了、
1: 对，
0: 看到我们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
1: 对，我们来看看，这是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对吧？
0: 对，
1: 大家说这其实是有着科学机构的一个支持和加持，说明它在选育稻种的时候它本身的底子打得就非常好。
0: 是
1: 的，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南京46的这个稻这个大米，
0: 对，
1: 所以这个米种
0: 大家听说好的品种哦，
1: 真的很多的一些知名的大米品牌都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
0: 对，
1: 包括还有什么呢，来看看啊。
0: 是的，我们农业产业化的上海是重点龙头企业啊、这个背书真的是非常棒啊、而且是金山区的稻米产业化的联合体、我们的南京46荣获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啊，所以是非常好的品种、我们上海的当地品种啊、
1: 所以今天是给大家每袋是5公斤，就是10斤，总共是有4大袋、那就是40斤大米啊。
0: 没错，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其实像这种天冷啊，今天降温了啊、这个真的蛮冷的，风又大，
0: 真的今天太冷了，
1: 很多爷爷奶奶觉得很叔叔阿姨可能出去买菜的时候觉得，哎呦，真的是衣服羽绒服都要穿起来了，
0: 对，真的。
1: 他们买大米的时候，哎呦，自己提嘛也提不动，顶多扛个一袋，对吧？差不多10斤，
0: 已经很沉了，
1: 拎不动了，对吧？
0: 是的。
1: 天这么冷的时候，咱们是免费送货到家40斤大米，慢慢吃，好吧？
0: 没错。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大米啊，来看看，首先第一个是稻花湾，然后再来上海好粮油，上海好粮油，然后金山味道，大家其实都知道，在这片水域当中，它其实是黄浦江上游源头保护区，水源的优质保护区，所以你想看它上游，它不是中游，它也不是下游，对吧？
0: 对，
1: 所以它上游它是居高临下，它本身是哺育着这一方水土，养育着这一方稻田，出一方好的大米，
0: 而且是2025年
1: 的新米上市，
0: 对，是新米哦。
1: 哎，然后再来看，这是金山区稻米产业化联合体，净含量每一袋是5公斤，总共是有着10斤带回去。
0: 对，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背面的包装产品信息。等级很重要，你看啊、我们的配料是精米，南京46，
0: 对，南京46啊，
1: 这个米种
0: 好的一个米种，
1: 哎，等级是多少呢？一级、
0: 哦、
1: 对吧？它也不是2级啊，等等啊，我们是1级，然后再来，上海市金山区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 对吧？等等这些信息都有，然后关键你的生产日期看一下、
0: 对，我刚刚看到这个了啊，
1: 2025年11月几号啊？
0: 3号。
1: 今天几号啊？今天不过是17号，
0: 对，刚刚下来的
1: 秋天，就晚熟稻，
0: 是吧？
1: 一年一季稻，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它本身的这个又是晚熟，然后又是新米上市，2025年新米。那这个米呢，刚才说了是有着上海市农科院，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0: 哎，是的，这个背书很关键哦。
1: 你说一些果园也好，一些农作物也好，它一旦和农科院、科学研究院来进行合作，它是不是一定在它的米种上下功夫？
0: 对对，没错啊，
1: 在米种上下功夫，也就意味着它在口感上下功夫。
0: 是的，是的，
1: 好，给大家现场来拆一拆啊，
0: 来拆一看一下，
1: 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塑封包装，塑封包装 很方便啊，来，
0: 对，
1: 轻轻一拆，然后用剪刀、稍微给它来点气儿，好，
0: 哦，
1: 马上，哦，好，好了，然后来，我把它倒在前面的这个大笸箩里面啊，看看。丰收的喜悦，
0: 哇！
1: 大家有没有闻到那种非常馥郁芬芳的米香啊？
0: 哇，是的，您说它这个米香啊，扑面而来的、是那种淡淡的那种粮食的味道啊。
1: 是，
0: 哇！
1: 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我觉得从色泽上去看，它有那种雪白甚至惨白的颜色吗？
0: 并没有，
1: 没有，说明它什么？没有过度抛光。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在东方购买的所有大米的朋友，其实都会放心。因为为什么我们不会有那种机器过度抛光？
0: 哎，是的，
1: 过度抛光之后，你会发现它没有多少营养价值，
0: 对吧？
1: 第二点来说，你看它的米粒儿颗颗饱满，
0: 晶莹剔透的啊、是的哦，它有一种淡淡的米黄色，是很健康的一种味道啊。对啊，抓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来看看啊。
0: 对，
1: 这把米我把它冲起来，好，
0: 哇。
1: 你来看，哎，它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那种感觉，圆圆的、饱满的、颗颗分明的、晶莹剔透的，对吧？
0: 对的啊。
1: 来，你看，看到吗？然后再来，
0: 哇，是的
1: 哦。
0: 而且我还学了个新方法，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就是昨天我妈妈跟我讲啊，说判断一个米新不新鲜，除了看色泽以外，你还要可以这样用手去团一团它。如果这样子，就是它可以捏起来，就是捏的一团，它就是不新鲜的陈米。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我使劲捏喽。都是松的哦。哎，
1: 那你说刚才我在倒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米有它结块的现象？
0: 完全没有，
1: 没有结块，没有一块一块的米小疙瘩。嗯，哎，所谓的小疙瘩在上面，
0: 对吧？
1: 哎，这一招挺好的。
0: 哎，来，
1: 这一招也是，而且关键还要看
0: 实用啊。
1: 一看，二捏，哎，三闻。
0: 对，闻也很关键。
1: 哎，我闻一闻啊。
0: 是的。因为它有的旧米、陈米，它是有一股哈喇味儿的，但这个它是一种新鲜的这种米香味啊。
1: 这是你们北方话吗？就是我们哦，我告诉你啊，这是什么
0: 酸味儿。哎，
1: 这没有霉味儿，没有发霉的米味儿。
0: 哎，对对对，
1: 它只有米香味儿。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好吧，好，那我们说这个米种，你看。金山区本身就是我们说到的它非常富裕芬芳的一片水土土质，哎，对吧？我们有些信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米呢，首先第一个啊，它是来自金山区，然后金山区今天是上海农业科学研究院农科院重点扶持的产业项目，也是重点龙头企业，
0: 没错，
1: 每个区域都有各自自己的特色，崇明、金山、青浦、嘉定、松江，各个米种大家都应该吃一吃。好，这个也差不多到了饭点的时候，对吧？一锅米饭已经焖好了啊。哇！首先啊，来看看啊，我今天这个米饭，
0: 哎呦，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
1: 软，
0: 香香的这种米味。
1: 哎，你看，它也不沾锅底儿，然后再来啊，你看我把它盛出一勺来，来，给大家看看每一粒，
0: 真的好香啊。我离的它也不是很近的距离啊，真的是闻到满满的香味啊！
1: 你看啊，它这个米粒呢，首先它呈现出来的色泽，它不是那种，它是有点像那种，啊，米粒本来的颜色。哎，
0: 对对对，它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的那种。
1: 然后再来一个，它也很糯。很软，
0: 是的，是的。
1: 很多老年人啊说牙口不太好的时候，米太硬，
0: 哎，对，
1: 甚至还会有一些粘牙，对吧？
0: 软糯的这个质感就是好米的关键哦。
1: 来，看啊，我夹一个，用筷子夹一勺。哇，
0: 而且它是这种一粒一粒的，它不是说那种团在一块儿的。
1: 对，你看，基本上我这个米这个筷子上面不太会沾太多的米粒，
0: 是的，是的啊，
1: 说明它糖分不是特别的高。
0: 对，
1: 但是这个米粒本身它富含了有多少？我查了一下资料，差不多有18种氨基酸。哇！你要知道氨基酸含量更多，其实米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当然口感吃口怎么样？我尝一尝。我相信如果不配菜，我都可以把这一锅米饭
0: 空口吃掉，是吧？
1: 至少干掉大半锅。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软，香，糯。哎，回甘还大大米的，还有点回甘的甜味儿。哎，这个米真的不错。
0: 就是说啊，这个米饭真的是我们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样美食。哎，
1: 不光是这个烧大米饭，那我今天煲个粥可以吧？哎，
0: 那必须
1: 煲个白米粥，
0: 是的，
1: 做个皮蛋瘦肉粥。现在不是开鱼季吗？做个海鲜粥，哇，青菜肉丝粥，
0: 真的太会吃了，
1: 对吧？
0: 对，
1: 我还能做一个锅巴饭，做一个煲仔饭，等等等等。所以米啊，我觉得米种就像油一样，我一直强调，对吧？说我今天包括粗粮。你可以吃一些燕麦片啊，吃一些什么藜麦啊等等，
0: 对对，
1: 用油也是什么花生油啊、大豆油啊、调和油啊、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米种也是呢，青浦的、松江的、上海本地的，还有金山的呢。哦，
0: 对啊，
1: 那金山今天呢又是一个优质的大米带回去，好不好？
0: 是的啊，
1: 今天总共是有着40斤。哎，你这么算起来40斤今天多少钱？你自己看得到，238。
0: 真的，
1: 你粗略算一算，每一斤5块多钱，
0: 真的是5块多钱哦！我觉得在超市里边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价格。
1: 5块多钱也有，但是5块多钱你放心去买吧。
0: 金山的这个大米可是买不到的。
1: 你放心去买吧，那有可能他陈米给你砸一砸。
0: 哎，
1: 不是说所有都会掺陈米哦，但我们今天是100%的2025年的新米上市。
0: 是的，
1: 好吧。所以天冷了，大降温了，自个儿呢也不用再去菜场买大米，自己扛回来。哎，不管买几组啊，今天爸妈加一组40斤，普希家自个儿加一组，
0: 可以建议多囤一点啊，
1: 40斤。对吧？
0: 新鲜的米饭嘛，
1: 免费送到家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 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3: 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4: 你好，你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两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易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3: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那种粉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4: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两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今年呢，我们全部是种植的是南埂原种的优质大米，为了保证品质呢，所以我们直接在这个江苏农科院直接向他们购买。我们看这个稻穗米已经金黄了，然后呢，我们走到这个稻田呢，你就能够闻到我们这个稻子的这个香气，而且呢，今年的这个香呢会更加浓郁，所以说欢迎大家来东方购物，购买品尝。

0: 好，其实啊，今天啊，不仅价格特别合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我们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啊。那今天啊，这个金奖好米啊，刚刚打开的时候，真的是闻到了满屋的这个香味啊。
1: 对，
0: 我们选用的全国金稻这种就金奖的稻种，
1: 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品品鉴鉴品南京46，
0: 是的啊，非常好的品种，
1: 金奖。
0: 对，因为它是一年一季稻嘛，所以说这个生长周期比较长，180天呢，所以说它这个营养也比较丰富，富含18种氨基酸啊，就远超普通大米的营养价值了。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啊，就吃到这个米呢，第一个放心啊，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啊，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业啊行动科技引领示范基地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
0: 这个背书真的是
1: 对，这其实是有着很好的科研机构的一个背书，然后再来就是上海市金山区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等等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因为它优质的米种。对吧？
0: 对、
1: 啊、南京46号。对，这大米的米种大家很熟悉了，其实在很多一些优质的、优秀的大米当中都会用到这个好品种嘛，大家都要选育培养，对吧？而且它的水源这个质量也非常 好，它黄浦江上游的一个水源保护区。好，那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总共有这四大袋，每一袋10斤，总共是40斤。
0: 对，40斤、哦。
1: 40斤优质大米，今天是238，你算一算单价6块钱都不到啊。
0: 对啊，
1: 5块多钱，
0: 5块多钱一斤，
1: 对吧？你可能在市面当中，而且是2025年的新米，这个很重要，就是让大家吃到一口丰收的果实，丰收的粮食，好吧、那刚才说了，我们说开了米饭，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粥，感觉怎么样啊？来，
0: 这个米油哦，
1: 来，来你看，
0: 哎呦，这个勺子已经粘住了，
1: 看到吗？
0: 米油特别的多啊。
1: 你看我这勺子还真的不是那么轻易能提起来的、
0: 是的，
1: 它好像被大捞一样，就是像酱，有点像那个酱糊一样，
0: 油晶晶的感觉呢。
1: 这叫粥衣，这叫粥油、你看
0: 粥油
1: 它 QQ 弹弹，
0: 哇，是最有营养的部分哦。
1: 这个真的是好米种，
0: 是的是的，
1: 看到吗？而且你看我勺子上的厚不厚实，
0: 哇，
1: 厚不厚，
0: 全都粘在了这个勺子后面。
1: 你看下面那个，看到吗？
0: 哎呦，
1: 哎，我觉得像老年人，对吧，有的时候就是不太想吃米饭，但是想喝一口粥、那你得优质大米熬的粥啊，它才能够下咽，然后它能够把粥熬开了花，那里面的营养元素不都熬出来了吗？
0: 没错，
1: 对吧、而且你再看一下，那这个再给大家看看，哇，对吧，
0: 这个色泽真的是非常的非常亮啊，
1: 有光亮的，2025年的新米上市、然后那每一勺咬下去，你看，哇，你来看这大米，看到吗？哎呦，
0: 是的，感觉就是非常亮、然后非常的油润的感觉啊、这个米油满满的都是、
1: 对，
0: 其实很多小朋友在家里边喝点粥也特别好的。
1: 对，我直接来一口吧，我就不倒这个碗里了，
0: 来一口，
1: 来一口，来一口、
0: 哇，这个香味啊，真的是我离得远都闻得到了这个味道。
1: 2025年新米的香味，米香十足啊，芬芳扑鼻，好吧，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大米呢，本身我们今天是来自于金山，然后这个大米本身它是有着这样的一个包装啊，10斤大米啊，一包，然后总共是40斤，
0: 40斤4袋
1: 带回去。2025年的11月3号，11月3号，然后对，
0: 新日期，
1: 对。然后它的营养成分表我特地查了一下啊，就是它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高达5.6克，哦，不错的，非常高的蛋白质含量，氨基酸含量是富含了18种，对，所以它其实对于米来说，他说，哎呦，米嘛，不就是平时吃好了，哎。大家说这个也是颠覆大家以前的观点啊，就是油的选择，包括你肉蛋奶，
0: 对
1: 吧，
0: 对、
1: 鸡蛋你要吃不同的牌子，对吧，
0: 是的，
1: 奶源牛奶羊奶驼奶，对吧，油、大家说调和油花生油橄榄油亚麻籽油，米也得吃不同的区域，
0: 对的，
1: 咱们反正上海啊就是一个，对吧，天下粮仓，有句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对吧，咱们说自己天冷了家里的那个粮仓是不是足了，反正咱们今天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你可以慢慢囤，
0: 囤着慢慢吃，
1: 慢慢吃呀、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今天算下来才5块多一斤，优质2025年的新米，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
2: 在金山区双庙村的稻田里是满目的金黄，金山岛品牌大米拥有优质稻米耕种的天然优势区，利用生态共存压稻共生，还原绿色健康本真，保证了水稻的无公害优良品质。同时技术人员还向我们介绍，通过生物共生原理，一水两用，粮禽双收的经营格局显著增加稻田综合收益。 随着收割的完成，金山岛新米的加工生产也逐步开启。凭借着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等方面优异表现，金山岛品牌大米更符合上海市民的口味选择。
3: 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呀，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4: 好的，那我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就传统的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哇，
3: 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1: 我觉得一个好的大米从种植到加工都是用一个非常统一的管理，对吧？以及是非常好的加工技术。
3: 是的，
1: 就是让它是，你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上海好粮油这个产品，它其实入选门槛还是蛮高的。
3: 对啊，
1: 不是说哪一个农副产品哪个牌子都能进来，都不是的，对吧？
3: 是的。
1: 所以当然说，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第一个它是上海好粮油的产品，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产地放心，对吧？我们说到了金山这个区域，它本身是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
0: 哎，没错，
1: 环境好吧？
0: 环境是特别好的，
1: 确保每一粒米种它生长的环境啊，就像生长在花园当中一样，
0: 是吧？是啊，
1: 天然纯净，真正做到了一个很有营养的绿色食品，然后吃得也很放心。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它的生长周期也很重要，
0: 很重要的。
1: 一般的大米呢，
0: 这个，
1: 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这款大米你要知道，它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是接近了半年时间，也就是180天。
0: 对的，
1: 180天，好吧。然后2025年的新米上市，为大家带来。所以
0: 是的，
1: 煮饭的时候也是啊，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非常？满屋子整个演播室都充斥着大米的香味。
0: 哇，你都不要说现在了，刚才那个开盖的一瞬间，我就已经闻到这种满满的这个米香味啊。而且说咱们这个大米它其实已经在东方购物很多年了，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的我们很多的顾客购买的一些评价哦。
1: 是
0: 啊，
1: 来我们回来给大家看看啊，就是你先来看这点啊，就100%好评，
0: 对，100%的好评哦，
1: 好评度非常高，
0: 哎，
1: 然后再来看一下顾客是怎么说的啊。
0: 是的，看到没，上海本地的大米吃了感觉不错，基本满意，以后还会买的。是的，看看这边的，好吃，和我预想的一样啊，吃起来糯糯软软的，适合我们老年人。
1: 对对，
0: 真的，
1: 不光
0: 顾客的口碑非常重要的，
1: 小朋友也是啊，对吧？
0: 是啊，
1: 太硬的吞咽起来。我前两天煮了一锅米饭，我女儿说：“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饭。”
0: 哎，
1: 其实我水放的也不少。
0: 小朋友喜欢吃这种软糯的。
1: 对，也我水放的也不少啊，但是你吃起来吃口还就不是那个味儿，
0: 对
1: 吧？
0: 对，这很关键。
1: 这个好评度，大家说这个其实也经过了第三方的评测。
0: 对啊，
1: 谁是第三方？电视机前的您，消费者，
0: 观众朋友们，
1: 您的嘴巴去品尝去品鉴，
0: 没错，
1: 这是有着四袋大米，每一袋是我们的10斤，40斤大米带过去，
0: 是吧？
1: 对，我们说大米呢可以煲汤啊，可以煲这个煲粥，对吧？
0: 对，
1: 这种粥
0: 做米饭，
1: 对，
0: 而且天气冷了嘛，现在嘛，今天。而且是今天啊，这个上海大降温了，我就特别想来一碗这热乎乎的粥，或者吃一碗热腾腾的这个大米饭，对身体也特别好的啊，
1: 都挺好的。所以我觉得米种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反正咱们上海人做事情就是认真，就是仔细，就是严格把关。所以为什么说啊，全国人民对上海人民有个共识，就是守规矩，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哪怕做一件事情，哪怕把这个米种把这个稻米做成了大米啊，它也做得非常的严谨、扎实、细致、认真，对吧？
0: 是的。
1: 何况我本身得天独厚的这种自然环境、水源保护区啊。所以才孕育出来大米有富含10多种的氨基酸，对不对？所以对于这样来说啊，大家天冷的时候也不需要说外出再去采购大米。
0: 是的，
1: 各大平台呢，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5块多钱一斤的大米，您自个儿摸着良心说算不算贵？那肯定性价比很高的，而且保证都是新米，没有什么陈米掺杂，好吧？
0: 是的，
1: 吃的放心，吃的便宜，今天吃的还性价比高啊。
0: 没错，
1: 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
5: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了可以说是极为严苛的生产流水线，从每一个米粒的抛光打磨等等都可以说是极为的严苛的。更加重要的一点呢，金山岛的大米它给大家做到了一点，是当日脱骨，也就是说呢，您现在下订单，我们在工厂生产的加工基地给您当日来进行稻谷的脱骨以及装袋，保证的就是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金山大米都是新鲜的，都是纯正的，都是美味的。明讯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位于上海金山区的金山岛大米的生产加工基地了。那说到金山的大米呢，一直都是驰名中外的，以这样的颜色晶莹剔透、色泽如脂玉般的质地，可以说呢，带给大家不仅是营养，而且美味十足。那金山岛的大米呢，它的优势就在于从田间到您的餐桌上是没有任何的农药、化肥等等的，所以说呢，既保留了这样大米纯正的口感，而且更加的健康和自然。现在我们看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稻谷存放的自动化的一个谷仓，它要保持一个全年的恒温恒湿的状态。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一个保鲜冰箱的功能一样，让您一年四季吃到的都是新米的新鲜的口感。更加重要的是，金山的大米，大家知道，每年一经上市，都可以说是一米难求的。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了金山岛的大米，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

0: 好，看到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去到了金山的这个工厂啊，我觉得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放心。
1: 是的。
0: 这里我还是多说一句啊，就是大家一定要选择相信一个电视购物的大屏直播，它的公信力。
1: 没错。
0: 我相信大家现在哪怕挑一个米，各大平台买菜平台有吧？有的。
1: 对的，对的。
0: 手屏小这个手机小屏，对吧？也会有各种渠道，但是会有哪一家会让你做到一个源头溯源？
1: 是吧？是的，这很关键的。
0: 源头是有两个，第一个我是黄浦江上游的源头，
1: 水质很重
0: 要。第二个，我的产地追根溯源啊，这一点非常重要。
1: 本地的，
0: 我到你农场去，我到你工厂去，我跟我们的农业科学院的研究所的负责人，对吧？科学家等于说啊，
1: 是的，
0: 让大家近距离去感受一个毫米它如何播种、收获、脱骨、加工、晾晒等等这一系列的流程，让你真的叫所见即所得，放心。然后大米饭是说白了，大家说哎呦，你说出个花来，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可圈可点之错之处，那你错了。其实一个好的大米，它从选育的品种，南京46
1: 啊，
0: 这个选育品种，你去查一查资料，很多优质东北大米那几个数得着牌子的，也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我们上海很多本地的，像金山的，对吧？优质区域的，也同样用到南京46。所以这个优质米种是全国共育，那么它也会讲究一个水源地啊，讲究一个土壤条件啊，讲究一个气候温度啊，等等等等。所以上海大家说开车过去到金山，对吧？其实还有蛮长的路的，一个多小时呢。那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地方，它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没有太多的城市喧嚣，
1: 没错，
0: 它独处一方，哎，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
1: 对呀，
0: 对吧？
1: 在这样的环境下，
0: 安安静静的，一年一季的，又是晚熟的，又经过了全部，对吧？加工过了之后的这种特别好的优质的脱骨大米，好不好？好，我们这个大米的每一袋是10斤，总共是40斤。刚才把它全部倒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啊，我虽然
1: 丰收的喜悦，
0: 我虽然没有实际割过麦，没有实际脱过骨，但是我直接看到这种米冲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1: 对呀，很有幸福感，这样一捧在手里边，特别的实在。
0: 刚才佳佳也教了我一点啊，就是这个米啊，你自己去捏一捏它，它不结块，
1: 满满的米香味在我们演播室里边。
0: 对，你再来看这个米粒，哇，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对，就这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有那个味道，
0: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0: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哎，我们来看看啊，看看啊，这个做成了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1: 哎，
0: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对，
1: 哇，这个真的是到饭点了，咱得
0: 菜饭
1: 啊。
0: 菜饭，这菜饭、
1: 哦、好香好香哦！
0: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啊，第一个来说，
1: 哇塞，它哎呦，有锅巴了都，
0: 看到吗？
1: 哇，
0: 这个米啊，哎，很脆，
1: 是的，是的，锅巴这一块、啊、这锅巴的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0: 对，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我舀一勺给大家来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0: 看到吗？
1: 是的，哇，
0: 而且这个米它不太黏，你像这种勺子啊，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对、
0: 啊。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腻子个的，哇，有点黏，
1: 黏黏的，
0: 对吧？有点坨、嗯，有点缠成一块儿。
1: 那样的口感就
0: 不太好，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煲仔饭啊。
1: 菜饭。
0: 嗯。哦。真的好吃。
1: 哎呦，我看你吃我都香了啊、哎。
0: 这个尝一点不够啊，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
1: 哎、其实这个事情啊，哎，
0: 我觉得
1: 吃的
0: 吃饭这个事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0: 尝尝看啊！
1: 哇哦，好香啊，这个味道，嗯。
0: 这个米在你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 Q 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0: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0: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还有米香，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回甘还有点甜，所以好的米饭，它就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是的，
0: 菜饭也能包，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对吧？我做个煲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0: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0: 几乎达到100%啊，
1: 它就是100%。
0: 所以对于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哎，性价比高不高？
1: 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
0: 啊，
1: 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46号这个米种。
0: 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
0: 100%的新米。 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米种又好，南京46，
1: 南京46号，
0: 性价比又高，
1: 没错，
0: 对吧？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搬运费。
1: 对，
0: 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这个不
1: 要运费的，
0: 不免运费的，买个两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0: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0: 而且今天降温呀，
1: 对呀，
0: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都要戴好，好不好？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配送到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708-8000，
1: 手机量115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0: 好，我们这个大米的每袋是10斤，总共是40斤，刚才把它全部倒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啊，我虽然
1: 丰收的喜悦，
0: 我虽然没有实际割过麦，没有实际脱过骨，但是我直接看到这种米冲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1: 对呀，很有幸福感，这样一捧在手里边特别的实在。
0: 刚才佳佳也教了我一点啊，就是这个米啊，你自己去捏一捏它，它不结块，
1: 满满的米香味在我们演播室里边。
0: 对，你再来看这个米粒。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对，就这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有那个味道，
0: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0: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哎，我们来看看啊，看看啊，这个做成了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1: 哎，
0: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
1: 对，哇，这个真的是到饭点了，咱得
0: 菜饭
1: 啊。
0: 菜饭，这菜饭、
1: 哦、好香好香哦！
0: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啊，第一个来说，
1: 哇塞，它哎呦，有锅巴了都，
0: 看到吗？
1: 哇，
0: 这个米啊，哎，很脆，
1: 是的，是的，锅巴这一块、啊、这锅巴的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0: 对，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我舀一勺给大家来 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0: 看到吗？
1: 是的，哇，
0: 而且这个米它不太黏，你像这种勺子啊，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
0: 啊，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腻子个的，哇，有点
1: 黏，
0: 对吧？有点坨，有点缠成一块儿。
1: 那样的口感就
0: 不太好，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煲仔饭啊。
1: 菜饭。
0: 嗯。哦。真的好吃。
1: 哎呦，我看你吃我都香了啊、哎。
0: 这个尝一点不够啊，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
1: 哎，其实这个事情啊，哎，
0: 我觉得
1: 吃的
0: 吃饭这个事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0: 尝尝看啊！
1: 哇哦，好香啊，这个味道，嗯。
0: 这个米在你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 Q 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0: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0: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还有米香，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回甘还有点甜，所以好的米饭，它就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是的，
0: 菜饭也能包，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对吧？我做个煲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0: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0: 几乎达到100%啊，
1: 它就是百分之百。
0: 所以对于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哎，性价比高不高？
1: 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啊，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46号这个米种。
0: 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
0: 100%的新米。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哎，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嗯，米种又好，南京46，
1: 南京46号，
0: 性价比又高，
1: 没错，
0: 对吧？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搬运费。
1: 对，
0: 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这个
1: 不要运费的，
0: 不免运费的，买个2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0: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0: 而且今天降温呀。
1: 对呀，
0: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都要戴好，好不好？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配送到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7088000，
1: 手机零215119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冷。我们说啊，上海今年的冬天感觉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冷两天，热两天。其实咱们不怕一直冷，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这种忽上忽下的温度。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啊，第一个身体老觉得瑟瑟发抖、寒晶晶的感觉；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凝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这种深冬季节的话，这个问题容易突发。那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鱼油咱们一定要备起来呀。经过你们的科普，我们也知道了要吃纯度高的鱼油。来，今天啊，咱们的优乐池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纯度欧米伽三达到了98%，天花板级别的。但是今天的性价比却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邱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又到年底了，对于我们血管的负担啊，那可不是一筹。刚才人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温度的问题，当气候寒冷的时候，就是我们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时候。那还有两大问题。就到年底了，大家经常有聚会，那么这些吃吃喝喝当中各种各样的油脂开始往身体里面堆积了，所以这个负担也会让我们的血管加重。同时呢，还有就是到年底要冲业绩吧，有压力吧，很多要家里面打打扫扫准备吧，这些压力的状态对我们血管又是一种压力，三重大的山压下来，您的血管承受得了吗？所以我们说啊，日常养护非常重要，我们日常的饮食得健康一点，但这个平衡不只在我们吃的食物当中，而是在食物当中所含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缺的这一个特有的脂肪酸，我们就需要特别的额外的形式来补充。现在补充鱼油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希望健健康康的，但是健康得你自己每天要做好功课。
0: 是，因为呢，其实现在呢，很多人也都知道意识到鱼油的这个重要性，但是我们还要说第二句话是什么呢？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
1: 对，
0: 因为呢，现在很多的平台啊，我们每一次都会给观众朋友来科普的是什么呢？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太低了。您别看买回去一大罐子的，对吧？可能一粒鱼油就是几毛钱、一块钱，但是纯度太低。咱们今天吃的是什么？几乎可以称作欧米伽三油了。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瓶身我们就标注出来98%的欧米伽三，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其中，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对于您的血管特别好的 EPA 突破了四位数，1080毫克 ，DHA 320毫克，包括还有很少的 DPA， 咱们今天也有18毫克。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咱们这个胶囊呢，是这一瓶里头有60粒，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那这三个到底是？这个对我们的血管还有包括我们大脑是不是都很好？
1: 哎，是的，我们以前吃鱼油啊很盲目。
0: 对，
1: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摄入鱼油了，那时候大家鱼油都送来送去，
0: 对，
1: 自己吃的特别少，而且那个时候的鱼油基本上都是三磷鱼油，也就是说它里面的 EPA 大概只有180毫克。然后呢，到后期慢慢开始高纯度的鱼油了，我们国内那时候五磷鱼油算是非常好的了啊，然后后面我们开始出现七磷鱼油。我觉得记得七磷鱼油就是从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开始卖的，我也是第一批开始吃七磷鱼油的人。到现在七磷鱼油我们已经吃了将近要8年时间了。
0: 对，
1: 那么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开始往上升，从80到90，慢慢到95，现在到98。欧米伽三的值越来越高，大家知道纯度高才意味着我们吃的有用。但是现在又来了对鱼油更高的要求标准，就是把鱼油当中特定的两种营养成分要有所区分。那么现在大家冬天怕什么？压力大怕什么？吃的油腻怕什么？无非就怕血管当中有堆积嘛。所以我们对 EPA 的值要求就特别高，因为 EPA 是我们血管特定要的营养成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 EPA 的值，一粒鱼油有人可能只有1000毫克，我们今天 EPA 就是1080毫克。
0: 对，
1: 所以这个数值绝对够给我们血管提供支持的营养了。
0: 哎，
1: 另外还有一点啊，因为我们的血管不是到身体这里结束，我们大脑里面也密布着血管。
0: 对，
1: 而这个血管跟我们身体其他血管不一样，它要突破一道叫血脑屏障，而它的含量也不低，
0: 对，
1: 有320毫克。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两大营养素都是足足够够给大家相应的营养支持。
0: 对，
1: 更何况 DPA 你别看它少，但是我们只有在海豹油当中才会有，鱼的原料当中能出现 DPA 的，这个对鱼的原料要求很高，而且不是每一批的鱼油，鱼的原料都会有。我们今天同样还有18毫克，
0: 是的，
1: 所以这样好的品质的鱼油，你现在吃起来，你看看，对自己的健康帮助真的不会是很少的。
0: 哎，是我们现场的请邱老师给大家递出来，您就明白了什么叫做高纯鱼油。很多的观众朋友，你也回去可以做这个实验。
1: 是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鱼油啊，真的是非常的纯净。

0: 透亮。对于一个鱼肉的品质好坏，就是看它里面的纯度，就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
1: 对，
0: 颜色越淡越好。然后呢，我们挤到水里面，你会发现，它跟水的颜色啊非常的接近。这就是把里面其他的脂肪酸以及杂质给你去除掉的一个表现。那么像这样的鱼油把欧米伽三经过多道提纯，
1: 对，
0: 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对于原料的要求会非常高。
1: 是，
0: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秘鲁渔场全球三大渔场之一的那个渔场所获取的野生的小鱼。那么这个小鱼里面就是说它所含的欧米伽三会比较高。秘鲁渔场是靠近南极这一块的，所以纯净度也可想而知。
1: 对，
0: 更何况我们是24小时新鲜提纯。哇，那么有了新鲜提纯之后，我们获得的欧米伽三是多少呢？
1: 对，
0: 30，也就我们说的30%的欧米伽三。
1: 对，
0: 那么30鱼油我们经过冷萃之后，我们现在都不太会去吃30鱼油了。
1: 对，是。
0: 那么要经过3层过滤，把我们其他不要的脂肪酸，和我们不需要的一些杂质再进行过滤之后，
1: 对，
0: 能得到70鱼油。而我们今天是把70鱼油作为原料，还要经过超临界萃取的这个技术，
1: 对，
0: 才能获得我们今天的98鱼油。所以你看看这一道一道的工序，所以市面上你不要说为什么真正的90以上的鱼油那么贵，
1: 对，
0: 贵是有贵的道理的。所以我们吃鱼油不能贪便宜，更何况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重把关，
1: 对，
0: 这个鱼油无论从品质还从我们多道的那考验来说，都是好鱼油。
1: 而且关键呢，我们的保质期有这个3年的时间，又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尤其是到了这个深冬季节的时候，最近吃的比较的多，然后又比较的油，冻的又比较的少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呢，好的鱼油一天补充起来。基本上呢，说实话呢，像我的这个年纪的话，1到2粒，对吧？然后如果您说是我是50岁以上、60岁以上的话，我基本建议大家2粒是一个保证的量了，
0: 对
1: 吧？
0: 是的，
1: 而且呢，关键我们今天的性价比特别高。看一下组合构成，因为呢刚才邱老师也说到了，纯度越高价格越贵啊。
0: 是的，
1: 小组合构成呢是3瓶装999块钱，但我建议大家叔叔阿姨在吃的同时，您家里边的子女，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上有老下有小，一体检您看看指标有没有朝上朝下的，对不对？
0: 对，
1: 来咱们8瓶家庭分享装带回去啊，1998块钱，一共是480粒。
0: 是的，
1: 您看看一粒算下来4.16块，4块钱买咱们98纯度的鱼油，这个在市面上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包括接下来呢，这2天马上快要到咱们的这个元旦了，您如果要是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有送礼需求的话，您自己看单粒价格低至3.3块。
0: 对，是的，其实这是我们今天那个新闻引流特有的组合力度啊。我们就在几天前刚刚卖过这一款鱼油，
1: 对，是
0: 只有7瓶。
1: 哦，只有7瓶，
0: 没有8瓶。哇，所以大家想一想，就是今天这个也是我们到了这个时间，来囤货的好机会。
1: 对，
0: 所以如果家里鱼油吃的差不多了，或者说你家里面确实有很多人同时都要吃这样的鱼油的话，那么今天这个鱼油你可以买起来啊。
1: 所以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800-708-800，手机6115111-9900。
2: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3: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也让我儿子也吃。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这一档呢是专门回馈给很多的从新闻频道转台的过来的顾客啊，我们原来是7瓶装，今天是升级到8瓶装。
0: 对，
1: 而且呢这个现在鱼油其实大家已经是明白了，天天日常所需的，
0: 对，
1: 不是属于说我可吃可不吃的。
0: 是的，
1: 而且不管你的心脑血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在保养的意识当中，鱼油每天是1到2粒要有的。
0: 因为它里面特有的脂肪酸

0: 叫欧米伽三，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你每天的各种各样的生理活动都离不开它。我们的细胞膜为什么有具有流动性，营养物质容易进来，然后代谢物质可以出去，基于的就是我们细胞膜的流动性。所以我们今天欧米伽三在我们的细胞膜上，它是作为其中一个材料，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才需要通过膳食来补充。但是看看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你今天一日三餐已经吃过了，有多少人今天吃过刺身级的深海鱼，就比如说三文鱼啊、鳕鱼啊，
1: 对
0: 啊，包括我们说金枪鱼啊这一类。但是你在吃的时候，它的欧米伽三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烹饪的？您是煎了、炸了、烤了，
1: 对，
0: 还是那个红烧、那个白清蒸？温度有没有超过30度？但凡你超过30度，欧米伽三就是在破坏。
1: 哇！
0: 所以我是每天都喜欢吃一点深海鱼的。
1: 嗯，
0: 每天吃一点鱼，我每天像这样的鱼油，我还要吃到2粒。
1: 哦，
0: 因为欧米伽三的摄入跟我们膳食当中我会计算，计算下来是严重不足。
1: 对，
0: 所以如果希望自己日常身体能达到一个脂质平衡，你只能通过外人的方式来补充。虽然我们今天的形式是这样一样一样的胶囊，但是它不是药。我不断的在跟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重申，它是食物。
1: 对，
0: 这个食物只是它做成了我们便于吞服的方式，便于携带的方式，而且是剂量精准的方式。
1: 对，
0: 它把我们天然鱼肚子、鱼眼睛周围富含脂肪的这部分的油脂给提炼出来了。
1: 哎，
0: 不但提炼出来，还把里面的饱和脂肪给你去掉。把里面的欧米伽六系的，就像你家的大豆油啊，那个花生油啊、菜籽油啊，这些油当中脂肪酸给你去掉，因为我们膳食当中太多了，堆在身体里面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平衡它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些不需要的给你清除掉，
1: 对，
0: 同时把多氯联苯、二戊因、汞这一类的物质，因为经过超临界流体技术，它可以更多的帮你去除之后，
1: 对，
0: 您吃到是不是特别纯净的？
1: 对，
0: 腥味更淡的。那个浓度更高的我们的那个鱼油，
1: 是的，
0: 它能补充我们的欧米伽三。
1: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咱们真的是缺，因为为什么呢？咱们的膳食结构包括饮食的习惯已经决定了咱们身体里头每天是需要这个欧米伽三的。
0: 对，
1: 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中国人每天现在欧米伽三的目前的摄入量是只有49毫克一天，
0: 是的，
1: 但是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这个剂量是多少？1000到2000毫克，咱们少了只有多少？50分之1还是40分之1，对吧？
0: 对，
1: 您看看像这些发达国家的话，基本上您自己来看，对吧？人家的一天摄入量相对高一些，因为可能经常吃刺身啊，
0: 是的，
1: 生的这些深海鱼啊。但是刚才野秋老师也说了，咱们的烹饪方式决定了，我们30度以上的话，欧米伽三已经被破坏掉了。
0: 对，
1: 2000的摄入量，咱们只有49毫克，你怎么去补呢？
0: 对，
1: 而且老年观众朋友很多人都在说了，我现在消化吸收很差了，我不可能一天吃那么多的鱼，对吧？更不要说什么吃刺身，怎么办呢？来，我们一天1到2粒啊，尤其按照这个量来说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年轻人像我这种岁数的话，一天1粒可以。但如果要说50岁以上、60岁以上，甚至70、80岁的叔叔阿姨们，建议您1天2粒。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如果说吃鱼油的话，您现在还在吃那种低纯�鱼油，什么一大罐里头啊，可能什么300粒、500粒的，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吃低纯鱼油。吃下来，您身体所需要代谢的饱和脂肪，可能这个量更多了啊。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咱们的大组合构成今天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平时的常规节目7瓶装，咱们今天8瓶带回去1998块钱，一共480粒。您不要觉得多，您看，如果家里边的小两口，儿子、女儿、儿媳妇儿、女婿都要吃的话，人家一天消耗2粒，
0: 对，
1: 老两口一人1天2粒的话，这下一下来，6粒就没了吧？
0: 只有半个月了，
1: 对不对？所以啊，真的啊，我们说了，这个大组合构成是不够吃的，而且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我们还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呢，单粒的价格3块3毛钱。叔叔阿姨，咱现在喝一瓶矿泉水3块钱要吧？
0: 要啊，
1: 对不对？你叔叔一天抽一根烟，抽一包烟，你要花多少钱呢？
0: 对，
1: 咱们自己对身体好的啊，养血管就是养生命，血管年轻人年轻嘛，对不对？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21511199000。
2: 楼的冷知识。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 60%。

0: 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1: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我们再次和观众先来说一下咱们的一个产品，因为什么呢？鱼油呢反复强调了，我们这几年在东方购物也给大家做科普，你买不买不没关系，就是不要吃低纯度的鱼油。咱们今天的纯度达到了98%，
3: 对，
2: 欧米伽三的这个天花板级别。您自己啊，叔叔阿姨现在手机打开网站当中，你搜一下98纯度的鱼油大概一瓶是什么的一个价位？
3: 是的，
2: 而且呢，咱们一粒胶囊啊，就这一粒胶囊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占了1470毫克。
3: 对，
2: 很多的这个鱼油下来，可能说我鱼油下来是1000毫克，但是真正有用的成分，您问问他敢不敢给您标注的这么的清楚哈？啊，我们说到了 EPA 对自己的血管好，1080毫克，突破4位数了。
3: 是的，没错，包括 DHA 我们有320毫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市面上单独买的 DHA 藻油，对吧？
2: 是
3: 100毫克，您去看这个价格。
2: 对，
3: 也是要将近100多200的这个价格，哎，而我们今天您抽完单之后，可能200多不到的价格，不但能吃到320毫克的 DHA，还有1080毫克的 EPA，
2: 哎，
3: 这样的高纯度的鱼油，你在外面看看市面上的价格，一定不菲。
2: 对，
3: 但是市面上很多人会看到说，哎，我买到的也有90以上的鱼油，我的价格可能只有100左右，哎，然后你仔细看它是怎样的鱼油，它可能是500毫克一粒，
2: 哦，
3: 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一粒，三倍。
2: 是，
3: 然后呢，它里面的那个就是鱼油除了那个就是量的话，我们是60粒，
2: 哦，
3: 它是30粒，
2: 对对对，
3: 所以30粒500毫克，100多块，你乘以6，
2: 对，
3: 是多少价钱？
2: 哎，
3: 所以我们不玩这个猫腻，因为我们要满足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我们每天的欧米伽三的摄入量，
2: 对，
3: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粒给大家算下来，你记清楚，就是1470毫克的欧米伽三，
2: 对，
3: 你只要花3.3块钱，
2: 哇，
3: 这个就是性价比，
2: 对，
3: 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就我们在10年前在科普鱼油的时候，很多人都来驳斥我们说。吃鱼就可以，但是你要知道，鱼的脂肪当中天然有饱和脂肪，所以鱼放到冰箱里面会结起来，
2: 对，
3: 会冻起来，
2: 嗯，
3: 鱼的脂肪当中它会有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所以你看看，
2: 对，
3: 这个鱼油当中是黄哈哈的提炼出来的三菱鱼油，就是这种颜色，
2: 哇，
3: 而我们今天这个鱼油，
2: 对，
3: 就是跟水的颜色几乎接近，纯净透明，
2: 是，
3: 这是因为把我们不要的这些脂肪酸都给你去掉了呀，而且经过那个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的技术，
2: 对，
3: 还能把二五英多氯联苯汞这种本来在深海当中有的这些物质，也给你清除，你吃的时候就是不是放心了，
2: 对，是，
3: 我跟大家说，我们曾经市面上就低纯度的鱼油也就算了，
2: 对，
3: 我不是说是我不是说网上没有好鱼油啊，但是你甄别的清楚吧，
2: 对，
3: 我们东方购物是官媒。官媒渠道对于我们每一个来的产品有专门的 QC 部门要把关的，
2: 是
3: 每一次要他们再次出示那个检测报告去验证它里面的含量，而且必须是第三方，
2: 对，
3: 所以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圈，他们卖的鱼油背书很好，含量很高，90，我对他的质疑为什么，因为他在鱼油后面又写了个磷虾油，我觉得不对，颜色不对，
2: 是，
3: 然后我们就花了1000多块钱去检测，号称90鱼油，你知道测下来多少吗？
2: 30、40%，
3: 1%，
2: 哇，这么夸张！
3: 所以大家就现在买营养素，营养素一定对身体有用，
2: 对，
3: 但是你吃错了，吃到没有真实含量的，或者说里面是掺假的，那真的是对身体不但没帮助，而且还有害。
2: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花了钱是要对自己的身体好，而且关键的这个性价比，我跟观众来比一下，您就知道了啊。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买鱼油是什么？买的是纯度。您看，像这种三菱鱼油，它不管标多少钱，它就是便宜成26块钱，您都不要买。55的鱼油都是咱们这儿淘汰的，60、70的
3: 这两部分的鱼油，大家吃鱼就可以了，因为它跟鱼的脂肪、天然脂肪无限接近。
2: 对，
3: 你在吃鱼的时候还能获取一些蛋白质、微量元素。那 就划算了，对吧？
2: 6070我都不推荐，咱们这儿都不卖了。90的鱼油，东方购物现在几乎也都不卖了，看不见了。
3: 东方购物卷鱼油是从8年前开始卷的，
2: 对吧？咱们现在卷到什么天花板级别了？
3: 谁还卷得过我们？
2: 我们90鱼油这市面上人家作为高标准来卖的鱼油，咱都不卖了。95鱼油都很少了吧？
3: 对，95鱼油的实测指标绝对不会低于。哎，
2: 观众您自己看啊，95的鱼油单粒下来的话，它也是60粒装，一瓶下来要800多了。单粒13.86块，你肯定想说了，你说哎呦，一天吃一粒就13块多，
3: 对，
2: 我这吃2粒20多块钱一天小菜钱出来了，哎，两个人40-50出去了，哎，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吃得起，因为这个性价比啊，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抢着在订了。为什么呢？您可以拍下来，然后你问一下身边懂鱼油的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去问问看，咱们今天一盒下来是60粒，对吧？八瓶下来的是480粒，单粒价格哪怕我不参加活动4.16块，
3: 是
2: 参加完活动3.3块，我吃的是98鱼油，
3: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是1500毫克的，
2: 对，
3: 我们每一粒当中欧米伽三的总量是1470毫克，
2: 是
3: 这个量你一定得算啊，不要光看一个数字98%，有的人也会号称90%以上，哎，但是如果它量只有500毫克，
2: 对，
3: 你吃到多少呢？
2: 对，
3: 要累加到多少粒才能达到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推荐剂量呢？
2: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的8瓶装的备货只剩最后的17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8瓶吃不吃得完，因为呢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大货下来都是在2028年9月份了，放心大胆去囤，最近快过年了，快跨年了，走亲访友的时候不要再给人家带什么鸡蛋牛奶水果这种，鱼油特别好，腐蚀性又很强，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6011-5111-9900。
4: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的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5: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6: Distinct and say marine omega-3s, or we should say long-chain omega-3s, then that's
7: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You make me this.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已经持续的排队当中了，因为呢我们从捕捞的原材料其实都有讲究的，
3: 对
2: 吧？
3: 是的，因为我们选自的是秘鲁渔场，全球其实有名的就三大渔场，北海道，北海再加上秘鲁渔场，秘鲁渔场是靠近南极的，所以它的海域也是相对比较纯净，同时呢我们选择的是深海小鱼，这个特有的小鱼当中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经过24小时完成原料的一个提炼，那么提炼完了不够，我们要经过3道的工艺，第一道我们是经过初道提取，所以可以达到三零鱼油的一个标准，
2: 对，
3: 但是三零鱼油欧米伽三只有300毫克，
2: 对，
3: EPA 只有180毫克，远远不够我们现在跟赛事当中去平衡的这个要求，所以呢我们经过了第二道的工艺，就是经过三层过滤之后，可以把饱和脂肪和分子量比较大的一些脂肪酸给你去掉，那么得到的是70鱼油，我们现在是拿70鱼油作为原料，再经过超临界流体的技术，有了这个技术之后，我们可以获取到的就是今天的98鱼油，
2: 对，
3: 而且这个98鱼油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能把多氯联苯、二五英、汞这一类我们海洋当中有的这些物质可以做很大程度的清除，所以我们不但吃到高纯度的鱼油，还能吃到纯净度更高的鱼油。
2: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再给大家滴出来，这个实验我建议大家你拿回家你都去做一做，您现在吃的鱼油您看看那个颜色是不是橙琥珀色的，然后呢滴出来之后呢是不是厚厚的那样一层，我们今天已经是第3次滴了，还是这种滴滴精纯的感觉，
3: 对，
2: 观
3: 是的，
2: 对吧，
3: 是的，我们在家可以做2个实验，一个呢是把它挤在水里看颜色，
2: 对，
3: 第二个可以放到冰箱的冷冻室，无论你是-18度还是-80度，你去冻着，然后你会发现劣质的鱼油它会有絮状物，会凝结起来，会有气泡，我们这个鱼油您放到零下那个10几度里面， 它都是流动状态，它不会有凝结。但是你可以把家里的橄榄油，把家里的蔬菜油，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冻，一定会凝起来。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为什么通过这个方式给大家看，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鱼油当中 Omega 3的纯度。所以不光是我们瓶身上面标的98%和各项数值，
2: 对，
3: 我们在每次节目上面教会大家如何通过性状鉴定，你自己就可以鉴定这是不是一款好鱼油。
2: 对，
3: 现在市面上也有些鱼油，看上去颜色跟我们差不多，就是我上次说的我们那个朋友圈里面的那个鱼油，颜色跟我差不多，
2: 对，
3: 他如果不写个磷虾油我都不会怀疑他。然后这个鱼油您放到冰箱去冻，为什么冻得起来？因为它里面加的是精炼油，只有1%的 Omega 3。所以你想想，你在吃的时候，日常我们就是因为脂质不平衡需要 Omega 3来平衡，你的蔬菜油吃的还少吗？
2: 对，
3: 这个时候你的鱼油当中居然全是 Omega 60脂肪酸，你拿什么去平衡？
2: 对，
3: 你只会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我们说啊，买鱼油现在已经不是科普鱼油的好处了，大家都知道。
2: 对，
3: 以前驳斥我们的这些很多的那个专业文集什么，现在自己都在说鱼油好，我们都不说这个知识了。
2: 对，
3: 我们现在要说是教会大家怎么来甄别，怎么买到对的鱼油，正确的鱼油才对健康是有帮助的。
2: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新西兰原装进口，每一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要到2028年9月份。而且呢，观众朋友您自己拿到手之后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瓶身的信息一定要学会去甄别，您去问一问相关的人士啊。咱一粒胶囊像刚才邱老师说了，咱不是500毫克的，我们是1500毫克，其中 Omega 3就占了1470毫克， EPA 突破4位数，包括还有很难得的 DPA 海豹油当中出现的我们也有了，观众朋友们，
3: 是的，
2: 您都不需要单另去买海豹油，包括咱们每一瓶是60粒，还有您看到了 FOS 的五星的认证也都有。
3: 是的，
2: 我专门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在这个瓶身的侧边有很多的认证，观众朋友们，
3: 是
2: 每一项认证其实都是对这个鱼油的一个认证。您看 HACCP
3: 质量标准啊，
2: RMP GMP 制药标准，FDA 的认证，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3: 其实我们现在公认的就是鱼油的 IFOS、IFOS 的
2: 五星认证，
3: 因为这个认证当中它首先对于那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也有要求，要然后它里面的溶是不是被破坏的那个标准有要求，然后还有就是重金属的标准，包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2: 对，
3: 它这些都通过之后才会授予它五星的 IFOS 的认证。
2: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教会大家怎么去甄别好的鱼油。今天你不买没关系，观众朋友们，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然后呢，你再问问身边的这个懂得这些专业知识的人的话，一定会说，哎呦，这个鱼油多囤一点，对吧？这是好产品。所以啊，8罐装是在热销当中，当然8罐的备货也要即将售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从新西兰空运过来。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8: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9: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8: 对，
9: 那多少是好的呢？
8: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10: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9: 会吗？
10: 一定是。
8: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11: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2粒儿或者吃3粒儿不就行了吗？
8: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11: 哦，哎呦，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2: 对，
11: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我跟邱老师私下我们也在聊，因为呢经常我会不懂的，比如说我们导演主持人有身体各种样的问题，包括最近体检出来哪个指标高，我们都会去问一问他。邱老师每次都会跟我说啊，鱼油每天要补充的，但有时候我可能是坚持不下来，但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咱们八瓶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好好吃，因为为什么呢，尤其是到这个季节特别的这个特殊性，您看最近的这个温度起起伏伏，19度一下到了今天的低温，你看3-4度左右，这个体感温度再下点雨，您是不是会觉得身上都那种湿冷湿冷的黏糊糊的感觉，包括晚上，今天晚上您在您的餐桌上您吃的是什么，红烧肉肥的有没有多吃一点，还有一些呢可能爷叔啊嘴馋，我还要喝2杯老酒，然后再配点什么，像这种啊可能这个大肠啊，
1: 对，
0: 内脏呀，吃完之后您自己再看看您这血管，咱就说了什么东西都是积少成多的，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咱补鱼油啊有时候千万别补错了，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贪便宜，本来是想为着身体好，您看现在各大渠道啊平台当中给您买的那个鱼油，我见过有500粒一大罐的那种，
1: 那我真
0: 我真的见过的，然后呢
1: 一透明包装，
0: 一粒下来呢上面是什么，就是300毫克500毫克的，然后贼便宜的几毛钱一粒，说哎呀你一天吃个3粒5粒的都不心疼，但是我说实话那个对于您的身体，您自己想想看，饱和脂肪比咱们真正需要的量还要多出很多来，是不是给您身体添堵的啊，今天这个您拍下来，然后问一问身边懂的观众朋友们啊，98欧米伽3，98纯度的鱼油，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咱们的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
1: 对，
0: 其中 EPA 1080毫克 ，DHA， 咱们的有时候你看小朋友的那个调制乳粉里头，对吧？有没有添加 DHA？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的，您连海豹油的钱都省下来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就是给大家扎扎实实来补充这些成分，
0: 对，
1: 而且含量足够，因为根据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就是普通人他可能年龄有一定的限制啊，就是250毫克到2000毫克啊，那么如果是成年人或者说老人或者说已经有心肌劳动问题的，它一定是在2000毫克左右的哦，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粒就是1470毫克，普及很多的人都可以吃，家里面如果年轻人上班，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好好的吃饭，天天以外卖为主的，你不要等他有了问题才吃，每天加一粒，
0: 对，
1: 中年人觉得哎呦每天工作压力大得不得了，特别到年底，又是冲业绩，
0: 对，
1: 又是压力大，又是天冷，这个三重大山压着你的血管，你喘不过气来，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是未雨绸缪，是给你饮食做平衡，是为身体增加有用的材料，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8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每一瓶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它今天是60粒啊，咱每一瓶不是30粒的，一共加起来480粒，家里边的老年人年轻人咱们都吃起来，坚持去吃一段时间，您自己会高兴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建议您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链15111-9900。
2: 鱼油的冷知识，
3: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需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2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4: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呢叔叔阿姨对鱼油的认可度其实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头晕胸闷气短，包括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的乏，是不是因为我们说了心脑血管专找您，有时候就是这个薄弱的时间段去攻击，
1: 其实我们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是，
1: 就是这句话，因为前面身体都在给你调节，调节到它无法调节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 不要去管后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专业机构会来帮你。我们要做的就审视你一日三餐，三餐当中缺点啥，自己额外就补充啥。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以肉为主，对吧？豆制品、蔬菜，那么这些食物当中没有 Omega 3，而我们的深海鱼，特别是要刺身级别去吃，很多人又没有这个饮食习惯，
0: 对，
1: 不爱吃，所以我们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0: 对，
1: 吃饭是一种享受，把吃饭变得很困难，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对，是。
1: 我们在吃饭之余，把你缺的那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吃进来，
0: 对，
1: 同样能达到我们的平衡状态。为什么要做那个很苛刻的事呢？
0: 是的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管住嘴迈开腿，别说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了，我现在晚上吃完饭你让我外头溜达一圈去啊，
1: 哎呦，
0: 冷得不行，我想想还要穿里三层外三层出去就不乐意了。但是一想想看，哎呦，转头我今天晚上这红烧肉是不是多吃了两块头，哎，今天卤的这个肥肠挺好吃的，蹄膀挺好吃的，可是这下去之后是你的什么身体做代谢的。
1: 你别说现在我们一吃饭都要到平台上面去团那个券，
0: 哎，
1: 对吧，一团你看看，如果他给你一堆蔬菜，你这个券买吧，绝对不买。
0: 对，对吧，是，
1: 都是要有硬菜，有鱼有肉有什么，一看不错，
0: 对，
1: 价格还便宜，但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你身体负担不考虑的，所以我们说吃归吃啊，享受归享受，美食不可辜负，
0: 对，
1: 但是美食之外我们不平衡的东西，
0: 对，是
1: 靠我们今天的营养补剂去平衡，
0: 哎，
1: 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吃不到的通过加工的方式提炼出来，浓缩出来，让它更纯净，让它剂量更精准，
0: 是
1: 剂量更高，让我们可以吃了以后跟我们的膳食去做平衡。
0: 哎，我请邱老师再最后一次给大家再来挤一下那个鱼油。
1: 好，
0: 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场呈现的实验，观众朋友回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1: 我们多挤，
0: 对吧？哎，我们今天已经是挤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
1: 对
0: 吧，观众朋友，您自己在看啊，咱都不是挤一粒鱼油在里头了。您拿您家里头现在吃的，比如说什么70、80的鱼油，您跟我们做一个对比，颜色。包括还有您看到它漂浮在上面的那个程度，对吧？
1: 对，
0: 您都去感受一下。我们就说了，好的鱼油不会骗人，会自己说话的，对吧？包括还有在价格方面，因为呢，其实说到底，叔叔阿姨说，那我这也知道好东西好嘛，对吧？但是价格太贵了。来，像这种啊，您看看，我不建议大家吃30、55什么60、70，我都不说前面的这三种了。七零鱼油我现在都不推荐给到大家，咱东方购都不卖了。
1: 8年前才卖的70。
0: 哎，90鱼油我们现在都已经退出东方购物的市场
1: 了，
0: 我们都看不见了，人家外头还在当主流在卖的，
1: 是的，
0: 包括人家说什么95天花板了，我们现在95已经是垫底了，
1: 关键是我们说的95就是95，我们说的98就是98，因为东方购物是一个官媒平台，它对供应商的那个筛选要求非常高，
0: 对
1: QC 进来之后每一个这个鱼油第三方再检测一次，
0: 质检要有的，
1: 你达不到这个含量，绝对不会让你在直播上面讲的。
0: 对，
1: 我们那时候那个差的鱼油，你消费者你能拿去检验吗？
0: 对，
1: 第一个机构不会给你检验，
0: 哎，是。
1: 第二个，你如果检验，那个费用1000多块钱，
0: 对，
1: 谁舍得啊？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95的鱼油也是60粒一瓶装，800多吧。单立下来13.86块，让你吃你会觉得哟，一天13块多来，老两口就光一人一粒下来，一天的菜钱出去了，再别说是小贝要吃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单立哪怕不参加活动的话，观众朋友们4.16块，对吧？这4块多钱，也说你一天抽一包烟估计都不止4块多钱吧？
1: 对，
0: 阿姨，咱今天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钱，是不是？年轻人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下来10几20块钱总要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对身体好的年轻人，我们呢一天吃一粒，如果您超过60岁了，咱就一天吃2粒，
1: 对，
0: 好吧？
1: 是的，
0: 哎，所以大组合构成已经备货不多了，
1: 没错。所以我们说现在是冬季的这个时刻，温度对我们的影响，压力和那个工作节奏对我们的影响，再加上节日到了大吃大喝的问题，
0: 对，
1: 你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了，你才有资格在外面大吃大喝。
0: 是的啊，最后3组8瓶装的现货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一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 Omega 3，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会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 Omega 3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 让我儿子也吃。
4: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八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啊，因为这个好的鱼油呢，很多叔叔还说明白了，不是智商税，对吧？前几年呢，很多的这个叔叔说，哎呦，看着老婆在吃，看看吧，看看他吃怎么样。结果呢，等到这个体检报告一下来，哟，我也吃起来嘛，对不对？嗯，所以今天不光是咱老年人，还有咱年轻人也要吃，是不是？
1: 所以现在欧米伽三的营养作用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是要去再次科普的了，很多人都知道，专业人士也知道。你看看那个分项嘛，外面宣传的分项，都已经不需要我们说了。哎，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市面上的鱼油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鱼油应运而生，听到的没听到的各个品牌都有。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买到的不是真正高纯度欧米伽三的，那对身体的帮助真的没有太大作用，可能还有害。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大家认准东方购物的平台作为官媒的平台，我们对品质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0: 对，
1: 您在这里买到那个真的高纯度的鱼油才是靠谱的，而且我们对鱼油的那个质量卷啊，已经卷的不是一点点了，我们现在卷的是98分以上。
0: 对，
1: 98分以上你才有资格进来做直播。
0: 对，所以啊，我们98的鱼油都，你想想看，优等生考到98分，高兴不高兴，是不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呢，叔叔阿姨对鱼油的认可度其实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头晕、胸闷、气短，包括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的乏？哎，是不是？因为我们说了，心脑血管专找凝油时候，就是这个薄弱的时间段去攻击。
1: 其实我们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是，
1: 就是这句话。因为前面身体都在给你调节，哎，调节到它无法调节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不要去管后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专业机构会来帮你。我们要做的就审视你一日三餐，三餐当中缺点啥，自己额外就补充啥。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以肉为主，对吧？豆制品、蔬菜，那么这些食物当中没有欧米伽三，而我们的深海鱼，特别是要刺身级别去吃，很多人又没有这个饮食习惯，
0: 对，
1: 不爱吃，所以我们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0: 对，
1: 吃饭是一种享受，把吃饭变得很困难，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对，是。
1: 我们在吃饭之余，把你缺的那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吃进来，
0: 对，
1: 同样能达到我们的平衡状态。为什么要做那个很苛刻的事呢？
0: 是的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管住嘴，迈开腿。别说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了，我现在晚上吃完饭，你让我外头溜达一圈去啊，
1: 太冷了，
0: 冷都不行。我想想还要穿里三层外三层出去就不乐意了。但是一想想看，哎呦，转头我今天晚上这红烧肉是不是多吃了两块头？哎，今天卤的这个肥肠挺好吃的，蹄膀挺好吃的。可是这下去之后，是你的什么身体做代谢的？
1: 你别说，现在我们一吃饭都要到平台上面去团那个券，哎，对吧？一团你看看，如果他给你一堆蔬菜，你这个券买吧，绝对不买。
0: 对，对吧？是，
1: 都是要有硬菜，有鱼有肉有什么啊？一看不错，
0: 对，
1: 价格还便宜。但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你身体负担不考虑的，所以我们说吃归吃啊，享受归享受，美食不可辜负。
0: 对，
1: 但是美食之外，我们不平衡的东西，
0: 对，是
1: 靠我们今天的营养补剂去平衡。哎，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吃不到的，通过加工的方式提炼出来、浓缩出来。让它更纯净，让它剂量更精准，
0: 是
1: 剂量更高，让我们可以吃了以后跟我们的膳食去做平衡。哎，
0: 我请邱老师再最后一次给大家再来挤一下那个鱼油。
1: 好，
0: 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场呈现的实验，观众朋友回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1: 我们多挤，
0: 对吧？哎，我们今天已经是挤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
1: 对吧？
0: 观众朋友，您自己在看啊，咱都不是挤一粒鱼油在里头了。您拿您家里头现在吃的，比如说什么70、80的鱼油，您跟我们做一个对比，颜色。包括还有您看到它漂浮在上面的那个程度，对吧？
1: 对，
0: 您都去感受一下。我们就说了，好的鱼油不会骗人，会自己说话的，对吧？包括还有在价格方面，因为呢，其实说到底，叔叔阿姨说，那我这也知道好东西好嘛，对吧？但是价格太贵了。来，像这种啊，您看看，我不建议大家吃30、55、什么60、70，我都不说前面的这三种了。七零鱼油我现在都不推荐给到大家，咱东方购都不卖了。
1: 8年前才卖的70。哎，
0: 90鱼油我们现在都已经退出东方购物的市场
1: 了，
0: 我们都看不见了，人家外头还在当主流在卖的。
1: 是的，
0: 包括人家说什么95天花板了，我们现在95已经是垫底了。
1: 关键是我们说的95就是95，我们说的98就是98。因为东方购物是一个官媒平台，它对供应商的那个筛选要求非常高。
0: 对，
1: QC 进来之后，每一个这个鱼油第三方再检测一次，
0: 质检要有的，
1: 你达不到这个含量，绝对不会让你在直播上面讲的。
0: 对，
1: 我们那时候那个差的鱼油，你消费者你能拿去检验吗？
0: 对，
1: 第一个机构不会给你检验，
0: 是。
1: 第二个，你如果检验，那个费用1000多块钱，
0: 对，
1: 谁舍得啊？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95的鱼油也是60粒一瓶装，800多吧，单粒下来13.86块，让你吃你会觉得，哟，一天13块多来，老两口就光一人一粒下来，一天的菜钱出去了，再别说是小贝要吃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单粒哪怕不参加活动的话，观众朋友们。4.16块，对吧？这4块多钱，爷说你一天抽一包烟，估计都不止4块多钱吧？
1: 对，
0: 阿姨，咱今天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钱，是不是？年轻人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下来10几20块钱总要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对身体好的年轻人，我们呢一天吃一粒。如果您超过60岁了，咱就一天吃2粒，好吧？
1: 是的。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哦，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1: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0: 对，
1: 那多少是好的呢？
0: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嗯，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嗯，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2: 哦，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3: 会吗？
2: 一定是。
0: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通过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呢是家装的旺季到来的时候，所以家里的窗户是不是更加的安全牢靠啊？那今天世报的段桥旅是再一次带给大家七五的面宽型材，同时呢是双层的玻璃窗，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把更好更优质的段桥铝带回去，今天本档直播三平方米起订，2000多块钱带回家，一价全包。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公益一下分享的是大刚，跟大家问个好。
1: 潘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像今天啊，包括昨天，我们这些雨啊，阴雨绵绵已经都出来了。其实慢慢上海已经进入到黄梅天的这个状态了。再接下来可能台风天就要接踵而至了。所以这个时候您的窗户其实经受一年当中最为重要的一次考验。
2: 对，
1: 有没有渗水？渗水情况到底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墙体，影响到我们的装
0: 天气，开空调温度怎么着都打得太低，也都不觉得冷。那可能就是因为你单层的玻璃窗户它不隔热，包括到冬天保温保热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更好的安全的防护，像以前那种什么塑钢窗啊，哎，也不够安全吧？
1: 是。
0: 所以来看看我们身后啊，今天是3平方米起订，为大家带来的是世豹。世豹呢，在2017年的时候就进入到东方购物了，差不多将近10年的时间。对，更好的品质。以前我们会说是有5/5型材的6/5面宽的，今天是达到了7/5型材，面宽更宽，更加的扎实可靠。那3平方米的包含，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固定扇双层钢化玻璃，你听一听这个声音啊，都很扎实，
1: 是
0: 都很沉闷。
1: 对，
0: 第二个再包含一扇开启扇，开启的方式呢有外开这一种方式，
1: 对，
0: 还有一种啊在大纲那边叫内开和内倒。
1: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开啊，首先内开的话呢，它开窗的方向呢是朝我内在的，那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好处，你擦玻璃窗户的时候你人不要出去了，你就在这个地方擦一擦就可以了，这是比较方便的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同时它可以做到什么内倒，来看一下啊，往这一倒，往这一翻，哎，好多人说呀，这个是不是好像我住的5星级宾馆在市区里面高层的时候，对吧？好像就这样一内倒之后呢，室内空气循环对流，对吧？所以这个我们也给大家做到了。那这样的话呢，空气源源不断的可以进来，角度往外斜，雨水不容易进来。像今天，像昨天，是吧？都在阴阴小雨，你这样就不容易进来。
0: 对。
1: 再有一个呢，你看好多人担心安全问题，这个开口啊这么大，已经没有比它再大了。所以外面人爬不进来，里面人爬不出去。像这个开口，你完全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
0: 除此之外呢，还配合了整套德国进口的隔屋的5金配件。
1: 对，这个5金配件呢，其实只要你上手，你往这一触摸，你这感觉其实你就出来了。第一，它完全贴合你手掌的握持的这个弧度，这是符合人体工程力学的。第二点，你会觉得扎扎实实的这种金属带给你的一种非常细密的质感，因为它全部都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啊，我们出5金件，而且它是德国全进口的格屋品牌的5金件。所以这个呢，因为考虑到第一，它每天开合好多次，第二呢，使用起来最起码8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它的牢固度、它的精密度、它整个的人体工程力学的设计要全部到位。
0: 是的，所以这一整套的配件也包含在其中。
1: 对，
0: 然后说到配件，给大家先来看一下，今天也是全套的进口5金配件，特别在一些细节之处啊，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以前我们说6/5型材的时候啊，在它整个拐角之处，它是没有进行注胶的，
1: 是
0: 所谓叫角码注胶，没有。那多少它存在一定的缝隙情况呢？风也会钻得进来，雨水可能也会渗进去。但是现在你看啊，在这边，它在整个拼缝的地方特别注了一层胶，叫角码注胶。
1: 对，
0: 所以它真的叫严丝合缝，
1: 对，
0: 滴水不漏啊，你的风啊、雨水啊等等都不容易那么渗进来。所以这其实是也是更好的一种装置。
1: 对，
0: 好，那我们说到了，其实窗户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变化。
1: 对，
0: 最早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哎，这个叫塑钢窗，哎，我们家里可能老早
1: 20年前
0: 也在用啊，
1: 是吧？15年前，这是很早的一个装修的，当时一大批的建筑，我们的窗子几乎用的就是塑钢窗。哎，风吹日晒雨淋，塑料它会脆裂，一旦脆裂之后，你想像这两天下雨，这个雨水就哗就流进来了呀，
0: 是，
1: 对不对啊？
0: 那后来就变成了铝合金窗，
1: 对，
0: 对吧？铝合金窗呢是够结实，它不容易断裂和脆裂，但它是金属，
1: 是
0: 本身材质造价成本比较高，所以相对来说它造的就比 较薄，一薄之后在上面加了玻璃啊，它能承重吗？
1: 那不行，
0: 不一定能承重，安全系数就大打折扣。
1: 对，所以后来呢，你看世报它做的这个窗啊，它用的铝合金，其实我们说很简单，就看铝合金的壁厚，
0: 哎，对，
1: 对吧？它厚度怎么样？然后呢，它的整个的结构到底如何？这个就直接决定它用了多少铝合金，决定了它的成本、它的稳固度。
0: 这是普通世报。
1: 对，
0: 那后来就进阶到我们六五的世报。
1: 哎，什么叫六五型材呢？来看一下啊，这个呢，来它的整个的宽度，那这个厚度它是6.5公分，这个是6.5公分，六五型材。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全新升级，叫升级不加价。升在什么地方呢？来，首先升级在厚度上，那这个是7.5公分。哎，那6.5到7.5，它升级了1公分。这个1公分可不是塑料，也不是其他材质，全部都是扎扎实实的铝合金，所以这才能给到我们什么呢？给到我们真正的它的牢固度、它的隔热、它的隔音、它整个的一个稳定性，全部都上了一个台阶，
0: 特别好。所以它的型材稳定了，你心里就踏实了。
1: 对，
0: 台风天、狂风天的时候，你就不太担心自己的原来塑钢窗都会摇摇欲坠，
1: 是
0: 当然不会。
1: 对，
0: 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玻璃，对吧？我们今天是双层的钢化玻璃，对吧？你看啊，今天这个六五型材双层钢化玻璃，我们七五型材同样也是双层钢化玻璃，
1: 双层钢化玻璃，所以呢才会给大家带来3层的这个阻隔啊，无论是声音呐、还是这个温度啊，我们都有很好的这个阻隔能力啊。
0: 是。
1: 再有一个呢，有很多的细节。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五金件啊，这个你看外挂式的荷叶铰链，哎，那外挂是意味着什么？外挂它不在一个平面上了，就是你的窗扇跟这个窗框它是有错开的，中间是有缝的。
0: 对，
1: 那这个缝理论上它存在还是一定的渗雨漏风的可能性。
0: 没错，
1: 而且它外挂是它的重力它是往一边侧倾的。
0: 对，
1: 时间久了之后呢，会存在可能关不严实的这个情况。但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全新的工艺升级，用的是什么？来，我们全部给大家用的呢，我们全部是隐藏式的这个荷叶，你看内外看不到任何的荷叶铰链，看不到。在哪儿呢？打开给你看一下呢，在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们是上面一幅，下面一幅。哎，当我把它垂直的话，它是不是重力线在一个线上啊？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左右偏移的这个情况。再有一个呢，当我把它合起来的时候，你看风吹不进啊，太阳晒不到，而且呢雨也刮不进，所以就让它的使用寿命啊就大幅度的延长。而且它的密闭度也做得更高，美观度也做得更加的出色。
0: 再来看一个细节。我们今天你看啊，它的一个截面，
1: 对啊，
0: 这个横截面，我们是1.8毫米啊，国家标准是1.4毫米的壁厚，所以壁厚越厚啊，
1: 对，
0: 它其实它的这个稳定性
1: 更牢固呀，对吧？更牢。更，而且呢，它的整个的稳定性也会更强。
0: 是，
1: 而且呢，中间啊，我们整个的呢，它的这个隔热用的密封条，它用的材料用的非常之好。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在我手上这根这个密封条啊，大家说这以前基本上家里窗户可能都会装这么细细长长的一个密封条，过了没多久可能就已经是断了，对吧？裂掉了，对吧？好，后来就升级到什么呢？像这个我们说世报六五型材所用的，你看粗细就不一样，更粗了。
1: 对，
0: 但是它在我们说到的纵向的这个剖面上面还是显得略微单薄了一点， 对吧？它在整个腔体不能完全阻挡风。来看我们今天这个，
1: 对，
0: 宽度是一样的，
1: 是，
0: 但是我们的厚度增加了，
1: 哇，
0: 它是蜂窝状的啊，
1: 完全不一样了。
0: 伸进去之后，它360度膨胀开来，
1: 哎，
0: 那就完全是密封无死角了，
1: 就把所有的空隙的地方啊，腔体全部给你填足，给你填实了，所以风漏不进来，雨也钻不进来。
0: 那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在演播区也是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实验道具，
1: 是，
0: 就是让大家来领略一下，对吧？我们今天的这一款机器，它到底能不能做到隔音、保温、防风防雨？先来看看隔音吧。
1: 好的，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啊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尤其呢，说句实话，这两天呢，世界杯又开始了，
0: 对，
1: 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呢，我确实我怕这个声音，一旦有声音之后，我啊就影响到睡觉了，
0: 哎呦。多少？90多分贝了
1: ，那太吵了，对吧？那怎么办呢？那我现在就把这个窗子一关一合，你看啊，我的声音并没有停掉，还是90多分贝，但是我把窗子一关之后啊，这个声音已经轻很多了，
0: 哎，
1: 你看啊，基本听不到了。
0: 打开呢，
1: 这就是吵了，对吧？
0: 来，有的人说早上叫醒我的不是闹钟啊，啊，可能是小区啊、公园里面，对吧？
1: 是
0: 啊，喧嚣的声音、跳舞的声音等等，包括有些朋友可能明年要中考的，
1: 是
0: 要高考的等等，那这时候是给孩子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也很重要。睡眠质量提高了，
1: 对，
0: 人就轻松很多。
1: 所以隔音好嘛，
0: 在夏天啊，狂风暴雨啊，可能就会接踵而至了，
1: 对，
0: 对吧？我们说还记得几年前上海的台风天一来，哇，整个狂风呼作，对吧？整个的暴雨倾盆，
1: 哎呀，你看这雨，
0: 家里的窗户，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倒数，你看啊，这个水是直接浇在。

0: 你今年哪怕再大的雨天，你晚上不用起夜了，不用来看一看了。
1: 夏天啊，暴风雨多的时候，暴雨多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哎，老人家也会担心阳台有没有受灾啊，
0: 是，
1: 阳台上面的雨水有没有漫进来啊？哎，好，到半夜三更的时候，光只脚，
0: 是，
1: 对吧？万一滑了一下，就是为了去看一看雨水有没有进来。好了，那摔了一跤，那得不偿失。今天换一下，让他踏踏实实睡觉的，好的玻璃窗户。
0: 对，
1: 还有一个，哎，这两天也要开空调吧？
0: 那肯定要开了。哎，闷，
1: 哎，夏天要开空调，每天都要开，
0: 是，
1: 可是这个温调空打到23度，总觉得冷不下来。
0: 对，其实呢，就是因为你走到窗子旁边，你会觉得这个窗子单层玻璃啊，这个热不断的往里涌进来，所以它把这个里面的冷空气它中和掉了，所以你得不断的空气打下来。
1: 是，
0: 那我因为是双层钢化玻璃，所以呢，室内这块玻璃我手摸上去不太烫。那我给大家测一下几度啊。31度，那31度，你想想看，我打到个26度，我其实从这个玻璃这个温度，你看我打5度我就下来了。好，那你看室外温度是几度？哎，这个才是关键啊！室外温度它也体现在外侧玻璃上面，我已经感觉到热烘烘了。
1: 我们用模拟了一下高温55度，
0: 55、31，它差了24度，对吧？外面55度，里面31度，中间。靠什么呀？靠的就是两层钢化玻璃和一层空气层，把这个温度隔绝24度。
1: 你看26度就可以了
0: 啊！对呀，
1: 27度也很舒服。
0: 你稍微打个5度，很快就下来了呀。
1: 是啊，
0: 对吧？而且呢，你的冷空气不容易漏到外面去，外面的热空气也不容易进到里面来。
1: 是，所以这一点非常好，保温。隔音、防风、防雨。那说到这一点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其实也是经过了第三方的严格检测，叫上海建筑幕墙检测中心。
0: 对，对于气密性、抗风压性、水密性都有它的要求。水密性呢，气密性我们看到国家标准1到8级，8级是更高的要求，我们就是达到了8级啊。抗风压性1到9级，没有比9级更高了，我们就是9级。水密性1到6级，我们就是6级，所以它都达到了我们整个标准的。应该讲天花板了，对吧？所以这才是我们真正高标准、高品质的世宝断角窗。
1: 高品质的产品在门店当中看啊，75型材，面宽更宽、更扎实。我觉得民用级别当中，75已经足足够够了，
0: 对，
1: 已经能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了。然后5毫米的钢化玻璃加1.8公分的空气隔断层，再加5毫米的钢化玻璃，叫双层中空钢化玻璃。好，今天整个在型材级啊中空钢化玻璃的这个售价当中，每平方米价格是1399。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售价看好啊，来999。
0: 是，
1: 好，每平方米省了400。再来德国进口的5金配件，每一套1680。我们今天是送，好吧？然后再来拆旧安装以及开启扇一扇要1800。
0: 对，
1: 我们今天也是送，
0: 是啊，
1: 人工费这一项拆旧和安装就要3100了，那1500加1600，我们也是送。所以门店当中你10000多的报价，3平米人工加材料，对吧？加开启扇10000多，
0: 对，
1: 再打折，哎，打个对折也要5500多。
0: 对，
1: 我们今天是几折？3折都不到。
0: 对，
1: 2997是3平方米的价格。不是1平方米。
0: 对，
1: 3平方米包人工、包材料、包设计。好吧。包拆旧安装，
0: 对，
1: 然后今天只要付1880块钱的定金，
0: 哎，
1: 这个特别好，
0: 是啊，这个呢就是其实就是上门测量的一个费用了啊，所以呢这个定金是可退的啊，而且今天如果说定的话呢，我们还限时加赠给你一扇纱窗，这个纱窗呢要880块钱，那你今天其实定的就是一个预约上门测量的名额，那定好之后呢，很简单，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啊，我们请世宝的设计师上门来免费的设计测量、选色、制定方案。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反悔，签订合同之前你都可以商量，都可以反悔。您觉得报价高了，您觉得不整个设计不符合你的要求，全额退款1880块钱定金，原路返回一分不少。但是如果说你决定要做了，签订合同了，你看我们要留给我们25个工作日的时间。那今天是6月14号，你25个工作日差不多你也到7月中旬了，对吧？那你这样的话呢，我们正好赶在啊这个大热天来之前。是吧？台风天来之前，帮你把你的窗户、你的阳台守护好，对吧？到最后，我们再给你呢做什么呢？全部的这个一站式的服务理念，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同时我们质保一年。
1: 是的，所以现在呢，先请大家把名额先拍下来，这是一个定金的形式，
0: 对，
1: 对吧？实在是因为我出了方案、出了报价之后不满意，全额的退款退货，抓紧时间把更高品质的世宝断桥铝带回家，02151119900。

面来探访的这户家庭呢，是住在大连西路上。那一路开车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大连西路上的很多小区它都是挨着马路，并且大连西路呢本身它也是一条主干道，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其实车水马龙的声音还是比较吵闹的。所以呢，其实你会发现像这样的小区在上海还是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多一些。除了声音之外呢，这个小区它还靠着一个什么呢？还靠着一个学校。早上的时候有广播体操的声音啊等等可能也会穿过来，还有呢这楼下的一些沿街商铺也是非常之多。这户人家呢正好是一半已经装完了，一半呢准备开始装。可以看到它本身的那种窗户的质量，窗户上非常单薄，我稍微摇晃一下各位来看一下，容易晃，所以在台风天气来的时候，哪怕就是大风天气刮的时候，它也容易晃晃来晃去，呼呼的闪，那对于自己来讲也是一种担惊受怕，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你可以看到它本身的窗户它只有一层玻璃，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啊，这种外面的吵啊，包括你看啊临街的这种什么小龙虾的店铺呀，包括像外面的这种汽车的声音啊、喇叭的声音，都能够穿过去一层玻璃。那另外来讲，一层玻璃还有什么坏处呢？比如说这种大热天气的时候，对吧？它也容易它不保温。不保温的效果就带给大家，就睡觉也好，包括人站在这个窗户的旁边都会觉得说特别的热。还有一点呢，你可以看到是窗户它也是年代比较久了，所以你看啊，它本身的窗台下面的这一圈全是水，甚至你看啊，我这个移窗这边窗户沿的这个隔断的地方它也同样是水啊，包括它会飘到哪里呢？飘到地板上来。那你想想看，这种不密闭的窗，对吧，它飘进来之后它会腐烂地板，它会让墙体发霉，所以呢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换一扇窗非常重要，隔音又好，保温效果又好，防风防雨的效果更佳。

0: 这是我们看到的世报的工厂，品质更加先进，工艺更加的一流，是用到意大利飞木的切割机，
1: 对
0: 对吧？它切割的精度很高。其实像这种玻璃啊，它本身很讲究这个精度。
1: 对，因为说句实话，我们大部分看到的有很多啊，都是什么呢？都是一些小作坊。啊，你可能在你们家小区门口可能有一些一开间两开间门面的那些小店啊，也是什么铝合金制作呀，定制啊，我跟你讲完全不一样的。它里面的切割方式像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全自动的流水线的这个生产，尤其是它的中控玻璃，包括它的切割，那么这些呢关键性的工艺上面，咱们现在用的都是进口设备，而且呢都是流水线的生产方式，那跟你自己手工在那个钢片钢锯在那切割那是完全不一样。精度决定了它的缝隙，决定了它将来它的渗水性、漏水性、漏风性的那这个比例了。
0: 对，所以其实大家说像这种产品，它一定得找一家靠谱的平台，
1: 对
0: 对吧？东方购物跟世报合作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然后靠谱的这样的一个商家品牌世报也是非常知名的一家做铝合金断桥窗的产品品牌，然后再来就它的品质可靠都是经过检验的。
1: 对啊，
0: 你像几吨重的汽车碾压过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几乎是纹丝不动的，
1: 对
0: 对吧？哎，这个就特别好，
1: 对它更加的承重，而且呢整个的品质呢也会变得更加的出色啊。哎，
0: 家里有那些老旧窗户的朋友，看一看你家里的玻璃窗户是不是，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现场呈现一下啊，像这种塑钢窗单层玻璃，一道裂缝从拐角开始一直哎贯穿整扇玻璃，
1: 这个就很可怕了。
0: 你看看这个玻璃，你自己心里都慌兮兮的。
1: 对，像这个就真的是很可怕了啊！它是虽然是双层玻璃，但是你看它有一块玻璃它已经破了。哎，哦，这个破口很厉害。那这种其实它就很危险了。我们现在毕竟它如果高空坠物的话，会追溯到你的个人的啊。
0: 对对，
1: 这个你要承担责任。
0: 摇摇晃晃，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你要推一下，
1: 来，
0: 你要拉一下，根本推不动。
1: 我得用很大的劲儿才可以把它这样拉开来。
0: 这种移窗啊。
1: 这个拉开的过程啊，
0: 这个轮盘都已经是变形了，
1: 是
0: 推啊推不过去，你推过去，你看啊，下面还留了一道缝，你看到没有？上面它好像是关紧，也没关紧，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在这个地方，
0: 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基本上关不紧了，
1: 对，
0: 关不紧之后，有句话叫"针尖大的窟窿，斗大的风"，
1: 对，
0: 你到冬天稍微一点缝钻进来，这个风就变得非常的锋利了，
1: 是。
0: 所以像这种缝隙啊，咱们今天还是把它给填补上，怎么办呢？换一扇窗户，
1: 对，
0: 换一扇窗户，我们来检验一下它到底隔音。保温、防雨、防风好不好？这个
1: 好的窗户呢，从三个维度来考量它。第一个，隔音效果如何？哎啊，因为你毕竟呢，很多人影响睡觉呀，很多人稍微有点声音啊，他就睡不着呀。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啊，它能不能对我们的声音的隔绝起到一定的帮助啊？
0: 是，就是你可以看我们今天这个声音
1: 对
0: 的一个大喇叭来模拟一下，对吧？
1: 我们
0: 的环境的一些噪音啊。比如说装修的声音，
1: 对，
0: 比如说车水马龙的声音，
1: 九十几分贝。那说句实话，这噪音啊，关上。好了，哎，明显吧，很明显，它现在还是九十几分贝，里面还在变动数字，但是我们讲话的声音轻多了呀，它不需要。
0: 对，
1: 七五六那个，那这就吵了呀，对吧？这个
0: 有没有发现？
1: 这个就安静了呀。
0: 楼上楼下挨得比较近的空调外机啊，楼上挂着一个空调外机，楼下挂着一个空调外机，就嗡嗡的声音，这种低频共振啊，
1: 对，
0: 人很难受的。
1: 是
0: 你玻璃窗隔音效果不好，哎，真的是会影响到你的睡觉的。
1: 当然了，
0: 对吧？孩子也需要一个安静的学习和睡觉环境，老人家也是，对吧？做了一天的家务，带了帮您一天的孩子，总归是希望睡得踏实一点。换上好窗户，好不好？然后再来，哎。夏天的台风天、暴雨天，突然之间的狂风暴雨，不是没有经历过啊。
1: 这个我跟你讲，是每年咱们上海的一个特有的气候情况啊。我们说黄梅雨季啊，包括我们黄梅雨季雨水多，台风天嘛，那这样大雨暴雨的情况比较多。那么这两种其实都是对我们窗户的一个考验。那我觉得窗子其实如果说声音隔绝，我还宁可把这个放在我的首位，因为好，去你前年吧，贝比家呀、普拉桑呀，
0: 对，
1: 其实给很多的家禽已经造成困扰了。哎，据说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呀，这个高温天气、台风啊，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0: 是，
1: 所以你趁这个台风来之前，我是真心建议大家把这个窗户啊，好好的把它弄一下。
0: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水量啊。每小时的这个水量蛮大的，
1: 你看3600多升啊。这是一个暴雨的量，你知道吧？这是真正达到暴雨的量。哎，那这个暴雨的量考验你的窗户，考验几点？第一点，它会从窗户的边缝的地方钻进来，好吧？那我来考验第一个，干的纸巾，我在缝隙的地方这里来兜一圈，大家看啊，
0: 干的
1: 纸巾是干的。第二个是什么呢？
2: 就是开合的地方，就是你窗子开合的地方，这不是有条缝吗？嗯，整个这个是最容易漏水的地方。我们同样的拿这个干的纸巾，在这个地方整个兜一圈，你看兜一圈，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纸巾，
0: 还是干的，
2: 还是干的。所以我跟你讲啊，好的窗户这是最怕最怕。你想啊，如果有水渗进来了，顺着墙壁，这个墙壁你可能是你涂料酥掉了，哎，你如果墙纸墙布，哎，它就起皮了。再往下，如果说滴到你的地板，你的地板实木地板拱起来了，
0: 爆发了，
2: 不是单单窗子的问题，它一系列的你的装修的连锁反应就会起来了。
0: 你看它浇了这么长时间，还真的能做到滴水不漏。
2: 对啊，
0: 它的密封性特别好，好吧？好，再来，我们说夏天干的最多的一件事儿，就是咱们开空调，
2: 隔温吧，
0: 开空调了。总共觉得24度、23度已经够低了温度。总觉得热烘烘的，这个家里面为啥？可能就是单层玻璃它不保温呐。
2: 对啊，你想嘛，你在空调口你当然是温度低的哦，但是你走到阳台个的，哎，弄到阳台个的那，哦，都搁在阳台热烘烘的，为什么呀？单层玻璃外面的热它会透过玻璃进来的呀，对吧？所以你的冷气老是打不下来。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不是单层玻璃，我们是双层玻璃，所以你看啊，这面玻璃我手摸上去它是它不烫的呀，那你说不烫，那有数字吗？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0: 几度呢？
2: 31度，31度嘛，那当然是不烫了，对吧？你夏天你摸摸你家窗户，所以要所谓那个，因为它烫的嘛，31度，那你想啊，窗户31度，那你想你的空调打26度，那它只要往打个5度啊，它就下来了，5度就不太费电了。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的窗户单层玻璃，你看外侧玻璃是几度？外侧玻璃我给你看一下啊，来，
0: 54度，
2: 54度单层玻璃外面你传进来，里面最起码也得40几度吧？
0: 对，
2: 就算隔10度，你44度，你打到26度，你要打几度啊？
0: 18度，
2: 你要打18度了，你一个空调房往不断的在压缩机在工作，
0: 对，
2: 又费电，然后呢你人还不舒服。
0: 就是这个玻璃窗户，它其实是隔温效果特别好，
2: 特别明显，
0: 就是你不用打空调打得特别低，
2: 对，
0: 打低了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冷气往外泄漏，
2: 是，
0: 所以大家会说那为什么它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这个玻璃窗户真的叫型材扎实，玻璃双层，密封条又是结实，
2: 是
0: 这几点其实构成你买窗户，哪怕你今天不定时报没关系的，
2: 对，
0: 我教你几招。第一点，看它的型材厚度。
2: 对，型材厚度我们看这里啊，型材厚度我们是7.5公分。之前你说试报卖得很好，我跟你讲这个是多少？
0: 6.5公分。对，
2: 6.5公分跟7.5公分还是有差别的，大家看一下啊，这是6.5，这是6.5，这是7.5，你自己看得出来的呢，得更加合呀，
0: 差也差在价格上呀，哎，
2: 那成本就不一样了。
0: 我今天6.5的价格免费升级到7.5。
2: 对对对，第二点你看一下，我的五金件升级了，你看以前是外挂式的这个铰链，对吧？这个外挂式的铰链，我说句总归还是有缝进来的，
0: 有，
2: 总归有缝嘛，都可以，它不是一个齐平的。但是你看我这边，全部都没有，这边呢？都谁看不到啊？看到吗？它是平的，它内外是齐平的。这边它是呢，不是平的，它是有这个高低的，看到吗？这就是区别。那么它的荷叶在什么地方呢？来，在这个里面，隐藏起来了。这个隐藏起来了。你像这边，风吹日晒、雨淋、阳光，包括反正它会腐蚀，所以它的寿命一定不会藏在里面。
0: 我们这个高温暴晒。然后呢，雨水去浇，你基本上不会影响。
2: 碰不到的呀，你把窗子关起来，完全都碰不到外面呀，所以它延长它的使用寿命，稳定性也会更好。
0: 是。
2: 那你说刚才它为什么能够做到隔温呢？隔音呢？双层钢化玻璃啊。
0: 对。
2: 你自己看这个玻璃是吧？如果说外面你刚才说了，这是50几度，对吧？54度，那么你单层玻璃传进来有40几度吧？中间还有空气层，好，再隔掉一点。再到里面是吧？它又是一个玻璃再隔一隔，所以它31度的呀，从54度隔到31度呀。
0: 对，
2: 24度给你隔下来了，那你的温度你可想而知，你再打空调，你要省好多钱了。
0: 然后再来，密封条也很重要。
2: 对，
0: 密封条就是最后一道关口，
2: 密封性好呀，
0: 防风防雨，对吧？
2: 对，
0: 以前世报6.5型材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粗细密封条，粗度宽度够了，厚度不够。对吧？它还是比较单薄一些。
2: 对，
0: 但我今天宽度一样宽，但是厚度也更厚。你看，蜂窝状，有一指宽啊。
2: 对，
0: 所以它伸进去之后，在我们腔体当中是完全能够阻断的。
2: 尤其在这个下雨，雨是无孔不入的。
0: 对，
2: 你这个水是无孔不入的。但是你看它这样，哎，它一捏一掐一弄之后，它把所有的缝隙的地方，它不是说一个规整的，哪个地方空它就往哪个地方钻。钻好之后嘛，你水就漏不进来了呀。所以今年像 昨天、今天这两天天天下雨的情况之下，你放心，像这样的窗子水是渗不进来的。来
0: 看看今天的价格。
3: 对，
0: 好吧，高品质的建材跟它的价格一定是成正比的啊。你说我今天新材玻璃是7.5公分的，
3: 对，
0: 然后双层钢化玻璃的，好吧，然后呢开启扇也要再去加购啊，然后再来就是五金配件也要再去买齐，整个一套。哎，其实窗户像这种断桥铝窗户在你整个家装的占比其实蛮高的，
3: 当然
0: 对吧，因为它贵，贵有贵的道理，10000多、嗯、我今天同样的品质，同样的建材，同样的工艺，我2997，三折都不到。
2: 对呀、啊，所以我跟你讲啊，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而且呢，今天2997，你都不用付全款，你付个1880块钱的定金，这个定金是可以退的啊。哎，而且呢，我今天还要送你一扇这个隐形纱窗，880块钱，所以今天啊，其实福利是给的蛮足的。啊，而且呢，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流程到底怎么样呀？我家里因为现在子女可能不在，是吧？我的老伴儿呢，可能现在也不在我，同样在看电视，没关系，您今天就把它定下来，因为什么？它可以退的啊，你。定下来之后，咱们上门来测量、设计、选色、给方案，这个时候家里人都可以商量了。哦，这薄嘎材料几滴啊？哎，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啊？那如果说大家都满意、同意了，好，你付尾款就可以了。要是不满意怎么办？1880块钱全退给你啊，
3: 对，
2: 原路返回啊，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对不对啊？回去慢慢再商量，都来得及的。签完合同之后呢，咱们有25个工作日量身定制的生产。
3: 是，
2: 那你今天6月14号。你25个工作日嘛，你差不多7月中旬左右。哎，7月中旬，真正的大热天刚刚开始，
3: 是
2: 台风天还没有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防护是最最及时的，
3: 对
2: 对吧？那么至于说全部做好了，怎么来？后面还有没有其他费用啊？没有了，我们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是免费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4: 原来的窗户呢，就是一方面陈旧了嘛，然后就是刮风啊、下雨啊，那个声音特别特别的响，而且会漏雨。漏雨的话呢，我们家都发霉啊，然后时间久了以后还有味道呀什么的。然后这次呢嘛，正好装修嘛，然后呢我就看那个东方购物的电视的，然后一看呢有私报，我就觉得我特别特别相信一句话，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然后我就订了一个私报。订完了以后果然哈，我们到现在有装修了有1年多一点了，然后装修了以后嘛，到今年嘛，我就没有发现这些问题，什么问题都没发现过，然后特别的冬天也过了对吧，一年四季都过了，然后特别的保温，然后呢也刮风下雨也没有什么，也没味道什么，特别特别的好。还有我特别要说的，我们家下面有个学校哈，学校那些小朋友就很吵的，体育课啊什么的，现在就装了这个就一点影响没有。然后特别是有时候下雨哈，刮风啊下雨啊，就你一个晚上过来你都不知道外面下雨了。装完了以后嘛，那个师傅哈帮我们装修特别仔细，然后装完了以后这边有一点点小缝哈，我就打个电话跟他说了一下，然后他第二天立马就赶过来帮我们这边全都弄好。我觉得特别特别，世宝真的是品牌好，然后那个服务也好。

0: 们现在有很多朋友是刚刚看到了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的好物齐刷刷，那转台到东方购物的十一频道，赶紧把今天的好物啊，我觉得家中的好物有很多，但是首先第一个安全性是保证的。今天世报断桥铝窗户，什么叫安全？高层的玻璃窗户在台风天的时候，你家里的窗户安全牢靠吗？打个问号的朋友，今天要赶紧下手了，对吧？第二点，我们说家里的玻璃窗户还要有品质，今天高品质的玻璃窗，进口的五金配件，双层的玻璃，对吧？75的面宽型材，7.5公分，品质够高。第三点，东方购物平台给大家做到保价，2997，哎，是3个平方米，不是1个平方。
1: 当然3个平方了，哎，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性价比很高，因为你要综合起来看，它的厚度是多少？7.5公分。它用什么样的五金件？用的是德国进口的五金件。这个价格，你看1个平方，算下来它其实1000块钱都不到。
0: 对，
1: 而且呢，它还包含了所有的拆旧和安装的人工。你要知道，在市面上，单单拆旧和安装的这个人工都要花到3000多块钱，所以今天啊，我说句实话，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0: 对，
1: 所以而且今天呢，你也不用说，哎呀，仓促的就我下一个决定，我就决定一定要做了，不是这样的。咱们今天就是一个定金，这个定金呢，就是一个上门测量的名额，预约的名额而已，对吧？上门来量了，师傅来量过之后呢，您觉得满意了，好，那咱们做下去付尾款。要是觉得不满意呢，这个1880块钱定金啊，全数返还，原路退回，1分钱损失都没有。
0: 每平方999，
1: 对，
0: 我包了7.5公分的型材，
1: 对，
0: 我还包含了人工的拆旧安装，嗯，然后这里面跟大家再多说一点哦，就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型材部分其实还蛮有讲究的，
1: 对，
0: 就是以前我们会说它的窗扇和窗框它是分开的，也就意味着到你家里去可能还会经过切割，
1: 对，
0: 对吧？尺寸可能还会有一些啊细微之处的出入等等。那我们今天其实复测的次数也很多，
1: 对，
0: 就是一测二测复测次数，复测的精确度就决定了我们今天不是像这种啊窗框带过去，
1: 对，
0: 窗框也带过去，窗扇也带过去，到你家现场再进行
1: 散装的零件现场拼，哎，打胶，对吧？
0: 然后不是这种了，
1: 不是这种，
0: 好，就变成这种了。
1: 我们是全部给你全部做好了，嗯，整个框架都给你做好了，不会到现场再去什么切割呀，嗯，再去打胶啊，给你拼起来啊。这个我跟你讲，它的严丝合缝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对吧？包括窗扇都给你做好，所以其实第一个呢，
0: 往上一
1: 它更加严丝合缝，
0: 对。
1: 第二，它安装的速度会更快，
0: 工期缩短了，
1: 哎，工期缩短了呀，原来都要拼的嘛，
0: 对，
1: 你一个框它可能都要拿打胶把它就是螺丝敲好，胶把它打好，那固定起来，我再一样一样装。现在，这个框架工厂里全都做完了，嗯，窗扇工厂里全都做完了，到现场框一装，东西往这一拼，严丝合缝，
0: 时间少了不少，省光少了不得。
1: 对
0: 很多了，
1: 对对对，我们最快一天嘛，可以完工了。
0: 还真是，所以大家说，其实像这样3平方米，早上出去，晚上回来一看，哟，哎，
1: 做完了，
0: 家里装好了，你看
1: 这样的多好呀！
0: 哎，你看，我们就看这扇窗户啊，这窗户其实还不到3平方，
1: 2平方多一点，哎，啊。所以你一般的卧室呀，啊，你的客你的小的这个就是阳台啊，嗯，或者书房啊，嗯，这个大小其实就够了。
0: 对，
1: 你看看这个扎实程度啊，哎，全部都是齐平的。
0: 对，
1: 你看到没？不像以前突出在外面，它是齐平的啊。再来呢，整个五金件，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内开。啊，这个内开之后呢，那擦玻璃窗户，人不要到外面去，嗯，尤其高层，这个就更加安全了。
0: 对，
1: 第二点可以做到内导，那这一般都是五星级宾馆 我说句实话，要求更高的地方，既可以内开又可以内导，因为呢，它高空啊，它希望怎么呢？它第一隔音要好，第二呢，它需要有空气进来。嗯，那么你这个角度呢，新鲜空气可以源源不断的进来，因为很多老年人，我说句实话，你闷了个里香，一内沟啊。

0: 胸闷呐、头晕呐，这都会的。但是你只要有新鲜空气进来，他人就舒服了。但是他担心几个问题：第一呢，老年人他担心安全，里面人爬得出去吗？外面人爬得进来吗？我这样晚上睡觉我才睡得安心呀。
1: 是
0: 这个角度，你看才这么大。我一个手掌的角度都不到，你不用担心，外面根本就爬不进来的，里面人也不可能爬出去的，
1: 是
0: 安全问题解决了。第二个呢，像昨天下雨，今天下雨，我中午睡个午觉，万一要是雨碰到李向磊哪能北啊？你自己看角度，它是往外斜的呀。哎，即使有点小雨，
1: 顺着窗户往外飘，
0: 对，它往外去了，它不太容易进到室内来。这都给你考虑好、设计好了。
1: 对，
0: 再加上好多人说，哎呀，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好，就是什么呢？它这五金件很多，我知道容易坏。有分松它了。
1: 五金件是德国进口的，五金件每天都要用，对吧？
0: 对，
1: 这种属于耗材。
0: 是，
1: 但是在耗材上面，我们尽可能给大家一步到位了。
0: 对，
1: 不是说我今年买了，过两三年换，对吧？你看啊，这种五金件反复开合不会影响它的寿命。
0: 对，这个全部都是我说到啊，德国全进口的五金件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场七五型材的这个玻璃窗户啊，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好的，我们把这个放在一起比一下啊。这个是以前六五的，
1: 对啊，
0: 这个是七五的，有什么区别？正面看看不出来区别，看侧面，
1: 对，看侧面
0: 6.5公分，
1: 是，
0: 这边7.5公分，
1: 差1公分，
0: 对，
1: 1公分它本身就是不是多的什么其他的塑料啊、材料等等，它全部多的是我们扎扎实实的铝合金。这个铝合金的这个效果会带给大家更加扎扎实实的感觉。来看看今天的报价啊，整个的价格是1880块钱的定金啊，定金的这个价格是包含了人工、材料、五金件，包括你3平方米的一个开启扇，全都包含进去。市场专柜总价是达到11000多块钱，
0: 对，
1: 但今天的售价是2997。很多人说这是3平方还是1平方？
2: 3平方，
1: 是三平方
0: 。我就给你看一个价格啊，大家看一下拆旧的费用，1500。
1: 对，
0: 安装的费用1600。
1: 是，
0: 两样一家3100。
1: 是，
0: 我今天全部包在一起2997呢。搿两只家庭都亏得扯啊。
1: 是，
0: 所以我们比单单的人工费用还要便宜。啊，我说句实话，这个你今天你这个性价比就看得出来了。
1: 我们是包人工的，
0: 对，包了，
1: 包了人工的拆就安装全包含，
0: 包型材，包玻璃，是吧？包配件，包所有的安装，全都包在里面了。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1880块钱定金可退，
1: 是
0: 怎么样一个流程？大家看清楚啊，1880块钱你不用担心，哪怕子女不在，老伴儿不在身边，没关系，你今天就一个人看，你就先把它定下来。它其实就是一个预约上门测量的名额，啊，测量不满意全退。哎，你如果觉得啥不满意，全都可以退的。
1: 是，
0: 所以我这个定金是没有任何风险啊，都可以原路返回的。当然了，如果大部分家庭他测量完了，他觉得对付这个台风天啊，对付这个高温呐、他其实这个窗子非常好，那怎么办呢？签合同，赶紧去做，对吧？今天6月14号，
1: 对，
0: 25个工作日，你做下来差不多也就7月中旬。那这样的话呢，正好应对我们今年你不知道的这个台风厄尔尼诺现象。
1: 还是今年呢？那明年的黄梅天、
0: 每年后面都保了，
1: 安心了，
0: 都保了，
1: 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服务啊，
0: 免费拆旧、免费送货、免费安装，所有费用、服务费用1分钱都不收了。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七五型材的价格要更高，但今天六五的价格免费升级到七五型材，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阿拉看中搿套房子呢，就是讲风景老好的，好看到黄浦江。但是有一个缺点，辣辣高架旁边，阿拉就怕声音吵。结果阿拉来看搿家人家呢，伊拉呢开发商有一层窗，结果伊拉自家呢又豁了一层窗，搿能介呢又老难看的，隔音效果呢还勿是老好。葛末阿拉进来以后想重新装修，阿拉比了几家人家隔音效果要好一眼，又要美观一眼个窗。那么对比了几家呢，朋友介绍世宝一个门窗，应该勿错的。葛末阿拉后头就定了搿个窗。的确，用下来呢，的确觉着好像窗子隔音效果老好的，窗一开声音是老响的，一关就不大有声音了。还有伊拉就是服务质量也蛮好的，伊拉从测量啊到得来，还有安装啊啥，伊拉个师傅侪老客气的，那服务态度侪老好的，咹？阿拉搿能介也老放心的。

0: 好的，最后的七分半钟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觉得其实窗户非常重要啊，家里的装修其实你会发现家电呀、家具啊等等，其实更关乎咱们的一种使用体验的是窗户。
1: 对啊，因为窗户呢，我们直接关系到你外面如果风大了，我挡得住吗？外面如果说突然一阵雷阵雨下来，或者大台风刮暴雨，你这个窗子是不是能够承受得起来？再有一个，我们的天气啊，现在6月14号越来越到后面越来越热了。
0: 对，
1: 据说今年厄尔尼诺现象之后啊，这个好像高温的时间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那你空调你要怎么打，对吧？外面温度40-50，就是玻璃上的温度可能要40多度。
0: 对，
1: 你空调打到20几度，哎呀，它这个拼子
0: 降不了温，
1: 降不下来，那你怎么办呀？所以要双层高化玻璃，要隔热，要隔温。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空调钱、电费钱你也省很多，而且整个舒适的感觉、体感也要舒适好多。
0: 这个很重要，各位，就是空调，你想，基本上你孩子放暑假在家，哎，能空调不开啊？
1: 不是，隔天肯定每每天要开的。
0: 要开，而且基本上你早上开，晚上关，晚上也不能关，
1: 晚上还得开。晚上睡觉还得开。
0: 你一天开个10几个小时，
1: 对，
0: 也是要的
1: 吧。所以很多人月底一看电费，哇，这个费用很高。那怎么你把窗子其实把它双层钢化玻璃啊，隔温效果好了之后啊，你空调的费用电费你要少很多。
0: 你买个1级能效的、2级能效的空调，哎，你觉得应该是省电省钱的，对不对？好，能效等级上去了，但是你今天的玻璃窗户如果还停留在单层玻璃窗户，哎，对吧？我相信大家可能说，哎呦，这个温度要一降再降，打得再低，它制冷效果还不一定好，为啥？它的冷气往外走了，
1: 对啊，
0: 热气会进来的。
1: 你只要走到阳台这里，你看阳台这个玻璃如果单层的，那就觉得你红红啊，为什么热烘烘的呀？外面的太阳照到玻璃上，热它传导进来了呀，它辐射进来了呀。嗯，那你要靠这个冷气再把它打下去，那你强制打它，温度越高你打下去，所以电要不断的在增加，
0: 是
1: 它的压缩机不断的要工作。但是如果说它的双层钢化玻璃把这个热挡在外面了，那你的表面温度不高了，它只要稍微打一点下来，哎，你知道变频空调它只要温度到了，它就压缩机不工作，就是风扇在工作。
0: 还有啊，就比如说像这种暴雨天气、夏天这种突然的雷阵雨，对吧？午后局部雷阵雨，
1: 这个很厉害的。
0: 突然之间黄豆大的雨点就下来了啊，那这时候你家里的玻璃窗户不密闭，直接就是淹没地板啊、
1: 泡烂啊
0: 等等各种情况。所以咱们换上好的玻璃窗户，那我觉得这个啊是一个好产品。75型材，面宽7.5公分，再加上5公分的玻璃钢化玻璃2层，然后中间还有1.8公分的空气隔断层。
1: 是
0: 型材加玻璃，每平方1399，是门店售价，我们售价每平方999。好，门店还有什么呢？德国进口5金配件，每套1680，我们是送。然后开启扇另外加钱1800，我今天也是送。人工费照收，加起来拆旧安装是3100，我们也是送。今天到手价格门店10000多，再谈价钱，
1: 对
0: 对吧？
1: 你打对折，你差不多还得5500多。
0: 我们今天
1: 你差不多，哎，对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真是难得之见。而且这个价格差不多，我给你分解一下，就是一个拆旧加一个安装的价格。
0: 对，
1: 那1500的拆旧，1600的安装，加起来3100。这才单单人工啊，3100。我今天所有的包了空玻璃，包了型材，包了设计，包了5金件，包了人工，包了开启扇，2997，比你单单人工还便宜。
0: 这是3平方，各位看好3平方。
1: 对，
0: 我每平方999块钱是包了人工的价钱，包了型材玻璃的价钱，这个价格性价比不要太高。然后今天还不用全额付，往下看1880，这是定金，注意这个定是可以退的。
1: 对。
0: 我说我今天收了1880定金，上门测量，出具方案报价，我最后不满意，
1: 全额退款，原路返回，没有一分钱损失，
0: 满意签单付款，然后咱们今天就开工制作了。
1: 对了，
0: 大概在
1: 25个工作日量身定制生产。
0: 然后再次联系您的时候，对吧？哎，你至少今年这个夏天高温天，90月份有可能说台风天、暴雨天，
1: 是，
0: 你就踏实，你就放心。明年呢？
1: 一样的
0: 呀，后年呢？
1: 后年，对，所以呢，这个窗户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它要管你10年甚至更久的这个时间。而且呢，对于你整个的隔温的能力呀，包括隔音的能力呀，包括它的防雨的能力呀，这个都是有大幅度的提升。换句话来说，我们生活质量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0: 对，所以今天是花相对不多的钱，2000多，对吧？大家说我今天买台空调2000多，买台空调2000多，你制冷效果好吧？对吧？你说我今天这个空调是不错的品牌，不错的压缩机，但是我觉得各方面综合起来看，家里的环境是不是能够让这台空调的效率发 达到最大化，达到最大化，
2: 对，
0: 对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大雨天气、台风天气来的时候，你不要半夜三更，你自己都会觉得，哎呦，光只脚踩在光溜溜的地板上，万一鬼退过哪能得？
2: 对，
0: 因为雨水会飘进来呀。
2: 是啊，
0: 那你为了避免雨水飘进来这个事情，你是不是要提前把这个窗户，哎，不要再打硅胶？
1: 所以楼宇给上去啊，真是头晕的不得了，
2: 是
1: 吧？有些呢，我们是房顶啊，这个房顶我们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0: 对对对，
1: 另外我们大部分家庭是什么呢？窗户漏水进来，渗水进来，这个其实你头很大的，你怎么弄啊？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换扇窗可能会解决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解决你很多年后面的后顾之忧了。
0: 是。所以我们今天是三平方米的价格2997，也不用全额付1880元的定金，先锁定好名额，好吧？然后再送一扇隐形纱窗，
1: 对，880，
0: 在我们签订合同之前要反悔，都可以全额的退款。
1: 是
0: 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ao,本牛城。由于移动协商帮助，旅行。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万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现在眼看着到饭点了，不知道您餐桌上摆了什么菜呢？像我们家的话，真的少不了什么，就是牛腩了啊。所以我今天带来了我们的私厨故事的原切牛腩。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后期分享老朋友，我们的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啊总算等来了我们这个牛腩的周末爆杀，这个品也是最近非常受到各位叔叔阿姨或者哥哥姐姐的喜欢。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真正的100%原切的牛腩，而且性价比非常高。就算现在牛肉的一个市场行情，包括我们的一个进货价涨得非常的厉害，但是今天618叠加我们的周末爆杀，我们还是把它这个力度给做得非常非常的大。
0: 真的，今天这个性价比我们俩刚刚还在聊，真的太划算了。包括有很多老顾客都打电话在问小邓啊，这个牛腩什么时候上啊？今天终于上了，而且的话今天这个力度还是特别的惊喜的。常规的话只有6袋，我们的话1袋是1斤，那就是我们的6斤带回家。但是周末爆杀加赠1袋啊，我们到手7袋只要299，也就是说什么？我们价格没有变，加量不加价，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您想啊，7斤呢、啊，每袋1斤，而且都是巴西进口的一个原材料，100%原切的牛腩啊。
0: 对，
1: 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第一次做到，
0: 而且
1: 就是因为现在是618的期间，叠加了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我们也不给你加送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直接加赠本品，再加送你1斤的牛腩。都是原切的牛腩，
0: 这次真的太大方了，小邓，我就觉得真的在618这个时间，对吧？外面的牛腩在涨价，但是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在给大家降价，是吧？啊，而且大家就是不用担心，我们的牛肉品质特别的好，
1: 非常的好，
0: 大家已经切好了，
1: 对，我们都已经给您切好了这样的一个骰子的一个形状，就是每一块其实都是我们的大货，随便拿一块，你
0: 是的，
1: 随便拿2块，我拿到手上给大家去展示一下，您看。它这个肉已经切好，您不用再改刀了。然后我们它那些边角料，我们都是会丢掉的，就是不会再用的。我们会挑选，你看，它是2分肥、8分瘦、2:8的一个肥瘦比。牛腩嘛，咱们还是要带一点点肥肉吃。你看它里面的一些脂肪融入到里面，就是大理石的花纹。这样的肉您炖起来烧起来奶香味十足，但是它又不会柴，对吧？
0: 没错，
1: 您看这样的一个牛腩肉，所以这一款产品就是为什么最近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都在买，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但是今天性价比只会更高。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牛腩都是哪里的？都是巴西进口的牛腩肉，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而且私厨故事，我们的牛腩一直卖的都特别好。我们来看一下，执行的是 GB2707的标准，就是只做了原切，没有做任何的深度加工啊。而且您往下看啊，原料产地是哪里？巴西啊。我们知道巴西这边就是什么牛肉是品质特别棒的、
1: 啊，对的，
0: 所以今天的话
1: 大草原嘛，
0: 对，所以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牛腩，我觉得餐桌上大家肯定是不会少的，而且牛腩做饭那是真的一个香啊，每天就是我们到中午的时候。谢谢，
1: 我给你盛碗汤。刚刚我们就在说了，今天好像天气好像也不是特别的热，对吧？可能甚至有一点点的凉意。那这个时候来一碗汤，咱们直接把这个原切的这个牛肉啊，直接炖汤，哎，就加一点点的盐就行了。
0: 今天的这个牛腩汤适合你来喝，为啥？因为我俩刚刚在聊天啊，小邓说，哎呦，感觉有点不太舒服了，
1: 有点对的，有点
0: 声音有点变化了。我说你真的。你回家得清补一点东西，清补什么呢？我就不要去吃什么片片之类的。哎呦，太好了，谢谢。
1: 来，你看我们这个牛肉，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牛肉，你哪怕炖完之后它不会散，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这个肉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您能看得到里面的一个肉，
0: 对的，
1: 对吧？
0: 好香的。
1: 它的颜色，我再夹一块，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我哪怕炖熟了之后。它不会散，而且里面的肉的一个形状缩水也缩得不是特别厉害。这是什么？这就是100%原切的牛肉。
0: 是的、啊这个，我们的牛肉品质我一直是非常放心的，非常非常
1: 棒。我们一直吃的呀。
0: 对，而且主要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腩啊，它炖出来的那个香味是那种奶香奶香的，
1: 对，
0: 它不是说常规那种牛肉会有腥的味道，完全没有啊，就是奶奶的。然后你和这样的白萝卜、胡萝卜这样去炖一炖。
1: 你炖点山药啊，对吧？
0: 对的，
1: 你看这个汤，它面上是泛着这个油花的，您能看得到，这就是它里面奶香味的来源。
0: 放上一点点的盐，它的那种香味就激发出来了。而且牛腩汤里边，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
1: 我要吃
0: 微量元素啊，铁元素也好，各种的，而且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我觉得这个时候是特别适合烫啊，小心一点。高蛋白低脂肪，朋友们，我觉得夏天想要去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你就可以多吃点牛肉，对不对？又好吃。感觉一口就治愈了，是不是？
1: 到嘴巴里面真的，这个肉我怎么形容呢？就是它不柴，
0: 对，完全是不柴的。
1: 到嘴巴里面奶香味就是化开了，
0: 对的。 因为的话我们的牛肉是什么2:8的肥瘦比例，它不会说，因为牛腩的话你不能让它很瘦，很瘦的话没有那个肥肉的那种香气也不行的、嗯、
1: 好吃，
0: 一定是2:8的肥瘦比例。
1: 我刚刚还觉得有点冷哦、嗯、一口汤下去，
0: 我跟你讲你绝对是有点不太舒服了，就这个天气其实我觉得有点热，但是你觉得有点冷，
1: 真的，你看我还穿着外套，
0: 所以你应该多喝点啊，今天多吃点、嗯、多喝点、啊、
1: 今天多吃点，
0: 所以朋友们今天的价格您带回家就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下，对不对？这两天的天气比较变化阴晴不定的，我们带回家就做一个这样的清炖的牛腩汤，对吧？给家里人补一补、嗯、关键是今天还加赠一袋啊，常规只有6袋，你说一袋这样算一下，一斤的牛腩在外面也是很贵的，
1: 加赠一斤，
0: 对呀，
1: 加赠一斤呢，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9900。

0: 说嘛，这个人每天都是要吃一些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摄入的啊。
1: 居民膳食指南里面说的、啊。
0: 对，是的。所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平常你看每天肉肯定是要吃的，那选择什么样肉呢？我觉得牛腩肉是家里边应该要常备的一种肉，
1: 因为它是百搭的食材，
0: 对，也好吃。
1: 关键您要选择好牛肉，您看现在画面上展示的就是我们整个加工的过程。GB2707 的标准，我们只对这个原材料做一个切割，然后这样包装啊。当然中间还有一个筛选，把那些太肥的或者说那种肉给它筛选掉，边角料给筛选掉，然后就包装好了，就这样，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了，没有什么再给它加盐、加黑胡椒、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啊，因为我们就是100%原切的牛腩肉，而且是巴西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没错，你想啊，你要是去市场上买个牛腩，你说哎呦这个太肥的这块我不要，你帮我剃掉行不行？人家会答应吗？
1: 不会答应的，都是进货的，都要花钱的嘛，对吧？
0: 那是肯定的。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是什么？就是28的肥瘦比例，帮大家精挑细选的，而且是只做切割，没有做任何的那种就是这样的预处理啊等等都没有。而且您可以放心是什么，很多朋友们担心说什么买到牛腩之后会有什么这个农药呀、重金属的残留啊，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给大家就做了检测报告的啊，我们是自费给大家做检测报告，就是让大家我们什么吃的安心和吃的放心嘛。
1: 对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巴西的原材料，巴西对于中国的一个出口的牛肉，中国是有一个限制的，就是牛龄在30个月以下的牛肉啊，所以它的一个就是不会太老，
0: 是的，
1: 对吧？是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牛龄，这样的一个牛肉吃起来
0: 最好吃了这个时间段的，
1: 对的。所以我说大家平时因为买菜买的比较多，大家也都会挑，也会选，也知道这个价格的，对吧？你买牛肉要买什么，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嘛，对吧？
0: 对，
1: 牛腩肉那肯定是首选，因为它百搭，你做什么菜，红烧的咖喱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你炖汤，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原材料。第二个，大家要买原切的，对吧？不想在配料表上看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对吧？什么盐啊、黑胡椒啊，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说都说不清楚的一些东西，对吧？
0: 没错。
1: 然后第三个，咱们要买什么买的放心的，咱们还最好还能提供检测报告的，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牛肉，
0: 真的
1: 都给您考虑到了，对吧？我们巴西原产的牛肉，然后选用到的一个28肥瘦比的一个牛肋附近的一个核心部位的牛腩肉，而且检测报告给您检测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这些什么瘦肉精的这些残留都是未检出。
0: 是的，是的，真的，我们家的话牛腩是真的少不了的。每次啊，我不知道吃什么时候，我觉得哎呦炖个牛腩吧，真的好好吃啊！主要是牛肉品质真的很好，而且现在市面上说实话牛腩挺贵的。我俩刚刚还在聊天啊，去市场上你说去想要去买个牛肉吧，一看。没有我们直播间，没有我们电视机前这个价格划算，对吧？而且今天的话，你看是7袋带回家耶，常买的叔叔阿姨、
1: 哎、
0: 对吧，都是知道的，常规299只有多少？只有6袋，但今天您是7袋带回家啊，相当于又是给大家挣了多少钱？60-70块钱了，对不对？
1: 对的，
0: 太划算了今天啊！
1: 因为最近我们这个真的受到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的喜欢，原材料真的够好，而且本身价格已经很实惠的情况下，今天是618叠加周末爆杀。我们也不搞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直接再给你就加赠一袋本品，一斤的本品哦。
0: 是的，
1: 这个牛肉我觉得你之前哪怕6袋买也是很实惠的，但是今天我觉得如果您要囤货，不要错过今天的一个力度。
0: 对，
1: 299块钱还是299块钱，但是今天是7斤哦，总共7斤。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咱们先把库存给锁定下来。
0: 真的啊，就是刚刚我还在问小灯，我说今年618你是真的大气啊，太大气了、哎、
1: 对吧，
0: 就是出手就直接赠送一袋啊，我说这一袋可不便宜啊，对吧？
1: 绝对不便宜的，这一袋牛肉，一斤的牛肉，还要原产原切的进口的牛肉，您去市面上买一买、哎、找一找，要找到这样相同品质的一个牛肉，您去看，
0: 是的，
1: 没有50-60-70，最少我觉得是下不下来的、啊、
0: 没错，就这个牛肉就是为什么说好呢，因为的话都是我们自己人都在吃的，工作人员
1: 我们自己一直在吃的呀，
0: 对吧？我们家冰箱里边真的牛腩现在起码还有6-7袋，真的特别的好吃。我跟你讲有哪一种做法特别的好吃，就是我特别爱的
1: 罗宋汤的一个做法，
0: 罗宋汤的做法，
1: 而且也是很多上海的一些叔叔阿姨经常会在家里烹饪的，因为酸酸甜甜的这种，对吧？然后又开胃，也适合夏天吃，
0: 太好吃了，真的、嗯、小朋友啊老年人，我跟你讲没有人会不喜欢这个做法，除非你说你不爱吃番茄，但是你这样子我跟你讲你带回家去做啊，真的是特别的香，这个牛肉是这种，
1: 你看炖熟了它也不会散，这个肉不会散，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肉，你把这个肉扯开轻轻的一撕就撕开了，对吧、
0: 哎、
1: 撕开看里面的这个肉的一个纹理，它的一个肥瘦比，我跟你说它把那个脂肪都炖到这个汤里面，这个罗宋汤的汤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你看每一块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轻轻的一摁 就撕开了，而且带一点点的那种筋筋拉拉的带脂肪的，这样的肉一口下去真的非常非常的香。来，我给你盛一碗，我看你在旁边已经流口水。
0: 真的，我每次啊看到这个罗宋汤的这种牛腩的做法，我就迈不开步子了，真的太好吃了。因为的话，确实啊，你说女生很多的叔叔阿姨，包括对吧，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就是要控制身材的，你就不想吃太多很肥呀，或者是很容易长胖的东西，像牛腩。高蛋白低脂肪，吃起来真的是太放心了、啊、
1: 你就吃吧，反正是你喜欢的、
0: 啊、
1: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化冻之后的一个原材料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直接都是大货，我们所有做节目的产品都是大货拆开化冻开的啊。嗯，您看这个牛肉每一块都是这样的一个形状，给您切割好了，您不用再改刀了，而且28的一个肥瘦比，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花纹，您看，
0: 没错，
1: 它是把脂肪融在里面，它不是说我一整块都是肥的然后再给你一整块瘦的，它是这个脂肪融在里面，然后您看28的一个肥瘦比，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嗯、这个肉
0: 太好吃了，
1: 化冻的一个品质都是这样，你想它煮熟之后、嗯、到嘴巴里面有多香、嗯、对吧，
0: 它基本不怎么缩水，
1: 对的，原切的、嗯、我跟大家说真的，您现在现在去买这个牛肉，咱们还是说建议买那种带标签信息的，然后正规渠道的大品牌的、嗯、对吧，
0: 是的，
1: 像你能在标签信息上能看到很多很多东西的、哎、一个它的执行标准，它的配料你能看得清清楚楚、嗯、但是你看不到的还有一个检测报告，
0: 对的，刚刚给大家说过了啊、这个嗯、我们是经过就是我们自己花钱去做了检测
1: 的，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哪些项目，给大家展示一下，铅、铬、汞、汞、汞、砷，然后这些是什么、嗯、重金属的残留未检出啊，
0: 是的，
1: 然后到下面氯霉素什么什么尼口，这些就是抗生素加兽药，都是未检出，
0: 没错，
1: 再到下面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这些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
0: 是的是的、啊、
1: 所以这样的我们把检测报告也明明白白的展示给到您，就是我们这个肉除了要过了它海关的那个关单跟检疫之外，我们还要自费再去做检测报告，就是让它吃的实惠，然后你还能吃得放心，
0: 真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比较说担心我们买一些肉类啊，它会不会有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嗯嗯、很多其实我们在市面上看不到的，但是不是它不存在的，我们给大家看了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大家也买的安心和放心，对吧，
1: 对的，
0: 关键是今天是什么，今天性价比很高，为什么说今天推荐大家一定要多买一点，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力度啊，我说小邓真的很大方，
1: 没做过这个力度啊，没做过这个力度，
0: 他一来就跟我说，我跟你讲没有做过这个力度，我一看
1: 真没做过，
0: 确实是因为我俩已经做过很多次牛腩了，
1: 对，之前都是六斤，
0: 我自己家里边都是经常就囤好几个组合、嗯、但今天我一定要还要囤，为什么，因为你看啊，常规是只有六包是六斤哦，一袋我们是一斤带回家的啊，今天加赠一袋啊，一袋牛腩是一斤，朋友们在市面上一斤牛腩可不便宜的，
1: 不便宜，
0: 对不对、啊、
1: 你要买到同样品质的原切的、嗯、然后还要进口的，对吧，然后相同品质的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的这样的一个牛腩，您去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都不便宜的，
0: 是的啊，所以赶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0000。

0: 逛。
1: 我
0: 俩现在，
1: 我正在
0: 嘴巴里面都塞着呢。他在吃那个清炖的，然后我在吃这个番茄的，我俩喜欢的不一样。
1: 我今天要喝点热乎的，因为我今天早上起来感觉有点冷，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
1: 就感觉不太对劲。
0: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就要多吃点这样子高蛋白的东西。
1: 有可能真的是昨天晚上开空调嘛，然后开的太低了。
0: 真的，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啊，所以夏天要轻补。轻补的话，我觉得牛腩就是个很好的选择，而且不需要你费这种很大的力气，你就带回家清炖一下。就像我们今天那个做法，你跟一些白萝卜呀，或者你喜欢的食材稍微的炖一炖，又好吃又健康，又能够补充什么？我们的蛋白质。
1: 对的，
0: 高蛋白低脂肪的，是不是？而且真的是牛肉的品质实在太棒了。
1: 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就是我们巴西的进口的。

0: 一个原材料，而且是100%原切的牛腩，
1: 是的，
0: 28的一个肥瘦比，给大家今天做到的我们的这个执行标准 GB2707，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就只能对它做切割，然后我们不能再做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就是会给它加一些添加剂啊，
1: 对，
0: 加盐啊，加配料啊，那些东西我们都不可以的，我们就切割完了，然后包装好，然后就开始货就发到仓库。
1: 对，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是只做切割，帮大家省事儿的，其他任何步骤都没有，通通都没有。而且我们是这样一袋一袋给大家塑封好的包装，你带回家之后、
0: 一袋就是一斤，
1: 对，一袋就一斤啊，往冰箱里面塞一塞就可以了。
0: 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烧一道菜一斤也差不多，
1: 用不了的。
0: 如果说你用不了，你就可以给它用一半，咱们剩下一半再往冰箱塞。肉类的冻的是不要紧的啊，你就继续放回那个冷冻里面。
1: 对对对，是的。而且你知道，小泽，外面市面上我特别喜欢吃牛腩，你就吃个牛腩堡。哇，里边可能总共没有几块，但是价格100多、200多，特别特别的贵啊。
0: 对，那毕竟你堂食嘛，堂食你就这个价格是没办法去说的。
1: 而且里边肉很少呀。哎，
0: 对，
1: 感觉没吃两口就没了呀，
0: 对吧？
1: 对。
0: 你像我经常出去吃，我会喜欢吃的一个腐竹牛腩堡，我很喜欢吃这个菜。
1: 我知道。
0: 我很喜欢吃这个菜，因为我觉得腐竹跟牛腩在一起，我觉得搭配的非常好。但是每一次吃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
1: 心疼哦。
0: 但吃的又不太过瘾嘛。
1: 真的，真的。
0: 包括我经常在家里面给我妹妹红烧的一个就是土豆炖牛腩。哇，
1: 你厨艺这么好。
0: 嗯，可以啊，还行吧。但是你烧这个牛腩，你必须得有好的一个原材料。我以前买过一次，那个肉价格很便宜啊，我不说在哪个平台买的，但它那个肉确实是很便宜。但是我收到手之后就发现它的一个颜色味道都不太对，然后后面看了一下它的配料表，就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后面我就意识到了，那不是原切的牛肉，
1: 真的。
0: 所以说您烧菜的时候，您想吃到肉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本味儿。咱们还是要买原切的牛肉，对吧？咱们对生活品质都是有一点追求的，咱们去买原切的这种牛肉，要认准它的一个执行标准。
1: 你知道，我原本以为只有那个清炖的能吃出奶味儿，我刚刚吃了这个罗宋汤的，依然是咬开就是满满的奶味儿。
0: 你就没听我刚刚说，我就说了，我说咱们这个牛肉它里面的脂肪，它会化到这个汤里面，罗宋汤的这个汤里面，所以你这个汤它都是带奶香味的。这样的汤你哪怕下饭、拌面、拌饭都是非常非常的香。
1: 真的是一绝，朋友们。我觉得话，牛腩要是品质好的话，你怎么做菜它基本上都是很好吃的啊。
0: 对的，主要是原材料要好。
1: 它有什么？它是有点肥肉的，我特别喜欢是有一点点肥肉的这个牛腩。如果说很柴的话，其实牛腩它的灵魂就没有了。
0: 对，因为你如果说想买瘦一点的，大家可能会买牛腱，对吧？那种可能就脂肪含量比较低的。但是买牛腩的一些，基本上就是冲着它有肥肉，吃起来不柴，有这个奶香味去买
1: 的。而且你看啊，切割是这样子的骰子状，您带回家之后不需要做任何的切割，打开解冻之后就可以做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能看得到，就我们这个肉它本身自带的一些大理石的一些花纹，您看，包括去摁一下，它是有回弹的这样的一个肉，对吧？
1: 而且我们做好之后，
0: 一个肥瘦比带筋，
1: 没有什么
0: 带筋膜的那种，
1: 这个
0: 缩水，
1: 你看一下，
0: 比一下，你比一下。
1: 你看到没有，真的差不多，是不是？
0: 而且煮完之后这个肉也不会散，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1: 对，
0: 我们就是原切，100%原切的牛腩肉。哎，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肉，这样的一个品质，你炖出来它不会差的。
1: 对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吃得放心。而且呢，牛腩真的是做各种菜都是特别的好吃。我跟你讲，这一道菜
0: 我也很喜欢，
1: 我们现在看到这道菜，小朋友的最爱。
0: 对的
1: 啊，那大人的最爱，大人也爱啊，咖喱牛腩是不是？
0: 小朋友、大朋友都喜欢，
1: 对，都喜欢的一道菜，基本是老少皆宜啊。
0: 对的，像这样的一个菜，我在外边我有经常点那种拌饭的，你知道吧？就是一点点咖喱，你看这个肉一撕，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
1: 是的，是的，
0: 这样的一个肉，您看，轻轻一扯就扯开了。
1: 它的纤维感很
0: 强，你看都看得出来它不会柴。我再随便夹一块，再随便夹一块。
1: 是的。大家不用担心有没有柴啊，因为里面是有肥肉的，
0: 里面的这个肉的一个颜色，对吧？纹理，而且它把这个牛油，就是咱们的脂肪化到这个咖喱的这个汤里面，这个汤你去拌饭跟拌面，
1: 尝一个，
0: 很好吃。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1: 你来吃。
0: 我上次还专门请教我们大厨，我说我们这个咖喱好像有很多种做法，就是他之前一次加椰浆。就是非常非常的香，那个汤底非常非常的浓。
1: 我觉得 它这个就是各种牛腩做法，它其实并不复杂。嗯，你回家之后如果不会做的话，找一个菜谱，很简单，
0: 很简单。
1: 主要是牛肉品质好不好？
0: 对
1: 的。牛肉品质不好的话，你做出来那个味道可能是。
0: 您可以先把牛腩用那个高压锅，咱们先给它压上一个小时左右，对吧？嗯、给它肉给压酥烂了，然后你就可以去搭配各样的一个菜。红烧也好，咖喱也好，炖煮什么的、嗯、你都可以，因为你酥烂了之后它很好入味。
1: 是的，所以的话一定要

0: 朋友都知道，今天周末爆杀，加赠一袋，到手总共7袋7斤3.5公斤的巴西原切的牛腩，
1: 真的太划算了。一袋的话40块钱左右吧，然后你能吃到那么多丰富的就是这样的牛腩，对吧？在外面你100来块钱、200来块钱，
0: 真的40块钱左右一斤的进口的原切的牛腩，您去买一买，您就知道这个价格很难很难的啊！
1: 赶紧啊，抢订名额，我们的货今天备的不是很足，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们俩现在手里都在忙着，
1: 就是还在吃，
0: 他在吃咖喱的，我在吃那个罗宋汤的，
1: 真的好
0: 好吃，很好吃。今天的话，
1: 真的。
0: 我们的构成，是不是第一次加
1: 送？第一次，
0: 真的是第一次加送。
1: 第一次，因为是618的一个活动，再加上咱们周末爆杀两个特卖在一起，我们才加赠一袋一斤的这样一个牛肉。而且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就只做切割，然后包装好。没有再进一步的一些工艺，比方说去给它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配料，
0: 完全没有
1: 一些添加剂都没有啊，
0: 真的
1: 只做原切。
0: 是的，我今天就说嘛，我说在外面你说一斤的牛腩多少钱，大几十总是要的吧，你今天直接加赠一袋，你真的不会亏本吗？你这次真的够大方呀。
1: 我亏也在卖，因为知道我们品牌的这一个月的都在疯狂的买，都在囤货，因为知道可能错过了这个月，第一个可能货就没了，第二个可能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力度了。因为现在是618的活动，而且我们是东方购物自由的品牌，自由的品牌的话，我们没有中间的一些什么经销商或者代理商，我们就自己拿出来卖。
0: 所以这次啊，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优惠力度。常规啊，这个冰箱里面总要囤一些大菜硬菜的，而且又要到什么，又要到我们的端午节了，端午节更是要囤起来，家里边来客人了，亲朋好友之间，是不是我们这大菜总要有的牛腩肉，这次我们是第一次加赠，给大家七袋哦。七袋是多少？是7斤，带回家只要299块钱，比您在市场上卖还要便宜，而且我们是巴西进口的牛腩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900。

0: 算了，我先不吃了，你先吃吧。
1: 我也先不吃了，
0: 所以
1: 大家来说一下吧。先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吧。我俩为什么吃的这么香？因为牛肉的品质真的很好，而且为什么说今天一定推荐大家多带几个组合回去呢？因为你看一下啊，巴西牛腩很多老就我们老朋友是知道的，六袋是正常的一个价格，299，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因为牛肉现在涨价嘛，
0: 牛肉涨价涨得很厉害哦。
1: 加赠您一袋啊，一共7袋带回去299，也就是说40块钱左右，你就能够吃到一斤的巴西牛肉了。这个性价比，朋友们还不高吗？
0: 同样的品质的牛腩，您可以去对比一下，就是几个前提啊，同品质的。一个是巴西进口的一个原材料，要 GB2707 原切的，
1: 没错，
0: 100%原切，然后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然后给您看检测报告，这些都弄好之后，您去对比一下价格，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牛腩的价格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
1: 对，
0: 包括我们原材料涨价涨得很厉害，但是今天618加我们周末包杀的一个力度，我们还是没有说涨价，反而还给您多送一斤。
1: 是的，
0: 一斤哦，
1: 真的，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没得说。以前小邓说，哎呦牛腩涨价了，我一直以为是黄我的啊。我那天去超市，
0: 真没有，真没有，
1: 真的是贵了啊。今天这个性价比太划算了，你说在外面吃个牛腩要多少钱？
0: 对的，
1: 一个牛腩堡成百。200块钱，100多块钱，对不对？已经是够了啊，而且还没有几块。但是我们今天呢，一斤带回家，你能够做很多很多，对吧？
0: 对的。而且关键是您拿到手的一个牛腩品质要好。咱们说，你如果品质不好，你卖的再便宜，其实有一些观众朋友他也是不愿意买的。
1: 那是当然了，
0: 对吧？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牛肉，您看每一块都是这样给您切割好，您不用再改刀了。而且我们保留的是基本上28的一个肥瘦比，您可以看得到它里面的一个大理石的。

0: 一些花纹纹路，这些是什么？这就是它里面的一个脂肪，脂肪它是溶在里面，它不是一整块一整块。比方说我这一块全是肥肉，没有，你看我们是溶在里面的，
1: 而且
0: 这样平时的一个百分百原切的
1: 脱水率并不高，大家来看一下，
0: 而且每一块。每一块它都是不会散，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添加一些卡拉胶去给它合成的，
1: 是的，
0: 我们就是百分之百原切的，
1: 我们啥都没有啊，大家可以放心的，
0: 原切的啊，
1: 对的，味道真的很好啊。牛腩的话我觉得做法很多，像我们刚刚看了清炖的啊，还有说我们的番茄的咖喱的，都是大家所喜欢的。还有一道也是我们都特别喜欢的，喜欢吃辣的朋友们，
0: 红烧的，
1: 对不对？红烧的也可以来做一做，
0: 红烧的干锅的这种做法。
1: 哇，你说这么多牛腩在外面，真的一个牛腩堡不可能给你有这么多牛腩的、
0: 只有自己在家里面烧菜，然后家里面家人都喜欢吃牛肉，对吧？你才会舍得这样去用料，对吧？一锅都是牛腩，关键是你今天这个牛腩花的也不心疼啊，才40块钱左右一袋一斤呢、一袋一斤哦！
1: 天哪，
0: 你想40几块钱您能烧出来这么多的一个牛腩肉，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1: 对，
0: 每一块都是这样。
1: 在外面的话，咱们吃一吃，感觉里边没有几块牛腩，你感觉老心疼了，还吃不爽。你这样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做一做，又吃得爽，又划算，又便宜，关键牛腩的品质还好啊！我的天
0: 哪，对的，因为我们就是百分之百原切的牛腩肉，百分之百原切的。如果你想买质量好一点的，对吧？你想追求品质的，然后今天。我觉得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档直播，包括我们这个备货也有限啊、
1: 很好吃啊，
0: 给大家看一下，你在外面买很少会给你展示的一些，就是咱们的一些检测报告、这个是我们自费找第三方去做的，检测它的一些铅、镉、汞、汞、汞、砷，这些重金属都是未检出，
1: 没错，
0: 氯霉素这些什么尼考这些兽药抗生素都是未检出，下面的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这些瘦肉精都是未检出，
1: 是的，这个
0: 所以我们对于品质的一些要求跟把控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1: 没错，我其实很理解啊，各位叔叔阿姨，其实很多在市面上我们买到一些肉，大家都比较担心有没有什么添加剂啊，各种东西、因为给小朋友吃嘛，你说小孩还得长身体，怎么能乱吃呢？
0: 对，
1: 大家可以放心，那个检测报告我们自己花钱去做的啊，任何添加都没有，主要的话什么品质高的情况下，我们还价格划算。大家来看一下，7袋带回家啊，今天不是6袋了，常规的话是6袋，今天是周末爆杀加赠1袋哦。7袋带回家，常规的话可能我们送点其他的东西，没有牛腩这么贵，
0: 我可能给你送个10几块钱积分嘛， 对吧，或者说给你加一点其他的一些赠品。
1: 对，你说牛腩现在这么贵，直接给你加赠1袋，太大气了。
0: 对的，我直接加赠1袋1斤哦，价格没变，还是299，还是299。
1: 是的，要赶紧抓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来不及咽，来不及咽，小声快说。
1: 佳佳已经吃了三碗罗宋汤的，我已经吃了两碗的咖喱的。
0: 我俩
1: 因为真的非常的入味。我跟大家说，真的，大家为什么喜欢吃牛腩？不只是因为它可能价格相对于其他的牛肉来说是比较适合大众家庭的一个选择，另外一个它里面带的这个脂肪，就是它的那个肉香奶香是非常非常浓的，
0: 太好吃了。
1: 它化到咱们的这个，你不管是汤也好，还是这种配料里面，真的这个肉。其他的那些材料的那个香味都会
0: 都被感染了。我跟你讲，真的，我是吃过那种可能品质不是很好的牛肉的，就是那个牛腩肉。我跟你讲会散，是不是？
1: 那个
0: 会散，然后也不香，
1: 那个
0: 腥味还特别重。
1: 那个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一个是柴，嚼不动，它可能还带一些那种很嚼不动的那种蹄筋。
0: 是的，
1: 对吧？
0: 哎呦我的妈
1: 呀！然后你吃完了之后，你会感觉它没有那种牛肉的奶香味儿，对吧？而且煮一煮可能就散了。
0: 太好吃了，这个牛腩肉的这个品质真的很棒，因为巴西的嘛，我一直吃的就是咱们家巴西的这个牛腩肉，在冰箱里边，我觉得怎么做都好吃。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它的奶香味真的是很让人着迷啊！而且的话，今天是性价比很高，299，常规的话是6袋，很多朋友们都是知道的。但今天加赠给您一袋原原本本的，我们一模一样的牛腩，也是一斤装啊。这个性价比真的，我就觉得小邓这次太大方了、啊。
1: 我第一次做到这个力度啊，因为大家其实之前买过，包括最近卖的很好的，大家去看一下都知道，我们之前一直卖的都是3公斤6袋6斤299。那今天是因为618叠加咱们的一个周末爆杀，然后我们也是把咱们的诚意来了。当然这个组合也就这一档直播的一个力度，
0: 下次还不一定有没有。
1: 下一次不一定的，下一次不一定的，而且包括我们的一个备货，
0: 对，
1: 其实可以提前预告一下，可能到7月的一个中下旬，我们就不会再有这一款，因为备货真的不来不及了。而且的话，因为大家知道它是要从国外去进口过来这个原材料，对吧？现在的一个船运啊，包括这种情况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下，我不能够保证到后面还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包括力度在。
0: 是的啊，就前两天小邓的这个老粉丝还给他打电话问什么时候牛腩能再上，今天这个力度就是特别适合带回家的。我觉得家里边有这个亲戚朋友要来的，一定要多订几个组合，因为下次真的不一定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了、啊、
1: 我觉得就是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是一个299加赠一袋一斤的这么一个力度在，而且给您选用到的咱们的一个牛腩都是品质非常好的100%原切的牛腩。
0: 没错，
1: 经常买肉的一些叔叔阿姨买菜的都知道，牛肉的现在的一个价格，你要买到同品质的这样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肉，它价格不便宜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商品的信息，您收到货就是这样一袋一斤，上面写清楚了原切的牛腩。您再看一下这里，我们写清楚了，就是精选到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的这么一个牛腩肉，
0: 最香的一个部位、哦、
1: 对，再到这里，进口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天然牧场草饲放养的这么一个牛腩肉，您再翻过来，咱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背面的一个信息。第一个配料只有咱们的牛肉两个字，然后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这些写的清清楚楚的，这些写的清清楚楚的，包括下面这个原产国的信息。您买肉，不管是您买我们的还是买其他的，如果您要买这种原切的肉，您就去关注一下它标签上的一个信息，它执行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执行标准。
0: 是的，我们只做原切，没有做任何的这种深度加工，什么都没有啊，
1: 没有
0: 就是做、就是给大家切成这样骰子状、让您回家比较省事儿，省的是您的时间和精力啊，我觉得这个是考虑的比较好的。
1: 对，您可能说挑选还要去看它的颜色，看这些看那些， 对吧？您还要吃完还要担心它这个肉卖的这么贵的情况下，它到底是不是好肉，是不是原切的肉。我们就直接把这些都省略了，我们帮您把好关了。而且最关键的是，今天您不仅吃得好，您今天吃到的一个价格是咱们的一个618加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啊，
0: 真的，
1: 今天299块钱还是没变，但是之前的6袋的情况下加赠一袋一斤，总共7袋7斤，每一斤才40块钱出头。
0: 真的299，你说买7斤的牛腩，你是不是觉得还挺太划算了？因为市面上现在牛腩可贵了，
1: 对，你再换算成一斤40块钱出头，要买到巴西进口的原切的这么一个牛肉，您再去看一下28的一个肥瘦比的这么一个价格，
0: 很划算。因为我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节目上会买一些我们的产品，刚刚就是我刚刚给我很多朋友发信息了，我说快来买牛腩，
1: 今天
0: 太划算了。
1: 而且
0: 我们这个组合是第一次哈，
1: 第一次做到，而且它不会很占用您冰箱的空间，它冷冻保存就行。您哪怕今天趁着咱们有力度，您把两组订回去，您就放在冰箱里面、哎、因为接下来尤其到了一个孩子放暑假，对吧、哎、
0: 太对了，
1: 又要游泳又要踢球又要打球的，体力消耗 过大的，
0: 是的，
1: 您是不是给他补充一些蛋白质？
0: 我跟你讲，真的，
1: 多吃点肉，
0: 小朋友现在就是胃口可大了，特别是要长身体的小朋友，你一定要给他多吃肉。
1: 对，
0: 真的长身体，我觉得就是要吃肉，特别特别的好。而且的话，我们的肉的品质也好，
1: 要吃好肉，
0: 要吃好肉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菜吧啊，这个是你的最爱了，对不对？
1: 这个是我点菜点出来的一个菜
0: 啊，我的妈呀，好香啊！
1: 因为我真的自己平时在外面吃这个菜，真的老舍不得了。
0: 对，
1: 就腐竹炖牛腩的牛腩煲，你看这个肉。
0: 好香的，
1: 您能看都能看得出来这个肉有多香，因为它看出来不是那种全是那种瘦肉啊，它是带一点点筋筋拉拉的，对吧？而且这个肉轻轻一撕就撕开了，它就不会柴。你看，
0: 哇，好香啊！真的，这个它带一点肥肉，真的特别
1: 特别
0: 香。
1: 牛腩还是要带一点点肥肉，但是不能太多。所以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么一个牛肉。
0: 是的，
1: 你看这个肉，
0: 我跟你讲，我是不太好意思再吃了，但是真的这个太香了，今天已经吃了好几碗了。
1: 我也吃了好几碗了。
0: 那咱还是别客气了，好吧？
1: 吃呀、啊、吃呀、啊、吃、啊。
0: 要吃呀、啊、要吃呀、啊。
1: 哇！真的，现在就是多吃点肉。嗯。真的，尤其是在夏天，您出汗出的也多，运动量也大，代谢也高的情况下，咱们还是要多补充点蛋白质。而且最近不是世界杯嘛，我最近在看他们就是为什么国外的一些这种踢球啊什么的，他们从小因为吃牛肉吃的比较多。
0: 真的。
1: 尤其你看踢球踢得好的那些，阿根廷。巴西，他们是不是都是在乌拉圭？是不是都在那个草原上？他们
0: 还真是
1: 不缺肉，
0: 身体素质不一样哈。
1: 不缺肉，
0: 真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小朋友要长身体的，包括说运动的、健身的，平常想要控制身材的，一定要多吃牛腩肉，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又好吃又健康，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还高了啊！那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每次啊，我做咱们这个牛腩节目的时候，我就一定要什么空着肚子来，真的
1: 会影响你吃罗宋汤。
0: 真的，我跟你讲，中午的话我特意没吃饭，因为的话我知道要做牛腩了，做牛腩我一定会吃很多，因为其实如果说品质不好的那些肉啊，我平常不太吃的。
1: 对，之前还有一个阿姨就打电话给我，她说你们做这些东西你们自己吃吧。我都已经在就是在咱们的一个这种电视前对吧，我们都在吃了，那你就可想而知，因为我们每一个产品，我们从选品开发到后面的试品，我们都要吃很多很多轮。
0: 我跟你讲，你就跟阿姨说啥，你就说不是吃不吃的问题，是吃几碗的问题。哎，
1: 对的，真的是吃多少的一个问题。像这样的一个牛腩肉，我们真的经常吃，为什么？
0: 因为好吃了。
1: 我跟佳佳，我们两个人其实都运动的，我们都健身。那其实健身，你知道体力消耗大的时候，它有些时候不是说。你真的要补充一点蛋白质，
0: 一定要补充，
1: 你真的要补充蛋白质。
0: 我跟你讲，不然那个就练了白练，练了白练，
1: 真的没力气，你这个肌肉也长不出来。
0: 而且还有什么？我觉得很多的阿姨妈妈，包括说叔叔，跟我一样啊，夏天其实大家都是一个诉求嘛，穿的要少了，
1: 对，
0: 一定要控制身材了。你说吃什么肉比较好？一定要选择什么高蛋白低脂肪的？那是什么呢？牛腩呀，对不对？而且今天牛腩这么划算，带回家之后，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囤了。
1: 你不会烧的舍不得，因为你可能去买一买那种进口的原切的，一斤可能要六七十、七八十，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618的特卖叠加周末爆杀的一个活动在，我们直接7斤。加量不加价还是299，一斤牛腩肉进口的原切的才只要40块钱出头，
0: 真的太划算了。因为的话，你想市面上咱们去餐厅里边去吃个牛腩堡，去吃个牛腩做的一个菜，大几十块钱、上百块钱，甚至200块钱的都有，对吧？
1: 您还要想这个肉吃的放心。
0: 对，是的，里边是什么肉？里边有几块肉？每次吃那种牛腩堡的话，我就感觉吃不爽。你带回家之后这样一斤，你随便做，一家人都吃不完的。
1: 对的，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原材料化冻的，您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一个品质，每一块都是这样。您看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花纹跟纹路啊，
0: 天哪，色子状的，
1: 肥瘦相间的，而且已经帮您改刀改好了。再拿这一块给大家看一下，每一块都是这样，不是说我们特地挑几块出来，它一定是这种肥瘦相间的。那
0: 是的，
1: 但它又不是纯瘦纯肥的那种28的肥瘦比。
0: 牛腩，
1: 您看这个花纹，
0: 一定要选这样28肥瘦比的。可能市面上我们看到一些就是肥的特别多的，没有经过筛选的，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的牛腩都是经过这个我们人工去挑选的。
1: 对的，
0: 给大家选好这个肥瘦比的，
1: 100%原切的。您看这个花纹就看得出来。100%原切的，
0: 是的，
1: 您放心。
0: 而且的话，其实做出来之后脱水率没有很多，因为我们是不注水、不注胶，没有任何的添加，包括说担心什么里面有什么重金属呀，有什么这个各种的农残
1: 呢？抗生素啊、兽药啊这些，
0: 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这个检测给大家都检测过了，没有任何的各种的添加。而且的话，
1: 再看一些什么菜？
0: 再看一个，
1: 再看一个咖喱
0: 的吧，
1: 咖喱牛腩吧，
0: 咖喱牛腩没问题，
1: 因为我刚刚
0: 小朋友的最爱，
1: 因为我刚刚这一碗已经空掉了，我已经吃了好几碗了，我再盛一碗，因为真的很喜欢。因为它这个把这个牛肉的香味、奶香味化到这个咖喱里面之后，这个咖喱真的
0: 香了。
1: 给我来2碗大米饭，我也干得下去。
0: 真的，我
1: 真的不骗你。
0: 小朋友啊，如果说
1: 非常非常香，每一块它煮好之后，它没有缩水，没有缩水很严重，也没有散，这样的一个牛肉，就是一口下去。
0: 很好吃，而且特别是小朋友会喜欢吃这样的就是咖喱的做法。小朋友平常不爱吃饭的，你给他换一种做法去做牛腩，就咖喱这种，一定会特别特别的爱，
1: 好好吃，
0: 是不是？今天的话，我们带回家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的牛腩？是巴西进口的，帮大家挑选过的28的肥瘦比例的雪花状的我们的牛腩，并且今天性价比您看一下啊，是到手几袋呢？不是6袋了啊，今天是到手整整的7袋带回家。常规的话是只有6袋，今天周末爆杀，我们是送您一斤的牛腩，是299块钱，这个性价比，朋友们，大家去市面上看一看，真的是我觉得很难有比我们
1: 40块钱出头一斤的进口的原切的牛肉，您可以去找一下啊。
0: 是的，
1: 很难，就是同品质的一个情况下，包括检测报也给你看的，对吧？包括可以溯源的这样的一个牛肉。
0: 是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组合数也不是很多了。所以呢，这个小邓，下次就是如果说卖完了的话，还能再给大家再上上点吗？
1: 很难啊，
0: 很难了，
1: 很难。第一个，我们现在的一个原材料的备货也就这些了，然后卖完的话就是没有了，因为再进口的话就是你想要等嘛，对吧？嗯。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进口进得过来，因为现在的一些船运啊，导致它的一个价格上涨啊，各个方面的一些因素在。嗯。但今天我们还是做到了一个加量不加价，所以今天趁咱们还有现货的时候，我建议您都订两套。
0: 是的，
1: 起步，
0: 真的真的一定得这样多炖几套，
1: 因为它也不会占用你很多的一个冰箱的一个空间，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你家里真的要吃牛肉的时候，又想吃好牛肉的时候，
0: 对，
1: 你就随便拿一袋出来，你就去烧就好了。
0: 真的，我觉得啊，你两套起订吧，一套给自己家里，一套的话给爸爸妈妈家里，对吧？我们的亲戚朋友家里，直接填个地址。牛肉的话，我们都是冷链给您运送到您家门口的，不用您搬，不用您运啊，也不用您做任何的操作，直接的话您带回家冷冻冰箱放起来就可以了。关键是牛肉品质真的是很好吃，小邓今天吃三碗了，
2: 四碗
0: 还少算了一碗啊！真的，如果说不好的话，如果牛肉品质不好，味道不好的话，我们不会这样吃的。
1: 对的，
0: 午饭都省下了、
1: 我们自己都是吃的，一直吃这个牛肉的，因为我们毕竟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是自己的品牌，我们对于品质的把控真的非常的一个严格，因为我们想着就是把好的性价比高的东西带给您，不是说随便拿一个东西今天咱们就图价格，或者说我价格也不便宜的情况下你品质还差，那种事情我们也做不出来。
0: 没错啊，还有时间不多，4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的数量真的是不多了，真的不多了啊！因为今天的话太划算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常规的话是6袋，带回家是299块钱。
1: 对，
0: 今天小邓啊，真的是出血了。周末爆杀，加赠1袋，整整的1斤的牛腩哦，7袋带回家是7斤牛腩，只299块钱。
1: 对的，
0: 你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
1: 送给您的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东西啊，我们送的是1整袋1整斤的牛腩啊，今天7斤299，加量不加价，1斤进口的原切的牛腩才40几块钱，4块钱出头，
0: 太划算了。常规的话，你去外面吃个牛腩堡，任何的牛腩做的东西其实都挺贵的，牛腩面一碗都要40-50块钱了，
1: 关键量
0: 还
1: 少，
0: 对不对？对，里面可能就几块。但是你带回家的话，你说一斤哦，一斤你自己做一做，我跟你讲，就老两口，你们一家三口吃两顿，绝对是让你吃得饱饱的。
1: 自己在家里做，舍得用料，对吧？
0: 对，
1: 舍得，因为今天这个你买回去的牛腩肉，它也不是特别的贵。你想这么一锅，我们现在面前一锅也就用了1袋1斤，对吧？
0: 还得再吃一块。
1: 你这么一锅，你才花40几块钱的一个成本，对吧？包括你哪怕用到一些配料，燃气加在一起50块钱出头，但是你一家人都吃到了这么多的一个好牛肉，
0: 真的太好吃太香了啊！我觉得牛腩的话，大家就不用想，就直接你就囤就好了，因为今天性价比足够的高，而且马上各种节日要到了，我们要到什么？我们的端午节，对吧？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的话，肯定是要做些大菜硬菜的，少不了是什么？少不了是我们的牛腩肉啦，对吧？今天的话，一袋下来的话40来块钱，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张导演和我说只剩15组了，
1: 这不够卖呀，怎么办呀？
2: 不够，那没办法的呀，就是我只能，如果能开预约的情况下我开预约，但是你有现货还是先抢起来。真的，第一个这个力度真的只做就是这么，第一次做，第一次做到3.5公斤7斤的牛腩肉啊，
1: 真的
2: 第一次做到299的这个价格，
1: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2: 对的，但是还是要有货的一个情况下，到7月的中下旬，我们这款牛肉可能就断货了，我们就短时间可能就再也不回来了，对吧？
1: 那个位数的几组，所以大家的话，我觉得就是赶紧抓紧手速吧，因为牛肉的品质也不用我再说了，真的就是很好呀，我们自己人都在吃的，这冰箱里面都是这个牛腩。我跟你讲，我周末就是不上班的时候，我真的是要自己做饭的，牛腩绝对是一个保留的菜谱，老香了，真的特别的好吃。
2: 我也是，我经常就是咖喱牛腩。土豆烧红烧的牛腩，对吧？腐竹炖牛腩，
1: 我跟你讲，
2: 牛腩的
1: 哈，就是怎么烧都好吃，
2: 怎么烧都好吃。
1: 对，
2: 你原材料好。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个牛肉是什么情况。第一个，巴西进口的一个100%原切的28的一个肥瘦比，然后提供了检测报告，对吧？
1: 是的，
2: 检测重金属，就您买的放心。
1: 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很高，299是7斤带回家啊。在外面的话，牛肉那么贵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多囤一点。最后的9组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鸟伙伴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看我不一样吧？哪儿不一样？看出来了吗？找不同，腰这儿啊不太一样。经常看东方购物，也经常看我节目的老朋友们也知道，我一般做一些养生节目，我跟大家讲，我不太能久坐，因为我自己本来在腰这个地方啊，不是凸啊，不是腰的，不是那个凸，而是拖，我自己都没听过这个概念。检查完之后说你拖。我说这个是有多严重，他说比突出更严重，应该其实要手术的。后来说保守一点吧，你先吃吃药。后来就这调理的还可以，但是有的时候需要护腰，好好的撑一撑。我无论是有的时候还是要搬一些东西了，包括健身的什么的，多多少少你会带到这边的，所以一定要更加小心才行。而到了夏天，我跟大家讲哦，千万别小瞧空调一开，今天天气一冷，是不是有些人这个腰又难受了，很敏感吧？我们来看看啊，腰要难受，人人难免，腰椎变形严重影响晚年生活，一定要注意。我爸爸现在走道啊，因为我发现是不是这个东西也遗传呢？他现在是大概是这样的了。我说爸，年轻时候是这样的，他是56年生人，他现在走道就这样。他说我腰疼。那我说你这带一带呢？他有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的意识，其实生活里有这样意识，你就腰会舒服很多的啊，就不至于就这样就最后成句号了。可这样不能这样的啊。50岁大妈单手提西瓜腰，你看这个地方，然后呢，女子拖地腰也险些造成危险哈。你包括腰伤复发，险些酿成车祸，还有这个刚才说到的空调腰，到夏天了开个空调啊，可能电风扇吹一吹，吹到你腰的难受，他也受不了。我们今天啊，跟晨曦啊，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咱的老朋友了啊。
1: 哎，
0: 这个日本进口的斯托康的护腰，这款护腰真的很灵的。因为不是第一次介绍了，大家看的这个画面就觉得，哎呀，熟悉了，老朋友了啊。你看看它这个，首先是原装进口，
1: 对。
0: 再一个，它这个有个非常棒的支撑条
1: 啊，
0: 它不像有的东西软塌塌的，是不是？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有了支撑条的话呢，它能够很好的在你的腰椎啊、脊椎这个地方能够有一个弧度，帮你给撑住，帮你来释放压力的啊。
0: 而且它勒紧之后，它是可以横向的这样
1: 拉伸的，
0: 哎，
1: 二度加压。
0: 你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腰的这个上面这个位置啊。
1: 好，
0: 它大概呢就是这样的。它不仅是你这样可以，首先在这里啊，我先往上拉一拉
1: 啊，
0: 这个地方它是可以摘开的，大的啊。
1: 这是第一层
0: 呢，第一重。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看，你要是觉得还不够，
1: 你可以再加加紧，
0: 哎，再加紧，
1: 嗯，
0: 这就好了。而且侧面是这个样子，我给大家旋转一下看一下，
1: 哎，
0: 哎呀，这个腰老舒服了，
1: 整个把腰部都给包裹住了，
0: 非常爽，
1: 护住了。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款护腰的一个特点。
1: 对，
0: 但是你说到底它的软硬程度有多棒？程曦这边给大家稍微演示演示。
1: 好的，好的啊。首先的话呢，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丝光的护腰带啊，首先它的佩戴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的。我先可以教一下大家怎么来进行佩戴。你看，第一步就像刚才明明也给大家看到了，把它先给护住，
0: 哎，
1: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的话呢，两边这边是有一个双重的加压带的，你看想要紧一点，你可以拉得稍微大一点，松一点，都可以自由来进行调节。
0: 倒三角佩戴，
1: 对吧？哎，直接把它佩戴好了之后，你会发现整个腰部啊已经被它做到了一个保护和承托了，
0: 特别好，
1: 对吧？你平时在家里面，无论你说我要弯腰要做做家务的，抱个孩子的，或者你说我举个东西我要放上去的，都会帮你把腰部做到一个很好的承托。而且不仅说让你的腰能够自由的活动，关键是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几个关键点，专业的护腰带和普通的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0: 那我们来看一看。
1: 来，首先的话呢，像我们专业的护腰带说到了，不仅说要保护你的腰，更加是要有到一个承托，帮你来释放你腰部的一些压力。我们同样在两个假模身上给您看到了，这边的话呢也是用到了一些
0: 这比较传统的，我看
1: 传统的啊，
0: 但是它很厚，我觉得
1: 哎看起来有点厚，其实有一点不太适用于现在的夏天。
0: 但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感觉那个人设计啊，越厚吧，感觉好像越能承重。
1: 哎呦，
0: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那是不一样的，
0: 是吗？
1: 因为它只是说有一层单单的帮你把腰给保护住了。但是如果说你说我给我的腰部来一个压力，我来模拟一下，这是一瓶桶装水哦。给到您的腰部之后，你会发现，整个护腰带，
0: 哎呀，
1: 完全没有帮你把腰给保护住
0: 了，它完全没有支撑的感觉了。
1: 它没有支撑，你看到没有？整个护腰带卷边了。往下掉了，所以说你的腰部是不是还在承受压力？
0: 对呀，
1: 所以说它是没有帮你做到任何的分散压力了。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您看一下，同样的这样一桶桶装水哦，我们直接挂在我们这边，您看到没有？首先我们这边有到一个树脂的支撑条，
0: 对，
1: 它不像有一些钢板太硬的话，它会限制您的活动，
0: 会硌。
1: 但是太软的话，它又没有支撑。 所以说今天我们用到这样的一个树脂支撑条啊，又有到一定的韧性，同时它还能做到一个很好的分散压力的效果。您看看，同样两款不同的护腰带，是不是佩戴起来它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啊？
0: 你的旁边那个老款的，我感觉就像一个护腰带
1: 啊，对对对，
0: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横向的腰带一样，把它拉
1: 紧。我觉得它也就是稍微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
0: 对了，也就仅此而已。
1: 对对对，
0: 但是它这个竖直垂直的方向是很重要的。
1: 哎，
0: 那么接下来观众说的那个夏天，感觉你这个视觉上我也是薄的啊，它到底透不透气？我夏天戴的话会不会闷的我？
1: 哎，很多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到底夏天它到底会不会闷啊？我们现场的话呢，给您来看一下啊，我们整个的一个护腰带，
0: 哎，
1: 看一下，
0: 给大家稍微调理一下啊。在调理的时候呢，给大家再讲一讲，我们今天拿过去的，尤其是在这个地方，刚才程曦给大家演示就是这里啊，
1: 哎，
0: 它是一个倒三角，
1: 对，
0: 然后你看这个一条条纹里边它就有透气孔，我们给大家演示演示这个透气孔，看到没有？
1: 您看。
0: 是不是
1: 你夏天的话呢，有一些闷，有些湿气，你看到没有？
0: 对，
1: 直接不担心了，汗液呀什么的都能把它排出去，
0: 就这里
1: 非常非常的哎啊，做到一个轻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
0: 不用担心
1: 我夏天佩戴了之后会不会很闷呢？都不用担心。我们今天给到您的这款护腰带，真的是可以做到一年四季都可用的。
0: 那它的尺码大概要怎么选呢？
1: 好，尺码的话呢，其实你根据您的整个的腰围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啊。如果您说我是1.9到2.2的腰围，您就选择我们的 M 码。如果您是2.3到2.7，选择 L 码；2.8以上的，您选择双 L 码就可以了啊。
0: 再来给大家看看价格啊，日本原装进口的。此时此刻618正在搞活动，斯诺康的旗舰店，您可以现在就去搜，打完折618嘛啊，317块钱。我们给大家之前做过什么价格？298元，已经比之前现在此时此刻618活动还便宜了，
1: 便宜
0: 之前的价格
1: 对
0: 298，而今天再一次给大家补贴20块钱，
1: 是
0: 278元。就让你带回家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请千万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这趟用感觉对吧？用下来，搿只腰部托老子老适宜的，就是讲，原来呢我有点酸痛，如果有点好像不大适宜坐辣海哦，也搿能戴好子坐辣海，一只腰也挺着了。您好像把我腰托牢子，适宜了不得了。
3: 它就像一个弧形的手啊，托牢我这腰。那么我现在的话就讲，跑出去买买菜啊，做做事情啊，屋里拖拖地板，就老觉得人轻松了。没老早那个哎呦，人老饿了海老苦的，哎对吧？夜到跟阿拉老公两家头外头荡一圈，到小区里向去，伊拉在跳广场舞，我街高头也可以扭两扭弄弄了。
2: 我试过交交关关腰带，跟别的腰带对吧？不是。一上去就是讲搿刺用口搭勿牢，贴了勿是老好，要么就是后头有两根钢带，戴了还辰光长了，搿搭会得老痛的。那么搿只腰带好了啥地方呢？就讲拿我只腰就全部托起来了，我人就是搿能介是直直的状态，勿会得使搿腰对勿啦动来动去就腰再花出去。
4: 搿只一戴又觉着啥啦？腰里向好像有人搿能托了我一把，老适宜啊。
3: 因为我屋里向要买大烧。要去买菜啥？我现在托了海对吧？以前也一只手托了海，侬做事体的老放心的，真的是好么子。
0: 好东西的，大家回去试试看。很多姐姐们、老师们不太相信，不相信没关系，这个东西又不是说2780，
1: 哎，
0: 对不对？278块钱，而且从各个角度来讲，我们也给大家做实验了。包括这么多的采访，包括我们自己的主持人也都在试用。有的时候你别看我们年轻人，年轻人照样的腰。我不知道程曦，反正我是有点问题。以前是做深蹲，稍微的闪着过，然后呢，也是自己呢，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搬重物也不太留意。
1: 对对，
0: 年轻嘛，以前恢复的感觉好像恢复了，实际到40岁左右你就发现，哎呦，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又开始有问题了。
1: 我们现在其实普遍的，哪怕说年纪大的，我们就更加不说了啊。叔叔阿姨可能说有很多的一些腰部的一些问题呀，积累下来了。现在的话呢，肌肉又有一些啊机能的退化。
0: 对，
1: 这个腰部啊，你说很容易不小心哎。其实之前我妈在家就是不小心拖个地，哎，腰一下感觉动不了了，
0: 哦，
1: 就动不了了。
0: 哦，
1: 所以说你要知道啊，这些东西它不是说啊我能够预先知道的，有时候就是一个小动作，就是那么一个寸劲儿，腰就不行了。那不仅是上了年纪的，包括我们年轻人，哪怕你说我是日常上班的，你久坐的，开车的。 这些行为啊，其实对你的腰部或多或少都是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的。
0: 尤其是久坐，就是开车的司机师傅，
1: 对，
0: 有多少人现在打两份工的？哎，正常上完班之后再下了班了，咱要开个滴滴接个活什么的。
1: 对。
0: 我跟你讲，这一天办公室坐一天，车里再坐一晚上，
1: 是，
0: 你说你这腰不就废了吗？
1: 对，
0: 只有在躺上床上稍微的舒坦，实际上有的时候躺在床上，你这个可能稍微的靠点看东西，那个腰还是弯着，靠着后面，你不是完全躺在枕头上的。
1: 哎，对，
0: 有些人习惯也不太好，都半坐半卧。
1: 没错，
0: 靠在床上或者在那个沙发里一堆，那个腰啊影响也挺严重的。
1: 是，
0: 说到这个话题啊，大家先看一看我们的护腰的原理。它现在是一个包括了支撑条，包括了透气。
1: 对，
0: 今天此时此刻给大家推荐这款护腰。并不是说只能冬天用，夏天有开空调，夏天有阴雨天，你腰难受的机会更大。
1: 是，
0: 而你要一到夏天天气再闷热的话，你就觉得我戴个护腰我舒服吗？我穿个衣服这样都热，它护腰能行？能行
1: ，
0: 它透气非常好。诚心麻烦你，
1: 好，
0: 再给大家演示个透气，因为我们此时此刻在处在夏天嘛，你不担心这个问题吗？就是您这个问题，疯狂给您演示一下，
1: 来，
0: 疯狂演示，你看看，
1: 您看一下。我的护腰带，如果我说我直接绑在我的腰部，你看，哪怕你说我日常有一些汗液呀，有一些热气呀、湿气呀，你看看，
0: 这每一条都透啊！
1: 你看，都透的，
0: 每一条都透，它不是只透这一条，明白吗？
1: 我上上下下，你看看，
0: 你看这一整个条，它大面积都铺开的啊，
1: 都透气。
0: 哎，
1: 所以说到了夏天你不用担心，因为很多朋友就担心，哎呀，你这个不透气，我闷着不舒服呀。哎，所以说今天像我们这个护腰带你就不用担心了，它是可以真正做到的一年四季你都可以正常来使用的。
0: 所以这一点非常关键。
1: 对的，
0: 把价格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啊，因为很多姐姐们老师们呢说你这个要618啊，你不给我划算不买了啊。不用威胁我们，我跟大家讲必须自己给自己提要求啊。
1: 是啊，
0: 给大家看在官网上面317，斯托康官网啊，你去官网旗舰店，乱七八糟的有可能是有仿的，它有好多是贴牌的，类似什么康啊什么玩意儿，跟它极限无限靠近的，有这种的，名字打三边球的，317是正品啊，日本进口啊，要进口。
1: 对，
0: 我们今天也是日本原装进口啊。
1: 是的，保证日本原装进口。
0: 必须保证。我们东方购物原来非618的时候298，已经比618便宜了。
1: 对，
0: 今天是多少钱？
1: 278，
0: 再减它个20块，
1: 是
0: 专门为618节目打造的。618结束活动以后就不一定了。而且大家发现没？今天我们是特别特别早的直播。我们今天的时间我看看啊，是多少号？6月15号的早上8点多，我们在直播啊，不是任何的录像带。所以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一会儿和新闻频道有联动，电话线会爆起来。所以如果还没有到，马上，比如说9点，你会发现电话线非常打不通。很火。就说明新闻频道很多观众也进来在跟我们一起抢购了。
1: 对，
0: 所以先下手为强，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也可以再减5块钱。还有我们给大家晨曦给大家稍微的演示，我们这个腰带到底怎么戴，复不复杂？哎，
1: 很简单的。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两个步骤啊。第一步的话呢，您先把我们整个的腰带啊，您先围在你的腰间。那第一层的话呢，这个你可以来调节一下它的松紧。
0: 这第一层，
1: 这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它旁边有两个像小翅膀一样的，你看像个弹力带。
0: 对，
1: 你看你可以拉。大一点，这样就紧一点。
0: 对，
1: 你也可以稍微松一点。所以说你不像市面上很多的一些护腰带啊，它就是一层的。
0: 它就一层。
1: 我们是两层，它是有到双重加压。
0: 对。
1: 而且你会发现中间这个地方啊，它是有一个支撑条的。这个支撑它是正好顶着你的这个腰椎的地方。哎，你看我戴上了之后啊，你说我弯腰的时候我都没有问题的。包括你说我要举个重物，我抬起来往上面去抬一抬。或者你说我平时就是活动活动身体，早上起来早锻炼一下，
0: 左右侧它不卡，
1: 你看完全它没有说任何的偏移，
0: 对，
1: 滑上去掉下去都没有。但是我在腰部做整体的活动的时候啊，它是帮你把腰部做到了一个承托的，保护的。哪怕你说我就起来这样转一转，你都不用担心我的腰不小心，哎呀一下闪着了。
0: 这就跟材料有关系。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我带它的感受。这个东西需不需要带宽？像我一个手掌必须这都是大钢板，需吗？需要吗？
1: 也不需要。
0: 你要是带过的这样的，你就知道这个是非常不舒服的。哎，它为什么要大钢板？因为钢板的钢硬度好像是直接可以承托，但它只考虑到承托了，它没有考虑到你的左右你活动它就不考虑了。
1: 对
0: 吧？你包括坐会儿吧，卡到你的肉难受，它也不考虑了。
1: 那不行。
0: 但是这一条呢是树枝支撑条。哎，这条的树枝支撑条正好用极窄的。宽度，但是它的承托性一点儿都不软，
1: 对，
0: 所以可以给你做到在收窄的同时 照样起到成都性。来，我们给大家挂个水，
1: 好，
0: 让大家亲眼见证
1: 对
0: 今天这款腰带的承托性有多强。
1: 您看一下，同样都叫做护腰带，你买回来的时候看似好像差不太多，但是你会发现它没有真正做到一个承托。我同样是挂一瓶水，
0: 这不就是一个软布吗？
1: 对呀，它就是一个软布。你说你真的是要活动了，让它给你承托压力了，它是承托不了的。
0: 对，
1: 你的腰部还在受力，你的弯腰，你的任何动作都还是靠你自己腰部在受力。但是我们这边您看一下，同样的这一瓶水哦，我挂上去之后，你看到没？直接被中间的一个支撑条帮你把压力分散掉了。那你在活动的时候，无论是弯腰还是运动，你的腰部都在里面受到保护的。所以说这个就给你释放出很多的压力，让你的腰啊更轻松了。
0: 那有些观众朋友刚刚从新闻频道过来说，那又问了这个问题了，他透不透气？
1: 透不透气？
0: 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眼啊，
1: 再给您看一眼。
0: 夏天放心带，
1: 对，
0: 舒服的透气的啊，
1: 来，
0: 不像别的是就像一个棉被似的那么厚。我们不是的啊，
1: 您看看这个
0: 透气透气，
1: 您看。这个啊，烟雾啊，
0: 就银色的条条的地方，所有银色条条都非常透气，
1: 都透气，
0: 非常透气。
1: 你不用担心啊，你裹着这样的一个护腰带，你夏天一点不觉得闷，不觉得憋，一年四季都可以来进行使用到的啊。
0: 那就说到了尺寸了，这个东西好东西啊，没有什么好犹豫的。这个东西要是2700多块钱，你说我犹豫犹豫也算了，270多又便宜了20块，尺码。
1: 来，尺码的话呢，大家就按照您的腰围来进行选择啊。如果您是1尺9到2尺2的，你就选择 M 码，2尺3到2尺7，你可以选择中间的 L 码，2尺8以上的，你可以选择双 L 码。万一尺码如果说不太合适的话，我们也是能够帮你来做到更换啊。
0: 如果大家想要去专柜买，欢迎大家。你说你去给人家贡献个400块钱，人家能不开心吗？对不对？你就658块钱在专柜价格哪里买得到啊？
1: 高岛屋。
0: 高岛屋呀，高岛屋呀，观众朋友们，别的也有，但是我们就举咱上海的高岛屋为例，600多块钱，你多花个400块钱，愿不愿意？当然不愿意。
1: 当然不愿意啊！
0: 谁愿意啊？
1: 对。
0: 所以你看啊，你要在网上买618的活动，这是人家的官网啊，你要去正规的渠道买，你不能说我仿冒它这个材料也不对，什么编织工艺也不对，
1: 我跟你讲，这个里面
0: 讲究多了去了，不是一个光仿个形就完了啊，要买正规的日本原装进口的317，我们东方购物原本的价格并不是278，这是我，这个就是我本人举着它298，今天的价格278，就是因为1618，二新闻联动。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福利，大家在端午佳节的时候是不是要出去走亲访友逛一逛什么的，
1: 对，
0: 路途要远了，再稍微的拎点东西都承托在哪儿了？都承托在这儿了。你拎东西吗？你是不是这就压下来了？这个脊柱什么的腰啊，是不是难受的？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带起来，我跟你讲，不仅你的小腹能好看，更好看一些。很多爷叔这个肚子也蛮大的，你稍微勒一勒，哎，更美观一些，这是其一。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承托性，
1: 承托性，哎呀，
0: 舒服的啊！所以不跟大家再多唠叨了
1: 啊。
0: 您要是喜欢的话呢，可以根据您的尺码再说一遍尺码，再强调一遍，拿出手机拍个照，
1: 拍
0: 好吧
1: 啊，
0: 你拍个照。自己是几尺的是腰围就赶紧定，
1: 哎，根据您的腰围来选啊，2尺2以内的你就选择 M 码，2尺3到2尺7选择 L 码，2尺8以上的您选择双 L 码就可以了。
0: 哎，日本原装进口，
1: 对的，
0: 把给您老伴都定上一个，打电话02151119900。
5: 最近腰がめっちゃ痛くなることがあって、いつも家の用事をしててもほんまに辛い時があるんです。そんな時に腰を支えてくれるような何かいいものがないかなって探してたら、友達にこの健康ベルトを紹介してもらったんです。固定力もあって通気性もあるから、つけてても蒸れないし、誰かの手が支えてくれてるみたいな。
6: 第一趟用感觉对吧？用下来，搿只腰部托老子老适宜的，就是讲，原来呢我有点酸痛，左骨有点好像不大适宜坐了海哦，也搿能大好子坐了海，一只腰也挺着了，人好像把我腰托老子适宜了不得了。
3: 它就像一个弧形的手啊，托了我只腰，葛末我现在对伐就讲跑出去买买菜啊，做做事体啊，屋里拖拖饭，就老觉得人轻松了。没老早那个，哎呦，人老饿了海老苦的，哎对吧？夜到跟阿拉老公两家头外头打一圈，到小区里向去，伊拉在跳广场舞，我街高头也可以扭两扭龙龙了。
2: 我试过交交关关腰带，跟别个腰带对吧？不是 一上去就是讲搿刺用口搭勿牢，贴了勿是老好，要么就是后头有两根钢带，打了海辰光长了，搿搭会得老痛的。那么搿只腰带好了啥地方呢？就讲拿我只腰就全部托起来了，我人就是搿能介是竖直的状态，勿会得使搿腰对勿啦动来动去就腰再花出去。
4: 搿只带有觉着啥啦？腰里向好像有人搿能脱了我一把，老适宜啊。
3: 因为我屋里向要买大嫂，要去买些啥，我现在脱了海对伐？伊像一只手脱了海，侬做事体的老放心的，真的是好么子。

0: 透气性非常好，不要担心，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您今天此时此刻腰的问题重要，还是您的其他的是吧？为了夏不夏天呢，冬不冬天，秋不秋天，考虑这么多，但是我们帮您考虑了啊。您不是害怕这在夏天的时候闷得慌啊、不舒服啊，或者怎么着的？今天你这个。平常穿个小 T 恤啊，他看不太出来你带什么东西
1: 啊。没错没错，
0: 对的，所以它不影响您的美观。
1: 对，
0: 就我们给您带在外面，那是为了掩饰而已
1: 啊，
0: 要不然你怎么能看出来我们带了护腰呢？实际上我和陈毅带里面，你看不出来我俩带护腰。
1: 对对对，哎，所以说你要知道啊，这个护腰带现在其实我们建议大家，不是说我的腰一定要出现了什么问题，我才要带它，而是真正是做到未雨绸缪。而且像我们很多一些啊叔叔阿姨，你说到了这个年纪，咱的腰或多或少可能都不太好。
0: 再一个，你或多或少都得干点搬点东西吧。
1: 对对对，
0: 你不。对，不搬东西你得买菜吧？
1: 那当然。
0: 你比如说，你可能要买个西瓜
1: 啊，
0: 你买个西瓜谁拎？
1: 对，
0: 你当然有时候我有小拉车，观众朋友，你有小拉车，你得有腰拉呀，就是我得腰得带动这个腰的肌肉拉。
1: 对，
0: 你不可能说我就胳膊就光动个胳膊的肌肉，它都是连带的，身体它都是一体的，
1: 没错。
0: 所以你的腰呢，你即便拉着车子走，你的腰也要用力往前走路。
1: 对呀，包括你上个楼梯，你这种是不是都是腰在受力呀？哪怕你就说我起来我散散步啊，转一转呀，稍微的活动活动啊，其实你。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动作其实跟你的腰都是有着直接的关联的，对吧？但是如果你一个不小心姿势的错误，稍微这个劲儿一下过了，那你的腰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些问题了。所以说护腰带的好处就是在于让它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让你自由的来活动。
0: 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如果您儿子或者女儿已经跟您在体检报告里面抱怨过，说哎呀，我这么年轻就已经腰有问题了，有吧？有那种的，对吧？你就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了，让儿子女儿办公室放一个，
1: 对，
0: 因为他久坐的时候，万一哪个时候不舒服，他直接扎上去，
1: 哎，对，
0: 直接戴上去就完事儿了。不是说他要一天24小时都戴，没必要。你在办公室里边，你像我们的同事也会放一个，
1: 对，
0: 难受了就扎上去，
1: 扎上
0: 不就好了吗？反正坐在办公室里，大家也没有谁天天看着你，
1: 是
0: 你坐在那儿办公桌下面一挡，也看不出来你是什么这个戴个什么东西。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一点。但是更多看到的呢是很多长辈们，您自己买了给爱人买一个，就是成双定，
1: 没错，
0: 这个东西确实是好用。你甚至是至少得定一套吧，你戴完一下你觉得好，老伴也试试看，是不是都好？你再回购一副，
1: 没错没错。但是
0: 你可以去那个什么高岛屋再回购一副600多的。
1: 哎呦，对，你要想想，那真的是在高岛屋就是650，
0: 就600多嘛。
1: 因为它每一个我们都是从日本那边原装进口过来的。
0: 进口
1: 你要知道这个品牌，别人是专业做护具的。日本本来就是个老龄化的国家，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品牌连续3年参加了进博会了，而且在进博会现场都是大放异彩的。您不妨真的是拿回家，你感受感受，你家里面可能也用过普通的护腰带，但用上我们的，你是发现截然不同啊。
0: 来给大家看看，陈毅刚才提到了。日本原装进口的，
1: 对，
0: 这款包装盒就是这样的，它跟专柜任何渠道都一样，它没有什么 AB 货的啊。
1: 是，
0: 大家看啊，这里写的就是日本嘛，原产国就是日本，这给它贴上了中文的标签而已。倒三角佩戴，转过去以后双重下压结束。来，程曦帮我们演示演示，简不简单？
1: 来，
0: 看看，
1: 跟你说一下，
0: 您方不方便戴？哎，
1: 太简单了啊！您看一下，非常的简单。您看，这就是我们的护腰带嘛。
0: 对了，
1: 第一步，你先把它给围住
0: 就好了。
1: 这就是第一步啊。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叫做专业护具啊？第二步，我们还有一个像小翅膀一样的，你看它的这个弹力带能够拉伸。我想要紧一点，我想要松一点都可以。而且你一拉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腰部的后面呀，您看中间的这个支撑的地方，直接把你的腰椎给保护住了。
0: 对，这个很舒服。
1: 你这个你顶上了之后，就像什么，有两双手这样给你的腰托住了。你再去活动，哪怕你说我就做做运动，这样晃一晃。哪怕你就说我是在家里面我要干活的，我要拖拖地的，我要洗碗，我要炒菜，你的腰长时间这样弯着，你的腰肯定是受力的。但是有了它之后啊，你再来弯腰，你会发现哎，好像没有那么累了，我的腰部啊感觉好像很轻松。因为是有到它帮你来做到分散压力和承重了啊。
0: 那你说我跟大家讲啊，就刚才陈曦不是演示这个演示那个吗？
1: 啊，
0: 你会说了，直直的是不是垂直的
1: 啊？
0: 我给大家讲啊，你一定要买好牌子，它的细节做得非常到位。我给大家侧面看这款啊，大家看，这都是细节啊。
1: 你看，
0: 大家看出什么来了？
1: 有个弧度的，
0: 没错，它不像一个钢板是绑绑卡在这边，
1: 哎，
0: 所以你会觉得我往后倾倒一下，它就硌得慌，往后倾倒就硌得慌。它正好按照你的腰线，这边要有弧度，人的腰本来就是有个弧度的。你看看这里，
1: 你看我们的腰，
0: 你的腰难道没有弧度吗？
1: 这边正好是个反 C 字形，
0: 你必须要有弧度，如果没有弧度，给你邦邦直，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有的东西仿啊，它是可以仿冒的。你包括橡筋，它的这个包括拉伸的程度和使用的年限，
1: 哎，
0: 那你用过生活里边啊，比如说我们穿过短裤，短裤你的橡筋，你买便宜货， 你的橡筋刚开始也能扎，也是有弹力的。
1: 对，
0: 你用个不到一年几个月，它就慢慢失去弹力了。便宜或礼的用的原材料是不一样的，你表面看都有弹力，有，但是仿冒之后你会发现戴不了一年没了，变成木条了。但是人家确实弹力非常足，用好多年没问题。一定切记切记，所有这些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人家在私下里的用功程度你是看不到的。
1: 对，
0: 不要因为型一样就买一个仿冒的，千万不要这么做。
1: 是，
0: 我们既然敢引进这款日本原装进口的，就一定有它过人之处。
1: 对，
0: 来尺码给大家看一看，然后透气也给大家看一看。
1: 行，那我接下来的话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吧。啊，您看，只要根据您的腰围来做选择就可以了。1尺9到2尺2的腰围，您就选择 M 码。
0: 手机拍下来。哎，
1: 2尺3到2尺7，您选择 L 码。然后2尺8以上的，最大能够做到3尺3的，你可以选择双 L 码。万一你说我回去如果说佩戴了不太合适的啊，你可以来做到一个更换，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免费更换吧。
1: 对的，免费更换。
0: 免费更换，给大家看看透气，害怕夏天闷得慌啊。
1: 对，
0: 所有你所肉眼可见的银色的条条，其实它这个面积很大。陈医生给大家展现我们的银色条条面积有多大。
1: 您
0: 背过来。
1: 来，

0: 这么大啊，从这儿啊，
1: 您看，
0: 我把它稍微的摘一摘，摘下来，这面摘下来，大家看，
1: 您看，
0: 来，看看这面积，大不大？从这面到这面，几乎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是它的，所以透气性非常好。来，给大家透一个，
1: 来，看看，我直接给您看看，是不是透气的？
0: 是不是透气？
1: 您看，观众朋友，
0: 舒不舒服？
1: 夏天你闷不闷？
0: 不闷的呀，
1: 对吧？你出出汗，全部都能给它排出去
0: 的，非常舒服。
1: 非常舒适啊！
0: 好，来给大家再看一看哪里实体店能买。如果实体店碰不着，咱上海的你别碰。我知道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咱们消费者非常的要求非常高。
1: 对，
0: 就这个东西，我不要买一个只有网上有的，你所谓的这个那个的，我不信，对不对？当然，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消费者呀。所以我希望能够在实体店看到它，我们正好就必须有高岛屋日本原装进口一套658。您今天花多少钱？在网站上正常应该是317.618，此时此刻你就去他的官网，你就搜斯托康旗舰店就好了。
1: 对，
0: 别的你不要买，别的没有旗舰店，万一是仿冒的假货，这块用的原材料完全不一样，你可能吃亏上当了啊。317，我们今天原本的节目啊，这是我本人，当时常规节目做就298，已经很便宜了，比此时此刻618便宜吧？今天怎么着，再便宜20块，就是为618准备的。
1: 对。
0: 所以为了自己的腰，为了自己的这份舒服，就特别是晚年生活里边，我不需要别人帮忙了，就这走路好看，这走路好看，
1: 对，
0: 这样舒服，还是这样舒服？这舒服窝的话，你的脏器啊都挤在一起，你都难受，喘不过气儿来。但你打开之后，你的脏器、胸腔、你的腹腔打开之后，你各个器官归位，你的这种通畅程度，你是跟别人体会不了的。你回去试试看，马上就知道了，好吗？打电话咨询0201-5111-9900。
2: 我要啊是个老问题了，做啥事体才要小心翼翼。我自己啊也买过其他的品牌，用起来有个太松没咬过，有个呢太闷，哎不透气，哎有个里向是用钢板的，弄得了我腰啊更加痛。后来我逛了进口超市，买了斯托康的无药袋，面料看起来啊就是科技感十足，非常透气。更加主要的，伊里向有5根支撑条，帮我做好了防护。
3: 现在阿拉年龄越来越大了，搿腰酸背痛的毛病就越来越突出了。老娘做家务的辰光还要老小心的，出去散散步，没走几步，一只腰就吃不消了。后来阿拉儿子就帮我买了一只斯托康的护腰带，搿只护腰带真的蛮好的，伊像只手一样帮我腰部托牢。伊个支撑条我发觉设计了老贴合的，贴合我只腰部，伊辣天热戴起来一点也勿闷的，老透气的。现在我戴了个腰带，平常做家务啊、散散步啊，侪没问题了，还好出去跳跳广场舞嘞。

0: 大家看到就是我说的，你的人呢、啊、腰一旦像个句号似的，哎呦啊，你的脏器呼吸完全不顺畅，
1: 没错。
0: 你为什么人是直立的？嗯，人的直立的这种舒服的生理状态，就是让你呼吸顺畅。你干什么事情，包括神清气爽。哎、你说上层的空气总比下层要好一些了，谁吸呼吸道的空气就比我强？
1: 哎呀，那也不是啊。今天的话呢，不仅说我们这样的话呢，大家会觉得更顺畅。
0: 是，
1: 关键是咱们对于什么，对于我腰部哎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你要知道腰的话呢，无论你说我是年纪大还是年纪轻一点，现在大家对于腰部的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久坐，哎呀，我们不是有句老话吗？久坐伤腰，对吧？你坐在那边不是一个良好的姿态，腰部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保护。
0: 你知道我最明显的感受就是，一旦开个长途，就不算特别长，两个小时，我腰就受不了。
1: 对，就你一直保持这个姿势，
0: 一直而且
1: 坐在那儿，
0: 肌肉还很挺紧张的、
1: 啊。
0: 你的人要注意力集中，
1: 是
0: 有的时候还不像我们这种的。你像办公室里面，他是不经意间的腰难受，哎，
1: 对，
0: 他是太投入工作了啊、哦。你的腰一直在加班，有了这个工作忙过来，那个资料递过来了，然后你就觉得，哎，我这腰怎么这么难？他不像我们有时候开车是知道我这个久坐一定难受啊，
1: 对对对，
0: 我是有个意识，所以我会有时不时的我扭扭屁股啊，或干嘛的，我动一
1: 动、
0: 啊，
1: 动一下啊。
0: 对，在开车在有限的空间里稍微动一动，扭一扭腰。
1: 对，
0: 然后呢，但是在办公的时候很多。年轻的兄弟们，年轻的妹妹们，他就不见得。所以电视机前的爷叔们、阿姨姐姐们，您的孩子跟您唠叨过腰难受，哎，已经在这么年纪轻轻三四十岁就跟您唠叨了，哎，您不想他到五六十岁，
1: 对，
0: 家庭生活的重担，
1: 是，
0: 对不对？影响生活，
1: 对，
0: 这个都不希望吧？这个腰难受，我跟你讲，绝对影响生活的。
1: 那确实，
0: 方方面面呢、哦？
1: 啊，你要知道啊，那个腰有时候真的是你疼起来不舒适的时候，你真的是坐也没法坐，躺着你也觉得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姿势，对不对？那你日常。

0: 伤之后，然后跑步不能跑，嗯，因为它跟地面有一定的冲击性，
1: 对，
0: 所以它会那个冲击波啊，会影响到这个腰椎的位置，哎，所以那个大白跟我说，说你跑步的事就不要做了，这辈子啊，他说你也不要做了，他说除非你要做什么呢？你要么就把那个腰定个钢板，哦，就是你腰。脱哦，注意啊，我说的是脱，我是非常严重的，是脱的这个字儿，不是秃的这个字儿啊，比秃严重多得多了啊。他说你应该要定个钢板，我说我这辈子我就带着钢板了，我年纪那个时候是30多岁啊，我现在是40多了，是因为我本来呢也自己在生活当中有这种小小的要照顾他，再加上吃一些相关的东西啊，我就跟大家解释了，所以呢整体恢复是不错的，所以我尽量，医生也大白也是说你尽量不做那个定进去的，就尽量不定，我没有必要拿我的健康跟大家开玩笑说假话，没有必要，我是真的是这个问题，因为你也看出我爱健身的，爱健身一个人，所以就容易引起到这儿，所以现在的包括深蹲我从来不做，我已经大概6-7年没有做过深蹲这样的任何的关于腰会影响的东西了，只能一些其他器械相对来代替。那我给大家说远了啊，赶紧来看一下，今天咱拿回去的几大特点啊，第一个，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树枝支撑条，
1: 支撑条
0: 大家注意它的细节非常到位，
1: 它是有曲线的，
0: 对，它不是垂直的，
1: 对，
0: 它直不愣登的，它是一个弯曲的曲线的，然后呢再双重加压，来程一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双重加压，
1: 来，双重加压就是它旁边两个像一个小绷带一样，你看到没有，可以直接进行拉伸的，你要紧一点你就拉大一点，你要松一点可以稍微松缓一点，那您看整个把它固定住了之后，刚才像许明说的这个支撑的地方正好顶在我的这个腰椎的地方，正好是贴合我腰椎这样一个弧度的，然后我再进行运动，你看我这样活动活动，我要弯腰拖拖地，或者我提个东西我要往上去放，你会发现哎，我的腰好像不太受力了，因为有到这个护腰带帮我给固定住了，而且还有这些支撑条帮我把压力分散掉了，旁边像两双手对吧给我顶着在，哎，平时有时候您觉得腰不舒服，不就是这样手稍微打一打捶一捶，它就是这样的，
0: 它就会
1: 顶住了，保护住了，就是这个感觉，
0: 所以左右啊，像周医生左呀右啊，你在做一些操啊，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太极呀，运动的时候它这不卡，
1: 不卡，
0: 这是软的，
1: 对，
0: 该硬的地方一定要硬，这是硬的，
1: 对，
0: 这是软的，
1: 对，
0: 但是您说了它的弹力有了，但它的透气性怎么样啊，哎，所有颜色条条啊，所有这么大面积都透气，
1: 都透，
0: 不信的话我们给您做实验，
1: 来，
0: 都透气的，
1: 给您看一下，因为大家最担心说哎呀你这个东西，我尤其是现在到了夏天，冬天还无所谓，夏天就怕闷，怕热，对吧，你说我五个这个护腰带到时候起疹子了呀什么的不舒服，你看看
0: 舒不舒服，这样的
1: 透气，
0: 透气啊，
1: 所以说汗液这些你不会担心闷在里面憋在里面了啊，
0: 来看看我们的尺码吧，
1: 好，给您看一下我们的尺码的话呢，我们是有到3个尺码供大家来做到选择的，您就根据您的腰围来选择啊，1尺9到2尺2您就选择 M 码，2尺3到2尺7您就选择 L 码，2尺8以上您就选择双 L 码，万一尺码不合适也是能够给您做到一个更换的，
0: 如果大家愿意比一比，愿意更换，你不妨去，不要去人实体店更换，
1: 对，
0: 人家600多块钱啊，人说你给我拿出发票来，你拿不出658来，那么尴尬了吗？你说你东方购物买的啊，咱的东方购物在这边打电话，我们给您来处理这个事情啊，所以你安心，你不用花这658，但你说网站便宜啊，对不对？网站是不是应该比你东方购物便宜？我给大家看看网站此时此刻正在
1: 销售的
0: 价格，正在销售价格，
1: 而且是618，
0: 317，618啊，此时此刻斯托康的旗舰店，你去搜，好吧，公开透明，298是我原来本人自己做的直播节目，298，今天再降个20块，278块钱，但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啊？618活动，也是618活动，满千送百，您愿意参加，差个200-300块钱也都行，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2: 这趟用关节的话，用下来，搿只腰部托老子老适宜的，就是讲，原来呢我有点酸痛，做过有点好像不大适宜坐了海哦，也搿能打好子坐了海，一只腰挺着了，人好像把我腰托老子适宜了不得了。
3: 它就像一个弧形的手啊，托了我只腰，葛末我现在的话就讲跑出去买买菜啊，做做事体啊，屋里拖拖地板，就老觉得人轻松了。没老早那个，哎呦，人老饿了海，老苦的，哎，对吧？夜到跟阿拉老公两家头外头打一圈，到小区里向去，伊拉在跳广场舞，我街高头也可以扭两扭、弄弄了。
2: 我试过交关腰带，跟别个腰带对吧？不是一上去就是讲个刺用口搭不牢，贴了不是老好，
4: 要么就是后头有两根钢打，打了还辰光。

0: 长了，搿搭会得老痛的。那么搿只腰带好了啥地方呢？就讲拿我只腰就全部托起来了，我人就是搿能介是竖直的状态，勿会得使搿腰对勿啦动来动去就腰再花出去。
1: 搿只带又觉着啥啦？腰里向好像有人搿能托了我一把，老适意啊。
2: 因为我屋里向要买大嫂，要去买菜啥，我现在托了海对伐？伊像也一只手托了海，侬做事体的老放心的，真的是好么子。
3: 哎呦，这个啊，大家可以去高岛屋看一看，逛一逛。嗯，实体店就是600多块钱，
4: 对，
3: 而且刚才郑毅也说到了，他是参加了我们的进博会，
4: 进博会的，对，而且他是斯托康这个品牌，他连续了3年都参加了我们的进博会的啊，所以说您看这个，我们刚才看到很多实拍的画面也是在进博会现场，因为斯托康他本来就是在日本专业就是做护具的一个品牌，所以说我们既然要保护腰，我要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腰带，那我肯定是要买专业的呀，
3: 对呀，
4: 我不是说为了图个心理安慰，我买一个可能并没有这么大的功能性的，那你这个钱花的就是得不偿失了，
3: 是的，
4: 你像我们这个护上了之后，你像画面的右边叔叔阿姨做锻炼的，或者家里面的儿子女儿经常要开车的，办公室一坐好几个小时的，这个腰肯定是不舒适的，但是有了很好的护腰带呀，把它保护住了，您后期就不用担心啊，无论是久坐还是像爷叔这样我搬个重物起来，那你这个腰其实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有了护腰带的一个保护之后，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哎，腰变得很轻松，不要担心像画面左边一个不小心腰出问题了，这个真的是很影响后面的一些生活质量的啊。
3: 给老伴儿自己也都填置一个，
4: 对，
3: 儿子女儿那边只要有查体检呢，都已经跟您说过了，久坐办公室开车的时候，你说这腰啊，坐一天办公室回来堵路上堵个1-2小时的，
4: 对，
3: 我跟你讲这真的是遭罪，车里面很多人为了让腰舒服会买一个小椅子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你说咱俩之前买过的那个，也是他们家的，
4: 有的
3: 对吧，就把它可以承托住，那个也不便宜，有，
4: 对对对，
3: 本来也不便宜啊，你说你能从那个车里面拿下来放办公室吗？天天那个椅子来回拿，
4: 其实你
3: 吃饭的时候也坐着，
4: 对呀，你随身佩戴这个腰带，
3: 这个多好呀，
4: 对呀，你随时走到哪里，它都能保护到哪里，
3: 对
4: 吧？
3: 这个好，这个舒服，所以大家一定要安心。今天带回去的日本原装进口啊，
4: 对，
3: 尺码问题诚心
4: 啊。尺码的话，我们是有3个尺码的，按腰围选择啊，2尺2以内的你选择 M 码，2尺3到2尺7选择 L 码，然后2尺8以上的你选择双 L 码就可以了啊。
3: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我要啊是个老问题了，做啥事体侪要小心翼翼。我自己啊也买过其他的品牌，用起来有个太松没摇过，有个呢太闷，哎不透气，哎有个里向是用钢板的，弄得了我腰啊更加痛。后来我逛了进口超市，买了斯托康的护腰带，面料看起来啊就是科技感十足，非常透气。更加主要的，伊里向有五根支撑条，帮我做好了防护。
1: 现在阿拉年龄越来越大了，搿腰酸背痛的毛病就越来越突出了。老娘做家务的辰光要老小心的，出去散散步，没走几步，一只腰就吃不消了。后来阿拉儿子就帮我买了只斯托康的护腰带，搿只护腰带真的蛮好的，伊像只手一样帮我腰部托牢。伊个支撑条我发觉设计了老贴的，贴合我只腰部。伊拉天热戴起来一点也不闷的，老透气的。现在我戴了个腰带，平常做家务啊、散散步啊，侪没问题了。然后出去跳跳广场舞嘞，
2: 我觉得大家如果想像阿姨姐姐这样跳跳广场舞什么的，你的腰啊，包括有些动作大了，可能会多多少少难受。我们既要它有支撑，这个叫做承托性，
3: 承托，
2: 但是同时还不要有束缚。所谓的左和右，它一点儿不给你什么硌得慌啊、难受啊，但是在你垂直的方面，尤其是腰的地方，它还给你该有弧线有弧线，
4: 看
2: 到了吗？该有弧线有弧线，
4: 对，
2: 它不会是硬邦邦一个直线条，让你腰恢复原有的曲线之外呢，该有紧绷有紧绷，双重的一个加压的一个效果。所以佩戴上该有透气有透气，来给大家透气一下，
4: 来
2: 佩戴上很方便，透气也很好。
4: 对呀，因为很多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哎呀，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对吧？又潮湿又闷，
2: 不闷。
4: 哎，您看我们这个护腰带，您戴上去之后，您看到没有？所有的这个汗液呀、热气呀，全部都给你排出去了，让你身体是变得干干爽爽的，你的腰也保护住了，对吧？而且还不用担心啊，有这么大的一个负担了啊。
2: 所以大家知道了，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它的承托性、支撑性都非常不错。
4: 对，
2: 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如果想去买一买。现货就是专柜货可以的，高岛屋600来块钱，
4: 对，
2: 650多块钱，就这一个。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日本原装进口，不要光买仿外观没有用，一定是真实的佩戴效果要很舒服才行的。
4: 是，
2: 最后45组备货，我们的尺码给大家再看一下，
4: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有3个尺码供您选择的啊，2尺2以内的你就按腰围选啊，2尺2以内 M 码。2尺3到2尺7，您就选择 L 码；2尺8以上的，您都选择双 L 码就可以了。
2: 好，
4: 如果说您回去实在佩戴了觉得不合适啊，紧了、松了，你都可以来更换到满意的尺码的啊。
2: 因为它本来就是有一定弹力的，
4: 有弹力
2: 的，所以它这个只是一个范围，不用那么太纠结这些事儿。先把它抢下来再说。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还可以再减5块钱呢。
4: 是，
2: 从原来的298元，我东方购的常规价减了20块，又自带积分，再减5块钱，相当于270块钱。
4: 270，
2: 减了大概近30块钱的优惠力度。
4: 对，
2: 还是很香甜的，
4: 对，
2: 订购2套打电话021-5111-9900。

0: 第一趟用关节对伐？用下来，搿只腰部托老子老适宜的，就是讲，原来呢我有点酸痛，做过有点好像勿大适宜坐辣海哦。现在搿能戴好子坐辣海，一只腰也挺着了，人好像把我腰托老子适宜了勿得了。
1: 它就像一个弧形的手啊，托牢我只腰。葛末我现在对伐？就讲跑出去买买菜啊，做做事体啊，屋里拖拖地板，就老觉着人轻松了。没老早那个，哎呦，人辣欧辣海老苦的，哎，对伐？夜到跟阿拉老公两家头外头打一圈，到小区里向去，伊拉辣跳广场舞，我街高头也可以扭两扭弄弄了。
2: 我试过交交关关要打，跟别个要打对伐？勿是一上去就是讲搿刺痛口打勿牢，贴了勿是老好，要么就是后头有两根钢打，打了海辰光长了，搿搭会得老痛的。那么搿只腰带好了啥地方呢？就讲拿我只腰就全部托起来了，我人就是搿能介是竖直的状态，勿会得使搿腰对勿啦动来动去就腰再花出去。
3: 搿只带又觉着啥啦？腰里向好像有人搿能托了我一把，老适宜啊。
1: 因为我屋里向要买大送，要去买些啥，我现在托了海对伐？伊像一只手托了海，侬做事体的老放心的，真的是好么子。

0: 腰啊，跟随咱一辈子，咱不可能换个腰了，那成本太大了，
1: 对
0: 吧？你要里面再定个钢板什么的，让你腰再舒服，也觉得挺恐怖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呢，可以借助外部的力量，咱就带一个很好的
2: 护腰带，
1: 对吧？不就好了、哎？这个就好了。所以说护腰带的话，它本身的话，它是什么？将您加啊、你的腰部的所有的一些肌肉啊，帮您恢复到一个年轻的状态。像平时的话呢，你说上了年纪的，咱们这个肌肉肯定不能跟年轻时候的比。
0: 对，
1: 腰部或多或少还有一些老的原来的一些问题。那你说我尤其是到今现在，我们到了黄梅天，有的人这个腰部啊就开始有一些不太舒服了。酸一酸的，胀一胀的。但是你把护腰带及时给它绑住，你日常生活呀，无论你就是我在家里面做做家务也好呀，或者我就是在家里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你的腰都会觉得更加的轻松啊，不用担心说我腰部承受了过多的一些压力的问题了啊。
0: 所以我们再加上日本原装进口，我们还有专柜，大家要担心的话、你可以去专柜看一看也行。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先抢下来啊，您拿这个手机搜一搜我们的斯托康的旗舰店，它现在即便折扣是316，
1: 318好像还是
0: 316，300多块钱。我们常规价格是290多，现在给大家再降个20块，278，自带积分，再加上什么，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
1: 对，
0: 这270块钱完全可以接受了呀。
1: 日本原装进口的，
0: 对呀，
1: 你这个不是说我用了之后好像今年用了明年不能用了，我可以
0: 一直用
1: 的呀，你这个是一劳永逸的呀。所以说要买咱们就买一个好的，买个能用时间久的，真正对咱们腰有帮助的啊。
0: 最后是就组啊，把时间留给您啊，这个尺码程序跟我们再唠叨一下。
1: 好的，我们尺码的话呢，2尺2以内的你就选择 M 码，2尺3到2尺7啊选择 L 码，2尺8以上你就选择双 L 码。
0: 右侧也出现了这个尺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您自己的腰围多少、就对着这个什么 M L 和双 L 来订购就行了，抓紧订购，02151119900。

0: 有坐办公室的儿子女儿给他整了一套，
1: 对，
0: 你说心疼嘛，是吧？不要现在出现问题了，那时候再来解决也行，但是有点，就是说、再把他这个小苗头按压在
1: 那个
0: 你开始之前，
1: 对对对，我突然又想到了，现在不是正好是寒暑假吗？家里面全家啊、趁着寒暑假要出游的，
0: 开车的，
1: 你坐开车的，坐高铁的。坐飞机的，你长时间坐在那边腰可能是不舒服的嘛、那这个时候你有一个很好的护腰带把它绑住，哎，你腰也轻松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咱们是腰一定出了问题才要用上它、是各个年龄阶段啊，那除非太小的小朋友咱们可能不需要，成年人之后对吧，你都是需要用上这个护腰带把我们的腰给保护起来的、
0: 这个不是年纪的问题，
1: 对，
0: 是在年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拼，
1: 对，
0: 有的时候也思考不到位、就一下把腰给伤了，很冲动，
1: 那时候没有注意嘛，没有这个意识，
0: 是这样，没有真没有这意思。最后的八组现货，抓紧时间订购，尺码呢，一会儿在屏幕上面也有。
1: 对，我再给您说一下吧，2尺2以内 M 码，2尺3到2尺7 L 码，2尺8以上双 L 码，
0: 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费盒人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啊，中华老字号的好产品——酱鸭腿，包括还有咸草鸡。我相信呢，很多顾客都在说，平时家里边这两样，咱们冰箱里边少不了。无论是比如说空口吃也好，或者是说搭配饭吃也好，或者是说呢把它做汤吃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天气慢慢热了，尤其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呢，家里边这些常备的物品呢，咱们都要备起来。先喜欢的话，一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啊。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1: 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呢是个全新品的首发，而且呢，东方购物有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我们咸草鸡的组合，包括我们纯鸭腿的组合，所以今天一共是三个货号。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三个货号任何一个都非常的划算，超级划算啊！
0: 对，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来和观众说一下。首先呢是咸草鸡啊，一袋呢是300克的这个分量，
1: 对，
0: 四袋装的价格呢。是119块钱，
1: 给您看一下啊，透明包装，接近小半只咸草鸡，
0: 是。
1: 然后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我们的官方商城哦，就这一包要39.9块，好算你凑个整数40块钱，好不好？那四包是不是要160了？
0: 对，
1: 4 4 160，我们今天119，
0: 是，这是我们的咸草鸡的组合。如果您喜欢吃酱鸭腿的话，咱们今天同样也有一袋的分量是180克，
2: 我给你看一下，
0: 八袋装99块钱，
1: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是大鸭腿，
0: 是
1: 不是小鸭腿？是带了这块地方手枪鸭腿，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的啊，
0: 是。
1: 然后在我们的官方商城的话，这一包我们的鸭腿，一只鸭腿也给要接近20块钱，
0: 是
1: 20块钱，你乘以8只8包，是不是也给要160了？
0: 160了、咱们今天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下订单了。当然你说有没有组合的构成啊，也有。咱们今天咸草鸡有5袋的，酱鸭腿有6袋的，一共11袋带回去，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我更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组合构成，对吧？
1: 对，
0: 咸草鸡也有了，酱鸭腿也有了哈。
1: 对，就是你都喜欢吃，对吧？然后咸草鸡做什么咸鸡泡饭，鸭腿呀、中午来个卤鸭腿焖饭，你就选这个啊，又有鸡又有鸭，而且不管你订哪个货号哪个组合，我们的性价比都很高。然后先以我们这个鸭腿来为例的话啊，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对于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熟食的口味，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对于他们家熟食的品质，我们也是非常放心的。
0: 对，
1: 然后来南京口味酱鸭腿，一包我们酱鸭腿熟制之后分量，您看清楚喽，180克，做熟的这个鸭腿180克，
0: 对，
1: 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拿回去之后，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鸭腿也好，我们的咸草鸡也好，都是常温存放的啊。然后我们的鸭腿来配料表就是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没了，
0: 是
1: 防腐剂、添加剂，我们通通都没有。保质期90天，3个月时间，
0: 是
1: 因为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吧？现场我来开一个，
0: 好，我们现场开一个，
1: 给大家看看实物啊。
0: 好，
1: 来，
0: 我们先吃一个啥？酱鸭腿。
1: 酱鸭腿，酱鸭腿。哎呦，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一只鸭子身上最好吃的是哪个部位啊？
0: 鸭腿啊，
1: 因为你想，鸭子翅膀什么都没有，什么肉的呀，
0: 对，
1: 就是一只鸭子身上肉最多的就是鸭腿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大鸭腿，看看这个。这个个头大不大？哇，来，
0: 卖相真好、
1: 这里面有点卤汁，我们这个呢是稍微把它加热了一下啊。你就这样子，中午呢自己再配点蔬菜。
0: 对。
1: 然后呢，家里面小朋友或者是说儿子女儿，公司白领，对吧？你要吃个中午的这种便当什么的，
0: 是。
1: 你这个鸭腿是不是可以直接带到公司去吃？
0: 很方便、
1: 因为你看你自己小朋友去叫个外卖，我们公司旁边附近也有的，
0: 对，
1: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
0: 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多少、啊？
1: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啊，来给您看看，就这一份鸭腿饭多少钱？
0: 鸭腿饭
1: 27.88块，哟，小30，
0: 对，
1: 小30。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手枪鸭腿多少钱吗？9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0: 好便宜，差不多。
1: 对呀，而且我给您看看这个肉。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1: 是不是很厚实？
0: 我突然想到什么，就哪怕楼底下吃个面馆里头，这种要个鸭腿的话，当浇头的话，
1: 对，
0: 都得20来块钱吧。
1: 对对对，而且你看这个鸭子，对吧？选材也特别好，对吧？都是那种瘦肉型的鸭子，皮下脂肪没有那么多。
0: 对，
1: 同时你再看看我们的火候啊，酱香味道是上海人是特别喜欢吃的。
0: 对，
1: 所以你看里面每一丝都已经这个酱卤到位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鸭子我们就担心会买的不好。
0: 有没有那个腥？香味儿，对吧？
2: 我来尝一尝，大家尝尝看，
0: 我替大家来尝一块儿。
2: 晚饭的时间，
0: 晚饭时间到了，
1: 对，我也来吃一口。
0: 哦，好好吃！就我跟大家说啊， 鸭子如果做不好，它那种腥膻味会很强，
1: 挺香的。
0: 但这个很香，
1: 对。
0: 而且呢，我觉得它这个口呢稍微偏咸口一点点，对吧？
1: 酱香味道的，
0: 酱香味的。
1: 如果你订纯鸭腿的组合，我们有八只，八只鸭腿就是四只鸭子身上取下来的，
0: 好香。
1: 今天这个一个大鸭腿180克，我们才花了9块来钱。
0: 对，然后优质蛋白质，
1: 是啊，是。然后还有我们的咸炒鸡，
0: 咸炒鸡
1: 大家应该都懂的，上海人很喜欢的啊。咸炒鸡配料表相对来说的话也是比较简单，而且一包来咸炒鸡里面，我们肯定是带鸡腿的。这个非常关键，对吧？因为你鸡腿们更吃价格呀，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透明的包装，干干净净，并且选的是什么散养草鸡，看看这个鸡胸脯这个地方的肉，很厚，
0: 是，
1: 对吧？非常非常的饱满。不夸张说，就这一包咸炒鸡，你去外面，不管是西区老大房，还是其他什么牌子，40块钱就这一包，哇，是不是？然后来现场，我们做了一个咸炒鸡泡饭，
0: 这个更香。我跟大家说啊，
1: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
0: 有荤有素啊，饭也吃了。
1: 大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是一到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小时候那个放暑假的时候，最爱吃的就是这种泡饭了。
0: 对，
1: 然后这个鸡放在里面稍微焖一会儿时间，把这个鸡汁里面的味道，对吧？
0: 对，
1: 给它给这个煮
0: 出来，
1: 对，煮出来，然后电饭煲里的米饭，再配上一些什么小青菜呀，当季的呀，对吧？这一锅中午吃的多过瘾哦。
0: 是的啊，我们说了营养又美味，天气热了呢，我们这种好的便当的食材呢，我们都要在家里边的常温保存一些，放到冰箱里头保存更好。但是你说我常温保存也没有问题啊。
1: 对，
0: 来咸草鸡今天呢，每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4袋下来是119块钱。如果你说哎，我特别喜欢吃酱鸭腿的，咱们8袋装1袋的分量是180克啊，99块钱。哎，你说有没有两个都组合在一起的？当然有啊，咸草鸡5袋，酱鸭腿有6袋的，11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这个其实价格更划算一些，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很多顾客都在两组三组在买，新鲜批次，
1: 对，
0: 又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不需要跑到门店去。关键我们也是比它像比如说网上的这个价格可能也要便宜很多，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199块钱的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啊。咸草鸡5袋，也就是酱鸭腿有6袋，一共是11袋带回去。哎，
1: 这个组合有多划算？因为5包咸草鸡，每一包40块钱，5包咸草鸡就200块了。
0: 哦，是。
1: 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哦，对吧？相当于我们剩下的6只大鸭腿，手枪鸭腿是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的。
1: 对，对，1只大鸭腿20块钱，6只就是120块钱，送了120块钱，哦，所以大家就不要订错了啊！你要性价比更高的，我们这其实199大组合，因为薄利多销嘛，
0: 对
1: 吧？捆绑的组合越大，其实我们给大家让利也更大。
0: 对，
1: 所以的话又有鸡又有鸭，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不管我们的鸭腿还是我们的咸草鸡，都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我们说啊，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我们还是要找这种大品牌，对吧？
2: 对，
0: 有时候呢，你叫一个外卖，就刚才雅玲给大家展示了一顿这个叫什么？
1: 鸭腿饭，
0: 对吧？
1: 对对对，
0: 27块钱啊！而且呢，你就楼下那种面馆里头吃浇头的话，我点过那种鸭腿啊，小咪咪一点点，然后鸭腿的还你吃的味道还不好，
1: 就一个纯鸭腿嘛，
0: 对
1: 吧？不在上面这一块嘛，我们是一整个手枪腿啊，
0: 是，
1: 对吧？所以就是鸭腿、鸭关节上面的都给你带着了，就是得肉率更高。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了199块钱这个组合呢，性价比更高，11袋带回去，电话线已经爆满了啊，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电话线有19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包括像不要订错货哈啊，我们现在屏幕右方长挂的就是现在订的最多的这个组合，也就是咸草鸡油五袋，然后酱鸭腿有六袋的，这个下来一共11袋199块钱。如果你单独订这个酱鸭腿的话是99块钱8袋，然后呢单独订咸草鸡4袋呢是119块钱，单独订不划算哈。
1: 对，就是大家不要打进电话来或者是这个直接什么看也不看，一看哎挑了个最便宜99块钱，结果收到手15，只有鸭腿啊。
0: 是，
1: 我们都是单一组合，然后99只有鸭腿，119只有咸草鸡，只有190的组合是5包咸草鸡加6包酱鸭腿，而且这个组合更划算，是因为你光买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
0: 哦，对，是，
1: 就已经200块钱了，剩下来6包酱鸭腿在我们新区老大房是要花120块钱，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送给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在买的一个组合构成就是咸草鸡呢，一共是有5袋，然后酱鸭腿是有6袋，11袋带回去199块钱哈。
1: 给您看今天全新品首发，价格有多划算？就这5包咸草鸡，
0: 对，
1: 一包看清楚哦，39.9块，接近小40，分量一样的啊、哦。熟制之后，我们每包净含量是300克，
0: 对
1: 吧？西区老大房的，我们不跟别的牌子比。来，小40块钱一包，5包是不是200块了？
0: 200块了。
1: 200块，我们今天售价多少钱？
0: 199.99，
1: 然后还有6只大鸭腿，手枪腿给大家。
0: 对，是。
1: 光这6只大鸭腿，你去我们的官旗买一买，19.9块一只。20块钱的话，算它一只的话，你6只是不是120？
0: 对，
1: 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不是送给大家？
0: 当然，
1: 在他们自己的直播间都不可能拿到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
0: 是，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啊，大家都是买的实实在在的。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酱鸭腿，对吧？南京的这种口味，而且关键我们净含量是180克，常温保存就可以啊。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手枪鸭腿啊，分量十足。同时，来再看一下配料表，这配料表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然后呢，酿造的酱油、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的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今天一下拿回去这么多。我跟你说啊，但凡好吃的话，一人一个鸭腿不为过，对吧？
1: 一家三口，可能我们这个大组合199里面6包鸭腿，2顿就吃完。
0: 哎，还真是，
1: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啊，打开外面的包装，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好吧？就一只鸭子，大家都懂得，2条腿嘛，是不是？鸭子身上就是肉。最多的是不是就是鸭腿的部分？
0: 对，
1: 而且我这个呢，就是带着包装是稍微烫了一下，然后现场剪开来给您看看啊，浓油赤酱，这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味道。哇，怎么去吃？
0: 哎，你看中午有碗饭，泡饭也好，面也好，当个浇头，
1: 3块钱买点面条。好不好？
0: 都不需要好吗？
1: 好的，我就照道理说。然后来，这个是个面碗哦，看看我们的鸭腿哦，放进去。中午有荤有素有碳水，哎，这个一顿是不是吃的就很开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
0: 很干净。
1: 你看这个大鸭腿的厚厚的部分，你要去外面像任燕刚刚说的什么单独的什么面馆里面加个鸭腿，就加这块部分，
0: 哎，一点点，
1: 就加这块部分。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地方大腿的地方肉更好吃，
0: 更厚实，
1: 更嫩。明白吗？然后我稍微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横截面。哦，
0: 好，这个是拿刀，我们来看一眼啊。
1: 对，这个是拿刀剁了一下，就给大家看看漂亮。你看这鸭腿厚不厚？
0: 对，是
1: 很厚啊。鸭肉的营养价值含量也很高的，而且也是属于这种铁元素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啊，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都是属于比较高的。
0: 对，所以
1: 回来之后你就直接这样啃。好吧，哎，包括五一假期要出去玩的时候，
0: 对，
1: 这可以随时带着，
0: 不是要野营啊，出门江浙呀，路上堵的时候，对吧？我觉得这个垫肚子特别的好。
1: 然后这个咸草鸡，咸草鸡是我特别爱的上海美食之一。你看我们的咸草鸡啊，都是散养鸡，你就看它，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是没有油的。我看了一下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植物油，但是你看它这个，看到里面这个汤汁，
0: 对，
1: 金灿灿的，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正儿八经的散养的草鸡，它的油花就是这么漂亮的，对吧？这个很明显大家看得到的，卤制完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的。拿回去你做做那个什么菜汤饭，对，做做什么那个菜汤面，
0: 是，
1: 拿我们这个咸草鸡，对吧？这个稍微，
0: 我们说啊，平时呢老年人不用吃那么咸，然后呢你就空口的这种白饭当泡饭的时候，然后放一个咸草鸡里边，它这个汁水的味道就出来了。
1: 最喜欢吃这种了，你看这个皮儿啊，咸草。我特别爱的就是它的皮儿，
0: 这层皮是吧？
1: 因为它的工艺不一样，所以这个皮儿它就是脆弹脆弹，特别弹，吃到嘴巴里面 Q 弹 Q 弹的，哇！然后肉头呢是又香。又嫩的这种口感，对吧？然后肉又有弹性，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天热了之后，咱们这个组合啊，为什么今天卖的特别的快？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嘛，我放在家里面，随时想吃，随时打开一包，
1: 哎，
0: 199的组合，马上备货不多了，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一共11袋。199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袋算下来，您自己算多少钱？10几块钱嘛。
1: 反正今天就很划算，
0: 就是划算嘛，新品首发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我们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凑单的活动。您看凑单推荐的商品呢，像今天晚上也会给大家推荐到的诺惠抚媚 Q10， 我们8点1刻也会有直播，还有就是天赐恩的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 BB2
1: 一身军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00积分，更加的划算。关键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咸草鸡加酱鸭腿的组合，好久没见了。嗯，
0: 有一段时间了，对吧？
1: 首先呢，我们西区老大房这个咸草鸡加酱鸭腿是个全新品。嗯，然后其他的牌子的话，应该是好多年之前东方购物有卖过。哎，真的很久很久，有这么好几年的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过咸草鸡，对吧？包括推荐过酱鸭腿的组合，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愿意做酱鸭腿，一只鸭子身上，对吧？就两个腿嘛，值钱呀，对不对？就你想，我把鸭腿劈下来，我其他的地方拿来干嘛？压价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鸭腿一包在我们官旗20块钱，嗯，我们今天就花几块钱。 然后这个咸草鸡，看看这个咸鸡泡饭，嗯，就问你现在那么热的天，20来度的天。 对吧？你想不想吃这一口？还真是哈，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199块钱11包的这个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因为11包的话，我算了一下，1包算下来18块钱左右，对吧？
0: 对。
1: 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连18块钱都不要，
0: 对，
1: 我就反复说了嘛，楼下这种小面馆里头，这种小的快餐店里头，你吃碗面再搭一个这个鸭腿的话，你都不止十几块钱吧，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们又是西区老大房出品的，对吧？中华老字号，大家对于原材料、对于卫生、对于加 加工过程都是非常放心的，嗯，对吧？然后的话，你想拿回去之后啊，你不管是配你的饭、配你的面，甚至家里面今天回家晚了，嗯，对吧？没有时间做荤菜了，我直接做个荤菜。
0: 对，
1: 还有天气热了，大家不高兴烧鸡，你怎么着烧个鸡也给要多少时间啊？
0: 对，
1: 45分钟，对吧？搞得厨房间热气腾腾的。嗯，我们今天是开袋即食。
0: 对，
1: 还有一个接下来5一假期端午小长假，嗯，要出去玩的，你可以随身带着这个。
0: 是的啊，而且关键。 我们常温必供保存就可以了。
1: 对，
0: 但如果你愿意说冰箱里头有空位子，你放到冰箱里低温储存更佳。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啊，不要担心，今天的一共11包带回去199块钱，更划算啊。但是这个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建议您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看来大家对鸭腿呢还是比较的喜欢啊。酱鸭腿的那个单令的组合99块钱，看已经
1: 卖完了，
0: 卖完了啊！现在啊，这个组合构成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2: 你来晚了也卖完了呀！
0: 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
2: 这个组合真划算的，因为一包咸草鸡就是小40块钱，5包咸草鸡就是200块钱了，
0: 对，
2: 是不是200块钱？然后我们一包鸭腿20块钱，六包鸭腿就是120了，
0: 对，
2: 相当于一套组合你给花320，
0: 对，
2: 对吧？我们今天199，省了就是送给大家100多块钱，
0: 对，
2: 是不是很划算？
0: 很划算。啊！但是这个199的组合马上也快售罄了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您千万别犹豫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好久没有上咸草鸡和我们酱鸭腿了，而且尤其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2: 对，
0: 我们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都是希望大品牌品质有保证。
2: 来，每一只，你看我们的鸡，看到没有？净含量就是300克，
0: 对，
2: 好吧，300克，干干净净的，你看漂亮吗？是不是一顿头吃完刚刚好？
0: 对对对，
2: 对不对？你说你去门店买的话，这个一包这个300克也不嫌贵，40块钱，
0: 40块钱
2: 也不嫌贵，对吧？你随便叫个什么外卖，现在有一点高级一点的什么汉堡包，不是汉堡包，三明治，三明治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一个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咸草鸡，而且它这个咸草鸡，你看到看里面这个汤头，看里面这个油花金灿灿的，真的很漂亮的。
0: 对，
2: 这个鸡原材料特别好，回去吃你就知道了，它很香，
0: 对，
2: 非常非常的香，
0: 是，
2: 好吧，一包就是这样子。
0: 好，
2: 你要回去剁一剁，或者是整个一包放进去烧都可以，
0: 都没问题，
2: 冷吃也可以的啊。哎，
0: 好，
2: 我们看一下嘛。
0: 要看一下吧，
2: 看
0: 一下吧。
2: 来，
0: 我刚好还做了一个，又是一个啥？底下是笋是吗？
2: 笋。
0: 哎呦，我给你看的时令菜了。
2: 我给你看看这个，哎，这勺子看不见，金的，看看、
0: 金色的能看到吧？
2: 你看上面这个油花，
0: 对，
2: 看上面这油花好看吗？
0: 是，
2: 对不对？你就说要吃点这个汤头的话，稍微我们的咸草鸡放在里面啊，放在汤头里面自己稍微呢多咕咕一下。
0: 哎呦，这个好
2: 啊！然后你说我不烧笋啊，不烧什么，就这个你就跟现在的这个青菜，跟现在什么娃娃菜什么的，
0: 都
2: 一起烧一下，对吧？也很鲜。你要是讲究点，里面放一点河虾，
0: 河虾，
2: 春天的河虾更鲜。
0: 鲜，
2: 那真的是这锅汤就是鲜到极致了，
0: 有口
2: 鲜上加鲜，
0: 对吧？有口面。就着一吃多好啊，
2: 咸草鸡的这个口味啊，口感啊，你家里面做任何鸡，它的口感是做不出来的。
0: 是，
2: 它的肉头是特别紧实有弹性的，皮儿是脆弹脆弹的，
0: 而且皮很薄，
2: 皮很薄，对吧？来，我给大家看一下，皮儿，
0: 这个皮儿是很薄的啊。
2: 草鸡啊，大家懂的草鸡是什么？它跟肉鸡不一样呀。
0: 你看皮下脂肪少，对吧？
2: 这皮儿太有弹性了，这工艺太好了。
0: 对，是，
2: 所以这一包要卖到40块钱嘛，是不是？
0: 对吧？好，哎，我再次提示大家，别光看啊，我们现在现货已经快要售罄了啊。
2: 吃一个，
0: 哎，你吃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下酱鸭腿啊。
2: 好，
0: 因为酱鸭腿呢，现在我们只有199的组合里边还有酱鸭腿了啊，单独的酱鸭腿组合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您看到我们配料很干净啊，您看看，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食用的这个酱油，还有味精、香辛料。没有了，然后保质期是90天，常温避光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低温储藏更佳，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这么大的一个手枪鸭腿，今天啊199的组合里边，咱们有6包带回去，
2: 你就
0: 单独买鸭腿的组合已经没有了啊。
2: 对，是大鸭腿啊，每一包我们是180克，
0: 对，
2: 是这样子的，个个都是这样子的，好吧，个个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每一包都是抽真空的包装，
0: 是，所以啊，
2: 再
0: 次提示大家，电话线爆满了，打不进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感谢已经有320位顾客订购产品啊，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状态，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我先说一下啊，咱们八袋姜鸭腿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已经现货售罄了啊，
1: 别看了
0: 。然后现在呢，卖的最好的就是咸草鸡5袋，再加姜鸭腿6袋，1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因为呢，我们只卖199，但是在他官旗店买的话，这套组合是
1: 320，
0: 嗯，对吧？320，
1: 今天是199，因为5包咸草鸡的话，每一包40块钱就已经200块钱了，嗯，每一包咸草鸡我们都带鸡大腿的。
0: 对，
1: 每一包都带鸡大腿，然后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
0: 对，
1: 可以常温存放的啊。咸草鸡我们的存放时间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哦，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然后鸭腿也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对。
1: 然后鸭腿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90天，嗯，对。然后鸭腿每一包是180克，哦，做熟的180克是整个大的手枪鸭腿。
0: 对，是，嗯，而且批次我们全部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哈，嗯，所以观众不用担心。但现在需要做就是抓紧抢，我们反复说天是热了，对吧，嗯，家里边呢你稍微放一些这些快捷的速食的话，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开水袋里头呢你稍微烫一烫，然后呢就可以吃。包括呢你看有时候上班族不要叫外卖了，嗯，家里边剩下一口米饭烫一点青菜，带个这个一吃比你叫外卖来的强，对吧？
1: 对啊。
0: 包括还有老两口中午在家里头的时候儿女不在，咱也要讲究蛋白质的摄入嘛。
1: 是的，嗯，就是我们鸡也好鸭也好，对吧，都是属于蛋白质含量是相对而言比较高，
0: 对，
1: 对吧？但是比红肉而言的话，脂肪含量又是比较少的，
0: 嗯，
1: 而且这两道菜的话，一个呢咸草鸡它口味很适合现在
0: 对
1: 天气热的时候，嗯，然后鸭肉它的属性偏寒凉的，也是适合现在这个天热的季节，
0: 对，
1: 所以这两道菜都是我们现在当下大家很喜欢，所以我们有一个货号直接都已经卖断货。
0: 对，
1: 你要是真的再速度晚一点慢一点，我们这个大组合也要卖完了。
0: 你再犹豫的话，嗯，今天全部都是卖断货，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您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抢购的速度有多快，对吧，嗯，我们现在屏幕右方常挂的这个11袋的组合，现在这个组合抢得特别的快，199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七分多钟了，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啊！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但如果没订到的话，千万不要再纠结了，因为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单独酱鸭腿的组合99的已经没有了。这个组合现在也剩最后不多了，为数不多的现货了啊！嗯，你看仅剩最后15组了，提示一下大家，手快有，手慢无，因为电话线一直是盲线的，打进来，
1: 对，
0: 不要等人工作息来接，我给你比价你就知道了。
1: 对，因为如果今天要没抢到的话，你自己可以去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旗舰店，我们自己有官方就是网上商城的啊，就直接我们线上只跟线上比，不去跟线下比了，好不好？线下因为价格更贵一些，然后你看我们的官方线上商城39.9一包，
0: 对，
1: 对吧？300克一模一样。全部都是这样，您收到的包装也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好吧，批次我们是更新鲜。
1: 对，
0: 40块钱一包的话，五包就给要200块钱。光这个五包鸡200块钱，我们今天售价是199，还送了6包酱鸭腿，手枪鸭腿，一包鸭腿20块钱，我也没有跟大家随便说。
1: 对，
0: 是不是19.9？
1: 是。
0: 你要是自己点外卖，不相信手机拿出来看，去看鸭腿饭。一份鸭腿饭27块钱左右，
1: 对呀、
0: 好吧，27块钱左右，你看我们就有6包大鸭腿给大家，
1: 是
0: 每一包鸭腿180克，是这么大的，是这么大的手枪鸭腿哦，
1: 对呀、所以啊，观众朋友们说了啊，今天真材实料，包括咸鸡也好啊，咸草鸡今天哦，你要再开一个咸鸭腿，
2: 反正还有
1: 是吧？
2: 还有6分钟，
1: 还有6分钟，
2: 我们热都热完了，
0: 对，开了吧，给观众朋友吃，
1: 来
0: 来，
1: 你看看。
0: 哎，简单不简单？家里面双休日在家，天气那么热了，不高兴出门买菜了，不高兴在家里面煤气灶开的老老大，烧的时间老老长，厨房间烧的老老热的时候，来我们这个姜鸭腿你就热一下烫一下，然后配上我们这个米饭，哎，小孩可爱吃了，小孩你看小孩最爱吃什么鸭腿鸡腿什么的，
1: 你给他稍微剁开一些，对吧？
0: 直接啃嘛，
1: 直接啃也行，对吧？更方便了嘛，
0: 这么大个大鸭腿哦，看清楚了啊，然后来咸炒鸡，我给您看看，咸炒鸡就不用多说了，我们是这样透明包装。品质好不好，大家通过透明的包装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1: 对，
0: 咸炒鸡我本人是很爱吃的，真的、因为它很香，
1: 对，
0: 它很香，而这个油金灿灿的，你看做了一个手、直接手撕就可以了，
1: 手撕也可以，
0: 就把它撕碎，就有的时候爷爷奶奶可能外外婆吃这样的咸炒鸡、可能觉得肉咬起来有点费劲儿，你就直接用手撕或者用剪刀、对，剪刀把它剪碎了、不用放其他料了啊，我们全部都是开袋即食的
1: 哦，这个味道更浓郁一些，
0: 对，你就不用放其他什么这个什么，你要喜欢吃辣可以放点辣的，
1: 放点辣椒油啊，
0: 或者放点蒜，
1: 我喜欢是什么呢，这个跟汤泡饭
0: 啊可以，
1: 对吧，
0: 或者烧个什么汤、
1: 哎，里边再放点笋河虾之类的啊，
0: 对，
1: 那个咸草鸡的那个香味油脂全都出来了，
0: 对，
1: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忘看我们俩在这开开心心说现货即将要售罄、这个组合现在啊应该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啊，最后五组，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199块钱，观其店的价格是32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5+6组合，只剩最后5组，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5+6，11包的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们的电话线让出来啊，因为今天的新品首发，我们也是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西区老大房这个酱鸭腿和咸炒鸡了。
1: 对，新品首发啊，咸炒鸡、酱鸭腿本来就这个季节大家就很想吃，对吧？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确实也有很长时间这样的同类商品也没有出现过了，所以今天大家等很长时间，对吧？然后性价比也确实特别靠谱。
0: 对，
1: 一套大组合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320块钱，
0: 对，
1: 是吧？东方购物首发价格我们今天才199，
0: 是
1: 还能参加我们周年庆生的凑单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就全部接下来都要卖断货了，三个货号都要卖断货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千万有现货，您就抓紧时间抢现货，不要再等着说，哎呀，没现货了，我来预约了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11袋装199这个组合，很多顾客非常的喜欢，
1: 对，
0: 只剩最后2-3组了吧？
1: 对，5包咸炒鸡啊，每一包咸炒鸡都是带大鸡腿啦，然后的话我们是300克一包，
0: 对，
1: 咸炒鸡我们的保质期是六个月吧？
0: 六个月，酱鸭腿是90天，
1: 对，酱鸭腿是3个月啊，然后酱鸭腿每一包呢是180克，是手枪大鸭腿
0: 啊，所以啊，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圆圆回来。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所有的现货即将售罄，99块钱那个是率先售罄的，
1: 没了，
0: 199的只剩最后一两组了，然后呢，还有这个119。

0: 我的咸草鸡的这个好像只剩最后的十来组了哈，
1: 对，
0: 哦，最后一组了。
1: 对，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可以手机扫码，就扫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对吧？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三个货号了啊。
0: 嗯，
1: 就
0: 是
1: 199这个组合，我们是更划算的，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呀。
0: 对，
1: 对吧？五包咸草鸡就200块钱了，还有六包大鸭腿，六包大鸭腿一包20块钱左右的话，六包也给要120块钱。
0: 嗯，
1: 是不是320块钱的组合售价？今天才199。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啊！但凡犹豫的话，手快有手慢无了。按一号键吧，0215111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咱们白药 H 的这款磷虾油终于又和大家见面了。其实呢，也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很多中山医店都知道啊，鱼油对于咱们的身体特别好，尤其是高纯的欧米伽三。但是如果配合咱们的磷虾油的话，里边的比如说胆碱呀、虾青素呀、欧米伽三的含量呢更高的同时，而且帮助咱们的这个鱼油的一个吸收。今天白药 H 终于有全新批次的现货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哥老师您好，
1: 林燕好，观众朋友家好。那确实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非常注重养生啊，对自己的身体血管也好啊，包括心脏也好啊，都吃了很多的这些滋补我们的营养素在这个里面。但是今天呢，我们说这个磷虾油啊，确确实实 是让我们现在非常火的一个营养素。它里面刚才啊林燕也说了，我们有虾青素呀，有胆碱呀，
0: 是，
1: 然后呢还有磷脂，还有欧米伽三。那么这些呢符合的这个营养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帮助。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珍贵的磷虾，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的鱼油呢都是在深海捕捞的。
1: 对，
0: 但其实磷虾呢它更加的稀少，为什么呢？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的南极磷虾和咱其实平时吃的那小虾米是完全不是同日而语 的。因为呢全球只有11艘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不是你随时想去就去的，观众朋友们
1: 要有许可的。
0: 哎，要有许可的，
1: 而且一共只有11艘船，所以这个是数量非常少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捕捞的这个数量是有限制的，因为你不能就是破坏人家的生态的整个的一个食物链，所以啊，您看到严格控制的这个吨数以外，只用3月到7月捕捞磷虾作为原料。
1: 我再稍微补充一句啊，相当于我们说鱼油，它也是要捕捞那个鱼的，这个数字啊，它就是2000万吨以上了，差不多也就意味着什么？磷虾它其实只相当于鱼油的33分之1左右，所以它更加的稀少了，
0: 很稀少。而且关键的您看到了啊，3月到7月。

0: 很多项的国际认证。嗯，首先有 FDA 是什么呢？美国的这个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还有是什么呢 ？RMP 和 MAC 这个 HACCP 也是对于新西兰的一个认证。嗯，包括还有 GMP 的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1: 对，
0: 关键今天观众您看到了。咱们有一个 IKOS，
1: 对，
0: 这个认证不是所有的磷虾油都能拿到的哈。
1: 对，嗯啊，这个呢，我们特别要提一下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IKOS， 这是第三方的一个权威的认证，而且呢，它确实，它不是说你拿到这张证以后就可以一直终身用下去了，而这个呢，它是完全它有自己的这个批号，包括我们的溯源号，
0: 对，
1: 全部都包括这个日期，都是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那这样呢，就确保我们买到。是更加真实可信的磷虾油。
0: 是的，而且待会儿呢，在评审当中有个二维码，我们会扫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啊，观众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含量非常的高，包括呢说到的磷脂啊、胆碱呀、以及还有 Omega 3和虾青素呢，全部标注在咱们的瓶身上边。
1: 是，
0: 这四样为什么好呢？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和观众朋友细细来说一下磷虾油的好处在哪儿。
1: 对，我们以前说啊，你吃鱼油就是 Omega 3，对吧？啊，对我们的心血管有帮助有好处的。当然，我们这里面它是有 Omega 3的。但是我想说，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呢？其他的三大营养素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尤为关键的。
0: 对，
1: 其实我们说判断你整个的磷虾油它的品质好不好，国际上它其实有一个标准的，就是你的磷脂在这个磷虾油当中它所占的这个比例啊，像我们今天它是达到了60%以上，也就是大概在300多毫克。我跟你讲啊，我们今天磷脂是达到了300多毫克，也就是60%以上，意味着它的等级非常之高，在磷虾油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0: 是，包括还有呢，接下来胆碱，
1: 对这个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非常好处的，
0: 是
1: 吧？
0: 嗯，
1: 还有虾青素，这个现在非常非常流行，也是非常火的啊，一个营养素的这个补充，
0: 对，
1: 提高细胞的活性。
0: 哎，
1: 只要但凡这个营养素当中啊，它有一点点的这个虾青素，那这个价格就是应该讲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就数蹭蹭蹭的就往上涨了。所以我们今天磷脂、胆碱、虾青素还有 Omega 3，尤其我们说到这个磷脂啊，它对于我们 Omega 3的整个的吸收啊，它的利用率啊，它大幅度的能够帮助和提高。所以很多人说，我平常我就才吃鱼油，我为什么还要吃磷脂啊？那这个磷脂就是更好的让你吸收 Omega 3。
0: 哎，是的啊，咱们是协同作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咱今天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很多磷虾油上面没有的。我们今天呢其实可以追根溯源，因为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每一批呢都有一个批次啊。
1: 对，
0: 而且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啊，它有一个编码的。
1: 对，
0: 这个编码溯源码呢，您都可以对照去输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而且它不是永远一劳永逸的，每一批它都有一个编码。我们现场扫一扫啊，请张老师来。
1: 我现场啊，我来扫一扫。
0: 对，
1: 扫出来之后呢，你看马上啊，这个数字就跳出来是什么？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它首先标准的南极磷虾，好吧，南极海域。那么再来呢，我在呢这个编码这里呢，我把我刚才的这个数字啊给它输入进去。
0: 好，
1: 你好 U 是吧 ？U 六是吧
0: ？U 六
1: ，U 六，你帮我报一下啊，六零
0: 三一
1: 三一，
0: 对，
1: 还有吗？
0: 还有后边应该是 S 这个 S，
1: 不，我来看啊，60313168 68 68，然后呢，我把这个数字输进去之后，您回去都可以自己做的，一键溯源。好了，然后你会看到是什么？好了，我们的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我们的捕捞海域是南极海域48.1区，是吧？然后我们的捕捞的坐标、经度、纬度全都有，我们的时间2025年。
0: 啊，
1: 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买到这里，我就完完全全的放心了。哎，这才是真正能够溯源的。
0: 是，
1: 我们是南极海域，我们是什么时间，这个都清清楚楚。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了啊，今天买到的每一瓶磷虾油呢，咱们的溯源追根溯源非常清楚的同时，关键的批次也新鲜。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您来看一看啊。
1: 是，
0: 这个就是咱们平时有时候呢，市面上有一段时间的很多叔叔还说，哎呦，我买过磷虾油的，买完之后呢，哎，以为呢挤出来的颜色呢相对会比较这个啥一些。
1: 对，其实呢这个颜色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就知道了。你看看好像看不出来，其实我这个更深一点，这个是我们的，它像一点什么深宝。宝石的这个颜色，我给大家看，先把这个普通的啊，市面上的常规的，我给大家挤一下，挤在这个地方，你看，
0: 来，
1: 我挤出来之后，你看，
0: 哎，很多叔叔阿姨说颜色就是这种橘。

0: 橘色系啊，
1: 而且你看它是不是比较稀呀、啊？
0: 哎，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一挤它就流出来了，
0: 对不对
1: 啊？流出来了啊。那我们今天的高品质的这个磷虾油，给大家看啊，白 OH 的啊，我给大家挤一下。
0: 我们 看哇，
1: 这个你看很紧。
0: 很紧，而且它像絮状物一样。
1: 对。
0: 对吧？
1: 我挤出来之后啊，哎，我像这个絮状的膏体一样的，
0: 对，
1: 它根本不是像这种液体一样直接流下去了，它牢牢地扒在我们有45度斜角的这个坡面上，它不动哎，你看到没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包括朋友我们就说了啊，天然的这种磷虾油，它里边呢富含了，比如说像 EPA 啊，包括还有 DHA 啊，还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营养元素在里边啊，所以啊，它和你的鱼油一点都不冲突。
1: 对，
0: 现在很多懂养生的这些达人都知道了，哎，磷虾油咱们平时呢和您的比如说抚慰 Q 十可以去搭配，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和您的鱼油搭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呢其实现在的大家都知道了，营养元素其实要相互搭配着吃更好，
1: 而且搭配起来它更加帮助你的提高吸收，
0: 对，
1: 让你呢真正做到什么呢，就是不浪费，
0: 对吧？是。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都在问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因为其实好的磷虾油在外边一瓶啊不便宜的，观众可以看看，
1: 对，
0: 459块钱
1: 整整一瓶，
0: 60粒带给大家，
1: 差不多我们差不多要8块多一粒，8块钱左右一粒了、
0: 是的啊，所以今天提示一下大家，断货将近半年了，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6瓶装带给大家1198块钱，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低至2.2元，哪怕不参加活动，一天一粒3.3元。
1: 对啊，比起外面8块钱一粒的话，那还是优惠好多嘞。
0: 是的啊，所以三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全部都是每一瓶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119900。
2: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4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因为呢几乎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啊。
1: 对，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白澳 H 的咱们磷虾油，很多的时候还都在吃我们白澳河的这个鱼油，鱼油高纯度，你放心吃，跟你的磷虾油一点都不冲突。因为什么呢？鱼油有丰富的欧米伽三高纯度，
1: 它的针对性，它的整个的符合的这个营养素的配方啊，对身体的帮助来得更加全面。
0: 是的啊，所以说不冲突，跟着你的这个比如说鱼油也行，你的辅酶 Q 十也好，还有其他的营养素也吃没问题。而且呢我们去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你随餐吃吸收更好。它呢咬开之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那种淡淡的虾的味道，
1: 对，鲜虾的这个鲜味儿、没有那种好像很多人说吃这个鱼油它有腥味儿，它没有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吃这个鱼油我感觉有点回过来有点腥味、这个不用担心，它没有这个味道。磷虾油当中的磷脂啊可以啊、对这个欧米伽三，你看它的吸收率要提高了将近39%左右、对吧，它是整个提高了它的这个吸收率的。每天服用鱼油加磷虾油啊，明显的优于单一的补充鱼油。
0: 是因为呢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有4大营养元素在里边啊、你想想看，咱说平时吃鱼油你可能最主要的补充的就是欧米伽三，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自身有欧米伽三的同时、和你补充的欧米伽三一天一粒不冲突、对吧。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虾青素，
1: 对，
0: 为什么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说哎我买那个护肤品里边钟爱虾青素，哎你觉得你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好， 那展现出来的那种光泽度完全不一样呢。您自己再可以去搜搜看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重要的就是这个磷脂哈。
1: 对啊，这个磷脂呢是主要针对欧米伽三它的协同作用的。哎，你说你它这个磷脂它既清水又清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人说啥，前一段时间可能视频号也刷到了啊，有某一个大牌然后买出来的磷虾油，最后后面发现跟磷虾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对对，这个很可怕。
0: 因为确实咱们的磷虾的捕捞的数量非常的有限。但今天呢，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的同时是什么呢？观众朋友啊，咱们每一个批次呢有一个对照的码，而且呢在瓶身上边的我们有这个二维码追根溯源，还有呢它是 IKOS 这个组织的认证。它颁发的这个认证不是说我给你办一次就一劳永逸的。
1: 对，
0: 它在瓶底啊，观众可以看到，除了咱们的生产批次非常新鲜，同时它每一批都有一个验证的编码。
1: 对，
0: 你都可以到时候输入进去。像这一批呢，咱们是 U603168，你到时候输入之后呢，我们现场就会出来啊。
1: 对，我输入好了之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跳出来的是您的产品啊，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首先我们是正宗的南极磷虾。
0: 是。
1: 第二点呢，你刚才你看我把这个编号啊，把它输入进去，就是 U6 啊，这个就刚才 U603168，输入进去一键溯源。好了，它显示出来的是什么呢？你看捕捞时间，我往上再拉一点，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
0: 对，
1: 捕捞时间那2025年的4月份、是吧？捕捞海域南极海域的48.1区，是吧？南极半岛的近海域。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捕捞的坐标，是吧？精度纬度全都有。
0: 对。
1: 然后呢，你看这个时间，2025年啊。所以这才是真正啊，让我们吃的放心。它连哪里捕捞的，什么时候捕捞的，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
0: 是。
1: 而这一张我们 IKOS 的这个我们的证书啊，是第三方的权威机构。
0: 对。
1: 而且呢，它这个给到大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真的是按照每一个批次给到大家出的这个证书，让大家更好的溯源，更安全的使用。
0: 那很多顾客都说了，我适用于我吗？到底是只有老年观众能吃吗？来，观众看看咱们适用的人群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60加以上，
1: 对，
0: 心脑血管压力特别大。您看啊，像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的时候
1: 啊，
0: 包括呢，比如说最近开始开空调了，
1: 是
0: 搭地铁呀、商场里啊，哎，一进一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温度特别的温差特别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的中年人，您别看人到中年啊，咱现在说人到中年其实真的是费劲，上有老下有小，
1: 压力特别大。
0: 还有是什么呢？上班族，咱们现在上班族久坐的时候，你会发现肚子上的这个油脂为什么越来越多，堆积的越来越多。
1: 是。
0: 您去体检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很多老年观众说，哎，我身体还行，怎么中年人就不行了呢？
1: 对。
0: 包括还有青年人，咱们的脑力劳动太多了。现在你会发现啊，你上一天班的时候和原来咱们叔叔阿姨上一天班8小时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你想那时候我们父母每次回来说，哎呦，你看我家务活还得干。你们那时候上班轻，真的，我觉得相对要轻松很多。
1: 对，
0: 但现在的年轻人，咱上班压力可真的是大。所以啊，我们就说提示一下大家，跟您的鱼油不排斥，
1: 是
0: 每天呢基本上呢一粒鱼油再加一粒咱们的磷虾油，
1: 更好的搭配
0: 起来，
1: 更好的补充，
0: 对吧？
1: 让它鱼油的吸收更加的充分，
0: 对，
1: 不浪费，真正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对身体的帮助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阔别了将近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1: 对，
0: 不需要多补充，一天1到2粒其实就可以，而且呢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给大家教一下啊，你到时候使劲去捏一捏，
1: 对，
0: 非常非常的硬。我们下一趴会做实验给到大家。这和你拿到那种软趴趴的磷虾油不一样啊。
1: 对，珍贵的价格呢是459块钱啊一盒啊，这样一罐里面呢大概有60粒，差不多，所以8块钱左右一粒吧。
0: 是，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大组合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啊。6瓶装带回去，单粒算下来3块3毛钱，叔叔阿姨3块3，现在你基本上一天喝一瓶矿泉水吧，对吧？咖啡豆还9块9呢，便宜一点的。
1: 那是已经是最低价的那个
0: 咖啡了，最低价格的了。所以啊，我们提示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因为我们断货了很长的时间，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1: 对，
0: 基本上是要到
1: 28年、
0: 29年了。
1: 29年是吧？
0: 今年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浮核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 仿佛是海洋般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企鹅、海豹、鲸鱼等海洋生物皆以磷虾为食，它们构起了南极生态的繁华景象。面对如此珍贵的金疙瘩，人类并未盲目开采。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且买且珍惜，5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因为呢，珍贵的南极磷虾它不像咱们捕捞的深海鱼一样，对吧？因为呢，每一年基本上，刚才汤老师说到深海的捕捞，
1: 我们说深海鱼啊，它的捕捞大概可以允许在2000万吨以上，
0: 是。
1: 但是我们的磷虾它其实只有62万吨，差不多多少比例呢？1:33。
0: 对，
1: 我们只有这个深海鱼的33分之1的数量允许捕捞，那你想它多少呀？对吧？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全球只有啊，现在好像据了解是大概11艘左右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当中，而且大概约100只左右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咱们今天1粒的磷虾油。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磷虾油在外头卖的贵，而且呢，现在被越来越多的这个咱们的这些保健达人呢所推崇的。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和你的鱼油真的不冲突。因为原来呢，很多生来说，那我吃一个不就好了吗？它里面不是也有 Omega 3吗？但是它的 Omega 3的数量呢，是远不及咱们的这个高纯度的鱼油的。
1: 对，
0: 所以你就搭配吃起来，咱们一方面呢 ，Omega 3也补充到位了。另外呢，像你的胆碱呀、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磷脂啊，它其实全都有了哈。
1: 对，因为呢，它是不同的这个成分啊，起到一个协同的共同提升的一个作用。
0: 对，
1: 比如说 Omega 3，它其实呢，我们这个叫什么呢？我们其实是磷脂型的啊，这个 Omega 3，哎呦，虾青素这个大家就不讲了，对皮肤呀，对大脑呀，对都是很有帮助的。
0: 是，而且回到节目现场呢，咱们给大家今天科普一下啊，如果不买磷虾油也没关系，因为呢，现在市面上有太多的磷虾油了，
1: 是，
0: 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也搞不清楚啊，怎么选？今天教大家鉴别一下啊，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有一些呢市场上的常规的磷虾油，我们说好不好？你自己先看一下，我把它挤出来啊，我给它挤出来。
0: 很多叔叔阿姨说不就这样的吗？颜色呢就是属于像这种橙黄明亮色嘛，这个很正常嘛，它是油状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今天先感受一下。当老师今天幸亏在节目前挤了一下，他说太难挤了，
1: 因为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要非常用力啊！
1: 百 H 的磷虾油，我用力挤，
0: 你得非常用力。
1: 你看，
0: 对，
1: 然后你看流不流？
0: 哎。
1: 我这个首先它是45度的啊，
0: 对，
1: 它这个是斜坡，所以它啪一下流下去了，对吧？因为它稀，它流质，它里面的真正的成分相对少，而我们今天它的浓稠度，它整个的含量高，所以你看它几乎它不动的呀，
0: 对，
1: 对不对？
0: 是。它像这种絮状物一样，关键呢，咱们今天瓶身当中呢，把所有的含量其实也是标注出来了，观众朋友啊，咱们呢每一瓶是60粒，每一瓶60粒，包括里边欧米伽三大概有90毫克左右，
1: 对，
0: 包括我们说虾青素啊，以及还有说到的胆碱，还有我们的这个磷脂，全部都标注出来，尤其是咱们的磷脂的含量非常高哈，
1: 瓶身上的标定是280毫克，但是这一批呢，啊，我们IKOS 呢，我们是经过了抽检之后呢，单粒的磷脂它的含量是达到了323毫克，所以我刚才在说嘛，这一粒可以匹配多少呢？可以匹配1500毫克，大概匹配1800毫克左右。所以我们吃的那一粒啊，我们正常吃的那一粒酒吧的那个鱼油啊，
0: 对，
1: 1500毫克。正好让它充分的中和，然后被我们的身体更好的吸收，
0: 是
1: 量保证了，但是更重要还是在吸收呀。
0: 对，而且关键呢，和您身边啊，平时咱们吃到的一些营养素呢，可以搭配起来。
1: 鱼油，
0: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BLH 的鱼油、高纯鱼油，您现在比如说95的、98的，对吧？都吃起来了，一天一粒我们的鱼油再加磷虾油可以吃。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和您的辅酶 Q10，
1: 对吧？
0: 哎，心脏最近呢，觉得说不舒服的时候，或者说胸闷气短的时候，哎，我们也可以搭配吃，包括你说单另吃可以吗？没问题。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肝脏也是需要呵护的。今天呢，我们的备货不多，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我自己看到它新鲜到港的时候，就先囤了一组啊。
1: 是是是。
0: 6瓶装带给大家，专柜的总价已经是接近3000块钱了，2700多。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仅需要1198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2块2，哪怕不参加活动，是
1: 对，你就3块3，
0: 3块3，
1: 两个人吃也就6块多一点，
0: 对吧？
1: 你外面单粒一粒要6-8块钱左右来，
0: 你一个月下来的话，也就差不多是多少？200块钱老两口，
1: 差不多。但是关键是它让你平常其他的吃进去的鱼油啊，你欧米伽三呀，包括我说到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它的吸收率会帮助你更好的去吸收和提高了呀，
0: 没有浪费嘛，
1: 不浪费嘛，
0: 对不对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1组了 所以呢，很多的直拍都在说了，哟，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还有很多直拍问我们怎么吃啊？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1: 对，
0: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1: 是
0: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回家不需要把它单粒再挤出来
1: 啊，
0: 就这一粒小胶囊，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1: 对，
0: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1: 对，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哎，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都当给个人关味道，哦，
0: 一股鱼油味，
1: 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哈。
0: 是。
1: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3到7月份能够允许你捕捞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0: 对，是。
1: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0: 对。
1: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
0: 对，
1: 才做成这样的一粒
0: 胶囊，
1: 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2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6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是我已经用了烤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块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的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那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到了做洗水，一直帮伊拉洗水。那么搿趟的领货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领货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领货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2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叔叔阿姨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但关键的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看看，哎，为什么我这个有欧米伽三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要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量是不够的。我们的瓶身上标定欧米伽三就90毫克，对吧？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欧米伽三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白去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哇，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哦，
0: 要认真。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五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
0: 对，
1: 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的。
0: 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
1: 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好。
0: 对。
1: 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啊，
1: 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扫完之后
0: 扫扫，
1: 它跳出来。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 那就跟这个你看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哎，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是
1: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0: 是的，
1: 清清楚楚，4月份。
0: 回家都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
1: 给你写清楚，就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岗我自己先囤货了。今天六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1: 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块3毛钱，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一天一粒。3块3，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1: 对，
0: 咱过2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1: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0: 对，是。
1: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欧米伽三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0: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儿、
1: 啊，
0: 就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
1: 嗯，
0: 就是一粒小胶囊吞服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太懂得养生了、嗯。前几年的时候，你看十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嗯，出去旅游带回来。
1: 啊，
0: 现在我们叔叔阿姨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哎、
1: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哎、你还真的不知道欧米伽三含量有多少。
0: 对，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
0: 哎、
1: 是。是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0: 但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嗯、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1: 怎么吸收啊，
0: 哎，
1: 对不 对,
0: 对，
1: 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
0: 对，
1: 对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0: 包括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1: 嗯，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Bio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
1: 嗯，
0: 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ioH 的品牌？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两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嗯、
1: 对，更好的搭配、嗯，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
0: 嗯。
1: 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
0: 嗯、
1: 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它同时还有虾青素，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要到29年呢，所以放心大胆的来下订单了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19900。
2: 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应。好吧，我一直我的机子用不起。
0: 谢谢大家啊，这个阿姨说的特别好，便宜没好货、
1: 嗯、
0: 您去看一看，有一些磷虾油挤出来清汤寡水的、嗯、
1: 对，
0: 然后呢包括可能里边的含量也没有给你标注出来，对不对、嗯、咱要吃就要吃的放心。今天呢我们这个瓶身上面有二维码，追根溯源写的清清楚楚，具体哪个海域捕捞的、嗯、什么时间捕捞的，
1: 对，
0: 都可以查得到哈。
1: 对、嗯、我们南海48.1区啊，它这个地方的捕捞的、嗯、而且呢特别的新鲜，
3: 咱们
1: 这个批次呢是2026年的，可以吃三年，所以到2029年，
0: 对
1: 啊，而且呢，我们里面的成分的标注一目了然、嗯，都是含量非常之高的。
0: 是的啊，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两组了，抓紧时间按一号键吧，02151119900。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1组了啊，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哎呦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
0: 对，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还有很多叔叔阿姨问我们怎么吃啊，
1: 嗯，
0: 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1: 对，
0: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1: 是
0: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回家不需要把它单粒再挤开
1: 啊，
0: 就这一粒小胶囊、嗯、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1: 对，
0: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
1: 嗯、
0: 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1: 对、嗯、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
0: 哎，
1: 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就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
0: 嗯、
1: 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那当给个人光味道，哦，
0: 一股鱼油味，
1: 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哈。
0: 是，
1: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
0: 嗯
1: 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嗯、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
0: 嗯，
1: 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3到7月份能够允许你捕捞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0: 对，是。
1: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0: 对。
1: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
0: 对，
1: 才做成
0: 这
1: 样的
0: 一
1: 粒
0: 胶囊，
1: 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2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6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是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葵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
3: 他帮
2: 你
3: 宣传，
2: 我来做宣传，一直帮你来宣传。那么搿趟的领货以后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伐？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4: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领货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领货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2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叔叔阿姨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但关键的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看看，哎，为什么我这个有欧米伽三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有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量是不够的。我们的瓶身上标定欧米伽三就90毫克，对吧？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欧米伽三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 H 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哇，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哦，
0: 要认真。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5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
0: 的，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
1: 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
0: 好，
1: 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这
1: 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扫完之后它跳出来。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 那就跟这个你看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哎，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是
1: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0: 是的，
1: 清清楚楚，4月份。
0: 回家都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给你写清楚。
1: 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岗我自己先囤货了。今天6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1: 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块3毛钱，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一天一粒3块3，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1: 对，
0: 咱过两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1: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欧米伽三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0: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儿、
1: 啊，
0: 对，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
1: 嗯，
0: 就是一粒小胶囊
1: 吞
0: 服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懂得养生了、嗯、前几年的时候你看十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嗯、出去旅游带回来
1: 啊，
0: 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
1: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哎、你还真的不知道欧米伽三含量有多少，
0: 对，是，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
0: 哎、
1: 甚至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
0: 对？但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嗯、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1: 怎么吸收啊，
0: 哎，
1: 对不 对, 对，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
0: 对，
1: 对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0: 包括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1: 嗯，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L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
1: 嗯，
0: 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LH 的品牌？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两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嗯、
1: 对，更好的搭配、嗯、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
0: 嗯，
1: 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
0: 嗯、
1: 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它同时还有虾青素，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要到29年呢，所以放心大胆的来下订单了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1-9900。
2: 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了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在那做洗水，一直帮伊拉洗水。那么搿趟的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养，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直播间谢顶好，我是烟华。那我们马上要迎来我们的端午佳节了哈，很多朋友也会说了呀，前一阵子已经买过粽子，对不对？大多少少已经吃完了，或者还有哪些地方都没有送到的？今天正正啊，为大家所讲是我们的这个今日特卖，并且是直播的节目，基本上啊2到3天或者最快的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反正呢，这周五正好是端午节，肯定赶得上，对吧？那么给大家来献上是我们的老牌子啊，妙时林品牌的。我们今天呢有两种啊，就三种不同的口味，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豆沙粽，豆沙粽呢总共是16个带回去，150块钱。喜欢吃甜口味的可以来选择它，糯米非常的糯啊，红豆沙呢也是非常起虾，非常好的。除此之外，大家更加喜欢的是什么？鲜肉大粽，包括是咸蛋黄的大粽子。那今天带回去呢是12个我们的咸蛋黄的肉粽，加上8个大肉粽，总共是20颗，价格呢是249元。这套组合啊，跟以往的节目相比的话，只降了10块钱了，更加优惠。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3: 哎，燕华老师好啊，东方购物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给大家送来的是我们妙时林啊，上海个老牌子了。
2: 是啊，
3: 妙时林个粽子，阿拉搿个粽子相当的有特色。搿个用的肉勿是一般性的五花肉。
2: 那是什么肉？
3: 阿拉搿肉粽里向，勿管蛋黄肉粽也好，是肉粽也好，阿拉用的搿个肉，侪是用的新鲜的美肉。
2: 哎呦，这个部位很厉害的，
3: 人家
2: 做什么叉烧啊、猪颈肉啊，用到它，对不对？
3: 对的。
2: 那么再说到我们说妙时林是我们的老品牌，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
2: 啥地方好看得到伊？
3: 阿拉妙时林真的是上海个老牌子了。来海市第一食品商店啊，南京路第一食品商店，城隍庙啊，全国土特产我来泰康食品店，侪是有的销售的。几十年了，真正的几十年的老牌子了。
2: 确实，所以呢，老品牌啊，您可能在部分门店或者说是走走街逛逛的时候，又过去吃过那个粽子，怎么那么好吃啊？然后才知道它是妙时林的牌子。刚才周总也说了啊，好的品牌，它对于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关键的。
3: 对，
2: 首先看看粽子好吃在哪一点。首先是箬叶，它是选择到了当季特别好的新鲜的箬叶，给大家
3: 一定是用心洗，
2: 对吧？
3: 是啊，
2: 粽子非。蒸的就比那把薄味来的吧，那么有这箬叶之后呢，你蒸一蒸，煮一煮，哎呦，那个箬叶的清香会沁到我们糯米当中，
3: 粽叶香气，
2: 哎，
3: 是吧？
2: 是的。其次呢，就是我们的糯米，糯米是选择了金坛的糯米，
3: 是
2: 搿搭啥讲究吧？金坛糯米，
3: 阿拉是用当年新鲜新米啊，来自糯米之乡常州金坛的新米之新的糯米
2: 啊来煮。这种小圆粒的糯米，更加的圆软糯拉丝效果更加好，不会什么发僵啊、发硬啊那种感觉。
3: 哎，宝贝。
2: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肉，猪肉呢是选择冷冻的猪梅肉，你看猪肉是选择是冷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整个的部位是梅肉，梅肉好吃的点是什么？它不是说一块肥一块瘦，它是肥瘦相间，就其实是猪身上的，我们说是像这种 M9 M8 的这种牛排的这种感觉，
3: 像牛一样的，
2: 对不对？像和牛肉，
3: 这叫雪花纹，猪肉身上比较少有的雪花纹的部位。我们今天选的就是新鲜冷藏的这个猪的梅肉，
2: 然后呢，我们的咸蛋黄肉粽是选择到了高油的咸蛋鸭哦，
3: 也是手工现剥的哦，
2: 是的，
3: 阿拉不会得是用各种 划成了，
2: 对
3: 啊，重复再造的各种蛋黄，
2: 是的，
3: 才是新鲜手工皮包高油海蛋黄。
2: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好表，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定到249元啊，这个鲜肉的大肉粽加上我们蛋黄肉粽的组合非常多。配料表到底干不干净啊？有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严选了古法传承的包子，对不对？你看糯米啊，鲜猪肉，
3: 是啊，
2: 它鲜猪肉啊，饮用水、酱油、白砂糖、味精、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酒。没有了，而且都为大家保证的是6月份的新鲜批次，对不对？保质期呢是60天。如果说最近真正的老说，呀，我还没有买成粽子的，过年过节期间，特别是过到端午佳节，每个节气它都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仪式感。到了我们的端午节，粽子肯定要吃。包括现在很多人也会把这个什么这个叶子啊，或者是这个驱虫的一些东西啊，
3: 对要准备起来
2: 挂在门口了，也是驱虫。还有那五黄当中呢有这个咸蛋黄，也算五黄之一。
3: 对呀、
2: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回去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牌，包括是好的粽子。我们切开给大家看看，和大家蛋黄肉粽，对吧？它现在还是冷的，对吧？冷的给大家
3: 可以看到啊，阿拉搿可以看到啊，
2: 搿块肉
3: 高头搿个肉间的这个脂肪，搿叫是花纹，
2: 对、啊，
3: 非常的明显，非常明显。我们用的不是一般的五花肉、我那个蛋黄看到吧，出油了看到吧。
2: 然后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比啊，它不像以前的三角包的这种粽子，对吧？就是当中的肉要醒开一些了。它这个一口咬下去，前端的是我们的咸蛋黄，高油咸蛋黄，特别好吃。然后当中是起沙的啊，包括是中间呢是我们的这个梅肉、梅花肉呢，你可以发现，哦呦。整个的部位啊，满满当当是铺在我们整个的粽子当中了，对吧？所以呢，咬下去之后，你看后头也能吃到肉嘛，前头也能吃到肉，反正啊，箬叶香加糯米香加猪的这个梅花肉的部位，以及是咸蛋黄是非常好。
3: 是啊，
2: 那 case 好了，
3: 好啊，好啊，好啊。
2: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妙时林的了，早上自己相当做，在直播当中求盒子，哎呦，久久不能忘怀，因为太好吃，很鲜。能弄啥？
3: 阿拉搿只蛋黄，关键刚刚可以看到镜头里向啊。朋友们可以看到，阿拉搿只蛋黄实际上镜头里向就是起酥的，阿拉勿会像外头搿种再造蛋黄，
2: 你看
3: 是会得硬性的。
2: 昨天我们刚刚卖过高油的咸鸭蛋，然后当中那个蛋黄确实吱吱起沙，而且这个含油率特别高，因为为什么？高油地区它那边是麻鸭，除此之外那边呢，它的这个吃的小鱼小虾特别好，然后再是加上自由活动的水质又很好，所以高油的麻鸭出名，咸鸭蛋的蛋黄也很出名。
3: 说明阿拉。苗泽林用的这个料相当的十足，一分价钿一分货，蛋黄肉粽，
2: 蛋黄肉粽，
3: 那
2: 像
3: 吃的，那像吃的，好。
2: 香哦，香气扑鼻了。
3: 来
2: 看到吗？它那个箬叶跟我们整个的这个粽子啊，糯米之间，那种拉丝的感觉能够看得到。
3: 可以看到，这个糯米才是因为用了当年的新米，所以相当的糯啊，不会得。出现搿种硬性的搿种情况，搿
2: 叫啥？搿是硬哦，帮大家蒸好，对吧？当然了，其实我觉得粽子啊，你这个煮一煮也很好吃，很香。搿看来是，其实吃到肉粽，肉粽
3: 看到搿块蛋黄嘛？
2: 对，就要看啥当中肉多勿多。
3: 是啊，
2: 要啥一口咬下去，肉绵绵多多，形状形状是，对吧？
3: 外加搿块蛋黄，
2: 蛋黄你看老大，
3: 勿光酥，外加。出油看到吧？
2: 是啊，
3: 搿是只好的蛋黄的标准，勿会得那侬不要担心，阿拉搿蛋黄是勿是摆了辰光老长啊？是勿是再造蛋黄当中是硬性的？勿会。另外搿块肉，
2: 搿块肉搿大一块肉，埃面边还有得肉，
3: 老明显，就肌间脂肪侪老明显。
2: 是的，
3: 搿个脂肪辣瘦肉里向，搿才是更加香，味道更加好。
2: 是啊，现场直播为大家所这个刚刚切开来，用手刚刚我觉得是有点烫，我用叉子
3: 啊，因为新鲜，拿回去又老皮的，因为阿拉搿是常温包。常温保存的，你拿回去以后，然后只要避光保存就行了。然后拿出来呢，水开，你放在水里煮也行，蒸也行，蒸大概20分钟左右，因为阿拉个粽子比较大，比较实足，里向肉也比较多。
2: 对吧？这个跟肉夹了老好吃
3: 了。弄水里向熟的闲话，大概15分钟左右就够了，相当便当。
2: 它那个糯米啊，非常细腻，吃了刚才我就吃了一口那个咸蛋黄，特别好吃，起沙。然后呢？不过那种白切或者没味道，
3: 外加不会得硬性的，对吧？
2: 而且当中搿糯米对伐？当中搿猪肉的香鲜香味特别特别浓郁，把大家
3: 关键啥个对伐？平常辰光勿大欢喜吃肥牛的朋友们，今朝搿只粽子千万不要错过了。为啥道理？阿拉搿个是用的梅条肉，搿个油肉啊是辣海。
4: 瘦肉当中夹了海个，不是老肥，吃口相当啊香，
2: 对对对，
4: 香气四溢又不会得油。
2: 现在很多一些大肉种啊，你哪能样子，一块筋啊，当中八块皮标进去。
4: 啊，搿是行业标准嘛，再看人家做伐。
2: 但现在不是呢，现在我们这个是梅肉的一个部位啊，
4: 是啊，
2: 所以它是这个油脂油花是分布在我们肌肉当中，更加鲜香。
4: 对呀、啊，交关朋友实际上吃搿种大肉种啊，担心吃着啥，吃着大肥肉。
2: 啊，
4: 一口下去太腻了，担心吃着肉皮，有种朋友也不大会吃肉皮。阿拉今朝子搿只梅肉粽，真正帮侬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了。
5: 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目前我们的肉粽组合特别的香香，
4: 是吧？大家侪是动静啊，侪动静啊。
5: 好，来回来啊。249块钱，大概是20只。
4: 做错眼罩啊。
5: 其中12只呢是我们的蛋黄咸蛋黄的肉粽，更加出咖喱，对吧？是你的。还有我们的8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大肉粽，
4: 啊是美肉啊，里向啊是美肉。
5: 关键是梅肉这个部位在市场当中，我可以用五花，我可以也可以一条青一条肥的。
4: 是啊，
5: 好像就快成功了。但是我们的妙食林品牌为什么好吃？就因为它是五花三层，
4: 用好的部位，好的肉
5: 啊。以前我们卖到过259块钱，现在嘛，对吧？临近我们的端午佳节，
4: 哎，是啊，
5: 又是个今日特卖，我大家立减10块钱，249元带回去，这个组合走得非常好，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哦，搿只粽子哦，是妙食林啊。苗子林上海老牌子嘞，老早子一直吃豆制品啊、豆腐干咯啥的，现在伊拉自家出粽子了，搿只味道啊老好的，老符合上海人的口味的。里向的肉呢又嫩又糯，一眼也勿起筋头的。咸蛋黄呢一吃就晓得是现剥出来的，又起酥又有油。伊拉搿趟子呢有的3只味道，有的纯肉啊、蛋黄肉啊，还有的甜的豆沙味道，大家欢喜吃啥味道呢侪有的。

0: 哦，正好是我午饭没吃，因为我知道我们要吃你的肉粽，我就不吃午饭了。而且这个肉粽特别好吃，
1: 是吧？嗯、用的都是新鲜梅肉做的。也不肥也不腻，而且这个瘦肉一点都不柴，因为它的肥肉是在这个瘦肉中间、嗯、啊形成雪花纹理的、嗯、所以这个口感肯定让艳花老师非常满意，对吧？
0: 对对，因为为什么你要知道梅肉啊，就是猪颈肉那个部位、哎、就是那条猪身上蛮多肉的、嗯、但那条肉非常的贵、嗯、为什么港式叉烧正宗的是用到梅肉来，
1: 必须要用梅肉，
0: 对吧？你当时去吃烧烤部位也是决定价格、嗯、你看看梅肉这个部位价格是多少。那今天我们是啊，无论是蛋黄肉粽也好，大肉粽也好，当中那块大大的肉都是梅肉啊。这个梅肉是什么？就猪的脖颈肉当中，它是属于这个，不是五花三层，那个是我们的这个，嗯、比如说是这个什么油肉，对不对？哎、包括五花肉、那个嗯。我们今天不是，它是像雪花纹一样，它的油脂啊是分布在整个的筋肉当中，
1: 是的，
0: 所以非常非常的绵密，筋肉不柴不老，油肉不肥腻，对吧？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豆沙粽了。嗯、豆沙粽的好吃的点在哪里呢？
1: 哎呦，我们豆沙粽都是用现磨当年的新鲜的红小豆现。现磨的、哦、啊，所以说这个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哎、
0: 豆沙粽呢是十，你看十只带回去的啊，
1: 不止不止，
0: 哦，十六只带回去150块钱。
1: 是的，
0: 啊，但是甜的咸的都有，按照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来。
1: 想要甜买甜，想要咸的买咸的。
0: 我再弄个大碗洗，两菜都吃吃，
1: 是热
0: 乎的。这两天嘛，天气也是这个阴雨绵绵的，当午饭吃、早饭吃、晚饭吃都可以啊。
1: 端午节粽子总归要备眼
0: 啊。对对对，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1299900。

0: 来海第一食品商店，来海城隍庙，全国土特产，在泰康食品店都有我们妙食林的专柜，真的几十年啊，在我们上海算是一个老牌子了。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妙食林的这个粽子，真的是担得起妙食林老牌子这几个号字号了啊。我们用的咸鸭蛋是什么？每一个都是手剥的高油壶的现剥的咸鸭蛋，我们不用人造的再造鸭蛋的。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的肉，首先讲含量80克，另外我们用的全部是用的是冷鲜的梅肉，冷鲜的梅肉，冷鲜梅肉好处在什么地方？它的雪花纹理非常的棒，它的肥肉是嵌在瘦肉当中的，所以说它的口感啊，瘦肉不柴，也不腻啊，整个。另外我们关键糯米，而且还有你讲糯米来在啥地方？
1: 啥地方啊？
0: 今年当年新鲜的常州金坛糯米啊，金坛糯米都是用的最好的料，才当得起我们今天妙食林这个粽子。品质给到大家。
1: 对对对，这不得不说，因为我们东方购也卖过很多品牌家的这个粽子，但是用到梅肉部位的确实很少很少，至少我碰到好像只有
0: 基本没有
1: 品牌，对吧？
0: 对
1: 嘛，不大家会知道这个梅肉啊，它那个部位猪颈肉当中它是怎么分布的？以往来说，就比如说是五花三层的，对吧？它那个梅肉，您看，无论是正面反面，它是肌肉当中有这样的雪花纹，
0: 这是猪身上唯一一块，就是说是有。这个
1: 梅花的
0: 雪花纹理的雪花纹理的部位的肉，
1: 对对对，所以它好吃在哪里呢？就不会什么一口咬下去，要么腻的要命，要么就是柴的要命。
0: 对，
1: 柴是什么？就裸的要命，对吧？
0: 是的，
1: 进来了。它那个梅肉，它等到蒸熟也好，包括煮熟也好，里头那个雪花纹的油脂会散发开来。
0: 对，
1: 你会发现整个粽子有这个猪肉的这种香味，鲜香味。而且它用的是什么冷鲜肉？
0: 是的，
1: 不是冷冻肉，会更加鲜嫩可口。包括纹理啊，这个散开来之后，粽子当中会有粽叶香，会有猪肉香，
0: 对，
1: 会有油肉的这种。
0: 更关键的是什么？用了这个部位的肉，很多人吃瘦肉觉得会塞牙，这个部位的肉就不用太多担心了，
1: 对，
0: 因为它肯定不会那么柴的。
1: 那我们再开一个，
0: 好的，没问题。
1: 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我们249元啊，20只，其中12只是蛋黄大肉粽，
0: 对，
1: 那么还有8只，对吧？是我们的大肉粽。
0: 大肉粽用的也是梅花肉也是梅花肉啊，
1: 是猪肉梅肉的这个部位，
0: 对，
1: 很好吃。然后呢，在锅头去吃，小爱没奶麻的多。
0: 你的
1: 很多，你想粽子现在在大家打价格，5块6块这都快这个比比皆是。但是你问他是什么，有可能爱得旺不是很咸淡了，不是阿芝上的了，是人工做出来的，对吧？
0: 是的。
1: 那就是它的那个部位，猪肉到底是用到什么样的猪？是冷冻肉呢，还是什么成年冰封的那个种肉？你要搞不清楚。
0: 它用的部位，五花肉跟梅条肉，它都是两个价格，
1: 不一样的。我们说吃粽子，每年嘛，我们也不是说天天在那边吃的，吃不吃少一点，吃好一点，
0: 对，燕花老师搿句我讲了对，实际上现在搿种粽子啊，侪是一点侪好吃的
1: 是。
0: 但是侬每年当起了要吃的辰光，总归拣眼好的粽子来吃吃看。阿拉今朝子搿个用的牛肉，侪是朗西的美牛质量是一级的，可以看到。
1: 那它那个肉啊，很大，不像人家那种就密密多多，而且是一条嘛，
0: 是的，
1: 对吧？我们吃不
0: 到，都是梅肉部位。
1: 然后这里呢是我们的咸蛋黄咸鸭蛋，高油的咸鸭蛋，
0: 可以看到
1: 吗？起沙。
0: 不光起酥啊，噶不硬性，不像搿种再造的这个，就咸鸭蛋打碎了以后，重新给你融了，这样子形成再造咸鸭蛋，它的芯子有可能是硬的，我们没有。
1: 我稍微煎出来，因为已经化掉了。
0: 你看这个肉，
1: 你看到这块肉，肉当中它那个我就等于说是雪花纹。
0: 是的。锃亮，而且一点点不柴，你看得出来，看就知道这个肉一点都不柴不老。
1: 是，我不用牙齿咬，直接掰开来之后，它就感觉到一层一层，它自己会化掉的啦。
0: 是啊，
1: 然后特别好吃，而且那个肉香、咸鸭蛋的这个香味，包括粽叶香，以及是这个酱油，都在我们糯米当中，所以这糯米很鲜的。
0: 是的。
1: 所以现在感谢59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大多数都在订我们的这个妙食林大肉粽和蛋黄肉粽。那这套组合呢，240多块钱。价格带回去，
0: 相当高，
1: 是性价比老高啊！12只蛋黄肉粽，以及8只大肉粽，关键是跟以往的一些这个品牌当中的这个肉不一样，它是用到的是猪身上的，
0: 不管蛋黄肉粽，
1: 还是大
0: 肉
1: 粽，
0: 侪是冷鲜梅肉，
1: 梅肉，
0: 侪用的梅条肉
1: 部位。这套组合今天卖完之后，你看快要到端午佳节了，今周礼拜一，对吧？
0: 是呀。
1: 中午就是端午佳节，你说能送到了？东方购物正常配送是3天，
0: 没有问题，
1: 最快的明天就可以收到了。
0: 对呀，
1: 反正就算3天，礼拜。

0: 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1: 是的。
0: 今天给到大家还有一个优惠，是今日特卖。优番购真之前呢，我们大肉粽和蛋黄肉粽的组合是259块钱，20个，12个是蛋黄肉粽，然后呢，这个8个是大肉粽，对不对？用到都是也是啊，冷鲜肉的梅肉的部位。那除此之外，今天的带回就是立减10块钱，变成249块钱，一样的组合，但是保证新鲜批次。你想，你如果说是上周也好，上个月也好买到的粽子，基本上是5月份的生产期，
1: 没错，
0: 或者最新鲜啊，比如说是5月头上的，对吧？那你今天来买，基本上我们是6月份，都是新鲜批次，
1: 是啊，
0: 都是6月份的，所以它保质期啊，哎，这个是要放在常温储存、啊，
1: 常温存放就可以避挂啊，
0: 避光，避光，避光，不让太阳直射到，常温储存，不占用任何的比如说冰箱空间，
1: 对的，
0: 保质期是60天，2个月，
1: 对的，
0: 带回去之后，这两天黄梅雨季起码2个多星期，我看看天气预报，基本上都在下雨，对吧？
1: 巴不得，巴不得干啥能过啊？
0: 哎，不是，还有一些说，我都外头自家去买，要加送了另外去，何必呢？
1: 所以朋友们不要担心啊，就搿眼今朝子搿眼粽子，我是相信那摆不了多少辰光就吃光了。为啥道理？杨花老师已经一直吃。
0: 这些是好吃。刚才我还在分享，我呢粽子吃的少，但是呢我粽子一定挑的，一块大肥肉，什么一块大的筋肉，这种肉粽呢我不太爱吃。
1: 啊，
0: 为啥呢？因为我今天，哎呦，有的料名有点反胃，因为我今天，哎呦天哪，牙齿痛了，因为为啥？因为当中的肉太硬了，哎，
1: 手肉太老了，对吧？
0: 我小时候吃到的这种粽子，我们说精挑细选，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就是这样的。好的厂家会给你用到梅肉，但是现在为了降成本，哪家哪户刚省风光，
1: 我舍不得个噻，啥人舍不得弄啊，对吧？
0: 所以刚今天带回去啊，这个249块钱，20个都是我们的肉粽，对吧？有12个是蛋黄肉粽，8个呢是大肉粽，带回去好吃。然后呢，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对得起它的品质。
1: 个当
0: 然。然后今天又是今日特卖，好吧？肯定可以在端午佳节之前送到的啊。
1: 是啊，放心。
0: 新鲜批次，6月份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今天呢是6月15号，6月15号，按照萨提罗综合的这个ACT。多方有这正好三天之内为您送到。只要你在点，对吧？最快明天收到了，然后OT啊，大后天。但是据ACT李巴斯和那个萨提罗，关键这个粽子呢，能够把它起码麻，比如说现在很多超市里也有卖粽子的，包括什么礼盒装也有的。你要买到用到梅肉给你做的，这是不能亏不大的了。这个啰嗦，但是当中呢，那么多粽子当中，这款也是我至少碰到过这个。
1: 这是我们东方唯一一款啊，用梅肉做的粽子。
0: 第一点给大家看看，它与众不同的点，尤其它也是，比如说是什么新兴的粽叶啊、品质也蛮好的。但是猪肉不一样，部位不一样啊，它的一个口感是不一样的。雪花纹理，
1: 雪花纹理是漫步在这个筋肉的。
0: 里头，这是猪身上部位身上，所有部位里面唯一一个部位。对，猪肉之后蒸好了之后啊，它那个油脂散发开来之后，筋肉不老，油脂不油，对吧？你几乎能尝不太到那个油肉的口感。有时候呢会稍微有两片，包括各种部位，做大兜底也有的，但是非常好吃。不过什么一口腻的要命，一款是柴的炒的要命，卤的要命，对吧？嗯。 然后，因为我们粽子包法哦，它是这种长条形的，整头粽，哎，整头粽，包好多是三个粽门一样，哎，那么整粽后它那个梅肉呢是切成长条的，嗯，就等于侬从头开始熬个粽子，才好吃到肉，
1: 所以料啊，
0: 对，帝王肉粽呢正好在另一头的地方呢是有一个高油的咸鸭蛋黄，
1: 洗白鸭的，
0: 或者它叫就是，我们用的是现剥的
1: 咸鸭蛋黄，
0: 它不是那种再造合成的咸蛋黄啊，一个个像小太阳一样的，
1: 是的，
0: 非常好，高油咸鸭蛋黄，你。 昨天来买高油咸鸭蛋多少钱一个？真的呀，多少钱？
1: 你的关于鸭蛋，先说你将近两块里子，正宗没有。
0: 它给你用咸鸭蛋已经很好了，有些为了省成本，连咸鸭蛋都不是鸭子生的，对吧？侬自家来吃吃看，有味道放在地上，但是总归觉得怪嘞，是不是？它现在因为科技与狠活太多了，人造的这种咸鸭蛋黄，
1: 对的，
0: 都不能吃得出来。很多就那种蛋黄吃出来，中间是硬的。哎，我们美食讲的是到底的这个食材，对吧？肉也好，然后呢，咸鸭蛋的蛋黄是来自高油的，牛啊，梅肉是来自我们冷心的猪梅肉。
1: 侪是冷心的猪梅肉，侪是冷心的啊，勿用冷冻肉。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红小豆，包括糯米，糯米也是给大家来到这个金坛糯米。侪是今年新米。
0: 金坛糯米有啥讲究伐？
1: 哎，阿拉金坛的糯米啊，是号称糯米之乡，金坛号称糯米之乡啊。上周的金坛糯米，上海人实际上基本上侪晓得的。关键是阿拉这次保证，阿拉所有我们所有的咸鸭蛋都是各个现敲的，
0: 是的，
1: 不是粉碎后。 再合成的咸鸭蛋啊，这来都来自于高邮湖。另外，我们的肉粽，每一个粽子里面。
0: 200克的粽子80块肉。对，我们再开一个好吧？
1: 好的。
0: 还有最后13分钟的时间。嗯。那真正好，今天也是啊，有要订这个甜粽子红豆沙粽的朋友们自己订，好吧？
1: 是的。
0: 因为呢，十六只啊，我们这个豆沙粽是150块。
1: 只要一半只块，性价比相当高。
0: 很多人都会说了，哎呀，我要吃粽子，那么当然要吃么肉也要有点的，对不对？
1: 上海人是欢喜吃肉粽，对吧？还是欢喜吃肉。
0: 好像北方他们是吃甜粽子，我们南方特别是上海，我从小到大基本上吃的是这种。
1: 是的，
0: 对吧？
1: 哎，屋里向肉粽端进去，随便让侬弄。
0: 哎，
1: 这叫有点饱。
0: 哎，我跟我妈想不起。
1: 因为
0: 阿拉出生勿小，一直是零八克的。是啊。哎，家真好哦，不论是先生也好，太太也好，而且特别是到了临近端午节，你想平时不吃不吃，到了端午节，家就空空要弄点意思意思啊，是吧？还两张照片也好啊，再加上哎，搿真的呀，因为我们说这个过节日嘛，要有这个仪式感。
1: 现在总要有氛围。
0: 那根据老在我，你那三天休息在家里跟小贝啊。 什么在一起？侬作为好不要去弄嘞，
1: 是呀，侬交关人讲自家包，自家包实际上。
0: 包粽子多少万个一张啊？阿拉那网过来，网过来，网过来，把大家看到。
1: 包粽子多少万个一张啊？
0: 切开来，那最好呢就煮好了，我喜欢吃煮过的这个粽子。
1: 来看一看到啊，阿拉打开以后，蛋黄，
0: 整只蛋黄侪起酥。对对对对对。
1: 哦。
0: 蛋黄。
1: 搿只蛋黄部分侪起酥，当中没硬心啊，搿是一个第二。
0: 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沙沙的感觉。
1: 有酥有油。
0: 对吧？
1: 啊，有素有油，哎，可是得往往就已经往了相当正宗了。
0: 对对对，不带不带，可是我们这个肉啊，肉它是呢分布在两片，阿拉已经愿意切成一丢了。嗯，它是整个一条，哎呦，用料很扎实的，可
1: 当对了。
0: 然后侬看到的啥大肥肉吧？没有，而且你看它的筋肉会不会觉得很柴？不会，
1: 因为它的它是雪花纹理啊，之间脂肪都在瘦肉当中，所以说这个瘦肉它也不柴，那不干，为什么它？这个瘦肉间的这个肥脂肪啊，正好化进去了以后，
0: 对，
1: 把肉香完整的激发出来，
0: 然后再加上它糯米，因为是长条包嘛，没有一块是非常大的，嗯，从头到尾你都可以嚼到它那个鲜美的感觉，而且箬叶是来自我们当季的新鲜箬叶，
1: 糯米蓉啊是来自常州金坛的今年新糯米啊，哎，
0: 所以很多朋友吃完之后刚出来出起来过了，搿只粽子真的出乎意料，
1: 一分咖的一分好，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嗯，搿只是红豆沙，那不然可就。这个就是一样啊，不大可种。哎，这是我们的肉粽啊，这是我们的，你看糯米、鲜肉、鲜猪肉，饮用水、酿造酱油、白砂糖、味精、
1: 对
0: 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酒，有蛋黄我们就加一个咸蛋黄，对吧？格子挨了豆沙粽，豆沙粽呢是糯米、红豆沙。然后呢是这个食用油、植物油、白砂糖，
1: 清清爽爽。
0: 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
1: 是啊，
0: 都是六月份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60天，
1: 可以常温存放啊，
0: 常温储存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避光，
1: 千万避光，不过，
0: 哎，对对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组合啊，组合是这样的，150块钱是豆沙粽带回去16只，
1: 对，
0: 然后现在越来越少的是这个，因为他们家的这个梅肉的部位啊，很少现在有人家的房子组合了，
1: 东方多一碗，
0: 哎，对，12只是蛋黄肉粽
1: 啊，
0: 梅肉的部位，然后呢8只呢是大肉粽。同样也是梅肉部位，
1: 用的都是新鲜的冷鲜梅肉啊。
0: 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从259元，今天是7元特卖，在明里减10元只需要249，
1: 相当划算。
0: 最后9分钟的时间了，而且今天加上侬真的不买哎，侬明早后天来买，不保证。
1: 买了吧，侬有事体侬。
0: 是，所以今天来肯定能保证在端午大家之前收到货，好吧？侬搿奶在大锅起，分分人家，自家屋里向吃吃伊，哎，估计嘛，而且它保质期有60天了，你之后2天当早饭吃也很好的。
1: 没错，买就是要买品质好的粽子，拿到屋里去吃，
0: 对吧？把握最后时机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哦，搿只粽子哦是苗子林啊。苗子林上海老牌子嘞，老早子一直吃豆制品啊、豆腐干老啥的，现在伊拉自家出粽子了，搿只味道啊老好的，老符合上海人的口味的。里向的肉呢又嫩又糯，一眼也勿起筋头的。咸蛋黄呢一吃就晓得是现剥出来的，又起酥又有油。伊拉搿趟子呢有的3种味道，有的纯肉啊、蛋黄肉啊，还有的甜的豆沙味道，大家欢喜吃啥味道呢侪有的。

0: 时间了，
1: 是的，
0: 今天还蛮好玩的。我们基本上对半开，豆沙粽也是，差不多买的人很多，然后蛋黄肉粽也是。我相信很多一些朋友们是两套，一样码的嘛。
1: 哎，我相信肯定的，是的。
0: 还有呢，就是之前因为妙食林品牌，我跟朱总也是之前这个，我记得五月份的时候马哥
1: 对我们卖过一次，
0: 很多一些朋友们吃过尝过之后回头客啦，来了，
1: 结果直接断货，厂里大家做多了粽子进来了解，
0: 他觉得可以藏到这个端午佳节，
1: 是的，
0: 我就刚把割了，对吧？你的拧开鼓来了，要过去这个送送人的，你粽子你要带两只吧，
1: 对呀，
0: 总要打两只意思意思。然后呢，有朋友到你家来或者自己要吃的，哎呀，花发现没有了，为什么？太好吃了，
1: 是啊，
0: 吃过了之后给我们的反馈啊，都说现在很难吃到用梅花，就是梅花的这个部位，
1: 是啊，
0: 对吧？做成了这个猪肉，梅肉部位这个猪肉做成了这个粽子了。
1: 对呀、啊，
0: 梅肉部位做粽子做什么啊？就做叉烧的啦。很多一些港式叉烧哦，以为了省成本都不用梅肉了，用糊弄了一个，
1: 是啊，用里脊，
0: 对啦，
1: 对吧？
0: 啊，所以现在
1: 讲正宗就一定是梅肉，因为梅肉是猪身上唯一一块具有雪花纹理的部位，
0: 是的，
1: 好吧？
0: 啊、你看，要吃，现在我们说都吃的少一点点，我们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我们年轻人小辈啊，吃不大多。
1: 没错，但是一定要吃了好，
0: 真的吃了好，
1: 是吧？
0: 正宗口感是好。当句老实话，我吃到现在觉得这个是最对我胃口的。
1: 对，
0: 为什么？糯米鲜香，然后当中那个梅肉是深得我心。
1: 这块肉关键啥个，对吧？
0: 伊
1: 不光不肥，哎，但是肉香是有为啥道理？伊它瘦肉当中间是有细微的脂肪的，这个脂肪化到瘦肉里面以后，让这个瘦肉特别的润，
0: 对，
1: 又不柴。
0: 对，然后
1: 交关人讲吃搿个粽子啊，交关瘦肉开了牙齿里向吸勿动，
0: 开了牙齿来那会，
1: 搿用的是五花肉，
0: 想开也开勿进去啊，
1: 但是梅肉就勿会得有个问题了。
0: 然后呢，今天也是要给大家吃正宗的这个梅肉，好吧？妙食林的大肉粽八个，加上蛋黄肉粽12只，总共20个的这个肉粽组合，249块钱。豆沙粽呢，总共是16只带回去，150块钱。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开一个咸蛋黄肉粽，然后再开一个豆沙粽。
1: 好啊，
0: 豆沙粽。嗯，那一边在看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下，今天买到我们所有的肉粽组合当中，那个肉跟以往的这个粽子不一样。嗯，到外头去买就粽子都有，对吧？猪肉粽的呀，包括是咸蛋黄肉那种，但他们家用的是什么冷鲜的猪梅肉，
1: 梅肉
0: 猪肉是冷鲜肉，然后再用的部位是梅肉部位，所以鲜香可口，肥而不腻啊，一点都不油腻，
1: 那个不柴，
0: 对，筋肉的地方不老，
1: 不老不柴，
0: 那个肉怎么这个肉香四溢，根本我的有的农村啥子肉
1: 肉嘎吃，对吧？
0: 我
1: 这想不到，各种两天不会有。
0: 你就是像我小时候到了端午佳节，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调嘞，对吧？然后呢，这个摇着蒲扇啊，然后吹着个那种特乐火车。那以前我们说呢，就这些白素粽啊，对吧？那种
1: 跟着叫盖世粽
0: 啊，
1: 对吧？或者白米粽。
0: 我红的啊，我都吃个这白素粽
1: 啊，跟他们吃了干的呀。
0: 甜的嘛，可以，甜蜜蜜，
1: 对吧？
0: 哎，我们到那边去一下。
1: 好，
0: 我们先开一个豆沙粽，然后再开一个那个咸蛋黄的肉粽，不打口酒，好吧？我用筷子了。你看啊，我用手手
1: 来。来，
0: 豆沙粽可以开来的呢啊，它那个红豆沙。洗刷的也是非常的好，对吧？
1: 相当的细腻。
0: 用到了，你看颜色好了。最过您刚用的豆沙啊，颜色就咕噜咕啊，用的是顺啊。那豆沙磨出来的颜色，
1: 因为啥？现在外头交关侪是预制的豆沙，
0: 对吧？
1: 阿拉苗子里用的啥个？红小豆现炒的豆沙啊，搿个工艺相当的万熟。
0: 好，阿拉来再开这个叫啥？咸蛋黄肉粽，再不打搅。还有豆沙，都是酱，不要多了。
1: 大家要扎心了。
0: 两个白布侪
1: 勿
0: 多了。
1: 是，大家要扎心了。
0: 今天我们不是什么清尾货啊，都是六月份的新鲜批次，所以带回去之后正正好好，保质期是60天。
1: 来，
0: 对吧？它都开出来，
1: 看到搿只料伐？
0: 侬看旁边，
1: 扬开来了，看到伐？
0: 旁边它那个油脂是不是起沙起的特别好？
1: 搿台湾油已经升下来了。
0: 然后再拨侬看到搿块个梅肉，
1: 哦，整块头个梅肉，
0: 那么旁边头还有两块嘞，对吧？
1: 整块头梅，
0: 当中它那个雪花纹理，清香嘛，那搿搭还有点肥肉，侬欢喜吃的朋友嘛也蛮好。
1: 是啊。
0: 但是它那个啊，就筋肉部分一点都不柴，所以整条带回去，糯米没冻酸，它那个配比正正好好的。
1: 来。看到个肉酥吧，
0: 哎，掰开了之后
1: 不柴，看到吧？
0: 嗯，
1: 不柴，油光锃亮，油润的很啊，充满了水分和这个瘦肉间充满了这个雪花纹理的脂肪。
0: 哎，你看到吧？它那个肌肉的纹理
1: 是
0: 特别清晰。
1: 那
0: 已经，
1: 搿才是块好的肉，
0: 哎，对吧？肚子里头帮你做到这个部位的，厂家现在越来越少。反
1: 正东方也就阿拉毛那里。
0: 总归无货比你，我今天价格就是便宜，现在不是的，
1: 五花肉嘛。对吧？
0: 粽子呀，
1: 侬买回去就可以了，吃成啥样子再讲。
0: 不配吗？刚才我还跟这个朱总说了，我说我吃这个粽子价格，我说我不配吗？当然配了。
1: 当然配。
0: 为什么？好吃东西现在越来越难。
1: 是啊。
0: 大家为了卡成本，要找利润的话，他一肯定帮侬，比如说糯米呀、猪肉啊，那占大头的地方帮侬成本好扣下来。
1: 羊毛插了羊身高头，总归没可能帮侬便宜在
0: 他这个，对吧？在6月15号的时间，我打算所欣赏我们的妙石林的粽子。带回去物超所值，
1: 是的。
0: 他们就是无论是之前你买过他们家吃过了，今天回购的朋友们特别多，他们就说哟，又到一个啥端午佳节了，
1: 哎，有事体，
0: 突发哪分哪分，这两天又落雨，
1: 是啊，
0: 本来想出去买的，现在那么高兴才吃的，真正好好。第一食品商店，包括是豫园啊，包括
1: 塔康，
0: 哎，食品
1: 啊，全国土特产，谁有阿拉苗头邻居贵哦？
0: 帮侬免去这个物流费，对吧？运输的成本，
1: 侬哎，上帮侬再包一打。
0: 东方购物不会什么把你的粽子，粽子蛮怂的啦。
1: 嗯，
0: 住在五楼六楼啥八楼五的，包括是其他的一些站，不会的，都是为您送货到门的。
1: 好了，搿只粽子也是常温保存，尽管放心，好吧？
0: 立刻来抢先啊！保质期是60天，都是保证6月份的新鲜批次。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搿只粽子哦，是苗子林的。苗子林是上海老牌子嘞，老早子一直吃豆制品啊、豆腐干咯啥的。现在伊拉自家出粽子了，搿只味道啊，老好的，老符合上海人的口味的。里向的肉呢，又嫩又糯，一眼也勿起筋头的。咸蛋黄呢，一吃就晓得是现剥出来的，又起酥又有油。伊拉搿趟子呢，有的三只味道，有的纯肉的。蛋黄肉啊，还有这甜的豆沙味道，大家欢喜吃啥味道呢？侪有的。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现在眼看着到饭点了，不知道您餐桌上摆了什么菜呢？像我们家的话，真的少不了什么，就是牛腩了啊。所以我今天带来了我们的私厨故事的原切牛腩。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后期分享老朋友，我们的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啊，总算等来了我们这个牛腩的周末爆杀，这个品也是最近非常受到各位叔叔阿姨或者哥哥姐姐的喜欢。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真正的100%原切的牛腩，而且性价比非常高。就算现在牛肉的一个市场行情，包括我们的一个进货价涨得非常的厉害，但是今天618叠加我们的周末爆杀，我们还是把它这个力度给做得非常非常的大。
0: 真的，今天这个性价比我们俩刚刚还在聊，真的太划算了。包括有很多老顾客都打电话在问小邓啊，这个牛腩什么时候上啊，今天终于上了，而且的话今天这个力度还是特别的惊喜的。常规的话只有6袋，我们的话1袋是1斤，那就是我们的6斤带回家。但是周末爆杀加赠1袋啊，我们到手7袋只要299，也就是什么，我们价格没有变，加量不加价。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您想啊，7斤呢、啊，每一袋1斤，而且都是巴西进口的一个原材料，100%原切的牛腩啊。
0: 对，
1: 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第一次做到，
0: 而且
1: 就是因为现在是618的期间，叠加了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我们也不给你加送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直接加赠本品，再加送你1斤的牛腩，都是原切的牛腩。
0: 这次真的太大方了，小邓，我就觉得真的在618这个时间，对吧？外面的牛腩在涨价，但是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在给大家降价，是吧？啊，而且大家就是不用担心，我们的牛肉品质特别的好，
1: 非常的好，
0: 大家已经切好了。
1: 对，我们都已经给您切好了这样的一个骰子的一个形状，就是每一块其实都是我们的大货，随便拿一块，你
0: 是的，
1: 随便拿2块，我拿到手上给大家去展示一下。您看，它这个肉已经切好，您不用再改刀了。然后我们它那些边角料，我们都是会丢掉的，就是不会再用的。我们会挑选，你看，它是2分肥8分瘦，2:8的一个肥瘦比。牛腩嘛，咱们还是要带一点点肥肉吃。你看它里面的一些脂肪融入到里面，就是大理石的花纹。这样的肉您炖起来烧起来奶香味十足，但是它又不会柴，对吧？
0: 没错，
1: 您看这样的一个牛腩肉。所以这一款产品就是为什么最近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都在买，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但是今天性价比只会更高。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牛腩都是哪里的？都是巴西进口的牛腩肉，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而且私厨故事，我们的牛腩一直卖的都特别好。我们来看一下，执行的是 GB2707的标准，就是只做了原切，没有做任何的深度加工啊。而且您往下看啊，原料产地是哪里？巴西啊。我们知道巴西这边就是什么牛肉是品质特别棒的、
1: 啊，对的，
0: 所以今天的话，
1: 潘巴斯大草原嘛，
0: 对，所以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牛腩，我觉得餐桌上大家肯定是不会少的，而且牛腩做饭那是真的一个香啊，每天就是我们到中午的时候。谢谢，
1: 我给你盛碗汤。刚刚我们就在说了，今天好像天气好像也不是特别的热，对吧？可能甚至有一点点的凉意。那这个时候来一碗汤，咱们直接把这个原切的这个牛肉啊，直接炖汤，就加一点点的盐就行了。
0: 今天的这个牛腩汤适合你来喝，为啥？因为我俩刚刚在聊天啊，小邓说，哎呦，感觉有点不太舒服了，
1: 有点对的，有点
0: 声音有点变化了。我说你真的。你回家得清补一点东西，清补什么呢？我就不要去
1: 给你
0: 吃什么片片之类的。哎呦，太好了，谢谢。
1: 来，你看我们这个牛肉，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牛肉你哪怕炖完之后它不会散，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这个肉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您能看得到里面的一个肉，
0: 对的，
1: 对吧？
0: 好香的。
1: 它的颜色，我再夹一块，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我哪怕炖熟了之后。它不会散，而且里面的肉的一个形状缩水也缩得不是特别厉害。这是什么？这就是100%原切的牛肉。
0: 是的、啊这个，我们的牛肉品质我一直是非常放心的，非常非常
1: 棒。我们一直吃的呀。
0: 对，而且主要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腩啊，它炖出来的那个香味是那种奶香奶香的。
1: 对。
0: 它不是说常规那种牛肉会有腥的味道，完全没有啊，就是奶奶的。然后你和这样的白萝卜、胡萝卜这样去炖一炖，不需要放其他的调味料，
1: 对吧？
0: 对的。
1: 你看这个汤，它面上是泛着这个油花的，您能看得到，这就是它里面奶香味的来源。
0: 放上一点点的盐，它的那种香味就激发出来了。而且牛腩汤里边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
1: 我要吃
0: 微量元素啊，铁元素也好，各种的，而且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我觉得这个时候是特别适合烫啊，小心一点。高蛋白低脂肪，朋友们，我觉得夏天想要去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你就可以多吃点牛肉，对不对？哦、又好吃，感觉一口就治愈了，是不是？
1: 到嘴巴里面真的，这个肉我怎么形容呢？就是它不柴。
0: 对，完全是不柴的。
1: 到嘴巴里面奶香味就是化开了。
0: 对的， 因为的话我们的牛肉是什么2:8的肥瘦比例，它不会说，因为牛腩的话你不能让它很瘦，很瘦的话没有那个肥肉的那种香气也不行的、嗯、
1: 好吃，
0: 一定是2:8的肥瘦比例。
1: 我刚刚还觉得有点冷哦、嗯、一口汤下去，
0: 我跟你讲你绝对是有点不太舒服了，就这个天气其实我觉得有点热，是但是你觉得有点冷，
1: 真的，你看我还穿着外套，
0: 所以你应该多喝点啊，今天多吃点、嗯、多喝点、啊、
1: 我今天多吃点。
0: 所以朋友们，今天的价格您带回家就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下，对不对？这两天的天气比较变化阴晴不定的，我们带回家就做一个这样的清炖的牛腩汤，对吧？给家里人补一补、嗯、关键是今天还加赠一袋啊，常规只有6袋，你说一袋这样算一下，一斤的牛腩在外面也是很贵的，
1: 加赠一斤呢，
0: 对呀、
1: 啊、加赠一斤呢，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说嘛，这个人每天都是要吃一些这个蛋白质的
1: 白质
0: 这个摄入的啊。
1: 居民膳食指南里面说的、啊。
0: 对，是的，所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平常你看每天肉肯定是要吃的，那选择什么样肉呢？我觉得牛腩肉是家里边应该要常备的一种肉，
1: 因为它是百搭的食材，
0: 对，也好吃。
1: 关键您要选择好牛肉，您看现在画面上展示的就是我们整个加工的过程。GB2707的标准，我们只对这个原材料做一个切割，然后这样包装啊，中当然中间还有一个筛选，把那些太肥的或者说那种肉给它筛选掉，边角料给筛选掉，然后就包装好了，就这样，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了，没有什么再给它加盐、加黑胡椒、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啊，因为我们就是100%原切的牛腩肉，而且是巴西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没错，你想啊，你要是去市场上买个牛腩，你说哎呦这个太肥的这块我不要，你帮我剔掉行不行？人家会答应吗？
1: 不会答应的，都是进货的，都要花钱的嘛，
0: 对吧？那是肯定的。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是什么？就是28的肥瘦比例，帮大家精挑细选的，而且是只做切割，没有做任何的那种就是这样的预处理啊等等都没有。而且您可以放心是什么？很多朋友们担心说什么买到牛腩之后会有什么这个农药呀、重金属的残留啊，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给大家就做了检测报告的啊，我们是自费给大家做检测报告，就是让大家我们什么吃的安心和吃的放心嘛。
1: 对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巴西的原材料，巴西对于中国的一个出口的牛肉，中国是有一个限制的，就是牛龄在30个月以下的牛肉啊，所以它的一个就是不会太老，
0: 是的，
1: 对吧？是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牛龄，这样的一个牛肉吃起来
0: 最好吃了这个时间段的，
1: 对的。所以我说大家平时因为买菜买的比较多，大家也都会挑，也会选，也知道这个价格的，对吧？你买牛肉要买什么？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嘛，对吧？
0: 对，
1: 牛腩肉那肯定是首选，因为它百搭，你做什么菜，红烧的咖喱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你炖汤，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原材料。第二个，大家要买原切的，对吧？不想在配料表上看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对吧？什么盐啊、黑胡椒啊，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说都说不清楚的一些东西，对吧？
0: 没错。
1: 然后第三个，咱们要买什么？买的放心的，咱们还最好还能提供检测报告的，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牛肉，
0: 真的
1: 都给您考虑到了，对吧？我们巴西原产的牛肉，然后选用到的一个28肥瘦比的一个牛肋附近的一个核心部位的牛腩肉，而且检测报告给您检测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这些什么瘦肉精的这些残留都是未检出。
0: 是的，是的，真的，我们家的话牛腩是真的少不了的。每次啊，我不知道吃什么时候，我觉得哎呦炖个牛腩吧，真的好好吃啊！主要是牛肉品质真的很好，而且现在市面上说实话牛腩挺贵的。
1: 牛肉
0: 我俩刚刚还在聊天啊，去市场上你说去想要去买个牛肉吧，一看。没有我们直播间，没有我们电视，就电视机前这个价格划算，对吧？而且今天的话，你看是7袋带回家耶，常买的叔叔阿姨，对吧？都是知道的，常规299只有多少？只有6袋，但今天您是7袋带回家啊，相当于又是给大家挣了多少钱？60-70块钱了，对不对？
1: 对的，
0: 太划算了今天啊！
1: 因为最近我们这个真的受到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的喜欢，原材料真的够好，而且本身价格已经很实惠的情况下，今天是618叠加周末爆杀。我们也不搞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直接再给你就加赠一袋本品，一斤的本品哦。
0: 是的，
1: 这个牛肉我觉得你之前哪怕6袋买也是很实惠的，但是今天我觉得如果您要囤货，不要错过今天的一个力度。
0: 对，
1: 299块钱还是299块钱，但是今天是7斤哦，总共7斤。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咱们先把库存给锁定下来。
0: 真的啊，就是刚刚我还在问小灯，我说今年618你是真的大气啊，太大气了，
1: 对吧？
0: 就是出手就直接赠送一袋啊，我说这一袋可不便宜啊，对吧？
1: 绝对不便宜的，这一袋牛肉，一斤的牛肉，还要原产原切的进口的牛肉，您去市面上买一买，找一找，要找到这样相同品质的一个牛肉，您去看，
0: 是的，
1: 没有50-60-70。最少我觉得是下不下来的、
0: 没错，就这个牛肉就是为什么说好呢？因为的话都是我们自己人都在吃的，工作人员，
1: 我们自己一直在吃的呀，
0: 对吧？我们家冰箱里边真的牛腩现在起码还有6-7袋，真的特别的好吃。我跟你讲，有哪一种做法特别的好吃？就是我特别爱的
1: 罗宋汤的一个做法，
0: 罗宋汤的做法，
1: 而且也是很多上海的一些叔叔阿姨经常会在家里烹饪的，因为酸酸甜甜的这种，对吧？然后又开胃，也适合夏天吃。
0: 太好吃了，真的，小朋友啊，老年人，我跟你讲，没有人会不喜欢这个做法，除非你说你不爱吃番茄，但是你这样子，我跟你讲，你带回家去做啊。真的是特别的香，这个牛肉是这种，
1: 你看炖熟了它也不会散，这个肉不会散，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肉，你把这个肉扯开，轻轻的一撕就撕开了，对吧？撕开看里面的这个肉的一个纹理，它的一个肥瘦比，我跟你说，它把那个脂肪都炖到这个汤里面，这个罗宋汤的汤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你看每一块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轻轻的一摁。 就撕开了，而且带一点点的那种筋筋拉拉的带脂肪的，这样的肉一口下去真的非常非常的香。哇，来，我给你盛一碗，我看你在旁边已经流口水
0: 了。真的，我每次啊看到这个罗宋汤的这种牛腩的做法，我就迈不开步子了，真的太好吃了。因为的话确实啊，你说女生很多的叔叔阿姨包括对吧，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就是要控制身材的，你就不想吃太多很肥呀或者是很容易长胖的东西，像牛腩高蛋白低脂肪吃起来真的是太放心了、啊、
1: 你就吃吧，反正是你喜欢的、
0: 啊、
1: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化冻之后的一个原材料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直接都是大货，我们所有做节目的产品都是大货拆开化冻开的啊。嗯，您看这个牛肉每一块都是这样的一个形状，给您切割好了，您不用再改刀了，而且28的一个肥瘦比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花纹，您看，
0: 没错，
1: 它是把脂肪融在里面，它不是说我一整块都是肥的然后再给你一整块瘦的，它是这个脂肪融在里面，然后您看28的一个肥瘦比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嗯、这个肉
0: 太好吃了，
1: 化冻的一个品质都是这样，你想它煮熟之后、嗯、到嘴巴里面有多香、嗯、对吧，
0: 它基本不怎么缩水，
1: 对的，原切的、嗯、我跟大家说真的，您现在
0: 现在
1: 去买这个牛肉，咱们还是说建议买那种带标签信息的，然后正规渠道的大品牌的、嗯、对吧，
0: 是的，
1: 像你能在标签信息上能看到很多很多东西的、哎、一个它的执行标准它的配料你能看得清清楚楚、嗯、但是你看不到的还有一个检测报告，
0: 对的，刚刚给大家说过了啊、这个嗯、我们是经过就是我们自己花钱去做了检测
1: 的，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哪些项目、啊、给大家展示一下，铅、铬、汞、汞、汞、砷，然后这些是什么、嗯、重金属的残留未检出啊，
0: 是的，
1: 然后到下面氯霉素什么什么尼口，这些就是抗生素加兽药都是未检出，
0: 没错，
1: 再到下面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这些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
0: 是的是的、啊、
1: 所以这样的我们把检测报告也明明白白的展示给到您，就是我们这个肉除了要过了它海关的那个关单跟检疫之外，我们还要自费再去做检测报告，就是让它吃的实惠，然后你还能吃得放心，
0: 真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比较说担心我们买一些肉类啊它会不会有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1: 嗯嗯、
0: 很多其实我们在市面上看不到的，但是不是它不存在的，我们给大家看了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大家也买的安心和放心，对吧，
1: 对的，
0: 关键是今天是什么，今天性价比很高，为什么说今天推荐大家一定要多买一点，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力度啊，我说小邓真的很大方，
1: 没做过这个力度啊，
0: 真的，他一来就跟我说，我跟你讲没有做过这个力度，我一看
1: 真没做过，
0: 确实是因为我俩已经做过很多次牛腩了，
1: 对，之前都是
0: 六斤，我自己家里边都是经常就囤好几个组合、嗯、但今天我一定要还要囤，为什么，因为你看啊，常规是只有六包是六斤哦，一袋我们是一斤带回家的啊，今天加赠一袋啊，一袋牛腩是一斤，朋友们在市面上一斤牛腩可不便宜的，
1: 不便宜，
0: 对不对、啊、
1: 不便宜，你要买到同样品质的原切的、嗯、然后还要进口的，对吧，然后相同品质的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的这样的一个牛腩，您去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都不便宜的，
0: 是的啊，所以赶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0000。

0: 哇，
1: 我俩现在
0: 我正在
1: 嘴巴里面都塞着呢。他在吃那个清炖的，然后我在吃这个番茄的，我俩喜欢的不一样。
0: 我今天要喝点热乎的，因为我今天早上起来感觉有点冷，你知道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感觉不太对劲。
1: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就要多吃点这样子高蛋白的东西。
0: 有可能真的是昨天晚上开空调嘛，然后开的太低了。
1: 真的，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啊，所以夏天要轻补。轻补的话，我觉得牛腩就是个很好的选择，而且不需要你费这种很大的力气，你就带回家清炖一下。就像我们今天那个做法，你跟一些白萝卜呀，或者你喜欢的食材稍微的炖一炖，又好吃又健康，又能够补充什么我们的蛋白质。
0: 对的，
1: 高蛋白低脂肪的，是不是？而且真的是牛肉的品质实在太棒了。
0: 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就是我们巴西的进口的一个原材料，而且是100%原切的牛腩。
1: 是的，
0: 28的一个肥瘦比。给大家今天做到的我们的这个执行标准 GB2707，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就只能对它做切割，然后我们不能再做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就是会给它加一些添加剂啊，
1: 对，
0: 加盐啊，加配料啊，那些东西我们都不可以的。我们就切割完了，然后包装好，然后就开始货就发到仓库。
1: 对，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是只做切割，帮大家省事儿的，其他任何步骤都没有，通通都没有。而且我们是这样一袋一袋给大家塑封好的包装，你带回家之后、
0: 一袋就是一斤，
1: 对，一袋就一斤啊，往冰箱里边塞一塞就可以了。
0: 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烧一道菜一斤也差不多，
1: 用不了的。
0: 如果说你用不了，你就可以给它用一半，咱们剩下一半再往冰箱塞。肉类的冻的是不要紧的啊，你就继续放回那个冷冻里面。
1: 对，是的。而且你知道，小曾，外面市面上我特别喜欢吃牛腩。你去吃个牛腩堡，哇，里边可能总共没有几块，但是价格100多、200多，特别特别的贵啊。
0: 对，那毕竟你堂食嘛，堂食你就这个价格是没办法去说的。
1: 但是里边肉很少呀。
0: 哎，对，
1: 感觉没吃两口就没了呀，
0: 对吧？
1: 对。
0: 你像我经常出去吃，我会喜欢吃的一个腐竹牛腩堡，我很喜欢吃这个菜。
1: 我知道。
0: 我很喜欢吃这个菜，因为我觉得腐竹跟牛腩在一起，我觉得搭配的非常好。但是每一次吃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
1: 心疼哦。
0: 但吃的又不太过瘾嘛。
1: 真的，真的。
0: 包括我经常在家里面给我妹妹红烧的一个就是土豆炖牛腩。
1: 哇，你厨艺这么好。
0: 可以啊，还行吧。但是你烧这个牛腩，你必须得有好的一个原材料。我以前买过一次，那个肉价格很便宜啊，我不说在哪个平台买的，但它那个肉确实是很便宜。但是我收到手之后就发现它的一个颜色味道都不太对，然后后面看了一下它的配料表，就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后面我就意识到了，那不是原切的牛肉，
1: 真的。
0: 所以说您烧菜的时候，您想吃到肉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本味儿，咱们还是要买原切的牛肉，对吧？咱们对生活品质都是有一点追求的，咱们去买原切的这种牛肉，要认准它的一个执行标准。
1: 我原本以为只有那个清炖的能吃出奶味儿，我刚刚吃了这个罗宋汤的，依然是咬开之后满满的奶味儿。
0: 你就没听我刚刚说，我就说了，我说咱们这个牛肉它里面的脂肪，它会化到这个汤里面，罗宋汤的这个汤里面，所以你这个汤它都是带奶香味的。这样的汤你哪怕下饭、拌面、拌饭都是非常非常
1: 的香，真的是一绝，朋友们。我觉得话，牛腩要是品质好的话，你怎么做菜它基本上都是很好吃的啊。
0: 对的，主要是原材料要好。
1: 它有什么？它是有点肥肉的，我特别喜欢是有一点点肥肉的这个牛腩。如果说很柴的话，其实牛腩它的灵魂就没有了。
0: 对，因为你如果说想买瘦一点的，大家可能会买牛腱，对吧？那种可能就脂肪含量比较低的。但是买牛腩的一些，基本上就是冲着它有肥肉，吃起来不柴，有这个奶香味去买的。
1: 而且你看啊，切割是这样子的骰子状，您带回家之后不需要做任何的切割，打开。解冻之后就可以做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能看得到，就我们这个肉它本身自带的一些大理石的一些花纹，您看，包括去摁一下，它是有回弹的这样的一个肉，对吧？
1: 而且我们做好之后，
0: 肥瘦比带筋，
1: 没有什么
0: 带筋膜的那种，
1: 这个
0: 缩水，
1: 你看一下，
0: 比一下，你比一下。
1: 你看到没有？真的差不多，是不是？
0: 而且煮完之后，这个肉也不会散，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1: 对，
0: 我们就是原切，100%原切的牛腩肉。
1: 哎，是的，
0: 这样的一个肉，这样的一个品质，你炖出来，它不会差的。
1: 对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吃的放心。而且呢，牛腩真的是做各种菜都是特别的好吃。我跟你讲，这一道菜，
0: 我也很喜欢。
1: 我们现在看到这道菜，小朋友的最爱。
0: 对的
1: 啊，那大人的最爱，大人也爱啊，咖喱牛腩是不是？
0: 小朋友、大朋友都喜欢，
1: 对，都喜欢的一道菜，基本是老少皆宜啊。
0: 对的，像这样的一个菜，我在外边我有经常点那种拌饭的，你知道吧？就是一点点咖喱，你看这个肉一撕，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
1: 是的，是的，
0: 这样的一个肉，您看，轻轻一扯就扯开了。
1: 它的纤维感很
0: 强，你看都看得出来它不会柴。我再随便夹一块，再随便夹一块。
1: 是的。大家不用担心有没有柴啊，
0: 轻轻一摁，
1: 因为里边是有肥肉的。
0: 里面的这个肉的一个颜色，对吧？纹理，而且它把这个牛油，就是咱们的脂肪，化到这个咖喱的这个汤里面。这个汤你去拌饭跟拌面， 绝，
1: 尝一个，尝一个，
0: 很好吃。
1: 我
0: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1: 你来吃，你来吃。
0: 我上次还专门请教我们大厨，我说我们这咖喱好像有很多种做法，就是他之前一次加椰浆，就是非常非常的香，那个汤底非常非常的浓。
1: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各种牛腩做，它其实并不复杂。嗯，你回家之后如果不会做的话，找一个菜谱，很简单，
0: 很简单。
1: 主要是牛肉品质好不好？
0: 对，
1: 牛肉品质不好的话，你做出来那个味道可能是。
0: 您可以先把牛腩用那个高压锅，咱们先给它压上一个小时左右，对吧？给它肉给压酥烂了，然后你就可以去搭配各样的一个菜，红烧也好，咖喱也好，炖煮什么的你都可以，因为你酥烂了之后它很好入味。
1: 是的，所以的话一定要选什么好的产地的牛腩，巴西的牛腩我们一直都是选用的巴西牛腩，巴西牛腩的品质是非常非常棒的啊。而且的话主要什么，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啊，价格特别的合适。常规的话我们可能买袋牛腩在市面上一斤的话几十块钱，大几十块钱
0: 要真的
1: 是要的，对吧？今天的话你看到没有，我们不仅没有涨价，周末爆杀加赠一袋哦，总共到手是七袋的，常规只有六袋。今天的话我们就没有说送什么其他的品，直接送您一袋原包装的牛腩。
0: 我也没说什么送积分，送个十块钱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因为咱们六幺八加周末爆杀，咱们就把咱们的诚意拿出来，直接原来没有这一袋啊，原来是六袋299，一直买过的观众朋友都知道，今天周末爆杀加赠一袋，到手总共七袋，七斤，3.5公斤的巴西原切的牛腩，
1: 真的太划算了。一袋的话40块钱左右吧，然后你能吃到那么多丰富的就是这样的牛腩，对吧？在外面你100来块钱、200来块钱，
0: 真的40块钱左右一斤的进口的原切的牛腩，您去买一买，您就知道这个价格很难很难的啊！
1: 赶紧啊，抢定名额，我们的货今天备的不是很足，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们俩现在手里都在忙着，
1: 就是还在吃，
0: 他在吃咖喱的，我在吃那个罗宋汤的，
1: 真的好香、
0: 哦、真的好好吃，很好吃。今天的话，
1: 真的。
0: 我们的构成，是不是第一次加
1: 送？第一次，
0: 真的是第一次加送。
1: 第一次，因为是618的一个活动，再加上咱们周末爆杀两个特卖在一起，我们才加赠一袋一斤的这样一个牛肉。而且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就只做切割，然后包装好。没有再进一步的一些工艺，比方说去给它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配料，
0: 完全没有，
1: 一些添加剂都没有啊，
0: 真的
1: 只做原切。
0: 是的，我今天就说嘛，我说在外面你说一斤的牛腩多少钱，大几十总是要的吧，你今天直接加赠一袋，你真的不会亏本吗？你这次真的够大方呀。
1: 我亏也在卖，因为知道我们品牌的这一个月的都在疯狂的买，都在囤货，因为知道可能错过了这个月，第一个可能货就没了，第二个可能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力度了。因为现在是618的活动，而且我们是东方购物自由的品牌，自由的品牌的话，我们没有中间的一些什么经销商或者代理商，我们就自己拿出来卖。
0: 所以这次啊，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优惠力度。常规啊，这个冰箱里面总要囤一些大菜硬菜的，而且又要到什么？又要到我们的端午节了。端午节更是要囤起来，家里边来客人了，亲朋好友之间，是不是我们这大菜总要有的牛腩肉？这次我们是第一次加赠，给大家七袋哦。七袋是多少？是七斤带回家，只要299块钱，比您在市场上卖还要便宜。而且我们是巴西进口的牛腩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算了，我先不吃了，你先吃吧。
1: 我也先不吃了，
0: 都
1: 在自己大家来说一下吧。先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吧。我俩为什么吃的这么香？因为牛肉的品质真的很好，而且为什么说今天一定推荐大家多带几个组合回去呢？因为你看一下啊，巴西牛腩很多就我们老朋友是知道的，六袋是正常的一个价格，299，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因为牛肉是在涨价嘛。
0: 牛肉涨价涨得很厉害哦。
1: 加赠您一袋啊，一共7袋带回去299，也就是说40块钱左右你就能够吃到一斤的巴西牛肉了，这个性价比朋友们还不高吗？
0: 同样的品质的牛腩，您可以去对比一下，就是几个前提啊，同品质的。一个是巴西进口的一个原材料，要 GB2707 原切的，
1: 没错，
0: 100%原切，然后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然后给您看检测报告，这些都弄好之后，您去对比一下价格，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牛腩的价格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
1: 对，
0: 包括我们原材料涨价涨得很厉害，但是今天618加我们周末包杀的一个力度，我们还是没有说涨价，反而还给您多送一斤。
1: 是的，
0: 一斤哦，
1: 真的，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没得说。以前小邓说，哎呦牛腩涨价了，我一直以为是晃我的啊。我那天去超市一看，
0: 真没有，
1: 真的是贵了啊。今天这个性价比太划算了，你说在外面吃个牛腩要多少钱？
0: 对的，
1: 一个牛腩堡成百。200块钱，100多块钱，对不对？已经是够了啊，而且还没有几块。但是我们今天呢，一斤带回家，你能够做很多很多，
0: 对
1: 吧？对
0: 的。而且关键是您拿到手的一个牛腩品质要好。咱们说，你如果品质不好，你卖的再便宜，其实有一些观众朋友他也是不愿意买的。
1: 那是当然了，
0: 对吧？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牛肉，您看每一块都是这样给您切割好，您不用再改刀了。而且我们保留的是基本上2:8的一个肥瘦比。您可以看得到它里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些花纹纹路，这些是什么？这就是它里面的一个脂肪，它是融在里面，它不是一整块一整块。比方说，我这一块全是肥肉，没有，你看我们是融在里面的。
1: 而且
0: 这样品质的一个100%原切的，
1: 缩水率并不高，大家来看一下。
0: 而且每一块它都是不会散，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添加一些卡拉胶去给它合成的，
1: 是的，
0: 我们就是100%原切的。
1: 我们啥都没有啊，大家可以放心的。
0: 原切的啊，
1: 对的，味道真的很好啊。牛腩的话，我觉得做法很多，像我们刚刚看了清炖的啊，还有说我们的番茄的、咖喱的，都是大家所喜欢的。还有一道也是我们都特别喜欢的，喜欢吃辣的朋友们，
0: 红烧的，
1: 对不对？红烧的也可以来做一做。
0: 红烧的干锅的这种做法。
1: 哇，你说这么多牛腩在外面，真的一个牛腩堡不可能给你
0: 有
1: 这么多牛腩的啊。
0: 只有自己在家里面烧菜，然后家里面家人都喜欢吃牛肉，对吧？你才会舍得这样去用料，对吧？一锅都是牛腩，关键是你今天这个牛腩花的也不心疼啊，才40块钱左右一袋一斤呢、一袋一斤哦！
1: 天哪！
0: 你想40几块钱，您能烧出来这么多的一个牛腩肉，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1: 对，
0: 每一块都是这样。
1: 在外面的话，咱们吃一吃，感觉里边没有几块牛腩，你感觉老心疼了，还吃不爽。你这样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做一做。又吃得爽，又划算，又便宜，关键牛腩的品质还好啊！我的天
0: 哪！对的，因为我们就是100%原切的牛腩肉，100%原切的。如果您想买质量好一点的，对吧？您想追求品质的，然后今天我觉得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档直播，包括我们这个备货也有限啊。
1: 很好吃啊！
0: 给大家看一下，你在外面买很少会给你展示的一些，就是咱们的一些检测报告。这个是我们自费找第三方去做的。检测它的一些铅、镉、汞、汞、汞、砷这些重金属都是未检出，
1: 没错，
0: 氯、霉素这些什么尼考这些兽药、抗生素都是未检出，下面的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这些瘦肉精都是未检出，
1: 是的。这个
0: 所以我们对品质的一些要求跟把控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1: 没错，我其实很理解啊，各位叔叔阿姨，其实很多在市面上我们买到一些肉，大家比较担心有没有什么添加剂啊，各种东西，因为给小朋友吃嘛，你说小孩还得长身体，怎么能乱吃呢？
0: 对，
1: 大家可以放心，那个检测报告我们自己花钱去做的啊，任何添加都没有。主要的话什么，品质高的情况下，我们还价格划算。大家来看一下，7袋带回家啊，今天不是6袋了，常规的话是6袋，今天是周末爆杀，加赠一袋哦。7袋带回家，常规的话可能我们送点其他的东西，没有牛腩这么贵，
0: 我可能给你送个10几块钱积分嘛， 对吧？或者说给你加一点其他的一些赠品。
1: 对，你说牛腩现在这么贵，直接给你加赠一袋，太大气了。
0: 对的，我直接加赠一袋一斤哦，价格没变，还是299，还是299。
1: 是的，要赶紧抓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来不及咽，来不及咽，小春快说。
1: 佳佳已经吃了三碗罗宋汤的，我已经吃了两碗的咖喱的。
0: 我俩
1: 因为真的非常的入味。我跟大家说，真的，大家为什么喜欢吃牛腩？不只是因为它可能价格相对于其他的牛肉来说是比较适合大宋家庭的一个选择，另外一个它里面带的这个脂肪，就是它的那个肉香奶香是非常非常浓的，
0: 太好吃了。
1: 它化到咱们的这个，你不管是汤也好，还是这种配料里面，真的这个肉。其他的那些材料的那个香味都会
0: 都被感染了。我跟你讲，真的，我是吃过那种可能品质不是很好的牛肉的，就是那个牛腩肉。我跟你讲会散，是不是？
1: 那个
0: 会散，然后也不香，
1: 那个
0: 腥味还特别重。
1: 那个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一个是柴，嚼不动，它可能还带一些那种很嚼不动的那种蹄筋。
0: 是的，
1: 对吧？
0: 哎呦我的妈！
1: 然后你吃完了之后，你会感觉它没有那种牛肉的奶香味儿，对吧？而且煮一煮可能就散了。
0: 太好吃了，这个牛腩肉的这个品质真的很棒，因为巴西的嘛，我一直吃的就是咱们家巴西的这个牛腩肉，在冰箱里边，我觉得怎么做都好吃。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它的奶香味真的是很让人着迷啊！而且的话，今天是性价比很高，299，常规的话是6袋，很多朋友们都是知道的。但今天加赠给您一袋原原本本的，我们一模一样的牛腩，也是一斤装啊。这个性价比真的，我就觉得小邓这次太大方了、啊、
1: 我第一次做到这个力度啊，
0: 是
1: 因为大家其实之前买过，包括最近卖得很好的，大家去看一下都知道、我们之前一直卖的都是3公斤6袋6斤299，那今天是因为618叠加咱们的一个周末爆杀，然后我们也是把咱们的诚意来了，当然这个组合也就这一档直播的一个力度，
0: 下次还不一定有没有、
1: 下一次不一定的，下一次不一定的，而且包括我们的一个备货，
0: 对，
1: 其实可以提前预告一下，可能到7月的一个中下旬，我们就不会再有这一款，因为备货真的不来不及了，而且的话，因为大家知道它是要从国外去进口过来这个原材料、对吧？现在的一个船运啊，包括这种情况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下。我不能够保证到后面还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包括力度在。
0: 是的啊，就前两天小邓的这个老粉丝还给他打电话问什么时候牛腩能再上，今天这个力度就是特别适合带回家的。我觉得家里边有这个亲戚朋友要来的，一定要多订几个组合，因为下次真的不一定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了、
1: 我觉得就是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是一个299加赠一袋一斤的这么一个力度在，而且给您选用到的咱们的一个牛腩都是品质非常好的100%原切的牛腩，
0: 没错。
1: 经常买肉的一些叔叔阿姨买菜的都知道，牛肉的现在的一个价格，你要买到同品质的这样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肉，它价格不便宜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商品的信息，您收到货就是这样一袋一斤，上面写清楚了原切的牛腩。您再看一下这里，我们写清楚了，就是精选到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的这么一个牛腩肉，
0: 香的一个部位、
1: 对，再到这里，进口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天然牧场草饲放养的这么一个牛腩肉，您再翻过来，咱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背面的一个信息。第一个配料只有咱们的牛肉两个字，然后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这些写的清清楚楚的，包括下面这个原产国的信息。您买肉，不管是您买我们的还是买其他的，如果您要买。

0: 没变，但是之前的六代的情况下加赠一代一斤，总共七代七斤，每一斤才40块钱出头，
1: 真的299。你说买七斤的牛腩，你是不是觉得还挺太划算了？因为市面上现在牛腩可贵了，
0: 你再换算成一斤40块钱出头，要买到巴西进口的原切的这么一个牛肉，您再去看一下28的一个肥瘦比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很划算。因为我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节目上会买一些我们的产品，刚刚就是我刚刚给我很多朋友发信息了，我说快来买牛腩，
0: 今天
1: 太划算了，
0: 而且
1: 我们这个组合是第一次哈，
0: 第一次做到，而且它不会很占用您冰箱的空间，它冷冻保存就行，您哪怕今天趁着咱们有力度，您把两组订回去，您就放在冰箱里面，因为接下来尤其到了一个孩子放暑假，对吧？
1: 太对了，
0: 又要游泳，又要踢球，又要打球的，体力消耗过大的，
1: 是的，
0: 您是不是给他补充一些蛋白质？
1: 我跟你讲，
0: 真的，吃点肉，
1: 小朋友现在就是胃口可大了，特别是要长身体的小朋友，你一定要给他多吃肉。
0: 对，
1: 真的长身体，我觉得就是要吃肉，特别特别的好。而且的话，我们的肉的品质也好，
0: 要吃好肉，
1: 要吃好肉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菜吧啊，这个是你的最爱了，对不对？
0: 这个是我点菜点出来的一个菜
1: 啊，我的妈呀，好香啊！
0: 因为我真的自己平时在外面吃这个菜，真的老舍不得了。
1: 对，
0: 就腐竹炖牛腩的牛腩煲，你看这个肉，哇，
1: 好香的！
0: 您能看都能看得出来这个肉有多香，因为它看出来不是那种全是那种瘦肉啊，它是带一点点筋筋拉拉的，对吧？而且这个肉轻轻一撕就撕开了，它就不会柴。你看，
1: 哇，好香啊！真的，这个它带一点肥肉，真的特别
0: 真的要
1: 香。
0: 牛腩还是要带一点点肥肉，但是不能太多。所以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么一个牛肉。
1: 是的，
0: 你看这个肉，
1: 我跟你讲，我是不太好意思再吃了，但是真的这个太香了，今天已经吃了好几碗了。
0: 我也吃了好几碗了。
1: 那咱还是别客气了，好吧？
0: 吃呀吃呀吃呀，
1: 要吃呀要吃呀。
0: 哇，真的，现在就是多吃点肉。真的，尤其是在夏天，您出汗出的也多，运动量也大，代谢也高的情况下，咱们还是要多补充点蛋白质。而且最近不是世界杯嘛，我最近在看他们就是为什么国外的一些这种踢球啊什么的，他们从小因为吃牛肉吃的比较多。
1: 真的，
0: 尤其你看踢球踢得好的那些，阿根廷、巴西，他们是不是都是乌拉圭？是不是都在那个草原上？他们
1: 还真是
0: 不缺肉，
1: 身体素质不一样哈。
0: 不缺肉，
1: 真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小朋友要长身体的，包括说运动的、健身的，平常想要控制身材的，一定要多吃牛腩肉，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又好吃又健康，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还高了啊！那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每次啊，我做咱们这个牛腩节目的时候，我就一定要什么空着肚子来，真的
1: 会影响你吃罗宋汤。
0: 真的，我跟你讲，中午的话我特意没吃饭，因为的话我知道要做牛腩了，做牛腩我一定会吃很多，因为其实如果说品质不好的那些肉啊，我平常不太吃的。
1: 对，之前还有一个阿姨就打电话给我，她说你们做这些东西你们自己吃吧。我都已经在就是在咱们的一个这种电视前，对吧，我们都在吃了，那你就可想而知，因为我们每一个产品，我们从选品开发到后面的饰品，我们都要吃很多很多轮。
0: 我跟你讲，你就跟阿姨说啥，你就说不是吃不吃的问题，是吃几碗的问题。哎，
1: 对的，真的是吃多少的一个问题。像这样的一个牛腩肉，我们真的经常吃，为什么？
0: 因为好吃了。
1: 我跟佳佳，我们两个人其实都运动的，我们都健身。那其实健身，你知道体力消耗大的时候，它有些时候不是说。你真的要补充一点蛋白质，
0: 一定要补充，
1: 你真的要补充蛋白质。
0: 我跟你讲，不然那个就练了白练，练了白练，
1: 真的没力气，你这个肌肉也长不出来。
0: 而且还有什么？我觉得很多的阿姨妈妈，包括说叔叔，跟我一样啊，夏天其实大家都是一个诉求嘛，穿的要少了，
1: 对，
0: 一定要控制身材了。你说吃什么肉比较好？一定要选择什么高蛋白低脂肪的？那是什么呢？牛腩呀，对不对？而且今天牛腩这么划算，带回家之后，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囤了。
1: 你不会烧的舍不得，因为你可能去买一买那种进口的原切的，一斤可能要60、70、70、80，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618的特卖叠加周末爆杀的一个活动在，我们直接7斤。加量不加价还是299，一斤牛腩肉进口的原切的才只要40块钱出头，
0: 真的太划算了。因为的话，你想市面上咱们去餐厅里边去吃个牛腩堡，去吃个牛腩做的一个菜，大几十块钱、上百块钱，甚至200块钱的都有，对吧？
1: 您还要想这个肉吃的放心。
0: 对，是的，里边是什么肉？里边有几块肉？每次吃那种牛腩堡的话，我就感觉吃不爽。你带回家之后，这样一斤，你随便做，一家人都吃不完的。
1: 对的，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原材料化冻的，您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一个品质，每一块都是这样。您看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花纹跟纹路啊，
0: 天哪，骰子状的，
1: 肥瘦相间的，而且已经帮您改刀改好了。再拿这一块给大家看一下，每一块都是这样，不是说我们特地挑几块出来，它一定是这种肥瘦相间的。那
0: 是的，
1: 但它又不是纯瘦纯肥的那种28的肥瘦比。
0: 牛腩，
1: 您看这个花纹，
0: 一定要选这样28肥瘦比的。可能市面上我们看到一些就是肥的特别多的，没有经过筛选的，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的牛腩都是经过这个我们人工去挑选的。
1: 对的，
0: 给大家选好这个肥瘦比的，
1: 100%原切的。您看这个花纹就看得出来。100%原切的，
0: 是的，
1: 您放心。
0: 而且的话，其实做出来之后缩水率没有很多，因为我们是不注水、不注胶，没有任何的添加。包括说担心什么里面有什么重金属呀，有什么这个各种的农残呢？
1: 抗生素啊、兽药啊这些，
0: 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这个检测给大家都检测过了，没有任何的各种的添加。而且的话，
1: 再看一些什么菜？
0: 再看一个，
1: 再看一个
0: 你最爱的吧，
1: 咖喱牛腩吧。
0: 咖喱牛腩没问题，小朋友的最爱。
1: 因为我刚刚这一碗已经空掉了，我已经吃了好几碗了，我再盛一碗，因为真的很喜欢。因为它这个把这个牛肉的香味、奶香味化到这个咖喱里面之后，这个咖喱真的
0: 香了。
1: 给我来2碗大米饭，我也干得下去。
0: 真的，我
1: 真的不骗你。
0: 小朋友啊，如果说
1: 非常非常香，每一块它煮好之后，它没有缩水，没有缩水很严重，也没有散，这样的一个牛肉，就是一口下去。
0: 很好吃，而且特别是小朋友会喜欢吃这样的就是咖喱的做法。小朋友平常不爱吃饭的，你给他换一种做法去做牛腩，就咖喱这种，一定会特别特别的爱，
1: 好好吃，
0: 是不是？今天的话，我们带回家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的牛腩？是巴西进口的，帮大家挑选过的28的肥瘦比例的雪花状的我们的牛腩，并且今天性价比您看一下啊，是到手几袋呢？不是6袋了啊，今天是到手整整的7袋带回家。常规的话是只有6袋，今天周末爆杀，我们是送您1斤的牛腩，值299块钱，这个性价比，朋友们，大家去市面上看一看，真的是我觉得很难有比我们
1: 40块钱出头一斤的进口的原切的牛肉，您可以去找一下啊。
0: 是的，
1: 很难，就是同品质的一个情况下，包括检测报告也给你看的，对吧？包括可以溯源的这样的一个牛肉。
0: 是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5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组合数也不是很多了，所以呢，这个小邓下次就是如果说卖完了的话，还能再给大家再上上点吗？
1: 很难啊，
0: 很难啊，
1: 很难。第一个，我们现在的一个原材料的备货也就这些了，然后卖完的话就是没有了，因为再进口的话就是你想要等嘛，对吧？嗯。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进口进得过来，因为现在的一些船运啊，导致它的一个价格上涨啊，各个方面的一些因素在。嗯。但今天我们还是做到了一个加量不加价，所以今天趁咱们还有现货的时候，我建议您都订两套。
0: 是的，
1: 起步，
0: 真的一定得这样多炖几套、啊、
1: 因为它也不会占用你很多的一个冰箱的一个空间，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你家里真的要吃牛肉的时候，又想吃好牛肉的时候，
0: 对，
1: 你就随便拿一袋出来，你就去烧就好了。
0: 真的，我觉得啊，你两套起订吧，一套给自己家里，一套的话给爸爸妈妈家里，对吧？我们的亲戚朋友家里直接填个地址。牛肉的话，我们都是冷链给您运送到您家门口的，不用您搬，不用您运啊，也不用您做任何的操作，直接的话您带回家冷冻冰箱放起来就可以了。关键是牛肉品质真的是很好吃，小邓今天吃三碗了，
1: 四碗
0: 还少算了一碗啊。真的，如果说不好的话，如果牛肉品质不好，味道不好的话，我们不会这样吃的。
1: 对的，
0: 午饭都省下了、啊、
1: 我们自己都是吃的，一直吃这个牛肉的，因为我们毕竟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是自己的品牌、嗯、我们对于品质的把控真的非常的一个严格，因为我们想着就是把好的性价比高的东西带给您，不是说随便拿一个东西今天咱们就图价格，或者说我价格也是便宜的情况下你品质还差，那种事情我们也做不出来、嗯、
0: 没错啊。还有时间不多，4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的数量真的是不多了，真的不多了啊！因为今天的话太划算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常规的话是六袋带回家是299块钱，
1: 对，
0: 今天小邓啊真的是出血了。周末爆杀，加赠一袋整整的一斤的牛腩哦，七袋带回家是七斤牛腩，只299块钱。
1: 对的，
0: 你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
1: 送给您的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东西啊，我们送的是一整袋一整斤的牛腩啊，今天7斤299，加量不加价，一斤进口的原切的牛腩才40几块钱，4块钱出头，
0: 太划算了。常规的话，你去外面吃个牛腩堡，任何的牛腩做的东西其实都挺贵的，牛腩面一碗都要40-50块钱了，
1: 关键量还少，
0: 对不对？
1: 少，
0: 对，里面可能就几块。但是你带回家的话，你说一斤啊，一斤你自己做一做，我跟你讲，就是老两口，你们一家三口吃两顿，绝对是让你吃得饱饱的、啊。
1: 自己在家里做，舍得用料，对吧？
0: 对，
1: 舍得，因为今天这个你买回去的牛腩肉，它也不是特别的贵。你想这么一锅，我们现在面前一锅也就用了一袋一斤，对吧？
0: 可以再吃一块。
1: 你这么一锅，你才花40几块钱的一个成本、嗯，对吧？包括你哪怕用到一些配料、燃气加在一起50块钱出头，但是你一家人都吃到了这么多的一个好牛肉，
0: 真的太好吃太香了啊！我觉得牛腩的话，大家就不用想，就直接你就囤就好了，因为今天性价比足够的高，而且马上各种节日要到了，我们要到什么？我们的端午节，对吧？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的话，肯定是要做些大菜硬菜的，少不了是什么？少不了是我们的牛腩肉啦，对吧？今天的话一袋下来的话40来块钱，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张导演和我说只剩15组了，
1: 这不够卖啊，怎么办呀？
2: 不够，那没办法的呀，就是我只能，如果能开预约的情况下我开预约，但是你有现货、哎、还是先抢起来。真的，第一个这个力度真的只做就是这么，第一次做，第一次做到3.5公斤7斤的牛腩肉啊，
1: 真的
2: 第一次做到299这个价格，
1: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2: 对的，但是还是要有货的一个情况下，到7月的中下旬、嗯，我们这款牛肉可能就断货了，我们就短时间可能就再也不回来了，对吧？
1: 那个位数的几组，所以大家的话，我觉得就是赶紧抓紧手速吧，因为牛肉的品质也不用我再说了，真的就是很好呀，我们自己人都爱吃的，这冰箱里面都是这个牛腩。我跟你讲，我周末就是不上班的时候，我真的是要自己做饭的，牛腩绝对是一个保留的菜谱，老香了，真的特别的好吃。
2: 我也是，我经常就是咖喱牛腩。土豆烧红烧的牛腩，对吧？腐竹炖牛腩、嗯，
1: 我跟你讲，就是怎么烧都好吃，
2: 怎么烧都好吃。
1: 对，
2: 你原材料好。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个牛肉是什么情况。第一个，巴西进口的一个100%原切的28的一个肥瘦比、嗯，然后提供了检测报告，对吧？
1: 是的，就是、
2: 检测重金属，就您买的放心。
1: 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很高，299是7斤带回家啊。在外面的话，牛肉那么贵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多囤一点。最后的9组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21199900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飘盒人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啊，有很多叔叔阿姨都有这个出游的打算。那出去玩的话，肯定是要打扮的精精神神、漂漂亮亮的。所以我们准备了什么呢？哎呦，神器啊，轩若的染发膏啊。今天的话，依然有三个颜色，我们的自然棕、自然黑，还有我们的自然的红棕色。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我们的妍欣，你好，妍欣。
1: 谢谢佳佳，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好多的叔叔阿姨啊，就是对于我们的轩若的话呢，非常的了解和熟悉了啊。为什么要选择今天来购买？首先，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下方有几个字叫今日特卖。第二点就是马上六幺八了，所以我们有特殊的方案啊。
0: 是的。
1: 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各位如果说在进口商超里面看到我们轩若的生意，108块钱单独一盒，108块钱单独一盒。
0: 对。
1: 而且真的是就是市面当中也好，都是档档都是什么？我们说这个门店当中狂销热卖，但是东方购物的话呢，原价278，没有任何的赠品力度。今天我们要有到限时的直降，还有的额外的加赠啊！哇，
0: 今天性价比有多高啊？就是我和妍欣一看到这个价格，我说哎呦，是不是标错了啊？真的很划算啊！
1: 对，
0: 我们的三个颜色三选一，但是今天是四合组，四合组常规的话市场上面是多少钱？432块钱。
1: 对，
0: 常规我们在东方购物价格是278，今天直降20块是258，同时呢还没有结束，
1: 是是是，
0: 哎，
1: 送给大家两大瓶的白茶的洗发露，每一瓶我们今天都是什么500毫升大容量的啊，足足是什么6件单品258，然后除一个六，您想看这个价格已经40多块钱了，
0: 对的，
1: 再加上我们说积分2.58元，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每一件哦，轩若来自日本原瓶原装进口的轩若才40块钱出头啊，
0: 太划算了啊，我觉得啊，就大家在那个理发店里边就经常染发嘛，去一次你说便宜点的也就得还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的话我们40来块钱就能够带手带回家这样的一瓶轩若了啊，
1: 对的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对于轩若我太了解太熟悉了，什么时候有折扣力度我立马囤，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是全新批次，就是经典的大红盒，我们今天的话呢，哎呦真的很厉害，三个颜色全部都有了，来看一下我们的使用方法，其实在盒身上面写清楚了，轻轻一摁一梳即可，也就是意味着会梳头就会染头发，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来自日本原品原装进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你看啊，原产国产地全部都给您标注的清清楚楚，关键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每一盒都给大家做到了经典的白发专用，所以它的遮盖力度等等都非常非常的强劲，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到底如何使用呢，佳佳可以给大家操作一下，
0: 非常简单啊，
1: 对，
0: 我可以说是这个轩若的忠实的粉丝了，我特别熟悉啊，因为的话真的是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技术含量，
1: 是
0: 拿出来之后呢，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梳子，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染剂，我们今天的话染剂啊非常的方便，因为像之前的话可能你说有 A 剂要 B 剂这样混合有比例的要求，但是我们完全不会啊， A 剂 B 剂再这样一起啊，然后直接摁就可以了，把这样的我们的这样的染剂，然后你直接摁上去之后，
1: 好，
0: 哎，看到没有，是混合的样子啊，
1: 对，
0: 而且呢您就可以什么呢，把它均匀的涂抹到我们的头发上就可以了，并且的话这个梳子啊也是大有乾坤的，您看到没有啊，这边的话可以当做来涂匀的，因为它是宽齿梳，然后这边啊小鬓角的部位你要去染的话用这边就可以了，女士长头发的想要分下发缝的，对不对，然后用这边让它梳匀的，特别特别的合适啊，很简单，会梳头就会染头了啊，
1: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刚刚佳佳说完以后的话呢，直接真的有那么简单吗，看我好了，我今天的话你看穿着浅颜色的白颜色的衣服，
0: 是的，
1: 然后染头发有多方便简单，看到了啊、整个的染发膏就这样梳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就称之为会梳头就会染头发，
0: 对的，
1: 大家注意一点啊，我是什么干发的前提直接来梳，
0: 是
1: 不需要先把头发打湿，很方便，第二点你可以看到啊，在边梳的过程当中整个的染发膏就已经平铺在我们今天头发上面，开始做到一个复理的覆盖，所以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染

0: 完头发以后，我不会觉得毛鳞片啊等等的受损了，因为我们今天不会伤到您的这个头发。第三点是什么？每次染完以后，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尤加利，有海洋性的胶原蛋白，所以染完以后的话呢，我都会觉得头发特别特别柔亮，而且很有光泽程度。因为我是的话呢，那种少年白头，就好年轻的时候，20来岁就有一点点白头发，一直到现在。所以每一次我用到轩若以后，染完以后都觉得头发真的乌黑亮丽有光泽。我用到的就是6号色，大家放放心心，在家里自己操作就可以了啊。
1: 是的，非常的简单。然后像颜性都是6号色，是这个自然的黑色。
0: 对，
1: 我的话是自然的棕色。
0: 哎，
1: 我也一直在用我们的轩若的，我觉得。
0: 4P号色
1: 就是自然的枫棕色，它的话真的颜色真的特别的漂亮，很自然的那样的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枫棕色的一个颜色，巧克力色一样，非常的好看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的话这个价格咱们不用犹豫，因为到手的话每一件大概是41块钱，比您去理发店要便宜划算很多很多了。
0: 是的，我们今天价格划算，批次也是格外格外的新鲜。另外就是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因为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颜色，跟大家讲一下，我头发上的颜色叫6号色，也就是自然黑色。
1: 是的，
0: 然后佳佳头发上面的颜色叫做4P号色，它叫自然的枫棕色。
1: 是的，
0: 另外就是3RO色，三个颜色的话呢，建议大家都可以来选择。
1: 没错，
0: 反正今天我们的价格真的是探底的价格了。
1: 对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祖父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4: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こういう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5: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7: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8: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0: 我现在觉得啊，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去理发店染发的话，其实是不太划算的。嗯，因为你想啊，就是便宜一点中档的价格，嗯，都要两三百块钱。嗯，你说染一次的话，你需要跑，就是跑那么远的时间，
1: 对，
0: 然后你还要再坐一下午的时间，对吧？你染完之后，哎，感觉也挺累的。
1: 对对，
0: 不妨的话，咱们自己染一下，那么简单还容易操作啊。
1: 是的，居家染头发，其实现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了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染发膏的话呢，嗯，在家里染染蛮方便的。那么轩若的话呢，它是一个百年的品牌，它真的深耕于这个美发，尤其是染发这个行业这么长时间了，所以大家放心。其实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染头发前后的一个对比。
0: 对，
1: 我们实话实说，就是染头发其实是让我们的精神面貌、精神状态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是的，
1: 你自己来看看，满头银发的话呢，不是说不好看，嗯，但很多的妈妈就会觉得，哎呦，自己总觉得话呢有一点点的苍老。但你会发现，染完以后的话呢，哎呦，这个精气神完全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在家里染头发，你可以看到梳一梳就可以完成染发的过程，既简单又方便，价格又划算，染出来的效果又好，何乐不为呢？
0: 是的，真的啊，我们全家都是轩若的忠实粉丝。像我妈妈用的是那个自然的风棕色，和我是一样的。我爸爸用的是自然的黑色。
1: 对，
0: 全家人都在用，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和这个妍希我们在做这个节目
1: 的时候，
0: 去年的时候我就给她带回家了。啊，我妈妈到现在啊，就是一没有了，她就问我说：“哎呦，什么时候能给我再补一点点？真的很好用。”
1: 对，
0: 因为她有白发嘛。嗯，白发她说以前用过很多的这种染发膏。嗯，哎，对于白发的遮盖就有点点的欠缺啊，这个能力欠缺。但是我们白发遮盖能力是很好的啊，而且一梳就可以染，非常的简单了。哎，
1: 所以大家把握住啊，我们的卖点的话呢，跟大家讲一下，白发专用遮盖力强，然后染出来的话呢，跟您那个年轻的时候长出来的这种黑头发的感觉一模一样，色牢度也非常好，而且里面的成分也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今天的价格，提前引爆六幺八。我们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正在六幺八之前肯定可以拿到现货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之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3: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2: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3: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4: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5: 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4: 是，
5: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棕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线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今天这个价格力度真的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大了啊，因为的话我们其实我现在我去外面染头发的话，我基本上不太会去了，因为确实是贵，对吧？现在的话你说染一次的话400-500，我觉得有点受不了啊，在家里面40多块钱你就能搞定的事情，为什么要花400呢？
1: 对的，
0: 对吧？
1: 对，刚刚佳佳还是说到全头染的这个情况，如果各位补染，比如说哎呀额头上面、鬓角上面有一点白头发，你每次补染用到我们今天轩若的话呢，价格更划算了啊。
0: 是的，
1: 像我们今天三位的话呢，都是轩若的受益者。我们来看一下颜色，好多好多的妈妈们可能还在纠结颜色。首先就是我们的模特啊，神野头上的颜色，哇哇，好好看，
0: 真的。
1: 它跟佳佳选用到的色号是一样的。大家看到啊，这个头发的颜色，首先就是什么，大家都能驾驭得住，不会说很多的朋友都说染出来的这个效果，我就觉得夸张。哎，它像这个栗子壳，再浅一点点的颜色，很洋气，很衬肤色。尤其我们说现在是炎炎夏季到来了啊，
0: 是的，
1: 马上我们说黄梅天一过，天气热得不得了，你出门出去的时候，这个阳光一打，哎呦，我跟你说，这个颜色真的好看，又柔亮又有光泽，染出来的效果色牢度又强啊，
0: 太好看了。我想着夏天的时间啊，大家很多叔叔阿姨要出去玩的，要拍美照的，
1: 对，
0: 你说可能白头发的话会精神没有那么的好，有一头漂亮的头发，我觉得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是的，这个是我们今天的3偏好色啊，很多的女士朋友们，爱美的女士朋友们就闭眼入了。另外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颜色很喜欢，因为鸿运当头，它是 SIRO 色，我们今天是三个颜色全部集齐了啊。这个颜色是有一丢丢红晕晕的光泽，好看哦。你看哦，360度给大家转一转，这个颜色是什么概念？当你看哦，稍微卷一卷的时候，哎呀，这个太阳光打出来以后，好洋气，好漂亮。所以这个颜色以前都说只敢在这个理发店里面、美发沙龙里面自己去染，花高昂的价格，今天在家里就可以搞定。
0: 是的，
1: 这是我们今天SIRO色。另外还有就是什么三 P 就是6号色。
0: 6号色，
1: 我头发上的颜色，
0: 自然的黑色啊。我们的颜心用的是我们的自然的黑色，很多的叔叔不知道选什么的话，就用我们的这个自然的黑色。而且它真的是一种很自然的黑色，它不是说那种有点点就是发紫啊或者发蓝的那种不太自然的黑色啊。
1: 对对，
0: 就很漂亮，而且你看，真的好柔顺呐。从头到尾都特别的柔顺。
1: 对，
0: 颜心平常你就是用这些护发的多吗？
1: 基本上不太用的。然后用到我们轩若以后，我也是差不多有8-9个年头了。但是每一次染完以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什么，就像焗了油、做完护理的感觉一样啊，
0: 好漂亮，像瀑布一样，真的很好看。所以我觉得话，这三个颜色，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1: 对的。
0: 如果是想洋气一点，那我们的红棕色可以尝试一下。
1: 是是是，我们今天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为什么？1、2、3、4、4盒全部带回去。
0: 是的。
1: 市面当中要到400多块钱，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是有的降价，还有的加赠啊。
0: 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常规的话，在市面上你要买到我们4盒的染发膏的话，需要做到432块钱。在东方购物的价格，从头价是278块钱。今天啊，我们的特卖价格直降20块钱，258。
1: 对，
0: 而且啊，还没有结束，不要眨眼了啊，给大家赠送什么？2大罐的我们白茶的洗发露，每一罐是多少毫升？是500毫升。
1: 给大家看一下啊，炎炎夏季，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洗头发的话呢，频率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今天500毫升是大容量的啊，全家进行分享都完全没问题。那你想看今天是什么？258块钱，直接除以1.6，单独一瓶一罐的价格40出头啊，
0: 40多块钱出头啊！你说这个价格，你去染发店，你让人家说染，就帮我染个头发，人家肯给你染吗？对不对啊？绝对是不可能的啊！这个价格带回家之后，我们这样的轩若理发这样的染发膏啊，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其实啊，每次卖熏肉我都不是很担心啊，每次销量都很好，因为有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他的老粉丝了，是不是？就是之前我都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染头发就真的是很信赖我们的熏肉，白发遮盖力很强啊，而且的话，哪怕说发根我们长出来了，也能够很自由的补染。
1: 是，
0: 像如果说你自己去买 A 这个 A 级和 B 级的话，你去混合，它干了之后就不能再用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是非常自由的，你按出来就可以直接涂在我们头发上了。
1: 对的，我们今天所有的染发膏的话呢，按一按是只出不进，所以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每次补染完了以后，这个染发膏下次还能用吗？完全没问题。第一就操作非常的方便，然后的话呢省时省力，还有就是染发的效果，因为有很多爱美的女士朋友们的话呢，都是这样的，说染出来的话呢，一定这个颜色要是我心仪的，颜色一定要正。那我们提醒大家，百年熏肉它的颜色的色牢度，包括我们今天颜色的纯粹的程度，大家都放放心心。
0: 是的，
1: 这是在日本本土，我们说很多的美妆店里面拍摄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吗？半壁江山基本上都是我们熏肉品牌的身影。
0: 是的，
1: 我们能够保证今天各位拿到的每一盒都是来自啊，就是日本原盒进口的，所以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操作方便简单。
0: 是的，
1: 今天你下订单，很多人说在这个什么端午佳节来临之前，包括很多的朋友都是暑期的时候我要出去聚餐旅游的，
0: 是
1: 你今天拿到它以后都可以燃起来，保证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美美的拍照都是很漂亮的啊。
0: 对呀，你想啊，夏天风景这么好，大家肯定是要出门的，出门的话我们不能输，我们精气神一定要好。那头发其实很重要的，
1: 对，
0: 很多人啊可能会忽略头发，但其实啊头发给人带来的那种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不一样。
0: 一个新的发色之后，你整个人的心情都变好了啊！
1: 哎，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可能平时的话呢，染头发觉得去市面当中染又贵，然后又麻烦，但是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特殊的节假日要染头发，
0: 是。
1: 哎，今天我们什么居家染发，而且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很全啊！
0: 是的，
1: 哇，这个颜色，
0: 天哪，真的是瀑布一样的光泽啊！
1: 对对对，
0: 我们的染发剂是很难得的，它不会伤头发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看到没有？哎，
1: 佳佳头上的颜色，包括我们神野头发上面的颜色，都是这个颜色。偷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好多导演老师还有主持人老师，
0: 我们都在用，
1: 真的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刚刚佳佳说柔亮，你来看一下啊，不管是我们垂直放在这边，还是稍许用手，你看拨动一下，它的光泽度特别好。第二就是它的颜色非常非常的纯粹，很多的朋友都说四 M 批号色到底是哪个颜色？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四 M 批号色。然后的话呢，大家拿到手中以后看到吗？
0: 哎，还原度很高。
1: 对对，看到吗？这个颜色，然后直接你可以看到它像复制粘贴一样过来。哎，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为什么选择熏肉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看到的颜色都可以在我头发上面实现，
0: 没错，
1: 不会像有些朋友都说我染出来以后，哎呦，
0: 色不对版，
1: 对，就是有一点点偏离了。那么除了这个颜色之外的话呢，把握住啊，我们还有很多女士朋友都说喜欢什么红晕光泽的这种头发啊。鸿运当头，
0: 是
1: 我们说不管哪一个年头，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年纪，我们都是什么，真的是要鸿运当头的感觉。那么这个颜色的话呢，我看到很多的女性朋友啊，烫一个大波浪的时候，
0: 对，哇，
1: 好漂亮，
0: 老洋气了，真的。
1: 对对对，
0: 我看到很多上海的阿姨妈妈啊，我跟你讲，到外面之后一身旗袍，
1: 哎呦，
0: 身材婀娜多姿，然后配一个这样的大红卷，
1: 对，
0: 好漂亮的，
1: 好看的啊。这个颜色今天我们也有，叫三 R 色，在家里自己来染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除了这个颜色的话呢，还有就是很多的男士朋友啊，你一定要把握住我们是六号色自然黑色。
0: 是的，这个自然黑色的话，我们的很多的阿姨妈妈包括叔叔都可以选择，喜欢自然的颜色的就可以选择它，因为它的这个颜色它不是那种很硬很死的那种这个黑色啊，它是很自然，看到没有，就跟你刚长出来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的颜色，
1: 对，
0: 而且特别特别的柔亮啊，
1: 哎，
0: 颜色的发质真的是很好，
1: 哎，真的是用上我们的熏肉啊，染物焗油多效合一，里面有加利油海洋性的胶原蛋白，包括牛磺酸，今天都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好的滋养头发。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以前染头发您担心的是伤头发，
0: 哎，
1: 现在我们染头发是一边染头发一边在帮你整个的
0: 养护
1: 头发，
0: 哎，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你平常呢，我觉得爱惜自己头发的，喜欢自己就是精神面貌好一点的，
1: 对，
0: 这样的染发膏一定要是买起来了啊，
1: 是，
0: 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我们是三个颜色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下，今天是四盒带回家，不要432，不要278，只要258，因为特卖只降20块钱，还没有结束啊，还没有结束，我们还送的给大家什么呢？两大罐的我们的白茶的洗发露啊，
1: 对，这个我真的好喜欢，因为大容量大包装，平时的话呢不好意思。 子，怎么可能送两瓶？
0: 是的，
1: 送一瓶的机会都比较少。我们今天是送两大瓶，因为炎炎夏季到了，您洗发的这个时间频率也越来越高。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又降价又有到加赠，一共是有到六件单品，建议大家可以买两组。为什么？买两组的话呢，价格我们是什么？直接再给您做到降40。另外，我们的白茶洗发露有四瓶哎。哎，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你不用担心说你用不用得完。我觉得一家人啊，你去共享一个发色，或者是买不一样颜色都是可以的。但它也可以存放的啊，保质期是两年半
1: 的时间啊。对，
0: 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之前呢，我也做过萱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3: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2: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3: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
1: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
4: 1577位新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4: 是
1: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

0: 生日啊，我都不用看那个好评榜，一定是好评如潮。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好评来自身边人。我们全家人都在用的轩若，特别是我妈妈赞不绝口，因为我爸头发短嘛，他每次他自己就搞定了，你知道吗？他一个大男人，他不会说，哎呦。他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问我嘛，说哎呦我手笨，这个能不能染啊？我说你自己试一试。哎，我就给他就是教他了一下，他立马就学会了，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染了呀。而且的话，我妈妈她用的和我是一样的色号，到现在啊，我跟你讲，整个人自信起来了，因为她以前有点白头发，就感觉出去之后，哎呦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年轻，但是染了头发之后啊，整个人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哎呦，
1: 佳佳说的这个的话呢，我真的我们家也是感同身受的啊。我妈妈、我爸爸，包括其实安利好了以后的话呢，我家里亲戚朋友其实都在用这个染发膏，为什么？每次染完以后的话呢，他们都说：“哎呦，妍希，你看看我的头发多好看。”哎，实话实说，其实爱美这个事情的话呢，不仅仅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年轻一族的这样个就是专利了。
0: 是的，
1: 其实包括我们说妈妈们、姐姐们都是爱美的。然后你想想看，染完头发以后，你是不是都愿意多出门了？
0: 那当然，
1: 是不是愿意跟你的小姐妹多合影了？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这个精神面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说到染发，我知道染发的话呢，对自己的这个信心度不一样，但是我就觉得麻烦呀。然后以前还要 A G B G 去。手动调配，染出来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味道也难闻。我们今天是轩若，东方购物已经差不多有接近十个年头了，
0: 是
1: 就是好评口碑都是见证过的。另外在日本本土，很多朋友都说，哎，我也经常去那边旅游，走一走，看看风光之类的。我也看到过轩若的生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是，
1: 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带回家去的啊，刚刚品牌方就在我们现场说，我们这个批次有多新鲜？更正一下，不是两年半，3年半的有效批次，而且全部都是全新的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今天囤货的一个理由是什么？618一年就那么一次，
0: 对，
1: 我们拿到的力度真的是非常给力的啊！
0: 是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多囤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3年半嘛，我们总能用完的，一共才4瓶，
1: 对，
0: 是不是啊？关键是价格合适，一定要多囤一点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いう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1: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2: すごい、まあ、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0: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1: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3: 好，欢迎回来啊！孙少阿姨真的太热情了，每次卖轩若真的是一抢而空，对不对啊？
4: 对对对，
3: 我们这次备货，说实话也不是很足，所以大家真的也是抢到就是赚到了啊！
4: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用到的轩若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轩若染出来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看看模特。其实沈野头发上的这个颜色是很多女性朋友都说梦寐以求的。
3: 对，
4: 为什么？因为其实染这个颜色的话呢，有点难度，它不能颜色过于的夸张。第二点的话呢，就染出来一定是什么？它要有光泽度、柔亮。如果染出来以后毛躁躁，哎，你还要去做个护理，你还要去做个修护，那你这个价格老鼻子贵了。
3: 那
4: 我们今天你来看看，哇，你看佳佳手上啊，就稍微的拨弄一下，然后我们说整个室内灯光打出来以后，这个光泽完全不一样啊。
3: 真的，我觉得就像是那个广告里边的那种护发的。但是我们的轩若就是什么，我们是一边染发一边护发的，所以有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在的、
4: 对对对，所以大家放心。那除了这个颜色，我们说很多女性朋友喜欢之外的话呢，还有就是这个红晕晕光泽的颜色，
3: 是的，
4: 它叫3RO， 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是什么？真的，历史上我们说有三个非常经典的色号，今天都来了。
3: 对的，
4: 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纯粹，我很喜欢啊、因为我看到上海很多洋气的妈妈们，就这个色号染在自己的头发上面，再做一个大波浪，
3: 太好看了，不一样的感觉。我跟你讲，真的，下次我要试这个颜色、我觉得真的好洋气。
4: 对，
3: 夏天你穿个裙子，你在外面，对不对？跟这些花呀什么的，
4: 对，
3: 漂亮的风景合合影，太好看，你也是一道风景了。
4: 对，太漂亮了啊！这个叫3RO，就是红。红晕晕光泽的颜色，还有就是我们说很多男士朋友我们要照顾一下6号色自然黑色、
3: 是的啊，很多阿姨妈妈或者是我们男士朋友想要染一个我们自然的黑色的六号色就可以选择，因为它的颜色你看到没有，它不是那种偏紫偏蓝的那种黑色，它是这种自然的像刚刚长出来的黑头发的颜色，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你看如此的柔顺，像瀑布一样的光泽啊，你带回家之后也是一样的效果，这是可以放心的啊。
4: 对的，染护焗油真的叫多效合一、然后里面的成分的话呢，真的是什么，让我们一边染头发一边养护自己的头发。
3: 是的，
4: 但是把握住，我们只有最后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
3: 对的，
4: 大家618来临之前，我们不可能有第二场直播。
3: 是的，
4: 这个力度也就是特别给618准备的啊。
3: 没错啊，你看马上端午节要来了，咱们肯定是要在意点自己的形象的啊。今天带回家的组合，这个价格是很划算的，4瓶带回家，3个颜色您去选择，直降20块钱。原来是278，今天是258，而且今天不是送1瓶洗发水，是2瓶洗发水带回家。
4: 对，
3: 白茶洗发露啊，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贴心。到夏天了，洗发露肯定是用得特别快的。
4: 对的，
3: 白茶味道的阿凡美是卖得很贵的。
4: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一共有到6件单品带回家去。如果各位错过，听好了，反正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很有可能下一次就没有了。
3: 对，
4: 10件20元的优惠力度也没有了啊！把握住，只有最后的62组现货了。
3: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5: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6: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
5: はい、
6: 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7: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8: 之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9: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8: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9: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4: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1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10: 对，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4: 是
10: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高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哇，今天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特别的热情啊，因为确实这个价格很划算，就是多划算呢？我刚刚自己下单囤了两个单。
1: 哇，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如果这个商品本身，比如说使用效果不太好，然后操作。

0: 起来也不方便的话呢，不好意思，我们主持佳佳的话呢，不可能自己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划算，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在常规节目也看到过轩若的这样的一个直播，278吧，4罐吧，然后不一定我们今天颜色有那么全吧，
1: 对，
0: 今天三个颜色都有，根据自己的喜好赶紧来下订单。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特别的加赠哦，加赠是两大瓶的白茶洗发露。现在就是夏天嘛，我们说洗头洗澡几乎每一天都要做的功课，
1: 那
0: 所以你想看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东西也是真的
1: 好实用的。
0: 对对对，
1: 对的啊，刚刚我下了两单，一单给自己家里面邮过去，一单给妈妈家里邮过去，因为我俩用的发色是一样的嘛，都是这个自然的风棕色。
0: 对，
1: 所以的话我觉得啊，趁这个价格多囤点没有关系，三年半的有效期你总能用完的，是不是？而且这么方便，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染好一个头发，而且会梳头就会染头啊。
0: 所以的话呢，大家把握住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染出来的效果大家放放心心。差不多近10年在东方购物这个销售，然后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网站上面，真的好评如潮。你来看看我们的操作多简单。
1: 是的，
0: 叔叔们在家里轻车熟路梳一梳头发就可以完成染发的过程。
1: 是的，
0: 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嫌麻烦，我还要什么戴耳罩铺报纸，今天我们是什么，拿起我们今天的染发指梳挤一挤上头梳就可以完成染发的啊、把握住了啊。
1: 哎，好像过几天的话是快到父亲节了，
0: 6月20多号，
1: 6月20号是不是？你看没几天的时间了。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真的，你趁现在，你就是把这种礼物给送起来。为啥呢？因为很多时候老年人啊，我觉得他并不是要什么吃的呀、喝的呀，有时候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是真的是要更加家人们注意的，对吧？
0: 年轻，
1: 真的
0: 自信态不一样的啊。
1: 是的，
0: 所以把它拿回家去的话呢，您可以想想看啊，晚辈送给我们的长辈没问题、或者很多的爸爸妈妈买了以后送给自己的闺蜜朋友也可以的。像我妈妈经常是什么，买完以后的话呢。哎呦，这个老朋友来上两盒，那个老朋友来上两盒，我跟你讲啊，真的不一样的啊。
1: 是的是的，很划算啊，40几块就能够染的一个我们这样特别漂亮的头发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之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3: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2: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3: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4: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5: 是
4: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棕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线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1: 价格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史无前例，特别特别的划算啊！最后6分钟的时间，这个价格要是错过的话，可能下一次真的是没有这么划算的了。因为的话，之前我记得是只送一瓶儿，对吧？
0: 染发膏也好，包括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赠品也好，大家都可以看到都是大瓶装正装的。然后这个价格，刚刚佳佳一直在强调，因为我们听好了价格，原来看到过的是278，今天是直接20，258块钱，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赠品力度，单独一瓶的价格就更划算了。
1: 是的，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你看一下啊，总共6样带回家只要258块钱，在门店你要买多少钱？400来块钱。
0: 对，
1: 常规我们是278，今天不仅直降20，还给你2大罐的白茶洗发露啊，
0: 是
1: 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太高了啊。
0: 所以大家想想看啊，我们除一下6的话呢，单独一件单品40出头，这个价格很划算。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纠结我们今天头发的颜色，哎，到底选哪个色号好呀？我跟你讲，不用纠结，女士朋友的、爱美的，或者你常年用我们轩若4MP号色的，今天就囤。
1: 对，
0: 为啥这个颜色？你来看看，你自己来看看，我们垂顺着放下来，或者佳佳，你看手上给它拨弄一下，
1: 是的，
0: 好漂亮的哦！哎，
1: 像不像广告里边的那种效果？
0: 像
1: 而且的话，我们是没有做任何的处理的啊、就是单纯的用了我们轩若的染发膏之后的效果，我们是染护合一的效果，特别的棒啊！
0: 对的，这个颜色你看啊，我们的模特沈野头上在用，佳佳头发上在用，然后很多的女士朋友也喜欢这个颜色，叫经典热卖色号啊！除了这个颜色，很多的朋友都说还有其他的选择吗？那很多女士朋友都说我想与众不同。同一些，
1: 超洋气的
0: 啊。 这个颜色，哎呦，佳佳刚刚用的
1: 好好看，
0: 就是洋气。嗯、你看、啊，从我们今天啊头发的顶端一直到发尾的部分，这个颜色我们叫做鸿运光泽，鸿运当头。
1: 天哪，
0: 它叫玫瑰棕，还真是有一点点玫瑰的那种鸿运的这种调调啊。
1: 是的，很洋气，
0: 漂亮、
1: 哎。是的，
0: 把握住了，做一个大波浪的卷发，然后您的香云纱的这个衣服一穿，连、哎、衣裙一穿，真丝的衣服一穿，好看的不得了啊。
1: 是的，还有个颜色是我们颜心头发上的这个黑色啊。嗯。自然的黑色、嗯、常规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如果说你不想染其他的颜色的话，黑色是你最好的选择、嗯、你看一下，特别漂亮的一个黑色、嗯、油亮油亮的，它不是那种发黑、嗯、就是发紫或者发蓝的那种黑色，它就是你新长出来的头发的颜色，对不对啊？
0: 对，
1: 很多的叔叔啊，包括说我们想要染黑色的阿姨就可以选择这个颜色，
0: 对，
1: 而且你看发质真的是很棒了啊。
0: 是的，我也是差不多用了接近10年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啊、每次用完以后我自己有一个深的感觉，就是什么，真的让我的头发的话呢，它焕发了这个青春的光彩。
1: 对，
0: 所以把握住了，我们只有最后3分钟左右的时间，哇，只有16组，
1: 只有16组了、哦、天哪，那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你要靠手速的时候到了啊、嗯、因为过了这档之后下一档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力度了啊。
0: 对对对，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过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了，我觉得现在就是手速的问题了，因为你想马上的话就是夏天，你说夏天盛夏的时候大家都要出去玩的，现在的话就是很多人在囤了，你不囤你说怎么度过这个夏天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把握住了啊。而且今天的话呢，买回家去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操作啊，包括这个染出来的感觉到底怎么样，如果您是老粉丝不用我们多讲了，赶紧囤。那如果您自己是什么首次用的话，你自己来看看，我们首先操作方便，会梳头就会染头发。第二点，它的白发遮盖能力很强，因为我们盒身上面就给你写的很清楚，白发用。很多很多的这个妈妈们就担心说什么我长出来的白头发遮盖不住，您放心，我们今天是百年熏弱，它的遮盖力度非常强，然后染出来的效果你自己来看看。哎呦，好年轻好自信啊。
0: 是的，我真觉得很多时候啊，叔叔阿姨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就是注意点自己的形象啊，就是真的是一个颜色的头发颜色的一个转变，就让你整个精神面貌会不一样。
1: 对，
0: 确实会显得哎呦好像精气神会有一点，和同龄人相比你好像更加有优势一点，对不对？
1: 真的是啊。所以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啊，今天不能再纠结了，因为我们今天有到限时直降。之前278你有见到过，今天我们是直降20258，然后我们今天还要送给大家赠品。哇，以前我们能够看到一瓶已经很好了，今天是两大瓶的白茶洗发露啊。
0: 是的，全家人都可以用，关键是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还有个位数的库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之前呢，我也做过熏弱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3: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2: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3: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鸟哥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看我不一样吧？哪儿不一样？看出来了吗？找不同，腰这儿啊不太一样。经常看东方购物，也经常看我节目的老朋友们也知道，我一般做一些养生节目，我跟大家讲，我不太能久坐，因为我自己本来在腰这个地方啊，不是凸啊，不是腰的，不是那个凸，而是拖，我自己都没听过这个概念。检查完之后说你拖。我说这个是有多严重，他说比突出更严重，应该其实要手术的。后来说保守一点吧，你先吃吃药。后来就就调理的还可以，但是有的时候需要护腰，好好的撑一撑。我无论是有的时候还是要搬一些东西了，包括健身的什么的，多多少少你会带到这边的，所以一定要更加小心才行。而到了夏天，我跟大家讲哦，千万别小瞧空调一开，今天天气一冷，是不是有些人这个腰又难受了，很敏感吧？我们来看看啊，腰要难受，人人难免，腰椎变形严重影响晚年生活，一定要注意。我爸爸现在走道啊，因为我发现是不是这个东西也遗传呢，他现在是大概是这样的了。我说爸，年轻时候是这样的，他是56年生人，他现在走道就这样，他说我腰疼。那我说你这带一带呢，他有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的意识，其实生活里有这样意识，你就腰会舒服很多的啊，就不至于就这样就最后成句号了，可这样不能这样的啊。50岁大妈单手提西瓜腰，你看这个地方，然后呢女子拖地腰也险些造成危险哈，你包括腰伤复发险些酿成车祸，还有这个刚才说到的空调腰，到夏天了开个空调啊，可能电风扇吹一吹，吹到你腰都难受，他也受不了。我们今天啊跟晨曦啊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咱的老朋友了啊，这个日本进口的斯托康的护腰，这款护腰真的很灵的。因为不是第一次介绍了，大家看的这个画面就觉得哎呀熟悉了，老朋友了啊。你看看它这个，首先是原装进口，
1: 对，
0: 再一个它这个有个非常棒的支撑条啊，它不像有的东西软塌塌的，是不是？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有了支撑条的话呢，它能够很好的在你的腰椎啊脊椎这个地方能够有一个弧度，帮你给撑住，帮你来释放压力的啊。
0: 而且它勒紧之后它是可以横向的这样
1: 拉伸的，二度下压。
0: 你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腰的这个上面这个位置啊，
1: 好，
0: 它大概呢就是这样的，它不仅是你这样可以，首先在这里啊，我先往上拉一拉啊，这个地方它是可以摘开的，大的啊，
1: 这是第一层
0: 呢，第一重，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看，你要是觉得还不够，
1: 你可以再加加紧，
0: 再加加紧，这就好了。而且侧面是这个样子，我给大家旋转一下看一下，哎呀，这个腰老舒服了，
1: 整个把腰部都给包裹住了，
0: 非常爽，
1: 护住了。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款护腰的一个特点。
1: 对，
0: 但是你说到底它的软硬程度有多棒？程曦这边给大家稍微演示演示。
1: 好的，好的啊。首先的话呢，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丝光的护腰带啊，首先它的佩戴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的。我先可以教一下大家怎么来进行佩戴。你看，第一步就像刚才明明也给大家看到了，把它先给护住，这是我们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的话呢，两边这边是有一个双重的加压带。你看想要紧一点你可以拉得稍微大一点，松一点都可以自由来进行调节，
0: 倒三角佩戴
1: 对吧，直接把它佩戴好了之后，你会发现整个腰部啊已经被它做到了一个保护和承托了，
0: 特别好，
1: 对吧？你平时在家里面无论你说我要弯腰要做做家务的，抱个孩子的，或者你说我举个东西我要放上去的，都会帮你把腰部做到一个很好的承托，而且不仅说让你的腰能够自由的活动，关键是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几个关键点，专业的护腰带和普通的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0: 那我们来看一看。
1: 来，首先的话呢，像我们专业的护腰带说到了，不仅说要保护你的腰，更加是要有到一个承托，帮你来释放你腰部的一些压力，我们同样在两个假模身上给您看到了，这边的话呢也是用到了一些
0: 这比较传统的，我看
1: 传统的啊，
0: 但是它很厚，
1: 看起来有点厚，其实有一点不太适用于现在。

0: 它不像有一些钢板，钢板太硬的话，它会限制您的活动，
1: 会硌。
0: 但是太软的话，它又没有支撑。所以说，今天我们用到这样的一个树脂支撑条啊，又有到一定的韧性，同时它还能做到一个很好的分散压力的效果。您看看，同样两款不同的护腰带，是不是佩戴起来它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啊？
1: 你的旁边那个老款的，我感觉就像一个护腰带
0: 啊，对对对，
1: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横向的腰带一样，把它拉紧
0: 了而已。我觉得它也就是稍微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秋冬季节
1: 也就仅此而已。
0: 对对对，
1: 但是它这个树脂垂直的方形是很重要的。
0: 哎，
1: 那么接下来观众说的那个夏天，感觉你这个视觉上果也是薄的啊，到底透不透气？我夏天戴的话会不会闷的？我
0: 很多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到底夏天它到底会不会闷啊？我们现场的话呢，给您来看一下啊，我们整个的一个护腰带，看一下，
1: 给大家稍微调理一下啊。在调理的时候呢，给大家再讲一讲，我们今天拿回去的，尤其是在这个地方，刚才程曦给大家演示就是这里啊，它是一个倒三角，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一条条纹里边它就有透气孔，我们给大家演示这个透气孔，看到没有？
0: 你看。
1: 调完这个口，
0: 你夏天的话呢，有一些闷，有些湿气，你看到没有？
1: 对，
0: 直接不担心了，汗液呀什么的都能把它排出去，
1: 就这里
0: 非常非常的做到一个轻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
1: 不用担心
0: 我夏天佩戴了之后会不会很闷呢？都不用担心。我们今天给到您的这款护腰带，真的是可以做到一年四季都可用的啊。
1: 那它的尺码大概要怎么选呢？
0: 好，尺码的话呢，其实你根据您的整个的腰围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啊。如果您说我是1.9到2.2的腰围，您就选择我们的 M 码。如果您是2.3到2.7，选择 L 码。2.8以上的，您选择双 L 码就可以了啊。
1: 再来给大家看看价格啊，日本原装进口的。此时此刻618正在搞活动，斯托康的旗舰店，您可以现在就去搜，打完折618嘛啊，317块钱。我们给大家之前做过什么价格？298元，已经比之前现在此时此刻618活动还便宜了，之前的价格
0: 对
1: 298，而今天再一次给大家补贴20块钱，
0: 是
1: 278元。就让你带回家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请千万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这趟用感觉对吧？用下来，搿只腰部托老子老适宜的，就是讲，原来呢我有点酸痛，如果有点好像不大适宜坐了海哦，也搿能大好子坐了海，一只腰也挺着了。您好像把我腰托牢子，适宜了不得了。
3: 它就像一个弧形的手啊，托牢我这腰。那么我现在对吧，就讲跑出去买买菜啊，做做事情啊，屋里拖拖地板，就老觉得人轻松了。没老早那个哎呦，人老饿了海老苦的，哎对吧？夜到跟阿拉老公两家头外头打一圈，到小区里向去，伊拉在跳广场舞，我街高头也可以扭两扭弄弄了。
4: 我试过交交关关腰带，跟别的腰带对吧？不是。一上去就是讲搿刺用口搭勿牢，贴下来勿是老好，要么就是后头有两根钢带，打了还辰光长了，搿搭会得老痛的。那么搿只腰带好了啥地方呢？就讲拿我只腰就全部托起来了，我人就是搿能介是竖直的状态，勿会得使搿腰对勿啦动来动去就腰再花出去。
5: 搿只带又觉着啥啦？腰里向好像有人搿能托了我一把，老适宜啊。
3: 因为我屋里向要买大送。要去买菜啥？我现在脱了海对吧？伊像也一只手脱了海，侬做事体的老放心的，真的是好么子。
1: 好东西的，大家回去试试看。
0: 嗯，
1: 很多姐姐们、老师们不太相信，不相信没关系，这个东西又不是说2780，
0: 哎，
1: 对不对？278块钱，而且从各个角度来讲，我们也给大家做实验了。
0: 嗯，
1: 包括这么多的采访，包括我们自己的主持人也都在试用。有的时候你别看我们年轻，年轻又照样的腰。我不知道程曦，反正我是有点问题。以前是做深蹲，稍微的闪着过，然后呢，也是自己呢，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搬重物也不太留意。
0: 对，
1: 年轻嘛，以前恢复的感觉好像恢复了，时间到40岁左右，你就发现，
0: 哎呦，
1: 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又开始有问题了。
0: 我们现在其实普遍的，哪怕说年纪大的，我们就更加不说了
1: 啊。
0: 叔叔阿姨可能说有很多的一些腰部的一些问题呀，积累下来了。现在的话呢，肌肉又有一些啊机能的退化。
1: 对，
0: 这个腰部啊，你说很容易不小心哎。其实之前我妈在家就是不小心拖个地，哎，腰一下
1: 闪着
0: 动不了了，
1: 哦，
0: 就动不了了，
1: 哦，
0: 所以说你要知道啊，这些东西它不是说啊我能够预先知道的，有时候就是一个小动作，
1: 嗯，
0: 就是那么一个寸劲儿，
1: 嗯，
0: 腰就不行了，
1: 嗯，
0: 那不仅是上了年纪的，包括我们年轻人，哪怕你说我是日常上班的，你久坐的，开车的。 这些行为啊，其实对你的腰部或多或少都是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

0: 尤其是久坐，确实是开车的司机师傅。
1: 对，
0: 有多少人现在打两份工的？哎，正常上完班之后，再下了班了，咱也开个滴滴接个活什么的。
1: 对。
0: 我跟你讲，这一天办公室坐一天，车里再坐一晚上，
1: 是。
0: 你说你这腰不就废了吗？
1: 对。
0: 只有在躺上床上稍微的舒坦舒坦。实际上有的时候躺在床上，你这个可能稍微的靠点看东西，那个腰还是弯着，靠着后面，你不是完全躺在枕头上的。
1: 哎，对。
0: 有些人习惯也不太好，都半坐半卧。
1: 没错没错。
0: 靠在床上或者在那个沙发里一堆，那个腰啊影响也挺严重的。
1: 是。
0: 说到这个话题啊，大家先看一看我们的护腰的原理。它现在是一个包括了支撑条，包括了透气。
1: 对。
0: 今天此时此刻给大家推荐这款护腰，并不是说只能冬天用。夏天有开空调，夏天有阴雨天，你腰难受的机会更大。
1: 是，
0: 而你要一到夏天，天气在闷热的话，你就觉得我戴个护腰我舒服吗？我穿个衣服这样都热，它护腰能行？能行，
1: 能行。
0: 它透气非常好，诚心麻烦你，
1: 好，
0: 再给大家演示个透气，因为我们此时此刻在处在夏天嘛，你不担心这个问题吗？就是您这个问题，疯狂给您演示一下，
1: 来，
0: 疯狂演示，你看看，
1: 您看一下。我的护腰带，如果我说我直接绑在我的腰部，你看，哪怕你说我日常有一些汗液呀，有一些热气呀、湿气呀，你看看，
0: 这每一条都透啊！
1: 你看，都透的，
0: 每一条都透，它不是只透这一条，明白吗？
1: 我上上下下，你看看，
0: 你看这一整个条，它大面积都铺开的啊，
1: 都透气，
0: 都透气。
1: 哎，所以说到了夏天你不用担心，因为很多朋友就担心，哎呀，你这个不透气，我闷着不舒服呀。哎，所以说今天像我们这个护腰带你就不用担心了，它是可以真正做到的一年四季你都可以正常来使用的、
0: 所以这一点非常关键。
1: 对的，
0: 把价格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1: 啊，
0: 因为很多姐姐们老师们呢说你这个要618啊，你不给我划算不买了啊。不用威胁我们，我跟大家讲必须自己给自己提要求啊。
1: 是啊，
0: 给大家看在官网上面317，斯多康官网啊，你去官网旗舰店，乱七八糟的有可能是有仿的，它有好多是贴牌的，类似什么康啊什么玩意儿，跟它跟它极近无限靠近的，有这种的，名字打三面球的，317是正品啊，日本进口啊，要进口。
1: 对，
0: 我们今天也是日本原装进口啊。啊，
1: 是的，保证日本原装进口。
0: 必须保证。我们东方购物原来非618的时候298，已经比618便宜了。
1: 对，
0: 今天是多少钱？
1: 278，
0: 再减它个20块，
1: 是
0: 专门为618节目打造的。618结束活动以后就不一定了。而且大家发现没？今天我们是特别特别早的直播。我们今天的时间我看看啊，是多少号？6月15号的早上8点多，我们在直播啊，不是任何的录像带。所以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一会儿和新闻频道有联动，电话线会爆起来。所以如果还没有到马上，比如说9点，你会发现电话线非常打不通。很火很火。就说明新闻频道很多观众也进来在跟我们一起抢购了。
1: 对，
0: 所以先下手为强，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也可以再减5块钱。还有我们给大家晨曦给大家稍微的演示演示，我们这个腰带到底怎么戴，复不复杂？哎，
1: 很简单的。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两个步骤啊。第一步的话呢，您先把我们整个的腰带啊，您先围在你的腰间。那第一层的话呢，这个你可以来调节一下它的松紧。
0: 这第一层，
1: 这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它旁边有两个像小翅膀一样的，你看像个弹力带。
0: 对，
1: 你看你可以拉。大一点，这样就紧一点。
0: 对，
1: 你也可以稍微松一点。所以说你不像市面上很多的一些护腰带啊，它就是一层的，
0: 它就一层，
1: 我们是两层，它是有到双重加压。
0: 对，
1: 而且你会发现中间这个地方啊，它是有一个支撑条的。这个支撑它是正好顶着你的这个腰椎的地方。哎，你看我戴上了之后啊，你说我弯腰的时候我都没有问题的，包括你说我要举个重物我抬起来往上面去抬一抬，或者你说我平时就是活动活动身体，早上起来早锻炼一下，
0: 左右侧它不
1: 卡，你看完全它没有说任何的偏移，
0: 对，
1: 滑上去掉下去都没有。但是我在腰部做整体的活动的时候啊，它是帮你把腰部做到了一个承托的，保护的，哪怕你说我就起来这样转一转，你都不用担心我的腰不小心哎呀一下闪着了。
0: 这就跟材料有关系。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我带它的感受，这个东西需不需要带宽？像我一个手掌必须这都是大钢板，需吗？需要吗？
1: 也不需要。
0: 你要是带过的这样的，你就知道这个是非常不舒服的。哎，它为什么要大钢板？因为钢板的钢硬度好像是直接可以承托，但它只考虑到承托了，它没有考虑到你的左右你活动它就不考虑了。
1: 对，
0: 对吧？你包括坐会儿吧，卡到你的肉难受，它也不考虑了。
1: 那不行。
0: 但是这一条。这条呢是树枝支撑条，哎，这条的树枝支撑条正好用极窄的宽度，但是它的承托性一点儿都不软，
1: 对，
0: 所以可以给你做到在收窄的同时 照样起到承托性。来，我们给大家挂个水，
1: 好，
0: 让大家亲眼见证，
1: 对，
0: 今天这款腰带的承托性有多强。
1: 您看一下，同样都叫做护腰带，你买回来的时候看似好像差不太多，但是你会发现它没有真正做到一个承托。我同样是挂一瓶水，
0: 这不就是一个软布吗？
1: 对呀，它就是一个软布。你说你真的是要活动了，让它给你承托。

0: 力了，它是承托不了的。
1: 对，
0: 你的腰部还在受力，你的弯腰，你的任何动作都还是靠你自己腰部在受力。但是我们这边您看一下，同样的这一瓶水哦，我挂上去之后，你看到没？直接被中间的一个支撑条帮你把压力分散掉了。那你在活动的时候，无论是弯腰还是运动，你的腰部都在里面受到保护的。所以说这个就给你释放出很多的压力，让你的腰啊更轻松了啊。
1: 那有些观众朋友刚刚从新闻频道过来说啊，那又问了这个问题了，他透不透气？
0: 好，透不透气？
1: 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眼啊，
0: 再给您看一眼。
1: 夏天放心带，
0: 对，
1: 舒服的透气的啊，
0: 来，
1: 不像别的是就像一个棉被似的那么厚。我们不是的啊。
0: 您看看这个
1: 透气透气，
0: 您看。这个啊，烟雾啊，
1: 就银色的条条的地方，所有银色条条都非常透气，
0: 都透气，
1: 非常透气。
0: 你不用担心啊，你裹着这样的一个护腰带，你夏天一点不觉得闷，不觉得憋，一年四季都可以来进行使用到的啊。
1: 那就说到了尺寸了，这个东西好东西啊，没有什么好犹豫的。这个东西要是2700多块钱，你说我犹豫犹豫也算了，270多又便宜了20块，尺码。
0: 来，尺码的话呢，大家就按照您的腰围来进行选择啊。如果您是1尺9到2尺2的，你就选择 M 码；2尺3到2尺7，你可以选择中间的 L 码；2尺8以上的，你可以选择双 L 码。万一尺码如果说不太合适的话，我们也是能够帮你来做到更换啊。
1: 如果大家想要去专柜买，欢迎大家。你说你去给人家多贡献个400块钱，人家能不开心吗？
0: 对
1: 不对？你人家有658块钱在专柜价格，哪里买得到啊？啊，
0: 高岛屋。
1: 高岛屋呀，高岛屋呀，观众朋友们，别的也有，但是我们就举咱上海的高岛屋为例，600多块钱，你多花个400块钱，愿不愿意？当然不愿意。
0: 当然不愿意啊！
1: 谁愿意啊？
0: 对。
1: 所以你看啊，你要在网上买618的活动，这是人家的官网啊，你要去正规的渠道买，你不能说我仿冒它这个材料也不对，什么编织工艺也不对，
0: 没有支撑性，
1: 讲究多了去了，不是一个光仿个形就完了啊，要买正规的日本原装进口的317，我们东方固原本的价格并不是278，这个就是我本人举着它298，今天的价格278，就是因为1618，二新闻联动。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福利，大家在端午佳节的时候是不是要出去走亲访友逛一逛什么的，
0: 对，
1: 路途要远了，再稍微的拎点东西都承托在哪儿了，都承托在这儿 了。你拎东西吗？你是不是这就压下来了，这个脊柱什么的腰啊是不是难受的，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带起来，我跟你讲，不仅你的小腹能好看更好看一些，很多爷叔这个肚子也蛮大的，你稍微勒一勒，哎，更美观一些，这是其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承托性，
0: 承托性，
1: 舒服的啊，所以不跟大家再多唠叨了啊。您要是喜欢的话呢，可以根据您的尺码再说一遍尺码，再强调一遍，拿出手机拍个照，
0: 拍
1: 好吧啊，你拍个照。自己是几尺的是腰围就赶紧定，哎，
0: 根据您的腰围来选啊，2尺2以内的你就选择 M 码，2尺3到2尺7选择 L 码，2尺8以上的您选择双 L 码就可以了，
1: 哎，日本原装进口，
0: 对的，
1: 把给您老伴都定上一个，打电话02151119900。
2: 最近腰がめっちゃ痛くなることがあって、いつも家の用事をしててもほんまに辛い時があるんです。そんな時に腰を支えてくれるような何かいいものがないかなって探してたら、友達にこの健康ベルトを紹介してもらったんです。固定力もあって通気性もあるから、つけてても蒸れないし、誰かの手が支えてくれてるみたいな。
3: 第一趟用感觉的话，用下来，搿只腰部托老子老适宜的，就是讲，原来呢我有点酸痛，如果有点好像不大适宜坐了海哦，也搿能大好子坐了海，一只腰也挺着了，人好像把我腰托老子适宜了不得了。
4: 它就像一个弧形的手啊，托牢我的腰，葛末我现在的话就讲跑出去买买菜啊，做做事体啊，屋里拖拖饭，就老觉得人轻松了。没老早那个，哎呦，人老饿了海，老苦的，哎，对吧？夜到跟阿拉老公两家头外头荡一圈，到小区里向去，伊拉在跳广场舞，我街高头也可以扭两扭弄弄了。
3: 我试过交交关关腰带，跟别个腰带对吧？不是一上去就是讲个刺用口搭不牢，贴了不是老好，要么就是后头有两根钢带，带了海辰光长了，搿搭会得老痛的。那么搿只腰带好了啥地方呢？就讲拿我只腰就全部托起来了，我人就是搿能介是竖直的状态，勿会得使搿腰对勿啦动来动去就腰再花出去。
5: 搿只一打又觉着啥啦？腰里向好像有人搿能拖了我一把，老适意啊！
4: 因为我屋里向要买大嫂，要去买些啥，我现在拖了海对伐？伊像一只手拖了海，侬做事体的老放心的，真的是好么子。

0: 记性非常好，不要担心，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您今天此时此刻腰的问题重要，还是您的其他的是吧？为了夏不夏天呢，冬不冬天，秋不秋天，考虑这么多，但是我们帮您考虑了啊。您不是害怕这在夏天的时候闷得慌啊、不舒服啊，或者怎么着的？今天你这个平常穿个小 T 恤啊，他看不太出来你带什么东西
1: 啊。没错，没错，
0: 对的，所以它不影响您的美观。
1: 对，
0: 就我们给您带在外面，那是为了掩饰而已。
1: 掩饰啊，
0: 要不然你怎么能看出来我们带了护腰呢？实际上，我和陈毅在里面，你看不出来我俩带护腰。
1: 对对对，哎，所以说你要知道啊，这个护腰带现在其实我们建议大家，不是说我的腰一定要出现了什么问题，我才要带它，而是真正是做到未雨绸缪。而且像我们很多一些啊叔叔阿姨，你说到了这个年纪，咱的腰或多或少可能都不太好。
0: 再一个，你或多或少都得干点搬点东西吧。
1: 对对对，
0: 你不得。不搬东西，你得买菜吧？
1: 那当然。
0: 你比如说，你可能要买个西瓜啊，你买个西瓜谁拎？
1: 对，
0: 你当然有时候我有小拉车，观众朋友，你有小拉车，你得有腰拉呀，就是我得腰得带动这个腰的肌肉拉。
1: 对，
0: 你不可能说我就胳膊就光动个胳膊的肌肉，它都是连带的，身体它都是一体的，
1: 没错。
0: 所以你的腰呢，你即便拉着车子走，你的腰也要用力往前走路。
1: 对呀，包括你上个楼梯，你这种是不是都是腰在受力呀？哪怕你就说我起来我散散步啊，转一转呀，稍微的活动活动啊，其实你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动作其实跟你的腰都是有着直接的关联的，对吧？但是如果你一个不小心姿势的错误，稍微这个劲儿一下过了，那你的腰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些问题了。所以说护腰带的好处就是在于让它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让你自由的来活动。
0: 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如果您儿子或者女儿已经跟您在体检报告里面抱怨过，说哎呀，我这么年轻就已经腰有问题了，有吧？有那种的，对吧？你就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了，让儿子女儿办公室放一个，
1: 对，
0: 因为他久坐的时候，万一哪个时候不舒服，他直接扎上去，哎，
1: 对，
0: 直接戴上去就完事儿了。不是说他要一天24小时都戴，没必要。你在办公室里边，你像我们的同事也会放一个，
1: 对，
0: 难受了就扎上去，
1: 扎上
0: 不就好了吗？反正坐在办公室里，大家也没有谁天天看着你，
1: 是
0: 你坐在那儿办公桌下面一挡，也看不出来你是什么这个戴个什么东西。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一点。但是更多看到的呢是很多长辈们，您自己买了给爱人买一个，就是成双定，
1: 没错，
0: 这个东西确实是好用。你甚至是至少得定一套吧，你戴完一下你觉得好，老伴也试试看，是不是都好？你再回购一副，
1: 没错没错。但是
0: 你可以去那个什么高岛屋再回购一副600多的。哎呦，
1: 对，你要想想，那真的是在高岛屋就是六百五，
0: 这六百多嘛？
1: 因为他们每一个我们都是从日本那边原装进口过来的。
0: 进口
1: 你要知道这个品牌，别人是专业做护具的。日本本来就是个老龄化的国家，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品牌连续3年参加了进博会了，而且在进博会现场都是大放异彩的。您不妨真的是拿回家，你感受感受，你家里面可能也用过普通的护腰带，但用上我们的，你是发现截然不同啊。
0: 来给大家看看陈毅刚才提到了日本原装进口的，
1: 对，
0: 这款包装盒就是这样的，它跟专柜任何渠道都一样，它没有什么 AB 货的啊。
1: 是，
0: 大家看啊，这里写的就是日本嘛，原产国就是日本，这给它贴上了中文的标签而已。倒三角佩戴，转过去以后双重加压结束。来，程曦帮我们演示演示，简不简单？
1: 来，看看跟你说一下，
0: 您方不方便戴？哎，
1: 太简单了啊！您看一下，非常的简单。您看，这就是我们的护腰带嘛。
0: 对了，
1: 第一步，你先把它给围住
0: 就好了，
1: 这就是第一步啊。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叫做专业护具啊？第二步，我们还有一个像小翅膀一样的，你看它的这个弹力带能够拉伸，我想要紧一点，我想要松一点都可以。而且你一拉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腰部的后面呀，你看中间的这个支撑的地方，直接把你的腰椎给保护住了。
0: 对，这个很舒服。
1: 你这个你顶上了之后，就像什么，有两双手这样给你的腰托住了。你再去活动，哪怕你说我就做做运动，这样晃一晃。哪怕你就说我是在家里面我要干活的，我要拖拖地的，我要洗碗，我要炒菜，你的腰长时间这样弯着，你的腰肯定是受力的。但是有了它之后啊，你再来弯腰，你会发现哎，好像没有那么累了，我的腰部啊感觉好像很轻松。因为是有到它帮你来做到分散压力和承重了啊。
0: 那你说我跟大家讲啊，就刚才陈曦不是演示这个演示那个吗？啊，你会说了直直的是不是垂直的啊？我给大家讲啊，你一定要买好牌子，它的细节做得非常到位。我给大家侧面看这款啊，大家看，这都是细节啊。
1: 你看，
0: 大家看出什么来了？
1: 有个弧度的，
0: 没错，它不像一个钢板是绑绑卡在这边，所以你会觉得我往后倾倒一下，它就硌得慌，往后倾倒就硌得慌。它正好按着你的腰线，这边要有弧度，人的腰本来就是有个弧度的，你看看这里。

0: 你看我们的腰椎这个地方，
1: 你的腰难道没有弧度吗？
0: 这边正好是个反 C 字形，
1: 你必须要有弧度，如果没有弧度，给你邦邦直，那就有问题了。所以你有的东西仿啊，它是可以仿冒的。你包括橡筋，它的这个包括拉伸的程度和使用的年限，哎，那你用过生活里边啊，比如说我们穿过短裤，短裤你的橡筋，你买便宜货。你的橡筋刚开始也能扎，也是有弹力的。
0: 对，
1: 你用个不到一年几个月，它就慢慢失去弹力了。
0: 松垮了。
1: 便宜货里的用的原材料是不一样的，你表面看都有弹力，有，但是仿冒之后你会发现戴不了一年，没了，变成木条了。但是人家确实弹力非常足，用好多年没问题。一定切记切记，所有这些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人家在私下里的用功程度你是看不到的，
0: 对，
1: 不要因为型一样就买一个仿冒的，千万不要这么做。
0: 是
1: 我们既然敢引进这款日本原装进口的，就一定有它过人之处。
0: 对，
1: 来尺码给大家看一看，然后透气也给大家看一看。
0: 行，那我接下来的话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吧。您看，只要根据您的腰围来做选择就可以了。1尺9到2尺2的腰围，您就选择 M 码。
1: 手机拍下来。哎，
0: 2尺3到2尺7，您选择 L 码。然后2尺8以上的，最大能够做到3尺3的，你可以选择双 L 码。万一你说我回去如果说佩戴了不太合适的啊，你可以来做到一个更换，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免费更换吧。
0: 对的，免费更换。
1: 免费更换，给大家看到透气，害怕夏天闷得慌啊。
0: 对，
1: 所有你所肉眼可见的银色的条条，其实它这个面积很大。陈先生给大家展现我们的银色条条面积有多大，
0: 您
1: 背过来，
0: 来
1: 这么大啊，从这儿啊，
0: 您看，
1: 我把它稍微的摘一摘，摘下来，这面也摘下来，大家看，
0: 您看，
1: 来看看这面积。大不大？从这边到这边，几乎大概有1/3都是它的，所以透气性非常好。来，给大家透一个，
0: 来，我直接给您看看是不是透气的？
1: 是不是透气？
0: 您看，观众朋友
1: 舒不舒服？
0: 夏天你闷不闷？
1: 不闷的呀，
0: 对吧？你出出汗，全部都能给它排出去的，
1: 非常舒服，
0: 非常舒适啊。
1: 好，来给大家再看一看哪里实体店能买。如果实体店碰不着，咱上海的你别碰。我知道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咱们消费者非常的要求非常高。
0: 对，
1: 就这个东西，我不要买一个只有网上有的，你所谓的这个那个的，我不信，对不对？当然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消费者呀，所以我希望能够在实体店看到它，我们正好就必须有高岛屋日本原装进口一套658。您今天花多少钱？在网站上正常应该是317.618，此时此刻你就去它的官网，你就搜斯托康旗舰店就好了。
0: 对，
1: 别的你不要买，别的没有旗舰店，万一是仿冒的假货，这款用的原材料完全不一样，你可能吃亏上当了啊。317，我们今天原本的节目啊，这是我本人，当时常规节目做就298，已经很便宜了，比此时此刻618便宜吧？今天怎么着，再便宜20块，就是为618准备的。
0: 对，
1: 所以为了自己的腰，为了自己的这份舒服，就特别是晚年生活里边，我不需要别人帮忙了，就这走路好看，这走路好看，
0: 对，
1: 这样舒服，还是这样舒服？这舒服窝的话，你的脏器啊都挤在一起，你都难受，喘不过气儿来。但你打开之后，你的脏器、胸腔、你的腹腔打开之后，你各个器官归位，你的这种通畅程度，你是跟别人体会不了的。你回去试试看，马上就知道了，好吧？打电话咨询0201-5111-9900。
2: 我腰啊是个老问题了，做啥事体侪要小心翼翼。我自己啊也买过其他的品牌，用起来有个太松没咬过，有个呢太闷，哎不透气，哎有个里向是用钢板的，弄得了我腰啊更加痛。后来我逛了进口超市，买了斯托康的护腰带，面料看起来啊就是科技感十足，非常透气。更加主要的，伊里向有5根支撑条，帮我做好了防护。
3: 现在阿拉年龄越来越大了，搿腰酸背痛的毛病就越来越突出了。老娘做家务的辰光还要老小心的，出去散散步，没走几步，只有就腰就吃不消了。后来阿拉儿子就帮我买了搿只斯托康的护腰带，搿只护腰带真的蛮好的，伊像只手一样帮我腰部托牢。伊个支撑条我发觉设计了老贴的，贴合我只腰部。伊拉天热戴起来一点也不闷的，老透气的。现在我戴了个腰带，平常做家务啊、散散步啊，侪没问题了，还好出去跳跳广场舞嘞。

0: 大家看到就是我说的，你的人呢、啊、腰一旦像个句号似的，哎呦啊，你的脏器呼吸完全不顺畅，
1: 没错。
0: 你为什么人是直立的？嗯，人的直立的这种舒服的生理状态，就是让你呼吸顺畅，你干什么事情，包括神清气爽。哎、你说上层的空气总比下层要好一些了，谁吸呼吸道的空气就比我强？哎、
1: 那也不是啊。今天的话呢，不仅说我们这样的话呢，大家会觉得更顺畅。
0: 是，
1: 关键是咱们对于什么，对我腰部哎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你要知道腰的话呢，无论你说我是年纪大还是年纪轻一点，现在大家对于腰部的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久坐，哎呀，我们不是有句老话吗？久坐伤腰，对吧？你坐在那边不是一个良好的姿态，腰部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保护。
0: 你知道我最明显的感受就是，一旦开个长途，就不算特别长，两个小时，我腰就受不了。
1: 对，就你一直保持这个姿势，
0: 一直而且
1: 坐在那儿，
0: 肌肉还很挺紧张的、你的人要注意力集中。
1: 是，
0: 有的时候还不像我们这种的，你像办公室里面，他是不经意间的腰难受。哎，
1: 对，
0: 他是太投入工作了啊，你的腰一直在加班，有了这个工作忙过来，另一个资料递过来了，然后你就觉得，哎，我这腰怎么这么难受？他不像我们有时候开车是知道我这个久坐一定难受啊，
1: 对对对，
0: 我是有个意识，所以我会有时不时的我扭扭屁股啊，或干嘛都动一动、
1: 动一下啊，
0: 对，在开车在有限的空间里稍微动一动，扭一扭腰。
1: 对，
0: 然后呢，但是在办公的时候很多。年轻的兄弟们，年轻的妹妹们，他就不见得。所以电视机前的爷叔们、阿姨姐姐们，您的孩子跟您唠叨过腰难受，哎，已经在这么年纪轻轻三四十岁就跟您唠叨了，哎，您不想他到五六十岁，
1: 对，
0: 家庭生活的重担，
1: 是，
0: 对不对？影响生活，
1: 对，
0: 这个都不希望吧？这个腰难受，我跟你讲，绝对影响生活的。
1: 那确实，
0: 方方面面呢、
1: 你要知道啊，那个腰有时候真的是你疼起来不舒适的时候，你真的是坐也没法坐，躺着你也觉得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姿势，对不对？那你日常的运
0: 动，我再插句话，你抱孙子孙女的时候，谁承托？
1: 那腰。都是腰、
0: 你说我都不买菜，我不这个，我不那个，一看到孙子孙女放不下手，
1: 对，
0: 天天愿意抱着，从小抱到大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
0: 所以我已经过了那年纪了，那你过了孙子孙女抱孙子孙女年纪，他长大了、那咱年纪上去了，
1: 是，
0: 你是不是这个年纪更得带了？
1: 没错、哎，所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把你的腰给护好了，现在咱们有大把的时间，咱们不是要走出去看一看吗？
0: 对呀、
1: 走一走，旅旅游，你的腰不好，你走到哪儿去呀、
0: 是这样的啊、我这个也要非常认可晨曦，我的腰因为受过问题，受过伤之后。然后跑步不能跑，因为它跟地面有一定的冲击性，
1: 对，
0: 所以它会那个冲击波啊，会影响到这个腰椎的位置，所以那个大白跟我说你跑步的事就不要做了，这辈子啊，他说你也不要做了，他说除非你要做什么呢，你要么就把那个腰定个钢板，哦，就是你腰脱，哦，注意啊，我说的是脱，我是非常严重的，是脱的这个字儿，不是秃的这个字儿啊，比秃严重多得多了啊。他说你应该要定个钢板，我说我这辈子我就带着钢板了，我年纪那个时候是30多岁啊，我现在是40多了，是因为我本来呢也自己在生活当中有这种小小的要照顾他，再加上吃一些相关的东西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解释了，所以呢整体恢复是不错的，所以我尽量，医生也大白也是说你尽量不做那个定进去的，就尽量不定，我没有必要拿我的健康跟大家开玩笑说假话，没有必要，我是真的是这个问题，因为你也看出我爱健身的，爱健身一个人，所以就容易引起到这儿，所以现在的包括深蹲我从来不做，我已经大概6-7年没有做过深蹲这样的任何的关于腰会影响的东西了，只能一些其他器械相对来代替。那我给大家说远了啊，赶紧来看一下今天咱拿回去的几大特点啊。第一个，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树脂支撑条，
1: 支撑条
0: 大家注意它的细节非常到位，
1: 它是有曲线的，
0: 对，它不是垂直的，
1: 对，
0: 它直不愣登的，它是一个弯曲的曲线的，然后呢再双重加压，来程曦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双重加压，
1: 来，双重加压就是它旁边两个像一个小绷带一样，你看到没有，可以直接进行拉伸的，你要紧一点你就拉大一点，你要松一点可以稍微松缓一点，那您看整个把它固定住了之后，刚才像许明说的这个支撑的地方正好顶在我的这个腰椎的地方，正好是贴合我腰椎这样一个弧度的，然后我再进行运动，你看我这样活动活动，我要弯腰拖拖地，或者我提个东西我要往上去放，你会发现哎，我的腰好像不太受力了，因为有到这个护腰带帮我给固定住了，而且还有这些支撑条帮我把压力分散掉了，旁边像两双手，对吧，给我顶着在，哎，平时有时候您觉得腰不舒服，不就是这样手稍微打一打捶一捶，它就是这样的，
0: 它就会
1: 顶住了，保护住了，就是这个感觉、
0: 所以左右啊，现在你说左呀右啊，你在做一些操啊，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太极呀、运动的时候，它这不卡，这是软的，
1: 对，
0: 该硬的地方一定要硬，这是硬的，
1: 对，
0: 这是软的，
1: 对，
0: 但是您说了它的弹力有了，但它的透气性怎么样啊，所有颜色条的，所有颜色条条啊，所有这么大面积都 都透气，
1: 都透。
0: 不信的话，我们给您做实验，
1: 来，
0: 都透气的，
1: 给您看一下。因为大家最担心说，哎呀，你这个东西，我尤其是现在到了夏天，冬天还无所谓，夏天就怕闷，怕热，对吧？你说我捂个这个护腰带，到时候起疹子了呀什么的，不舒服。你看看，
0: 舒不舒服？这样的，
1: 透气。所以说汗液这些你不会担心闷在里面、憋在里面了
0: 啊。来看看我们的尺码吧。
1: 好，给您看一下我们的尺码的话呢，我们是有到三个尺码，供大家来做到选择的。您就根据您的腰围来选择啊，1尺9到2尺2，您就选择 M 码；2尺3到2尺7，您就选择 L 码；2尺8以上，您就选择双 L 码。万一尺码不合适，也是能够给您做到一个更换的、
0: 如果大家愿意比一比，愿意更换，你不妨去。不要去人实体店更换，
1: 对，
0: 人家600多块钱啊，人说你给我拿出发票来，你拿不出658来，那么尴尬了吗？你说你东方购物买的啊，咱的东方购物在这边打电话，我们给您来处理这个事情啊，所以你安心，你不用花这658，但你说网站便宜啊，对不对？网站是不是应该比你东方购物便宜？我给大家看看网站此时此刻正在
1: 销售的
0: 价格，正在销售价格，
1: 而且是618，
0: 317，618啊，此时此刻斯托康的旗舰店，你去搜，好吧，公开透明，298是我原来本人自己做的直播节目，298今天再降个20块，278块钱，但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618活动也是618活动，满千送百，你愿意参加差个200-300块钱也都行，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2: 这趟用感觉的话，用下来，搿只腰部托老子老适宜的，就是讲。原来呢，我有点酸痛，如果有点好像不大适宜坐了海哦，也跟那大伙子坐了海，一直腰也挺着了，人好像把我腰托牢子，适宜了不得了。
3: 它就像一个弧形的手啊，托牢我这腰，那么我现在对吧，就讲跑出去买买菜啊，做做事情啊，屋里拖拖地，就老觉得人轻松了，没老早那个哎呦，人老饿了海老苦的，哎对吧？夜到跟阿拉老公两家头外头打一圈。到小区里向去，伊拉在跳广场舞，我街高头也可以扭两扭弄弄了。
2: 我试过交交关关腰带，跟别个腰带对伐？勿是一上去就是讲搿使用口搭勿牢，贴了勿是老好。要么就是后头有两根钢带，带了海辰光长了，搿搭会得老痛的。那么搿只腰带好了啥地方呢？就讲拿我只腰就全部托起来了，我人就是搿能介是竖直的状态，勿会得使搿腰对勿啦？动来动去就。腰再花出去，
4: 搿只又大又觉着啥啦？腰里向好像有人搿能托了我一把，老适宜啊！
3: 因为我屋里向要买大送，要去买菜啥，我现在托了海对伐？伊像一样一只手托了海，侬做事体的老放心的，真的是好么子。
0: 哎呦，这个大家可以去高岛屋看一看，逛一逛，实体店就是600多块钱。
1: 对，
0: 而且刚才郑毅也说到了，他是参加了我们的进博会，
1: 进博会的，对，而且他是斯托康这个品牌，他连续了3年都参加了我们的进博会的啊，所以说您看这个，我们刚才看到很多实拍的画面也是在进博会现场，因为斯托康他本来就是在日本专业就是做护具的一个品牌，所以说我们既然要保护腰，我要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腰带，那我肯定是要买专业的呀，
0: 对呀，
1: 我不是说为了图个心理安慰，我买一个可能并没有这么大的功能性的，那你这个钱花的就是得不偿失了，
0: 是的，
1: 你像我们这个护上了之后，你像画面的右边。叔叔阿姨做做锻炼的，或者家里面的儿子女儿经常要开车的，办公室一坐坐好几个小时的，这个腰肯定是不舒适的，但是有了很好的护腰带呀，把它保护住了，您后期就不用担心啊，无论是久坐还是像爷叔这样我搬个重物起来，那你这个腰其实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有了护腰带的一个保护之后，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哎，腰变得很轻松，不要担心像画面左边一个不小心腰出问题了，这个真的是很影响后面那些生活质量的啊。
0: 给老伴儿自己也都填置一个
1: 对
0: 儿子女儿那边只要有查体检呢、都已经跟您说过了，久坐办公室开车的时候，你说这腰啊，坐一天办公室回来堵路上堵个1个2小时的，
1: 对，
0: 我跟你讲这真的是遭罪，车里面很多人为了让腰舒服会买一个小椅子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你说咱俩之前卖过的那个、也是他们家的，
1: 是有的
0: 对吧、就把它可以承托住，那个也不便宜哦，
1: 对对对，
0: 本来也不便宜啊，你说你能从那个车里面拿下来放办公室吗？天天那个椅子来回拿、
1: 其实
0: 你吃饭的时候也坐着，
1: 对呀、你随身佩戴 在这个腰带，它真的是、
0: 这个、多好呀。
1: 对呀、啊，你随时走到哪里，它都能保护到哪里，
0: 对
1: 吧？
0: 这个好，这个舒服。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安心，今天带回去的日本原装进口啊，
1: 对，
0: 尺码问题诚心
1: 啊。尺码的话，我们是有三个尺码的，按腰围选择啊，两尺二以内的你选择 M 码，嗯，两尺三到两尺七选择 L 码，嗯，然后两尺八以上的您选择双 L 码就可以了啊。嗯，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我要啊是个老问题了，做啥事体侪要小心翼翼。我自己啊也买过其他的品牌，用起来有个太松没摇过，有个呢太闷，哎不透气，哎有个里向是用钢板的，弄得了我腰啊更加痛。后来我逛了进口超市，买了斯托康的无腰带，面料看起来啊就是科技感十足，非常透气。更加主要的，伊里向有五根支撑条，帮我做好了防护。
1: 现在阿拉年龄越来越大了，搿腰酸背痛的毛病就越来越突出了。老娘做家务的辰光还要老小心的，出去散散步，没走几步，只有就腰就吃不消了。后来阿拉儿子就帮我买了只斯托康的护腰带，搿只护腰带真的蛮好的，伊像只手一样帮我腰部托牢。伊个支撑条我发觉设计了老贴的，贴合我只腰部，伊拉天热打起来一点也勿闷的，老透气的。现在我戴了个腰带，平常做家务啊、散散步啊，侪没问题了。然后出去跳跳广场舞嘞，
2: 我觉得大家如果想像阿姨姐姐这样跳跳广场舞什么的，你的腰啊，包括有些动作大了，可能会多多少少难受。我们既要它有支撑，这个叫做承托性，
3: 承托，
2: 但是同时还不要有束缚。所谓的左和右，它一点儿不给你什么硌得慌啊、难受啊，但是在你垂直的方面，尤其是腰的地方，它还给你该有弧线有弧线，看到了吗？该有弧线有弧线，
4: 对，
2: 它不会是硬邦邦一个直线条，让你腰恢复原有的曲线之外呢，该有紧绷有紧绷，双重的一个加压的一个效果。所以佩戴上该有透气有透气，来给大家透气一下，
4: 来
2: 佩戴上很方便，透气也很好。
4: 对呀，因为很多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哎呀，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对吧？又潮湿又闷，
2: 不闷。
4: 哎，您看我们这个护腰带，您戴上去之后，您看到没有？所有的这个汗液呀、热气呀，全部都给你排出去了，让你身体是变得干干爽爽的，你的腰也保护住了，对吧？而且还不用担心啊，有这么大的一个负担了啊。
2: 所以大家知道了，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它的承托性、支撑性都非常不错。
4: 对，
2: 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如果想去买一买。现货就是专柜货可以的，高岛屋600来块钱，
4: 对，
2: 650多块钱，就这一个。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日本原装进口，不要光买仿外观没有用，一定是真实的佩戴效果要很舒服才行的。
4: 是，
2: 最后45组备货，我们的尺码给大家再看一下，
4: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有3个尺码供您选择的啊，2尺2以内的你就按腰围选啊，2尺2以内 M 码。2尺3到2尺7，您就选择 L 码；2尺8以上的，您都选择双 L 码就可以了。
2: 好，
4: 如果说您回去实在佩戴了觉得不合适啊，紧了、松了，你都可以来更换到满意的尺码的、
2: 因为它本来就是有一定弹力的，
4: 有弹力的，
2: 所以它这个只是一个范围，不用那么太纠结这件事儿。先把它抢下来再说，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还可以再减5块钱呢。
4: 是，
2: 从原来的298元，我东方购的常规价减了20块。又自带积分，再减5块钱，相当于270块钱，
4: 270，
2: 减了大概近30块钱的优惠力度，还是很香甜的，是不是？订购2套，打电话02151119900。

0: 第一趟用关节对伐？用下来，搿只腰部托老子老适宜的，就是讲，原来呢我有点酸痛，如果有点好像勿大适宜坐辣海哦，也搿能大好子坐辣海，一只腰也挺着了，人好像把我腰托老子，适宜了勿得了。
1: 它就像一个弧形的手啊，托牢我只腰，葛末我现在对伐？就讲跑出去买买菜啊。做做事体啊，屋里拖拖地板，就老觉得人轻松了。没老早那个，哎呦，人辣沤辣海啊，老苦的。哎，对吧？夜到跟阿拉老公两家头外头打一圈，到小区里向去，伊拉辣跳广场舞，我街高头也可以扭两扭、弄弄了。
2: 啊，我试过交交关关腰带，跟别个腰带对吧？不是一上去就是讲个使用口搭不牢，贴了不是老好，要么就是后头有两根钢带，戴了海辰光长了，搿搭会得老痛的。那么搿只腰带好了啥地方呢？就讲拿我只腰就全部托起来了，我人就是搿能介是竖直的状态，勿会得使搿腰对勿啦？动来动去就腰再花出去。
3: 搿只腰带又觉着啥啦？腰里向好像有人搿能托了我一把，老适宜啊！
1: 因为我屋里向要买大烧，要去买菜啥，我现在托了海对伐？伊像一只手托了海，侬做事体的老放心的，真的是好么子。

0: 腰啊，跟随咱一辈子，咱不可能换个腰了，那那成本太大了，对吧？你要里面再定个钢板什么的，让你腰的舒服，也觉得挺恐怖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呢，可以借助外部的力量，咱就带一个很好的
1: 护腰带，
2: 对吧？不就好了、
1: 哎？这个就好了。所以说护腰带的话，它本身的话，它是什么？将您加啊、你的腰部的所有的一些肌肉啊，帮您恢复到一个年轻的状态。像平时的话呢，你说上了年纪的，咱们这个肌肉肯定不能跟年轻时候的比。
0: 对。
1: 腰部或多或少还有一些老的原来的一些问题。那你说我尤其是到今现在，我们到了黄梅天，有的人这个腰部啊就开始有一些不太舒服了。酸一酸的，胀一胀的。但是你把护腰带及时给它绑住，你日常生活呀，无论你就是我在家里面做做家务也好呀，或者我就是在家里面坐着沙发上看电视，你的腰都会觉得更加的轻松啊，不用担心说我腰部承受了过多的一些压力的问题了啊。
0: 对，我们再加上日本原装进口，我们还有专柜，大家要担心的话，你可以去专柜看一看也行。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先讲下来啊，你拿这个手机搜一搜我们的斯托康的旗舰店，它现在即便折扣是318
1: 好像还是316，
0: 300多块钱。我们常规价格是290多，现在给大家再降个20块，278，自带积分，再加上什么，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
1: 对，
0: 就270块钱，完全可以接受了呀。
1: 日本原装进口的，
0: 对呀，
1: 你这个不是说我用了之后好像今年用了明年不能用了，我可以
0: 一直用
1: 的呀，你这个是一劳永逸的呀。所以说要买咱们就买一个好的，买个能用时间久的，真正对咱们腰有帮助的啊。
0: 最后十九组啊，把时间留给您啊，这个尺码程序跟我们再唠叨一下。
1: 好的，我们尺码的话呢，2尺2以内的你就选择 M 码，2尺3到2尺7啊选择 L 码，2尺8以上你就选择双 L 码。
0: 右侧也出现了这个尺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您自己的腰围多少，就对着这个什么 M、L 和双 L 来订购就行了。
1: 抓紧
0: 订购，02151119900。

0: 久坐办公室的儿子女儿给他整了一套，
1: 对，
0: 你说心疼嘛，是吧？不要现在出现问题了，那时候再来解决也行，但是有点，就是说、再把他这个小苗头按压在
1: 那个
0: 开始之前，
1: 对对对，我突然又想到了，现在不是正好是寒暑假吗？家里面全家趁着寒暑假要出游的，
0: 开车的，
1: 你坐开车的，坐高铁的。坐飞机的，你长时间坐在那边，腰可能是不舒服的嘛。那这个时候你有一个很好的护腰带把它绑住，哎，你腰也轻松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咱们是腰一定出了问题才要用上它，是各个年龄阶段啊。那除非太小的小朋友，咱们可能不需要。成年人之后，对吧？你都是需要用上这个护腰带，把我们的腰给保护起来的啊。
0: 这个不是年纪的问题，
1: 对，
0: 是在年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拼，
1: 对，
0: 有的时候也思考不到位，就一下把腰给伤了
1: ，
0: 很冲动，
1: 那时候没有注意嘛，没有这个意识。
0: 是这样，没有真没有这意思。最后的八组现货，抓紧时间订购，尺码呢，一会儿在屏幕上面也有。
1: 对，我再给您说一下吧，2尺2以内 M 码，2尺3到2尺7 L 码，2尺8以上双 L 码，
0: 订购吧，021511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直播间谢顶好，我是烟华。那我们马上要迎来我们的端午佳节了哈，很多朋友也会说了呀，前一阵子已经买过粽子，对不对？大多少少已经吃完了，或者还有哪些地方都没有送到的？今天真正啊，为大家所讲是我们的这个今日特卖，并且是直播的节目，基本上啊，两到三天或者最快的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反正呢，这周五正好是端午节，肯定赶得上，对吧？那么给大家来献上是我们的老牌子啊，妙时林品牌的。我们今天呢有两种啊，就三种不同的口味，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豆沙粽，豆沙粽呢总共是16个带回去，150块钱。喜欢吃甜口味的可以来选择它，糯米非常的糯啊，红豆沙呢也是非常起虾，非常好的。除此之外，大家更加喜欢的是什么？鲜肉大粽，包括是咸蛋黄的大粽子。那今天带回去呢是12个我们的咸蛋黄的肉粽，加上8个大肉粽，总共是20颗，价格呢是249元。这套组合啊，跟以往的节目相比的话，只降了10块钱了，更加优惠。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1: 哎，燕华老师好啊，东方购物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给大家送来的是我们妙时林啊，上海一个老牌子了，
0: 是啊，
1: 妙时林的粽子，阿拉搿个粽子相当的有特色，搿个用的肉勿是一般性的五花肉，
0: 那是什么肉？
1: 阿拉搿肉粽里向勿管蛋黄肉粽也好，是肉粽也好，阿拉用的搿个肉侪是用的新鲜的美肉。
0: 哎呦，这个部位很厉害的，人家做什么叉烧啊、猪颈肉啊，用到它，对不对？
1: 对的。
0: 那么再说到我们说妙时林是我们的老品牌，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
0: 啥地方好看得到伊？
1: 阿拉妙时林真的是上海的老牌子了。来海市第一食品商店啊，南京路第一食品商店，城隍庙啊，全国土特产，我来泰康食品店，侪是有的销售的，几十年了，真正的几十年的老牌子了。
0: 确实，所以呢，老品牌啊，您可能在部分门店或者说是走走街逛逛的时候，又过去吃过那个粽子，怎么那么好吃啊？然后才知道它是妙时林的牌子。刚才周总也说了啊，好的品牌，它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首先看看粽子好吃在哪一点，首先是若叶，它是选择到了当季特别好的新鲜的若叶，给大家
1: 一定是用心洗，
0: 对吧？粽子非。蒸嘛，就比那把薄味来的吧。那么有这个若叶之后呢，你蒸一蒸，煮一煮，哎呦，那个若叶的清香会沁到我们糯米当中，
1: 粽叶香气，
0: 哎，
1: 是吧？
0: 是的。其次呢，就是我们的糯米，糯米是选择了金坛的糯米，
1: 搿
0: 搭啥讲究吧？金坛糯米，
1: 阿拉是用当地新鲜新米啊，来自糯米之乡常州金坛的新米之新的糯米
0: 啊来煮吧。小圆粒的糯米更加的圆软糯拉丝效果更加好，不会什么发僵啊、发硬啊那种感觉。
1: 哎呀，宝贝。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肉，猪肉呢是选择冷冻的猪梅肉，你看猪肉是选择是冷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整个的部位是梅肉，梅肉好吃的点是什么？它不是说一块肥一块瘦，它是肥瘦相间，就其实是猪身上的，我们说是像这种 M9 M8 的这种牛排的这种感觉，
1: 像牛一样的，
0: 对不对？像和牛肉，
1: 这叫雪花纹，猪肉身上比较少有的雪花纹的部位，我们今天选的就是新鲜冷藏的这个猪的梅肉，
0: 然后呢，我们的咸蛋黄肉粽是选择到了高油的咸蛋鸭哦，
1: 侪是手工现剥哦，
0: 是的，
1: 阿拉不会得是用各种花城啊，重复再烧的各种蛋黄，
0: 是的，
1: 侪是新鲜手工现剥高油咸蛋黄。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好表，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定到249元啊，这个鲜肉的大肉粽加上我们蛋黄肉粽的组合非常多，配料表到底干不干净啊？有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严选了古法传承的包子。对不对？你看糯米啊，鲜猪肉
1: 是啊，
0: 它鲜猪肉啊，饮用水、酱油、白砂糖、味精、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酒，没有了，而且都为大家保证的是6月份的新鲜批次，对不对？保质期呢是60天。如果说最近真正的老说呀，我还没有买成粽子的，过年过节期间，特别是过到端午佳节，每个节气它都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仪式感。到了我们的端午节，粽子肯定要吃，包括现在很多人也会把这个什么这个叶子啊，包括是这个驱虫的一些东西啊，
1: 对要准备起来
0: 挂在门口了，也是驱虫。还有呢，五黄当中呢有这个咸蛋黄，也算五黄之一。
1: 对呀、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回去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牌，包括是好的粽子。我们切开给大家看看，
1: 和
0: 阿拉蛋黄肉粽，对吧？它
2: 现在还是冷的，对吧？冷的给大家
1: 可以看到啊，阿拉搿可以看到啊，搿块肉高头搿个肉间的这个脂肪，搿叫是花纹，
2: 对，啊，
1: 非常的明显，非常明显。我们用的不是一般的五花肉，啊，我那个台湾看到吧，菜油的看到吧。
2: 然后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比啊，它不像以前三角包的这种粽子，对吧？就是当中的肉要醒态一些了。它这个一口咬下去，前端的是我们的咸蛋黄，高油咸蛋黄，特别好吃。然后当中是起沙的啊，包括是中间呢是我们的这个梅肉，梅花肉呢，你可以发现，哦呦，整个的部位啊，满满当当是铺在我们整个的粽子当中了，对吧？所以呢，咬下去之后，你看后头也能吃到肉嘛，前头也能吃到肉，反正啊，箬叶香加糯米香加猪的这个梅花肉的部位，以及是咸蛋黄是非常好。
1: 是啊，
2: 阿拉开着好了。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哎，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妙食林的了，早上自己相当做，在直播当中吃盒子，哎呦，久久不能忘怀，因为太好吃，很鲜。能弄啥？
1: 阿拉搿只台湾，关键刚刚可以看到镜头里向啊。朋友们可以看到，阿拉搿只蛋黄实际上镜头里向就是起酥的，阿拉勿会像外头搿种再到蛋黄
2: 搿样子
1: 会得硬性的。
2: 昨天我们刚刚卖过高油的咸鸭蛋，然后当中那个蛋黄确实吱吱起沙，而且这个含油率特别高，因为为什么？高油地区它那边是麻鸭，除此之外那边呢，它的这个吃的小鱼小虾特别好，然后再是加上自由活动的水质又很好，所以高油的麻鸭出名，咸鸭蛋的蛋黄也很出名。
1: 说明阿拉。苗泽林用的这个料相当的十足，一分价钿一分货。蛋黄肉粽，
2: 蛋黄肉粽，
1: 我
2: 想吃
1: 点，想吃点，好，
2: 香哦，香气扑鼻了。
1: 来来来，
2: 看到吗？它那个箬叶跟我们整个的这个粽子啊，糯米之间，那种拉丝的感觉能够看得到，
1: 可以看到。这个糯米才是因为用了当年的新米，所以相当的糯啊，不会得。出现搿种硬性的搿种情况，搿
2: 叫啥？搿是肉哦，搿帮大家蒸好，对吧？当然了，其实我觉得粽子啊，你这个煮一煮也很好吃，很香。哦，搿看的是，哎，其实吃到肉粽，
1: 看到搿块蛋黄嘛？
2: 对，就要看啥，当中肉多不多？
1: 是啊，
2: 要啥一口咬下去，肉绵绵多多，形也形的是，对吧？
1: 外加搿块蛋黄，
2: 蛋黄你看老多，
1: 不光素，外加。出油看到吧？
2: 啊，
1: 搿是只好的蛋黄的标准，勿会担那，侬不要担心，阿拉搿蛋黄是勿是摆了辰光老长啊？是勿是再造蛋黄当中是硬性的？勿会。另外搿块肉，
2: 哎，搿块肉搿大的肉，埃面边还有的肉，
1: 哎，老明显，就之间脂肪侪老明显。
2: 是的。
1: 搿个脂肪辣瘦肉里向，搿才是更加香，味道更加好。
2: 是啊，现场直播为大家所这个刚刚切开来，用手刚刚不真是有点烫，我用叉子啊，
1: 因为新鲜，拿回去又老皮的，因为阿拉搿是常温保。常温保存的，你拿回去以后，然后只要避光保存就行了。然后拿出来呢，水开，你放在水里煮也行，蒸也行，蒸大概20分钟左右，因为阿拉个粽子比较大，比较实足，里向肉也比较多。
2: 不是，对吧？一个跟肉夹了老好吃了。
1: 弄水里向熟的闲话，大概15分钟左右就够了，相当便当。
2: 它那个糯米啊，非常细腻，吃了刚才我就吃了一口那个咸蛋黄，特别好吃，起沙。然后呢？不会那种白切或者没味道，
1: 哎，外加不会得硬性的，对吧？
2: 而且当中搿糯米对伐？当中搿猪肉的香鲜香味特别特别浓郁，不大家
1: 关键啥个对伐？平常辰光勿大欢喜吃肥牛的朋友们，今朝搿只粽子千万不要错过了。为啥道理？阿拉搿个是用的梅条肉，
2: 搿个
1: 油肉啊是辣海。瘦肉当中夹了海个，不是老肥，吃口相当的香，香气四溢，又不会得油。
2: 现在很多一些大肉粽啊，你哪能样子？一块筋啊，当中八块皮标准。
1: 啊，搿是行业标准嘛，谁可以人家做吧？
2: 但现在不是呢，现在我们这个是梅肉的一个部位啊，
1: 是啊，
2: 所以它是这个油脂油花是分布在我们筋肉当中，更加鲜香。
1: 对呀，交关朋友实际上吃搿种大肉粽啊，担心吃着啥，吃着大肥肉。
2: 啊，
1: 一口下去太腻了，担心吃着肉皮，有种朋友也不大会吃肉皮。阿拉今朝子搿只梅肉粽，真正帮侬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了。
3: 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目前我们的肉粽组合特别的香香，
1: 是吧？大家侪是动静啊，侪是动静啊。
3: 好，来回来啊。249块钱，大概是20只。
1: 做错眼罩啊。
3: 其中12只呢是我们的蛋黄咸蛋黄的肉粽，跟它吃咖喱对吧？是你知道。还有我们的8个呢，是我们这个大肉粽，
1: 啊是梅肉啊，里向啊是梅肉。
3: 关键是梅肉这个部位在市场当中，我可以用五花，我可以也可以一条青一条肥的。
1: 是啊，
2: 好，相对怪省的了。
3: 但是我们的妙食林品牌为什么好吃，就因为它是五花三层，
1: 有好个部位好个肉
3: 啊。以前我们卖到过259块钱，现在嘛对吧，临近我们的端午佳节，
1: 哎是的，
3: 又是个今日特卖，我大家立减10块钱，249元带回去，这个组合走得非常好，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4: 哦，搿只粽子哦是苗子林啊，苗子林上海老牌子嘞，老早子一直吃豆制品啊，豆腐干咯啥的，现在伊拉自家出粽子了，搿只味道啊老好的，老符合上海人的口味的，里向的肉呢又嫩又糯，一眼也勿起筋头的，咸蛋黄呢一吃就晓得是现剥出来的，又起酥又有油，伊拉搿汤子呢有的三只味道，有的纯肉啊。蛋黄肉啊，还有这个甜的豆沙味道，大家欢喜吃啥味道呢？侪有的。

0: 饭没吃，因为我知道我们要吃你的肉粽，我就不吃午饭了。而且这个肉粽特别好吃，
1: 是吧？用的都是新鲜梅肉做的。也不肥也不腻，而且这个瘦肉一点都不柴，因为它的肥肉是在这个瘦肉中间形成雪花纹理的，所以这个口感肯定让燕花老师非常满意，对吧？
0: 对，因为为什么你要知道梅肉啊，就是猪颈肉那个部位，就是那一条猪身上蛮多肉的，但那条肉非常的贵。为什么港式叉烧正宗的是用到梅肉来？
1: 必须要用梅肉，
0: 对吧？你当时去吃烧烤，部位也是决定价格，你去看看梅肉这个部位价格是多少。那今天我们是啊，无论是蛋黄肉粽也好，大肉粽也好，当中那块大大的肉都是梅肉啊。这个梅肉是什么？就猪的脖颈肉当中，它是属于这个，不是五花三层，那个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是这个什么油肉，对不对？包括五花肉。我们今天不是，它是像雪花纹一样，它的油脂啊是分布在整个的筋肉当中，
1: 是的，
0: 所以非常非常的绵密，筋肉不柴不老，油肉不肥腻，对吧？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豆沙粽了。豆沙粽的好吃的点在哪里呢？
1: 哎呦，我们豆沙粽都是用现磨当年的新鲜的红小豆现磨的啊，所以说这个口感也是非常好的。
0: 豆沙粽呢是十只带回去的吧？
1: 不止，
0: 16只带回去150块钱。
1: 是的，
0: 那甜的咸的都有，按照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来。
1: 想要甜麻甜，想要咸的麻咸的。
0: 我在弄阿后打我一起两菜都炒炒，
1: 对吧？
0: 热乎的。这两天嘛，天气也是这个阴雨绵绵的，当午饭吃、早饭吃、晚饭吃都可以啊。
1: 对，我们这粽子总归要备眼啊。
0: 对对对，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1。9900

0: 吃的。
1: 这个肉串当中肉和蛋黄都被我吃掉了，关键是它的糯米也很好吃，对吧？
0: 我从来没见过严华老师直播当中一顿能吃掉一个粽子。
1: 一帮哥，你等下一个，我不要大伙说。
0: 是的，
1: 对吧？嗯，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妙石林。
0: 好的，
1: 好吧。嗯，
0: 我们妙石林是阿上海的老牌子了，来海第一食品商，第一来海城隍庙，全国土特产。嗯，在泰康食品店都有我们妙石林的专柜。嗯，真的几十年啊，在我们上海算是一个老牌子了。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妙石林的这个粽子，嗯，啊，真的是担得起妙石林老牌子这几个号字号了。啊，我们用的咸鸭蛋是什么？每一个都是手剥的高油壶的现剥的咸鸭蛋，我们不用人造的再造鸭蛋的。
1: 对对对。啊，
0: 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的肉，嗯，首先讲含量，80克。另外，我们用的全部是用的是冷鲜的梅肉，啊，冷鲜的梅肉，冷鲜梅肉好处在什么地方？它的雪花纹理非常的棒，它的肥肉是嵌在瘦肉当中的，嗯，所以说它的口感啊，瘦肉不柴，啊，也不腻啊，整个。另外，我们关键糯米。而且还有你讲糯米来的啥地方？
1: 啥地方啊？
0: 今年当年新鲜的常州金坛糯米啊，金坛糯米都是用的最好的料，才当得起我们今天妙石林这个粽子品质给到大家。
1: 对对对，这不得不说，因为我们东方购也卖过很多品牌家的这个粽子，但碰到梅肉部位的确实很少很少，至少我碰到好像只有妙石林品牌，对吧？

0: 会更加鲜嫩可口。包括纹理啊，这个散开来之后，粽子当中会有粽叶香，会有猪肉香，
1: 对，
0: 会有油肉的这种。
1: 更关键的是什么？用了这个部位的肉，很多人吃瘦肉觉得会塞牙，这个部位的肉就不用太多担心了，
0: 对，
1: 因为它肯定不会那么柴的。
0: 那我们再开一个，
1: 好的，没问题。
0: 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我们249元啊，20只，其中12只是蛋黄大肉粽，
1: 对，
0: 那么还有8只对吧？
1: 哎，
0: 是我们的大肉粽。
1: 大肉粽用的也是梅花肉啊，也是梅花肉啊。
0: 是猪肉梅肉的这个部位，
1: 对，
0: 很好吃。然后呢，在外头去吃小哎，没奶麻的多。
1: 你的
0: 很多，你想粽子现在在大家打价格，打价格5块六块怎么块这个比比皆是。但是你问他是什么，有可能哎得旺不是海鲜蛋，不是阿芝上的啦，是人工所出来的，对吧？
1: 是的。
0: 哎呀，那就是它的那个部位，猪肉到底是用到什么样的猪？是冷冻肉呢，还是什么成年冰封的各种肉？你要搞不清楚。
1: 它用的部位五花肉跟梅条肉，它都是两个价格，
0: 不一样的。我们说吃粽子，每年嘛，我们也不是说天天在那边吃的，吃没吃少一点，吃好一点，
1: 哎，
0: 对
1: 是哎，对。燕花老师搿句我讲了对，实际上现在搿种粽子啊，侪热的侪好吃的人，但是侬每年当季了要吃的辰光，总归拣眼好的粽子来吃吃看。阿拉今朝子搿个用的肉，侪是冷鲜的美肉，
0: 啊，
1: 质量是一级的，可以看到。
0: 那它那个肉啊，很大，不要人家那种就密密多多，而且是一条嘛，
1: 是的，
0: 对吧？我们去吃不打，
1: 都是梅肉部位。
0: 然后这里呢是我们的咸蛋黄、咸鸭蛋，高油的咸鸭蛋，
1: 可以看到
0: 哎，起沙。
1: 不光起酥啊，更不硬性。
0: 哎呀，
1: 不像各种再造的这个，就咸鸭蛋打碎了以后，重新给你融了，这样子形成再造咸鸭蛋，它的芯子有可能是硬的。我们没有。
0: 我稍微煎出来，因为已经化掉了。
1: 你看这个肉，
0: 你看到这块肉，肉当中它那个五，就等于说是雪花纹。
1: 是的。锃亮，而且一点点不柴，你看得出来，看就知道这个肉一点都不柴不老。
0: 是啊，我不用牙齿咬，直接掰开来之后，它就感觉到一层一层，它自己会化掉的啦。
1: 是啊，
0: 然后特别好吃，而且那个肉香、咸鸭蛋的这个香味，包括粽叶香，以及是这个酱油，都在我们糯米当中，所以这糯米很鲜的。
1: 是的。
0: 所以现在感谢59位顾客成功的回去，大多数都在订我们的这个60名大肉粽和蛋黄肉粽。那这套组合呢，240多块钱。价格带回去，
1: 相当高，
0: 是性价比老高啊！12只蛋黄肉粽，以及8只大肉粽，关键是跟以往的一些这个品牌当中的这个肉不一样，它是用到的是猪身上的，
1: 不管蛋黄肉粽，
0: 还是大
1: 肉
0: 粽，
1: 侪是冷鲜美肉，
0: 梅肉，
1: 侪用的梅条肉
0: 部位。这套组合今天卖完之后，你看快要到端午佳节了，今周礼拜一，对吧？
1: 是呀。
0: 中午就是端午佳节，你说能送到了？东方购物正常配送是3天，
1: 没有问题，
0: 最快的明天就可以收到了。
1: 对呀，
0: 反正就算3天，礼拜四舍得们，能端午佳节好开开心心的吃到大红的粽子了，对吧？立刻来抢现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1: 是的，
0: 今天给到大家还有一个优惠，是今日特卖。东方购真之前呢，我们大肉粽和蛋黄肉粽的组合是259块钱，20个，12个是蛋黄肉粽，然后呢，这个8个是大肉粽，对不对？用到都是也是要冷鲜肉的梅肉的部位。那除此之外，今天的带货就是立减10块钱，变成249块钱，一样的组合，但是保证新鲜批次。你想，你如果说是上周也好，上个月也好买到的粽子，基本上是5月份的生产期，
1: 没错，
0: 或者最新鲜啊，比如说是5月头上的，对吧？那你今天来买，基本上我们是6月份，都是新鲜批次，
1: 是啊，
0: 都是6月份的，所以它保质期啊，哎，这个是要放在常温储存，
1: 常温存放就可以避光啊，
0: 避光，避光，避光，不让太阳直射到，常温储存，不占用任何的比如冰箱空间，
1: 对的，
0: 保质期是60天，2个月，
1: 对的，
0: 带回去之后，这两天黄梅雨季起码2个多星期，我看看天气预报，基本上都在下雨，对吧？
1: 巴不得，巴不得干啥能过？
0: 哎，不是，还有一些说，我都哪能自家去买，要告诉我拎。

0: 何必呢？
1: 哎，就所以朋友们不要担心啊，就搿眼今朝子搿眼种子，我是相信那摆不了多少辰光就吃光了。为啥道理？杨花老师已经一直吃。
0: 这些是好吃。刚才我还在分享，我呢粽子吃的少，但是呢我粽子一定挑的，一块大肥肉，什么一块大的筋肉，这种肉粽呢我不太爱吃。
1: 啊，
0: 为啥呢？因为我经常，哎呦，有的刁民有点反胃，因为我经常，哎呦天哪，牙齿痛了，因为为啥？因为当中的肉太硬了，
1: 哎，手骨太老了，对吧？
0: 我小时候吃到的这种粽子，我们说精挑细选，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就这样的。好的厂家会给你用到梅肉，但是现在为了降成本，哪家哪户刚省风光，
1: 我舍不得个噻，啥人舍得弄啊，对吧？
0: 哎。所以刚今天带回去啊，这个249块钱，20个都是我们的肉粽，对吧？有12个是蛋黄肉粽，8个呢是大肉粽，带回去好吃。然后呢，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对得起它的品质。
1: 个当
0: 然。啊，然后今天又是金人特嘛，好吧，肯定可以在端午佳节之前送到的啊。
1: 是啊，放心。
0: 新鲜批次，6月份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今天呢，十一点四十三分到十这样，今天是这个现场直播。那今天的16月15号，6月15号，按照Saturday正好的这个ASTO，都能够正好三天之内为您送到。所以你在等，对吧？最快明天收到了，然后呢，LT啊、大头贴，但是最里巴斯肯定要。
1: 关键这个粽子呢，能够买得起妈妈，
0: 比如说现在很多超市里也有卖粽子的，包括什么礼盒装也有的。你要买到用到梅肉给你做的。
1: 基本上亏不大的了。
0: 这个啰嗦啰嗦，但是光顾那么多粽子当中。
1: 这款
0: 也是我至少碰到过这个，这是我们东方唯一一款啊，用梅肉做的粽子。对吧？第一点给大家看看，它与众不同的点，其他也是，比如说是什么新鲜的粽叶啊、品质也蛮好的，但是猪肉不一样，部位不一样啊，它的一个口感就是不一样的。
1: 品质不一样啊，
0: 用的是冷鲜肉的猪梅肉的部位，对吧？你看猪梅肉跟一些五花肉不一样，它不是一条一条的，它是。
1: 一整块，
0: 雪花纹理是漫步在这个筋肉的里头，
1: 这是猪身上部位身上，
0: 所以有血花纹的。煮过之后了之后啊，它那个油脂散发开来之后，筋肉不老，油脂不油，对吧？你几乎能尝不太到那个油肉的口感，有时候呢会稍微有两片，包括各种部位，做大兜底也有的，但是非常好吃。不过什么一口腻的要命，一款是柴的，炒的要命，糯的要命，对吧？
1: 然后，
0: 因为我们粽子包法哦，它是这种长条形的，
1: 整头粽。
0: 当我做这些个粽子一样，哎，根本整整后后，它那个梅肉呢是切成长条的，嗯，就等于侬从头开始熬个粽子，才好吃到肉。
1: 所以料啊，
0: 在台湾的粽呢，正好在另一头的地方呢是有一个高油的咸鸭蛋黄，
1: 喜不呀的，
0: 或者它叫这是咸波的咸鸭蛋黄，它
1: 不是那种再造合成的咸蛋黄啊，
0: 一个个像小太阳一样的，
1: 是的，
0: 非常好，高油咸鸭蛋黄，你。 昨天来买高油咸鸭蛋多少钱一个？真的呀，
1: 你的关于鸭蛋咸，像你两块里子，正宗哎我。
0: 他给你用咸鸭蛋已经很好了，有些为了省成本，连咸鸭蛋都不是鸭子生的，对吧？侬自家来吃吃看，有味道放在冰箱，但是中国国的挂嘞，是不？但现在因为科技与狠活太多了，人造的这种咸鸭蛋黄，
1: 对的，
0: 都不能吃出来。
1: 很多就那种蛋黄吃出来中间是硬的。
0: 哎，我们美食美食讲的是到底的这个食材，是吧？
1: 肉叶好，然后呢，咸鸭蛋的蛋黄是来自高邮的，牛啊，
0: 牛肉是来自我们冷鲜的猪梅肉的蛋黄，
1: 是
0: 来自高邮的。
1: 咸鸭蛋都是高邮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红小豆，包括糯米，糯米也是给大家来到这个金坛糯米。侪是今年新米。
0: 金坛糯米是啥讲究吧？
1: 哎，阿拉金坛的糯米啊，是号称糯米之乡，金坛号称糯米之乡啊。上周的金坛糯米，上海人实际上基本上侪晓得的。关键啥了？阿拉再次保证，阿拉所有我们所有的咸鸭蛋都是各。 各个现敲的，
0: 是的，
1: 不是粉碎后再合成的咸鸭蛋啊，这来都来自于高邮湖。另外，我们的肉粽，每一个粽子里面。
0: 200克的粽子80克肉，对，我们再开一个好吧？
1: 好的，
0: 高邮13分20斤。嗯，那正正好今天也是啊，有要定这个甜粽子红豆沙粽的朋友们自己定，好吧？
1: 是的，
0: 因为呢，十六只啊，我们这个豆沙粽是150块钱。
1: 只要一百五十块，性价比相当高。
0: 很多人都会说了，哎呀，我要吃粽子，那么当然吃么肉也要有点的，对吧？
1: 上海人还是欢喜吃肉粽，对吧？还是欢喜吃肉粽。
0: 好像北方他们是吃甜粽子，
1: 甜粽子比较多。
0: 我们南方特别是上海，我从小到大基本上吃的是这种。
1: 是啊，
0: 对吧？
1: 我里向肉粽，炖一下，随便哪能用，哎，才叫有点饱。哎，
0: 我刚刚想问，
1: 因为阿拉尺寸勿小，一只是200克的，啊，
0: 是啊，大家正正好好哦，我们是三生也好，太太也好，而且特别是到了临近端午节，你想平时不吃不吃，到了端午大家你总归要弄点意思意思啊，对吧？还当当照片也好啊，再加上，哎，搿真的呀，因为我们说这个过节日嘛，要有这个仪式感。
1: 现在总要有氛围，
0: 对，搿根据老在我，你那三天休息在家里跟小贝啊什么在一起，侬作为好不要去弄嘞，
1: 是呀，
0: 吃粽子，
1: 侬交关人讲自家包，自家包实际上。 包粽子多少万个一张一天啊？
0: 切开来，那最好呢就煮好了之后，我喜欢吃煮的这个粽子。
1: 来可以看到啊，阿拉打开以后，蛋黄，整只蛋黄侪起酥。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蛋黄。搿只蛋黄部和侪起酥，当中没硬心啊，搿是一个第二。
1: 对
0: 吧？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沙沙的感觉。
1: 有酥有油。
0: 对啦。 啊，
1: 有素
0: 有
1: 油。
0: 哎，可是得往网就已经网了相当正宗了。
1: 不对不对，可是我们这个肉啊，肉它是呢分布在两片，阿拉已经愿意切成一半了。嗯，它是整个一条，哎呦，用料很扎实的，可
0: 当对了。
1: 然后侬看到的啥大肥肉啊没有？而且你看它的筋肉会不会觉得很柴？不会，
0: 因为它的它是雪花纹理啊，之间脂肪都在瘦肉当中，所以说这个瘦肉它也不柴啊，不干。为什么它？这个瘦肉间的这个肥脂肪啊，正好化进去了以后，
1: 对，
0: 把肉香完整的激发出来，
1: 然后再加上它糯米，因为是长条包嘛，每一块是非常大的，嗯，从头到尾你都可以嚼到它那个鲜美的感觉，而且箬叶是来自我们当季的新鲜箬叶，
0: 糯米蓉啊是来自常州金坛的今年新糯米啊，
1: 哎，所以很多朋友吃完之后刚出来吃起来过了，搿只粽子真的出乎
0: 意分咖的一分好，
1: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嗯，搿只是红豆沙，那不然可就。这个就是一样啊，不大可种。哎，这是我们的肉粽啊，这是我们的，你看糯米、鲜肉、鲜猪肉，饮用水酿造酱油、白砂糖、味精，
0: 对呀，
1: 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酒，有蛋黄我们就加一个咸蛋黄，对吧？格子挨了豆沙粽，豆沙粽呢是糯米、红豆沙。然后呢是这个食用油、植物油、白砂糖，
0: 清清爽爽，
1: 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
0: 是啊，
1: 都是六月份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60天，
0: 可以常温存放啊，
1: 常温储存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避光，
0: 千万避光，不过，
1: 哎，对对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组合啊，组合是这样的，150块钱是豆沙粽带回去16只，
0: 对，
1: 然后现在越来越少的是这个，因为他们家的这个梅肉的部位啊，很少现在有人家的房子
0: 反正东方多一碗，
1: 哎，对，12只是蛋黄肉粽
0: 啊，
1: 梅肉的部位，然后呢8只呢是大肉粽。同样也是梅肉部位，
0: 用的都是新鲜的冷鲜梅肉啊。
1: 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从259元，今天是7元特卖，在明里减10元只需要249，
0: 相当划算。
1: 最后9分钟的时间了，而且今天家乡农村的妈妈哎，农民做后天来嘛，不保证。
0: 没了吧？我有事体呢。
1: 是，所以今天来肯定能保证在端午大家之前收到货，好吧？侬搿奶子带我去分分人家，自家屋里向吃吃伊，哎，估计嘛，而且它保质期有60天嘞，你之后2天当早饭吃也很好的。
0: 没错，买就是要买品质好的粽子，拿到屋里去吃，
1: 对吧？好，就最后时机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哦，搿只粽子哦是苗子林啊。苗子林是上海老牌子嘞，老早子一直吃豆制品啊、豆腐干咯啥的，现在伊拉自家出粽子了，搿只味道啊老好的，老符合上海人的口味的。里向的肉呢又嫩又糯，一眼也勿起筋头的。咸蛋黄呢一吃就晓得是现剥出来的，又起酥又有油。伊拉搿汤子呢有的3种味道，有的纯肉啊、蛋黄肉啊，还有的甜的豆沙味道，大家欢喜吃啥味道呢侪有的。

0: 时间了，哎，
1: 是的，
0: 今天还蛮好玩的。我们基本上对半开，豆沙粽也是、差不多买的人很多，然后蛋黄肉粽也是。我相信很多一些朋友们是两套，就央马的嘛。
1: 哎，我相信肯定的，
0: 是的。还有呢，就是之前因为妙食林品牌，我跟朱总也是之前这个，我记得五月份的时候马哥汤、
1: 对，我们卖过一次。
0: 很多一些朋友们吃过尝过之后回头客啦，来了，
1: 结果直接断货，厂里大家做多了这么自己的了解、
0: 他觉得可以藏到这个端午佳节，
1: 是的，
0: 我就刚把隔了，对吧？你的你可过来了，要过去这个送送人的，你粽子你要带两只吧，
1: 对呀、
0: 啊，中间打两只意思意思、然后呢，有朋友到你家来或者自己要吃的，哎呀，快发现没有了，为什么？太好吃了，
1: 是啊，
0: 吃过了之后给我们的反馈啊，都说现在很难吃到用梅花，就是梅花的这个部位，
1: 是啊，
0: 对吧？做成了这个猪肉，梅肉部位这个猪肉做成了这个粽子了。
1: 对呀、
0: 梅肉部位做粽子做什么啊？就做叉烧的啦。很多一些港式叉烧哦，以为了省成本都不用梅肉了，用糊肉一个。
1: 是啊，用里脊。
0: 对啦，
1: 对吧？
0: 所以现在，再加
1: 正宗就一定是梅肉，因为梅肉是猪身上唯一一块具有雪花纹理的部位，好吧？
0: 你看，要吃，现在我们说都吃的少一点点，我们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我们年轻人小辈啊，吃不大多。
1: 没错，但是一定要吃了好。
0: 真的吃了好，
1: 是吧？
0: 正宗口感是好。当句老实话，我吃到现在觉得这个是最对我胃口的。
1: 对。
0: 为什么？糯米鲜香，然后当中那个梅肉是深得我心。
1: 这块肉关键啥个，对吧？伊不光不肥，哎，但是肉香是有啥道理？伊它瘦肉当中间是有细微的脂肪的，这个脂肪化到瘦肉里面以后，让这个瘦肉特别的润，
0: 对，
1: 又不柴。
0: 对，然后
1: 交关人讲吃搿个粽子啊，交关瘦肉开了牙子里向吸勿动。
0: 哎呦，开了牙子里面会，
1: 搿用的是五花肉，
0: 想开也开勿进去啊，
1: 但是梅肉就勿会得有个问题了。
0: 然后呢，今天也是给大家吃正宗的这个梅肉，好吧？妙食林的大肉粽八个，加上蛋黄肉粽12只，总共20个的这个肉粽组合，249块钱。豆沙粽呢，总共是16只带回去150块钱，好吧？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总开一个咸蛋黄肉粽，然后再开一个豆沙粽。
1: 好啊，
0: 豆沙粽。嗯，他一边在开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嗯，今天买到我们所有的肉粽组合当中，那个肉跟以往的这个粽子不一样。嗯，到外头去买这粽子都有，对吧？猪肉粽的呀，包括是咸蛋黄肉那种，但他们家用的是什么冷鲜的猪梅肉，
1: 梅肉
0: 是冷鲜肉，然后再用的部位是梅肉部位，所以鲜香可口，嗯，肥而不腻啊，一点都不油腻，
1: 哪个不柴？
0: 对，筋肉的地方不老，
1: 嗯，不老不柴。
0: 那个肉怎么这个肉香四溢？根本我的有的农村说啊，什么
1: 肉嘎奇，对吧？
0: 啊，
1: 我这些不都各种冬天不会有。
0: 你就是像我小时候到了端午佳节，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调嘞，嗯，对吧，嗯？然后呢，这个摇着蒲扇啊，然后吹着个那种特乐火车。嗯，那以前我们说呢，就最最白素粽啊，对吧？那种
1: 跟着叫盖世粽
0: 啊，然后
1: 对吧？或者白米粽，
0: 我红头啊，我都吃个最最白素粽
1: 啊，跟侬吃了咖喱呀？
0: 哎，甜的嘛，
1: 可以，
0: 甜甜蜜蜜到心里，
1: 对吧？哎，
0: 我们到那边去一下，嗯，
1: 好，
0: 我们先开一个豆沙粽，然后再开一个那个咸蛋黄的肉粽，不打扰喝酒，嗯，好吧？我就用筷子了。你看啊，我用手手
1: 来，来来来，好好，
0: 豆沙粽可以开来的嘛，哦，它那个红豆沙。洗刷的也是非常的好，对吧？
1: 相当的细腻。
0: 用到了，你看颜色好，嗯，就过您刚以前豆酥啊，颜色就咕噜咕啊，用小小红啊。那豆沙磨出来的颜色应该是。
1: 因为啥？现在外头交关侪是预制的豆酥，
0: 对吧？
1: 阿拉苗子里用的啥个？红烧豆现炒的豆沙，嗯，啊，搿个工艺相当的，相当的白熟。
0: 好，阿拉来再开一只搿个叫啥咸蛋黄肉粽，再不打扰。还有豆沙，侬实际上备不多了，
1: 大家要扎紧了。
0: 两个备不多了。
1: 是的，大家要扎紧了。
0: 今天我们不是。是什么清尾货啊，都是六月份的新鲜批次，带回去之后正正好好，保质期是60天。
1: 来来来，
0: 对吧？它就开出来，
1: 看到搿只地方伐？
0: 嗯，侬看旁边
1: 扬开来了，看到伐？
0: 哎，旁边它那个油脂是不是起沙起的特别好？
1: 搿地方油已经渗下来了。
0: 然后再拨侬看到搿块搿梅肉，
1: 哦，整块头个梅肉，
0: 哦，那么旁边的还有两块嘞，
1: 哎，
0: 对吧？
1: 块头梅，
0: 当中它那个雪花纹理，清香嘛，那搿搭还有点肥肉，侬欢喜吃的朋友嘛也蛮好。
1: 是啊。
0: 但是它那个啊，这个筋肉部分一点都不柴，嗯，所以整条带回去，嗯，糯米嘛豆酥啊，它那个配比正正好好的。
1: 看到个肉酥吧，
0: 哎，掰开了之后
1: 不柴，看到吧？
0: 嗯，
1: 不柴，油光锃亮，油润的很，嗯，啊，充满了水分和这个瘦肉间充满了这个雪花纹理的脂肪。
0: 哎，你看到吧？它那个肌肉的纹理
1: 是
0: 特别清晰。
1: 那
0: 以前
1: 搿才是块好的肉，
0: 哎，对吧？肚子里头帮你做到这个部位的，
1: 嗯，
0: 厂家现在越来越少了。
1: 反正东方也就阿拉毛的领。
0: 我们总归无货比你，我今天价格就是便宜，现在不是的，
1: 五花肉嘛。对吧？
0: 粽子呀，
1: 侬买回去就可以了，吃成啥样子再讲。
0: 不配吗？刚才我还跟这个朱总说了，我说我吃这个粽子价格，我说我不配吗？当然配了。
1: 当然配。
0: 为什么？好吃东西现在越来越难。
1: 是啊。
0: 大家为了卡成本，要找利润的话，他一肯定帮侬，比如说糯米呀、猪肉啊，那占大头的地方帮侬成本好扣下来。
1: 羊毛插了羊身高头，总归没可能帮侬便宜在
0: 他这个，对吧？在6月15号的时间，我打算欣赏我们的妙时灵的粽子。再回去物超所值，嗯，
1: 是的。
0: 他们就是无论是之前你买过他们家吃过了，今天回购的朋友们特别多，他们就说哟，又到一个啥端午佳节了，
1: 哎，一个事
0: 情突发哪分哪分，这两天又落雨，
1: 是啊，
0: 本来想出去买的，现在那么高兴才吃的，
1: 哎，
0: 真正好好，第一食品商店包括是豫园，
1: 哎，
0: 啊，包括塔康哎食品
1: 局，哎，全国土特产，
0: 哎，
1: 谁有阿拉苗子邻居贵啊？
0: 帮侬免去这个物流费，
1: 哎，
0: 对吧？运输的成本，
1: 侬哎上帮侬再包一打，
0: 东方购物不会什么把你的粽子，粽子蛮怂的啦，
1: 嗯，
0: 住在楼下八楼五栋，包括是其他的一些站，不会的，都是为您送货到门的。
1: 好了，搿只粽子也是常温保存，尽管放心，好吧？
0: 立刻来抢先啊！保质期是60天，都是保证6月份的新鲜批次。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搿只粽子哦，是苗子林啊。苗子林是上海老牌子唻，老早子一直吃豆制品啊、豆腐干咯啥个。现在伊拉自家出粽子了，搿只味道啊老好的，老符合上海人的口味的。里向的肉喏又嫩又糯，一眼勿起筋头的。咸蛋黄呢，一吃就晓得是盐剥出来的，又起酥又有油。伊拉搿汤子呢，有的三只味道，有的纯肉啊。蛋黄肉啊，还有这个豆芽、豆沙味道，大家欢喜吃啥味道呢？侪有的。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加和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佳佳。过两天啊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呢要在家里边招待客人，那他的客人的话，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特别方便、特别好吃的罗氏虾，两个口味啊，一个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儿，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蒜蓉味儿。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的一起分享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乖乖的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啊，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看到周末爆杀的话，今天的力度就跟常规组合是不一样。今天我们是直接再加赠一盒，平时199四盒的一个组合，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再加赠一盒。
0: 总共是199带回5盒，太划算了，朋友们。上次的话，我记得你还有明儿哥，我们三个吃的特别香，已经觉得4盒很划算了，因为我们每一盒的分量不是300克哦，我们是450克，接近1斤的啊。今天的话，个头都很大，对的啊，都特别大，黄特别多。今天的话，我们是两个组合啊，一个是话梅味的两盒，还有一个蒜蓉味两盒，以及今天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199，相当于是。
1: 多了一盒，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组合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除了这个我们常规的4盒之外，加赠的一盒也是199块钱啊，真的是特别划算。总共就是5盒，今天两个方案就是口味不一样，您根据自己的，如果您平时吃蒜吃的比较少。
0: 是的，咱们就选择混合的这个口味，每一个口味都不会让您失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类似于糟卤的那种口味的冰冰对话梅的这种口味啊。您看里面的这个虾，这个虾它的一个大小，给大家看一下。哦，
1: 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类似于糟卤的那种口味的冰冰对话梅的这种口味啊。您看里面的这个虾，这个虾它的一个大小，给大家看一下。哦哟，这个汁子要流出来了，它里边是那种话梅的，给大家套套的那种。
0: 每一只咱们都是熟的，熟的之后，你看它的一个大小还有这么大，而且个个都是很饱满。每一盒这样的有450克啊，450克的一个虾，您想一想，总共差不多我数了一下，差不多在18只左右啊，就是当于可能有那么一点点。
1: 是的，
0: 因为的话它叫排列组合，这样子它差不多就是18只，450克。我们是接近1斤 贵啊，对吧？因为、哎、你平时自己哪怕去某马去买一买那种活虾，活的罗氏虾一斤的话也要60几块钱、70几块钱，而且啊，那个是你没熟之后。没熟之前的，熟了之后它会缩水嘛，它重量肯定是没那么多的。
1: 对，它的个头会小，会变小的。
0: 所以的话，
1: 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去囤货是非常合适的。
0: 给大家倒到我们的一个碗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虾。
1: 哎，这个冰柜味道的啊，大家可以
0: 把这个糟卤里面是用的绍兴的黄酒去做到的，还有这个话梅啊。
1: 对的。
0: 你想一想，这种平时尤其到了夏天，你想吃点凉菜，想吃点这种糟卤，最近看看球，对吧？
1: 天哪！
0: 看看球，你看这个虾，每一只的一个个头的一个大小，然后我把它给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做的没有你那么专业，你不要笑我。
1: 我教过你了，
0: 把这个虾头你看一剥开，里面的黄跟膏一样在里面，你看，哇，看到没？满满都是黄，已经变成膏状的了啊。然后罗氏虾还有个什么特点啊？它的壳非常的薄，虾肉非常的饱满。你看我把这个壳给剥开，它的大小，虾肉的部分还是有这么大。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实，你看不是摁下去软塌塌的那种，非常非常的紧实，
1: 好香啊。就是的话，咱们这个冰醉话梅味的话，它是不需要加热的，就是解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
0: 一整个其实带虾头的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吃的，你看看到没？
1: 哇，
0: 所以就不跟咱们说吃小龙虾那样，你把头给去掉，壳去掉，其实就没剩多少。
1: 没剩多少了，
0: 这个都可以吃的，虾头也可以吃，对吧？
1: 罗氏虾还是吃起来比较爽的，而且它里边的这个虾肉存在感特别强。给大家看一下，我新剥的一只啊，这个尾巴翘起来啊，短短的，看到没有？哇塞，非常的有力气，有弹性啊！
0: 选样料的这个虾，跟大家说一下，
1: 哎、
0: 第一个我们
1: 的天哪，
0: 我们工厂那边我们是自己的养殖基地
1: 啊，
0: 有几百亩的一个自己的养殖基地。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液氮锁鲜的这么一个技术，
1: 就把
0: 它的一个鲜甜味，包括它的这种这种弹性，它给锁住了，所以能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每一只个头也非常大，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剥出来，这剩一半了啊，这个虾膏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半，你看虾膏真的是虾膏，全部都是，看到没？
1: 满满当当的，
0: 这个是可以吃的，对吧？你平时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怕那个虾处理的不干净，虾头不敢吸不敢吃，或者说你担心没有虾黄的，你看我们这个
1: 非常多，满满当当的，
0: 一整个都是虾黄虾膏。你看
1: 罗氏虾，我觉得它的虾黄也好，虾膏也好，包括是虾肉， 整个存在感都特别特别的强。咱们还有除了这个冰镇化梅味，还有一个蒜蓉味的，
2: 给大家开一下，
1: 这个适合做一个热的啊。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吃啊，满满一大盒。
0: 对的，平时喜欢吃这种出去吃烧烤啊，吃这种蒜味的啊，您看，整个里面的一个蒜味。
1: 我的天哪，好多呀！
0: 因为我们是450克一盒，
1: 对的，
0: 而且我们选用到这个虾真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大啊，你看这个虾，
1: 哎，真的好大。
0: 熟了之后，你看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跟我手掌去做对比，
1: 我的天哪，
0: 非常的大。哇，
1: 这个蒜蓉味好香啊，而且它是两种蒜在里边啊，就是做法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2: 炸过的那种蒜。哎，
1: 我记得之前在各种的那种上海的很多的那种小酒吧里边 ，bistro 里边，
0: 剥一个，
1: 它就有卖这种罗氏虾的。当时我特别喜欢吃嘛，就是因为觉得哟，真的好好吃，但是真的很贵，一盘的话可能十个虾左右。100来块钱，我记得还是蛮贵的啊。
0: 今天啊，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因为咱们是周末爆杀，
1: 是的，
0: 平时是四盒，你看里面每一只剥开，里面的这个虾膏、
1: 虾黄是满满的，
0: 对的，包括这个虾肉都是很紧致的这种虾肉啊，然后壳也非常的薄。哎，
1: 真的，有的时候会开出那种带籽儿的、带虾籽儿的，你记得我上次吧？
0: 你上次剥出来一个
1: 满满当当的带籽儿的，是的，
0: 一整个，你看虾这么大，这么大一只。
1: 我们虾的品质真的很好啊，人工帮大家挑选过的，都是个头非常大的，而且帮大家处理干净的。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看一下，常规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是囤过我们家的这个虾仁的啊，我们罗氏虾的。之前的话是只有四盒，对不对？
0: 是，
1: 两盒话梅的，两盒蒜蓉的，今天加赠您一盒，我们卖特别好的话梅味的罗氏虾，只要199块钱，而且每一盒我们是多少克？是450克，将近于一斤的含量哦。
0: 对的，所以
1: 我们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啊，是话梅味道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吃不惯蒜蓉的，那我们就买这个单独的话梅味儿啊，这种就是相当于那种酒糟过的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的好吃。
0: 他加的是那个绍兴的黄酒，哎，然后的话咱们加的那个话梅，加黄酒的一个目的是把它那个虾肉的一个鲜味给它调出来。
1: 是的，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五盒带回家啊。常规朋友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五盒的？我也是第一次见、
0: 啊。这个组合也就只有在周末爆杀有。
1: 对的啊，
0: 所以今天直播
1: 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五盒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见到了。所以咱们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再过几天的话就要端午节了，我们直接加热一下，或者呢我们冰醉的不需要加热，直接端上桌就可以吃了，是不是？
0: 化完冻就行了。
1: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谢谢00。

0: 才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某马的这个
1: 单
0: 独的罗氏虾的价格，单独还没有做任何的加工的罗氏虾要60块。
1: 要的呀，
0: 对，
1: 罗氏虾不便宜的。
0: 然后我刚刚问小邓，我说咱们今天这个五盒这个怎么卖呀？你还赚钱吗？
1: 我亏本卖的，这个实话实说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是第一个是618，第二个咱们是周末爆杀，因为大家也知道周末爆杀肯定是要拿出咱们的一个诚意来的嘛，对吧？那今天我们也就不加那种其他的一个赠品了，直接大家喜欢吃虾的，我再加一盒主品加赠给到你啊，对吧？
0: 真的，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1: 常规组合4盒，今天5盒，直接组合性价比大嘛，你就带回去。
0: 我觉得丝织故事这个做的真的特别好，因为的话，你说夏天了，大家就是进厨房，真是懒得进了，特别的热，是吧？我俩还说啊，就是说去各种地方玩的时候，咱们就发愁就是热。是不是啊？
1: 我走两步我走不动了，
0: 对，就热得不得了。然后你进厨房，你再去做饭的话，好几个小时搭进去，你热得满头大汗，也没有胃口吃了。所以不妨的话，我们买些这样子比较方便、比较好做的，都不用你去做啊，我们加热一下就可以的，这种很方便的一些食材，
1: 是吧？而且食材尤其涉及到虾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或者各位老师会买菜或者会挑虾的都知道。你虾肉新不新鲜，你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得到。
0: 那是的。
1: 你的原材料好不好？
0: 当然。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第一个，我们的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养殖出来的都是生态化养殖。第二个，我们是要给它3道步骤去清洗干净，确保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包括流水冲洗、气泡冲洗去给它冲干净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虾头你就放心吃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第三个，我们是用液氮锁鲜的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一个
0: 那
1: 个鲜甜，包括它的 Q 弹。
0: 是的，是的。你说啊，一斤螺。剩下60块钱，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给它洗，需要给它去虾身，需要处理，然后你还要就是有一手好的厨艺，把它做出这样好吃的味道。
1: 蒜蓉的
0: 太难了，
1: 蒜蓉的我觉得会简单一点，但是做这个糟卤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不太会。

0: 为什么？
1: 因为做糟卤你知道的，要买黄酒啊，买那种糟卤，然后去调味道，咱们还要加上话梅，那个味道很难调。一般这种咱们就去店里面买了，对吧？那你买这种糟卤的一个罗氏虾，因为夏天它是卖的比较贵的，你还要保证这个虾的一个新鲜程度。你在店里面买的，它这个虾是不是加工之前它是生的死的？
0: 对的，
1: 对吧？你是不是放了好多天？夏天东西坏的快呀，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会有担忧，但是今天您放心，这个我们都是液氮锁鲜，而且全程冷链送到您家。
0: 没错，而且我们知道罗氏虾呢，它是一盒是450克的小一斤的。刚刚我们说了，就是没有做任何处理的罗氏虾，现在一斤在某马上都要60多块钱。
1: 要。
0: 我们这样的话一斤哦，什么价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板啊，真的是让您大跌眼镜。因为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我们这款罗氏虾的，包括上次明儿哥，我们三个一起吃完之后，他就定了一个组合，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啊，常规的很多叔叔阿姨上次买的价格可能是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没有这一盒啊，没有这一盒，四盒带回家是199。今天的话，我们加赠一盒5盒带回家，也就是说啊，今天将近一斤的我们的罗氏虾
1: 送给你，
0: 价格都不要40块钱哦。
1: 对的，今天多送您差不多快小一斤了嘛，对吧？所以今天叫什么？今天叫特卖秒杀组，哎，就是只有本档节目是周末爆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在，好吧？
0: 真的太划算
1: 了。错过了之后，这档结束了之后，再还是常规的组合2+2在卖的，好吧？
0: 为什么我们的虾这么受叔叔阿姨喜欢？因为确实品质特别的好，
1: 品质相当好。
0: 我每次真的是吃很多，是不是？真的就是小动作证啊，真的太好吃了。
1: 我随便给您播一个，这个我们刚刚倒出来的那个，哎，倒出来的
0: 冰醉口味的，
1: 对的，哦，直接这种糟卤的口味，您给它一剥开，您看里面这个虾头干不干净，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到没？里面这个黄都是变成膏的，你看看到没？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个膏，
0: 我的妈呀，看到
1: 没？里面满满的都是膏啊，看到吧？
0: 哎，这个真的不能浪费啊，
1: 看到吧？
0: 这种东西
1: 这都是能吃的，而且您放心吃，因为我们是吐虾线吐得很干净的，
0: 是的，
1: 包括到这个肉。罗氏虾有个特点是什么？它的壳非常的薄，而且它的肉是很多，很紧实的。你看，我把壳剥完之后，还有这么大，你看，看到没？这个肉，你说那种松松散散的不新鲜的，我们有这种情况吗？你看，摁下去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肉很回弹的厉害，哇，这个壳就很薄。
0: 好，所以说好香，哦，
1: 罗氏虾，你说我450克的这个罗氏虾，我们一盒是450克，不是300克，哦，不是200克啊，450克的这个虾，你说它能吃的一部分有多少？
0: 而且我跟你讲，基本上90%都可以吃。
1: 而且今天给到你的我们这个口味，又是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口味，就是糟卤的。到夏天了，你不管是看球也好，包括这种凉菜，
0: 哎，你说对了，
1: 大家都喜欢吃点糟卤的口感。
0: 过两天踢球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准备一些啊。蒜蓉味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两吃组合啊，就是可以选择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话梅味的就是我们哎解冻之后就可以立马吃了，然后蒜蓉味的啊，我建议大家是热吃一下。
1: 我这个虾头好鲜呐，
0: 是不是？我跟你讲，
1: 真的，
0: 你看我现在一边在说一边流口水啊，真的
1: 就是。我说了，就是之前我都是不吃虾头的，因为我不吃虾头有几个担忧，我相信很多的人跟我一样也有这个担忧，就是。虾头怕它不干净，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一些什么那种。
0: 太好吃了。
1: 有沙子。
0: 哦，两口味都好吃，
1: 好弹牙，而且那种虾的清甜是保留在里面的，你能吃得出来的，
0: 特别的新鲜啊，朋友们。蒜蓉味的，咱们带回家稍微热一下。
1: 我一个人能吃两盘，
0: 那个，真的是可以。我跟你讲，绝对可以的，而且外面其实卖得特别贵的。
1: 罗氏虾
0: 就这种罗氏虾糟卤的口味的，我记得一盘真的是要100多块钱，大家就是随便去各大那种小酒馆去看一看，是不是？今天的话，你说说，5盒带回家，我们只要将近。一盒都不要40块钱，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确实是亏本在卖，但是亏本还是要卖，因为现在是正好是6.18，而且的话，我们最近罗氏虾确实卖的也挺好，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又赶上了周末爆杀，所以今天才再多送一盒，整整199块钱，5盒的力度带给大家，也只有周末爆杀本档直播才有了。
0: 真的啊，每次上罗氏虾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囤货，今天特别适合囤货，尤其适合囤货，因为是我们今天加赠一盒。过两天端午节到了，你说两吃的罗氏虾，来一盒我们的冰醉的，我们就是凉凉的去吃一吃。
1: 我跟你说，如果端午节家里面人再多一点，4-5个人啊，我跟你说，你可能4-5盒虾都不够，真的吃虾吃的很快的。
0: 太好吃了，真的，我觉得晚上来上一盒这个，然后你再眯点小
1: 酒，一个人就吃得掉，
0: 特别特别的棒啊！今天我们是加赠一盒，总共5盒带回家199，另外一个组合是我们单独的话梅味的啊。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话梅味的带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啊！5盒带回家1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反正我是到现在没见过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早都和我说，他说他卖着卖着突然意识到他在亏本卖。
1: 不是，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嘛，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公司说现在也是618了，然后你这个又是周末爆杀，对吧？同时这一档可能还有新闻频道的一些观众朋友会过来，那你给一个力度好的方案。我当时想都没想，我说哎，再加一盒，
0: 我说你
1: 再加一盒虾，
0: 这么大气。
1: 对的，然后后面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回过头来算账，怎么我这个组合好像是卖
0: 亏本在卖的。我刚还在想，外面一盒就是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你卖一盒将近一斤才不到40块，我说你这赚什么呀？
1: 而且我们是熟制好的，第一个我们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那个盐城的自己有生态的养殖基地的。第二个，我们整个加工是，包括去液氮处理，包括去让它吐现干净，都弄好了的，调味也调好了，冷冻保存就行了，对吧？这样的一个工艺在，一斤的一个分量一盒，今天好像40块钱
0: 真的不到。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推荐大家多买呢？实际上就刚刚小豆说，就拿着那个计算机算了半天，说哎呦不好，今天是亏本卖。
1: 真的。
0: 然后我说
1: 刚刚才，
0: 我说那今天这样子我们卖特别好，这要紧。他说哎呀没事，就是一档就不要紧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就这一档直播啊，但也就仅限于这一档直播。而且跟大家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个生产日期，我们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非常新鲜。
1: 甚至可能是5月底到6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产，就是上个礼拜刚入仓库的嘛。哦，
0: 我的妈呀，
1: 所以日期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我们卖的太好了，基本上到仓库就会被各位定掉嘛。
0: 日期又新鲜，虾的品质又好，味道又好吃。关键夏天啊，我们吃虾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而且这么方便，对吧？我觉得大家今天不用考虑什么啊，虾赶紧订，因为下一档 我保证小灯肯定没有这个组合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今天能订的话，趁咱们有备货的情况下订两组虾。第一个虾吃的真的很快，你像我自己平时吃虾，我一个人一顿晚饭我可以吃掉一盒，哎，对吧？你如果家里面两三个人的话，吃虾没有负担的呀，
0: 真的可快了，
1: 没有负担，吃的可快了。
0: 第二个，上次就是我吃，我觉得吃了一盒意犹未尽，还想再来一盒。
1: 真的吃停不下来的。我们那天三个人干了起码有三四盒。
0: 是的，
1: 许明老师就
0: 那天，
1: 许明老师一个人就把那一盆全部都吃完了，但是还没够。然后的话，第二个今天的这个力度真的，第一个我是亏本卖的，而且的话，这个力度只有周末爆杀才有，叠加到咱们现在的618。
0: 哎，你今天不会反悔吧？
1: 我怎么反悔？我没办法反悔了。但是只有这一档直播，我们才有这个力度，好吧？
0: 是的，朋友们啊，就刚刚说了吧，我们今天是五盒装哦，而且每一盒的重量是450克。我们再来看一眼啊，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性价比呢？因为上次我还有小邓还有许明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的那档节目，就是四盒装同样卖得很好，但今天你看一下是五盒啊。刚刚小邓说，哎呦，亏本了。就但是这一档你也没有办法，你吃不了后悔药了。
1: 我也是刚反应过来，
0: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拍啊。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总共五盒带回家。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总共五盒啊，真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因为的话，我们一盒不是什么300克啊、200克的，我们是450克，
1: 将
0: 近一斤的一个含量，而且虾的品质真的很好，
1: 而且每一个个头都很大，而且都处理得非常的干净。虾头您也放心吃，刚刚给大家拆了。两个都是虾头，基本上再给大家拆一个好吧。基本上每一个虾头里面
0: 特别香，
1: 全是这个虾黄加虾膏，你看啊，哇，这里面的这个黄你可以看得到的。哦
0: 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1: 吃吧，这个就很鲜的，你看里面的这个鲜。哇，
0: 真的，罗氏虾的黄啊，你们可一定不要浪费。之前小灯一直浪费掉了这个虾黄。
1: 我之前我不吃虾头的，我明确的跟大家说，我之前不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虾头会很脏，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什么重金属啊，
0: 这乱七八糟的，对吧？你会放心了吧？
1: 我放心了，因为我了解到之后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个是自己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是吐现吐的非常干净的这种。虾，
0: 这个虾你看到没有？这个个头，
1: 你看我剥完了，这个壳很薄，你看它都透光的。再看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的 Q 弹，摁一摁摁不下去的，因为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紧实的，不是那种散的。你看啊，
0: 弹性很足，
1: 一整颗的虾仁还有这么大。哇，非常非常大，这个虾
0: 真的。
1: 我们这样的虾一盒450克，差不多我们刚数了18只左右啊。
0: 是的，是的，罗氏虾吃起来是真的爽，就是它的那个虾肉太紧实太厚了，它不是说吃普通虾一样，你感觉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个虾啊，你就放心去吃吧，
1: 而且吃虾
0: 又好吃，
1: 吃虾真的没有负担。哇，我平时吃点别的，但凡稍微带一点点碳水或者带一点点脂肪，我可能会有一点点负担。吃虾就是一个接一个，我就停不下来。哇。而且虾黄非常非常的鲜， 罗氏虾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平时都知道的嘛，其实就是藻虾，就是那个大头虾。
0: 对，
1: 它是淡水虾之王嘛。
0: 很贵哦，平时真的很贵，大家去超市看一看。刚刚我是上那个某马，我去临时看了一下它的价格。
1: 那生的对吧？
0: 生的，
1: 生的，
0: 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就是意味着需要你回家处理那个虾，然后你自己去炒制的。
1: 我再播
0: 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哦，
1: 不便宜了。
0: 所以看我们今天的话，真的很划算。我要吃一个这个的，我要吃一个，
1: 对吧？
0: 哎，做过处理的。我跟你讲，就是你带回家之后，你放一点辣椒，去把这个蒜蓉稍微的处理一下。
1: 它这里面虾黄真的很多，而且非常非常的鲜，
0: 好美味哦，真的。虾黄满满当当的，就吃下就过瘾啊，真的是爽、
1: 啊、真的爽。
0: 我真的一想啊，你说过两天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嗯、很多刷姨就是做那个大菜，我跟你讲很费劲的，起码得忙活一天，要是招待客人的话从早到晚，你说这样的一个大菜你准备好了，其他的话也就还好了，对不对？哇，
1: 这一整个的虾仁，哇，
0: 我发现你已经根本就是顾不上我在说什么。
1: 我在听，但是我的目光已经被我手上的这一整颗的一个虾仁给吸引到了、
0: 嗯、你看，好好吃，好好吃，我的天哪，
1: 它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非常非常的 Q 弹，你看它是弯曲的，
0: 好香。
1: 我们都是用液氮锁鲜的、嗯、所以这个虾很好吃，
0: 真的好新鲜哦。这个虾不是说我说的那种 QQ 弹弹的，它真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弹口，
1: 好吃，真的好吃。
0: 您带回家一尝试就知道了。今天价格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小邓一直在反复说亏本了怎么办呀，这个我说这一档啊你就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个
1: 就
0: 后悔药，就这一档，
1: 就这一档，就这一档、啊嗯、就这一档。
0: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有两个组合，这样第一个的话是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还有一盒我们加赠的话梅味的哦，总共五盒带回家199块钱五盒哦，朋友们。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的口味啊，我们五盒同样是五盒，每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周末爆杀仅此一档了，下次的话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合适的性价比了、啊、
1: 很难了啊，下次就很难了。这一档，这一档是因为618加周末爆杀，我亏本在卖、啊，但是下一档常规直播我们还是2+2的。
0: 是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这个虾就是属于是你吃上一颗两颗之后，你就真的停不下来了，一整盒很快就会被吃完了。
1: 我觉得吃虾跟嗑瓜子一样的。
0: 对的，你说的特别对。哎，真的哎，很上瘾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因为我们今天选用到的虾，它的品质确实是好，平时大家如果喜欢吃罗氏虾的，吃这种藻虾嘛，就大头虾。嗯，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虾头、它的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非常好吃。很丰富，
0: 因为罗氏虾我就觉得比其他的这个虾肉要多嘛，就吃起来更加爽一点。还有虾黄，对吧？还有虾籽儿有的，对不对？
1: 我觉得如果大家就平常的话，你懒得做饭的时候，来了就几盒这样的虾，特别的合适啊。我觉得一个人真的吃一盒，真的不够的。就你如果家里面人多一点，我觉得你可能两三盒一顿晚饭你就会解决掉了。因为这个虾肉的鲜甜你也吃得出来，它的新鲜程度你是吃得出来的。哎，而且今天我们一盒是450克啊。
0: 是的，将近一斤了哦。
1: 不是那种说什么一盒两三百克的在卖的，我们是450克一盒，每一只虾的个头大家给刚刚也都看了，而且每一盒里面。
0: 基本上都有18只左右啊，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常规的在市场里边的，就是某马上去看一下一斤的罗氏虾，生的哦，什么价格？我刚刚看的还是60多块钱一斤哦，但是我们今天做熟的，帮你做了藏茹口味的，还有蒜蓉口味的，将近一斤的这样的分量，只要不到40块钱。 你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史无前例？真的是很，就是基本上没有见到过吧？
1: 对的，而且你要调味儿，其实蒜蓉的还简单一点，大家都会炒那个蒜蓉嘛。
0: 对。
1: 但你如果要去调这个糟卤的这种口味，很难调，
0: 是的，
1: 对吧？你要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做打底，然后加话梅，然后要调这个味道。 其实很多人哪怕会弄，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也比较麻烦了，对吧？
0: 而且你想啊，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不想在厨房里边一直那样做饭啊，各种的就去收拾好几个小时，太累了，太热了。咱们就带来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好吃的东西。
1: 轻描厨房，哎，真的冰脆
0: 味都特别适合你去冰冰凉凉去吃一下。
1: 哪怕说想吃热的，我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都行，对吧？
0: 很方便，
1: 也无所谓的。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而且我们虾的一个原材料。 再次跟大家强调承诺一下，我们这个虾都是工厂自有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虾线都吐得非常干净，而且的话，我们是用液氮锁鲜，
0: 没错，
1: 这个虾肉你吃它不会散，它是非常紧致、非常弹牙的虾肉。
0: 是的，是的，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5119-00。

0: 哇，真的好好吃啊！很多叔叔阿姨其实说，我觉得这个就这次啊是特别适合囤货的。
1: 是，
0: 上次的话有一些叔叔阿姨订购了，感觉哎呦吃完了，这次咱们再续上。
1: 吃的很快，
0: 真的吃的很快，而且过两天你看有什么有端午节，有世界杯，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世界杯一般都在晚上嘛，对吧？我也不看，我不知道，在晚上。然后大家呢，你说吃点什么夜宵呢？我觉得虾就特别的合适。
1: 你别说看球了，我前两天一个人在家里面追剧，最近不是有一些剧很火嘛，然后我在追剧，追剧一个人在那剥虾剥虾。 剧看到一半，虾已经吃完了。
0: 我跟你讲，真的，你控制不觉就吃完了。因为其实虾的话，大家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嘛，是吧？它也不是说什么就是忽然长胖的东西，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哦，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很多叔叔阿姨哪怕说控制身材，咱们虾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对不对？
1: 是的，而且我们这样的一盒，您收到手是这样的一盒，
0: 哎，
1: 450克，沉甸甸的，
0: 将近一斤哦。
1: 里面的虾个头你都看得到，它的一个大小450克一盒，不是那种2-3百克一盒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里面已经给你调好味道。 生产日期，我们其实手上拿的这一盒是5月30号了，
0: 是前两天的了。
1: 如果说您可能这批货订完了，开预约的话，后面可能还是更新鲜的货，
0: 更新鲜的，对吧？
1: 库存备货是不多的，因为这一档我说了，我们是亏本在卖。
0: 您如果能够订到现货，咱们就赶快现在订有现货多备2组，都没问题的。平时我没有那么着急啊，小东西说这次是真的在亏本。
1: 你听得到我的语速就是很着急，平时我就慢慢的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好复购率也非常高，对吧？然后平时我也是不亏钱卖的。
0: 真的，这次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我刚刚就是拿起手机来，我自己都订购了，所以你看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
1: 嗯，
0: 我们的虾仁两种的风味啊，一种是我们的冰糖的。
1: 那边是怎么口味？冰醉话梅的，
0: 哎，冰糖话梅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再加其他的一些配菜炒了一下。
0: 这个我要来一个，这个感觉味道好好哦。
1: 你看这个虾头里面的虾黄，这里面的虾黄看到没？黄澄澄的，热吃冷
0: 吃的风味全部都有。
1: 这个虾头不要浪费
0: 啊，
1: 螺氏虾的这个虾头是可以吃的啊，这是大头虾，而且的话这个壳我再给大家剥一下，它是非常非常的薄，里面的虾肉是非常厚实，而且很紧致。你看剥完了之后。
0: 看到没？这个肉，虾肉，你看这个回弹，真的
1: 就是摁不下去的，它就马上回弹，不是那种摁下去就散掉了、烂掉了那种肉，对吧？
0: 特别新鲜，我们这个虾肉就是那种 QQ 弹，还是这么大一只，你看，对，这种弯曲的，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而且它本身有一个清甜的一个。
1: 这种回甘在里面，就虾肉本身的一个甜味儿，
0: 这个做的好好吃哦，
1: 好吃吧？
0: 嗯，
1: 我也觉得好吃，
0: 很好吃哦。这个是做了个干锅的嘛，
1: 我觉得虾很难做的不好吃，
0: 而且我们已经尝过味道了，它的本味就已经很好，只是很香了。
1: 但是哦，虽然说虾很就是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一定要取决于它的一个原材料。
0: 那是当然了，
1: 你原材料新不新鲜，这个虾肉好不好，你到嘴巴里面真的一口就吃得出来。
0: 哇，我觉得我俩太幸福了，真的，每次做这个虾的这个节目啊，我就觉得我的妈呀！
1: 我都已经不知道出了多少了。太好命
0: 了，真的，可以一直吃。
1: 而且再给大家剥一只这个话梅的。
0: 哎，
1: 这个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了话梅，然后加了冰糖这些东西给它调的这种糟卤的，
0: 对的，
1: 上海咱们这边，
0: 上海叔叔阿姨很喜欢的。
1: 一到夏天就喜欢吃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你看这个里面的虾黄，里面这个虾膏，看到没？
0: 哎，
1: 里面虾黄都是可以吃的。然后再把这个虾肉剥开。 就你尤其到了夏天，天气太热，没什么胃口，对吧？又要看球，又要看追剧的，又想着给孩子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对吧？
0: 真的好美味啊！
1: 你看一整个 QQ 弹弹，你看 QQ
0: 弹弹。哇，太香了，太香了，真的好好吃。
1: 像这样大小的虾，我们一盒450克啊，里面固形物含量不低于300克，然后差不多18只左右。
0: 你想一想，螺氏虾的一个价格，您去买那种生的螺氏虾，60块钱一斤，您能买到多少只，对吧？真的。
1: 今天，
0: 而且我们一盒才40块钱，不到30几块钱。而且你想啊，一斤螺氏虾你去买回去生了之后，你需要去处理。我跟你讲，虾处理起来还是很难的，
1: 很麻烦，
0: 它的须子啊，包括里边的那种东西，你需要去清理，
1: 要剪，
0: 真的要剪，然后你再去糟卤，你去弄。我跟你讲，太麻烦，而且的话不一定会做得好吃。所以啊，我们的话今天你带回家就是做好的。 而且是就是比较干净的，我们品质也特别好的。
1: 真的，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哦。常规的话是没有加赠的这一盒的，老粉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这一盒我们加赠的。 今天是头一回，对不对啊？周末爆发的一个力度，
1: 而且之后除了这种估计很难也出现了啊，像618加这种周末爆发叠加在一起的这种活动力度。
0: 是的，小邓说亏本一回，还能让我亏本两回吗？
1: 就亏本这一档，好吧？
0: 今天的话199啊，五盒带回家了。如果你喜欢吃话梅的，就订这个我们的单独只有话梅这个口味，同样很划算，都是我们每一盒将近一斤的哦，将近一斤的含量的，一盒的价格只要不到将近4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我看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两盒、三盒、两套、三套在订啊。
1: 对呀、
0: 啊，确实这次啊，
1: 第一个虾本身就比较贵，而且这个又不占地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实惠，还是周末爆出来再给您加赠的这么一个力度，真的我想不到你买一组的理由是什么，你就买两组。
0: 真的，小邓今天薅你羊毛了。
1: 真的卖倒可以了。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虾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嘛。就是帮大家去做过处理的三道处理，你平常的话可能只是洗一洗，
1: 我们有气泡冲洗、流水冲洗，然后反正就是让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就把那个杂质都处理干净了，然后你虾头你就放心敢吃了、哎、对吧，
0: 真的、啊、你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处理螺蛳虾都不一定会处理得这么干净，
1: 是
0: 我们的话你就放心吧，而且的话我们的除了品质好之外呢，重量也特别的多，我们的分量很多哦，我们不是说200克300克的虾，我们一盒是将近1斤的450克的虾哦，里边满满当当的都是18-19个的样子，是不是，
1: 对的，而且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嗯、
0: 对，
1: 像我们这个虾的话也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养殖的一个基地、嗯、对吧，今天199块钱带回去5盒，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我们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嗯，我们不是那种什么供应商或者经销商代理商，我们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赚钱或者怎么样，这一档我们就是公司618回馈给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
0: 哎小邓啊，这次我觉得你好人做到底，我们这次虽然说价格很划算，这个也不要限量，就限量了，给大家就是能买多少买多少，行不行，
1: 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我现货只有这些、嗯、我现货只有这些、哦、如果说你抢过完的话，我该开预约我当然还是开、哎、对吧，但是可能就
0: 那就还是得拼手速了呗，
1: 对的，拼手速
0: 是吧，我觉得这次啊叔叔阿姨们，上次很多人都说哎呦已经吃完了什么时候再上啊，这次您看这个力度没有让您失望吧，所以今天啊抓紧时间，刚小邓说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900。

0: 我也会担心，对吧？然后但这个虾我是敢放心的
1: 吃它的。是的，因为小豆是比较了解他们自己的虾，你自己心里肯定特别清楚。
0: 对，
1: 有就是有什么样的做工，什么样的做法。
0: 我说白了，你看我们包括我们许明老师，大家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虾都是一盘接一盘的吃，都不是一只接一只的吃，你就感知到了。我们对于自家的产品，我们都是放心吃的，
1: 很放心。
0: 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品质您放心，由东方购物替您把关。嗯，价格上您放心。今天是618叠加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亏本的在卖，就是咱，但是咱们现货的一个备货还是有限啊。咱们趁现在有现货的时候，您就多订两组。
1: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上次的话，许明老师他都自己订了好几组，因为说确实真的很好吃。
0: 我跟他说，我说你直播的时候，你看刚聊着聊着天，一盘就被你吃完了。
1: 真的，
0: 他那一天起码吃了有两盘。
1: 我跟你讲，真的有。上次他嘴巴没停，一直没停，
0: 没停，真的没停。
1: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啊，因为的话一盒我们是这样子的，满满当当的啊，450克，这样一算的话大概有18-19只啊。
0: 差不多18-19只，当然还是看重量来看。
1: 四百五十克哦。
0: 这我们的大户啊，你透过这个你就能看得到里面虾的一个颜色、大小，你都看得到，对吧？不是那种小个头的虾，450克的一个重量，不是200克、300克，对吧？
1: 我们两种口味啊，都可以带回家尝一下。如果是不能吃蒜蓉的，我们就单独订一下我们的这个话梅味道的啊，都很好吃。蒜蓉的话，
0: 我觉得是很适合夏天的一个口味，就是话梅的，对吧？当然蒜蓉的话就热菜非常的适合。
1: 这个菜太好吃了，
0: 哎呦，这个虾每一个都这样的紧致饱满，
1: 好大，
0: 非常的 Q 弹。
1: 我现在基本上，
0: 这个虾你看虾黄一挤就挤出来了，看里面这个虾黄滴出来的颜色都是虾黄的一个颜色，
1: 是的，
0: 包括有一些它都成膏了，你看，看里面的这个虾黄，而且这个虾肉非常大，非常
1: 的。我现在基本上没有拿到小的，个头都很大，每一个都特别大，
0: 都是挑选过的呀，都
1: 是
0: 挑选过的，原材料就挑选过的，一个是自己的一个生态的养殖基地，哎，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做一个筛选，对吧？然后在处理加工的时候，我们用到的一个工艺也是
1: 这个虾，大家看一下 ，QQ 弹弹的，我俩这个。
0: 干
1: 杯，
0: 真的，这么大一只的虾，
1: 虾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每一只都是 QQ 弹弹的，
0: 这肉质
1: 黄黄的，
0: 你看肉眼看得出来，摁不下去啊，我用力了再摁，摁不下去，它马上回弹。
1: 好香，
0: 这个肉，而且它就是保留了那个虾的鲜甜。
1: 嗯，真的很好吃，咱俩干了啊，
0: 干了，就是你先吃，不然没人说话了。
1: 嗯，好好吃，我发现这个蒜蓉味适合热吃。蒜蓉味的话，你自己去做一下处理，或者你加点辣椒，喜欢吃辣的，好香好香，那个香味啊。迸发出来了，
0: 说到现在两盘虾都已经快干完了，
1: 真的我俩基本每次啊就能吃一人一盘，对不对？
0: 所以我说就是你五盒虾，平时常规组合是只有4盒啊，今天是周末爆杀叠加618，我们是加赠了一盒，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30几块钱，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再加1.99的积分嘛，对吧？30几块钱的一盒的虾，一个人在家里吃，你去外面来买个那种糟卤的那种卤菜，你要多少钱啊，对吧？我觉得30块钱也要的。
1: 我跟你讲，就不用说，就是那个在外面买那种糟卤的卤菜了，就是这种罗氏家，我吃过一模一样的，在那种
0: 小车
1: 里边，
0: 对吧？
1: 一盘的价格啊，一盘可能10来只吧，一盘价格是100来块钱。所以我想追加第二盘的时候，我一看价格，哦，有点贵了哈。所以
0: 就吃的
1: 不心疼。我们今天对的啊，
0: 但今天
1: 这个性价比太好太好了啊！
0: 今天这个30几块钱一盒吃的还心疼吗？嗯，对吧？而且这个虾肉的品质你都看得到。哎呦，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虾膏，我拆的这只虾膏，你看，这虾头里面的虾膏非常非常
1: 的
0: 多，你看虾膏看到没？哇，这虾膏非常鲜的啊！就你如果平时喜欢吃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非常非常的鲜。
1: 每一只里面都是满满当当的虾黄和虾膏，
0: 嗯，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啊。如果是处理不干净，小邓他自己不会这样吃的，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0: 真的不吃虾头的，嗯，但现在吃了罗氏虾的这个虾头之后。我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是的，今天朋友们啊，为什么说一直推荐大家就是赶紧去抓紧时间订货呢？性价比很高，小邓说了好几次啊，就说今天确实是什么，确实是赔本在卖的 啊，
0: 赔本在卖，
1: 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都订了好几个，对的啊，两盒话梅，两盒蒜蓉，这样是一个，然后再送您一盒话梅味的罗氏虾，单盒价格不超过40块钱呢，你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啊？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就是如果不喜欢吃蒜蓉的话，我们的话梅味的5盒话梅味带回家，也是啊，450克，将近1斤的一盒啊，特别特别大的分量，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7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一直在往下降，我看那个销量蹭蹭蹭的往上涨。
1: 因为真的有好多叔叔阿姨，他都是订两组、三组的，
0: 我
1: 看到了。
0: 我觉得今天你不用纠结说你想吃话梅味还想吃这个蒜蓉味，你都订。
1: 两套
0: 你都定，真的，
1: 对的，
0: 因为这次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下次你再想听到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了。
1: 因为其实大家，包括平时买菜的，你也会算这个账的。
0: 对，
1: 一盒450克的罗氏虾还是做熟了，调好味道给你的，而且虾肉的品质又这么好，
0: 是
1: 一盒才30几块钱、40块钱不到，对吧？你去买活虾要多少钱啊？
0: 真的，真的，你现在一算哈。199.5盒，然后你加上积分，加上赠送订购，190块出头，真的，一盒价格30多块钱。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说我是亏本在卖的吧？因为它确实是亏本在卖。
0: 我刚刚还在想，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一盒将近50块，但这次将近一盒是40块钱。
1: 因为
0: 我说小邓这个还赚钱吗？
1: 不赚钱，但是还是要卖。为什么？6.18叠加周末爆杀，好吧，周末爆杀才有这个力度。而且我们赠品我也就不想着送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了，我就直接全品送嘛，对吧？既然做这档已经做好了这种亏本的打算，对的，那就干脆也反正也就这一档节目，对吧？
0: 那下次还能有这样的力度吗？
1: 很难呗，
0: 很难，
1: 很难了。
0: 那所以说啊，这次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是199.5盒带回家哦。您不管喜欢吃话梅味的还是喜欢吃蒜蓉味的，可以都订啊，两套去订都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
1: 对的，
0: 是将近一斤的量哦。
1: 佳佳手里的是蒜蓉的，我这里是话梅冰醉的，冰醉就是加了黄酒啊，绍兴的黄酒，然后加了冰糖，加了话梅，它就是有那种黄酒的醇厚加那种鲜甜。
0: 是的，大家可以随意去看看啊。就是平常呢，一盒的罗氏虾可能是200-300克，
1: 哎，对吧？对的，大家可能买的多一点，那200克、300克，今天我们是450克，
0: 小一斤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市场上、某马上面啊，各种的超市上面去看一看，一斤生的没有处理过的罗氏虾的价格是6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盒的价格。才多少？
1: 不到40块，
0: 30来块钱的价格，你说是不是？吃到罗氏虾，哎，不是普通的一些虾仁啊。
1: 平时咱们说买那种虾，咱们就是舍不得，有点心疼的。今天买回去，你就订个2组、3组回去，你这个虾你就放开了吃。
0: 来吧，再吃起来吧。
1: 我们再吃一轮啊！我们刚刚每一轮都在吃，面前已经摆满了，但是真的停不下来，真的是跟嗑瓜子一样。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虾肉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
0: 很好吃，很好吃。
1: 我每一个剥出来，它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啊，都挤得出来。你看这个虾黄，你看都挤出来。看我手上的这个颜色，看到没？
0: 真的，
1: 都挤得出来。
0: 我的妈呀！
1: 这个颜色，这个虾黄。
0: 您带回家也是同样的哦，也是虾黄虾膏满满的，
1: 你看
0: 这个可以放心的。
1: 这个虾肉，你把它的壳给剥掉，它的壳是非常非常的薄的，里面基本上都是能吃的这个肉。你看，壳剥完了，就这么薄的壳，
0: 太香了。
1: 里面的这个肉，紧致的，你看，摁足下去。这个肉你就去想它有多弹牙、多紧致、多新鲜。
0: 真的，这个虾肉短短的，
1: 短短的，你看，短短的，看到没？
0: 有弹性的虾肉，
1: 不是散的肉。哎，这个虾吃起来又好吃又放心。
0: 哇，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蒜蓉味的，我现在，它那个蒜蓉味啊，真的爆得特别的香。
1: 我两个口味都喜欢。
0: 哇，好好吃！上次我是吃那个冰醉话梅味的，吃的很多。这次是这个蒜蓉味吃的很多，就是你两个你都难以割舍，每次你换一个口味去尝一下。好好吃，好好吃！
1: 我之前没吃过，就是咱们这种上海，包括绍兴这一块的这种，就是酒醉的糟卤的这种味道的东西。然后现在吃了一回之后，我真的发现我有点爱上这个味道，
0: 是吧？
1: 就那种黄酒的醇厚加话梅的那种酸甜，加虾肉的那种清甜，我真觉得啊，咱们的这边的。真的是会发明这种美食，
0: 真的
1: 怎么研究出来的？怎么研究出来的？
0: 我觉得冰醉这种做法特别适合罗氏虾，因为罗氏虾里边有虾膏、虾黄，它连虾膏和虾黄都是做到了满满的那种，就是糟卤的味道。而且这个真的满满当当，你看到没有？就是它很好剥，它不是像那种皮皮虾一样
1: 很薄，
0: 很好弄，就是对吧？
1: 很简单就剥了，我觉得你就自己。就跟嗑瓜子一样，我刚说的，你就一直一个接一个就停不下来，
0: 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
1: 你别吃了，我看好像备货没多少了，
0: 抓紧时间订购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到最后两分钟了啊，我们背后不是很多了，这个是真的不是很多了。
1: 我待会儿准备开预约了，如果说您没抢到现货的话，您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再次跟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罗氏虾都是自由养殖基地的，
0: 对的。
1: 然后的话是处理那个虾线。处理的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而且的话，每一盒450克，今天两个口味是周末爆杀叠加618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再加赠到一盒本品哦，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40块钱不到。而且的话，今天给您承诺，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刚刚我们手上拿的都是5月30号的，
0: 对。
1: 您可能如果到时候预约等到的话，可能是就是6月份
0: 的了，更加新鲜，
1: 非常新鲜，保质期12个月，冷冻保存，您就放心吃。
0: 是的啊。过两天的各种的我们的各种比赛，
1: 端午啊，暑假呀，看球啊，
0: 是的，
1: 追剧啊，对吧？你包括平时健身呀，有身材管理的呀，对吧？你就是想吃点这种虾肉，平时就是很喜欢吃虾的，您。我真的
0: 赶紧订购，
1: 就不要一套一套的订了，趁有现货，咱们两套的订。
0: 是的，小邓说这次确实是亏本在卖的，所以朋友们啊，这次的我们能订几盒就订几盒啊，就是下次你可能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组合，这个构成了。而且说夏天啊，谁想在这个厨房里边那么热了去做饭呀？我们的罗氏虾不需要您去做任何的处理，
1: 微波炉都可以
0: 打开就可以吃。如果说蒜蓉的话，你想吃多一点点的，我们只微波炉加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价格很划算啊，今天是5盒装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211911900。

0: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看一下那个厨房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帮我说一说。马一觉得是什么事发生了？
1: 好像爆炸了。
0: 爆炸了？哎，什么爆了？
1: 压力锅
0: 爆了。
1: 对，
0: 小的时候我从小看见我爸我妈就在，你在北方嘛，用压力锅做很多菜。我不知道南方会不会。马伊是哪里人？
1: 浙江人。
0: 那南方嘛，就江浙嘛，对吧？都一样的江浙沪嘛。所以南方的用压力锅的机会多不多？
1: 多的。
0: 那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我小的时候就听到我邻居家爆过。
1: 有
0: 过了。就是这种安全性，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大炸弹。你说我当然这没火啊，要有火的话我就离远远的了，这太可怕了。这就是我小的时候曾经听到我家邻居，也就北方的是一排叫平房，哎，一户挨着一户的，你可以理解为现在连排别墅就是没二楼。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旁边的隔一户邻居家里砰的一声，我那时候小在外玩，吓我一跳，
1: 是的，
0: 我说家怎么着了？是不是放鞭炮还怎么着的？一看哦，爆了，什么东西爆了？你家人出来满身菜，
1: 压力锅爆
0: 了，浑身都是菜，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呢，安全性能非常的。不值得让大家去冒险。
1: 对，
0: 但是我们问了马一了，马一是可以代表江浙沪，
1: 是的，
0: 因为终究是浙江的女孩子，
1: 这个还是需要的。因为什么呢？有很多人说，哎呦，可能说今天牙口不是很好，我想吃点苏辣奶菜，或者很多人说今天立夏，对不对？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想清凉出发。原先做菜一个小时的，我就想20分钟搞定，我就想15分钟搞定，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压力锅必不可少。所以其实虽然大家知道这个说安全需要重视。可是我相信应该来说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高压锅压力锅。
0: 马一说到这个夏天一到，打造一个清凉厨房，菜往锅里一丢你就离得远远的。
1: 对呀，
0: 安全性要有，做菜要快，还要美味。
1: 15分钟20分钟。
0: 观众朋友们，你这几个既要安全食品健康又要美味什么的，这里面涉及到好几点呢。
1: 对，
0: 现在网上卖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最近在看短视频里面发现一个东西，叫做侧不锈钢里边的铅。
1: 是
0: 铅还是锰？超不超标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随便大家搜。它用一个滴的试剂啊，就往上面一滴，您的勺子、您家的
1: 盘儿，
0: 有的时候给猫、给狗喂的那个小狗食盘儿，那个不锈钢的，它都可以滴，随便滴。滴完之后，它会有颜色对比，变成什么什么颜色了，就说明它那个重金属含量超标。那个女孩子滴完之后，她家几乎所有，但她购买渠道啊，那看来她购买渠道有一定问题，可能图便宜货了，或者人家有一些什么什么情况啊，很多80%-90%都是变成了里边超标的颜色。妈呀！所以不锈钢如果直接接触食材的话，里面真的有很大的风险。当然，你要品牌够好，我们当然这个风险就
1: 可能稳定一点，
0: 对，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嘛。但如果里面再放一点酸的啦、碱的啦、咸的啦、什么甜的啦，你就害怕又高压、又高温。
1: 对，
0: 你这里面跟食材一咕嘟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你都进食材里面，很吓人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高压锅，首先啊，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对。
0: 我们德国三头鹰在我东方购物打开知名度的是什么材料？
1: 钛。
0: 所以今天的高压锅史无前例，首先用到钛，先不用干别的啊。
1: 是的，
0: 我先告诉大家我们的材质。
1: 好，
0: 第一点，整个的板材这上面有一行字，大家看到没？
1: 是的，
0: 锅内
1: 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我就问马伊，你做过任何一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是纯钛板材打造的吗？
1: 目前没有，
0: 没有一口。
1: 所以今天也是三头鹰纯钛压力锅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
0: 那我可以理解为专柜都没有我们先，
1: 确实
0: 没有我们快。
1: 很多专柜目前还都没有抢到这个货源，
0: 没有现货。
1: 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大家能够抢先拥有纯钛压力锅，因为确实这两年很多家里面说，我知道它的炒锅我有了，钛杯有了，可能好几个，它的养生壶有了，它的电饭煲有了。
0: 我跟你说，
1: 那说到压力锅，
0: 他们家送的筷子勺你忘了，也有了，
1: 也有了
0: ，就差个压力锅了。
1: 压力锅，
0: 来，我们请马伊给大家看看，今天这款既有颜值又有安全又快速的压力锅到底长什么样？
1: 对，首先你会发现这个压力锅呢，在这边你会觉得它颜值特别高，是什么？就是这种蒂芙尼蓝的颜色。
0: 对，我当时就说这是个什么蓝，怎么这么熟？
1: 一下就很清晰。
0: 很奢华的那个，
1: 颜值当中就帮大家真的是很扛打了，对不对？然后操作前面我看到那种压力锅要什么？对，牙口，两只手操作。但是今天我们没有那个宽大的手柄，
0: 那它怎么设计的？我不懂。
1: 整个没有手柄，对不对？只是上面这个部分，
0: 怎么做？怎么做？
1: 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它两侧开了。
1: 对对对对，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大家注意啊！
1: 然后比如说我换个角度，
0: 换个角度，
1: 对，给它放好之后啊。旋一下，我就可以盖紧了，看到没有？
0: 有点意思，这个设计啊，
1: 对吧？所以就不用去特别去对那个牙口，单手操作可以。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两侧大家不知道，可能正对着您啊，这两侧是刚才马伊给大家展示的，看到没？这两侧，你注意啊，开是怎么开？它两侧飞出来，看，
1: 对，
0: 关是关，卡住，
1: 合起来，
0: 它不对口，
1: 是的，
0: 它不对齿，
1: 你旋一下也行，转个角度也行，对吧？
0: 哎，好简单了，
1: 不用像原来那么麻烦，
0: 随便你怎么用。
1: 是的，是的。
0: 那它的这样做的安全性，其他方面怎么考虑的呢？
1: 安全性呢，我们一共有12道的安全装置。因为前面看到很多小视频，大家都说啊，压力锅好是好，快是快，但是安全特别重要。
0: 是。
1: 那您想，德国德系精工讲究什么？严谨。缜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共做了12道的安全装置，德系的毫米级安全带给大家。比如说有这个限压阀，它能够自动排泄、自动稳压，然后单手可以操作。所有的这些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个限压阀，对不对？帮大家来控制这个压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防堵罩的设计。因为就是有很多说，哎呦，煮个绿豆汤什么好像就爆了，这种就是因为里面防堵罩它不够细致，我们帮大家做的安全的升级，包括还有一个安全阀，限压阀堵塞时它能够稳定锅内压力，它就是帮大家自动来调节这个压力的感
0: 觉。所以你的意思，原来有可能那个爆的原因就是这儿堵了，它没有地儿卸，
1: 这里堵了，然后又没有
0: 没有这个东西，
1: 对吧？没有第二个方案，所以我们其实这些都是协同来工作的。所以这么好的一个12道的安全装置带给大家，安全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第一步帮大家解决的基本问题。
0: 具体在锅子上是哪一个部分所对应的，让我们
1: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锅盖打开，然后这个部分就是防堵罩，对吧？你看这个其实可以拿下来清洗的，没有问题。然后在我们看到这个锅盖部分，就是我们的
0: 红颜色的，这是
1: 对限压阀。
0: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任何一个失灵的话，只要在红颜色的地方，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对，它到了一定的顶峰的温度、
1: 对
0: 压力的时候，
1: 对
0: 它就会泄气，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它绝对不会无限度的一直在爆。
1: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这个部分有一个红色的点，你看到没有？就是如果你锅内压力高，它会顶下来，你就是打不开的。它也是很好的安全提醒。
0: 对对对对
1: 对。对，然后今天三头鹰还厉害在哪里？我们给大家调节了2档的这个压力。在这边有个旋钮，看到没有？
0: 对，看到了。
1: 就是可能呢不是很清晰，但是您带回家这边有一个一。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中压60千帕的压力，这个是高压100千帕压力，旋一下就行了，很简单。就比如说今天就是排骨汤啊，没问题，那你就一档就可以了。
0: 太烂。
1: 如果牛肉什么的啊，大猪蹄、大肘子。给它调过来就好了
0: 是这样的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安全上面我知道了，那里边这个锅子啊，我刚才拎起来，包括这个，我跟大家说实在话，你回去试试看，
1: 这个
0: 锅盖啊，赶上一口，如果我认真说的话，就是一口炒锅的重量，
1: 差不多
0: 30公分炒锅重量，
1: 对，
0: 是不锈钢炒锅，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沉了。你回去你拎一拎，你说许明你在逗我吗？你回去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实在了，
1: 扎实。哇，
0: 这个我拎起这么厉害，沉的手有点吃不消，我就两个手吧，一点不夸张，我需要用两个手。你看我一个健身的人，我都需要两个手来驮它。
1: 对的，
0: 它的重量绝对有，让大家在锅内的食品的压力部分，安安全全的保护好，这个您安心啊，这第一重。第二个，在这个锅子里边，里面没有任何一根螺丝钉、螺丝帽。
1: 对，
0: 发现了没？干干净净的，
1: 没有任何涂层。并且大家会发现，哎呀，这个好像就是不锈钢的本色。
0: 对，
1: 可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锅内就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0: 那我穷问了，那它只有一层吗？
1: 我们是钛铝不锈钢
0: 三层
1: 结构，
0: 三层。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是三层了，今天这个锅子又这么好的，我们做菜呀、做饭呢，到底好不好吃？我们总是要给大家来看一看，马姨到旁边给大家直接开一开，
1: 可以的。
0: 我们让马姨直接给大家来展示展示，这个第一口锅里面，马姨告诉我们您做的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呢，就是我相信这两天可能很多说哦，有些视频特别火，来一个老墨鸡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然后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就是五指毛桃，然后可能您还会搭配其他一些什么那个茯苓呀，包括有很多说陈皮等等的。总之这些其实一打开，我不知道许明老师有没有闻到那个中药的这个
0: 你为什么要用不能用别的做中药吗？用不锈钢做可以吗？
1: 不建议，人家是那个砂锅来做，陶土锅来做，感觉已经是蛮透气蛮好的。但是你想，我们这个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您今天不管放什么样的一些食材，不管是您是放什么五指毛桃还是放什么生汤，对不对？没有化学反应。所以您想想看，钛用在哪儿？用在比如说我们的假牙，用在支架，用在很多髋关节，它能跟我们的人体身体长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下带给 给大家的是什么？安全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嗯，再加上压力锅，您在里面压了半个小时，压了40分钟，又是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就必须得什么？不能有化学反应，不能有重金属析出。
0: 我跟你讲，刚才马一说了这么半天啊，一说都用钛来包食材啊，用压力锅有钛的，
1: 是。
0: 那你说它这个营养的丰富程度啊，我得尝尝，看看有没有平常浓啊。
1: 好，对的，因为确实很多说钛杯为什么要买，就是觉得对营养释放可能更有帮助，对吧？钛锅为什么要买？就是酸的、碱的、各种什么可能滋补的汤什么，我也不怕，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所以你想，
2: 这里有砷是吗？
1: 有。
0: 你看，我就说这个人参的味道超级浓的。
1: 哎，对对对，
0: 你平常的用其他的就是所谓的材料当做压力锅去做，嗯，你真的没有今天这个做出来的营养啊。包括味道这么浓，
1: 是的。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可能就是今天不加这些东西，我简单的加个什么红枣枸杞，是不是想要身体健康，对吧？然后您看炖的有多酥烂。我们这个真的像鸡汤的话，可能上去之后15分钟就可以了，15到20分钟左右，就是能够让大家
0: 这也太酥烂了吧，
1: 安全，然后又能够把营养成分原汁原味做保留，甚至释放的更加多。
0: 这好像里面还有点什么五指毛桃，
1: 五指毛桃，对，
0: 就食材上面，喂，可以的，就你。你喝汤能喝出它里面的放了什么东西，
1: 你打开味道就闻到
0: 了。对的对的对的。来，我们看完这个了，再给大家看一个，
1: 再来给大家看一个，
0: 再来看一个，
1: 夏天
0: 这个超级浓的，我很少用到有食材可以做到这么浓的
1: 清凉厨房。哦呦，是不是
0: 猪蹄儿啊？
1: 对，
0: 这个猪蹄儿你不酥烂，我跟你讲这个筋都咬动，哎，尤其是里面那个筋，
1: 是的，
0: 筋头巴脑一样的。
1: 就是你看，我们就平铺了一层，1、2、3、4，4只猪蹄，对吧？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是4.5升的容量，整只鸡、整只鸭放在里面都可以。然后酥烂程度，你看，我想夹都夹不起来的感觉。
0: 我真的想试试看，马姨，你稍微帮我搞一个，我尝尝看，看看它的这个里，尤其是在筋连骨的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咬得烂？
1: 好，
0: 对，关键是烫，
1: 对，
0: 其他的我倒不担心。你这个已经证明到了，他这已经帮我证明了，
1: 完全脱骨，
0: 还得是高压锅。
1: 所以真的是，
0: 我跟大家讲，大家看啊，这个，看一看，你看。还得是高压锅，家里没有高压锅真不行，你得有一口好的。
1: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说，哎呦，今天可能有点上火，好像有点咬不动，但是真的想补充一点什么，
0: 咬得动咬得动，不是咬不动的，
1: 补充点什么，对吧？那您说以前您在明火当中去烧的时候，好了，开半个小时先给它烧开，然后呢再给它调小火，不停的在照看，对吧？
0: 全都掉了，
1: 你看
0: 我烧一碰下全都掉了，这里面筋的部分，尤其这块，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筋连着了吧？看到吧，这块，
1: 好，
0: 是不是很明显这块筋？
1: 对，
0: 尝尝看。
1: 好，
0: 你就知道这咬不咬得断。哎呦，
1: 好吃的就是这个部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我前面还特别问了一下，
0: 那太好咬了。
1: 上气之后15分钟，
0: 太酥烂了。
1: 15分钟快不快？后面天越来越热了，不要蹲在厨房间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很辛苦的。
0: 第三个现在可以看吧？
1: 好，
0: 没有啊，行，那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看。
1: 好，一会儿看也行，反正每一道菜都是让大家保证安全，保证快速，还有一个就是保证材质很稳定。
0: 回来给大家来聊聊啊。
1: 好，
0: 除了我们今天，这个锅子的主体，跟大家说一下荣升数啊。
1: 4.5升，22公分的这个口径。
0: 那我有个问题了，22公分这个口径啊，大家看啊，你看完，我把这个锅打开之后，大家注意啊，这不打开了吗？这锅像个什么锅？您自己告诉我啊，立马变什么锅？您感觉
1: 汤锅？对，
0: 汤锅。哎，
1: 并且一定要保证是纯钛汤锅。
0: 汤锅，纯钛汤锅，我们有没有卖过钛的汤锅？你钛的汤锅，我东方购物在市场价格，你记不记得他们多少钱一口？
1: 1800块钱。
0: 当然了。
1: 对呀、
0: 一口汤锅。
1: 对，
0: 在专柜价格是1000多，你记不记得？1000多，
1: 因为三桶一说纯钛，真的是给大家做保障的。为什么？因为我手上有个检测报告，就是因为很多人说钛现在特别火，
0: 对，
1: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检测报告当中钛含量，我们这边帮大家检测下来是能够做99.89%的钛含量，因为市面当中很多说30%也叫钛锅，50%也叫钛锅，那三头银一直很严谨的告诉大家，纯钛的含量就是能够做99.89%。
0: 好，有些观众朋友们不见得一定相信，没关系，我一会儿还有个杀手锏啊，等我啊，等我，等他个1分2分钟，我还没有说完。
1: 好，
0: 额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件，
1: 配件
0: 来配个什么东西？
1: 对，这是内嵌式的一个蒸屉，
0: 怎么用？
1: 就是你可以把我拿下来。
0: 教大家一下，
1: 就是放在我们这个汤锅，
0: 它里面有个小三角支架，
1: 对，有个小三角支架，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就好了，到时候你这样
0: 大概是这个意思，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对对，你就可以立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因为我这边没有卡好，因为有个胶， 对的，所以就是比如说你蒸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能够很方便。你在里面做，比如说啊、蒸点什么小朋友的一些滋补的东西啊，或者很多说一人食的这种什么分量的东西啊，放在这个里面，然后盖上这个压力锅也很好。
0: 但是还没有结束哦，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实用性更高，再给您配上另外一层，来，我把弄的，你来给大家展示展示那个啊，
1: 对，
0: 再来给大家看配另外一个让您惊喜的好东西，来，蚂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来。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个普通的汤锅，我们给大家
0: 有锅盖，
1: 有锅盖。
0: 刚才要有蒸东西，有蒸屉，
1: 对的，
0: 有里面的蒸屉。给大家还有一个，
1: 来，蒸格，对吧？这个因为有很多说，我底下煮个汤，上面再蒸点小馒头，对吧？您就可以把高压锅变成汤锅，再变成蒸锅。
0: 那我现在要了解一下价格，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来，请猜吧。这个应该他们应该是一套吗？还是那个单算价格？
1: 其实这是单算
0: 单算价格
1: 算，
0: 那单算价格我们就单算价格，
1: 对对对对，
0: 市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啊。
1: 好，
0: 大家猜一猜，我这个是价格板啊，在这儿呢啊，价格牌，这个多少钱？我已经介绍过了，最新款呢，专柜同步上市，不用对任何的卡尺随便拧随便开，而且有12重的安全设计，
1: 安全装置，是的，
0: 是安全设计啊，请看今天价格，您猜好了吗？
1: 来，
0: 3、2、1，1999元，它的专柜价格1999。当初我们虽然送的是这个啊，这个是送的，里面的一个内部的蒸格，
1: 相当于
0: 内部蒸格送。然后马一这边是多少钱？你这个
1: 额外再加送一个我们的汤锅的锅盖，再加上蒸格，这个单独买是398。
0: 马一手里面的这一款啊，
1: 对，这一套就是398。
0: 398，
1: 在东方锅也额外加送给到大家。
0: 加送的，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一个
1: 2300左右，
0: 2300左右。
1: 对，
0: 好。那么我不说有个杀手锏吗？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夏总来，
1: 夏总，我们三统一的中华区总裁，
0: 欢迎夏总啊。夏总呢是那个姗姗来迟啊，
2: 两位今天老师
0: 刚刚来问一下，站在马一旁边，
2: 站在马一旁边。好，
0: 首先有几件事麻烦您帮我们来做一下啊。第一个事儿呢是，麻烦您，有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钛的含量，马一刚才说99.几，
1: 99.89，
0: 不信，
2: 99.89，
0: 我说实话我也不信，能麻烦您帮我，你那原来有个20多万那个在哪儿呢？
2: 是那个机器，
1: 在这儿，
2: 有这个机器，
0: 带了吧？
2: 我们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
0: 带了啊，你不有密码吗？你把密码输一下，你这是你们的，除了你以后别人不知道啊。
2: 这个、
0: 没你不行啊！这档节目必须得有你，没你不行。这个要想测这个仪器是多少万来着？夏总，
2: 这个10几万的
0: 哦，近20万是吧？
1: 对的，
0: 那怎么做呀？马阿姨，
1: 这样子啊，怎么来检测？光谱仪，然后待会儿这个上面会显示这个数值，对不
2: 对？
1: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光谱仪对准，
0: 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啊，
1: 对，来对准我们这个锅啊。
2: 那5秒钟的时间，
0: 你把拿起来吧，要不然观众看不见呢。
1: 这样子，
2: 可以，
0: 来拿起来，来，这么看，给大家怼到锅底看。
1: 好，辛苦徐淼老师啊。
2: 对，5秒钟的时间，
1: 它会有一个时间
0: 测试啊，
2: 数值，对，
0: 看第一行就是钛啊，多少？99.99，
1: 99.99，没有，
0: 大家看到没有？
2: 真材实料，
0: 99.99，第一行是不是写着99.99？
1: 对，
0: 这台仪器它本来就是测这些东西的，
1: 是的。
0: 你要知道这一台仪器尤其是测钛的非常准，
1: 很准。
0: 那好，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儿，我们给大家证明到了，第一个夏总很靠谱，给我们带来了好东西，
2: 对，
0: 确实三头鹰啊也厉害，
1: 对。
0: 那明后天就开始准备铺市场了呗，
2: 对。
0: 你们的专柜哪里有专柜？一般
1: 来专柜当中的话，在上海很多门店都有啊，
2: 上海很多门店，我们全国有400多家的网点都有，
1: 新世界、大王百货，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金中心、800万、
0: 九
1: 光中心、新王百货、是百亿店、高岛屋，大家随便可以去看。
0: 确定好价格了，市场价格1999啊，用了300多块钱，
2: 统一零售价格1999，
0: 确定？
1: 对，
2: 我确定，
0: 是吧？
2: 对，
0: 好，那么我请问一下，今天给我们东方购物有没有什么惊喜价格？您既然来了，
2: 有的，其实我们和东方购物合作三年了，这个时间也得到了我们广大的消费者的认可，
0: 是，
2: 所以这一次也是带来了我们的纯钛的压力锅的首发，
0: 首发，
2: 我给大家带了一个惊喜的红包，
0: 那是您开还是我开呀？您开吧，
2: 好，
1: 我觉得可以。
0: 夏总来都来了，
2: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本着来都来了的态度，还是让夏总开吧。3、2、1，好，
2: 立减，
0: 等会儿
2: 1000元，
0: 那等于说999。999拿回去，今天一共是应该算的是2大件，
1: 对，
0: 一个是我们的压力锅的部分，
1: 对，
0: 纯钛哦，另外呢给大家配上一个蒸格，这个蒸格要单买，
2: 对，单买，
0: 确实要单买，
2: 300多的，
0: 对，要单配300多。那你今天这个整体性价比，如果单算下这一口锅的话，400块钱左右，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2: 对，
0: 东方购物的满金送满的活动，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加一下，3件满3888，再返金400元积分。
1: 是。
0: 但不管怎么说，多重安全设计，我再给您最后展示一下，你看一下啊，根本不用对任何的点啊，
1: 不用对牙口， 口，360度都可以来操作。
0: 360随便你啊，开锁完之后你随便盖，你让按愿意在哪个地方你一盖盖上去，
2: 老人小孩都可以操作的。
0: 对，都成，都成。观众朋友们，你看这一拧就好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做首发，又是泰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又给大家让了1000块，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跟专柜同步发售。
2: 好。
0: 全新同步发售，如果专柜比我们便宜1块钱，比如说专柜卖了998，990比我们便宜1块怎么办？
2: 这个我可以保证，在这里，如果是有差价的话，10倍不差，
0: 不差，你是不我10块啊？
2: 10倍，
0: 补差呀，补10块啊？
1: 10倍整套组合的10倍可以吗？
2: 整套组合吧，
0: 对吗？你给我补差，你差1块钱，你给我补10块吗？那我谁要你这10块钱呢？我要的是990×10，对不对，观众朋友们？
2: 对，
0: 下次敢说这话。
2: 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这个只有100套
0: 啊，说完
2: 限量，
0: 行，限量就限量，赶紧订购，02151119900。

0: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唇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五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 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1: 好，谢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这个压力锅还是本着家里必须要用得到的前提下，我们再买。
2: 嗯，
1: 如果你说我家里就不用，我没有这生活习惯，那成。如果蹄膀我也不，我家也从来都不碰。
2: 嗯，
1: 比如说一些牛肉，我们家也不吃。
2: 吃
1: 猪蹄儿，我家也不碰。反正跟肉类的，我们家都很少开火。我们家吃素，那成。如果您是素食主义者，家里不备压力锅，我可以理解。
2: 嗯，
1: 但如果家里面的就很多，就像什么呢，我用可能用不是经常用，是不经常用的、
2: 嗯、
1: 但是我家里一定要有，
2: 要有的，
1: 要
2: 备一口的、
1: 啊、
2: 尤其后面天越来越热，大家真的会觉得想快点离开厨房、
1: 嗯、
2: 因为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在里面蹲个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人会很累
1: 的， 对
2: 的。我们今天用上压力锅之后，比如说一道菜原来1个小时，哎，要压力锅20分钟，对吧，帮你解决，多好、
1: 啊、
2: 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压力锅呢真的是大家还是需要的，无非以前可能会担心说，哎呦，好像安全有点担心咯，
1: 安全从两方面说，
2: 嗯，
1: 一个是会不会爆炸，
2: 哎，对，
1: 一个是跟食材是不是有反应，
2: 对对对。
1: 以前我跟你讲啊、嗯，最早那个压力锅、
2: 嗯，
1: 你想让它没反应都很难，
2: 嗯，
1: 它一般都是有反应的，
2: 有铝啊，
1: 对，
2: 或者很多
1: 以前的那种
2: 啊，
1: 对不对？
2: 对吧？
1: 现在已经生活条件好了，变不锈钢了、哎，但不锈钢又产生了一些其他问题，不锈钢是合成金属
2: ，
1: 它不是天然材质，
2: 嗯。
1: 是把很多材质合在一起的，那势必就有一些、
2: 嗯、
1: 可能，万一某些厂家对不对、
2: 哎、对的，
1: 有一些小心思，
2: 是的，
1: 为了省点成本。
2: 您哎，其实换句话说，您要买到大品牌高端品牌的好的不锈钢的压力锅，问题不大，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1: 对，也不便宜，
2: 是不是？那方过其实之前也卖过很多德系品牌的这种压力锅，我自己也买过，2000来块钱，
1: 对的。但问题在于啊，虽然他说问题不大，只是跟你的食材可能有挑剔、
2: 嗯、
1: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你比如说一些汤锅是不锈钢做的吧，
2: 对、嗯、
1: 就不太建议你比如说用汤锅做一些什么盐
2: 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对，药膳也是这样的，
2: 对对 对， 对
1: 你放一些生的什么的、
2: 嗯、
1: 你的不锈钢一味道可能就特别重，
2: 嗯，
1: 你的那个药膳的味道特别重，
2: 对，
1: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爷叔阿姨、
2: 嗯、
1: 老师们呢说我自己身体有点小问题、
2: 嗯、
1: 我愿意煲一些东西，我调理调理、嗯、食补食补嘛，
2: 对，
1: 放一些食材，结果回去以后再就不能干别的事了，
2: 嗯，
1: 那个汤锅就只能干那个，
2: 是的呀，
1: 就废了。
2: 所以很多说现在大家慢慢意识到，像这样的什么压力锅、嗯、那个汤锅，如果能换成纯钛的，那就很好了。
1: 我们今天压力锅是什么？
2: 就是纯钛的。
1: 抓紧时间订，我们22公分还可以把它变成汤锅，嗯、同时再加一层，变成了
2: 蒸锅。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4: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3: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4: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1: 来，我们给大家赶紧展示好吃的、嗯、
2: 好的，
1: 我跟你讲这款压力锅、 我敢这么近，我不怕它爆，你知道吗？
2: 是的，十二道的安全装置特别厉害，对吧？
1: 真的是灌什么排骨吗？
2: 对。然后这个您看，就是我们是内嵌是一个真屉，不是送给大家吗？
1: 刚才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哎，
2: 对，您放好之后，就比如说家里面蒸这样一个东西也可以。
1: 下面，
2: 然后底下又炖了个这个汤。
1: 它下面还有啊？
2: 对，
1: 这个就刚才跟你说的，我们都送吧。这个有没有支架？
2: 架不住。
1: 对，有个支架啊。
2: 对，
1: 看到没？里面这个。
2: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你看整个番茄都在里面，这个番茄就根本不用说了，
1: 对吧？番茄不用说了，
2: 然后
1: 番茄还煮不烂，
2: 你看，
1: 这个太夸张了，
2: 对吧？
1: 太夸张了。
2: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有时候真的买的好好的牛肉，就怕好像万一不酥烂怎么办？
1: 这家的，来给观众，我替嘴替，这叫替尝。
2: 是的，所以像这种就是炖的又酥烂，然后呢加了很多，
1: 慢着，你看我马上就咽下去了啊，因为一抿就下去了。嗯，不仅是酥烂，嗯，它里面的食材的味道进去了，就特别是番茄。哦，
2: 是吧？
1: 我很少吃到，就如果大家回去煮汤，你会知道那个牛肉进番茄的味道，你要煮好久好久。
2: 对，
1: 甚至那个牛肉还不一定酥烂，就它俩的时差会有。
2: 是的，
1: 你要么不够酥烂，要么番茄味道不够进。
2: 对，
1: 今天全就进去了。
2: 对的，
1: 尤其是肽，它放大了，尤其是这个番茄，它会有一定的酸度嘛，那个酸味哦。番茄那个番茄汁、番茄酱的味道就都进去了，
2: 就很浓，
1: 很浓，真的很好。就肽，它的材质就激发它原本的材料。
2: 对，
1: 这是肽哦。我再说一遍，这泰锅啊，
2: 锅内是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1: 太厉害了，这钛的，
2: 是的，
1: 它不是普通的不锈钢。
2: 对，因为其实纯钛做压力锅呢，三头鹰也是研发了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它其实整个拉伸的是有难度的。我们做纯钛压力锅，整个报废率会比较高，但是真的顾客很多一直在问，我家里已经有炒锅了，有汤锅了，什么时候压力锅也能做纯钛的？所以你想家里面，比如说炖个什么鸡汤，对吧？首先4.5升的这个容量，整只鸡放在里面。没问题吧？还有很多的富余吧，你在里面加点什么配料，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主要是炖的酥烂，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对吧？您看，
1: 我稍微的盛个鸡汤，
2: 轻松的一扯，完全脱骨的状态。关键是里面我们加了很多，比如说红枣、枸杞呀，然后您自己可能会比较搭配呀。哎呀，这个时节家里面怎么补？那个时节家里面搭配点什么？
1: 辛苦你了啊！我一直享福来着。你一直说来着，
2: 没事，
1: 要不然你可以拿个勺，你也喝一口鸡汤。
2: 我闻到这个香味了，鲜，
1: 绝对，
2: 对吧？我拿个小碗。
1: 枸杞也吃的，我刚才盛了枸杞，看见没？枸杞的味道哇，绝了！你尤其用太多，不是我夸张，你会用过太湖的观众，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2: 对，因为
1: 你太湖里面要放那个什么西洋参，
2: 是的，
1: 你西洋参的味道非常浓。你原本放4片在不锈钢杯里边，你是什么味道？你放4片同样的品牌的，你再放到那个太湖里，你看什么味道？太杯里完全不一样。你回去感受感受，
2: 好幸福啊！
1: 你怎么不没空啊？
2: 怎么住了？你要知道这个汤，明天早上起来给小朋友下个鸡汤小馄饨。哦，
1: 哎呦，可以的，
2: 一满满一小碗，完全可以下去。
1: 好，我们再最后一个给大家看一眼。
2: 好，
1: 这是什么呢？
2: 这个是煮粥，这个其实特别考验。
1: 我是说实话，我连粥的原本的形态我都快看不出来。
2: 这个是什么？就是石骨，
1: 太酥烂了，
2: 对吧？
1: 哦、
2: 我们里面一共有10种的这种谷物。
1: 你要是说这种杂粮啊，你有的什么要电饭煲，你要各种控食。说实话，对于压力锅。因为它压力在，你什么食材放走这，尤其是这种粮食作物的，那不在话下，肯定酥烂。
2: 对，
1: 想都不要想。
2: 以前其实煮粥就特别怕堵，
1: 对，
2: 堵了之后就特别容易那个啥。
1: 煮粥是怕堵，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盖子，来，
2: 这个有点烫，
1: 要看看里面这个盖子，翻过来给大家看。
2: 你看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个防堵罩，
1: 大家注意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跟蚂蚁给大家介绍防堵的。这个地方如果堵了，我们说堵了，它还有别的安全性。
2: 对，
1: 在这个地方和
2: 这个地方，
1: 它尤其是这个地方。它不会让大家在手筷子这个位置啊，
2: 这
1: 个位置，它在这个位置，它100%它不会爆，
2: 是
1: 因为有它，同时再有它再有泄压的地方，
2: 对，
1: 所以它的安全性100%保证，这不用我说啊，
2: 是的，
1: 它的设计就这样，因为它到一定程度翻过来盖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这个翻过来就这个地方，
2: 对，这个地方
1: 这个红颜色大家看了吗？
2: 它会自动泄压，
1: 就这，对，它到一定的帕数，它就比如说多少百帕，多少千帕的时候，它已经到顶峰了，它就不能再上了，它自然而然就泄压了，
2: 对的，然后这个地方是提醒大家，如果顶上来，那么它就是说里面压力大，您是打不开的，
1: 你打不开，
2: 对吧？
1: 这个地方会顶上来。
2: 对，然后这个地方是调节压力的，就比如说两档的是高压，对吧？然后调到这个部分是中压，所以其实这个安全性呢，三头鹰毕竟是德国品牌，说实话，人家真的是很严谨的。我们研发了将近有叫什么，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1: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不是一个鸡汤吗？啊，
2: 对，
1: 我把它放在上面，我可以把它平方变复式。
2: 是的，蒸锅就来了。
1: 蒸锅，对啊，汤锅就来了呀。
2: 对，
1: 你愿意上面蒸一个小龙虾？ 蒸个什么也罢，你看
2: 蒸个小馒头，
1: 小馒头随便大家开心就好，
2: 小包子
1: 对吧？你把它立马变成泰的汤锅，泰汤锅你随便在市场看，你要不要1000？
2: 要。
1: 四位数要不要？你自己说。
2: 是的。
1: 三头鹰，你自己去专柜看一看，要多少钱？
2: 今天我们又是高压锅，又是汤锅，又是蒸锅，
1: 几锅几用？
2: 一锅三用
1: 啊！
2: 对，
1: 观众朋友们，咱不是两用，不是一用，是三用啊！
2: 三用啊！
1: 我都不用把它除以3。嗯。咱们就按一口锅给大家算。
2: 是。
1: 单单纯纯就一个汤锅。

0: 我都不用说它压不压力，有没有那些安全保证，有没有科研投入进去，只是一个汤锅今天值不值？
1: 值。
0: 今天关键它不是普通汤锅，它里面做到的是纯钛板材打造的，
1: 非常压力锅。
0: 对的，目前为止，非常高端的，不用对卡口的，
1: 对，
0: 随便你怎么盖，随便你怎么开心怎么盖，
1: 是的，
0: 就行了，不用对卡口，怎么都成。
1: 对，
0: 只要你想要把它拧死，就拧死了。
1: 是的，
0: 就这么简单。额外，因为咱们夏总来了，给您测过钛的含量没？那个测的碳的含量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在这儿，来这个报告
1: 啊，报告
0: 给大家直接看结果。
1: 来。
0: 直接看结果了啊！
1: 好的，这个检测报告当中就告诉大家，我们钛含量非常可靠，非常靠谱，99.89%。
0: 对，
1: 这个真的就属于高纯钛了，因为钛它要提纯的。如果很多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没办法提纯到99.89%。
0: 就换句话讲，它不会低于99.89%。刚才我们钛测完之后是99.99%，
1: 嘞，
0: 四个九。
1: 对。
0: 好啊，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定吧。如果大家想比价，去哪里比？
1: 比如说新世界、新王百货、高岛屋，包括很多国金中心、大王百货都是可以去看的，随便去比。但是有一点啊，就很多专柜可能明天去，您还不一定能够看得到货，因为东方购物是抢先发售的。
0: 我们专柜卖于我东方购物，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全部开始上架了，
1: 是的，
0: 逐步上架。所以大家给专柜融个两天空，他们开始要铺开了。
1: 对，
0: 但您拿到的是全新的首发，
1: 是
0: 很多女孩子、很多姐姐们喜欢包包全新首发，我比别人要先拿到，
1: 对，抢先拥有。
0: 我要是 VIP 顾客，今天你就是我东方购物 VIP 顾客了，观众朋友们，三头鹰德国品牌，百年品牌，
1: 是
0: 抓紧时间抢纯钛的，没有听错，是纯钛内胆的高压锅，
1: 0215111990订购吧。

0: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1: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的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0: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1: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两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0: 大家如果一般爷叔阿姨姐姐们老师们想要吃一点杂粮的话，
1: 对，
0: 还有做杂粮，你说电饭煲
1: 要提前包，
0: 你要有电饭煲有杂粮功能的话，大概马一你多少钱能给？你要卖的话，
1: 1000多啊？
0: 是吧？大概吧。
1: 对呀、啊，
0: 你在1000价位左右吧。
1: 哦、
0: 你比如说搞一个4.5升的，
1: 对，
0: 你电饭煲4.5升。
1: 哎，如果还要太内胆的电饭煲，
0: 你要疯了！你那个价格肯定下不了1000。4.5升电饭煲，你试试看。
1: 是的。
0: 一般电饭煲可能大家现在想想看，要电饭煲
1: 都是3升的，
0: 然后你给家里放个电饭煲，又放个这个、放个那个，你觉得还麻烦？今天这一口锅。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了。你家电饭煲你要真的不愿意买也没关系，
1: 因为说实话电饭煲基本上大大带回家还是做米饭为主，对吧？因为您得要有米饭，然后再加点菜呀、汤啊什么的。那你想这个压力锅就是帮你来做菜的，尤其是做一些特别耗时间的，原先1-2个小时的，2-3个小时的。
0: 它的根源啊、就我们说任何的锅具还是什么卖什么商品，就是它有没有需求。
1: 对，
0: 我问问电视机前的老师们，各位的亲爱的消费者们，您觉得家里有没有必要拥有一口压力锅？如果您是吃素的，吃素的我刚才也说，有部分人也不能忽略，就是吃杂粮的。
1: 杂粮
0: 的话，去用压力锅你试试看，这个闷的呀，
1: 哎呀，
0: 那跟你用其他的材料真的是做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用以往的大家看到爆炸什么的情况，
1: 有
0: 那个压力锅，它的安全设计上终究有局限。
1: 是的，
0: 因为太老款了，太老旧了。但你说我家里呢，还得有。不能没有，
1: 对，
0: 需要来个朋友啊，需要在家里面可能要做点大菜，比如说可能我又要做个红烧肉，
1: 红烧蹄膀，
0: 我的红烧肉必须要做的酥烂的，我就要那口，
1: 对，
0: 我有2道压力调节，一个是
1: 六十千帕，
0: 一个是一百千帕，
1: 对，
0: 我们有2个压力给大家调节，你愿意用哪个都用哪个都成，
1: 相当于中压和高压都有了，并且您还可以把它变成没有压力都可以，
0: 可以的呀，那有些人就爱吃蹄膀这一口啊，
1: 对呀，
0: 你怎么不说呢？就爱吃蹄膀这一口，
1: 或者很多家里面就喜欢给小朋友来点牛肉呢，
0: 对呀，
1: 牛腱子呀，
0: 牛肉你是不是要这样压一压
1: 多？对。
0: 你要的呀，所以大家这排骨有的要更酥烂一点，包括有一些鸭子，
1: 如果你要难弄哦，
0: 鸭子你要用压力锅做的话，可能更酥烂一些。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家里面不愿意做鸭子，做鸡肉比较多，就是这道理。
1: 好，
0: 不管怎么说，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999元，原本市场价是
1: 1999，
0: 我们给大家让了
1: 1000块钱。
0: 一会儿让夏总亲自说，
1: 对，
0: 我们可没有资格说比便宜1块钱2块钱给多少的。反正今天夏总来了，我们要。把它要
1: 把这个诚意
0: 开发，
1: 一定要让大家明明白白感觉到
0: 我一定让夏总能保证什么，给您多保证。您都可以一会儿录下来。
1: 是的，
0: 如果跟我们夏总说的不一样，你最后不要不要看我东方购物，二你不要再买三头鹰，
1: 可以的，
0: 我都可以这样跟大家保证，拍胸脯保证了。
1: 是的，
0: 就品质信誉非常高，抓紧时间订吧。太内胆的电饭煲首发02151，太内胆的压力锅首发02151119900。
2: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纯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5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0: 大家看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什么颜色？
1: 欺负你蓝。
0: 所有的姐姐们说，
1: 很清新。
0: 所有的姐姐们，你就说爱不爱？夏季。
1: 对。
0: 你这个颜色不要太喜欢，太清爽了，这颜色太美了。放在厨房绝对是一抹亮色啊。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翻过来啊。这个锅的锅底写的这几个字啊，
1: 叫做。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您没看错，
1: 钛板。
0: 但是，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我替您不信，我替您不信。
1: 我们来证明，
0: 怎么？你们证明来，你们证明。
1: 我们来检测，
0: 夏总，给我检测一下。
1: 检测报告前面已经看过了，大家应该是第一道证明，然后第二道证明就是夏总每次来的时候，只有他来了才会有这个光谱仪。
0: 密码输好了吗？
1: 密码输好了。
0: 来吧，开开测。
1: 然后他是来帮大家检测钛里面的这个含量的啊。
3: 好，
1: 来。稍微立起来一点，
0: 立起来一点，哎，
1: 看到这个屏幕了啊！
0: 注意了啊，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的化学元素的意思啊。等一会儿啊，它上面进度条进度完以后就重新测啊，99.98。
1: 看到没有？
0: 99.99啊！第一次我们测试99.99。
1: 对，
0: 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差个0.01？为什么？是因为我们
3: 这个应该是便携式的，它会有一些误差，
0: 因为它在我们空气当中会有一些不像它实验室那么干净，
3: 它毕竟不是那个
0: 对，还是有一定的在洁净度上有一些区别，所以会差那么0.01。它已经是99.99了，观众朋友们，
3: 纯钛的。
0: 对了，已经非常夸张。那么接下来您的重要性来了啊，我们刚才说了，专柜价格是1999，马一来麻烦您再把我们的在哪里有专柜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好，
0: 大家去比价，我们欢迎大家比，行不行？
3: 可以，
1: 可以。
3: 我们全国有400多个我们的网点，
0: 观众朋友拍照来，请拍照。
1: 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办，九观中心、新王百货，人家现在叫新王百货啦，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
0: 我突然发现你们好像比上一次百好像店铺又多了呢，我怎么记得
1: 多了几家？
3: 有，
0: 好像新王上次我没听过。
1: 对，现在就大，原来大王百货现在叫新王百货。
0: 叫新王了啊，改了，我说怎么没听过呢？新王百货啊，哎呦，你们这又店铺又铺开了，
3: 是的。
0: 那么价格1999，那旁边那个真格的价格是
3: 3999，
0: 两个加在一起的价格是
1: 2400左右，
0: 2400到2400，两千四不到。
1: 对，
0: 那你给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是让了老总价啊，首发价，我刚才说了，
3: 首发价。
0: 我请问一下，专柜有比我东方购物早上一家的吗？
3: 这个还没有，
0: 没有，我东方购物首发
3: ，
0: 全新第一个。但是我今天之后，专柜一定铺开了。
3: 是的，
0: 那专柜的价格就是1999，这一口锅没送那个东西啊。
3: 没送，
1: 这个不送。
0: 你确定啊？正哥肯定没有啊。
3: 对，
0: 别到时候正哥也送我一哭哭一顿送，又送这个送那个的。我们今天999元，如果专柜我夸张一点啊，998卖的怎么办？你在专柜啊，比如说我在那个什么新碗百货，
1: 新碗百货，
0: 我新碗百货998卖的，
3: 这个如果是低的话，这个十个锅你拿走。
1: 就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不要十个锅
3: 的价格，
0: 赔十个锅的价格我要，
3: 你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这样，观众朋友也别东方购物999了，我夸张一点啊，看到这个观众朋友，我说完这话你必须帮我定，要不然我白说了，我白为你争取权利了，1999的原价你赔我10倍，我不要999十倍，我要1999元。
1: 李老师这个狠的呀！
0: 我狠了啊！我给大家来点狠的，1999市场原价，如果你999在专柜卖998。你按1999赔我们行不行？
3: 没问题，
0: 乘以10啊。
1: 夏总，这个是电视直播，你要那个。
3: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3: 因为这个今天这个东方的价格绝对是我们这个性价比的天花板。
0: 这里面夏总其实还没说呢，人家还不送那个呢，
3: 对，
0: 我们还送这个的情况下，对，观众朋友们，
3: 一锅顶三锅。
0: 好，我们先收一段，还有最后6分钟。
3: 是的，
0: 开心归开心，首发归首发，价格归价格，但是您听我一句劝啊。要记住，家里要有用得到。我觉得该冲动的时候冲动，该理性的时候要理性。即便老总站在这儿，我这话是我的责任，我替消费者，我还是要站在您的角度，要跟大家讲一下，家里需不需要有压力锅？如果你说我纯纯的是素食主义者，我天天只吃蔬菜，没必要。我说100遍没必要，除非您家里面说我牛肉也吃，宝宝的健康我要考虑，我们是荤素搭配，您可以考虑，好不好？你纯素食主义者就不用买这个压力锅，没必要。
1: 最后13个名额了，许明老师，
0: 那先定着吧，好吧，那先定着吧，02151111999。

0: 马一，你们浙江有什么用压力锅做菜特别香的？除了压力锅不能做的菜？
1: 我们家就是比如说那个牛肉，夏天到了卤牛肉。
0: 因为
1: 对，你要把这个牛肉整颗放进去，把那个牛腱子，对吧？买了之后整个放进去，然后给它卤好之后，
0: 就普通压力锅做，用平常的锅焖行吗？
1: 行吧，也行，就是累妈妈，
0: 累时间，
1: 累时间，
0: 安全性
1: 也不高。妈妈在那边两个小时跑不开吧，然后可能说哎呦水少了多了，然后大火调小火，
0: 万一在那什么干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很操心，就很累，对吧？所以我们家其实我应该是十年前给我妈妈买了那个德国品牌的一个压力锅，它那个也很安全，也是东方购物买的，对吧？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没有纯碳那么好，所以今天我觉得待会儿大家让一个名额等等我，我要给我妈换一个纯碳的压力锅。
0: 纯碳哦，
1: 对，
0: 真的是马一说的这一点我非常
1: 的认同。你想就是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呦真的现在不管怎么样身体是第一位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你把钛杯买好了，钛的炒锅买好了，涂层锅也不用了，钛的电饭煲也有了，那压力锅以前没有的，今天三头鹰抢先带给大家，您不管是炒的炖的煮的
0: 都可以，
1: 包括高压的都可以用上钛系列的了。
0: 你刚才马一在说钛钛在哪里？钛在这里，
1: 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0: 是不是？而且马一这个我不给大家测了，报告结论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可以的。
0: 纯度在实验室的环境里达到多少？
1: 来，实验室环境当中我们钛的纯度能够做到99.89%，您自己可以放心了啊，因为真的是高纯钛来着，三头鹰这个检测报告一定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导演老师刚刚跟我说十套，现在走的还剩七套，还剩七套，然后又走掉两套，又走掉两套，还剩五套了，就这一秒钟的时间，
1: 大家都知道的，
0: 全新手法，再跟大家讲，
1: 材质又好。
0: 今天可以说因为夏总在这边跟我们合作非常愉快，
1: 对，
0: 所以在专柜都没给货的前提下，先入东方购物库了。
1: 是的，
0: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要比，就是专柜要同步发售，专柜同步发售情况提前了大概有一天左右的时间。您明天会在其他专柜陆续的看到。全新现货，只有这一口锅，没有蒸格，
1: 没有蒸格，
0: 蒸格是我们额外夏总这边给大家送。
1: 对，这个蒸格是送给大家一个汤锅的锅盖，对吧？您可以当做一个普通的汤锅，然后再把这蒸格搭配起来，就是变成一个蒸锅。
0: 这个蒸格也是要买的，
1: 这个是要买的，这一套单独买就是300多，
0: 对，
1: 300多，
0: 因为这个锅盖是配蒸格的。
1: 对的，对的，这一套就300多，
0: 因为它比较巧，正好也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
1: 对
0: 设计的压力锅，
1: 是
0: 因为它也是22公分，
1: 对，
0: 所以它合在一起用，
1: 对，
0: 所以这个今天是额外让大家。天德
1: 是的，
0: 人家盒子里边您收到这个啊，这个大箱子里只有它，
1: 对，
0: 还有里面的这个，
1: 里面内嵌式的蒸格是有的，
0: 对，有个这个内嵌式的
1: 小蒸格有的，
0: 这个有个它和它就没了，
1: 然后硅胶
0: 还有个硅胶圈，
1: 硅胶圈
0: 加
1: 送给到大家一个，
0: 还有一个这个，
1: 还有这个硅胶。

0: 对
1: 对，
0: 行吧，这咱不说锅的品质怎么样，我只是说在价格上面，我让大家买的安心。你把这个话录下来了没？录下来了吧？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跟专柜同步发出，如果以后会有的话，去哪里比较方便一点？
1: 新世界、大王百货、国金中心哦，现在新王百货、九光、八百伴、包岛屋、是百亿店、欧莱超市都有的。
0: 那好，观众朋友们，那一旦售罄的话，夏总接受预约吧。
2: 这个不接受预约，
0: 没有，
2: 只有这100套，
0: 只有这一百套，
2: 这是比大家抢的货，
0: 行吧？
2: 没有，
0: 最后两套我也不勉强您了啊，最后两套没了就没了。
2: 是的，
0: 欢迎大家去专柜买1999的喽。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再加个
1: 正
0: 格，
1: 这个、就是夏总的目的。
0: 花个2400到2400，咱买上这一套，结果今天在东方购物三位数，
3: 买两套嘞。
0: 满减送百，可以参加。如果400积分拿到手的话，你相当于500块钱。
3: 天哪，
0: 500块钱，你说？外面买一个不锈钢锅，
1: 纯钛的高压锅，
3: 对呀、啊，
1: 并且今天是一锅抵三锅，
3: 对
1: 吧？
3: 对啊、
1: 又有压力锅，又有汤锅，又有蒸锅了
0: 啊！哎，又有蒸锅了，多棒啊！而且是钛内胆，纯钛内胆的，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9900。

0: 要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又到了穿香云纱的季节。那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是用到的是上好的丝绸啊、上好的桑蚕丝，然后用人工的这些技艺，加上古法的传承，让每一件的衣服呢都有那种古风古韵。那今天呢其实是香云纱的首发，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香云纱呢在夏天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行走的空调。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香云纱可能就是不是这种开衫哈，今天我们特意在首发的时候专门给大家带来开衫，它是直接可以打开来当一件小外套的，同时呢也可以把它扣上，就当一件很正式的上衣。那么接下来呢，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您有这个闺蜜的聚会啊，今天的这件香云纱一定会让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成为焦点。那今天我们还有男款哈，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很多人像我一样的容易出汗，一到夏天之后呢，你出了汗之后呢，衣裳啊耷拉桑桑一下，第一它不美观，第二呢你身上也黏糊糊也不舒服。所以香云纱作为我们老祖宗啊千百年来在夏天的行走的空调，那今天又面世了。那个我们说啊，它真的汗湿而不沾身，柔软却有深骨，这就是它响当当的独一号。
0: 对，它非常的挺阔，但是它耗料非常的足。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有女款和男款，我们在介绍女款和男款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非遗，然后真正能做到非遗的，为什么在全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家企业，为什么这么难啊？市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其实我们啊穿的面料大家都知道有棉呐、有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公认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材质叫什么？叫丝绸。所以我们香云纱所有的基础是什么？100%的桑蚕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底子就非常高了。那么再来是什么呢？我们用到的是广东顺德它当地的，我们说一种植物叫黍梁。这种植物呢，它这个切开来它是红色黄色的，天然的
0: 这个颜色，
1: 天然的这个染料，它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生物染料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如果是你黑色的我们的香云纱呢，它还要用到顺德当地的河里面的那个泥，
0: 河泥，
1: 这个河泥也是当地的特产，它里面的铁矿的这个物质啊，铁物质啊，它是非常之多的。然后跟这个黍梁的颜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的香云纱。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香云纱。那么既然说到它是历代传承的，
0: 是，
1: 这也是我们第二批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是整个的技艺，它列入了非遗的目录。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有一个叫非遗传承的，
0: 是的，
1: 香云纱啊。当然了，我们说到它整个的香云纱，这个香云纱呢，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哪一家厂呢？是佛山，我们说顺德的啊，这个是
0: 顺西晒粮厂
1: 。那这个晒粮厂啊，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唐旗香云纱呢，面料的加工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顺西晒粮厂。而我们的厂商的名字呢，是杭州唐旗丝绸有限公司。珍贵难得在什么地方啊？第一，唐旗它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
0: 对，在杭州大家可以看到一件旗袍啊，香云纱4000多、5000多、
1: 1万多、
0: 2万多都有，
1: 就是这个身价。第二呢，我们顺西晒粮厂是正宗的面料厂，而且能够拿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国仅有6家，而顺西晒粮厂就是其中的一家。
0: 是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讲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女款的有3件，一件绿色，一件红色，一件是这种带着一点淡淡的蓝和淡淡的紫，就是蓝紫色调的。那么男款呢，我们是有一件绿的，一件黑的。
1: 对，
0: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女款我会非常非常主推我身上的这件红色，为什么？是来源于它整个的色调和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好，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我们这个整个的大身上的色调就是那种红棕色调。红棕色调的整个的色彩，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种丹霞地貌？
1: 哎呦，真的
0: 就是那种夕阳西下的丹霞地貌，
1: 是
0: 就是这种红棕色调的，看上去呢颜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很显贵气。再来看到上面的花卉，花卉如果说穿 中式的服装，我们就不要是那种非常规整的花卉。
1: 对，
0: 因为中式服装讲究的是灵动，讲究的是留白，
1: 对，
0: 讲究的是晕染。那今天你看到它这个花卉的地方哈，在我的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有玉兰花，有红色的花卉，红棕色的花卉，然后呢它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很灵动的分布的。再往下走，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很有中国古画然后被打湿了的感觉，是不是
1: 很有意蕴在里面，
0: 像不像这两块就是好像被打湿了的古画，然后那个墨迹呢有一点点流淌下来，
1: 对，
0: 又晕染开的感觉。这就是今天它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古风古韵的那个味道，
1: 水气淋漓。
0: 对，给大家看背面，背面也是那种云蒸霞蔚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古画的晕染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一件衣服哈，它一定是要人要去品的。
1: 是的，
0: 如果一眼就看到说哦它是红配白，哦它是黑配紫，这个衣服的味道就会少了几分。
1: 对，
0: 好，再来看到它的领子，领子也是点睛之笔。我们的领子的位置啊，它是跟我们的衣服的颜色上形成了撞色，
1: 对，一个对比，
0: 这个是棕色调。然后这个棕色调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衣服的里面的花罗的那个面料啊。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是大家一定要必买的呢，因为这件衣服我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话筒啊，因为这件衣服你是可以当外套来穿
1: 的。是的，敞开来穿，
0: 看到了没有，敞开，它就是一件很飘逸的外套，你是可以把它脱了然后当一件外套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这块，就是我的这一块地方，
1: 对，
0: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面料的，看到没有？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里面的花卉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1: 对对对，
0: 哎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你看里面，这是花罗，对，
0: 很珍贵的真丝的面料做成的花罗的底料，
1: 提花了。
0: 所以这件衣服当你走动的时候，比方说哈，有一阵风吹过来，突然就是这个衣服稍微打开了一点点，
1: 对，
0: 人家稍微眼尖一点的懂一下，说哎呦他穿的是花罗。哎，
1: 对，
0: 再包括我们的这个袖口的地方，
1: 对，
0: 你看做的多漂亮，多么的精致啊。这个袖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是因为它袖子足够长，
1: 对，
0: 它是把你整个的这个胳膊的
1: 肘部，
0: 对，整个的胳膊的这个上半部分，包括肘部，全部帮你包裹住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是夏天进到空调房里，你是绝对不会觉得冷的。
1: 是的，
0: 你是很舒服的。我现在这样走动，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流光溢彩吗？
1: 有
0: 吗？
1: 天然丝绸的这种光泽，
0: 天然丝绸的那种光泽，那种流光溢彩是。真的是任何面料都比不上的，
1: 天生的贵气十足。
0: 对，它就是自带贵气。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170，它很显瘦。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哎，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我说其实没有，哦，最近还有点胖，但是是因为这件衣服，它的这种垂顺感，
1: 对对对，
0: 营造出来的你的前面的小圆圆，后面的小胖胖都是看不见的，
1: 所以而且很显气色，
0: 对，又很抬肤色，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要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在那个绿树成荫的这种亭台楼阁下面，你就穿上这件衣服，绝对好看。好，这件是红色，是我主推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那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可以来一件这个绿色。
1: 对，
0: 这件绿色是。这件绿色是我主推的第二件衣服，也是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第二件衣服，同样是高端的花罗，然后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花罗看得清楚吧？
1: 是，
0: 感受到了花罗吗？感受到了花罗哈。
1: 对，它有隐纹啊。
0: 对，有底纹，非常精致，做工好的不得了。
1: 哎呦，可以可以，贵气十足呀。
0: 好的不得了，这种料子都是老料，油光锃亮的。
1: 对对对，
0: 带着亚光的。好，那这件绿色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来说啊，大家稍微那个啥一点，这样我速度可以快一点。
1: 是，
0: 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介绍它的特点。这件绿色很容易让你显白。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绿啊，就是很衬咱们
1: 亚
0: 洲人的肤色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件衣服啊，我稍微把这个往里面藏一点啊。它的这个上面的绿色，它不是那种很明的花纹，它是那种帮你把这个花卉的周边，叶子的周边，跟 这一块就像青苔的颜色一样，青苔的颜色，
1: 对，
0: 这种黄棕色的青苔的色调和绿色的这种叶子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呢，这件衣服呢，就是看上去很有灵动感，
1: 对，
0: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
1: 对，
0: 就是像中国古画的青绿山水一样，
1: 对，所以这件，而且在夏天一看就满目清凉的感觉，
0: 很舒服，
1: 对，
0: 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我非常推荐的，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件，我待会到了第二趴，我来试给大家看，
1: 好的，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士啊，男士呢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墨绿色，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它的一个黑色，那我穿的就是身上穿。那就是这个黑色啊，这个黑色它有一特点啊，
0: 男款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介绍，已经卖掉5件了。
1: 哇，这个我跟你讲，
0: 现在卖的全是男款，
1: 好东西不用多说话。你看啊，像我这个衣服，我就做一个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手一提，你看，我手一提，大家看，垂不垂？这个就是我们说到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它的这种垂顺感。
0: 对，
1: 我任何走动，它这个线条它垂的，
0: 是
1: 吧？能散乌呢？能得得呢？它是垂坠下来的，
0: 而且细节，
1: 对，
0: 来给大家看，对，这个门襟的细节，
1: 我们首先
0: 和里面的暗纹，
1: 对，我们首先这个门襟啊，它是什么呢？暗门襟，它不是说有一些啊，你看纽扣露出来的，这个看上去呢就有点就是太直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襟啊，把它遮一遮，里面纽扣看不到，给人一种非常文雅的这个感觉，雅致的这个感觉，而且它丝毫没有放过我前门襟的这一小方寸之间的，你看到没有？全部给你做了立体的。提花的这个质感，你看到没有？
0: 看得清楚吗？这上面的立体提花，这
1: 立体提花啊，
0: 很费工的。
1: 这个你手摸上去啊，它不是那种平滑的，它是有凹凸起伏的质感的，而且它给你一种非常鲜明的高级感。因为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提花的这个织法。所以这个是很显它的质感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评判一件衣服好不好，你只要看这个做工。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你看我的花罗这个里面啊，隐隐它都是有花纹的，
0: 对，
1: 而且呢它这个是其实是透光的，它其实是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
0: 透光不透肉，
1: 透光不透肉，
0: 是
1: 它，你看它的纹它其实看得到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隐隐约约，这个有风量，而且汗湿不沾身，实际上这个天气有点热了，它完全不沾在身上，
0: 没错，我们的专柜价格是1980
1: 啊，
0: 1980，在杭州是有门店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女款是599，
1: 对，
0: 男款是649
1: 啊，
0: 649，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货源还是充沛的，
1: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4个码，100斤110斤选 XL 码，130斤选2XL 码，150斤3XL 码，170斤选择4个XL 码，男款的话呢也有4个尺码，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非常正啊。
0: 是的，目前我们的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卖得好，女款是目前红色是在爆卖当中，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 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现在我们是这个红女绿男，红女绿男就是红色的女款。
1: 绿色的男款，墨绿色的男款，
0: 对，和这个墨绿色的男款卖得非常好，
1: 很跳眼啊！
0: 大家相信我，我的推荐我不是随便推荐的，这款红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非常雅致，嗯，即使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哈，红色不多，你这件衣服都要买回去，嗯，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俗艳的红，它是很雅致的红。其实高丽衣柜里的红色衣服不多，但是我这衣服穿上去，我甚至都不舍得脱下来。
1: 对，
0: 就当时一下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显得我人就是变皮肤变好了，人的气色变好了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然后我们屏幕当中看到还有这个绿色的。
1: 对，这件绿色呢很特别啊。这件绿色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啊花罗，因为这个呢它确实是镂空网眼。
0: 对、啊，
1: 它是非常的轻薄而且透气的，关键是什么呢？汗湿不沾身，柔软而有深骨，穿在身上啊，天然丝绸的这种垂坠的感觉，嗯，给你一种轻奢贵气的感觉。
0: 是，
1: 所以男士啊，其实不管年龄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自带三分贵气。嗯，那尤其这件绿色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整个的胸口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时尚的设计，它有一些什么呢？像这个扣子一样的啊，这个皮扣一样这个感觉，让你会觉得呢更加的时尚，也有设计感、嗯。
0: 是的，我们现在女款是红色卖的最好是吗，导演？哦，那绿色呢？绿色，哦，那绿色也是卖得很好的，对吗？那是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你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定回去，因为这个价格，我说个大实话啊，供应商他没有备太多的货，嗯，没有备太多的货，因为整个的这个香云纱，真正的有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嗯，真正用花罗帮你做的香云纱。其实市面上并不多见，
1: 难之又难，少之又少。
0: 对、嗯，真正你要看到很多的香云纱，有的要么就是工艺上出了点问题，嗯，或者是有的就是以假乱真的，也是有蛮多的。我们有的时候辨识不清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说，今天的香云纱它与众不同，嗯，它是有非遗技艺。目前在东方
1: 四股角螺嘛，
0: 对，
1: 它的这个工艺四股角螺，所以它是镂空网眼，很难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很多人跟你讲的，你哪怕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定，它不是那种正宗的香云纱。嗯啊，嗯，这个讲清楚啊。
0: 是的，很耗料又很耗工、嗯。红色呢，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哎，
1: 对呀、啊，
0: 是吧？哎，你总要跟朋友聚会的，你这件红色你一穿，很漂亮，很美。嗯，你相信我，这件红色是一定要穿的。嗯，绿色就是我们说男款的这件也一定要带回去的，
1: 很特别，很特别。嗯，我待会儿也给大家披一披，穿一穿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感觉啊。
0: 它这个绿色上面的这个。嗯，这个花卉就是那种很中国风的花卉。
1: 对，
0: 现在我们说中国风就是在全世界都闻名。
1: 是啊，
0: 女款现在红色在爆卖当中，然后男款就是我们的绿色。如果大家看中了，根据自己的尺码先把你要的那个买下来。
1: 对，
0: 到后面很可能有些货源就要断货了。02151199000。

0: 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盐井的这个原料。
1: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红色已经噼里啪啦的已经定了好多了。
3: 是，
2: 我们应观众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又换成绿色的了。
3: 嗯，感受一下。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3: 对，
2: 绿色是这样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呢，首先它的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是领口和袖口要单独加个边出来，它是通体都是绿色。
3: 嗯。
2: 领口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小立领。这个是中式的经典的小立领，然后这边是有一字扣，再加上这种翡翠玉石般的绿色，跟整个衣服是呼应起来的。
3: 嗯，
2: 啊，这个是一个一字扣，但是下面的这几个立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翡翠玉石般的这种小绿扣子
3: 啊，
2: 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睛之笔。
3: 对对对对，
2: 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和色调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如果说给我一个近景啊，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一个大概到这个地方的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是非常衬，能不能把我的脸露出来？就它是很衬东方人的皮肤的，因为这个绿啊，它不是那种墨绿啊，墨绿就会暗。
3: 对，
2: 这个绿是台肤色的，
3: 嗯，
2: 所以这个绿就是会衬的你的皮肤，衬的你的皮肤会很白，
3: 很白，
2: 你知道吗？就这种绿，这种绿色，这种绿色是最衬我们东方人的黄皮肤的。就这种绿色啊，然后呢，它当中的这个颜色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带有一点晕染的这种叶片，再加上有一些像是那种青苔的那种棕褐色，
3: 嗯，
2: 夹杂在一起，
3: 嗯
2: 啊，夹杂在一起就很小清新的感觉。
3: 对对对，
2: 整件衣服呢，你是可以有两穿的，就这也是今年我们拿到的唐奇的新货啊，
3: 嗯，
2: 就是你看它是可以来。当一件这种小外套的，
3: 对
2: 啊，
3: 你把纽子散开来，哎，当一件外套，哎，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看个展呢，
2: 对，
3: 哎，会轻松一点，
2: 对，你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外套，
3: 嗯，
2: 就完全
3: 空调房间穿一穿，
2: 对，嗯，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是绿色，
3: 嗯，
2: 这个我是建议大家绿色和红色各一件拿回去，因为专柜价格是1980嘛，
3: 对，1980，两件将近4000了，嗯，
2: 对，两件就要4000块钱，嗯，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3: 我们才599，两件1000多一点，
2: 对吧？
3: 1100多，
2: 对啊，你想想看，你才花多少钱？
3: 嗯，
2: 这么好的衣服，
3: 对，
2: 然后这个袖子也是一样的，是长袖子，
3: 是
2: 遮到我们的肘部，
3: 嗯，
2: 啊，一直遮到肘部，所以它这种就是在冬天在空调房里，你不太会容易觉得凉，嗯，
3: 对，
2: 这件衣服是绿色是必拿之款啊，必拿之款，所以。如果说这三件里面你要去选的话，我就觉得说红色和绿色啊，红色和绿色都是要必入的。
3: 嗯，
2: 然后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把红色再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好好看，我跟大家。
3: 这个红色一看就是你这种特殊场合啊，稍微就是大家喜庆的场合，
2: 很压得住，
3: 一穿那就是对吧？气场十足啊，
2: 当家主母，
3: 对，当家主母，贵气十足，富贵逼人的感觉，
2: 它就是很贵气，
3: 是的，是的，
2: 对，它就是真的很贵气，
3: 这件特别适合场合，
2: 对，这件红色它就是很适合很大的一些场合，嗯，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喜庆的一些活动，
3: 哎，对， 对， 对， 对， 对，
2: 假如今年刚好有，比如说有生日
3: 啊，
2: 或者是跟闺蜜要聚会啊，这件红色是绝对，
3: 哎呀，要是中考高考成绩比较好的，
2: 哎
3: 呀，什么谢师宴，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庆祝一下，这件衣服，那你穿出来，你自己心情跟这个衣服。衣服是交相辉映啊，
2: 是
3: 一定很契合的。
2: 是提前先买起来，
3: 对，
2: 这个红色在送考的时候咱们就穿上去
3: 了，
2: 是不是？
3: 哎，就应该这样。六月份啊，
2: 现在就讲究这个，这个里边是绿色
3: 啊，
2: 绿色就平常穿，
3: 嗯，
2: 重要场合就穿这个红色。
3: 对，
2: 这两件都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款的绿色也卖得很。
3: 对，男款的这个绿色呢，我其实因为我穿的是这个黑色嘛，那我可以把这个绿色我可以套一套啊，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衣服啊，你看外面是绿色的，里面看一下，看到没有？里面呢就是花罗，看到没有？里面都是有这种花纹的，它是镂空网眼的这种花纹，
2: 嗯，
3: 是非常透气的。而且呢，嗯，你看看得到我的手臂，但是你看不到它不露肉。我把它披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对，
3: 整个一件衣服上去之后，你感觉得到这种垂坠感，
2: 很高级，
3: 对吧？很高级。它马上呢，再见到，嗯，这个衣服的感觉，你看 很高级，而且
2: 它不易皱，
3: 完全不易皱。它第一汗湿它不贴在身上，第二个呢它柔软而有伸骨。你还有一个，你起坐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时候，你起来它还是别挺啊，对吧？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这个衣服啊，它这个它胸口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做工，你看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像这种什么呢，肩章啊，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小感觉，所以很洋气，很有时尚的感觉。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罗啊，花罗它在工艺上面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底上是有这种透气的花纹的，
3: 对，
2: 看到了没有，透气的花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它就是透光透气啊，不透肉，当你在穿的时候夏天是自带风凉感的。每一件花罗其实都是属于艺术品，都是属于非常高档的这个艺术品。
3: 是，
2: 那这个绿色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夫妻两个都想买这个绿色也是可以的，
3: 是，
2: 或者是您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您想有红色，待会儿再给大家试穿一下蓝色哈，都是可以的。
3: 好的，我也穿上
2: 对
3: 感觉一下。
2: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是你们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绿色的这种香云纱一起配套的出去，这个两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就衬皮肤，
3: 对对对，
2: 你有没有发现？
3: 对，我这个是墨绿色，它更压得住一点，对于男士来说嘛，对吧？那这件衣服它这个颜色更适当，而且你看我稍微动一动，你看这个光泽，对不对啊？
2: 哎呦，你看这个光泽真漂亮，
3: 这种影纹的光泽啊，可懂吗？
2: 人家一定会
3: 问角度不一样，
2: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3: 很高级啊，它叫什么呢？轻奢贵气，特别适合于夏天哦，这种闷热的，往面体马上倒了闷了身了下，打了身了下，它不会的，
2: 对，
3: 不尴尬。
2: 零售价是1980，大家自己到这个杭州的门店里是有售的，唐奇门店是有售的，100%的桑蚕丝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一个是599女款，另外一个男款是649，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3: 啊，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2: 也很这个穿着也很方便的，
3: 是想好要什么颜色要几件的赶紧选起来啊，根据体重110斤选择 XL， 130斤选择 2XL， 150斤 3XL， 170斤4XL， 这是女款的四个尺码，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 2XL， 175斤 3XL， 190斤4XL。季节刚刚开始热起来，是吧？30度左右，这个衣服呢赶紧买起来，天一热起来赶紧穿上。
2: 端午节的时候很可能会断货
3: 啊，
2: 端午节期间很有可能会断货，所以大家就趁现在是有现货的时候，尺码都齐全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我跟大家讲，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都是在备货告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170的还有两件，你把尺码给我一下。
1: 好的，
0: 170的还有两件，就是可以穿到120斤左右哈。两 XL 就是175，可以穿到130到140斤的，还有3XL 穿到150的，这个只剩一件了。哎呦，4XL 的红色的，这个只剩两件了。哎，越是大码卖得越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今天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没有跟大家说可以去帮大家补货的。没有补货的这个机制。
1: 对，
0: 因为香云纱每次就是它基本上到最热的天气，它其实往往是缺货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外面的香云纱卖的可贵可贵了，就真正的香云纱真的就是都是四位数。我刚从南浔
1: 啊，对，
0: 哎呀，南浔那个地方大家都喜欢穿这个衣服在那儿去拍个照片。
1: 对，
0: 哎呀，那个稍微我看得上一点的香云纱啊，一件上衣啊，2000，
1: 是的，
0: 1580，1880，就是这样的价格，成交价啊，不是什么吊牌价。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买完以后就去南浔古镇，就去乌镇去拍照片。你到乌镇去看看乌镇里那些那个
1: 香云纱的
0: 价格，
1: 这个价格啊，
0: 你去南浔古镇去看看南浔古镇的那些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多么的良心。
1: 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首先前提我们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我们有一位顾客是三个颜色一起拿下了。哇，
1: 这个是真的。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有一个顾客三个颜色一起拿下，
1: 不吃亏，
0: 买了三件。
1: 那绝他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杭州汤奇他看过价格的，或者到一些你比如说南浔啊、古镇里面啊，他看过的正宗香云纱。
0: 对呀，
1: 那是什么价格？
0: 是
1: 那么的贵气，对不对啊？所以一看东方购物才500多块钱一件。
0: 对，
1: 说句实话，
0: 红色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先不要听我们说，先赶紧把红色拿下来。
1: 对，
0: 因为红色马上要断货了，有些尺码像那个加大号的、加大号的都快断货了。这个码数它就是松松的，穿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刚才穿的就是最小码，
1: 都还有富裕，对吧？
0: 可大的富裕了，
1: 很大一个余量。
0: 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身形又显得，因为它垂坠呀。所以它不会在那儿显得很臃肿，一点点都不会的啊。很贵气。
0: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是好东西不等人，这个价格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外面那种小店，还不是东方购物这种我们说大店哈，然后它也没有出示非遗的技艺，
1: 对，
0: 它都要卖到1000-2000、2000-3000，甚至一件香云纱的背心儿都要卖到2000-3000。我说我都看不懂了。我说我在东方购物卖多了东西，
1: 但实际它就是香云纱的身价呀，
0: 我都下不了手，你知道吗？
1: 哎，
0: 真的下不了手。
1: 确实，香云纱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那是谁在穿呀？确实不是说
0: 都是朱门大户，
1: 对不对啊？
0: 对吧？
1: 这是很正常，因为它确实它也贵，所以它不一般正常也穿不起。但现在呢，我们确实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香云纱你要眼睛擦擦亮啊，就是一定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红棕色在热卖当中，红棕色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
1: 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上来就是介绍红棕色，对吧？大家如果一直看就知道，高黎其实也是主推红棕色。红棕色我觉得是一定要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 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件红色的细节。因为红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边听高丽介绍一边来订，否则到后面有些尺码是真的快没有货了。首先是这样的，这件红色大家先，我们现在先不推近景啊，给大家看大身的效果。
1: 对
0: 对，它穿上去是不是有点显瘦啊？
1: 是。
0: 哎，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自然的让你会显瘦，就是背也显得薄薄的，然后整个人也显得瘦瘦的，这是它的裁剪带来的啊，中式服装的裁剪带来的，正尖正袖。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花卉，红色它是红棕色调，它不是那种一就是很呛的红，也不是那种暗暗的棕色，它是红棕色调。那么领口、袖口和整个的这件就是衣服的这个这些我们说边和这个落落的地方，它是带有呼应的。
1: 对，
0: 再看到身上的这个色调，身上的色调就像有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丹霞地貌的夕阳西下，
1: 对，
0: 照在整个丹霞地貌的
1: 甘肃张掖，
0: 张掖嘛，
1: 对对对，七彩，
0: 对对，张掖那个那种我们说那种七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色调，是不是？好，然后我们说再在这个整个的衣服的上面晕染的花鸟，这个晕染的花鸟它不同寻常在哪里哈？我们镜头往下走，往下走，
1: 看，
0: 再往下走，
1: 哎，
0: 它是错落有致的
1: 哈。
0: 看到这两块了没有？我特别喜欢这两块，
1: 对，
0: 这两块就是好比是那种被打湿的古画，
1: 对，
0: 就是大家想想看，那个古画有的时候画到后面，它就水墨，
1: 墨淡了，
0: 晕染一下，
1: 晕染一下，
0: 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水墨画。对，自带那种故事感，就是它的故事感很强。然后这种红色是跟皮肤一衬的时候，你就露这么一截胳膊就可以。
1: 对，
0: 这截胳膊一露出来，你整个人的这个肤色，对吧？带一只镯子，带一只翡翠的镯子，或者说带一只玛瑙的镯子，都是非常漂亮，
1: 恰到好处。
0: 那我们的这个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它是棕色的撞色。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衣服是花罗的面料，花罗的面料呢，在这个外面看不怎么出来，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啊，你像我一样，你当一件小外套来穿啊，就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当一件小外套，这个时候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了没有？这个里面的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口的这个色调，
1: 对，
0: 看到没有？就是这个面料，
1: 对，
0: 这个面料是有纹路的，有花卉的，看到吗？看得清楚吗？看得很清楚啊，
1: 对不对？四股角螺的这个古法啊，
0: 是很清晰的。
1: 对，
0: 这种花螺的技
1: 艺，镂空网眼的这种镂空网眼嘛，
0: 对，包括这个里面的工艺，
1: 对，
0: 那这些里面都是那种手做的工艺，
1: 一看就是高级货，
0: 真的，
1: 一看就是高级。
0: 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到这种衣服啊，
1: 对，
0: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衣柜里的衣服呢，我们就是说尽量选精品，
1: 那一定是这
0: 样的，因为你买的不多嘛，那么就尽量一件就试一件。这件衣服你看，你可以当一件小外套吧，
1: 尤其啊，
0: 是不是，
1: 你看你稍微走动的时候，
0: 它是有飘逸感的，
1: 它像那种第一飘逸，第二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像那种水波流转的感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丝绸呀，这真是中国人
0: 100%的丝绸，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重磅的桑蚕丝做打底，只是它的底子，
1: 对，
0: 所以
1: 才第一步呢，
0: 这件红色是一定要拿下的，
1: 是
0: 很有贵气，自带，但是它不是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这件衣服的随意感带来的那种贵气感，
1: 有种松弛感啊。
0: 好，这件红色我们的尺码，大的尺码、中的尺码都卖得很好，高丽穿的现在就是最小码，我穿的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可以穿到120斤的，
1: 对，
0: 它可以穿115、120，
1: 它余量很足啊，
0: 它余量满，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对对，
0: 我穿的是最小码170啊，
1: 就是110斤穿的那个尺码，
0: 110斤，哎，170， 你看看，
1: 你看
0: 这个余量，
1: 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吧，
1: 足足富裕，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的，哎，
1: 这个完全足足富裕了，
0: 对。啊，这个是女款，嗯，男款的我们这个绿色和黑色都卖的超好。
1: 这个绿色因为比较特别啊，它是非常闪亮。那么黑色的话呢，贵气十足啊。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做工啊，它是一个暗门襟的一个做法，它前面呢它是给你做的非常的精致，一点点扣子全部给你遮起来，感觉上呢更加的雅致。
0: 好，
1: 那么同时这里面全部都是刺绣的，那。都是绣花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男士啊，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全部都是绣，那个不要的。但是就在你正前门襟这个地方，哎，全部呢这种质感，哎，一出来之后，
0: 你手拿开让大家看一下，
1: 那就这个，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就这一块，
1: 就这一块，嗯，就特别漂亮，
0: 包括通体暗纹。
1: 对，这个呢，我们讲啊，它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罗，花罗，花罗更高级啊，比香橼纱当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更复杂的。它叫花罗工艺来做成的，
0: 是的，
1: 今天高级的花罗给大家。
0: 是的，黑色和绿色现在我们的男款的尺码也不多了，
1: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几百块钱。
1: 对，
0: 几百块钱，
1: 而且你基本上可以一直穿下去。
0: 对呀，它是越穿越凉快的。
1: 对的，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个 XL， 根据自己体重来选择，都有余量的，没关系的，
0: 是的，
1: 垂坠上很好，
0: 是的，
1: 很显身形。
0: 是的，红色买到了没有？买到了红色，赶紧追绿色，绿色也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

沙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沙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绿色的男款啊，包括黑色的男款，以及红色的和绿色的女款，现在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在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一件或者是没有货了。
1: 嗯，
0: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
1: 啊。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每一件的门店价格，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奇门店去。
1: 对，
0: 他们家做中式服装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他们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的都有，高级货，他们家就是高级货。
1: 嗯，
0: 他的衣服呢，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的价格就是1980，
1: 对，将近2000了、啊。
0: 对，今天我们的女款是599，男款是649，
1: 嗯，
0: 男女款就差5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我是觉得先生一件，太太一件，
1: 要的要的要的、
0: 啊。这个是蓝色啊，蓝色湖蓝色其实也蛮漂亮的。
1: 嗯，对，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对吧？嗯，那关键是呢，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哎呀，我看了这件又放不下那件，看了那件，放不下那件，
0: 全部拿下。
1: 那你先拿回去，先看看，
0: 就刚刚我们
1: 自己上身，你试试看，
0: 对，
1: 对吧？
0: 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不就一个人买了3件吗？
1: 对啊。他可能就是回去要试一下的这个感觉啊，我跟你讲，真的上身的感觉可能比你在镜头里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可能更好，
0: 上身更好看，
1: 对，更好看
0: 啊，上身更好，因为它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今年的新款，
1: 对，
0: 全部都是新款，男的男士的，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种高级的服装，
1: 嗯，
0: 咱们也要给家里的先生搭配起来，
1: 要那么一两件的啊，
0: 嗯，
1: 对。尤其到了夏天，你说来来回回穿什么呢？ T 恤衫吗？啊，包括或者说是 polo 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衣服，总显得没有那种贵气。但这件衣服一上身，那不要讲了，垂坠感，
0: 对
1: 吧？这自然型就完全出来了。
0: 那个绿色你要不要再套一下？
1: 这个绿色也很好看。
0: 嗯，
1: 那你自己看花罗嘛，这里面外面是绿色的，里面花罗，你看
0: 这个里面就是花罗，是有花纹的，
1: 都有纹的啊、哦，
0: 有花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它是自带透气孔的，
1: 对，它有罗孔，
0: 自带透气孔，
1: 嗯
0: 啊，自带
1: 透光透气不透肉，
0: 是的，
1: 不露肉，
0: 哎，
1: 这个多高级啊！
0: 看得很明显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有那个纹路的，
1: 对，
0: 就是非常的透气的这种面料，
1: 这种垂坠感，你看。嗯，
0: 就一看就是摸在手上就觉得料子，
1: 对，
0: 就是
1: 飘逸吧，
0: 油润感很强，
1: 有些感觉就是说轻，哎，一上这个确实它很有贵气的感觉，
0: 那是、啊、
1: 这种光泽感，稍微动一动哦，它会真的它会说话一样的水波光流转的这个感觉，
0: 嗯，而且它的袖子比以前加长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它其实啊更有气派、嗯，
0: 对，
1: 更有气派。如果说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可能年纪很轻的穿穿啊、哎，但现在这样一垂下来。气派感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它这个袖子加长就加长的好看。
1: 对了，哎，这件衣服绿色的，哎呀，也难以割舍了，我觉得。
0: 两件都拿下。
1: 啊、确实啊。
0: 真是都
1: 男士家里的顶梁柱，
0: 就是
1: 对不对？主力军。
0: 主力军，
1: 干嘛了？不可以
0: 吗？干嘛不舍得、嗯？有什么不舍得的？我们的女款
1: 拿回去先试试看吧。
0: 对
1: 对。
0: 女款的红色和绿色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蓝色我拿在身上比一下，
1: 嗯，很特别的，
0: 嗯，蓝色，哎呦，蓝色也漂亮、
1: 啊，好看的，
0: 哎呦妈呀，蓝色也好漂亮，我给大家试穿一下。
1: 这个今年啊，唐琦是在设计上他是花了大功夫的，
0: 我给大家
1: 这是绿的，哦哦，来来来，
0: 这里边有蓝色，
1: 里面有蓝的，
0: 我给大家穿一下蓝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没有看到高丽穿这个蓝色，
1: 穿的这个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试穿一下，
1: 嗯，
0: 蓝色上身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它的蓝色的整个的那个花卉感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然后是带着那个紫色的花卉，
1: 嗯，
0: 蓝紫色，
1: 嗯，
0: 就它是冷色调，
1: 对，
0: 啊，冷色调的美啊，很漂亮，
1: 嗯，
0: 就那种云蒸霞蔚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蓝色。如果你发现红色、绿色没货了，你转定这个蓝色也很漂亮、
1: 哦，好看的，
0: 对，它很朦胧、这个，朦胧感，
1: 对，而且它的领子的地方啊是做了特别的这个绣花的这个装饰的，
0: 嗯，
1: 所以你一看好像你可能连。这个项链你都不一定要戴了，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项链，
0: 真的
1: 很漂亮，很漂亮，
0: 不用戴首饰。
1: 嗯，
0: 来帮我拿一下哈。然后红色是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这件红色我一上身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件红色就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场合啊，跟闺蜜聚会呀、啊，这个红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红色，还有绿色，我还需要试吗？反正我看到现在有些朋友。你们就看吧，
1: 要是哪件
0: 有哪个货源就定哪个啊
1: 啊
0: 啊！ 就是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我们男款女款呢都是四个尺码，女款的话呢，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选择 XL， 130选择2XL， 150选择3XL， 170选择4XL。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呢4XL。而且呢这件衣服在唐琪的专柜价格吊牌价就是1980块钱，
0: 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
1: 对，1980。
0: 这是唐琪的门店的吊牌，在这儿，然后在这儿1980
1: 是
0: 啊，1980
1: 桑蚕丝，
0: 对，100%的桑蚕丝，
1: 对，
0: 大家放心啊，你要送人，这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哎呦，我真的看到那个南浔古镇呐、包括那个乌镇里面，这个衣服好贵啊，
1: 对吧？这真是，
0: 真的就是一件衣服啊，2000-3000-3000-4000，而且有的就是一件背心。我真的下不了手。
1: 你今天转过头，在东方购物500多块钱买一件，
0: 对
1: 啊，整个款式、档次、整个面料，
0: 真的
1: 偷着乐吧，
0: 真的偷着乐，所以真的可以多买两件啊。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江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最近几个月呢，大家发现其实装修的热度是非常的高涨，特别是在卫生间，特别是对于马桶的更换，大家说马桶的漏水啊、堵住啊、生锈啊等等，包括新房的装修需要一台好的智能马桶。现在的智能手机、智能的电动窗帘、智能的电视非常的流行，那智能的马桶对吧，我们说脚触感应的电容式的开关、离座的自动冲水、48项功能，属于今天的有着150多年的贝朗，今天这台机器带回去，而且独享着我们国家的智能消费补贴，打完折之后大概在2000出头的价格，而且是一价全包包安装，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名额啊先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大王哥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很多人说我这个马桶啊可能用了十几年了，甚至有人说我们家还不止，我家可能20多年了。您去看一下您的马桶啊，可能都已经什么呢，都上面的整个都已经毛掉了，
0: 对，
1: 整个你擦也擦不干净了，
0: 对，
1: 甚至最重要的是呢，关键是冲马桶冲不干净，始始终终你的这个卫生间啊总是觉得有一股臭味道，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换马桶。那现在呢，很多人说我出去旅游，我到5星级宾馆一住，哎呀那个卫生间啊走过去，哎呀人家马桶是好，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而且还有暖水、暖风、暖座圈，全自动的功能，我能不能有？当然可以有。今天贝朗153年的历史啊给到大家。
0: 对，刚才大刚说了很多功能，我告诉你，今天我背后这张板上有48项功能，
1: 对，
0: 这么多功能，当年我们东方购买智能马桶算便宜的
1: 啊，对，
0: 对吧？也是开创了电视购物销售智能马桶的先河，也要10000多呢，
1: 是
0: 对吧？那后来价格下来5-6千，但今天2000出头，你说我原来预算可能就只够买一个普通马桶的啊，
1: 而且功能还没那么多呢。哎，
0: 今天普通马桶就是按键式的，
2: 对，
0: 但我可是智能的。

0: 是吧？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暖水暖圈暖风一步到位。好，那既然大家说五星级酒店，大家说这种智能马桶一定是标配了，
1: 那当然了。
0: 好，那我们今天的造型完全是不甘下风的，
2: 对，
0: 特别漂亮的一个侧脸，包括前脸侧，侧脸看啊，它是不是有点像那种高级游轮的豪华的这种
1: 侧脸？对，这种豪华度啊，都不用多说，一看就知道了。而且大家看上面的马桶的水箱没有了，
0: 没有了。哎，
1: 而且呢，你说很多智能盖板呢，不是也有一个水箱吗？它也没有了，所以整个感觉啊，简洁流畅，
0: 对，
1: 气派尊荣。
0: 原来有这个马桶的水箱，还有智能盖板的水箱，
1: 是
0: 两个一叠之后，你基本上坐
1: 就空间很小了。对不对啊？
0: 对吧？哎，
1: 所以呢，你看啊，它整个流线型的设计非常漂亮啊，
0: 化繁为简，
1: 而且旁边的这个操作面板也没了。
0: 对，以前这个操作面板啊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操作面板，对吧？大家很熟悉了，
1: 对啊，
0: 差不多宽度在5-6公分啊，这样的一个宽度，
1: 10公分左右吧。
0: 正好会，你说我卡在家里浴室柜啊、淋浴房啊，对吧？你说这点公分数，我真的就放不下去。
1: 有的就放不下去，就享受不了这个啊冲冲啊洗洗啊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0: 而且它会接水管、接电线、
1: 对，
0: 接那个三插口的插头，所以它其实还会有很多盘根错节的电线。
1: 对，
0: 在卫生间比较潮气、湿度大的情况下，安全隐患是一个，
1: 对
0: 吧？然后清理打理起来也是蛮难的一件事儿。
1: 没错，
0: 好，今天我们这些都化繁为简。你看啊，我们今天这台智能一体机，这个给大家转过来之后，在我们的侧边，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快捷按键。
1: 对，
0: 这些快捷按键，比如说冲水啦，啊，对吧？
1: 臀洗啊，腹洗啊，
0: 哎，
1: 对，完全给大家呢，就通过三个按键，而且这三个按键呢，大家看啊，它完全是跟我们整个侧面它是齐平的，它没有再突出来任何一点点了。所以呢，你哪怕再小的，哪怕贴着墙放，它也不影响它的安装和使用。
0: 还真是，还真是。然后它的水管都是做了隐藏式的一个处理，都走我们的。就是背面了，
1: 对，
0: 对吧？不走明线了，
1: 是
0: 对这个你看啊、哦，包括它正脸，对吧？
1: 对，
0: 上面的宽大，下面的收窄收腰，所以它本身不太占地方。
1: 对，
0: 你别看它上面，哎，臀圈它一定要大，
1: 是，
0: 那坐起来更加舒服。但是你落地如果一样大的话，就显得有点占地方了。
1: 对，
0: 对
1: 甚至我连啊这个洗、冲洗私密部位的这个水啊，我都是经过有过滤棒的，
0: 哎、
1: 啊，这个还是更加的干净和卫生
0: 了。这个都是很标配一个智能化了，因为你想啊，我冲在私密部位上，以前都是自来水。
1: 对，
0: 水箱水，哎呀，水箱水没有清理过，你就
1: 对啊，你心里总是有这个疙瘩的啊。
0: 但是我今天过滤之后呢，至少它是干净的，好吧？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台智能机，哎，我们叫它全功能啊，这台机器真的要全功能，但这个价格你要去买的话，有可能买到叫轻智能，
1: 对，
0: 它只能是离座自动冲水，但是脚触感应的翻盖翻圈有吧？
1: 对，
0: 未必会
1: 来吧？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我们正常上厕所啊，男士到家第一件事情，来把这个盖子要翻起来，对吧？
0: 用手翻。
1: 第二件事情要把这个座圈翻起来，是吧？上完厕所之后还要按一下冲水按键，那这个三个动作全部要手要接触这个坐便器的。那我现在两个手插口袋，我手插口袋了啊，我人过来之后呢，我只要脚走到这旁边，我感应一下。翻盖，来，脚再感应第二下，翻圈。
0: 有，
1: 上完厕所之后呢，我的手不用碰任何按键，
0: 是
1: 再来一下，落盖落圈自动冲水，
0: 特别好。
1: 你看看，那好多人说为什么要落盖落圈呢？因为你有没有想过啊？大部分的上海家庭上面有一个毛巾架吧，那毛巾架上挂的是不是你的洗脸毛巾啊？那你这个马桶你有没有想过，每次砰一冲的时候，那个水雾夹杂着细菌粘在你的洗脸毛巾上面，
0: 是
1: 哈。是不是？所以它的设计非常好，落盖落圈，
0: 对，
1: 盖好之后在里面冲，没有细菌再腾起来了。
0: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我们说比较卫生的一个情况。
1: 是。
0: 另外一点就是，你如果说还是有一些朋友会忘记冲，
1: 对，
0: 对吧？你说我今天离开了，好了，马桶在那儿臭着，
1: 对，
0: 对吧？第二个人上去一看，哎呦，这哪能堵啊？
1: 就是干，
0: 对吧？怎么上厕所啊？
1: 哎，
0: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就离座了，对吧？你洗手，离座离开了，
1: 自动冲。
0: 自己冲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刚才是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的功能。那么现在给大家看的是，就是我们电子盖板的功能。那么首先来说呢，虽然现在是夏天啊，我们说你对这个暖圈的功能要求不高，但是呢，你春天、秋天、冬天啊，你三个季节呢，你可能都还是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温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测一下这个温度啊，可能
0: 这是探头没电了
1: 探头没电了。
0: 但是我感觉，我用我的体温感觉是要比我的体表温度要热一些的。人的体表温度大概在36度左右，37度左右，对吧？它是要比我体表温度高的。
1: 是。
0: 如果要实测一下温度，应该在37.5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它蛮舒服。你大热天三伏天关掉没问题的。但是刚才说了，春天、秋天、冬天这三个季节，你得。

0: 宽幅是不锈钢的。
1: 对了，
0: 不锈钢它抑制了细菌的滋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这个水是经过净化的，
1: 是，
0: 就是它冲到你的屁股上的这个水，它不是用那个水箱里的水直接冲的啊，因为我们在这台机器旁边还给大家装了一个贝朗独有的一个净化装置，
1: 对，
0: 一个过滤棒，
1: 对，
0: 所以它清洁起来，你这个水是特别干净卫生的。
1: 好嘞，好，我把它关了，
0: 关了啊，
1: 来，好了，演示第三项功能，那就是什么呢？
0: 暖风，
1: 暖风功能，暖风烘干呢，这个很需要的啊。那我们暖风烘干功能呢，它先是很人性化的，你看它先把冲一遍啊，为什么冲一遍？你想啊，你上完厕所那下面一大堆是吧，你要是热风吹过来，那这个味道你也受不了，对吧？所以它先把污物冲掉，把这个气味先给它冲掉之后，来这个时候它风出来了，你看啊，所以你看啊，它的设计非常之合理，先把脏东西冲掉，再把暖风吹出来，哎，让你烘烘干，就非常舒服了，
0: 特别好。哎，当年我们卖一个三温暖的盖板也得
1: 2000多块钱，
0: 两千多，
1: 对对对，而且极热式的嘛。
0: 但是我今天这个马桶盖不光是三温暖的这个坐便盖板，我还带一个离座自动冲水。
1: 是，
0: 很多人说了，这个冲水的能力效果强不强？哎，我们眼见为实。
1: 好的，那么在考虑这个离座自动冲水之前呢，我们也顺便啊把这个马桶的冲力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那首先来说呢，我拿这个毛笔啊，我刷一点这个颜色上去啊。
0: 为啥刷这个颜色？
1: 因为很多人湿气比较大，那么尤其现在小龙虾呀、冰啤酒啊这样一吃之后呢，哎呀，
0: 挂壁，
1: 你这个冲来冲去冲不干净，对吧？这是第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呢，你说哎呦这个量有点大是吧，软软的硬硬的全都有，
0: 哦呦，这一大堆肠胃不是的问题啊，
1: 哎呀，便秘了，邦邦邦的硬的，好，这个呢软的，而且量呢它还比较大，好，这种情况之下啊，来，
0: 这么多吗？
1: 这么多，好吧，硬的、软的全都有，而且旁边还挂壁了。那我现在人先离开这个座位，你看人离座，
0: 三、二、一，来，
1: 自动冲水。哎，离座自动冲水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很多年纪大的人忘记性比较大了，忘记冲了，哎呦，第二个人去上厕所的时候就要埋怨了，就要吵架了，你怎么忘记冲了呀，这个味道我怎么受得了呀，家里面卫生间总是有一股味道，对不对？
0: 你看啊，刚才我们的演示这个数量还不少呢，
1: 是
0: 轻的、重的，然后材质还有软的、硬的，
1: 对，
0: 对吧，一气而下，对吧，全都冲得干净，
1: 对，
0: 冲干净了还不算，我还省水。
1: 对，我们这款呢，我们这个是叫一级水效。什么叫一级水效呢？我们正常家庭里面冲啊，一次大冲小冲它是不分的，差不多就是6升水。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大冲只有5升，小冲呢只有3.5升。你要知道这个是省的非常少，小冲只有小冲3.5升，大冲也只有5升。你想你这样每次省下来的水啊，小号你每天14好了，你省多少水啊？
0: 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哎，我今天也没有大小冲的按键啊，我怎么来区别？它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1: 对，
0: 基本上男士的小号99.9%都是小冲吧，
1: 对，1分钟以内，
0: 对吧？
1: 对对对，啊，
0: 所以而且这个水效标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在这里，来，我们说家电它有那种
1: 对
0: 节能标识啊，对吧？我们有水效，
1: 一级水效，所以我们才能够享受国家补贴、消费补贴啊。
0: 是的，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所有的功能啊。我们这个机器旁边是有着快捷按键，当然你说我想更加享受一下它的舒适的便利程度，我还有着各种48项功能，全都在这个白色的遥控面板上面，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冲水和停止是一个按键，这个很人性化。然后再来，我是臀部清洗。我是女性私密部位的清洗，我是暖风烘干，对吧？我座圈温度、水的温度、水流模式，通通可以调整。小夜灯，所以把它变成文字来叙述的话，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张，罗列了整整48项的功能。你说光，哎，智能化的科技，脚触感应的翻盖和翻圈，男士要做到这一步，对吧？好。再来，脚触感应的冲水，离座自动冲，哎，这是不是智能化的设备？
1: 对。
0: 而为了这个智能化设备，我给你配的是智能的冲洗分离，就是冲污物的水和你冲在私密部位上的水，它是两路水，
1: 对，完全不交叉，
0: 对吧？哎，
1: 更符合咱们上海啊阿姨们的爱干净、爱卫生的这个好习惯啊。
0: 然后大小冲还给你做到根据落座时间的长短给你区分，小冲只有3.5，哎，这个好像是最少的一个，
1: 最少了，没有比它更少了啊。
0: 省水啊，
1: 对，省水，小冲一次3.5升，
0: 省得你以前
1: 一次6升。像差不多就省了2.5升啊，
0: 以前
1: 厉害的，
0: 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对吧？可能为了省水，拿一盆洗澡水去接，接完之后再去倒冲厕所，那一盆水，可比这3.5升要多吧？
1: 是是，
0: 咱们今天来小冲3.5。

0: 整大冲也不过就4.8升，
1: 对
0: 对吧？好，接下来所有的一些设备是我们的一些高端的人性化的一些智能设备，对吧？即热式的盖板、座圈的加热、臀部的清洗、暖风烘干，还有移动清洗，
1: 对
0: 对吧？它可以前后宽幅移动，
1: 对哦，人不动水动，哎，
0: 冲射的面积会更大一些，然后4G温感。快捷键的一个侧边按键等等，甚至还有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冷热按摩，对吧？然后 IPX4级防水，对吧？低压保护、漏电保护、泄压保护等等等等，总共反正是有着林林总总48项。好，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在门店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贝朗啊，
1: 对，
0: 百年的工厂，
1: 是
0: 1873年成立，到今年应该就是
1: 153年，
0: 53年的时间了，好吧？好，门店的官方售价是
1: 6999，差1块钱7000，因为它48项功能，
0: 常规促销价格是
1: 2799。
0: 今天啊，一级水效
1: 是
0: 消费补贴打了一个85折，
1: 对，
0: 打掉将近420啊，到手价格多少钱？
1: 2379块1.5毛，有零有整，对，
0: 精确到位了，
1: 对，
0: 就差不多就2780这个价格，好吧？好，
1: 2380啊，
0: 2380，对不起，2380。好，2380，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一台全功能的，
1: 是
0: 没有短板的机器。
1: 对，
0: 暖水、暖圈、暖风，离座自动冲、自动翻盖、自动翻圈，足足有48项功能全在上面。
1: 是，
0: 好吧？但有的人说了，我既然是我2799，我享受15%的折扣啊，怎么享受啊？
1: 对，因为考虑到很多年纪大的人呢，手机操作呀，包括他这个领券呢，他确实不是太熟练，也怕你损失了这419块钱，所以呢，我们来帮助你啊。首先，你今天不用付钱，券到付款，你只需要订购锁定在本档节目的锁定名额，券配送的方式到您家，然后呢，拿好券之后呢，咱们专人上门，手机付款银闪付啊，这个时候你看清楚了，我们支付的时候呢，你直接就付2379块1.5毛，我们会立帮你当时就减掉了我们的15%的国补419块8.5毛，所以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就看你最终付多少，如果他还是付2799的，那你就不用付了，
0: 你高于这个价格，
1: 对，你高于这个价，你可以把它截图截下来啊，我留点时间给你截图，然后呢，我们整个国补的产品啊，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前呢完成送货就可以了，到现在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啊。所以呢，不需要你自己啊再去手机领啊，怎么弄啊弄半天。
0: 新房的装修想定的话，也可以存储半年，
1: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而且今天呢，我们还送给大家呢是范娜的新疆棉的床上用品全棉4件套啊，这个呢也是价值698块钱啊。这个呢，下次可能就不一定送了，也是我们年终大促的给大家的一个加赠。
0: 领完券之后，我们的流程是什么呢？
1: 好，我们首先啊，领完券之后，咱们约定时间，免费的送货啊，然后呢，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那有人说了，这个送货有的时候他先送过来，我再上安装再来一批人，我是不是要等他两次啊？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你看，送货安装同一天完成，同一批人就送货安装一起帮你完成了。安装有效期我们到12月31号。
0: 关键我们的价格不是2799，是2799再打85折，是每个人都能领都能享受。
1: 2379，
0: 我们是包交包会的。
1: 对，
0: 也就是上门之后会有一个人专门帮你领券，只要你高于这个价格不要付钱了，
1: 保证领到，好吧？保证领到，如果领不到不要付钱。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这是智能的贝朗一体机啊，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我觉得现代化的卫生间啊，其实一台智能马桶是标配了，对吧？我们以前说智能马桶价格真的是蛮高的，
1: 对，
0: 万把块钱接近万元，
1: 对。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想啊，这也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尤其是你花了钱是吧，一两千块钱五星级宾馆住一晚上，除了它很好的环境之外呢，它的一些硬装它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马桶啊，一般五星级马桶现在标配的可能都是啊我们的全智能的这个马桶翻盖啊、翻圈呐、啊，包括啊暖风啊、暖水啊这些功能呢，其实它都有。所以好多人呢都是旅游住宿过之后觉得，哎呀，我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享受啊每天五星级宾馆的上厕所的这个感受，对吧？现在你看看我们真的中国工业啊确确实实它的发展的非常迅速，也卷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做到呢平常百姓家。
0: 今天每个人都能享受15%的国补
1: 吗？可以啊，我们都可以享受国补，因为我们是一级水校
0: 啊，
1: 那正好在国补的范围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省了将近420块钱，你不要小看啊。
0: 怎么省啊？
1: 哎，我们就是领券嘛，对吧？那你说我不会领怎么办？没关系的，咱们呢是专人上门帮你来领券。这个券呢领好之后呢，直接给你减了将近420块钱，你就按照减好之后的钱来支付就可以了。如果高于这个价格，您完全可以不用支付了。
0: 我相信啊，很多人都说，哎呦，这个很好，对吧？老人家哪怕说子女不在身边，
1: 对，
0: 我们都可以让老人家有人帮忙。
1: 对，
0: 那你说实在是我想给父母直接来操作，可不可以？也没问题。云闪付我也有，大纲也有，
1: 对，
0: 对吧？云闪付点开之后，它有一个线下家电即时摇号，点进去，每个人都能中。每个人都能中的，我已经领过好几次了
1: 啊！
0: 就是不同的品类，它能领一次，
1: 对，
0: 对吧？比如说你手机、手表各算一次，各算一次。那你像这种智能家电也算一次，
1: 对。
0: 所以领完券之后，直接打15%的85折折扣，好不好？所以每个人都能享受啊，不是说我今天要等等摇号能不能摇中，对吧？
1: 对。
0: 来，每个人100%中奖啊！这是一个。
1: 这个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你只要下单，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400多块钱，保证帮你省下来，
0: 而且。很多人说，那这个智能机老人家用起来方不方便啊？
1: 那肯定方便呀，全程不用你动手了呀，对吧？以前你说你盖子还要翻一翻吧，你再怎么样的你还得弯个腰吧。
0: 但我怎么样让它做到自己翻盖呢？
1: 我们在这个落地的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电容式的感应区，你只要人走过去，你的脚总会是站在地方的呀，你把这个脚往这个地方稍微的靠近一点，它就翻盖了，再靠一次它就翻圈了，把脚再靠一次它就小号自动冲水了。所以你看，全程手不用触碰任何的按键，而且呢你的腰也不用弯下来，就是更让我们啊上厕所的时候更加的省心省力，也更加的卫生干净。
0: 你要给老人家来定的话，各位放心啊，为啥？就是大家会说这个东西它要比原来红外线感应来得更灵敏。
1: 对，
0: 就是在这里靠近大纲这边，
1: 是吗？就这个地方，
0: 就这个地方，
1: 你看啊，这里它有一个红，就是我们的感应区。
0: 应区
1: 以前呢是红外线的，现在是电容感应区。
0: 对，
1: 这个感应区呢，你只要过去，哎，你看一下，
0: 一下
1: 我比如说我手搭一下，你看，翻盖了。
0: 翻了。
1: 你比如说再搭一下
0: 啊，
1: 翻圈。当然你上厕所的时候，我不可能弯腰，我就这样人过来，是吧？
0: 上厕所的时候就是
1: 我就这样感应一下
0: 落地的，你看
1: 它落地的，啊，我再按一下，它是落盖落圈再冲水，你看里面有冲水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为什么要落盖？因为落了盖之后呢，它这个再冲水啊，这个水汽它就不会啊喷上来。这个水汽呢，往往夹杂着细菌，而我们上面基本上都是马桶上面有一个毛巾架挂着毛巾的，
0: 对，
1: 这样就更卫生了。
0: 爱干净的朋友可以找到它。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智能化的，忘记冲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它自己落盖子
1: 啊。
0: 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包括贝朗其他的这种系列产品的一些特点和优势。第一个，电容式。所以很多老人家说，哎呦，我不会用，是不是很得贴着很紧？不需要的，
1: 不需要，
0: 只要在
1: 靠近就行，
0: 靠近它就可以。哎，
1: 但是它跟以前的那个远红外那不一样，那个太灵敏了，你稍微走过去，人还没靠近，它就啪翻起来了，有的时候吓一跳。
0: 手机叫电容屏，
1: 对，电容屏，
0: 电容屏灵敏度也很高，
1: 对，
0: 但也不至于说我稍微掉根头发丝儿，它就会
1: 对，它就反应了，
0: 没有
1: 啊，不会了，
0: 对吧？好，我们说电容的这种叫出感应。第二个。冲洗叫分离双水，
1: 这个特别好啊，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呦，你说你这个又是 冲这个大号的，哎，然后呢一会儿又来洗我的屁屁的，嗯，那到底这个干净不干净啊？我跟你讲，冲大号的、冲小号的，它是专门的冲马桶的那一路水，还有是什么呢？清洁清洗的一路水，完全水路分开，嗯，而且我们在清洗的那一路的前端还给你装了一个过滤器，过滤棒，
0: 干净到家，
1: 那就干净到家了，
0: 干净到家了，
1: 对不对啊？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啊。
0: 自动识别大小冲，就根据你落座时间，男士就是小冲呀，
1: 对，
0: 小号嘛就是小冲，就
1: 是
0: 那十几秒钟的事情，对吧？来，而且它小冲多少时间啊？多少升啊？
1: 对，
0: 3.5升啊。
1: 对呀。这个确确实实是非常省水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达到了一级水效，非常省水的一个概念了。
0: 这个水温、风温、四季节能温感，
1: 对，
0: 好吧，好，还是说到这个价格，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价格，来，价格是王道，每个人，对吧？我们都能领券，消费补贴15%，
1: 对，
0: 打了85折啊，每个人省420块钱，
1: 这个难得的，
0: 没有云闪付的朋友，我们有人专门上门帮你去领。
1: 对，
0: 你说已经有了，那就赶紧替父母先把它及时摇号，直接点进去，
1: 对，
0: 就能享受85折，到手价格2380，
1: 差420了将近。
0: 哎，2300多，原来你的预算是买一个普通马桶吧？啊，大小冲啊，有按键呀，容易什么生锈啊，那绳儿还会掉啊，还有个高大的水箱，马上要往后捆，对吧？我告诉你，今天这台智能机也就2300多。
1: 对呀，你其实说句实话。正常你买个马桶的价格，你把智能一体机买回去了，
0: 是
1: 今天怎么来定啊？今天呢其实不用花钱，咱们就券到付款，好不好？券到付款，你今天就是在直播当中就定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券到时候配到你家之后呢，我们再好专人上门来手机付款，用的是银闪付，你不用管它怎么付，你不用管，我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我只需要记得我到时候最终实际支付了2379.15元，而不是2799，好吧？我真的就给你省了419.多元，哎，这个你把它截图截下来，你到时候你只付这个，多一分你就不要付，对吧？包括我们整个产品，它是在12月31日之前完成送货就可以了。
0: 这个每个人都能领奖，
1: 对，
0: 每个人都能领这个15%的补贴，多好的事儿，省了400多，这个还真的不是一般的这种消费补贴了，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项政策，好吧？然后再来这台机器的外观，你看侧脸是不是非常磅礴有力？
1: 对，
0: 正脸是不是特别高大上？
1: 对，
0: 对吧？
1: 优雅。而且呢，它给人这种非常气派和现代的感觉。
0: 宽大的座圈是让你如厕很舒服，但是底下做了一定的收腰，就是落地不占地方。哎，
1: 为什么一块瓷砖就差不多了，
0: 本来就不大，对吧？你说再大一个很笨笨重重的一台机器，看上去又得，对吧，绕着走，
1: 对
0: 吧，走路也不方便，然后又占地方，哎，我做了一个收腰，然后再来看，你看它是一级水效，
1: 是
0: 因为一级水效，所以才能够享受85%的折扣啊。
1: 对，一级水效就意味着什么？小冲一次才3.5升，哎，你原来冲一次要6升水，你看你就每冲一次省了2.5升水。
0: 是是是，然后再来看，我们以前说这种普通的马桶，它还有一个水箱蛮大的，
1: 对，
0: 蛮高的。我们有吗？
1: 没了，
0: 没有了，对吧？但是我们冲力一点都不少啊。
1: 对，我们把这个水箱下置了啊。我们这个其实这个马桶好在什么地方？它是有水箱在下面。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三温暖盖板本身还配一个水箱的，这个水箱也没有了。
1: 也是，对，也给你省掉了，
0: 也给大家省掉了。然后旁边大家会说，哎呦，那你以前那个盖板旁边不是有个操作面板吗？来，你看。7-8公分、10公分这么一个宽度，你说以前占地方吗？哎，多多少少还是占点地方的啊，放不进去也有可能的。但我今天来。全部省掉了，
1: 对，
0: 我都有一个智能的遥控按键，它可以拿在手上，也可以挂在墙上，你看像这样，对吧？挂在墙上都没问题。好，那说一千道一万，这台机器多智能啊，我们先来操作演示一番，好吧？
1: 好的，你的手再也不用触碰任何的地方，手插口袋，你只要走过来，走到马桶旁边，把这个脚放在这个感应区，感应一下，翻盖，
0: 自动翻盖，
1: 来吧，男士。女士就这样上厕所了，男士再来翻个圈的，对吧？来，再自动翻圈。那上完厕所之后，不要小号冲一下吗？也不用再按按键了，再来感应一下，它落盖落圈，再自动冲水。
0: 3.5升，
1: 才用了3.5升水，
0: 对吧？
1: 冲得又干净又省水，对吧？哇，
0: 真的好，哎，真的好。然后再来给大家操作几个演示啊，我们说第一个。除了自动翻盖翻圈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三温暖的盖板，
1: 对，
0: 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暖座圈，刚才已经测过温度了，差不多在37-8度左右啊。
1: 是，
0: 然后再来我们的水流，你看，水流也是暖的啊。
1: 是
0: 啊，
1: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呢，你就不用担心啊，它这个到底是你说它这个日冷不冷呀，水冰不冰呀，完全不会的啊。好，我们可以给你来测一下、
0: 有温度了吗？
1: 这个温度，
0: 那33.4度，
2: 那这个就非常舒服了，对吧？它不是凉水，包括坐圈，我现在也把它开在那儿的啊，你给大家测一下，能
0: 33.6，
2: 对吧？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夏天你可以把它关了，但是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有暖坐圈跟没暖坐圈，你的感受是天壤之别。
0: 我们的坐圈温度、水的温度，包括它吹出来的风温，都是可以调节的。
2: 对，
0: 都是可以调节的，好吧？好，不锈钢的喷头，男女分开的喷射方式，
2: 对，特别好，前后移动，
0: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暖风烘干，
2: 是
0: 暖风烘干啊，它特别好的功能是在于，它在烘之前把你的污物，对吧？
2: 除了
0: 大号小号的污物，先给你冲掉，
2: 冲掉之后再来吹风。哎，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这个风啊，它就不会夹杂着一股味道，所以这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0: 好，把它关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作为一个智能马桶，它本身的冲力是不是强？有的人说，哎呦，智能马桶是不是一个样子货？哎，真的要它很重要的时候，对吧？比如说排泄量比较大，
2: 对，
0: 比如说我有点
2: 这个是比较厉害了
0: 啊，寒湿体质，我排泄物有点挂壁，这种情况。会不会冲不干净啊？
2: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啊。首先黏黏腻腻的啊，这个就是挺恶心的，也冲来冲去冲不干净。第二呢，如果说有便秘的，那前面像羊粪蛋子一样的棒棒硬的，是吧？那有人说我昨天吃多了，有点软和了，而且呢啪啦啪啦量也很大的。那现在你看一下冲不冲得干净？我呢也不用手按键，直接人走开，离座自动冲水，能自动冲呀？
0: 对，
2: 你人走开。他就自动冲，
0: 所以小朋友啊，有的时候真的会忘记冲，
2: 他忙着要去玩，你知道吗？上完厕所，哎呀，快递就不行了。
0: 对呀，
2: 哎呦，交给老宁，对吧？他这个忘记性啊比较大了，老是忘记冲，哎呦，后面的人就觉得很头大了，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有着48项零零总总的功能，这说明我们这台机器真正的全自动全功能。然后它作为智能化的一些功能上面有智能的脚杆翻盖翻圈。冲水自动冲，好吧，智能化。然后再来，我们人性化的设置是什么？即热式的盖板加热，对吧？即热式出水啊，即热式出水，只要你人不离座，源源不断的都是热水出来，不会说我今天储热式的啊，一段热水过去，剩下的都是冷水，不是的，好吧？然后再来，坐圈加热，臀部清洗，女性清洗，暖风烘干，儿童清洗，移动清洗。你看啊，它的档位调节很多，水压可以调。水温可以调，风温可以调，坐温也可以调，啊，这个已经很全了。
2: 那当然非常精细
0: 了，这个配的真的很全了。
2: 对，
0: 然后柔光小夜灯，半夜三更你要上个厕所的，只要一打开自动翻盖，它就小夜灯开起来了。
2: 对，
0: 你就对得
2: 准了，不用开大灯，而且呢，你也不会把自己的睡意给搅醒。
0: 然后再来前置过滤器，这个很重要，就是冲到你的私密部位上的那些水流，不再像以前早期的那种老款机器，
2: 对，
0: 用的是自来水，不是的。啊，
2: 81位顾客已经订购了，今天购买的速度非常快啊。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可以独享85折的折扣。
2: 对，
0: 好吧，每个人都能享受吗？
2: 都能享受的啊。我们首先来说呢，这个价格呢，如果到门店去买的话呢，6999。
0: 基本上官方售价就是这个价格，
2: 是
0: 6999，
2: 差1块钱7000。
0: 你就算官方售价打85折，省掉15%，
2: 对啊，
0: 对吧？你想想看也是多少？
2: 差不多也要花到5000多块钱。
0: 5000多块钱，
2: 对，5000多块钱。
0: 好，我们今天是2799打85折，
2: 对啊，
0: 省掉420块钱。
2: 是，
0: 哎，到手价格2380。
2: 对，你就记住这个价格，你不要管2700多、6000多，这个事情已经现在跟你没关系了。
0: 是，
2: 因为我们现在东方购物享受，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它有国补啊，消费补贴。那你怎么办呢？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定一个锁定一个补贴名额，然后券配送。啊，到您家专门有人的帮你来操作手机付款，包括银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最终付了2379.15块就对了，超过这个价格的你不要付，那就行了嘛，对吧？至于他怎么帮你领，你不用管他，因为你自己可能不一定会操作。那么我们的时间要求呢，只要你在12月31号之前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说后面的服务，你放心，全部都是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全免费，而且送货跟安装是同一天完成啊。至于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福利，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是富安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床单被套全都给它配齐了啊，这个呢就给大家是698块钱的专柜价格。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这台机器确确实实几乎是没有短板了。
2: 对啊，
0: 一步到位的选择，可以再用上个10年，
2: 没问题，
0: 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好的，现在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啊，大家也是听懂了看明白了，觉得这台机器确确实实是值得你入手的，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说以前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六七千块钱大家有点望而却步，确实价格很高，更早的时候还更高呢，
1: 对，上万块钱呢，
0: 对吧、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799再打85折，
1: 我有这个厉害了，才2300多块钱，
0: 对，
1: 而且这个价格呢我们是一价全包了，包括了送货，包括了拆旧，包括了安装，那而且呢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它享受的却是48项功能，这个呢我们说如果说啊你家里面马桶刚刚买的那完全不用考虑、但是如果说您家里的马桶超过10年超过15年了，好多马桶呢都已经冲不干净了，很多马桶的擦也擦不干净了，还有很多人说我家就没有那个洗洗刷刷冲冲的这个功能的，那我告诉你，今天趁我们有国补优惠的这个机会啊，而且2300多块钱你不是买一个普通马桶，是48项功能的全智能马桶，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功能确确实实每个人日常生活都要用得到
1: 啊。对，
0: 上厕所你以前手动翻盖，我是自动翻盖、
1: 对，
0: 以前是手动是按那个按键，我今天是离座自动冲，
1: 你哪怕上厕所小冲你也要花到6升水，
0: 我今天
1: 我们今天3.5升水，你省不省省的水费不是你自己的吗？
0: 最早的盖板包括前2年盖板它冲的水还是1路水
1: 啊，对，
0: 我是2路水，我还带了一个
1: 过滤棒，
0: 过滤棒，
1: 对
0: 啊，这多好呀，
1: 对啊，所以冲洗私密部位的你再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上海很多我们的阿姨啊，我们的阿妈妈呀，她非常讲究卫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但是很多设备她做不到，我们这个设备就配合你的好习惯，
0: 2000多块钱你就买一个普通马桶的价格，今天是智能一体机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给爸妈用，给年纪大一点的人用会不会用啊，他以为我都有哪能呗，
1: 哎呦格格比诺手按按键，他连按键都不需要用，
0: 你会用遥控器吧遥控器
1: 对对对
0: 遥控开关遥控你的空调电视一样用它，它甚至要比你用手机来的更方便，
1: 对，
0: 手机你还要记密码，
1: 哎
0: 啊等等，对吧，打开等等，我这个只要靠近它，我们再请大哥来演示一下，
1: 好嘞，你看啊，手不用碰什么翻盖啊、翻圈啊，你手脏不脏啊，你也用我也用，
0: 对啊，
1: 我现在手插口袋、
0: 哎、
1: 然后呢人走过去，当然了它现在它其实是落地的
0: 啊，落地的，
1: 我们只是让它抬高、让你看得更加清楚啊，我脚感应一下，
0: 哎，自动翻盖，
1: 好吧，来，
0: 自动翻圈，
1: 男士再上厕所把圈翻开，自动的，
0: 上完厕所了，
1: 上完厕所再来一下，落圈落盖加上自动冲水，而且这个冲水它只用了3.5升、是一级水效，
0: 就我们自己平时使用下来的习惯是这样的，大纲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特地去点了一下那个电容式的感应区，在这里、
1: 对，
0: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1: 那就这个位置，
0: 就这个位置，看好了，就这个位置、这里，
1: 对，侧面啊，就这个位置、
0: 但是你在日常使用只要你能在吐啊，对吧，或者你夏天有时候光脚、只要你靠近它，
1: 对，
0: 它自己会打开的，
1: 是
0: 你不用担心，哪怕你上完厕所了、它也会自己关盖子自己冲，它只要关上盖子就自己冲水了，
1: 是
0: 特别智能，好吧，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台机器还有什么功能啊，来，桑暖盖板啊，
1: 对，首先啊我们说这个温暖的这件事情啊，我们以前马桶你说到了冬天你是不是要套个什么马桶套子呀，为什么呀，冰冰冷的你受不了呀，但是你看我的这个温度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温度来测一下、你看大概是，来我来测一下啊，能32.6度，对吧，那这个温度就可以了，你甚至夏天你就把它关掉，对吧，那就完全没问题，
0: 那我出的水是不是也热的呀，
1: 来吧我们也测一下
0: 啊，
1: 这个水的温度啊
0: 也是32.6度，
1: 32.6度、好吧，这个就是温度就出来了，
0: 很好，因为它是暖水之后啊，它能更好的起到一个软化你板结的比如说大便啊等等那些，因为天热啊确确实实人容易上火嘛，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个细节啊，这是我们不锈钢的喷头，
1: 哎
0: 以前记得了我们叫塑料喷头，
1: 对，
0: 跟
1: 时间长了发黄了，
0: 不锈钢

0: 不锈钢就老清爽了呀，对吧？而且不容易滋生细菌，
1: 而且它是扁平的，
2: 对，
1: 我们叫宽幅清洗，
0: 是
1: 喷射面积也很大。还有它喷的水可不是自来水啊，
0: 对，这个跟那个冲马桶那个水完全是两路水，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的。以前可能没有分得那么细，现在完全是两路水，而且在喷出来之前它还加了一个过滤棒，所以这个水更干净。
1: 就在这里啊，看好了，两路水，我们用这样的一张图示给你告诉你，冲洗污物的水叫冲厕水路，看清楚，叫冲厕水路。好，冲洗你私密部位的水叫清洗水路。好，这两路水，一个排水管进来，总阀进来，它分成两路了，所以这就是更加干净卫生的水。而且冲洗私密部位的水不但分开，而且今天还加了一根过滤棒。
0: 对，
1: 所以大家说，哎呦，在夏天容易什么细菌的什么交叉感染啦，细菌的一些滋生啦，这种情况就大幅度降低了。
0: 对了，
1: 好不好？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个功能叫，我们叫离座自动冲水。
0: 对，
1: 你看它的旋风式的，
0: 是、哎、
1: 旋风式漩涡式。
0: 你看它刚才首先啊、哎，把这个旁边挂壁的这个东西全都给它冲干净了，
2: 对，
0: 对吧？那么你想啊，这个如果说你比较黏的情况之下，
1: 哎、
0: 你看、啊、它啪一下子它就可以冲干净了。
1: 对，
0: 但是另外一个呢，可能情况更多，比如说啊。这两天好几天没有上厕所了、啊，出来呢硬邦邦的羊粪袋一样的，你看啪啦啪啦啪啦进去这一大堆，那就难冲嘞。再来一个是什么呢？还有昨天比如说火锅吃多了，啤酒喝多了，好了，那一大堆又大又软的，那这些进去之后，我现在要做的是不用按按键，人只要一离开，你看，
1: 来，哎呦，离开它就自己冲了，
0: 几秒钟之内它就自动感应到你的人离开了，它就用五升的水来帮你做，
1: 然后它叫自动识别大小冲，看好了，就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0: 对，
1: 你差不多大号如果能控制在它的那个时间范围之内，你也能享受这个3.5升啊，对吧？所以你看好了，那男士的小号就肯定铁定是小号，就是小冲，大小冲3.3、4.8，
0: 对，
1: 每一次省了1.5升啊，
0: 是
1: 你以前大小同样的升数。大小号同样的升数，我小号也要用4.8升啊，
0: 就是更省水
1: 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门店官方售价7000块钱，
0: 对，
1: 东方购常规售价2799，今天再给大家打8.5折，省了15%，省了400多，
0: 419.85块。那怎么来省？怎么来领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手机操作不来，我子女不在身边，我怎么来领？我也很想要这个补贴，怎么办啊？先领券。今天不要付钱，今天是券到付款，你只要抢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到时候师傅上门来帮你来操作，指导你来操作，专人上门，手机付款，云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付的钱是多少，2379.15块，这是已经补贴后的价格，好吧？这个补贴后的价格2300多，超过1分钱你都不要付。哎，然后呢，我们这个时间啊，它是要求到12月31号之前啊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你说送货拆旧花不花钱，你看全都是免费的，好吧？这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安装啊，包括售后上的福利。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抢名额，抢到名额享受8.5折。
0: 对，
1: 抢不到的各位就东方购物常规售价2799，多400块钱呢。
0: 对，
1: 400多少块钱呢？
0: 啊，这个还是要的啊，将近400，而且还不止420呢。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富安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这个呢是在我们活动期间才会有的，
1: 对，
0: 698块钱。那下次真的不一定看得到了，
1: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最后没几分钟了啊，六分多钟时间啊，备货更少了啊，各位抓紧时间，这个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了、啊、
1: 确实
0: 也是在我们家装季到来的时候，六月份对吧，六月份我们说我这两天刚换了一个马桶，刚才跟大家说、
1: 啊、对对对
0: 也像啊，确确实实这个性价比蛮高的，我今天这个贝朗马桶真的奉劝大家一句，有些东西该换就得换，
2: 对，因为他前面刚跟我说了，前两天他们家马桶出了问题之后的各种窘态，各种不方便的地方，哎呀，马桶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它默默工作，
0: 对，
2: 它不出问题的时候你一点不觉得的，但是它一旦出问题，家里要乱套了，
0: 对，
2: 所以我跟你讲，像冲不干净的，像洗不干净的，像有些配件你已经买不到的，我跟你讲，今天都可以趁着我们消费补贴15%的这个机会啊，赶紧把它买好。
0: 2000出头嘛，原来大家说买一个连体马桶，
2: 哎，
0: 普通手冲的连体马桶，我今天是自动智能洗，
2: 对。完全概念不在一个平，不在一个等级上，
0: 不是一个等级，
2: 对吧？你哪怕再好的手冲的马桶，你的手要去碰，
0: 嗯，
2: 对吧？而且它再也不会说什么你离座自动冲水，它自动给你冲，不可能的事情，对吧？
0: 对，
2: 包括你像一个马桶，它也不可能暖水、暖风、暖座圈呀。
0: 对，
2: 所以这些现代化的智能享受，如果说你只是买一个马桶，哪怕价格再高，你也享受不到。
0: 2799，今天每个人都能打85折吗？
2: 当然可以啊！我们只要你在这个品类当中、啊，我们有一次机会来选择的，
0: 哪怕云闪付，
2: 云闪付，
0: 对
2: 啊，这个呢很简单的，
0: 选择线下家电及时摇号，
2: 哎，
0: 马上每个人大纲去摇，就能中。
2: 对 对，
0: 我去领，马上就能中，
2: 也可以的啊。
0: 就是你说实在不会的，没有这个 APP 的，没问题，啊、我们有师傅专门上门，
2: 哎、啊，对吧？对，一定帮你领到，好吧？你只要在上海有一个地址就可以了。
0: 对对
2: 对、
0: 嗯，子女替老人做个决定吧，
2: 也可以，
0: 对吧？我觉得老人家的房间的马桶可能更老旧，
2: 嗯，
0: 更容易有一些污渍，咔咔不清脏，
2: 对、
0: 啊，有一些尿渍、啊，
2: 有都搓不清脏了呀，
0: 真的是一到卫生间有股异味，哪来的？又成年老坑，
2: 国补之后的到手价格2379块一毛五，哦，可这嘎的蹭子太感人了，
0: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啊，2799打85折，
2: 对，
0: 每个人都能享受。这个85%的，15%的折扣打85折啊，420块钱的优惠，2379块一毛五，线下家电及时摇号云闪付打开之后，马上就能领，好吧？2300多，这是一台全功能的智能机。
2: 对，
0: 我们什么叫全功能？我们快速不到4分钟时间，再次。让大家来领教
2: 一下，好吧？
0: 好吧。
2: 首先来说呢，我们是自动翻盖，
0: 嗯，
2: 喏，这里感应一下，自动翻盖，来，只要感应第二下，
0: 自动翻圈，
2: 再感应一下，喏，自动落盖，自动落圈，再自动冲水，好吧？每冲一次3.3升，哎呦，这么的伤死，原来6升呢。
0: 对，然后
2: 你省了一半。
0: 我们是极热式的，
2: 对，啊，
0: 极热式的水箱，然后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然后再来，今天还有小夜灯功能，
2: 对
0: 对吧、嗯？我们还有那个座圈、风圈、风温啊，包括像水温和水压都有多档调节，
2: 是
0: 满足大家的个性化需求，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
2: 对，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今天是功能很全了，不给大家罗列了啊。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家马桶冲得下去吗？
2: 对，
0: 你家马桶是不是漏水啊？
2: 啊，
0: 你原来老的马桶还配个盖板，那块盖板都已经对吧？电线都已经是
2: 对，
0: 秃噜了。
2: 对对对对、哎。还有呢，很多人说我家里压根还没盖板呢，对不对？你连那个暖风暖水的功能你都没有的，那其实我们跟这个时代还是脱节了。
0: 是，
2: 我们要享受生活，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您花个2000多块钱，因为趁现在啊，国补15%，我们是。一级水校嘛，所以他有这个国补的资格，对吧？做到了2300多块钱，而且呢，你说你自己不会领没关系的，我们专人上门来帮你来操作，帮你领取，保证你这将近420块钱的85折的补贴一定妥妥拿到手。
0: 人人都能领到吗？
2: 人人都能领到。
0: 我爸妈80-90岁了，
2: 没问题，我们帮你上门领，保证你85折这个折扣帮你打下来。
0: 今天要全额付款吗？
2: 不需要，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抢一个名额而已。
0: 你这个价格我包含拆旧？
2: 包含拆旧、送货、安装，而且一次上门当天。
0: 有没有搬楼费？
2: 没有，
0: 房间没有。
2: 无论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免费替你搬到家。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的时间，备货越来越少了。这是一台全功能，
2: 全功能，
0: 没有
2: 48项功能，
0: 对，真真正正的，而且它在。就是细节当中说一个，就是你冲私密部位的水流，它居然还配了一个自洁棒，
2: 对，
0: 过滤器。
2: 首先是分成两路，冲马桶的跟这个冲私密部位的清洗的是两路水更干净。在你冲洗之前，我再给你配了一个
1: 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过滤棒，那水就更干净了。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一分半钟加装机到来。
1: 对，
0: 对吧？这个加装机给大家这个国补的优惠，15%省下来，
2: 正好让家里换起来
0: 了，不是省40来块钱，
2: 420块钱呢，
0: 400多块钱，
1: 对，
0: 对吧？2000出头，原来2000出头就是买一个普通马桶，
1: 是
0: 按键式的，
1: 对，
0: 了不起买一个连体马桶。
2: 哎，
0: 我们做了10几年的加装了，
2: 就是
0: 2000多，就是这个行情啊。
2: 是啊，
0: 但我现在2000多可是全功能智能一体机啊。
2: 对
0: 啊，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
2: 啊，
0: 48项功能集于一身，
2: 哎，
0: 给自己和家人。很多人说新房的装修，
2: 那当然一步到位啊，两个卫生间，
0: 这
2: 可以没问题。我们到2026年12月31号之前送货就可以了。
0: 是，
2: 而且我们今天还要特别加赠给你的是富安娜的全棉4件套，价值698块钱。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这时候，你换紧急，他刚好时候。

0: 死亡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最近有很多的朋友想收藏人民币，那迄今为止所发行的五套人民币当中，如果让我自己个人推荐的话呢，首选一定是第一套人民币，无论是发行的时间还是它币值的稀缺，都可以堪称是币王，而且是它的收藏极具收藏价值。那今天也是把我们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以说是更加稀缺的版本版别带给大家啊，无论是1000元还是200元还是说我们100元的面值，都在市场当中是难得一见，所以想要入手的朋友绝对是珍惜今天的入手机会。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刘总，先跟大家问个好。刘总，
1: 潘登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潘登老师为大家带来了我们久远的第一套人民币的一个套组。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由6张纸币组成，从最大面值的1000元到最小面值的5元，每一张的故事性包括它的收藏属性都非常的强，
0: 是
1: 并且我们这6张是目前第一套人民币组合当中最有性价比，也是入手门槛最低的一套组合。
0: 我们其实面前摆着的是实物，
1: 是
0: 然后把这6张人民币也放在了这张大板上，大家看哪个都可以啊。我们先来看背后啊，我们说到第一套人民币本身，刚才说了，其实它的发行时间并不长。
1: 是，
0: 你要知道，其实，在人民币收藏当中，发行时间的长短也是决定了它未来升值潜力的多少和大小。
1: 没错，
0: 1948年12月份发行，
1: 12月1号发行，
0: 1955年5月份就退市了。
1: 是的，
0: 发行时间就几年时间。
1: 发行时间很短，就印证了一个它的流通时间短，再有一个它的存世量也少。
0: 然后它的发行的版别还比较多，
1: 没错，
0: 62个版别，
1: 是
0: 12种面额，
1: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说用纸币的人本来就少，但是回溯大概5、6年、7、8年前，我们小时候用的1块钱的，
1: 是
0: 1角钱的，1分钱的有的，你见过最大面额的是多少？100块钱的吧？
1: 没错，
0: 对吧？但是你看好了，今天我们有，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很稀缺的叫1000元的，
1: 是的，
0: 币值，
1: 对，1000元钱塘江大桥这一张纸币，我们为大家收录到我们这个收藏组合里面，也是非常具有故事性。首先，这个1000元的这个纸张，当时候是采用了这个挪威的道林纸的一个纸张，这在当时候的这个钱币印刷当中是很少很少用到这种纸张的，因为这个纸张的材质特别好，它的笔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钱币的纸张，麻纸啊，包括一些水印纸的材质要好太多了。
0: 对，因为当时其实因为这个经济条件有限，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用的其实是棉麻纸，
1: 没错。
0: 然后它，你如果真的去看到这种币值的话，你揉搓一下，它是有清脆的声音，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当时用的还是矿物的油墨，
1: 对，
0: 所以它的色彩饱和度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第4套、第5套人民币那么的鲜亮，
1: 对，
0: 那么的亮，饱和度。现在的币值，它的油墨的饱和度非常高，
1: 是，
0: 但当时因为经济条件所限，所以它的油墨饱和度比较低，
1: 是，
0: 而且它是没有水印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你要想挑选人民币，我们说东方购物是大家的首选，保真是第一点的，
1: 没错。
0: 好，这1000人民币，我们请刘总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币值，我也是很难得见到。
1: 是的，首先这个1000元呢是钱塘江大桥，它的主景是钱塘江大桥，也是我们这个在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长三角地区流通比较广的一个面值。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我们每一个面值，因为当时候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条件，实际每一个面值是发行了很多个版别的这种钱币，那这个1000元呢，大家是耳熟能详。
0: 是，
1: 如果说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藏友呢，看到这一张钱币，一定是特别的亲切。
0: 钱塘江大桥，
1: 是的，因为当时候就在上海地区流通过、使用过，所以说，因为它当时候是用这个道林纸印刷的量是极其有限的，导致它的存世量也是特别特别少。
0: 但是我们今天你要收藏人民币，还得去注意一点，它得品相完全，
1: 没错，
0: 不能破损，
1: 是
0: 不能缺角，
1: 是的，
0: 这个就有点像收藏瓷器一样，你稍微有道裂缝，它就大打折扣了。
1: 对，实际潘登老师说到点子上，这个钱币的品相是它的生命线。
0: 对，
1: 但是呢，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这个品相好的是极其少的，对，
0: 太难了。
1: 局限于什么？它的纸张、它的油墨等等等等条件，包括它的流通，包括它的历史的这种存量，都各种因素，它的存量好的品相特别少。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收藏级，也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一个品相，目前为止。
0: 来，再来看我们第二个面额是我们的200元啊，两百元的面额也是大家都可能第一次见啊。
1: 没错，这个200元，我们为什么选这一张进入到我们这个组合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景，它是一个炼钢。这个炼钢呢，实际对我们这个国家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情分，
0: 是
1: 从第一套一直流传到第3套。大家有没有记得第3套人民币的5元，也是一个炼钢的一个图案？对，所以说它这个是有历史 传承的，从第一套的200元就有了这个炼钢的这个图案。
0: 大力发展钢铁业，
1: 没错，
0: 对吧？也是我们新中国可以说是从百废待兴的一个经济环境当中，能够傲立于世界东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产业。
1: 直到今天为止也是如此，
0: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来
1: 哇，这张大家就更熟悉了，大家这个上海地区的藏友们肯定都知道，这个是红龙船啊，也是刚才潘登老师所说的，实际第一套人民币中这种整体的这种面值亮丽的很少，
0: 对，
1: 但是它是为数不多的，很亮丽的，
0: 是是，
1: 并且它和我们上海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这张红龙船呢，它叫解放号，如果仔细看这个船舷部位的解放号三个字都是清晰可见的，它就是第一艘驶入我们外滩的这一艘解放号的巨轮，进入到上海地区的。
0: 是，但是100元面值，哎，它今天有两个版别。
1: 没错，我们给大家还选了一个版别，这个呢是在北方地区流通的一个100元，叫驼运，也叫运输的一个一个毛驴驼队。对，
0: 所以其实为什么会有两个版别，不像现在对吧，我们说一个版别可以流通祖国大江南北，
1: 是，
0: 但是它为什么，其实它也是根据发行的地区来的。
1: 是的，
0: 解放区和不是解放区它其实不一样。
1: 对，它根据地区根据不同的这种生产物料等等的一些因素选择它不同的这种画面在上面。
0: 还有啊，再来看，来，我们第五张是10元人民币。
1: 对，这张十元我们为什么把它收纳在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潘登老师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每一张纸币，实际它的一个主画面显示的是一个主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0: 对，
1: 这个100元
0: 是一个主景，
1: 对，
0: 10元就变成两个主景。
1: 对，这个10元呢，是我们选择了这个一套人民币当中很少见的这个双窗，我们叫双景，它是巨木和犁田的双景的一个钱币，也是很少见的。
0: 巨木和犁田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种传承。
1: 是的，它并且它这个设计特别巧妙，它是双开窗的。
0: 这个到现在都没有，到第二套人民币好像就
1: 第二套没有
0: 就没有了，
1: 第二套都是一个景的，都是一个景。是的，
0: 然后再来看最后一张。
1: 对，这个5元是织布，这个5元织布呢，你别看它面值小，但是这个织布的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的价格体系当中，它的价格一点都不低。
0: 是，这个也是说我们说工人阶级，
1: 没错，
0: 对吧？纺织女工啊，钢铁工人
1: 是
0: 我们在这一套人民币当中都得到完美展现。好，既然是说完了这六种不同的面额，那么大家会说了，现在市面当中真的叫第一套人民币一币难求，所以才会导致叫真假难辨，
1: 是，
0: 所以才会让大家入手极难。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东方购物平台永远是大家的一个首选保真。第二点，还必须有一个封装评级作为第三方的一个准入门槛。
1: 是的，一个是背书，再有一个呢，因为品相是人民币收藏的一个生命线。你同样的一个面值，同样的年代，同样的版别，你一张好的品相的纸币和一张稍微弱一点品相的纸币，那个价格是天差地别的，差很多的。
0: 是，封装完了之后，我们其实就把历史尘封在这一张永远打不开的一个封装套当中。
1: 是的，
0: 但是它极薄的一个套身，让大家几乎都可以触手可摸当年的，可以说是百废待兴的那种
1: 岁月的痕迹。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摆放出来是完完整整的这六张不同面额的，对吧？从5元的、10元的、100元的两种，
1: 200元的、
0: 200元的，
1: 到1000元的，
0: 对，到1000元的。
1: 是的，这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它的稀缺和这个关注度，它是成正比的。它稀缺量呢特别少，但是关注的人数的这个基数又特别大。
0: 品相完整，
1: 对，
0: 保证真品，
1: 没错。
0: 第一套人民币极其稀缺的六张不同的面额，
1: 是
0: 1000元的、200元的，大家说从小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大面值的，今天也是时隔多年再次带给大家。
1: 是，
0: 价格到底是多少钱？快速给大家看一看啊，惊喜价格，敬请期待，不期待了，咱们赶紧给大家直接看价格，3、2、1，开始来看。19800，你刚才说刚才这几张市售价格已经突破5万了。
1: 对，没错，
0: 我们19800，2万块钱不到。
1: 2万块钱不到，实际我们今天只要有一张就值回票价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1000元的那个钱塘江大桥。这一张呢，实际第一套人民币有一个铁律，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啊，每年每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都是最紧缺的时候。因为什么？每到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在扫货。
0: 对，
1: 为什么在扫货？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到年关的时候，收的人多，藏的人多。
0: 是，1000元人民币。
1: 对，1000元，就是我们钱塘江大桥这一张。
0: 1000元人民币，
1: 我们看看市场价值的表现。
0: 来看看啊，一样的啊，
1: 是，
0: 1000元人民币。
1: 对，就是我们这张
0: 一模一样的，对吧？好，
1: 对， 28,350元，
0: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一张就值回票价。并且我刚才说了，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的1000元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极少有的一张是用到这个挪威道林纸的这个纸张。当时候这个纸还是通过在香港地区再买回来的。实际这个纸也单独讲这一个纸也是很有历史的，
0: 在中国香港地区，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大家会发现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一个非常完好的这么一个密码箱，
1: 对，
0: 然后都会配送给到大家。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个收藏证书，
1: 是的，
0: 对吧？收藏来收藏证书、鉴定证书，对吧？都会随着我们的箱子配送到您的府上，
1: 是的，
0: 实物配送给到大家，马上就可以亲眼所见，唾手可得，
1: 是
0: 防伪标识一应俱全，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把这个挚爱珍宝收入怀中，021-511-9900。
2: 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啊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2: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5: 北京马甸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6: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7: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8: 能多多少？
7: 20-30%，20-30%应该有。
5: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9: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10: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好一次，您的39号18000。
11: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0: 其实收藏界有句话叫收藏选首款，
1: 是
0: 对吧？我们说无论是放在你的就在钱币市场当中，这句话真的是一个这个金玉良言，
1: 对，金科玉律，是的。因为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刚才我们这个小短片也看到了，每年的在这种春拍秋拍上的拍场上面，
0: 对，
1: 都是大家追捧的一个标的物，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这种各种版别、各种面值，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实际它的整个的色泽是偏暗系的，
0: 对，
1: 如果大家有幸看到过62个版别，你仔细去翻吧，大部分都是那种暗色系，或者说比较色泽不是那么鲜亮的，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里面，实际每一张从视觉的冲击力上来看的话都是很漂亮的，
0: 是
1: 不管是1000元的这个钱塘江大桥，到我们100元的红龙船，包括我们这个10元的双井图，以及5元的织布，它还都是比较亮丽的，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
0: 对，
1: 并且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第一套人民币经常用到的一些纸张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些桑皮纸、麻纸，包括我们佳木斯厂的这个水温水印纸、波纹水印纸等等等等。但是呢，用到这种国外的进口的这种纸张，它的韧性比较好，弹性比较好。包括呢，它纸张的这种力度、张力也是比较。好的，这种的纸张呢是特别特别少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在收藏界来说，如果你想收藏一套人民币的话，第一套人民币是大家的首选。
1: 是的，
0: 或者说你之前已经收藏了若干张第一套人民币，正好家里面可能还缺了这么几张面额的话，
1: 是的，
0: 比如说1000元的，比如说200元的等等，这种大面额到时至今日，别说是小朋友没有见过，就是我们
1: 对，
0: 在平时使用过程，以前小时候在使用过程，这种面额也不用，到头就是100元的面额了。
1: 是的，
0: 还有200元和1000元，给他们其实讲一讲，子孙后代讲一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的钱币文化。
1: 对， 并且呢，这一套人民币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藏有的距离呢，它是很近的。
0: 对，
1: 因为什么？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动辄都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一张，甚至是有上百万的这个单张的这个这个版别的都有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那个呢，普通人扛起来的就有点吃力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套为大家呢，做到这种性价比也好，包括大家鉴赏起来也好，不是那么吃力。
0: 对。
1: 它在2万以内能够拿到六张。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的性价比是绝对是可以的。
0: 是的，就是差不多。大家说，哎呀，我经济条件好一点，可能我是老两口的，对吧？一个月的退休工资，
1: 没错，
0: 或者是两个月的退休工资，等等，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可以把钱花在，比如说吃吃喝喝，包括出去旅游。但是作为自己一种文化传承和象征，今天的这一套人民币，而且今天也是优选到了第三方帮大家做到了一个评级。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封装是完整。评级品相是，哎，这真的叫全新品相。
1: 对，因为什么呢？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它早期的这些纸张呢，用的桑皮纸也好，或者麻纸也好。
0: 对。
1: 我们曾经看到过第一套人民币，它因为用的时间到现在时间太久了，稍微滴一滴水上去，整个纸张就化掉了。这个是第一套人民币最难保存的一个点。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六张，每一张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评级以及封装，
0: 对，
1: 就是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即便是上海地区的这个黄梅天也好，或者说是这种潮湿的环境下也好，这个钱币的这种纸张和品相，它不会再恶化下去。
0: 对，这张1000元人民币币值发行时间是上海印钞厂1949年11月份到1950年4月份，
1: 哎呦，是的，
0: 小半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啊，这张其实要跟我们现在的百元大钞相比，它没那么大，
1: 没错，
0: 对吧？它的长度是13.4公分，宽度是70公分，7公分。然后它的正面的蓝黑色，背面的紫色或者是红色，你马上就能看得出来，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背面啊，包括它的正面的这种印记啊，其实在我们整个人民币的发行历史当中，一个是存世量很少，
1: 是的。
0: 第二个，它也是市场稀缺度非常高，1000元的面值，这大额面值了。
1: 对，如果说年龄大一点的这个藏友朋友们呢，看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特别亲切，为什么呢？实际它是有流传的。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从这个边区票一点一点传下来的，它的那个印刷风格，包括设计风格。

0: 好，钱币大家各取所需，各有所好，
1: 对
0: 吧？不能强求，但是喜欢钱币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1: 是
0: 因为他可以用放大镜。用你的对吧，就是放大镜好好的仔细的去看我们镜头上这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完全不足以展现。
1: 没错，
0: 中国从1949年现在到今年77周年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77周年这沧海桑田的巨变完全浓缩在这一方人民币上面，你很难想象。200元面值也很有讲头。
1: 没错，方寸之间内有乾坤，并且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是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它没有存量，它没有增量，存量呢不断的在减少，这就是它的可贵之处。
0: 是，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面前啊，面前我们有着所有今天所展现出来的6张不同的面额，对吧？有5元的，
1: 是，
0: 有10元的，
1: 是，
0: 有100元的，两种版别，
1: 是的，
0: 再加上有1000元的和200元的，
1: 是的，
0: 总共有6张面额。所以如果让大家让您来推荐的话，如果是一些对吧？藏友啊，或者说想要来进行收藏人民币，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去来甄别也好，来入手也好，您是不是也推荐这一套人民币？
1: 是的，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我就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当中这个组合是门槛最低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组合了，哪怕是单张也是如此。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在东方购物实际也和大家介绍过，但是都通常都是一张一张出现的，像这种6张在一起的这种组合的，
0: 对，
1: 能够在2万以内的，真的是这个是最低的一个价格。
0: 对，我们光顾着说了第一套人民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了，来完全忽略了它。但今天也不要小看它，这个是咱们今天的赠品。
1: 对，
0: 咱们是第四套人民币，
1: 对，
0: 双刀百联号。
1: 没错，这是第四套人民币，1980年的一角和1980年的五角的各100张联号，这不是一张啊。我们如果侧过来看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透明的封装。也是封装的，它是整整的100张，是一刀的。对，这个呢作为赠品给到大家。哇，
0: 这个市场价值也不容小觑啊。
1: 没错，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就像我们当年感受不到第一套人民币的珍惜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再过个10年或者再过个15年，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一角和五角也是很难得的。
0: 你拿出一张来，或者你就跟孩子说，这是当年爸爸小时候去买。这个我爱吃那什么，我爱吃那个酸梅粉啊，或者是吃那个冰激凌啊，
1: 哎，是
0: 当时还不叫冰激凌，棒冰，对吧？就用的是一角啊，
1: 没错，
0: 我记得还是8分钱一支啊，那种。
1: 对，当时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北方地区买那个薄荷糖，到了夏天买那个薄荷糖，解暑的，
0: 对，
1: 就是用的这个钱。
0: 80年，比我年纪大了1年，我81年，然后再来看这张5元的，我还有印象的，
1: 对。这个呢，这个的同样，这2张呢，你大家有没有看到？刚才我和潘腾老师给大家讲介绍第一套人民币的时候，实际第一套人民币它又没有水印，又没有油墨，
0: 对，
1: 又没有荧光。实际这个赠品呢，它就有一些水印和
0: 油，
1: 对，有一些水印，包括还有一些荧光，包括还有一些色泽和油彩上面的变化。
0: 我既然刘总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随便拿一张第一套人民币今天的这个主品，
1: 是
0: 和你今天的第四套人民币的赠品，
1: 对，
0: 你去比较一下。从油墨的色泽
1: 对
0: 和就所谓的
1: 这个变化是
0: 吧？变化不这个鲜亮的
1: 对，
0: 这个呢
1: 实际它是穿越时空的一个对话，
0: 哎，
1: 对，是的，
0: 纸张质量也不一样吧？
1: 完全不一样，完全
0: 这个有水印的，这个没那时候还没有水印的这个防伪的技术和意识。
1: 当时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包括第二套人民币的极个别版别，它实际是采用的防盗技术，都是用那种埋字的技术，就是有一个小字儿，它给你埋在某一个环节里面，这种防伪技术
0: 是
1: 用的还是比较原始的。
0: 这赠品不要小看它，这赠品是百联号的，
1: 对，百联号的，
0: 百联号，百张联号的，
1: 没错，
0: 百张联号的啊，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然后还会有一张鉴定证书，鉴定证书，这个就是保证真品。这个东方购物这个产品，这22年的时间，
1: 对，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是独立的三方机构的，它是专门做鉴定，不进行任何交易。
0: 每一张今天拿到手里都是进行了封装评级，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买有封装评级的标识。
1: 对，一定要，因为我们如果说10年前我们没这个条件，但是现在的这种纸币出现，我们都是要把它做一个封装评级好的，这样呢给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喜欢的朋友赶紧入手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行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3: 北京马甸儿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4: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5: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

0: 要多一点吗？
1: 能多多少？
0: 二三十，20%应该有。
2: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3: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4: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好一次，您的39号18000。
5: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6: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7: 这是19年，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51年。
6: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7: 对，当时
6: 第一版人民币。
7: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6: 不容易保存。
7: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8: 你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7: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6: 一张就9万块钱，
1: 这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7: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0: 今天这个订购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很多啊，确实也是隔了五六年的时间再一次来给大家来到这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这个19800带回去的不是一张，我一张的市售价格就已经达到23800，
1: 没错，
0: 1000元的面额的啊，1000人民币面额。我们今天是有包括1000元，有200元，有100元，
1: 对，
0: 有5元和10元，就是基本上把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能大家说之前有一些短板或者有一些缺憾都给您补齐了。
1: 是的。
0: 当然如果你说我今天第一次想小试牛刀，这个价格就像刚才刘总说的，哎，跟大家的收藏的门槛其实拉得并不远，还是蛮贴近的。
1: 是的。
0: 可能大家会说我今天可能就用上了一个月两个月，对吧，了不起可能3个月的工资，对吧，或者老两口一个月的工资退休金。
1: 对。
0: 咱们可以把这个钱币收藏进来之后，说实话到未来到以后它是不是可以传代，
1: 当然，
0: 对吧，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1: 对，我还可以给大家打一个这个比较恰当的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今天收一个第四套的一个套组，它是3980，
0: 对，
1: 你收了一套啊，就相当于是几个第四套的啊，相当于是4-5套嘛，
0: 哎，对，
1: 你换这个第一套的一个套组，你填补了一个你的空白。
0: 对，
1: 这个但是它传承下来的这个分量可是不一样的，
0: 它未来的这种上涨的想象空间应该成几何级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并且它这第一套的这个组合比你5套的第四套的这个组合，哎，这个分量要重多了。
0: 哎，这个大家都听明白这个意思啊，就是就包括你像买珠宝也好，对吧，买钻石也好，它的等级，对吧，我们说4C 标准，
1: 对，
0: 什么切割呀净度呀等等，我们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你也会发现它有不同的等级评定标准。
1: 是，
0: 比如说哎，就从品相上来说，首先得完整，
1: 对，
0: 但你要说一张完整的第四套好找，
1: 是
0: 一张完整的第一套难寻，
1: 那太难了。
0: 为啥？
1: 全国也不过10几套、
0: 啊，
1: 全国也不过10几套，并且每一年的这个拍卖行，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以去查查看啊。第一套人民币，包括什么骆驼队、蒙古包，双马耕地，包括詹德成等等等等，这个都是百万级别，单张的百万级别，每一次拍出来都是让人啧舌的一个价格。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放在这个套组里，不然就不是这个价格。
1: 对，我普通人扛不动。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线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是有一套完整的实物的，这个也是在上海，说白了也没几套，
0: 没几家能做，对吧，没几套可以来。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再一次这个今天的镜头扫到的每一帧画面其实都非常的珍贵。
1: 是，
0: 我觉得今天不光是一档销售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对吧每天都离不开钱，但钱到底长啥样子，可能我们的孩子打小出生，
1: 现在机会越来越少。
0: 我大女儿10年出生到现在，她未必真的用过人民币纸币，别说我小女儿了，对吧，可能一打落地就用微信啊支付宝啊，
1: 对
0: 就已经大行其道了。这种
1: 实物的钱币流通性越来越弱，
0: 就像现在的电子书，
1: 是
0: 对吧，跟纸质书来比那都是不一样的历史。你触摸的这些，你别说下面的这5元10元，你说我们的200元，你说我们今天的1000元，
1: 是的，
0: 我都没见过，
1: 没错，
0: 更别说10元。

0: 用过，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其实从这个稀缺程度来说，今天并不单单是一档销售的直播，也是让大家能够品味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是的，
0: 也是体味我们从战火纷飞的这种纷乱年代，
1: 对，
0: 慢慢颤颤巍巍站了起来之后，能够成为国富民强的国家，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这个太重要了。
0: 来，我们看啊，今天在我们整个面额当中有一张叫100元的红轮船，
1: 是的，啊，
0: 这张在我给大家找一找，100元的红轮船是哪
1: 张？并且这一张呢，我们给大家看到呢，大家所见即所得，这一张我们品相好到什么程度，好多图录的品相都没有我们品相好。嗯，潘登老师您可以看看您手上这张资料片的这个100元的面值，它第一色泽退了，第二你看到没有，因为红色是最容易褪色泽的，
0: 是是是是。
1: 第二呢，它的品相都是褶皱比较多的。嗯，但是潘登老师手上这张100元，大家仔细看哈，它这张船上面的这个舷号上面解放号这三个字都清晰可见。您想想看，我们这种品相给大家做到极致到一个什么状态了。
0: 对，
1: 如果您拿到手里面，你拿到家，你明天送到家，你仔细去看这三个字，特别特别的清亮。
0: 你仔细看啊，就是无论是我今天打印在这张 A4 纸大小的封面上的这张纸，还是我今天封装在里面这张纸，颜色是有色差的，
1: 是的，
0: 对吧？好，再来它的纸张厚度，但纸张厚度是一致的，
1: 对，
0: 这个纸张还是跟我们现在所用到，如果你还有幸家里面有100元人民币，拿出来捏一捏揉一揉看，跟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是偏厚型的，
1: 对，没错。因为这个呢，它当时候有那个桑皮纸或者麻纸组成的，当它的这种纤维的这种断裂韧性都不好，
0: 是，
1: 所以说这种纸张它尤其是已经经历了70多年，
0: 是，
1: 稍微滴一滴水它会化掉的。
0: 你知道70多年前我们的矿物油墨，我们的防伪技术，
1: 是，
0: 我们的水印标识，水印还没有呢，
1: 它还没有，
0: 对，
1: 它的防伪标志是埋字，
0: 埋字，
1: 对，
0: 在哪儿都很难找。
1: 对，是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去查一查一些资料，如果大家也有兴趣听我讲的话，我会告诉大家这个埋字埋在什么地方。
0: 有兴趣，有兴趣，
1: 你回去去看，实际能够查到那个防伪的那个字的。
0: 我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这张值多少钱？来，这张面额是100块钱，
1: 是，
0: 对吧？但是它现在的市售价格，哎，居然在二级市场流通当中达到多少钱？
1: 6850。
0: 6800多块钱，6800多。我们今天是有两张。
1: 对，有两张，一张呢就是代表我们这个长三角地区曾经流通过的红龙船100，另外一张呢就是我们在北方地区啊广泛流通的这个驼运，我们叫驼运也叫运输，
0: 对，
1: 它这个呢不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的
0: 啊，
1: 所以说我们当初做了这个六张的这个组合呢，也是费了心思的，
0: 对，
1: 为什么把这六张放进来？
0: 哎，
1: 你放价值低的呢意义也不大，放价值太高的呢大家又扛不动，
0: 门槛高了，哎，
1: 对，一上节目嘛，潘登老师和我说我们来个5万的，那5万的那就不是这个价格里面来聊的了，
0: 开玩笑啊，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呢给大家做到的既有故事性又有典故又有传承又有收藏属性，并且它的性价比又给大家做到了最高。
0: 1000元的这一张23800，
1: 对，
0: 200元的这一张，对吧？已经9000块钱。刚才说100元的已经是6850，
1: 是，
0: 这三张加在一起，是不是已经突破今天的价格了？
1: 没错，
0: 早就突破，这一张就
1: 已经一张就突破了，
0: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是的，
0: 一张就值回票，一张多少钱？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来，这张。就这张
1: 28350，是的，
0: 28350，我今天总共是19800，
1: 19800，我们六张带回去，
0: 而且我今天不是给你裸币，我今天给你全部封装评级，一定要评级，
1: 一定要评级，
0: 什么级别啊？
1: 对，
0: 各位看好什么级别、
1: 啊？收藏级，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已经是天花板了。
0: 是官方评定，您自个儿不用跟别人说我这是收藏的，别人还不一定认呢，
1: 这
0: 是我官方评级，这写的就是收藏级，
1: 没错，它是一个独立的三方机构，这个国信评级呢也是电商平台的一个白名单的一个评级企业。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入壳？首先入壳保证了第一道门槛，就是真伪解决了，它只要给你入壳，它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它肯定是真的，没问题，跑不了了。第二，评级评成收藏级，收藏级这个是有讲究的，第一套人民币的收藏级代表着什么，这个在它的官网上面都有解释，第一套人民币的天花板的这个品相，
0: 收藏选首款，首款更难寻，今天得此物啊，这个
1: 不留遗憾，
0: 心
1: 对，不留遗憾，是
0: 啊，确确实实今天19800，说实话贵吗？是跟你平时日常消费是有点区间的，
1: 对，
0: 会拉开一定的距离，但是作为人民币收藏来说，它的门槛又不那么的高。
1: 对，潘登老师，这个事情呢它不能站在一个消费的角度去看，因为今天这个19800它不是花掉了， 它不像我们买个车，
0: 是
1: 买进来了我再卖，它可能折价了，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它带有传承和收藏的属性。嗯，你再传承下去，或者说我们再去二级市场再流通，或者再过多少年你再，它还可以变现。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嗯。

0: 码头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在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3: 嗯，
4: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别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
6: 这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7: 好了，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8: 没错，
7: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8: 对，
7: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1套2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8: 是的。
7: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5套、第4套、第3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8: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
7: 嗯，
8: 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毕竟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7: 是，
8: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7: 这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8: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
7: 嗯，
8: 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7: 是。
8: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7: 对。
8: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7: 对。
8: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
7: 是
8: 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7: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8: 的，
7: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
8: 是的。
7: 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8: 是的，
7: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
8: 1000元
7: 收藏级，
8: 对，
7: 二维码还能扫，
8: 是可以扫，
7: 可以扫，
8: 对
7: 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8: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7: 是是是，
8: 对，
7: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8: 是
7: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8: 对，
7: 1948年到19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8: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7: 是，
8: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7: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这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8: 对，
7: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就叫什么？就叫前海碧海十倍。
8: 对，是的，
7: 对吧？
8: 对，
7: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8: 是的，
7: 捡宝，
8: 没错，
7: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8: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7: 是，
8: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
7: 但是现在它值，
8: 对，
7: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8: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7: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8: 对，
7: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8: 是，
7: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8: 对，
7: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来，100元的运输，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8: 这个
7: 是。
8: 这个是运输，对，100元的运输，
7: 驼队，
8: 一百元的驼队运输，
7: 然后这个是，
8: 然后这个是炼钢，
7: 200元的炼钢，
8: 对
7: 吧？
8: 这张是5元的
7: 织布，
8: 对，
7: 还有一张，
8: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井图，这就是我们的
7: 锯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齐这6张面额？
8: 对，我们平均一张
7: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8: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就可以拿到手。
7: 真的，
8: 大家去打听打听啊，第一套人民币随便，我们闭着眼啊，不用说高的，只说这你就就低不就高。最低的3000多都拿不到。
7: 对，然后今天还有赠品，第四套人民币的百联号
8: 是1980版的一角100张联号，以及1980版的5角100张联号，
7: 100张，200张，
8: 对，
7: 一共200张，你自己看啊，就是你看，对吧？100张，
8: 连我们的主品拿回家206张，
7: 这还没有流通过，
8: 没有流通过，对，
7: 没有流通过。
8: 上面的这个腰带都是原腰啊，
7: 然后你看啊，就是1980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
8: 双刀百联号，
7: 1980年5角，
8: 对，
7: 好吧，这个也是作为赠品，蛮难得带给大家，
8: 对，
7: 抓紧上，而且还有一张这个鉴定证书保真，
8: 是的，
7: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钱币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是首选保真，
8: 是
7: 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8: 没错，
7: 品相又好。
8: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
7: 最好的品相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3: 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4: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
6: 这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9: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北京马甸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10: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11: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10: 能多多少？
11: 20-30%，20-30%应该有。
9: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12: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是有利可图。
7: 好了，最后一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非常稀缺的，从1000元面值一直到5元面值。
8: 是的，1000元的钱塘江大桥，这是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币王，也是非常稀缺的。包括它的纸张印刷以及流通的存世量也是最少的。还有我们200元的炼钢，还有100元的红龙船，和我们上海息息相关的，还有100元的驼运，以及10元的双图，还有我们5元的织布，
7: 就是它的图案的丰富性，
8: 对
7: 吧？从农耕到钢铁到运输，
8: 还有我们的标志物建筑，
7: 伟岸的建筑，
8: 是的，
7: 对吧？等等，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且收藏选首款第一套人民币，
8: 没错。
7: 然后这一套1000元面额的币值，目前的流通价格是达到23800，
8: 是的。
7: 我们今天价格19800是包含这一张1000元的币值在内，总共6张，
8: 6张，1000元、
7: 200元，对吧？100元的两个版别等等，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把心爱之物收入囊中啊！今天还有赠品送给大家，02151119900。

0: 马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屏的大概不为的十几套吧，整个。

0: 一套要将近600万。
1: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看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2: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3: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2: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3: 对，当时
2: 第一版人民币。
3: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2: 嗯，
3: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别
2: 不容易保存。
3: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
2: 哦、
3: 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4: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3: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2: 一张就9万块钱，
5: 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3: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6: 好了，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7: 没错，
6: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7: 对，
6: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7: 是的。
6: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五套、第四套、第三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7: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
6: 嗯，
7: 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并且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6: 是，
7: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6: 这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7: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
6: 嗯，
7: 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6: 是。
7: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6: 对。
7: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6: 对。
7: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
6: 是
7: 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6: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7: 的，
6: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7: 是的，
6: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
7: 1000元
6: 收藏级，
7: 对，
6: 二维码还能扫，
7: 是可以扫，
6: 可以扫，
7: 对
6: 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7: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6: 是是是，
7: 对，
6: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7: 是
6: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7: 对，
6: 48年到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7: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6: 是，
7: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6: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7: 对，
6: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这叫什么？这叫前海碧海十倍。
7: 对，是的，
6: 对吧？
7: 对，
6: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7: 是的，
6: 捡宝，
7: 没错，
6: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7: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6: 是，
7: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
6: 但是现在它值，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7: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6: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7: 对，
6: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7: 是，
6: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7: 对，
6: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来，100元的，
7: 100元的运输，
6: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7: 这个对这个。这个是
6: 运输，
7: 对，100元的运输，驼队
6: 啊，
7: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6: 然后这个
7: 是炼钢，200元的炼钢，
6: 200元的炼钢，
7: 对，
6: 对吧？
7: 这张是5元的织布，
6: 对。 还有一张。
7: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景图，这就是我们的
6: 巨木犁田。
7: 巨木犁田，
6: 巨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7: 是，
6: 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其这六张面额？
7: 对，我们平均一张，
6: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7: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
6: 是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7: 没错，
6: 品相又好。
7: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
6: 最好的品相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从纯净治愈的中土秘境，到野性壮阔的冰川峡湾，从璀璨梦幻的暗夜星空，到椰风碧海的海岛天堂，山川林海碰撞热带风情，自然奇景邂逅度假胜地，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惊艳双眼、治愈身心的大洋洲深度之旅。东方购物自营旅游重磅推出新西兰南北岛加斐济13日深度游，不止玩转新西兰经典全线，更诚意升级，加配海岛旅游天花板斐济，一次出行解锁两大世界级目的地，体验直接拉满，堪称大洋洲旅行的优选王牌。走进新西兰，邂逅千帆之都奥克兰，漫步帆船码头，打卡城市地标，感受浓郁滨海风情，踏入霍比特人村，一秒闯入指环王的奇幻中土世界，探访千年毛利部落守护的地狱之门，看地热喷涌，泥浆翻滚，领略震撼的地心奇景，漫步怀托摩萤火虫洞，满目萤火流光，仿佛坠入漫天星河，畅游艾戈顿牧场，亲近萌趣小动物，沉浸式体验纯正田园风光，一路向南穿行南北岛，风光步步皆惊喜，奶蓝色的普卡基湖，静谧唯美的提卡坡湖与牧羊人教堂，仰望澄澈夜空，邂逅享誉世界的暗夜星空，登临库克山国家公园，直面巍峨雪山与千年冰川，搭乘游船巡游米佛峡湾，看飞瀑垂落，密林丛生，偶遇可爱野生森林，游走复古建镇，动感皇后镇，文艺达尼丁与英式风情基督城，雪山湖泊古镇林海轮番上演，把新西兰的纯粹与壮阔尽收眼底。本次行程最大的重磅升级，便是特别新增南太平洋梦幻海岛斐济，作为公认的海岛旅行天花板，全球十大蜜月度假胜地，这里椰林摇曳，白沙绵延，海水澄澈如琉璃，是无数人向往的世外桃源。我们特别升级入住海边希尔顿逸林酒店，南半球海景相伴，高端住宿体验让整段旅途品质全面升级。搭乘快艇奔赴私人南海岛，浮潜皮划艇探秘海底世界，尽情玩转缤纷海上项目，深入斐济文化村，体验传统卡瓦仪式，观看热情民俗歌舞，品尝地道特色美食，深度感受原汁原味的南岛风情。纯净重磅的新西兰，藏进自然野趣与秘境风光，浪漫慵懒的斐济，全是海岛度假的至高享受。13天旅途，从冰川雪域畅游到热带碧海，从人文风情到度假放松，一架畅玩两大王牌目的地，无需辗转奔波，一次出行双重极致体验，跨越山海，邂逅两大人间天堂，这场诚意满满的大洋洲深度之旅，绝对值得您奔赴。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欢迎观众朋友啊，每周四晚上在8:01的时间呢，守候在咱们电视机前。乐游下一站栏目呢，每一次呢，我们的旅行目的地呢，都会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安排。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新西兰值得我一去，因为那边100%纯净。那我们今天玩转新西兰南北岛的同时，哎，很多的顾客都会知道说，哎呦，在那儿南半球还有一颗度假天花板，海岛度假天花板啊，斐济，是不是需要单另去一次呢？今天啊，这两个国家之间只需要直飞4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达。虽然我们说了一次去到南半球两个国家的同时，但是今天的价格非常的优惠，34000多块钱，相当于是去了一次新西兰。我们斐济是送给大家，只有在东方购物的自营当中，我们也才会把这样的优质线路推荐给到您。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只有19+1的名额，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朱老师，您好。
2: 人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穿得非常的度假，所以你到了斐济之后，所有当地的人都会跟你问候一句布拉，就是你好的意思。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把南半球两种极致的美都带给大家，又有这个新西兰的这种湖光山色的美景，
1: 对，
2: 又有斐济这种天花板级别的海岛度假，都会给大家带到。
1: 是的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两个国家啊，因为呢 是在9月10月份的团，其实在那边呢基本上已经是到开春的一个季节了。我们这次呢说到的新西兰，大家都知道，一说新西兰就第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100%纯净，
2: 对，
1: 觉得那边像没有被污染过一样，
2: 是的，
1: 像一个世外桃源，全部都是那种原生态的一个感觉。
2: 对的，
1: 那我们这次南北岛全部都带到，同时第二个就像我刚才说到了，斐济是海岛的一个度假天花板，
2: 是
1: 很多时候它是需要单另再飞一次的，
2: 对的，
1: 南太平洋上的一颗明珠斐济。那我们这次呢是从新西兰的基督城直接飞到它的南迪的，就是它的首都
2: 呢，主导的
1: 主导的南迪，然后呢只需要4个小时就可以了。
2: 是的，所以呢这次就把两个极致的不同的感官的国家带给大家，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斐济是免签的，所以非常的方便。
1: 是，所以你看平时的行程线路当中很少有这样带到啊。我们今天来快速看一下我们的行程线路是怎么走的啊。
2: 对的，
1: 首先呢是我们搭乘航班，然后第一站来到北岛啊。
2: 对，我们这次的行程我们先说一个大的啊，我们是奥克兰进然后南迪出，就是不走回头路的。
1: 对，
2: 所以呢我们先进到的是这个新西兰的那个第一大城市奥克兰，那么千帆之都，那么整个市区观光啊，跨海大桥啊，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的同时呢，我们这一次整个这个北岛也进行了升级。对，我们会去到这个Mata Mata，就是霍比特人村。
1: 这个《指环王》的《
2: 指环王》霍比特人的电影都是在这拍摄的，
1: 是
2: 会给大家带到。而且我们还在这里安排了这个，就是画面当中的小矮人去吃的特色餐厅，也会给大家安排。
1: 观众朋友您看啊，远山绿水啊，全部都是这种绿油油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还原电影当中的这些场景了，
2: 对的，
1: 是不是？
2: 对的，没错，就是让您就是怀旧一下了啊。
1: 是。
2: 然后呢，我们会去到这个罗托鲁瓦，那么罗托鲁瓦呢，我们会把它的非常有名的罗托鲁瓦湖也带大家去。你看，这是第一个湖泊了啊。我们把5个湖泊都给大家一一带到。
1: 对。
2: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会去到艾格顿农场。那么在这里的顾名思义，我们就是去这个跟羊驼进行一个互动，你可以跟它喂食啊，可以看到羊驼这个剪这个羊驼毛呀。
1: 羊驼毛。
2: 对，我们一直说跟动物的友好的互动呢，我们就会去到艾格顿农场。
1: 是的啊，其实呢，像新西兰的，比如说羊毛的制品也是特别的出名的，
2: 非常出名的，
1: 对吧？所以在那儿呢，我们是跟大自然亲密接触啊，他们的这个你去感受一下当下农场主是什么样的感受。
2: 对的，
1: 对不对？
2: 对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说又到一个升级点了，这次地狱之门带给大家。
2: 是的，
1: 其实听到这个名字的话就很吸引人了。
2: 对的，因为这里是最好看的这种岩浆啊，然后喷泉啊，
1: 对，
2: 就是地热
1: 喷发，
2: 这里是在新西兰是最好的一个景点。所以这次会给大家看到，你会发现这个间歇喷泉能喷到9米高，
1: 9米高，
2: 对，包括它的这个岩浆的翻滚都是非常奇特的存在。所以你如果说有的人说我去过黄石国家公园，你会发现它的间歇泉可能隔个79分钟才喷，就很难会看得到，但是在这里你是肯定可以看得到的。
1: 是它的间歇的这个时间相对比较短一些。
2: 是的，没错。
1: 好，接下来到了怀托摩，
2: 对，这个是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萤火虫洞，因为在我们上海你很难看到萤火虫，但是在这儿它有一个亿万年的萤火虫洞，而且你看到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可能是绿色的尾巴的，但是这个里面我们是坐特别的乘坐这个船的方式进去，然后你会发现泛着蓝光，就感觉是满天的银河系在你的前面闪烁一样，
1: 是像满天繁星一样啊。想一想咱们小时候的话，真的有时候看到那个萤火虫是泛着绿色光的，
2: 对，
1: 这个是蓝光啊，
2: 对，
1: 真的还原到一秒到小时候那种纯净的天空世界一样。
2: 对，小时候看到一只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在这里可以看到数以万只啊。
1: 是。好，接下来
2: 我们就会飞到它的这个南岛基督城。基督城。那么在基督城呢，我们会去到它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基督城的植物园，我一直说啊，只有基督城的植物园叫 gardens 是复数的形式，因为它有很多很多个花园组合而成。
1: 对，
2: 非常非常那个四季，而且我们的是初春，它的鲜花盛开的季节了，
1: 哇，
2: 非常的漂亮，包括亚方河呀，这些都可以看得到。
1: 对，是。
2: 再接下来我们就会去到非常有名的库克山，那么也是新西兰的最高的山峰，
1: 对，
2: 库克山啊。
1: 在这儿要看什么呢？
2: 我们一个是库克山的这个山峰，第二个呢去近距离感受它的塔斯曼冰川。
1: 哦，亿万年的冰川，
2: 对
1: 对吧？
2: 而且在这里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高山山文鱼定时给到大家。
1: 哇，是、
2: 啊、是不是又升级了？
1: 哎，所以我们说啊，像这种自然风貌啊，其实看得非常非常的多，
2: 对，
1: 有冰山，然后呢，比如说有这种雪山哎、嗯，对，
2: 又有萤火虫，又有羊驼，又有地热，哎、
1: 是、嗯、非常非常
2: 非常的多元。
1: 嗯，
2: 对，
1: 好，接下来，
2: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去到这个提卡坡。
1: 对，
2: 那我们知道整个提卡坡是暗夜星空保护区，而且我们会在这里住上一晚，
1: 对，
2: 一晚上，你就是
1: 看满天繁星，
2: 满天繁星。对的、
1: 嗯，
2: 这个真的是国家地理杂志封面的，包括这个好牧羊教堂，你就会发现教堂远处的星空就绝美。哎、
1: 我跟大家说啊，星空暗夜保护区住一晚不便宜的，
2: 不便宜的，
1: 对吧？
2: 要2000块钱左右一个晚上的，
1: 哎、
2: 对的。
1: 是，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为什么说到新西兰，大家感觉都是非常纯净的。现在我们抬头看一看，哪能看到满天繁星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2: 对的。
1: 但是在整个新西兰，能够在提卡坡帮你还原到哈。
2: 对的。
1: 好，接下来还有到了
2: 瓦纳卡湖、嗯、啊，我们又去瓦纳卡湖参观一下，就是这棵孤独的树。
1: 是，
2: 那你去看一下初春的孤独的树，它是什么颜色呢？
1: 嗯，是，这儿给大家卖一个关子，您去了就知道了。
2: 对的，
1: 哈，
2: 对的、嗯。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去到非常有名的剑镇，就是淘金小镇。
1: 哦。
2: 然后来到皇后镇，
1: 对，
2: 那么在皇后镇，我们也会给大家连住两个晚上。
1: 哎。这样我要说一嘴啊，其实呢，基本上说到新西兰南岛的话，大家都知道皇后镇呢非常非常的有名，
2: 是，
1: 但是能够连住两晚，这个是非常吃价格的一个地方。
2: 关键我们还给大家安排湖边的酒店，
1: 哦、
2: 对的，给到大家。
1: 是，
2: 那么我们依然会去到这个皇后镇的这个天空缆车叫 Skyline、
1: 嗯。
2: 我们一直说啊，我们还是给东方购物的客人安排了这个晚餐。
1: 哦、
2: 嗯，因为
1: 这个也是吃价格的，可以做自费项目的，
2: 是的，
1: 对吧？
2: 一个是吃价格、嗯、做自费项目，第二个晚餐你会发现会比午餐来的更贵，因为晚上的这个接近黄昏的夜景是
1: 更美的，
2: 特别特别的美，
1: 对吧、
2: 啊、
1: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啊、嗯、东方购物自营呢就给大家把这种好的这种景色、嗯、包括好的时间点都给大家安排，
2: 是，
1: 同时还有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走
2: 米福峡湾，
1: 嗯、啊、对，
2: 去到米福峡湾，
1: 是，
2: 因为新西兰说到峡湾，你想到挪威，但新西兰也是一个峡湾之国。
1: 嗯、
2: 我们会乘坐游船去到米福峡湾。那么在这个船上，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这个游船的自助餐给到大家。
1: 哦、
2: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峡湾里面，你就会感受到它的飞瀑啊、
1: 嗯，
2: 包括这个湖面的一些生物，有的一些能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看到小企鹅、飞鸟，
1: 对，
2: 这个海豚，对、嗯，都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得到。
1: 是的啊，嗯、所以你看啊，像峡湾，我们说了，这个是中国唯一的没有的一个地貌，
2: 是
1: 吧？这次去到新西兰，咱们也可以看得到，也不需要去到北欧了，对吧？
2: 是的，
1: 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得到。
2: 是的，
1: 包括还有接下来这个城市但尼丁哈、
2: 哦嗯，但尼丁特别，它是一个非常特别，除了叫特别英伦风情的一个小镇、
1: 嗯、
2: 英格兰风情的一个小镇，到这边呢它非常有名的这个火车站啊，包括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街叫鲍德温大街、
1: 嗯、
2: 获得过吉尼斯纪录认证的最倾斜的大街，上面可以居住着人类的、
1: 哎、是，
2: 这种就非常有意思。
1: 对、嗯、接下来这个城市呢是到了奥马鲁，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不光有羊驼，还有是什么呢？蓝眼企鹅。
2: 对，
1: 大家要知道啊，像这个企鹅啊，小企鹅你不需要到说南极北极去看，
2: 是
1: 在这儿也依然可以看到，而且关键它的品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的，你是跟南极的企鹅不一样的，它是泛着蓝光的小企鹅、
1: 嗯、
2: 而且我们是要看它归巢的，你会觉得哇特别萌趣可爱。
1: 嗯，对，
2: 是
1: 很可爱、嗯、近距离的去接触到了。 对吧？
2: 是的。
1: 最后回到基督城，
2: 对，
1: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平时的游览到这儿就结束了，
2: 结束了。
1: 但是今天我们说既然飞那么远了，其实南半球还有一颗这个明珠在这儿，就是斐济。
2: 对，
1: 我们这次呢是飞行4个小时的时间，
2: 是，
1: 然后呢我们就是到了斐济的主岛
2: 南迪，
1: 对吧？
2: 那么在南迪呢、嗯、我们这次给大家连住两晚，
1: 哇，
2: 这个
1: 希尔顿
2: 109酒店，而且我们是海边啊，纯粹海边，你的酒店就在海边的旁边，有自己独立的沙滩。
1: 对，
2: 关键我们还是给大家安排的两晚海景房。
1: 哇，这个好，
2: 推开就是大海。
1: 对、
2: 嗯、
1: 这个是我们特别给大家做升级的，观众们，因为呢很多叔叔说了，现在有时候去一趟三亚其实都不便宜，
2: 真的，对
1: 吧？
2: 对的、
1: 哎、我们要想去度假的感觉，你想看和前面新西兰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
2: 的对吧？我想特别说一下，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查一下这个酒店多少钱、嗯、一看哇2500块，我们连住两个晚上给到大家
1: 接近5000块钱了。所以你看就是画面当中您现在看到的像玻璃海一样，
2: 对
1: 吧？对
2: 的，
1: 蓝天大 海沙滩，而且在那边呢，整个人民呢非常的热情洋溢，跳着歌舞来欢迎你，对吧？
2: 是的，对的，然后呢，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在我们说到那个斐济啊，它是由300多个岛屿组成的。我们去到它的主岛南迪。第二个呢，我们会去到马努卡
1: 群岛，
2: 然后我们去它的南海岛。哦，我们是坐船过去，坐船回来一天。哎，那去南海岛干嘛呢？
1: 干嘛？我们要出海吧？
2: 对，我们出海之后，比如说它的这个潜水啊，你去看魔鬼鱼啊，然后你去划它的皮划艇啊，然后关键我们还会安排那种半潜船，就是你可以看到海底的珊瑚，因为斐济的珊瑚也是名不虚传的，你是可以看到彩色的珊瑚。
1: 所以你看啊，咱平时去一个海岛度假，你是不是要单另去一趟？可能也是在小20000左右了。
2: 是的，
1: 今天我们相当于把斐济送给大家。
2: 对，
1: 然后呢，我们说了出海整个玩一天之后呢，我们会回到我们的南迪的这个主岛，
2: 对
1: 吧？
2: 对的。那么在主岛干嘛呢？其实你又看完了海景之后，你要感受一下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哎，那么其实我们会去到南迪的它的总统村啊，兰花公园啊，包括印度庙，你会发现这里的文化宗教也非常的多元。
1: 对，是，
2: 还有印度庙，就你去感受一下，非常不一样。另外我们还会去到斐济文化村。那么其实在斐济文化村，你会真正感受当地的土著居民是如何生活的，他教你陶艺，如何编织你如何制作他的独木舟。
1: 对
2: 的，如何制作他们当地的非常有名的特色餐叫洛福。
1: 哎，我们这次也会
2: 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品尝，就是用他特制的这种这个叶植物叶，
1: 对，
2: 然后把它
1: 包裹起来，
2: 然后在岩石上面进行烹饪，就非常非常的当地。
1: 所以你看，我们说这次行程非常的丰富啊。
2: 是的，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已经有顾客下订单了，因为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2: 对，
1: 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啊。首先说到新西兰南北岛，
2: 深度游，
1: 基本上呢是在29000多起，对吧？它还有很多的自由活动，二次收费，包括还有很多的正餐你需要自理的。
2: 是的，
1: 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基本上这个价格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算上去。
2: 是的。
1: 如果你要说我单去一次斐济的话，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咱们的斐济一次17000多，观众朋友们，
2: 真的
1: 不含正餐，它只含了市区的观光。
2: 对，这个我只是挑了其中一部分非常便宜的这种斐济的价格。其实你去看看真正的斐济的游，真的是3000多、4000多、5000多，比比皆是，
1: 对吧？对的，更不要提说在斐济咱们住2晚
2: 海边
1: 希尔顿逸林这种五星国际的这种酒店了，
2: 是的，
1: 对吧？包括它还有一系列的自费的项目，我们都要没给它算进去。
2: 对的，
1: 比如米夫峡湾呀，比如说斐济南岛一日游啊等等啊，这些算下来的话，基本上折合人民币是在6000块钱左右。
2: 是的，
1: 所以观众朋友您想一下，两个团费
2: 29000多，
1: 对吗？
2: 17000多再加上自费，我们整个团费要花到5万多块钱一个人。哎，如果你要去到这两个目的地的话，
1: 对，差不多要这个价格了。
2: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说东方购物自营为什么在乐游下站给到大家呢？出发日期啊，9月10号和10月13号。我们的价格呢是34999块钱。大家要知道啊，新西兰的南北岛基本上高端旅游的话也是在30000多左右。
2: 是的，没错，
1: 对吧？咱们俩已经推荐过很多次的
2: 很多次新西兰了，所以东方购物自营就是每一次要把所有的产品越做越精华。你看我们这次题目叫重新出发，因为我们有新西兰加斐济两个国家深度游览，
1: 而且关键这个季节特别好，就是新西兰的刚刚好是初春的一个美景，
2: 对，
1: 再加上斐济呢
2: 是
1: 到
2: 旱季，
1: 它没有在雨季里边，
2: 对，因为斐济全年是20度到30度左右，但是它的旱季你就会发现，哎，不下雨，我每天看到的是蓝天白云和碧蓝的大海，
1: 对，
2: 非常的适合度假。
1: 是的啊，我们今天一价全含，然后呢，只要你感兴趣的话，咱们今天预付款一个人就是100块钱，包括我们还有斐济给大家送出了这样子的一份精美的礼包，
2: 对，
1: 然后上面印证的是什么？就是斐济，
2: 这是斐济旅游局专门给东方购物定制的客人，
1: 对吧？
2: 才会有里面有一个杯子，非常精美的杯子，
1: 很精美啊，
2: 和一个颈枕给到大家。
1: 对，你看上面人家都是有这个斐济的这个标志的这个 logo 的，
2: 对的，
1: 对吧？
2: 对的。
1: 包括啊，还有像一个颈枕也是在里边。
2: 对，
1: 所以我们说了啊，今天呢报名我们签约之后呢，就会把这样的好礼送给大家。
2: 而且还有一种惊喜，就是只要您去到斐济的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啊，他会有鲜花 接机，
1: 对，
2: 有这个贝壳项链接机，还会给大家安排正宗的斐济矿泉水。
1: 仪式给大家全部都拉满。
2: 是的，
1: 所以呢，现在很多顾客都在感兴趣，但是我们的名额只有19+1，观众朋友们，
2: 对的，
1: 精品私人小团了，相当于
2: 是的。
1: 而且呢，基本上呢，我们只需要一个新西兰的旅游签证，今天也是涵盖在里边，
2: 对的，
1: 一价全含。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从纯净治愈的中土秘境，到野性壮阔的冰川峡湾；从璀璨梦幻的暗夜星空，到椰风碧海的海岛天堂，山川林海碰撞热带风情，自然奇景邂逅度假胜地。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惊艳双眼、治愈身心的大洋洲深度之旅。东方购物自营旅游重磅推出新西兰南北岛加斐济13日深度游，不止玩转新西兰经典全线，更诚意升级，加配海岛旅游天花板斐济，一次出行解锁两大世界级目的地，体验直接拉满，堪称大洋洲旅行的优选王牌。走进新西兰，邂逅千帆之都奥克兰，漫步帆船码头，打卡城市地标，感受浓郁滨海风情，踏入霍比特人村，一秒闯入指环王的奇幻中土世界，探访千年毛利部落守护的地狱之门，看地热喷涌，泥浆翻滚，领略震撼的地心奇景，漫步怀托摩萤火虫洞，满目萤火流光，仿佛坠入漫天星河，畅游艾戈顿牧场，亲近萌趣小动物，沉浸式体验纯正田园风光，一路向南穿行南北岛，风光步步皆惊喜，奶蓝色的普卡基湖，静谧唯美的提卡坡湖与牧羊人教堂，仰望澄澈夜空，邂逅享誉世界的暗夜星空，登临库克山国家公园，直面巍峨雪山与千年冰川，搭乘游船巡游米佛峡湾，看飞瀑垂落，密林丛生，偶遇可爱野生生灵，游走复古建镇，动感皇后镇，文艺达尼丁与英式风情基督城，雪山湖泊古镇林海轮番上演，把新西兰的纯粹与壮阔尽收眼底。本次行程最大的重磅升级，便是特别新增南太平洋梦幻海岛斐济，作为公认的海岛旅行天花板，全球10大蜜月度假胜地，这里椰林摇曳，白沙绵延，海水澄澈如琉璃，是无数人向往的世外桃源。我们特别升级入住海边希尔顿逸林酒店，南半球海景相伴，高端住宿体验让整段旅途品质全面升级，搭乘快艇奔赴私人南海岛，浮潜皮划艇探秘海底世界，尽情玩转缤纷海上项目，深入斐济文化村，体验传统卡瓦仪式，观看热情民俗歌舞，品尝地道特色美食，深度感受原汁原味的南岛风情。纯净重磅的新西兰，藏进自然野趣与秘境风光，浪漫慵懒的斐济，全是海岛度假的至高享受。13天旅途，从冰川雪域畅游到热带碧海，从人文风情到度假放松，一价畅玩2大王牌目的地，无需辗转奔波，一次出行双重极致体验，跨越山海，邂逅2大人间天堂，这场诚意满满的大洋洲深度之旅，绝对值得您奔赴。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因为是19+1的精品小团，名额实在有限，所以观众朋友一定千万不要就是犹豫，我们先把名额占下来。因为呢，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关键是什么？说到新西兰的时候，很多叔叔还说：“哟，我这辈子想去一次，看一看这个100%纯净的一个国度，对吧？”包括回到我们现场之后，我们和观众来说一下新西兰本身啊，基本上像我跟朱老师在卖新西兰高端游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要在3万多了，
1: 是的，
0: 对吧？咱们能看什么呢？去为什么要去新西兰南北岛一次要打卡呢？首先你会发现它的地质地貌非常的丰富，
1: 是。
0: 峡湾不需要再去到北欧去挪威了，
1: 对，
0: 米夫峡湾是新西兰的第一大峡湾，我们会带大家去游览，
1: 而且是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
0: 哇，是峡湾去看了，
1: 对的，
0: 对吧？这个刚才我也说了，峡湾是咱们国家唯一没有的一个地貌，
1: 新西兰第一，世界第三的峡湾。哎，
0: 好，雪山来库克山国家公园，
1: 对的，也是新西兰的第一高峰啊。
0: 对，是，包括还有冰川，
1: 塔斯曼冰川，对吧？10000年的这种冰川，我们也会近距离的带大家去观看。
0: 地热，你如果说要单独去一次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的话，你说我想看地热，在这儿也能看得到，
1: 是
0: 吧？这个是我们全新升级的地狱之门，这次
1: 没错。哎，
0: 新西兰非常活跃的一个能看到地热喷泉的，
1: 是。
0: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五大湖，哎，平时有时候比如说新西兰南北岛里边给你涵盖个3大湖，我们这次5大湖都有，
1: 对的，
0: 对吧？你看看，
1: 而且每一个湖泊呈现出来的颜色和它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
0: 哎，
1: 是。比如说瓦卡蒂普湖，那我们在皇后镇你会看到，它的周围都是南阿尔卑斯山脉，然后就是这个瓦卡蒂普湖，你会把整个山脉照映在整个湖面上，非常的棒。
0: 瓦纳卡湖，新西兰的第4大湖，尤其是要看它这个孤独的树。
1: 对，我看到很多国内的酒店的那个墙壁上的油画都是用这张来作为它的那个照片的。
0: 对，你看还有提卡普湖，
1: 对
0: 吧？
1: 对的，这个真的是
0: 的圣地。
1: 牛奶蓝一样的颜色啊，
0: 它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对的，这个是
0: 库卡基湖，
1: 冰川湖泊也会给大家去到，包括还有罗托鲁瓦湖啊，罗托鲁瓦湖你会发现这个湖泊周边的这个小村庄啊，就觉得这个在这里生活的人就是活在诗里的样子一样，
0: 幸福指数很高，
1: 是
0: 吧？你看5大湖有了，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大城小镇啊，
1: 是。
0: 首先第一个，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的
1: 皇后镇，
0: 对吧？带到皇后镇的话，基本上价格都相对要往上一点，
1: 非常高了，对的。而且这里的酒店资源非常的有限，特别是湖边的酒店，我们会给大家安排2晚提卡坡湖边的酒店给大家。
0: 好，基督城，
1: 基督城，
0: 这个太有名了，
1: 是的，
0: 对。对吧？还有
1: 建镇淘金小镇，
0: 对啊，
1: 瓦纳卡镇非常的漂亮的瓦纳卡小镇，
0: 是。
1: 然后还有淡尼丁英伦风情的，
0: 对，
1: 也会给大家去到，
0: 对。
1: 然后我们还会有提卡坡暗夜星空保护区，
0: 对
1: 吧？奥克兰千帆之都带大家去到，
0: 对。
1: 罗托鲁瓦我们去看到它的这种地热地狱之门，在罗托鲁瓦，
0: 是。
1: 包括还有怀托摩萤火虫洞，我们也是乘坐游船的方式进行游览，
0: 是。
1: 奥马鲁南企鹅龟城，就是
0: 你
1: 能看到的不同的地貌以及不同的这种动植物，非常的
0: 多，都有，对吧？非常的多。你看萤火虫、蓝企鹅、羊驼，这些你和大自然能够亲密接触的，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安排的同时，在新西兰你玩完之后，
1: 深度游览完了之后，
0: 飞4个小时。

0: 去
1: 就这个观景船嘛，对吧？
0: 一直去看到海底，去看它的珊瑚，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哎，
0: 非常的漂亮，
1: 很漂亮。但是到了它的主岛之后，你会发现，感受到更多的是一些人文的气息了，
0: 对，因为它也是一个包容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它会有这种多元的文化在里面。比如说，我们去看到它这种比较欧式的总统村呐、包括还有印度神庙，我觉得很神奇，对不对？
1: 是，
0: 你去感受一下啊。如果你去不了这个国家，你可以来感受一下。
1: 对
0: 啊，然后兰花公园都特别好。
1: 是，
0: 我们不仅去到南迪的文化村，我们还会去到斐济文化村，两个村落带给大家。包括我们这次会有很多的歌舞表演给到大家。
1: 是，包括我们当地还有这个制作
0: 这个洛服，
1: 对吧？它当地的一种特色餐，就让你融入到当地的文化当中。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次你看啊，不光有新西兰南北岛有各种各样的地质地貌，
0: 是
1: 自然接触，然后到了海岛又是另外一种风情了。
0: 是的。
1: 然后呢，是让你整个开启了海岛度假模式。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说一次去个新西兰南北岛，这次呢我们相当于斐济送给大家，
0: 对的，
1: 而且还有深度的体验。
0: 新西兰的深度体验，但凡你在市面上看到的需要花自费的米福峡湾游船啦，什么 Skyline 的缆车呀，萤火虫洞啊，羊驼呀，这些全部是给大家包含的。
1: 蓝企鹅归巢，地狱之门，对吧？
0: 霍比特人村，
1: 对，
0: 这些全部你能想到新西兰的一切的美好的全部给大家包含了，
1: 几乎能做这些自费项目的、办自助游的、我们深度的都带给大家，而且都是一价全含，不会让您单另付费的。
0: 是的，
1: 咱东方购物里节目里面说是什么样，去了现场就是什么样子。
0: 对的，
1: 而且这次的吃住啊，这也是重头了。
0: 对的，
1: 我们说到出去玩一定要住得好，但凡跟东方购物的团出去过，大家都知道住宿上面我们是舍得花钱的。
0: 对的，
1: 首先呢，在皇后镇两晚湖边的酒店，
0: 对，
1: 因为呢皇后镇其实吃价格很多旅行团的只做一晚，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我们都是四星的湖边的酒店给到大家的，包括南迪啊，这次我们也升级了两晚希尔顿逸林的海边酒店，
1: 对，
0: 是，就是你推开你的门窗就是大海，
1: 哎，观众看到了吗？这个照片这儿。就是
0: 实景啊，这个是实景，对的，
1: 推开窗就是大海，对吧？
0: 对，你会看到大海椰树，对吧？然后有沙滩，就觉得
1: 人生多美啊，
0: 对的，我觉得心都飞过去的感觉。
1: 度假的氛围是不是阳光、沙滩、海浪，让你轻松惬意，忘却一切烦恼？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就是提卡波，在这儿呢有一晚的暗夜星空保护区的酒店。这个酒店刚才呢，像我们朱老师说了一晚上多少钱？
0: 2000块钱左右。
1: 2000块钱左右，
0: 对的，
1: 对吧？你说如果是低价团的话，舍得给你吗？绝对不舍得。
0: 包括我们南迪的两晚酒店也要2500块钱一个晚上。对。
1: 所以你看啊，像南迪又是基本上住宿5000块钱了，所以我们说东方是舍得去下血本的，
0: 对的。
1: 而且呢，我们这次全程含餐的同时，还有8顿特色餐，
0: 对
1: 吧？这个
0: 高山山文鱼，库克山的高山山文鱼，绿龙酒庄午餐，这个餐厅就是还原霍比特人的那个小矮人的那个
1: 电影当中的
0: 对的
1: 场景，
0: 吃饭的场景，自助餐，怀托摩的 BBQ 的午餐，对吧？我们还有这个歌舞晚宴，由 Skyline 的自助晚餐，也是吃价格的，
1: 对，
0: 包括米福峡湾游船的自助餐。你去看很多游船上，人家吃的都是就是盒饭，我只能这么说。但是我们是有什么你随便吃自助餐，
1: 是，
0: 包括还有斐济文化村的歌舞晚宴，
1: 对，
0: 还有这个岩石烧烤，
1: 哇，
0: 对，包括还有这个在那个奥克兰的这个自助餐，全部会给大家安排。所以你会发现，
1: 对，
0: 吃得好，当然我们也会安排中餐给到大家，八菜一汤，
1: 是，
0: 就是你在吃得好、住得好的同时，所有的深度体验全部
1: 给
0: 大家了。
1: 对吧？
0: 而且你还能去度假，
1: 而且关键我们出发的日期特别好啊，9月10号和10月13号，
0: 是
1: 正好是南半球春初的一个季节。
0: 是的，
1: 哎，万物复苏，然后你会发现，关键是什么？斐济它不在雨季，
0: 是一年当中最好的
1: 旱季。
0: 旱季9到10月份，你会发现9、10月份的酒店跟其他季节是不能比的，
1: 是
0: 最贵的，比春节还要贵，因为春节是雨季嘛。
1: 雨季，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是一价全含，纯玩没有购物，19+1的精品小团。
0: 是的。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一价全含，包括签证费用啊，还有中文的导游啊，以及还有我们说到境外旅游险呀，全部都是含，就是跟着东方购物，你开开心心出去玩就可以了。
0: 没错。
1: 所以反复强调，咱们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的话，咱们随时可退啊，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北气为何总是晴朗？因为这片土地天生快乐。
1: 不啦
2: 不啦，
0: 纵身入海，与海底鱼群共舞，迈步向林，野心与生命悄然共振。在北气，快乐不是被寻找的远方，而是你一抵达便自然流动在风声与海浪间的力量。在北气，快乐的形状是尽情微笑，是随风而起的歌声，是在时光里缓缓停留的夕阳。来北气，和世界跳一支自由的舞。
2: 好，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很多顾客抓紧时间都在抢名额了。因为呢，首先第一个新西兰南北岛咱们非常的吸引人，我之前呢跟朱老师我们做过很多次新西兰南北岛，价格也是在3万左右的，
3: 三万左右了，
2: 对吧？
3: 而且就是我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南北岛的一个深度，
2: 哎，而且关键深度游同时是什么，相当于再给大家送一个斐济。很多人说，哎呦，斐济我知道在南半球，过去远吗？其实从新西兰的话飞过去啊，基督城飞过去只要4个小时，很近，对吧？
3: 非常近。
2: 哎，一次再给你相当于送一个海岛度假的天花板， 对吧？斐济大家要去搜一搜看的话，基本上哪怕低价团也要在1.7万-2万块钱、但凡稍微贵一些好一些的精品团的话，2-3万不止，
3: 是的，
2: 对吧？
3: 对的。
2: 所以你自己要花2次钱。这次我们斐济给到大家不是一个泛泛的让大家去玩一天就结束了，
3: 是的，
2: 3天2晚。而且在斐济我们住的是什么样的品质？
3: 2晚海边的希尔顿100酒店，
2: 哇，
3: 这个你去网上查一查，价格就是2500块钱一个晚上，
2: 因为我们
3: 连住2晚给到大家。
2: 对，因为我们是在旱季区，大家都知道玩海岛一定要在旱季区，因为雨季的话你没有什么可出海看到的那种好的景观。
3: 对的，就是颜色没那么好，因为你在斐济看到的这个蓝也是能看到几十种以上的这种不同颜色的蓝色的。
2: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你现在真的国内出去的有一个海岛让你去玩一玩，价格都不便宜的，
3: 是的，
2: 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一直在爆满当中，我们一边听东方购物我们两个人介绍，一边现在抢名额，
3: 是
2: 因为不是30-40人的大团，
3: 是
2: 19+1的名额啊。
3: 对，
2: 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到底怎么玩啊。
3: 对，
2: 首先大的版图上面，刚才呢朱老师说从奥克兰进，
3: 然后南迪出
2: 啊，咱们是不走回头路的。
3: 是的。
2: 然后呢，首先我们说到了新西兰的北岛，我们要玩一些什么哈？
3: 对的。那么比如说它的千帆之都奥克兰，我们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千帆之都的魅力啊。你真的能看到很多帆船停留在这个港口边，然后它的市区观光，它的跨海大桥，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到。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到它的这个Matamata，就是霍比特人村的拍摄地的所在地，
2: 对，
3: 就是霍比特人啊、指环王三部都是在这取景的。
2: 我们在这儿还有升级，咱们安排了一顿特色餐。
3: 对的，就是霍比特人的那个小矮人在里面吃饭的这个餐厅。
2: 对
3: 啊，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啊，让你感受还原电影现场的感受。
2: 是，
3: 然后就是罗托鲁瓦。那么去那个新西兰一定要罗托鲁瓦的，因为它有非常有名的地热。
2: 对
3: 啊，地热就是它的这个地狱之门。我们说现在去到美国，我们可以对比新西兰加斐济，可以对比美国加夏威夷啊。
2: 对。
3: 那个基本上是5万左右，我们今天只要3万5000多，
2: 对吧？还有艾格顿，
3: 而且它这个喷泉间隙喷泉非常非常的这个震撼，你就是肯定是能看得到的啊，不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2: 是，艾格顿的这个
3: 农场
2: ，我们说了，让你去感受一下当农场主的一天是什么样子的。
3: 是的，
2: 哎，和这些绵羊啊，包括还有和这些羊驼呀亲密的接触，
3: 对吧？喂食，
2: 哎，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原生态的东西其实更吸引着大家。
3: 是的，
2: 好，接下来
3: 怀托摩萤火虫洞我也自己特别喜欢，因为你进去之后坐着小船进去，这时候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相机啊。
2: 对，
3: 你会感受到这数以万只的萤火虫星光闪闪在你的面前，非常的神奇。
2: 而且它的颜色是发蓝色幽幽的光。
3: 对，
2: 咱们平时小时候那时候啊，记得抓1只2只那种萤火虫是发绿色光的。
3: 是的，
2: 对吧？
3: 没错。
2: 哎，你想想看它那边到底有多纯净才能看到那么多的萤火虫呢？
3: 对的，
2: 是不是？
3: 是的。
2: 好，接下来
3: 我们就飞到大家这个 湖光三色的南岛了，就真的是风景如画的地方，一步一景啊。首先它的第一个城市叫基督城，那么在基督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初春的这个植物园带给大家，你会发现有很多鲜花盛开，然后中间呢有雅芳河，那么都会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之外，然后我们就会去到另外一个地貌，就是库克山，因为库克山这里是新西兰的第一高峰，然后呢我们会近距离的去感受它的塔斯曼冰川。
2: 塔斯曼冰川，
3: 对的，
2: 库克山国家公园非常的出名，
3: 对吧？
2: 在这儿咱们一定会去打卡。
3: 对，
2: 好，接下来
3: 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到提卡坡，那么被誉为暗夜星空保护区的提卡坡，我们会在这里住上一晚，让你晚上就是你的
2: 抬头一看，漫天星空，
3: 漫天繁星，就像银河一样，触手可得。
2: 是的啊，小时候的生活的场景，你说那时候抬头看满天繁星，你现在从上海看，你当然没法看到。
3: 对的。
2: 但是在那儿能还原到，你就会感受到大自然的那种壮美哈。
3: 对的，没有一个国家敢称自己为纯净百分百，只有新西兰敢这样说自己。
2: 好，
3: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瓦纳卡湖，
2: 对，
3: 孤独的树，对吧？那么初春的孤独的树是什么颜色呢？我们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2: 对，
3: 另外呢我们会去到它的见证，对吧？淘金小镇。
2: 对，
3: 然后就重磅来到皇后镇，那么我们也是在这里连住两晚。你去看市面上对比一下，有的人就在这里住一个晚上，或者住两个晚上，他米福峡湾游船让你自费。
2: 哦，对，是因为大多数米福峡湾是可以卖自费的嘛，我干嘛不卖呢？对不对？
3: 200多，卖给你啊，纽币。然后呢，我们还有 Skyline 的天空缆车，不仅坐缆车登高去看整个湖光山色，我们还会在山顶的景观餐厅给大家安排一顿豪华的自助餐。
2: 豪华自助餐，而且好像在这儿你说的是
3: 晚餐，
2: 不是中午餐，因为很多的旅行团给你安排到中午，中午的饭呢相对比晚餐便宜一些。
3: 对的，因为晚上看很多人都在这等夕阳西下。
2: 那个风景是绝美的啊。
3: 是的。
2: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给大家呢新西兰南北岛呢，我们做的是深度游哈。
3: 是。
2: 好，接下来到了一个风格又不一样的城市了。
3: 英伦风情的淡尼丁。
2: 淡尼丁，
3: 对的，
2: 对吧？
3: 对，火车站啊，鲍德温大街呀，包括它的教堂啊，有玫瑰窗美誉的，然后还看一下它的大学，
2: 对，
3: 就整个城市的风貌，你会感觉好像我到了英国一样了，
2: 是。
3: 然后呢，就是奥马鲁，看蓝企鹅归巢，这也是非常当地非常特色的一个点，就是你在这里看到的企鹅跟你在南极看到的企鹅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2: 所以我就说了啊，其实到了新西兰真的我觉得这些资源都非常的丰富，你不需要去南极看企鹅，
3: 是，
2: 也不需要到北欧去看峡湾，
3: 是的，
2: 在新西兰都可以看得到。
3: 对的，真的是把所有的地貌都集聚在一块了，非常的多元。
2: 是，九位顾客啊，我们一半的名额已经没有了，
3: 是，
2: 最后回到基督城，平时的行程到这儿就结束了，
3: 飞回国内了，对的，
2: 3万多块钱花完。但是我们今天让大家是什么？再给你3天2晚的斐济，你要不要？相当于是送给你的。
3: 增加一个国家。
2: 对，是
3: 两个国家给到大家。
2: 而且但是飞行的时间其实很短啊，
3: 4个小时。是的，非常的舒适。
2: 而且我们在这儿有3天2晚开启哈。
3: 对的，到了南迪之后，对吧？鲜花接机，这个贝壳项链接机，还给你品尝正宗的斐济水。我们斐济水很贵的，对吧？
2: 对，是啊。
3: 然后我们去到斐济的两个非常有名的岛，一个是它的主岛，我们去到南迪，另外一个是它的马马努卡群岛，我们去它的南海岛。那么这两个岛，一个是出海，那么到了海岛我们肯定是要出海呀，它的海上项目都是我认为我们叔叔阿姨都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浮潜啊，
2: 对，
3: 比较简单的潜水啊，还有乘坐它的那个半潜船沉到海底去看它的珊瑚，
2: 对，
3: 也都是给大家安排的，包括你还可以去划它的这个皮划艇啊，
2: 都可以
3: 啊，所有海上的踩水的项目让你一次性玩个够，
2: 对吧？所以你想
3: 穿着沙滩裙啊，一定要穿着美美的沙滩裙，
2: 因为在这儿咱们是旱季，风景非常美，时间又特别的好，关键在那边温度又特别的舒服，
3: 是，
2: 叔叔阿姨一定把自己的度假风格的衣服咱们都穿出来哈。
3: 是的。
2: 好，接下来回到南迪主岛，
3: 对
2: 吧？
3: 我们要感受一下真正的斐济人是怎么生活的，
2: 对，
3: 看看当地的土著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会去到南迪村，再去到斐济村。那么斐济村的话，斐济文化村，我们还会有当地的酋长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欢迎仪式。
2: 对，
3: 你去感受一下当地是如何制作他的独木舟的，如何制作陶艺的，如何制作他们的那个洛福餐食的。
2: 对，
3: 我们不仅给你看，
2: 制作
3: 还给你
2: 吃，对
3: 吧？而且晚上还有歌舞表演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形式的安排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
2: 提示大家，11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今天名额非常的有限啊，19+1的精品小团，意味着只剩最后 个位数了。
3: 是，
2: 有很多生源说我就要这种高端品质游，我不想出去什么低价团，你隔三差五要让我自费项目的，我就是一次去玩转两个国家。
3: 对，
2: 而且啊，观众，我们再来做一个比价，您今天就知道东方购物自营有多么的划算了啊。
3: 是的，
2: 首先说到新西兰南北岛，我们差不多同样的一个日期的话，29000多起。
3: 是的，
2: 你一定要关注那个起字，你不要说光看价格，因为呢它比如说
3: 25人的大团
2: 12顿正餐，还有很多餐食需要你自理。
3: 还有
2: 是什么
3: 呢？自由活动就是二次收费咯。
2: 对，
3: 要让你掏钱咯。
2: 好，
3: 对吧？
2: 你说斐济我单独去一次，
3: 对，
2: 你看啊，随便搜一个团17000多起。
3: 是的，
2: 对吧？它只含了一个市区的
3: 观光，像你出海呀，比如说乘坐游船，都是另外付费的一个项目。
2: 对，
3: 所以呢，其实真正去斐济真的不便宜啊。
2: 23次的餐食自理，
3: 就是不含餐，我们是餐餐全含，
2: 对吧？
3: 而且特色餐非常的丰富，
2: 你看看很多的自费项目，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些深度游都是需要你单另付费的。人家市面上就说了，到这儿你玩不玩？你肯定想我去都去了嘛。
3: 是的，
2: 对吧？折合人民币下来6000块钱，再加2次团费的话，基本奔着52000到6万块钱去了。
3: 对的，
2: 对不对？
3: 对的，
2: 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说了，今天相当于玩一个新西兰南北岛，斐济是送给大家。
3: 对的，
2: 您来看，
3: 如果对，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新西兰，然后我建议你一定要选择这一次出行，而且你把南太平洋岛上的一个明珠，其实南太平洋岛很难抵达的，对吧？你把这个明珠也去到了，就真正的把这个所有的地貌都看完之后，还能进行一次完美的放松的
2: 度假，对吧？所以啊，提示大家出发日期2个，9月10号和10月13号，南半球刚好是春初的一个价格，一个季节，对吧？
3: 然后斐济呢是一年当中季节最好的90月份，
2: 对，
3: 最吃价格的2个月就是90月份，
2: 是
3: 旱季啊。
2: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一价全含，然后呢，你看交通方面，奥克兰进南迪出，不走回头路，
3: 是的，
2: 包括住宿方面非常的棒，我们有比如说像斐济的2晚的主导的海岛海边酒店，
3: 对的，
2: 希尔顿10一晚暗夜星空保护区酒店，全程用餐含的同时还有八顿
3: 特色餐，
2: 门票全部都是一价全含，
3: 是的，
2: 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深度体验、签证，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境外旅游保险以及这些私导，我们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
3: 是的，
2: 对吧？
3: 全部。
2: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跟着东方购物走，跟着乐游下一站走，就是让大家不操心，能有尽量少的钱去玩尽量多的景点。
3: 是的，
2: 对吧？
3: 是的。哎，
2: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份签约礼要送给大家。
3: 是的，对的，就是由斐济旅游局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签约大礼包，它里面有一个非常舒适的颈枕和一个杯子啊，精美的保温杯给到大家。
2: 所以啊，其实刚才还朱老师提醒我了，如果你没有去过新西兰南北岛，不妨这次一次飞2个国度。
3: 是的，
2: 对吧？
3: 非常的划算，而且感受回来之后，你们肯定会感谢我啊，这感受太好了。
2: 对，所以啊，提示大家，名额只剩最后5组了，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是随时可退，但抓紧时间啊，不要最后市面上你说，哎呦，我比过一圈了。再来订，对不起，咱们名额所剩无几，因为今天是19+1的精品小团，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再次强调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电话线呢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呢名额即将要售罄，19+1。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咱还能加出名额来吗？
1: 是的，
0: 还能加得出吗？名额
1: 加不出来，对的，我们就只有两个团期的名额。哦，
0: 那没办法，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不是什么20-30人的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团，我们19+1就是让大家呢玩的尽兴，同时关键我们说一次游览南半球的两个国度，咱平时去个新西兰你也得花个3万左右，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斐济相当于是送给大家，
1: 关
0: 键我们今天是深度游，
1: 是的，对的。你去一个夏威夷，去一个美西夏威夷，你能看到的景色还不如这里，但是你会发现价格只有它的一半。
0: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大家所献上非常非常好喝的红葡萄酒。那说到红葡萄酒啊，很多人都很喜欢，为什么呢？就是它性别不太于挑啊，先生和太太都可以来进行尝试。那如果说是小聚，包括是婚庆的时候啊，住宿的时候啊，酒桌当中啊，白的、黄的、红的，红葡萄酒肯定是要有的。那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来自我们大企业中粮集团的长城的预选干红葡萄酒，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大刚老师，大刚老师您好。
1: 燕华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应该讲的，喝到国产的红葡萄酒呢，一定会想到长城这个品牌。
0: 对，哎，
1: 在1978年的时候啊，其实国家选择我们中国第一个葡萄酒的研究基地，它选择的就是我们河北的怀来的啊，这个我们说到的沙城，也就是桑干河啊，桑干河畔。那么由此呢，就是我们长城的品牌由此诞生。
0: 是。
1: 那么在1979年的时候呢，他就推出了中国第一款的干白葡萄酒。在1983年的时候，推出了第一款中国的干红葡萄酒，也是填补了中国的空白。
0: 是的。
1: 那么直到今天呢，他已经创造了398项的这个应该讲国际上的这个大奖的这些荣誉啊，所以应该讲这真正的国内干红葡萄酒的龙头企业。
0: 确实，那今天我们的价格也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对不对？你看到外头去买200多块钱、一瓶，已经很难得很优惠了。东方购物今天啊，先跟大家说一下，6瓶带回去，
1: 对，
0: 750毫升的每一瓶，6瓶带回家呢，是238元。刚才我们的大刚老师也说到了，对不对？它的一个产地，包括在整个的葡萄种植的区域当中选择当中，也是有很多讲究的。
1: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在这个瓶身当中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瓶身啊，一看就是非常的高级啊。它的整个的瓶身，你看，长城葡萄酒1978年，这是中国第一款啊，就是红葡萄酒的推出的这个品牌。而且呢，你看啊，我们是预选的干红葡萄酒，750毫升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地啊，河北张家口。厂址是哪里呢？就是河北省张家口怀来县沙城镇，对吧？而且你看它整个的就是我们整个的那整个的追溯都可以看得到。
0: 是。
1: 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产地呢？
0: 为什么？
1: 那其实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啊。为什么你说我们国家把这个研究葡萄酒的这个基地啊，放在了河北的沙城？沙城它其实主要是看重它的地理环境。大家公认的世界上知道的，比如说像法国的波尔多产区，比如说啊像这个意大利的托斯卡纳产区，都是阳光明媚的啊，这个太阳非常充足的一个地方，都在北纬40度。而我们国家的河北的怀来，也就是沙城这个地方，正好也是在黄金的葡萄的种植区，40度。第二个呢，你要看它的土壤，
0: 对，
1: 土壤太肥沃是不行的，
0: 对，
1: 所以它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它是一种沙质的沙壤的这个土质，它第一呢，土粒的肥力呢正好适中，第二呢，它的排水性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呢，它的光热充足，降水呢也是非常的充足，
0: 对，
1: 所以特别适合于各种葡萄的生长，
0: 是的。
1: 而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叫杰百纳的品种啊，杰百纳的品种呢，它葡萄它其实是有啊，就是我们说到的，比如说赤霞珠啊，品丽珠啊，
0: 对，
1: 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些啊，它把它混酿在一起的，那么。

0: 这些它前面的前缀全部都叫是杰百纳，所以杰百纳是一个品种。所以我们这个酒呢，应该讲的是极具特色，
1: 确实，
0: 而且呢也是应该讲中国干红葡萄酒的发源地。
1: 是的，大家看到我们整个的这是在那边的这个画面哈，
0: 沙尘，
1: 就是你会发现酿造葡萄酒的那个葡萄，
0: 对，
1: 跟我们平时在水果摊上买的葡萄不一样。
0: 嗯，
1: 水果摊上那个葡萄大大的、圆圆的，
0: 对吧？
1: 那种会比较的这个吸引人。但你看法国的那些葡萄，包括是赤霞珠之类的那些品种，大多数都是小的、黑的、黑到发紫的那种啊，这个紫葡萄。那今天我们这个产区的这个葡萄种植出来，哎，也是类似于像这样的大小。
0: 对。
1: 那说到我们酒啊，倒出来之后，
0: 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先看看，对不对？我们说品酒啊，先看看是什么呢？先看色。
0: 对。
1: 哇。
0: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大家看到了吗？其实，在倒酒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微微的把它倾斜45度角。
0: 对，
1: 45度角之后呢，通过阳光，我后头还没有那个白板来进行衬哦。
0: 白板，
1: 它那个颜色就属于非常浓郁的紫葡萄的这种颜色。
0: 对，我们
1: 而且
0: 啊，对红宝石这个颜色，
1: 是的，对吧？
0: 对，
1: 非常浓郁的红宝石的颜色。
0: 而且你看它整个的挂壁啊，
1: 是的，
0: 你看得非常的明显啊。
1: 对，
0: 这个挂壁意味着什么呢？它的酒体非常的丰盈，
1: 嗯，
0: 而且呢，糖分也是足够的啊，
1: 确实，你看它挂壁的效果，就感觉到它的那个酒类非常的浓郁，对不对？而且挂在整个的这个杯壁当中，它是久久的扒拉在那边，非常的浓厚。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把它放到我的鼻尖当中来进行闻一闻，
0: 对，闻香。
1: 因为品酒先看色，色看完之后再去闻它的香气。
0: 嗯。
1: 你会发现这个葡萄种的品酒，
0: 嗯，
1: 非常的好，它有这种花香，
0: 是是是，
1: 果香，
0: 对对对对对，
1: 一般果实酿造出来也果香很正常，
0: 对，尤其它这个是
1: 这个它有
0: 黑色的浆果香，
1: 对，它的那种浆果香啊，有那种黑加仑的那种花香啊，包括是果香，而且有时候淡淡的你去品它，可能回味出来有一种木质的香味也有，
0: 对对对，
1: 就它的香气层次感是非常多的，
0: 因为它是你想啊，它是赤霞珠啊、品丽珠啊、神龙珠，它是三种葡萄呢。在这个橡木混酿，然后呢，它在橡木桶当中，
1: 哎，
0: 所以它第一，它是有刚才说到的这个黑色浆果类的这个果香，
1: 是。
0: 第二呢，它有橡木桶的这个橡木的这个沉香，
1: 对。
0: 那么再有呢，植物交织在一起的这种特殊的植物的清香的这个味道，
1: 哎，
0: 所以这个是非常令人深刻的香气。
1: 是。
0: 那么当然了，我因为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啊，我昨天我也开了一瓶自己尝了，因为节目当中
1: 是不能喝酒的，因为我们在节目现场不能喝，对。
0: 但是呢，尝了一下。因为中国人
1: 口感怎么样？
0: 我跟你讲，还是非常适合中国人的这个口感
1: 哦，
0: 真不愧是中国人为自己研发出来的干红葡萄酒啊！因为中国人啊，好多人说这个酒体啊，它不要太涩，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单宁啊，它不要太强烈，
1: 是的，是的。
0: 你说单宁一定要要，也就是那单宁什么意思？你喝完之后，它的口腔的上颚啊，它会有点收紧的、发干的这个感觉，
1: 对，
0: 对吧？但是呢，这个给你一种哎，你人就一精神这个感觉，但是如果说它过了之后，很多人觉得哎呀有点涩，对吧？然后甚至有人说觉得有点酸，不好入口。但这个呢，它的平衡度做得非常好，它有适当的单宁，而且呢，它的酸度也刚刚好。那么果香再加上整个的一个植物的清香呢，再混合上它适当的一点点的这个甘甜的味道，所以如酿如饮醇香的这个味道啊。
1: 确实，
0: 所以这瓶酒应该讲啊，它作为日常呢，我们说餐酒啊，晚饭啊，太就是家人回到家里面来了呀，烧了几个小菜，糖醋排骨呀，
1: 是的，
0: 红烧排骨呀，这些上海人的家常小菜，
1: 确实，
0: 你配上这个红酒，更增滋味。
1: 是的，那这两天我们很多一些海鲜也上市了，对吧？
0: 对，
1: 正好大家可以吃起来。那么红葡萄酒也是比较好的一种佐餐酒。
0: 对，
1: 那东风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什么？货真价实，然后这个价格，说句实话，长城的这一款的预选干红葡萄酒，在市场当中其实价格还蛮透明的，
0: 118块钱一瓶，啊，你六瓶的话，差不多要将近700块钱了。
1: 我们今天是238六瓶。而且都是750毫升的，
0: 对，
1: 238元啊，六瓶，所以你在市场，
0: 你要自动订购5块钱，再加上积分将近3块钱，也就是230块钱
1: 左右，
0: 你六瓶，
1: 对呀，
0: 30多一点。
1: 是的，如果有什么宴请，包括平时爱喝这个红葡萄酒的，无论是先生也好，太太也好，这个性价比完全可以，
0: 而且不会让你失望，
1: 而且品牌也 OK 啊，
0: 长城，对吧？
1: 做得出来的啊，
0: 对对对。
1: 最后40分钟时间，立刻来把握住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说到葡萄酒哈，这一源自古老文明的佳酿，它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文化与自然的结晶。它的酿造历史可以追溯到9000多年前。

0: 而现代葡萄酒的品质呢，则深深地依赖于风土，也就是葡萄的生长地的气候、土壤，与地形。那例如呢，北纬40度左右的地区，比如说法国的波尔多、意大利的托斯卡纳以及中国的河北沙城，因为它的日照非常的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矿物质，被誉为葡萄酒黄金地带，尤其适合赤霞珠、梅洛、杰百纳等等酿酒葡萄的生长。那葡萄酒的酿造工艺呢，同样非常的关键，从手工采摘、轻柔的压榨到橡木桶的陈酿，每一步呢其实都影响着最终的风味的层次。单宁的这样的一柔顺度，包括果香的浓郁度以及酒体的平衡性，共同决定了一款葡萄酒的品质的高低。此外呢，葡萄酒中的多酚类的物质，比如说白藜芦醇，它适量的饮用其实是有益我们健康的。在中国呢，葡萄酒文化呢正逐渐的深入人心，而国产葡萄酒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产区优势以及不断精进的酿造的技术，已经能够在国际的舞台上与传统的葡萄酒的强国比肩了。其中一些品牌呢，依托世界级的酿酒团队和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打造出了兼具东方韵味与国际水准的佳酿，成为高端宴会的常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粮集团旗下的长城御选干红葡萄酒正是这一卓越传统的现代诠释。
1: 作为东方葡萄酒的探路者，长城葡萄酒以四在光影雕琢一瓶中国风味，从开创中国干硬葡萄酒先河，到以136项国际大奖定义东方品质，从北纬40度黄金产区的风土密码，到智慧葡萄的精灯把控，我们让每一滴酒液都承载了土地的馈赠与科技的锋芒。生者华夏沃土，长城葡萄酒用匠心酿好酒，用零碳工厂守护绿色青山的承诺。我们始终相信，酿一瓶好酒也是酿好一段文明共生、天地和鸣的中国故事。
2: 17分20几啊，目前我们很多朋友们在那边这个快速的订购，有些朋友们啊，这一箱不够，还是订了2到3箱的。
3: 是是是，
2: 这就是实话是什么？平时也喝，对不对？那么选择性价比高的，品种又好的，
3: 对，
2: 名字啊品牌也拿得出手的。
3: 是，
2: 因为很多一些像这个叔叔啊，包括是阿姨、先生、太太们，你看太太们平时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啊，晚上睡觉之前，会一点点的这个红葡萄酒，
3: 对，
2: 既有腔调，然后呢，可能当中的某些这个营养物质，对不对？对于好好的这个睡个美容觉啊，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
3: 很多影视剧啊，
2: 不一样。
3: 最近的热播影视剧啊，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前两天刚看
2: 了、那个、看
3: 了啥《蜜语记》
2: 哦，可以。
3: 他们那个啊，他们在就是日常的时候，你就看到、在一些餐厅里面或者是日常，在房间里面，它就是一杯红葡萄酒，
2: 哎，
3: 我感觉很有这个格调啊、
2: 哦，
3: 很有这种上海人那种精致生活的一种具象的体现。
2: 确实，
3: 但是呢，葡萄酒既然喝了，那么要喝到有一些真正的有感觉的、有品味的啊，这个葡萄酒、那我们今天的长城葡萄酒太有名了。
2: 是的，
3: 因为你要知道啊，因为以前啊，葡萄酒我们都是从国外过来的，那么中国呢要把这个葡萄酒作为自己，我要有葡萄酒呀、那么于是呢，国家就选择了1978年的时候、他就选择了，就选了一个地方，河北的沙城，就是张家口怀来县，那下面叫沙城，就选择这个地方，它作为中国葡萄酒的研究基地，
2: 是
3: 同时诞生了长城的品牌。
2: 对，
3: 那为什么选择这个基地呢？那是因为这个地方啊，我们是有讲究的。
2: 哎，怎么讲究法？
3: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3: 这个地方呢，它的讲究在于什么呢？你看啊，它整个的河北的沙城地区啊，它是北纬40度。说到北纬40度呢，你能够想到的就是著名的法国波尔多产区啊，以及意大利的托斯卡纳这个产区，都是非常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北纬40度。光热充足，你想啊，像意大利托斯卡纳，阳光明媚，阳光充足，对吧？第二个呢，它降水还要保证，雨水充足。第三一个呢，你看这些地方，它都是沙质的土壤比较多，你不能像那种黑土地啊，特别肥沃，它不行的。
2: 对，
3: 它呢要让这个根呢、要能够扎得进深，汲取土地的营养，才会更加的丰富。同时， 排水性要好，它一定要排水性要强，所以你看选择了全中国考察了那么多的地方，中国研究葡萄酒真正的第一个地方那就是沙城，就是沙城。
2: 所以你看啊，它那个这个地理范围啊，缩得越小，
3: 对，
2: 说明它是探测包括是科研的效果是越准确的。
3: 对对对，
2: 没有跟你说河北省很大，
3: 对
2: 吧？
3: 河北省张家口，为什么呢？
2: 再往下一级推，到了那个点，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的。
3: 沙城镇，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它是这样的？它是燕山跟这个太行山脉啊，两山夹角，它是一个盆地，
2: 对，哦，
3: 所以它带来的这个地质条件就无限的接近于我们说到的世界著名的产葡萄酒的种植葡萄园的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想它成立基地之后，它第二年1979年的时候就推出了中国第一款干白葡萄酒，
2: 是，
3: 啊，1983年的时候推出了中国自己的第一款干红葡萄酒，这些全部都是长城葡萄酒的品牌来带给大家的，
2: 确实，
3: 而且到今天为止已经将近400项的这个世界上的荣誉啊，那么尤其今天这一款酒，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呢？
2: 它有什么特色？
3: 它首先，我们因为字呢，在这个屏幕上待会儿给大家看啊，河北沙城产地，
2: 对，
3: 这是中国应该讲啊，这个自己研究干红葡萄酒、干白葡萄酒的真正的核心的这个根源的地方原地啊。第二个杰百纳，杰百纳不是某一个品种，它不是某一个，比如说像什么什么什么
2: 赤霞珠，
3: 赤霞珠啊，它是这样的，它是杰百纳，它像一个姓一样的，它后面它有赤霞珠、蛇龙珠，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说到的品丽珠，它是三珠合一混酿在三种葡萄混酿在一起，我待会儿再说为什么要这三种葡萄酒。那么它酒体呢？这是人家品酒笔记啊，酒体呈深宝石。红宝石色，对吧？而且呢，浓郁的黑色的浆果香与清新的植物香气交织在一起，果香酒香浓郁优雅，口感柔顺圆润，适合中国人的口感，而且单宁呢是细致平衡，
2: 不涩
3: 不
2: 酸啊，
3: 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适合中国人的这个好酒了。
2: 是，而且跟我们的中国当中的饮食也是更加搭，比如说红烧的呀、酱香的呀，对吧？这些肯定浓油赤酱，配到我们红葡萄酒，
3: 对，
2: 颜色也配，腔调也配，然后口感当中也是。为什么它配啊？你看，我们很多的时候吃东西，特别是红烧肉啊，包括这些东西，油腻。红葡萄酒作为佐餐酒来说，它都是解油腻的，而且花香、果香、木香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哎，食物跟食物之间味蕾当中，它会有层次一些变化。
3: 对，
2: 所以你看啊。大刚老师在那边有葡萄酒啊，这个腔调多好啊！我说生活当中的这种提升氛围感，包括是情绪价值，也是需要有某种道具，对不对？来进行提升。
3: 我们说，我们生活水平好了之后，其实一样样的享受要跟上，对吧？你的住房条件跟上了，你的装修也跟上了，你用的家用电器也跟上了，你的沙发呀，然后你看你桌上你的菜也跟上了，然后呢？酒要跟上，
2: 对
3: 这个酒，那我跟你讲，红葡萄酒这是整个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大家餐酒的一个品类啊。这个红葡萄酒，那你看，它首先赏心悦目。你看白酒，你看的就是透明的白色，
2: 对，
3: 是吧？啤酒嘛，那大家倒出来，红酒它有一种非常神秘的
2: 这挂壁效果，
3: 对吧？这个神秘的优雅的这个感觉，你看到没有？这个挂壁好不好？你自己看得出来的，对吧？这个是真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2: 你看你
3: 挂角
2: 不用
3: 挂到这里了，挂角
2: 在那挂着，
3: 非常明显啊。
2: 就在他们的泪滴，
3: 深宝石红色的，
2: 是，
3: 一看就非常的深邃。世界上的女士的红宝石，因为这个艳华是非常出名的，她是珠宝界女士。那你红宝石就非常的迷人嘛，
2: 对。
3: 再来闻它的香气，你不是单纯的一种葡萄的香气，它是什么呢？它其实啊，我们说杰百纳是什么呢？杰百纳这个我们说到这个赤霞珠这个它的这个葡萄，它是像一个骨架，像一个建房子它是梁一样的，它把这个骨架撑起来了，它提供了单宁，它提供了它的整个的骨架的结构。那么第二呢，我们说到它的整个的一个蛇龙珠，蛇龙珠这个葡萄呢，它是更加高级和复杂的这个香气的层次。那么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我们说到的品丽珠，它给你带来更柔和的单宁的，刚才说柔和细腻的单宁，以及它香气更加复杂的，所以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就非常值得品，
2: 确实
3: 它一层一层的递进的，你入口的时候吧，它不涩，它也 它你说单宁一定是有的，但不至于是让你会觉得涩口，
2: 对，
3: 而且它不是那么的酸，它会让你觉得圆润入口，所以女士喝起来啊，包括入门级的红酒的一些品尝啊，你会觉得哎，这个好入口，
2: 确实。
3: 第二点呢，它整个的中调这个地方呢，骨架给你撑起来了，因为它的单宁进入到你的嗓子，整个口腔之后，它给你这种结构的感觉，它真的是出来了，
2: 是
3: 把这个红酒，你必须要有这个。它干红一定要有这个单宁，要撑起这个骨架。
2: 确实。
3: 但是你真的闻喝下去之后，它的这种回香，复杂的回香，以及它的口感，它经得起你细细的、再三的、多层次的回味。
2: 哎，确实。
3: 品鉴。
2: 哎。
3: 所以，往往为什么说人说喝红酒，尤其喝干红，哎，你要细品，你要慢慢的品，你要闻其香、观其色、品其味，然后呢，你要感受它。这个在橡木桶当中陈酿出来的那种烟熏的香味啊，
2: 是确实，
3: 这种香草的这个香味啊，植物的香味啊，以及这种深色浆果、黑色浆果的复杂的香味的
2: 确实
3: 混合口感，
2: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混合的复杂口感啊，只有我觉得中国人的聪明智慧是可以想得出来。因为你看、老外当中，我们也是推荐过很多一些法国红葡萄酒啊、西班牙的葡萄酒，对吧？意大利的葡萄酒都推荐过，
3: 是
2: 因为老外的思维他们蛮直线性思维的，就单一。
3: 是，
2: 我这个就是赤霞珠，我就是这个就是品丽珠，我这个就是某某某某，对不 对？就一个就是一种、而且老外的味蕾跟他们的这佐餐不一样，
3: 对，
2: 他们味蕾要的是什么啊？刺激，
3: 要刺激，
2: 要刺激，
3: 所以它的单宁
2: 要
3: 重，
2: 辣的那种啊，这个单宁的口味，包括是这种非常这个酸啊、涩啊，太需要。我们中国人不是，中国人你看所有白酒广告是什么？醇厚，精酿，
3: 入口绵柔，
2: 入口绵柔，醇厚，回味浓郁。这是我们中国人这个，因为每个品种的这个人类的味觉也不一样，
3: 对人种，
2: 所以我们喜欢那种稍微醇厚，不要那么的，我们喜欢大的融合的。
3: 是，
2: 哎，我们能够想到把三种不同的，借它这个优处，
3: 对，
2: 然后呢，低那个这个坏处，把它结合在一起，
3: 蛇龙珠啊，
2: 对吧？
3: 各自的特点把它融合在，但是这个里面到底配比是多少？
2: 这个是秘诀。
3: 蛇龙珠用多少赤霞珠，用多少的品丽珠，
2: 是，
3: 那这就是属于长城干红人家的绝密配方。
2: 确实，但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那么好的一个品种，大家也是更加符合于我们中国人的菜式菜肴，包括是口味的品尝，六瓶带回去，238元、
3: 还不止啊！今天自动订购5块钱，
2: 立减5元，二三，
3: 对吧？我们积分大概2.3块多，差不多你就算8块钱吧，
2: 230，差不多，
3: 230除以6瓶，您自己算。
2: 是的，这个价格确实蛮值得推荐给大家。你喝起来嘛，也不用咱有磨，今天带一瓶还是2瓶？
3: 随便喝了。
2: 对吧？你6瓶带回去238，把朋友请客吃饭嘛，自己带酒去酒店呀。你说对吧？
3: 上海人没啥味啊，
2: 侬
3: 彻底的好点，酒自家打。
2: 是呀，那么确实对吧？人家这个开瓶费也不收你。再说了，酒店当中有长城了，红葡萄酒
3: 也有的呀，
2: 也有的。
3: 你
2: 自己去看看多少钱一瓶。所以今天东方购物和剩下单品的价格，对不对？立刻买十斤喝36给您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长城御选干红葡萄酒作为国货葡萄酒的卓越代表，它精选的是河北沙城御选产区的优质杰百纳葡萄酿造而成的。那这里的光热呢非常的充足，降水也非常的适中，而且还有独特的沙壤土，非常的适合哈这个葡萄的生长，而且呢是为葡萄的生长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家看到这款酒，它呈现出来了迷人的御选的宝石色，它的酒液是深邃而透亮的，酒韵呢也醉人心脾。如果您亲嗅其香，就仿佛春风拂过十里桃花林，芬芳馥郁中透出典雅的酿造气息，而唇边呢萦绕着成熟浆果的香氛，令人沉醉。入口瞬间，花果香在杯中层层绽放，樱桃的清甜，草莓的浓郁，还有一丝玫瑰的幽香，轻盈点缀，仿佛您漫步于繁花似锦的花园当中。而酒体呢又轻盈柔顺，单宁细致平衡，口感圆润如丝，回味的柔美悠长，甚至让人回想起初恋般的甜蜜悸动。深宝石红色的酒液中，浓郁的黑色的浆果香与清新的植物香交织融合，而果香呢与酒香呢优雅协调，入口柔顺，余韵绵长。长城御选干红葡萄酒不仅承载着中国葡萄酒产区的风土精髓，更加以卓越的品质诠释了东方酿造的匠心与魅力。作为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和实力雄厚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中粮集团始终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国民生活品质为使命，构建了覆盖全球的农产品全产业链体系。凭借先进的酿酒技术和专业的品控团队，长城葡萄酒不仅在国内的市场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更加屡获国际大奖，成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的标杆品牌。
2: 做的23分时间了，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呢无论是520啊，包括是很多的一些节假日当中可以，那包括端午啊，后面的中秋、十一黄金周，你放在家里头好了，再加上了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说哟，现在年纪大了啊，啤酒冰的这个喝不太了，因为太刺激了，
3: 对，
2: 还有呢就是适宜人群，对吧？有些朋友会说我喜欢喝这种这个以前黄酒的、白酒的，可能适宜在秋冬季节会比较多一点点，
3: 对对对，
2: 但是你到了一个场合当中有女士的情况下，好比朋友聚会、
3: 对
2: 同学聚会、
3: 是
2: 邻居聚会，
3: 对
2: 你喜爱喝黄酒，你刚哎呦哥满了，
3: 怎
2: 么接着下来啊？点什么了？
3: 它的适用性会更
2: 好。葡萄酒，你知道女性为什么喜欢喝葡萄酒吗？我指的是什么？就是平时不太喝酒的女性。
3: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什么？因为腔调，你知道吧？
3: 就
2: 是她是觉得葡萄酒它是另外一种情绪价值的提供。第一，颜色看上去喜欢红色。
3: 颜值。
2: 第二点，人家啊出来这个吃饭了，穿了好看的衣服、裙子，对吧？一个酒杯，酒杯也好看。
4: 手里向上衣熬了个。
2: 你看喝葡萄酒的很多女士，就算她不喝酒，她那个杯子那边，你要拍照吧，
4: 对对 对,
2: 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对？
2: 要打卡吧，打的是什么？打的是
4: 还讲究你手指头捏几根啊，姿势怎么样了？
2: 那拍的是什么？拍的是我的高端，我的品味，
3: 确实
2: 我不一样的生活。
3: 生活
2: 像上海是属于海派文化，
3: 对了，
2: 对吗？
3: 对了，太明显了，
2: 海纳百川的。无论怎么样，红葡萄酒蛮洋气的。
3: 而且我跟你讲，你刚才说到海纳百川，你知道杰百纳这个它是名字是怎么起出来的吗？
2: 就是海纳百川吗？
3: 它当时源自于海纳百川四个字。
2: 是啊，
3: 这个确实是它是有出处的，大家回头都可以查一下的。所以杰百纳，我跟你讲，这个所以这款酒，你说句实话，30多块钱，要腔调有腔调， 你喝起来嘛还好喝，
2: 哎，
3: 而且呢讲起来嘛也有历史，
2: 是，
3: 对吧？你不要讲了，现在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开放了嘛，有太多的各犬。有什么智利的呀？
2: 啊，都有，
3: 全部都有，新世界酒、老世界的有，全都有，而且价格都。然后我们再喝喝我们国内的干红葡萄酒，你会觉得，哎呀，兜了 H 字，你觉得一点都不差。然后你再去比比，这个价格也不比它便宜，
2: 而且喝
3: 起来也不错，
2: 这个更加适合我们国人的这种味觉的品味，对吧？
3: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瓶装呢，显得很高档，
2: 是
3: 啊，你自己喝送送人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这个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瓶标酒标上啊，长城啊。长城那、长城葡萄酒啊、非常清楚、然后这边呢它是预选干红葡萄酒、啊是12.5度的酒精度数、中粮长城酒业公司、我们是属于世界500强的企业、中粮旗下的知名的著名的最重要的葡萄酒的品牌啊，葡萄酒的品牌750毫升、那么再来看它背后的一些重要信息，你看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已经把那中粮它写在上面了啊，
2: 对，
3: 而且呢它介绍了整个我们说长城葡萄酒啊，它是在酿酒的选择的葡萄园啊，悠久的历史啊，等等等等，包括它酒的颜色是吧，酿造的技艺，深红色啊，我们黑色果浆果的香气、那么再来看啊我们的产地，这个产地呢就是河北张家口，而且呢你看这是怀来的那沙城，也就是1978年中国选择的葡萄酒研究基地沙城，
2: 哎，是的，
3: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干红啊，长城干红就在这个地方诞生的啊，而且呢大家看到这下面啊，这个我们是属于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表明什么呢，表明它是真正的我们是国产，也就是真正的中国干红葡萄酒的经典之作，
2: 是有时候有时候你在一个地方去进行育种或者说进行研发，育种成功之后它会来进行推广的，推广好了之后，哎，这样的种植方式，但是育种那个地方一定是非常核心，不然的话不会选择在那个地界儿，所以今天给大家所推荐的长城的预选干红葡萄酒，它第一点品质够好，品质好在哪里，它的产区产地包括酿造技术，对不
3: 对，
2: 第二点中粮集团为大家所把关，那中粮集团大家也知道在旗下有很多的酒类，比如说是这个酒鬼酒啊，包括还有白酒类的、都有，对不对？
3: 还有黄酒也有，
2: 各式各样都有的。那么在红葡萄酒当中属于我们自己国人骄傲的、
3: 长城
2: 啊，你到外头去说你喝的什么葡萄酒，长城的红葡萄酒，哎，大家也是知道的，
3: 对吧？中国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
2: 是、
3: 对吧？甚至它有一些进口酒啊、啊，我们说到的整个的那个
2: 名庄会，
3: 名庄会
2: 啊，也是有，
3: 它都、那你这样就品质有保证了。
2: 对，
3: 所以这拿你想拿在手里的感觉，对吧？大家一起聊聊天，你看社交场合，一些商业聚会啊，啊，一些餐会啊，哎，你看。基本上大家都是拿红酒，没有说红酒杯或者香槟杯、是吧？很少有人拿个白酒杯或者是黄酒在那儿。
2: 我就这么说演示吧。如果说是白酒啊，大家觉得白酒杯一般什么，就是喝到晚上的时候，
3: 是
2: 那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就这个语气，对吧？
3: 对，
2: 红酒是什么？那来干一个，
3: 干一个，碰一下，
2: 完全腔调语气，
3: 对，
2: 和说话节奏都不一样。
3: 你看啊，而且我刚才在晃动的时候，你看，挂
2: 哇，你看到吗？这个酒类啊、
3: 酒体啊、你看得出来，它不是那种寡淡的酒，
2: 是，
3: 它是饱满的，酒体非常的饱满，
2: 对，
3: 啊，所以这是跟我们的酿造工艺是有关系的，酒体饱满。第二，整个颜色，你说很多女士啊，涂口红，戴红宝石的项链，指甲你看涂的也大部分都是红色，
2: 对，气色呀，
3: 对吧？哎，你包括你说哎，脸上的什么腮红，为什么呀？这个红色啊，女性尤其是啊特别喜欢，因为跟她的肤色呀、气质啊，她非常的显，所以她手里再拿一杯这个啊红宝石色的这个干红，啊，这个气质更显得出众。
2: 对，
3: 那么第二呢，很多人说这个香气，因为你看女士都要喷点香水啊，所以我跟你讲，香气我们对一个人的综合的印象包括酒也是一样的，这个香你还没有，你闭着眼睛你盲闻，哎，你会觉得啊它的这种香气它是非常复杂的，它有黑色的浆果的香气，哎，好像你会觉得好像有樱桃的香气啊，
2: 黑加仑的香气呀、
3: 对啊，黑加仑的这个香气啊，
2: 果香花香都有、
3: 都有，而且呢它有一种植物的这个清香，甚至还有橡木桶，因为呢我们是在橡木桶当中陈酿的、所以橡木桶当中的这种哎它的这种烟熏的这个香味也是有的、这是叫闻香，
2: 确实。
3: 那么当然了，你要品它的味道的时候，现在我们是不能喝酒的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对，而且我们是这节目当中
3: 不能喝酒，
2: 节目当中不可以，对不对？然后但是大刚老师， 对，包括我还提前喝了一口，对，
3: 不错的，嗯，
2: 确实。你对于这个价格，
3: 多块钱一杯酒，它是完全超出你的预期了。
2: 而且你跟你的餐食放在一起，就算是晚上的时候啊，弄点这个花生啊，
3: 对，
2: 红葡萄酒的时候弄点这种果干啊，都是可以的，好吧？关键是今天价格238元，是6瓶带回去，
3: 那一瓶算下来才30出头。
2: 是啊。啊。
3: 中国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出品，
2: 对，它不是说一个刚刚要推广品牌的一个这个品酒，
3: 对
2: 吧？我们已经是品牌，已经基本上啊，就是在中国家喻户晓了。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品质，
3: 对，
2: 也中粮集团也好，长城的这个红葡萄酒也好，非常的知名。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性价比很高，238元。那我们东方购的老会员，赶紧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如果您是从我们的好物奇刷刷啊过来看过来的，说呀，今天这个啊长城的预选干红，对，你过来看238是一瓶啊，
3: 不是，
2: 你看
3: 哦，
2: 6瓶一箱带回去，
3: 对，
2: 立刻也是好多来进行订了，
3: 好吧？要几箱哦？
2: 哎，确实，
3: 倒是这个机会难得。哎，
2: 对的，他不多。多来的做节目，
3: 不多真的
2: 这个价格更是难得了，
3: 确实做推广。
2: 哎，是的，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说到葡萄酒哈，这一源自古老文明的佳酿，它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文化与自然的结晶。它的酿造历史可以追溯到9000多年前，而现代葡萄酒的品质呢，则深深地依赖于风土，也就是葡萄的生长地的气候、土壤，与地形。那例如呢，北纬40度左右的地区，比如说法国的波尔多、意大利的托斯卡纳以及中国的河北沙城，因为它的日照非常的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矿物质，被誉为葡萄酒黄金地带，尤其适合赤霞珠、梅洛、杰百纳等等酿酒葡萄的生长。那葡萄酒的酿造工艺呢，同样非常的关键，从手工采摘、轻柔的压榨到橡木桶的陈酿，每一步呢其实都影响着最终的风味的层次。单宁的这样的一柔顺度，包括果香的浓郁度以及酒体的平衡性，共同决定了一款葡萄酒的品质的高低。此外呢，葡萄酒中的多酚类的物质，比如说白藜芦醇，它适量的饮用其实是有益我们健康的。在中国呢，葡萄酒文化呢正逐渐的深入人心，而国产葡萄酒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产区优势以及不断精进的酿造的技术，已经能够在国际的舞台上与传统的葡萄酒的强国比肩了。其中一些品牌呢，依托世界级的酿酒团队和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打造出了兼具东方韵味与国际水准的佳酿，成为高端宴会的常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粮集团旗下的长城御选干红葡萄酒，正是这一卓越传统的现代诠释。

0: 好了，九段十二分钟的时间了哈，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爆满了，所以很多朋友们看到这边说，哎呀，238元是六瓶，来自我们长城的御选干红葡萄酒，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再加上听到我们介绍之后，哦，知道了，国产酒当中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而且是更加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以及是味蕾的特色。无论是从香气、香型，包括是葡萄的品种的选择和复合型的一种叠加，也是摒弃了以往单一品种的一种啊单调，包括是它的一个单宁特别的酸涩。那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献，就是适合于您，哎，喜欢那种柔的、纯的，入口更加适合上口的一些红葡萄酒了。
1: 对，因为这个酒呢，其实我觉得它的普遍性会比较强。
0: 对，
1: 我觉得因为在酒桌上很多人说喝白酒他喝不了啊，比较刺激。太高度，好多人胃觉得受不了，全部省。那么有宗您的刚，哎，却比就，但是真的，我说句实话啊，你一瓶两瓶下去之后，这个肚皮啊胀
0: 也不行，
1: 对吧？但是好多人觉得那还是喝红酒，而且红酒呢，男士、女士，包括年长一些的朋友，他喝起来呢就不刺激。有宗您刚刚爸爸都说缺点酒，但是你不要这高度酒，你就少喝一点啊，这种像。干红它可以适当，因为我们的酒精度数12.5度，
0: 对对对，
1: 啊，这个相对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啊。那么这个呢，因为关键今天它的性价比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啊，我们是238块钱足足六瓶，而且是中国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这是家喻户晓的。真正的国货之光，也就是中国葡萄酒的骄傲，
0: 确实，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进行这个选择。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产地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长城的红葡萄酒为什么那么的好，就因为中国在研发红葡萄酒的时候就他家进行起家的。
1: 对，因为中国当时有一个遗憾啊，
0: 对对，
1: 好像喝的干红啊、干白啊全部都是国外来的，
0: 是的，
1: 对吧？
0: 你想我们中国也是有酒文化的，
1: 对、所以呢在1978年的时候呢，国家就是在全国各地考察，我们要建立中国葡萄酒的这个基地，
0: 是，
1: 结果选了半天选到一个地方，那就是哪里呢？叫沙城一个地方，那就是沙城。沙城在哪里啊？在河北张家口的
0: 怀来县
1: 啊，沙城。那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北纬40度的世界知名的黄金葡萄园的种植区。那么你说这个我不懂，哪些葡萄种在那些地方呀？像法国的波尔多产区太有名了，
0: 对，
1: 有的酒都一瓶都是几千上万的，对不对啊？那还有呢，就是意大利的托斯卡纳，阳光明媚的那个旅游胜地，它其实都是北纬40度黄金产区。那这个产区有什么特点呢？光热。

0: 悦目。第二呢，你要闻其香，这个香气呢，它是有黑色浆果的这个香气，你看你犹如闻到了春风十里的桃花林，哎呀，这个感觉就非常好啊。
1: 对，
0: 那唇边香氛啊，以及你要尝其味，整个味道呢，它主要是什么呢？花果香，它的单宁，它的酸度，它适当的这个柔和的这个甜度混合在一起，花果香在杯中蔓延，樱桃的香甜，草莓的浓郁，还有一丝玫瑰的幽香。闭着眼睛，你就会深深的陶醉。
1: 是，
0: 一入口之后呢，入口轻盈，仿佛在花园中徜徉。回味当中呢，仿佛置身在果实丰盈的梦境当中，回味柔美。美过初恋，
1: 是、
0: 这个我觉得喝这个葡萄酒，尤其有的时候啊，看好它的红色，然后呢，你再闻过它的香气，你品一口，闭着眼睛来回味它的时候，你真是一种深深的陶醉其间的感觉。
1: 确实，而且红葡萄酒啊，如果说是懂酒的人，觉得喝起来蛮上口的。那如果说是平时不太喝酒的人，你会发现喝红葡萄酒它是一种艺术。
0: 对，
1: 就开瓶好了之后，它得醒酒，
0: 对
1: 不对？醒完酒之后再倒到杯子当中，哦，是先摇。
0: 30分钟左右。
1: 你会发现很多影视剧也好，包括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商务当中的宴请，那肯定那油滴洒，它不是，它其实也是在那边醒酒啊。
0: 你看，主要是跟空气在接触。
1: 但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吗？是一种行为艺术。
0: 对，
1: 它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对
1: 吧？
0: 尤其当你是吧？
1: 啊。
0: 涂着口红，指甲也是这个
1: 红色的
0: 啊，可能啊，包括耳钉啊，包括他的项链啊，等等之类的，包括他身上的衣服，包括他喷的香水，跟这个红酒手中的红酒玻璃杯当中的红酒，那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组合。
1: 确实，然后呢，
0: 这是社交利器啊，神器啊。
1: 再教大家一个，摇好之后，摇好之后你要看呢，怎么看？倾斜45度角，这样去看，对吧？这样眼神好看，眼神好看，这种看法，
0: 对吧？做琵琶之类，
1: 眼神好看，然后呢，再闻，
0: 眼中有光，
1: 闻不要这样闻，闻也是倾斜45度角，
0: 杯子翘一点闻，
1: 这样闻，
0: 对，
1: 你就像闻花一样的去闻红桃酒，这个镜头拍出来好看了，你不用喝，然后再倒喝。
0: 叶华，你这个女士的拍照诀窍真是的，
1: 这是红葡萄酒给到大家的，
0: 确实是，
1: 是在品之前有一系列
0: 你
1: 可以留下
0: 纪念的。你不可能做这个动作的，
1: 白酒杯嘛，
0: 对不对啊？
1: 对不对？
0: 是这样吧？确实啊，这个东西它是讲究这个，
1: 它是有艺术氛围感。为什么女性们，包括是很多一些文艺青年喜欢这个？
0: 是场
1: 不一样。还有点要给大家说说它的那个产地，
0: 对，
1: 产地要给大家报一报，河北省张家口。是怀来县沙城镇。
0: 对，
1: 它已经精确到镇了，
0: 对，
1: 所以不是说所有北纬40度或者41度都能够种植那么好的葡萄的。
0: 河北张家口怀柔县的沙城镇
1: ，
0: 为什么讲究沙城啊？因为中国1978年的时候，中国葡萄酒的研究基地就在沙城
1: 确实。
0: 所以中国开发的第一款干红干白葡萄酒，1979年
1: 是
0: 啊，1983年的时候，中国第一款干红葡萄酒上推出的那都是
1: 对
0: 长城干红。
1: 还有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大刚老师也说了，您看北纬40度也好，41度也好，黄金产葡萄酒的这个黄金带，
0: 对种植区，
1: 中国这个带那么长了，不是说那么长的地方都能够产的，
0: 对。
1: 那为什么在河北省要精确到我们的沙城镇呢？
0: 阳光。
1: 包括我们整个太行山，
0: 太行山和燕山，
1: 包括燕山，
0: 它是
1: 正好是一个夹角，
0: 对，
1: 因为要风和地丽阳光，在那个北纬的地方，土壤还要合适，
0: 对，
1: 土壤合适是因为
0: 河
1: 山川、河流、地貌所决定的，
0: 对对对，
1: 所以那么长的确实
0: 不可复制，
1: 走了那么多时间就在那个点，
0: 得天独厚。
1: 能够找到，
0: 对吧？
1: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啊，正规的，包括是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产红葡萄酒、干红葡萄酒的那个地带，为大家所献上。
0: 中粮集团啊，世界500强
1: 啊，还有238块钱，今天不是238一瓶，也不是两瓶，6瓶带回去，整箱好吧，整箱带回家。老客人可以对爱上1号键自动订购，再为您领钱5元，变成230。
0: 好多人是多次订购，
1: 这再是积分2.38，扣下来230出头嘛，对不对？立刻把握最后时机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葡萄酒的卓越代表，它精选的是河北沙城预选产区的优质杰百纳葡萄酿造而成的。那这里的光热呢非常的充足，降水也非常的适中，而且还有独特的沙壤土，非常的适合哈这个葡萄的生长，而且呢是为葡萄的生长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家看到这款酒，它呈现出来了迷人的预选的宝石色，它的酒液是深邃而透亮的，酒韵呢也醉人心脾。如果您亲嗅其香，就仿佛春风拂过十里桃花林，芬芳馥郁中透出典雅的酿造气息，而唇边呢萦绕着成熟浆果的香氛，令人沉醉。入口瞬间，花果香在杯中层层绽放，樱桃的清甜，草莓的浓郁，还有一丝玫瑰的幽香，轻盈点缀，仿佛您漫步于繁花似锦的花园当中。而酒体呢又轻盈柔顺，丹宁细致平衡，口感圆润如丝，回味的柔美悠长，甚至让人回想起初恋般的甜蜜悸动。深宝石红色的酒液中，浓郁的黑色的浆果香与清新的植物香交织融合，而果香呢与酒香呢优雅协调，入口柔顺，余韵绵长。长城预选干红葡萄酒不仅承载着中国葡萄酒产区的风土精髓，更加以卓越的品质诠释了东方酿造的匠心与魅力。作为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和实力雄厚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中粮集团始终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国民生活品质为使命，构建了覆盖全球的农产品全产业链体系。凭借先进的酿酒技术和专业的品控团队，长城葡萄酒不仅在国内的市场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更加屡获国际大奖，成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的标杆品牌。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繁忙，我们快要售罄了，所以今天啊，238就带回去。对，确实六整瓶，因为一开始本来看过来以为两瓶、三瓶，
2: 对。
1: 但今天你看到六瓶，然后又六瓶又不敢确定，打电话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2: 果然是六瓶。
1: 对，六瓶几滴啊？哎，或者说二三瓶到底几瓶啊？六瓶238块钱，确实很难相信。
2: 而且超市里。长城
1: 能看得到，
2: 要100多块钱，118嘞，
1: 大家能够找到价格，而且在饭店当中，
2: 对，
1: 你要去点也有长城，
2: 都是三位数
1: 预选干红，
2: 都三位数的，
1: 对不对？所以大家能够知道它的一个市场价格，包括吃口，包括它的一个中粮集团为它的整个的品质，
2: 对，
1: 选择好了之后保驾护航。
2: 所以呢，打电话来了问的这些顾客们啊，说句实话，第一呢，对长城的品牌都是熟悉的，
1: 对，
2: 有人在超市呀，在一些其他的渠道，他也买过长城的品牌的干红，都知道是三位数的，
1: 对。
2: 那么今天他看到东方购物呢？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230块钱左右啊，六瓶，平均一瓶才30多块钱，而且啊，又是我们的精选的这款葡萄酒，所以好多人说，哎呦，跟我要多买两箱了，
1: 是，
2: 因为你六瓶，你说说多嘛，实际上真的要吃起来，
1: 那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这太多，对吧？
2: 那么我们这个是搞活动的，这个价格是特批的
1: 啊，
2: 过了这个时间可能就不行，所以想多订几组的，一定要把量订定足啊。
1: 确实，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啊，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But I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啦，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的这个牙齿定到了没有？好的，这个牙月齿科啊，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特别为您带来的辅酶 Q10。那说到辅酶 Q10 呢，其实现在知道它的人、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辅酶 Q10 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当你年轻的时候，体内充盈着满满的辅酶 Q10， 这个时候你说话、走路、做事满满的能量，而且不知疲惫。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意识的从外界补充充足的辅酶 Q10。 那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很厉害， Swiss 的大品牌，而且含量做到了一个升级，它也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的、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它。当然今天也请来在这个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邱老师。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心非常重要，当它的能量开始缺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那么心脏需要的营养当中，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一个辅酶 Q10。 今天我们斯维斯的辅酶 Q10 里面批给了它两个保健功效，其中一个是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
0: 是的，就抗氧化，这也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1: 对，
0: 好，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品牌啊，斯维斯这个品牌应该大家不陌生啊，
1: 对，
0: 非常大了，
1: 大牌啊，
0: 大牌，它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了
1: 啊，是的，
0: 创始的时间非常长
1: 啊，
0: 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1: 对，
0: 这边会有一个蓝帽子啊，蓝帽子保健食品，表示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
0: 这个品牌的辅酶 Q10， 我自己很多好姐妹都在吃。
1: 对，
0: 他们跟我说，高林，我最近在吃的就是 Swiss 的辅酶 Q10。我说真的吗？我马上要介绍的就是辅酶 Q10， 就是 Swiss 的辅酶 Q10。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辅酶 Q10 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啊？
1: 哎，
0: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含量。今天每一粒含有辅酶 Q10 43.5毫克。
1: 对，
0: 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之前我们是34毫克。
1: 对，
0: 这一次直接升级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的，
0: 这个很厉害，升了10%几都不止了。
1: 没错，
0: 对对，
1: 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辅酶 Q10 的添加量是有要求的。
0: 另外，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是有两项啊。
1: 对，
0: 在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
1: 是
0: 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1: 哎，
0: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字
1: 是
0: 抗氧化。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不太清楚的话啊，我把它还有放大版本。
1: 对
0: 啊，放大版本给大家再看一下。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每一粒它的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大家看得清楚吗？
1: 对，是的，
0: 抗氧化这三个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款辅酶 Q10 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时每刻就是在不断的被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在被氧化。我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一开始很新鲜，慢慢慢慢开始有皱纹了，有斑点了。
1: 是的，
0: 然后慢慢慢慢的水分流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保持年轻状态的就是抗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那今天刚好这个辅酶 Q10 它的功能就是抗氧化。
1: 是的，
0: 而且除了我们说含有的辅酶 Q10 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有非常充足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一款辅酶 Q10，第一个我们说它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1: 对，
0: 第二个它还有维生素 E 来辅助它更好的来发挥，
1: 是
0: 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
1: 对，是的。
0: 那么邱老师还要给我们补充点什么内容是吧？
1: 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补充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我们建议是每天补充一粒。
0: 大家来讲一下这款辅酶 Q10， 它在专柜里面，我们说天猫上面的这种正规的店你去买啊，
1: 哎，
0: 你千万不要买到假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日期已经过了的这些产品。
1: 对，是的，
0: 一定要买正宗的，
1: 是
0: 359块钱一瓶。
1: 哎，
0: 这一瓶当中一共是60粒。我们每天建议大家服用一天一粒就够了。
1: 是的，
0: 你不用多。
1: 哎，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它的作用非常好，我们就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建议值就好了。
1: 是的，
0: 一天一粒。那么这一瓶可以吃到足足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今天来看一下在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这个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买的是小构成，
1: 哎，
0: 小组合专柜的价格加到一起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是的。
0: 今天799，你就可以把这个3瓶装180粒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大组合啊，大组合直接小组合翻倍就是六瓶装。
1: 对，
0: 6瓶装专柜总价21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 1499，
1: 是、啊、
0: 首先是直降了99，1499。另外，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啊，栏目特惠啊，
1: 是
0: 今天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1299，
1: 嗯，
0: 啊，1299块钱，
1: 是
0: 你相当于直接拿回去6瓶，
1: 对，
0: 啊，现在已经订走6组了，速度非常快，
1: 嗯，
0: 单每一粒的。单粒的价格是3.6块，我就是跟大家讲说，今天栏目有特供的这个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都知道辅面 Q 十是好东西，
1: 对。
0: 那么今天认准大品牌，认准在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既有这个抗氧化功能，又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这个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辅面
1: Q 十，对，
0: 800-7088-0001-5111-9900。

0: 下哪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这个抗氧化的，增强免疫力的啊？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特殊人群，工作比较疲惫的。
1: 哎。
0: 第二个类人群就是身体本来就可能比较虚的，有各种各样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美美的，
1: 哎
0: 啊，大家都能够让身体能够棒棒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80070880002100215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以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哎、
0: 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这种假冒的我就不去说了，因为市面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3瓶装是799，
1: 3瓶
0: 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弹非常高。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十卖的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十。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十。
0: 是的。它的抚面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哦。哎，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80070880000215119900。

0: 现在也不跟大家多说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好。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抚密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抚密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070088000215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嗯，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是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嗯，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
1: 也是，
0: 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嗯，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啊，
0: 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 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哎，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哎，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的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
1: 这个时候就说明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021519900。

0: 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
1: 哎，
0: 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
1: 哎，
0: 这个含量不得了哦，
1: 嗯，
0: 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
0: 啊，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
1: 哎，
0: 打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3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然后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跟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51199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六。

0: 平360例，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
1: 嗯，
0: 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媚 Q10，80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跟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199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你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1: 好，
0: 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5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 十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
1: 大
0: 家看一下啊，正规渠道，我说的是正规渠道。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是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 十？
1: 还有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
1: 而
0: 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 十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
1: 哎，
0: 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
1: 这个时候就说明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021-511-9900。

0: 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
1: 哎，
0: 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保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1: 对？
0: 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
1: 哎，
0: 这个含量不得了哦，
1: 嗯，
0: 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哎，
0: 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80000880002151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
1: 哎，是的，
0: 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哎，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啊，
0: 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哎，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0211511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是的，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就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51119900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10，80070088000021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明显感觉到夏天高温高湿，然后呢食物特别容易变质，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再吃一些生冷的、烧烤的、熬夜加班，哎呀，这个肠胃又觉得特别特别的闹情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一年半的时间，来自于交大昂立昂立一号的一款超级受欢迎的益生菌。然后这款益生菌呢，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一场直播都没有，但是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通过我们的网站在订购，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能不能上一场直播呀、啊、让我能够直播的时候拿到个优惠的价格，因为之前价格一直都没有谈拢啊，他们这个整个的价格的问题。所以今天终于谈到了好的价格，终于被到了新鲜的批次，2026年1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吃到足足24个月，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你带来这款超级好的双蓝帽子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我手上的这个既是咱们中国的骄傲，其实也是世界的骄傲。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第一点，我们说交大昂立，它在整个的产学研一体化，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历程当中有30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把科研当中的东西转化成我们老百姓能够真真实实用到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交大昂立其实也是保健品行业内的上市公司的第一股啊，第一支上市公司的这个保健食品行业的股票，所以说它在整个的实力背景方面是超级牛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它的包装都是全新的包装，所以很多朋友看了说哦，好喜欢。对，它就是很夏天很清凉，然后也是在夏天里面大家特别容易把肚子吃坏，特别容易肚子不舒服，对不对？要么可能这个肠道紊乱，这种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对症啊，对症来。首先来看到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目前在东方购物具有蓝帽子的益生菌只有这一款，只有这一款，而市面上拥有蓝帽子的益生菌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在市面上可能看到各式各样铺天盖地的那种益生菌，但是你问他有没有蓝帽子，哎，他可能就会迟疑，对吧？因为蓝帽子是相当于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帮你来监管，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说它要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保健功能。那我们来看到啊，它不仅是有蓝帽子，而且是有双蓝帽子，也就是说我们有两大保健功能。第一大保健功能在这儿，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肠道菌群怎么样，紊乱，对不对？你一旦紊乱了就会觉得说，哎，一天要跑几次厕所，或者是几天跑一次厕所，这都是属于紊乱，就是说不规律，然后出来的呢那个状态可能也是稀稀拉拉的，或者一颗一颗的，或者是臭味，对吧？特别特别的臭，或者是整个的状态也不好，颜色也不好，可能是发黑的，有没有发青的，扒在那个马桶上面，这都是肠道紊乱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可能叽里咕噜的不舒服，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说肠道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嘛，对不对？肠脑联动，我们现在都讲究脑肠轴、肠脑轴，是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神经的这个细胞、神经的系统，它直接是跟我们的大脑其实是相当于他们之间是会有对话的。如果你的肠道不舒服，你整个人的情绪也会低落，也会不舒服。哎呦，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肯定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它当中包含的两大核心的这个益生菌，一个叫做肠双歧杆菌，然后是肠亚种啊，因为肠双歧杆菌当中有很多种嘛，它叫肠亚种。另外一个就是嗜酸乳杆菌，这两种加到一起的是 CFU 活菌，活菌的数量高达63亿啊，高达63亿。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说，哦，63亿还可以吧？不是。

0: 所以它的出厂的这个指标，我们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因为交大昂立嘛，它本身是一个很严谨的企业，所以我们是按照每一个批次都要做出厂检测的。比如说1月19号的批次、1月16号的批次、1月15号的批次，你哪个批次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出厂的检测报告，很牛很牛。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来追根溯源的。好，然后是这样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菌它。不光是在国内生产，它也是咱们国家的骄傲。为什么我说它是国家的骄傲呢？它的菌是保存在这个法国巴斯德微生物的菌种的这个就是保藏中心的，包括我们自己国家也有一个保藏那个微生物的保藏中心。那么如果国外有人要购买的话，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来购买。所以说它的菌一直是作为出口的好产品。比如说这都是今年的啊，我只拿今年的，前两年的我都不拿。那105公斤出口到德国，这个是422公斤公斤不是克啊，公斤啊，出口到美国。所以说你想想看，这是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人家也会来要，对不对？人家也想要。整个产品的品质非常的高，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就是获得的骄傲也非常多，包括它也是咱们国家食品用的乳酸菌的鉴定证书指南，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是我们骄傲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它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 level 非常高的一个企业，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他们家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啊，我是已经好久没有吃的，然后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给大家分享这个产品。好，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包当中每一条是一克。我们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就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这一包当中一共是7条，也就是一周的量，你一天只要吃这样的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含有多少的 CFU 活菌，这要去看，就是你看我们的出厂检测报告啊。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1月份的嘛，它的这个整个的活菌的力量，也就作战力量嘛，有多强。然后它很好吃，刚刚我们在做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讨论它怎么吃。它的吃法很简单，一般来讲你可以泡水，泡在水里面可以吃。然后像我的话呢，我其实今天已经吃过了，我跟大家老实讲。然后因为我是每天都在吃的，我把它放到包包里。然后我今天在直播现场，我再给大家吃一条，因为肠道里面你一定是有益的东西越多越好嘛，对不对？你就这样吃，像我一样，因为夏天你就随身携带，就这样。这会儿我不能马上说话，因为它在嘴巴里面味道非常好，酸溜溜甜滋滋的。然后呢，这里面是大量的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活菌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帮我们身体当中肠道里面那些垃圾把它清除出去。所以喜欢久坐的朋友，生活不太规律的朋友，肠道经常容易紊乱的朋友，还有就是年纪大的人，对吧？肠道里的益生菌自然在减少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今天这一款断货一年半，真正是断货一年半的断货王。然后今天终于备到了现货新鲜批次，昂立一号的益生菌来了。喜欢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大构成。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啊，构成是这样的，两个组合一定是来抢大组合的，而且我觉得大组合一定是多抢两套。三盒装大家是在市面上是买得着的，三盒装的官网总价是477，今天只降48，429，不要小看这48元，已经很不容易帮大家谈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六盒装210只，可以吃七个月。我们今天帮大家谈到的优惠的价格是直降155，只要799，算下来单只的价格3.8，单克的价格只要1.9，因为我们一条当中是有两克，所以你按照单克的价格其实只要1.9，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超级热卖的，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季节明星的好产品，02151199000。
1: 有益菌主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叫双歧杆菌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歧杆菌，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乳酸菌，乳酸菌的这个大的家族，那么得乳酸菌，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两大类的这个益生菌。 那么这两大类的益生菌在我们人体的方方面面，它发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我拿了一个绳子那么长，是不是6到8米的一个绳子？这就是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肠道千折百皱的，身体里头的这个有氧的这个成分，通过我们的肠道供应给我们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养分。嗯，那在这个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这个食物残渣粘连在我们的这个皱褶上，会在这里头产生一些毒素，产生一些这个发酵，是不是？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些这个问题。嗯，那么在当一旦我们的肠道功能出现低下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一个攻击因子，就会是进入我们的屏障，进入我们的血液。肠道的这种益生菌的这个维护，嗯，不仅是能够就说是对我们这个营养方面，你知道吧，起到一个这个重要作用。
3: 有益菌群达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
4: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3: 3/4的比例。
4: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5。
0: 内其实它是有益菌的，然后也是有害菌的，对吧？还会有一些中间力量。如果说是你肠道当中都是被有害菌去占据，其实肠道当中的整个的环境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再加上现代人，对吧，饮食不规律，在夏天又要动不动吃个冷饮，吃个烧烤，是不是？然后熬夜加班，这种都是会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然后进而让你的免疫力低下。所以今天我们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就是针对于就是肠道不太健康的朋友，就是肠道菌群啊紊乱的，对吧？我们是调节肠道菌群，这是第一个保健功能，蓝帽子的啊，这是明文帮你写的，就是帮你调节肠道菌群的。第二个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这两个是联动的，因为你肠道的菌群如果说是平衡了，就是肠道紊乱的情况减少了，其实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免疫力会增强的，因为肠道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来自于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然后它也是上市公司，它其实是在产学研方面一体化已经做了30年了，所以在整个的咱们中国的这个在保健食品的行业里，它是头一把交椅，它是第一支上市股票。所以今天是把它的已经有了20年历史的这款交大昂立的昂立这个一号的益生菌的颗粒带过来了。这个产品其实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在国际的市场上都非常的受欢迎。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它的出口报关单，好多，厚厚一沓。供应商跟我们说这个其实还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是之前的，那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对吧？出口到美国的。好多啊，这都是前两年的。我们因为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啊，这还有德国的，我们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看嘛。那然后我们就说有没有最近的，说有最近的也给大家看了，也是出口到那个德国，包括美国，都是公斤啊，以公斤的数量来出口的。所以其实它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那益生菌粉，看到没有？出口到美国420，一出口就是多少公斤？那包括在这边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夏天大家是很容易闹肚子的，我说闹肚子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很容易不舒服的。如果你出去旅游换了一个地方，其实是很容易水土不服的。还有就是在夏天我们容易熬夜，因为你夏天就是容易晚上睡觉的晚，然后呢睡觉晚的时候你会容易要吃一些宵夜，对不对？这些都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肠道当中的菌群会出现失衡，肠道菌群失衡之后，你的整个的人体就会特别的不舒服，而且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伴生的问题。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带来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这款益生菌啊，它的能量非常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能量大在哪里啊，我给大家拿一下一条这样的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撕开好了，就这样一条，它这个一条是两克，两千毫克。很多朋友说哎呀两克能干什么， 你当中的活菌 CFU 活菌是多少？我们的标识是63亿，两种菌加到一起63亿，听上去不是很牛，对不对？63亿好像感觉就是一个中间的那个力量，感觉是班上的这个就是大概是不是十名，对吧？就是前十名的这个成绩，好像没有到特别特别优秀的什么年级第一、第二。但是我给大家看另外的东西，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交大昂立给到大家的这个数据，它是截止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就是它是我们这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份的嘛，所以它吃24个月，就是都可以到2028年的1月份，我都能够有63亿。哎，这就是上海交大的严谨，它不是说我出厂的时候是63亿，然后当中我它能不能存活多久，这两年24个月啊，对吧？毕竟24个月，它能存活多久那我不管了，它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说我到了最后一刻我都还有63亿，哇！所以这个力量，你知道大家看过那个打仗吗？就那种战争片，一下子空投，就是多少亿的这个将士，对吧？空投到你这片地方去，一下子就把那些坏东西全部干趴下了。所以这就是他的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菌是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人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菌，所以它叫原籍菌。原籍菌就是说最早我们中国人身体当中的就有的菌，就原住民的菌。在这个位置，交大昂立联合研发并且命名，叫做人体原籍菌、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然后有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是63亿，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依然保持有63亿的活菌。它是怎么样来做到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就像高黎当时接触到这个信息就说：“哇，好牛啊！”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哎，这就是交大昂立，上海交大啊，上海交大，那真的是对吧？在中国也是这竖起大拇指的。他们用到的这个技术就是三重专有的包埋技术来保护这个 CFU 活菌。所以这个菌如果你拿到实验室下面，如果大家喜欢做实验的，你把它放到那个实验室那个显微镜下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活的，它是活的啊， CFU 活菌。然后这里面会充氮气，充氮气的目的就是阻氧，可以让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它当中之前用到的是-45度的冻干技术啊，层层叠叠就保证我每一条的这个菌，我的益生菌，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它的生命力很旺盛。然后它到你的肠道里面，它能够让你的肠道当中那种盐碱地也好，或者说是洪涝灾害也好，能够让它处在一个水草丰沛的状态，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这样你每次大号你就会哎很轻松，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大组合是卖的超级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盒当中是35条，每一条是2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就你可以吃，这里面可以吃大概5周的样子啊，就是这样的，一包是7条嘛，对吧？我们可以吃到5周。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我们今天3盒装和6盒装，它在某东上是有售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益生菌价格非常透明。真的就是不接受溢价的，你知道吗？他们就牛到不接受溢价，所以为什么会断货断货1年半，就是因为人家很牛啊，人家这个价格一直很坚挺的。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是谈了又谈，帮大家在这个很好的产品的基础上帮大家又谈了价格。给大家说一下三盒装一共是105只，可以吃差不多3个半月左右，官网总价是477，直降48，不要小看这48，也是谈了好久谈下来的，只要429，算来单支价格4块钱。然后6盒装一共是210只，可以吃7个月，我们今天官网总价就是954块钱的，这是官网的价格嘛，在这儿159嘛一盒，我们今天是直降155，这是6盒装，就只要7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是3块8，单克的价格就只要1块9，1块9你吃10000亿 CFU 活菌，你想想看，你到哪儿去找这个性价比？进口的根本吃不到，进口的是完全吃不到的啊！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能吃到的，所以这个呢，我再给大家泡到水里面去啊。大家比如说午饭后，对吧？什么时候吃？一般来讲就是午饭后，或者你晚上睡觉前你来吃一点，那这样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冲泡一下，它迅速的溶于水， 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它迅速溶于水，就是然后你就比如说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你就这样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条了，因为我早上出门我就已经吃过一条，我最近就爱上它了。因为我的肠道原来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很奇怪，我今年夏天肠道就特别不稳定，所以我就觉得它就好像是天使一样就来到我的身边了，就给我带来了这个。然后我们因为东方购已经断货一年半了嘛，一直之前都没有买到嘛，今天就有了这个货。然后吃，我是吃一条，就真正是吃到一条，那天就肚子有点那个就是不舒服，有点那个就是拉肚子，就一条啊就给它收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水土不服的时候，特别累的特别乏的时候，真的是每天有一条来帮助你巩固你的身体的肠道的环境，这块真的太重要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的六盒装大概还有个十来套，今天六盒装是卖得非常好的，扫码打电话，然后别排队，排队到后面很可能就会断货，02151199000。
5: 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6: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的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的。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0: 常好，我们大组合呢差不多现在还有个七八套都是在抢大购成，因为其实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在东方购物是有老粉的啊，都真的是有老粉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很奇怪说，这么好的产品怎么这么久没有卖啊？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直价格没有谈拢，我们希望有个优惠点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呢昂立呢就一直这边没有松口，因为毕竟人家在外面卖的超级好嘛，对不对？这也是人家的拳头商品，所以价格不轻易不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这样拉锯战拉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啊我们守不住了，因为到了夏天嘛，确实太多的朋友就打电话过来问说，这个这么好的益生菌能不能再跟大家见见面，账上也有积分，对不对？能用积分买呀，我们很多顾客账上是有积分的呀。那么想想看，还是要好东西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足足便宜到155块钱。其实我还没有去算那个大家参加活动啊，如果你参加活动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大组合今天只要399，啊，只要399，那其实更划算了，对吧？你帮我算一下，就是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之后，一条多少钱？算来单颗多少钱？只要1.9块吗？没有，我说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参加完活动只要1块多钱是吧？那太划算了呀，那单颗价格只要几毛钱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跟大家讲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真的不要跳过咱们自己的好产品，就是上海交大的啊，交大昂立一号的益生菌胶囊，它是目前市面上少有的，也是东方购物独一无二的、仅有的一款带有双蓝帽子的这样的一款这个好的这种益生菌粉，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来，我再把产品的细节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说到益生菌，益生菌的定义就是一定是活菌啊。你只要看到益生菌三个字，你脑子里面就要跳出来，哦，是活菌，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益生菌就是活菌，就是 CFU 活菌。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它是带有蓝帽子的，唯一的一款有蓝帽子的益生菌。那么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在哪里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啊，有益的菌群啊，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在这个位置。那么包括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以及这个调节肠道菌群，就是它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所以就不是说想当然的出来的。因为蓝帽子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区别于普通食品，就是它会有动物实验的介入，所以就是它会有很多实验数据的这样的介入。然后呢它这个里面会有它的含量，就是每100克含有，比如说你看这里肠双歧杆菌是1×10^9，嗜酸乳杆菌是5.3×10^9。很多人说10^9是多少呢？这个10^9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加到一起，就是一共是63亿，在这边63亿，在这边一个是10亿嘛，那53就是5.3×10^9就是53亿，再加上前面的10亿，就一共是63亿。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活菌标在这个上面。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数量好像并不是在市面上看上去最多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概念，它标的概念，交大昂立是这样的，它的概念是我一直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都要保证有最低63亿，这是他的概念，这不是高黎说的啊，这是他们给到我们的这个报告的数据上面写到了，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比方说我们保质期到期日是2028年1月份，到期日的这一天，我们依然保证有63亿的活菌。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说，哦，他这个里面肯定不止63亿。聪明的朋友肯定就会想到说，肯定要更多。但你知道多多少吗？你可以想一下，我们保证在最少2年之后，最少最少也有63亿。那你也能想象，像现在差不多就出厂的时候能够有多少吗？当中的活菌在出厂的时候基本上有10000亿的这个 CFU 的活菌了，然后只是说到了最后一刻啊，2年后最后一天，我依然保证有至少63亿的活菌在那儿。哎，这就是严谨，它不是说我只管你出厂，我不管后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咱们自己的好东西啊，真的是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不光是在国内卖的好，它出口到国外出口的也是，就是一直都是在出口。我给大家看一下出口到美国的这个 报告，出口到西班牙，这是西班牙，然后出口到美国，啊，每次出口都有的，出口到澳大利亚，然后在这边出口到澳洲，啊，好多啊，出口到美国，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最近的，就是今年的啊，今年的也是出口的，那是前两年的。今年的出口就一下子就是已经422公斤了，出口到美国，然后这边是出口到德国105公斤，所以它都是一直在出口的。也就换句话说，国外的，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一些，小某瓶，大家在一些很多的这些地铁口里面可以看到很贵的那个，对吧？那个小某瓶，小蓝，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吧，好像是这种。你其实看到很多里面的菌是来自于胶达昂立的。但是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还有一些你可能是买到国外的一些进口的，它很可能也是来自于胶达昂立的，但是它的价格会翻多少倍，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东西好，第二个我们还是依然坚持不懈地帮大家谈到了很好的价格。在某东上面它其实是卖得很好的，我们的一盒的价格是159一盒，一盒是这样的，就这样一盒，一盒当中是35条，然后你就是吃差不多5周左右，因为它一条当中就是一包当中是7条嘛，就一包你一次性只要吃一包足够了。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是有6盒装和3盒装，6盒装今天是卖的超级好，6盒装今天的销量是3盒装的3倍，3盒装也有朋友在买，也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买，但是6盒装是3盒装的3倍的销量。然后我们的6盒装今天可以看到954块钱的专柜价，我们是直降了155，只要799。然后我们去掉400元凑单成功就是399，399再除以210条，一块九，然后对，差不多9毛钱一克。现在我们一般都是按单克算嘛，一克价格就是9毛钱，你吃到这么好的这个 CFU 活菌益生菌，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然后益生菌是每天要吃的，因为你肠道的这个地方每天是要去清垃圾的，不能很臃肿，很臃肿的话你夏天要是穿一些衣服就不漂亮了。所以而且这一块不光是不漂亮的问题，还会滋生一些问题，还会给你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好，然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现在加到一起差不多就15套左右。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断货1年半带来的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生产日期也帮大家争取到了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超级新鲜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在下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2: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的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有国际身份的。咱们东方购物或者说咱们中国有国际身份的益生菌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有国际身份就意味着你是走出国门了，你是在国内受到认可的，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难的嘛，对吧？以交大昂立这样的一块牌子，它的东西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要想走出国门，让国外的市场能够问你来买益生菌，然后占领他们的市场，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菌，就是交大昂立的这两个菌啊，它是有编号的，看到没有？那这 BL88-O0 在这里，长双歧杆菌，这个它是有呢法国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那这个也是，就这两个菌啊，一个嗜酸乳杆菌，一个长双歧杆菌，它是在法国巴斯德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是有落户的，出口到海外的，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国外的人如果想要买这个产品的话，他可以到法国的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去购买，或者是在咱们国内买都可以，所以他是拥有国际身份的。我就是刚刚跟大家方便大家理解，就是有护照的，他到国外去是受到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很知名的菌。然后呢是这样的，在咱们交大昂立呢，他本身是做这个保健食品方面唯一的，就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上市公司，然后它也是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这个鉴定技术指南的制定方之一，那这都是我们的行标，对吧？白皮书这也是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的整个的就是这种在行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吃起来很方便。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偷懒的，我习惯就是我上班就是，因为它你看它很小一条嘛，你就直接揣到兜里都可以的，然后你就放在包里，它也不占地方，你每天你吃完饭以后感觉到这里好像有点叽里咕噜的，消化有点不顺畅，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吃完食物之后就是由小肠开始吸收营养，大肠开始排出食物的残渣，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消化吸收的流程，这个时候你吃完饭之后你可以来上一条，它是耐胃酸的啊，它是耐胃酸的，而且它是强定值的，就直接可以进到你的身体当中进行一个繁殖，然后就直接就像我这样，我吃了以后我待会像有一会儿会儿是不能说话的，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嗯，很好吃，那就这样，你吃的时候也注意一点，不要呛到了，因为这种是容易呛到的，你可以像我这样泡成水也是可以的，它的味道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你会很爱。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值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3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只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块，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2: 体内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2斤左右，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万亿个，是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而我们人体的细菌也在每天更新换代，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中至少有1/3的重量是由细菌及其尸体构成的，所以保护肠道健康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护好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像伙伴一样陪伴着您，然后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吧？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总有吃不小心吃多了的时候，总有一不小心吃辣的时候，对吧？冷的、刺激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益生菌能够帮到你，你不就轻松很多吗？对不对？一定要坚持吃啊！益生菌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对我们的人体当中需要的好东西。那然后呢，它也是可以帮助你清除到更多的肠道当中的垃圾，让你的身体处在一种轻便的、轻松的，然后健康的状态。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断货了一年半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02151119900。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植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3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直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 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元，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机构，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正好遇上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尤其是现在春暖花开，各种花也开了，然后各种空气当中的这些飘絮也会比较多。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啊，大家的皮肤上面的屏障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的坚固，那么的结实了，经常会有人瘙痒啊，或者是这个小蚊虫叮一下呀，或者是手上起一些小点点呀，身上起一些小点点等等的这些问题，困扰着各个年龄段的人，不光是小朋友，甚至我们这些中年人，甚至很多的老年朋友都会有这个困扰。那今天呢，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完全不含激素的一个皮肤上的可以涂抹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百草止痒保健膏。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它是一个保健用品来的，而且我们是有保健批号，再加上它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日常遇到的这些小瘙痒呀、小困扰啊、各种的小点点呀，有着一个很好且快速的一个作用。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这档直播我们好好锁定，好好关注，看看你有没有需要。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邱老师请到了我们直播节目现场。邱老师你好。
4: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就像刚才耿瑶说的，我们现在确实啊，皮肤的那个屏障功能在下降。就像老人家有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哎呦，因为皮肤干，那个经常会有干痒的情况，我抹一些那个身体乳吧，是不是就滋润了就不痒？但是你会发现抹完之后干痒还是痒，而且经常会出现一些小水泡和小红点，对吧？这个其实是跟我们身体的皮脂膜的分泌减少是有关系的。当我们的屏障减弱的时候，上面会有很多的小裂隙。那么您如果在显微镜下去看看您的皮肤，上面是密布着各种各样的微生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对应方式不能像以前一样，只用抓抓挠挠来那个减少痒的这个状态。而且抓挠会带来我们皮肤更多的损伤，痒的会更厉害，痒的面积也会更大。所以今天我们呢也给大家一种解决之道，这个解决之道当中不但有对应我们皮肤需要保护屏障的这一部分，另外还有对应附着在我们皮肤上微生物的这些止痒的作用。所以这些问题都要一一对应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解决痒这个情况。
3: 是的，那既然说到我们这个产品啊，它是一个保健用品，它肯定是有它的保健作用在的。
4: 是的。
3: 那包括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现在这种市面上说是打着这个旗号啊，说是止痒的也很多。那我们今天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观众朋友，你看啊，耿瑶一上来节目一开始就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保健用品安全评估的备案证书，这个证书都是给大家盖了戳的，所以您完全放心我们的这个作用。首先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百草止痒保健膏，它的这个保健作用在这里啊，具有燥湿止痒、
4: 对
3: 清热活血的保健作用。而且它适宜的人群你也可以对号入座了，蚊虫叮咬、湿疹、皮癣引起的皮肤瘙痒、红疹等这个周围皮肤不适的亚健康人群。
4: 是的，
3: 这些人群我们是真真实实的有着保健作用的啊。
4: 对。
3: 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生活当中会遇到哪些困扰比较适合我们这款产品。如果说你有这个湿疹的，对吧，疱疹的、汗疱疹的，
4: 对，
3: 红疹呀、皮癣呀，甚至大家都知道吗，今年是一个蚊虫大年。什么什么意思？很多观众说什么叫蚊虫大年，就今年我们已经出了很多新闻了，今年的蚊子、虫子 这个量会特别惊人，
4: 对，是
3: 对吧？到了夏天，你没有办法避免的蚊虫，然后以及这个敏感、干痒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对于我们这款百草止痒膏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着好的效果的。
4: 是的，
3: 今天的产品就是耿瑶手里拿的这个，每一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很多人说很像一个面霜，没错，很多的这种止痒膏，它可能小小的一点点，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一大罐，打开之后，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质地，首先一开罐，您凑近了去闻它，鼻子上就能闻到一个淡淡的那种草药香，
4: 对，本草清香，
3: 本草清香，它没有任何的那种什么化妆品的那种香精味，
4: 没有刺激的那种味道啊，
3: 刺激的味道完全没有，是淡淡的本草香。然后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膏体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它是这种乳白透明状的一个膏体，它很好吸收，
4: 是的，
3: 没有任何的黏腻，
4: 对，
3: 换句话说，它有点像这种啫喱的质地，就夏天用这种啫喱是很清爽很清爽的。然后我们今天也直接给大家上手感受一下，你看是不是那种半透明。状的，
4: 是的，
3: 啫喱的质地，然后你看抹开之后也是像啫喱一样，很快速的可以被皮肤很好的一个吸收，
4: 滋滋润润的，
3: 哎，滋滋润润，你甚至可以把它，你看我刚涂抹了那么多，很多人说，哎呀，要是那种小药膏，我不会涂抹这么多的，一点点，什么黄豆粒的大小，但你看今天涂抹这么多，第一来不心疼，第二它完全不会的黏腻，第三来它没有任何的激素，没有任何的那种化学添加去刺激它，然后抹完了之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肤感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抹完了之后。一瞬间你的皮肤会觉得清清凉凉，
4: 是的，很清 爽
3: 、然后你再过个10分钟、15分钟左右，它的效果马上就出来了，
4: 止痒速度特别快，
3: 哎，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这个配方配比是一个什么样的配方，邱老师？
4: 其实我们里面用到了11种草本的精粹，这里面您看啊，我们像地肤子、防风、苦参、牡丹皮、千里光、蛇床子、土金皮，包括白藓皮，它都是对应我们身体里面各种各样原因的痒，无论是湿引起的，还是现在小风一刮，你马上身上出现一片的那个红，对吧？痒得不得了，能有专门的对应。再加下来我们的那个冰片啊、龙脑，包括我们的薄荷，它是可以加速渗透的。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个涂到我们皮肤上，你好好的按摩几下之后没有了，它就完全渗透到我们皮下去了。所以从我们痒的根源上面，它有各种各样对应。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在这里面。我们的白藓皮加冰片就是让清凉渗透，快速来让你止痒，然后我们的地肤子加苦参可以温和的来进行修复，让我们缓解我们身体的那个红红的一片啊，那个小水泡，这些蛇床子加土金皮它可以帮我们重建我们身体的皮肤屏障，然后拒绝这个反反复复问题的发生。
3: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里边的每一个配方它都是有着很强而有效的作用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了，这种有效的这个药膏我也买过，但是我不敢随便用，甚至不敢给家里的这些脆弱敏感人群，比如小朋友、小宝宝，不敢给他用。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里边有
4: 激
3: 素，对不对？很吓人的那个东西，说实话，很容易就是产生
4: 一个皮肤会越来越薄，
3: 哎，皮肤会越来越薄，
4: 影响我们骨质，
3: 而且你停下来再去用别的，用没有效果了，
4: 对，
3: 对不对？而且它会有那个耐受。那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观众朋友，我们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检测报告，证明我们今天这个止痒膏虽然很有效果，但是你可以放心去使用。为什么？因为有效果的基础上，我们是41项激素全部被检出，
4: 是的，
3: 我们是不含激素的，不是用这个激素来帮你刺激着它，
4: 对
3: 吧？很多人说谈激素就比较害怕，谈到激素比较害怕。那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4: 是的，
3: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所以像这种的产品我们在使用起来，哪怕给家里的孩子、小朋友用，
4: 对，
3: 我们是不是很放心？
4: 是，
3: 而且你看啊，如果说很多这种类似止痒的这个产品，如果它没有保健作用的话，它是不敢把这个实际的作用写在瓶身之上的。
4: 对，
3: 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适宜人群就在盒身之上，就写得很清楚，蚊虫叮咬呀、湿疹啊、各种皮癣呀引起的皮肤瘙痒、红疹等局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
4: 对，
3: 所以印在盒身之上，也证明我们对于作用和效果有着进一步的这个加强。
4: 非常确切啊！
3: 哎，每天用个2-3次就可以了。换句话说，你什么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你涂抹一下下、一会儿会儿，它就会起到一个作用。
4: 对，因为我们老人家有个特点啊，就是因为皮肤屏障的那个皮脂膜的问题，所以有几个部位，比如说背部，或者说小腿。还有就是脚丫子，有的时候特别到了夏季，那个容易出汗的地方，你但凡清洁不干净，它马上那个痒的感觉就会来。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有几种方式，比如说您洗完澡之后，您就把我们这个止痒膏涂抹在你这些痒的部位， 然后止痒快，同时你的皮肤有机会去重构它的屏障。还有呢，就是如果您身上没有这个经常痒，但是出去时候可能会遇到蚊虫叮咬，或者说某些刺激性的东西一碰到也会出现痒的情况，哪里痒就涂哪里，然后您看看这个速度有多快。关键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涂抹的肤感真的是特别适合夏季。
3: 是的，
4: 因为夏季大家就怕黏腻，我们这个特别轻薄。
3: 刚刚我是涂完了，现在大概过了能有5分钟左右吧。首先你看啊，它已经没有了，它不是说粘在手上，
4: 对，
3: 或者是起那种油光，完全没有了，很清爽，皮肤摸上去就滑滑的。润肤效果其实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效果是什么？是它可以真正止痒。
4: 对，
3: 整个的这个肤感，你到现在摸上我的手都比我的体感温度要凉一点，
4: 是，
3: 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但是它是不是冰的，它就是很清爽的，
4: 舒服，
3: 很
4: 舒服的，
3: 然后也没有很多的那种薄荷的那种很刺激。有很多人说那个薄荷太冲的话就变成辣了，皮肤就很不舒服，对吧？哎呦，辣的刺激的不得了，很温和。但是它却是真正有效的，我们自己身边人用完之后都大家的反馈，比如说蚊子咬了一个包，你抹上去大概10分钟左右，哎，真的你就忘了这个事儿了，就它是很快速的起到一个作用。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那价格呢？的确，像这么好的一个保健用品啊，它在外面的价格是不便宜的。你看我们线下实体店的价格，这样一罐，因为它的这个量是比较大的，50克，
4: 对，
3: 50克，很多人说，哎，我买那个这个什么绵羊油什么的，也都50克的，
4: 是的，
3: 50克一大罐，168。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的价格啊，很多观众朋友已经在下订单了，因为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亲民，
4: 是，
3: 就是给大家一个体验价，399块钱，我们有1、2、3、4、5、6六罐，
4: 对，
3: 六罐核算下来，每一罐外面卖168，我们把100抹掉，只要66.5块。那六罐，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六罐带回去有用没用啊？别没有用的话，我这400块钱白花了。来，观众朋友，今天因为它的效果是真的很快速，所以我们敢给大家来一个
4: 全面售后，
3: 全面承诺，开放一盒，让你去使用试用。15天都可以做到一个全面售后。全面售后是什么意思啊，邱老师？
4: 就是你用吧，一罐用完，但凡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你服务到你满意为止。
3: 是的，当然了，全面售后的基础上，我们还要保证它的安全，保证它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有的是什么？有的是真正的一些草本配方，
4: 对，
3: 有的是真正的一个效果，拿回家去，反正没有效果，你就是全面售后就可以了。
4: 哎，对，
3: 随时可以打电话来退的啊。来，时间留给您，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了，因为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算是新品来的，备货不会特别多，所以大家且慢且珍惜，抓紧时间先来下订单，02151999000。

0: 这个皮肤瘙痒严重的话，会有什么样不良的后果吗？
1: 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休息不好了啊。另外的例子是你抓了以后引起这个糜烂，以后引起感染了。皮肤是在正常皮肤上很多一些抓痕，一条条印子。那么有的地方呢抓的比较厉害，就出现一些血痂啊，就结了一个血壳啊。这是在正常皮肤上出现的一种抓痕和血痂。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慢慢发展，就有的就开始出现一些所谓湿疹样的变化，那么它就可以融合成片，有糜烂，旁边有些丘疹，那么甚至有时因为抓破的比较多，表皮抓破很多了以后呢，那么引起渗液，这个要是不注意，有时可以造成感染的。那么如果说不断的刺激，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皮肤增厚了，那个皮肤就很硬，像皮革一样，所以我有时候说皮革一样损害，就是苔藓样变，这么这个过程是逐渐的发展过程。
2: 对啊，我也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啊，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两三次了，大概是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临睡的前，我就把它抹一抹，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是蛮好的。
3: 好的，观众朋友，其实画面当中这情形，我相信真的你经历过的人，谁在谁身上谁痛苦，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它老反复，
4: 而且你看着你自己都觉得痒，
3: 对
4: 吧？
3: 很难过的，而且真的痒起来啊，就是你根本停不下来，然后越挠越痒，越挠那个皮如果破损了就更可怕。
4: 对，所以你看很多老人家到了夏天他不穿那个短袖，不穿那个短裤的，就是因为这个皮肤上面有的时候抓挠的都是那个痂，结得很厚，很难看。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一定大家注意，皮肤它那个发生瘙痒的时候，千万不要抓挠，因为抓挠它不能解决根源的问题，只会让你的皮肤破损得更厉害，上面附着的微生物更多。痒的时候，把你皮肤的那个一层痂叠着一层痂，那到后面。你真的形成电痕组织，你就没办法对应了。
3: 那你说到不能抓挠，其实我觉得真的，我经常开玩笑的说，因为我是怀孕的时候也是出现了这种疹子嘛，然后又不能挠，我又不能上药，因为我在怀宝宝。我开玩笑的跟我老公说，这真的是酷刑来的。当你两个手就痒到不行的时候，两个手又不能去抓它，又不能去挠它，特别特别痛苦。
4: 是，
3: 所以你不要小瞧皮肤瘙痒这件事情。皮肤瘙痒一旦真正进入了生活，是非常非常折磨人、消耗人的。
4: 对。
3: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福马堂的百草遮痒膏，我们再度重申，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这种什么化妆
4: 品
3: 呀、特殊什么用品呀，它是一个保健用品来的。
4: 是的。
3: 那我们既然说到保健用品，观众朋友一定要有凭证。
4: 对，
3: 我们今天这个保健用品的凭证啊，我们是有保健作用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的保健作用叫做具有燥湿止痒、清热活血的保健作用，适用于人群是什么呢？比如说蚊虫叮咬，夏天啊，今年夏天尤其要注意。

0: 地夫子和苦参可以帮我们温和修复，来缓解我们的小红点、小水泡。蛇床子和土星皮，它能重建屏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拒绝我们的皮肤重新反反复复的这种痒。
1: 是的。
0: 所以我是说，我们的里面的滋润成分不亚于我们的身体乳，但是我们可以解决我们身体痒的问题和皮肤重新修复的这个问题。
1: 是的，而且其实你看我们这么一罐啊，它真的是很有必要，可以和家人去分享的。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你一定给小孩备一罐。
0: 对。
1: 我们零激素、零酒精、零香精，
0: 是
1: 零防腐剂，所以我们就是天然草本当中提取出来的，但是止痒效果又好又快。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质地啊，为什么说夏天冬天都可以使用？首先冬天使用的话，我们很润，你看啊，它是那种白色的，像乳霜一样。
0: 是。
1: 那为什么夏天可以使用？你看它有点像啫喱吧，观众朋友。
0: 对，是的，
1: 很清爽，很清凉。今天你平常使用的时候，你看它只是一罐有50克，
0: 对，
1: 真的像面霜一样一大罐，像我们东方购买那个绵羊油一样一大罐，很厚很实在的一个分量。然后你看啊，抹上去之后，它完全不油腻，
0: 对，
1: 不厚重，
0: 是的，
1: 很清爽，像清爽的啫喱一样，抹上去之后就像水一样，可以在你皮肤上化开来。
0: 是的。
1: 然后关键是你看啊，用完了之后，这个皮肤的肤质状态，然后你看我用张纸巾上去，对不对？你看，哎，来，
0: 一吹就吹掉了。
1: 一吹就吹掉，
0: 不粘的啊，
1: 很清爽，完全不粘腻。然后你抹完之后，它有薄荷脑，它是那种清清爽爽、清清凉凉的，但是它不冰、不刺激、不辣皮肤，
0: 对，
1: 不会说啊，哪怕说哎，几岁的小朋友辣抹完之后辣的这个啊难过，
0: 太凉了不行啊，
1: 完全没有的啊，很清爽的一个质地，所以老少皆宜，大家都能够接受它，它的接受度会非常的高，
0: 是
1: 的，再加上它的效果会非常的快。然后很多人观众朋友说，哎，我可以长期一直用吗？邱老师，
0: 可以啊，因为我们痒的问题真的是长期困扰我们的，
1: 反复啊，
0: 但凡你皮肤上面有些什么，比如说刺激的东西，风一吹，很多人就是一片红的，痒的不行，稍微用了一些那个刺激的东西，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小水泡、小红点，还有一些哦，就衣服上面那个标签没撕，扎你一下，这个地方你就要抓挠半天，对吧？特别到了我们的夏季，身体容易出汗，这种汗液分泌出来的东西，如果没洗干净，动不动你看那个痱子就出来了。小朋友，包括我们的腋下呀，包括我们的那个背部、脖子这一块，特别容易出现那个小红点儿。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备着这个止痒膏。你要只要痒，不管什么原因，你就给它用上去。因为无论从里面的成分是一种草本成分，再加上我们初始给大家的41项激素未检出，里面又是零酒精、零防腐剂，一系列的对我们身体的那个好的这些那个帮助，所以能止痒快。且不会给我们造成其他的负担。
1: 是的，所以其实刚刚我们在聊说，这个大家身边都或多或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这个瘙痒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家两个小孩都是敏感人群，小时候都是喝那种特殊配方奶粉的，然后现在呢，老大经常挖沙玩水，手上就起那种小汗疱疹、小点点。
0: 现在我们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式，里面不含激素的，41种激素未检出的，
1: 是的，
0: 同时以11种草本作为我们主要材料的，来帮大家解决你痒的问题。
1: 是的，我们今天是一个保健用品来的，你看中国人民保险 PICC 都进行一个承保的，
0: 是的，
1: 并且我们今天整个的保健作用就是燥湿止痒、清热活血，并且适用于人群，你看啊，蚊虫叮咬的、湿疹的、皮癣的、红疹等局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换句话说，只要你皮肤上有一些不舒服呀、痒呀，或者是你觉得啊，我知道我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湿疹或者是肝引起的、等等的，你都可以放心的来去涂抹它。
0: 包括我们的脚丫子因为到了夏季，现在其实有很多人穿皮鞋、穿运动鞋，对吧？这个脚污在里面之后，很容易在脚丫子当中有那个小水泡，然后就痒的不行，挠都没法办法挠，而且呢，这个水泡一破，它还蔓延到一大片，所以你可以在穿鞋之前就涂抹一下，晚上您那个换了鞋之后，那个洗完澡，脚上再涂抹一下，这我们做长期的对你这个止痒的一个帮助啊。
1: 是的，就像我们的产品名称一样，它是个保健用品，它敢把止痒两个字写在合身之上，
0: 对，
1: 它的止痒效果一定是很快、很好、很有效果的。而且对于我们皮肤的这些问题，刚刚保健作用我们也给大家形容描述到了。
0: 是的，
1: 只要您对症，您就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这个止痒膏，因为我们自己都在用，我们身边的人用过，也都说太好了，太有效果了，
0: 是的，
1: 太快了，甚至连夏天马上。现在你没有发现已经有蚊子了？我那天带我小儿子在花园遛弯的时候，我说天哪，这个天已经有蚊子了。
0: 有了，现在
1: 今年的这个蚊子是非常多且非常严重的，叫蚊子的大年。所以今年更应该很好的防蚊虫，把防蚊虫的这个产品用品

0: 现在就该买起来囤起来了。嗯，观众朋友您看啊，我们这款产品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当中50克一罐的价格一罐就要168块钱。
1: 是的，
0: 真正好而有效的东西不会便宜的，这种东西真的不便宜，挺贵的。你看包括在我们的网络旗舰店上，我们都是明码标价，福马堂的这款止痒膏168块钱一罐，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做到推荐的价格啊，您看一下我们整个组合是有6罐，其实6罐一点不多。
1: 对，
0: 因为家里年轻人要用，
1: 一个成员
0: 一罐，嗯，然后你经常有这个痒的问题的，你可能是常年使用，我们这个维激素你一直用都没问题的。嗯，399块钱6罐，每一罐核算下来才多少钱？66块钱。
1: 是，
0: 我那天给我儿子小儿子买了一个婴儿用的花露水，就这么一小瓶都50多60多。
1: 对，是的，
0: 对吧？所以其实现在这种好的不含激素的不含酒精不含香精的止痒用品，它就是不会便宜的。然后呢，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66块钱一罐，还给大家有一个全面售后的承诺。
1: 是的，
0: 开放一盒，随便6罐拿到手之后，你随便打开一罐就去用吧。嗯，感受一下效果，15天可以给您做到一个全面售后，有任何的问题，一通东方购物的电话打过去，我们直接给您解决，哎，解决到底，包售后的啊。嗯，我们现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很多观众朋友是刚刚从这个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看到现在了，您该行动了，因为我们的名额一旦售罄，今天是没有预约追加的。6罐带回去399元，还有额外的积分。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同样参加，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2: 我春天啊，由于痒啊，各种状况，我都对吧？我觉得我的身体高头就会得发痒啊，痒了以后呢，我个人不大好，要去照。用了搿个物事了以后呢，我就感觉呢，就讲涂上去啊，有的清凉的感觉，就止痒。
3: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了，痒了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他其他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是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哎，有时候那个脚细啊痒也好特别。
0: 好的，听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刚刚我还在跟邱老师私底下我们在这聊今年的这个蚊子啊，成灾了，挺可怕的。就现在4月份3月份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空气当中有飞着小蚊虫了，
1: 而且蚊子很大
0: 啊，所以
1: 真的是好厉害。
0: 一方面，你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蚊虫叮咬嘛，忍忍就过去了。蚊虫叮咬，第一，它可能小问题带来大隐患，
1: 是的。
0: 再来就是蚊虫叮咬，你咬的多了也很痛苦的。哎，还有就是屏幕前更多的观众朋友，其实他防的不是蚊虫叮咬，
1: 是的，就是止痒的问题。
0: 哎，止痒，
1: 因为我们夏季要不要出汗？一出汗，你这些酸性的汗液如果没清干净，很多人皮肤马上一片红的。嗯，而且我们说身体里面很多像湿的问题，春天的那个风一吹，对吧？马上一片那个红点点就出来了。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的痒。但今天无论你是哪个原因，风的原因我们有防风，湿的原因我们有白藓皮，包括还有像苦参啊，像那个地肤子啊，这些就是我们传统专门对应皮肤的一些外用的草本。
0: 是的，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些草本的精粹对应到我们身体上的这些问题和症状的时候，我们也自己检查一下，观众朋友。比如说这个就是我说我怀孩子的时候，怀孕的时候孕期湿疹。
1: 对，
0: 哇，痒到崩溃。
1: 我跟你说，
0: 然后我说酷刑，就是以前的满清酷刑也不过如此。
1: 我们两个都
0: 有，你又不能用药，真的。
1: 我小时候就这个问题，然后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来一下。一开始呢，它一点点。就在手上，比如说它有几个，然后小孩子嘛不懂得就去抓，一抓破，然后这个地方就会变成一片，密密麻麻的水泡，痒到你根本没办法控制。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在一点点的时候，我们止痒的方法对了，不要去抓挠，它就不会形成一片。所以我这个苦真的小时候经历的太多了。
0: 你说小时候
1: 那时候真没有这么好的东西来对
0: 应。我孕期湿疹，对不对？生的小孩两个儿子都有这个问题。
1: 是的，
0: 老大现在就是4岁的时候。没事，自己一到换季敏感的时候，这个皮肤上就成片起，就像邱老师说的，晚上睡觉都睡不好。你说睡不好怎么长身体，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真的如获至宝，就给我们家老大一直在使用。小朋友哪里痒你就给他涂抹在哪里，为什么？没有激素，没有我们说的依赖，也没有说这些什么香精呀、防腐剂、酒精呀。一会儿我们给大家看展示报告啊，41项激素全部被检出，比那种我在药店花着几百块钱买回来的，我觉得放心一些啊。然后再来就是像汗疱疹，我说了嘛，小朋友玩沙

0: 玩水的，或者是哎，我老公这个东西也是可能有遗传吧，我老公手上也起这个东西，
1: 是的，
0: 而且它会连成片，然后它会起皮，你有时候还会这样撕，还容易抠，哎，也可以用这个。然后包括你看像起这种小疹子，
1: 这个现在特别多，因为老人家有的时候就是衣服上面那个粗糙一点
0: 啊，
1: 外面那个斜缝一刮，或者说就是吃了一些海鲜啊什么的，它就容易起这个，这就是身体的屏障出问题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你别管它什么原因，先把痒给止了。
0: 是的，
1: 因为你在那里抓挠，你就是二次伤害。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就是止痒快。
0: 是的，
1: 而且止痒对应的就是植物成分，41项激素都是不含的、啊。
0: 因为这些所有的问题，我们去看的时候，人家都说。不要抓，不要挠。
1: 对，
0: 但你要知道，对于一个小孩来说，不抓挠他痒，他不抓挠能做到吗？很难做到的。对于成人来说，更是一种很残酷的一个事情，很痛苦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先把痒止了，而且止痒速度很快。我们说了嘛，10分钟、15分钟，哎，好像忘了这个事儿了。你自己想一想，来，观众朋友，你看啊，41项激素全部都未检出，各种各样的激素咱们全部都没有，有的就是一些11种的草本配方，还有就是效果有效果吗？你们这种止痒产品我在市面上也看到不少了，你们凭什么说有效果？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是真正的备案有证书，
1: 是
0: 保健用品，我们的保健作用就是止痒，
1: 对，
0: 清热活血，适宜人群就是这种蚊虫叮咬呀，湿疹，看到了吗？皮癣引起的皮肤瘙痒、红疹等局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敢把这个适宜人群跟把保健作用拿到批文、拿到备案证书，我们一定是有底气的。
1: 对，
0: 换句话说，退1万步讲，如果你觉得拿回家去没有止痒、没有作用，没问题。东方购物今天包售后，
1: 哎，
0: 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15天之内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有任何的觉得没效果。都没问题，东方购物给您负责到底，看这两个字儿啊，这两个字儿绝对是可以给大家把质量承诺做到底，说到底的，所以大家完全放心。然后呢，就是我们说说这个量的问题。刚刚邱老师在说，老年人可以代替身体乳使用吗？
1: 对，我是建议啊，因为就是说，如果你皮肤屏障没有破坏，你用身体乳滋润一下就可以了，角质层好就可以了。但是当你皮肤上面已经有小红点，有痒的不行，皮肤屏障的皮脂膜已经少了，你要解决的不光是滋润。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止痒，第三个问题就是要重建我们的皮肤屏障。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可是有11种植物成分来给你各个方面进行对应，那身体乳是做不到的。
0: 是的，
1: 而且身体乳里面更多是营养成分，
0: 嗯，
1: 所以很多的微生物特别喜欢在这种滋润的情况下大量繁殖的时候，你说对你的皮肤、对你的痒的问题怎么来解决？所以一对应像老人家，比如说脚、小腿、手臂、后背。这里如果有经常痒的东西，你就拿它替代身体乳。我们的肤质感、涂抹感一点都不比身体乳差。
0: 是的，
1: 但是就能帮你止痒，还能帮你重构你的皮肤屏障。
0: 是的，而且我们的止痒效果，你是拿回家去，你先抹起来，你看看止住了吗？止住了，你留下；不止住的话，一通电话，我们15天包售后。
1: 是的，
0: 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一罐啊，这一罐是50克，还是那句话，市面上对标很多20克、15克的，对不对？
1: 对，
0: 50克满满一大罐。
1: 对，
0: 很扎实。对，这种就是小小计量的，
1: 这10克的，你看看，它可能也要30几块哦。当它变成50克的是多少钱？
0: 所以很多人说，这种我每次使用什么黄豆粒大小一点点，为什么它很少，量很小，
1: 而且它不能大面积涂抹的，
0: 因为里面含激素的。它不能大面积涂抹的。
1: 嗯。
0: 然后，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这一大罐很扎实的一个很足的一个分量。
1: 对。
0: 然后你每次使用的过程当中，就跟抹面霜一样，就这么这个挖一下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它就像是这种半透明的，有点类似。啫喱的一个质地，
1: 嗯，
0: 葛瑶手上已经涂了2次了，到现在
1: 第3次，
0: 你摸上去滑滑的，
1: 是啊，
0: 巨清爽。你看有任何的油光吗？
1: 我现在来给你吸一下，你看吸都吸不住的、啊，
0: 粘不住，
1: 手巾都粘不住的、啊。
0: 第一，它吸收的很快速、第二，它完全不黏腻。然后我们抹上去也是这种清爽冰沙啫喱的一个质地，非常适合夏季用。
1: 是，
0: 对于秋冬来说，它是有一个保湿效果的。
1: 对，干痒的问题。
0: 对于夏季来说，它真的是很清爽。
1: 是，
0: 而且抹完了之后，第一味道，就像邱老师刚刚说的，我们说老年朋友啊，你闻闻这个味儿，你就觉得一下子就点开了一样的感觉啊。
1: 对。
0: 然后它因为它里边有薄荷脑的成分，它抹上去之后是凉而不冰，
1: 对，
0: 它非常的不刺激。
1: 是，
0: 但是呢，它可以给你皮肤带来这种很清爽的感觉，
1: 很舒服的感觉，吹空调的感觉、啊、
0: 是的，好像吹了空调一样，好像打开了空调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啊，我们真诚推荐过所有屏幕前的这些有着皮肤困扰、皮肤瘙痒的这些各个年龄段的，不管是小朋友呀、我们的中年朋友啊、老年朋友啊，或者是长期被湿疹、被身上的这个小疹子害怕蚊虫叮咬的，刚刚邱老师还说呢，本来今年还说冬

0: 夏天的时候要挂个蚊帐，
1: 对，
0: 有了这个，
1: 晚上涂完了睡觉，可能就安心一点了。
0: 对，涂完了睡觉又不痒又舒服，闻着这个味道很舒缓，很放松。
1: 对，
0: 我们今天六罐带回去，东方购物的价格只要399，如果拿着同样的399块钱，你在市面上可能只能买两罐。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六罐给到大家，我们所有的成分都在屏幕侧面出来了，每一个成分呢都是真实有用的，
1: 对，
0: 起到一个作用的。那我们今天还开放一盒，拿回去15天全面售后。看到这两个字了啊，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拿回去任何不满意，一通电话，东方购物给你负责到底。我们就敢这样拍着胸脯的承诺，东方购物真正的售后无忧。最后还有7个席位了，
1: 哎，就是
0: 今天速度很快啊，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到了这个时候了，到了这个节骨眼了，天气热了，蚊虫开始多起来了，各种皮肤问题开始困扰着咱们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了，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在家里有备无患的，先把它囤起来，02151999000。
2: 想啊，因为上了年龄了之后，那新陈代谢差了。当然了，搿个养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就是讲年纪轻的辰光的好眼，到了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搿个养就是越来越结棍。因为呢，伊会得产生皮肤瘙痒，痒了嘛就要照，照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得破坏，皮肤破坏了之后呢，就会得溃烂。就是搿个后果是相当，就是讲勿可想象的。脱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哎，伊对皮肤呢有一种湿润感，而且呢有的一种，像上海人讲的薄荷味，就是一种清凉的味道，老好闻的。随后皮肤呢脱好之后呢，一种很滑爽，也有一种湿润感。伊对皮肤就是讲有一种保持湿润感，勿是搿种脱上去干乎乎啊。
3: 装修好以后，半年左右，他就有这个湿疹了嘛，配了药膏。什么都用了也没用，可能反正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好。
4: 痒的时候就像那个针刺的一样，它有时候痒起来它会起水泡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热的时候就痒得厉害了，冬天稍微厉害一点，因为冬天皮肤本来又干嘛，它痒得就厉害一点。那磨，反正就这个，反正现在时间长了嘛，反正我最近都是总共用的这个药膏多一点。
3: 还我看了看家里还有一瓶。就是我给他买过，一共买过3次嘛，他这个量还蛮多的，一买就6瓶嘛。
4: 有时候晚上擦一次，有时候痒得厉害嘛，就一天擦2次，好一点嘛，就一天擦一次。
3: 我叫他就是坚持用这个，那个尽量的那个激素的药膏不要用。我说你用时间长了，说不定会好，没那么快的吧？那个湿疹本来就是慢性的嘛。对吧，没那么快。看中他就是没有那个刺激的东西，就是都是草本的嘛。我是看中他这个才给他买。
0: 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我们说人类的这个皮肤对于我们的保护作用太重要了。
1: 对，
0: 但你要知道，现在随着各种空气环境呀等等大环境的外部因素的这个改变，导致我们这个皮肤的屏障现在越来越薄弱，越来越脆弱。
1: 哎，因为我们身边用的很多化工类的东西确实很多。这些东西呢，就说一个会刺激我们的身体，另外呢，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身体的保护机制也会减弱。
0: 对的，
1: 所以你的屏障功能，你的皮脂膜一旦少的时候，外界物质啊，包括我们自身产生的一些有害一些问题就会产生，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有正确对应方式。以前你痒啊，酸酸挠挠觉得就过去了，然后看着自己的身体皮肤的状态越来越差，你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像我小时候那些湿疹，我真的一点办法没有，到最后只能到医院里面去打那个各种那个针什么的。但现在我们可以有一些好的物质来对应，因为我们身体无论是湿也好，风也好，还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出的那个汗多，或者外界的一些刺激，就最简单到蚊虫叮咬这件事好了，我们都可以用到更好的一些物质去对应。所以我说今天的百草止痒膏，第一个11种植物成分，这是我们觉得安心的。第二个就是我们41项激素未检出，这也是我们可以长期大面积涂抹的。
0: 是的，
1: 所以现在你不要去想别的，就是快把我们今天这个机会拿到手，然后无论你是什么痒，你自己先去体验一下。体验完了以后，我们有全面售后等着你。你只觉得好的话，今天你也别觉得6盒多。因为老人家2人，每人1盒，您家的子女放在包里面要带一下吧。小朋友你要给他备一罐吧。整个夏季还没来临，你想这么长的时间要涂抹的时候，真的一点都不多的。
0: 所以其实我说了，我们一家不管是3口之家5口之家， 总归有那么一到两个或者是更多的家庭成员或多或少面临过这种皮肤的问题。
1: 对，
0: 退一万步讲，我们人会被蚊子咬吧？
1: 是，
0: 会不会吸引蚊虫吧？
1: 对，
0: 就连夏季的蚊虫叮咬都是在我们的涉猎范围内的，完全可以给你起到很好的第一步止痒。
1: 是，
0: 你只要不抓挠，它就不会二次伤害，
1: 对，
0: 就不会加重它的整个的进程。
1: 是，
0: 那在止痒的同时，又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保健作用。其实刚刚我在跟邱老师聊，我在东方购物也推荐了很多的这种类似这种止痒的产品了。但是它是保健用品的，我这个是第一个。所以保健用品你一定要有保健用品安全评估的一个备案证书。
1: 是，
0: 我们今天就给您看我们的备案证书，适宜的人群蚊虫叮咬涉猎范围，湿疹，不管是什么，刚刚那个阿姨说了一个慢慢的湿疹，还是快快的湿疹，对吧？
1: 对。
0: 还有皮癣引起的各种皮肤瘙痒呀、红疹呀等等局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我们具有非常好的燥湿止痒、清热活血的保健作用。
1: 对，
0: 保健作用就印在我们的合身之上，不管是合身还是平身，我们都是有保健作用的啊。保健作用看到了吗，观众朋友？适宜人群这里写的都很清楚。如果他没有拿到备案证书的话，这些文字它是不可以印在平身之上的。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印在合身之上，就让大家用得放心。在不含激素这个问题，我们再给大家吃个定心丸。你看啊，观众朋友，像一本书一样，这41项激素我们全部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所以我们再度重申，如果是那种激素药膏的话，我们会告诉您的，我们今天是不含激素，不含酒精，不含香精，就冲着这一点，刚刚那个短片当中叔叔也说了，就冲着它没有激素这一点，我想抹来试试，我想用来试试，反正它是安全的。至于它有没有效，观众朋友，今天你别听我和邱老师说，
1: 对，
0: 别听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1: 是，
0: 您自己去使用好不好？我们今天是可以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
1: 对，
0: 15天你有任何问题，换句话说你觉得没有效果，不像你们说的那样，或者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没问题，东方购物只要一通电话，全额都是可以给你包售后包到底的啊。
1: 是的，
0: 这个定心丸我们可以把话说死，您完全放心。
1: 再
0: 来我们就是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包装和质地吧，真的很适合夏天。这一罐再度重申，不是那种10克15克的小剂量，小容量的，我们这一罐有50克。
1: 是，
0: 你可以把它当成身体乳用，
1: 哎，
0: 你可以手上有，比如像我老公有汗疱疹，我就给他一罐，让他当护手霜使用。
1: 是的，
0: 小朋友平常放一罐在书包里，在包包里，哪里被蚊子咬了，你拿出来就抹一抹，大面积的用也没问题。
1: 是的，
0: 夏天特别适合这款商品，为什么？
1: 那当然，因为夏季本身你痒的问题就特别多，出汗容易痒，蚊虫叮咬容易痒，外面刮个风，身体里面有湿都会痒。那么这些痒的问题，你抓抓挠挠，是不是身体就会二次伤害？而且抓挠完了以后，痒得更难受。所以我们今天给到你就是有哪里痒，及时涂抹，涂抹完了止痒速度特别快，关键在给你止痒的同时，还帮你重建你的皮肤屏障。
0: 而且夏天大家都觉得说皮肤上比较燥热嘛，我们这里边有薄荷，
1: 对
0: 对吧？
1: 这个薄荷有龙脑，
0: 有龙脑，抹上去就是那种清清凉凉的。首先闻上去的味道，淡淡的草本味儿，没有任何那种很香，或者是很刺激的那种冲鼻子的味道，完全没有。淡淡的草本香，抹上去就刚刚邱老师说很醒脑，整个人就很放松。
1: 对，
0: 然后再来，它整个的质地很适合夏天，因为夏天我们都说不能太厚重，
1: 是，
0: 它就是那种啫喱，你看它是半透明，半透明的这种啫喱，对吧？然后有一种这样冰沙一样，抹上去，哎，凉而不冰，
1: 是的，
0: 像皮肤上开了一层空调一样。它又不是那种很沙的光，很刺激的那种感觉，很舒服。然后你看，完全不油腻。我们说了一张纸，一吹就掉了，
1: 对，
0: 完全不油腻，
1: 粘不住啊，
0: 粘不住的。所以你哪怕你说，哎，皮肤上、脸上、
1: 可以涂
0: 身上
1: 可以涂，
0: 哪里痒涂哪里，
1: 包括你头皮痒都可以涂。
0: 对的，然后关键是这个止痒效果，我们说太快了吧？
1: 是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抹那种激素药膏，我知道它肯定是快的。但我们今天这个10分钟、15分钟，你就会忘记这个事情。
1: 对。
0: 哎，刚刚还难过的不得了的，抹上去过一会儿，忙忘了，哎，因为它就不痒了，对不对？
1: 一开始痒的时候火烧火燎的感觉，它这个一下去，首先冰冰凉凉的感觉就让我们止痒了。再接下来11种草本发挥各自的作用，这个从根源上把痒的问题拿掉了，你真的会忘记这个痒的地方。
0: 是的，更重要的是，观众朋友，当您痒起来的时候，别说60块钱了，
1: 600块钱
0: 能给我弄好了，我也很放心，对不对？我也愿意去花这个钱。那我们今天这个 在关键时刻帮助您大作用的，我们合下来一罐才66块钱，
1: 是的，
0: 人人花得起。嗯，399块钱带回去6罐，66块钱一罐，还不是让您直接一锤子买卖，没有机会反悔，不是的。我们东方购物再度给您重申，开放一盒，
1: 是
0: 15天全面售后，
1: 对，
0: 您拿回家去先用一用看看，感受一下效果。嗯，有任何的不满意，电话给我们东方购物，东方购物给您包售后，
1: 是
0: 包到底，让。

0: 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而且我们这个拿来凑单特别好，因为你参加那个凑单不是400积分，等于这一套就是送给你的，你说
0: 是
1: 吧？是
0: 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家里真的很有必要，对于老年人来说，皮肤容易瘙痒的，
1: 对，
0: 如果家里有湿疹人群的，家里在夏天害怕蚊虫叮咬的，家里有小朋友的，反正这个没有激素，大人小孩咱们都能使用，而且它的效果真的是会非常快速的。效果这个问题葛阳也不承诺了，不保证了，拿回家去您来使用一下，感受一下我们15天包售后。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马上就没货了啊，02151199000。
2: 房子装修好以后，半年左右，他就有这个湿疹了嘛，配了药膏，什么都用了也没用，可能反正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好。
3: 痒的时候就像那个针刺的一样，它有时候痒起来它会起水泡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热的时候就痒得厉害了，冬天稍微厉害一点，因为冬天皮肤本来又干嘛，它痒得就厉害一点。那抹，反正就这个，反正现在时间长了嘛，反正我最近都是在总用的这个药膏多一点。
2: 还我看了看家里还有一瓶，就是我给他买过，一共买过3次嘛，他这个量还蛮多的，一买就6瓶嘛。
3: 有时候晚上擦一次，有时候痒得厉害嘛，就一天擦2次，好一点嘛就一天擦一次。
2: 我叫他就是坚持用这个那个尽量的那个激素的药膏不要用，我说你用时间长了说不定会好，没那么快的吧，那个湿疹本来就是慢性的嘛，对吧，没那么快。看中他就是没有那个刺激的东西，就是都是草本的嘛，我是看中他这个才给他买。
4: 对啊，我也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2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吧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都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
5: 痒啊，因为上了年龄了之后呢，新陈代谢差了。当然了，搿个痒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就是讲年纪轻的辰光的好眼，到了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搿个痒就是越来越结棍。所以呢，伊会得产生皮肤瘙痒，痒了嘛就要燥。燥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得破坏，皮肤破坏了之后呢，就会得溃烂，就是讲搿个后果是相当，就是讲勿可想象的。脱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伊对皮肤呢有一种湿冷感，而且呢有的一种，像上海人讲的薄厚味，就是一种清凉的味道，老好闻的。随后皮肤呢脱好之后呢，一种很滑爽，也有一种湿润感，伊对皮肤就是讲有一种保持湿润感，不是搿种脱上去干乎乎啊。
2: 装修好以后，半年左右，他就有这个湿疹了嘛，配了药膏，什么都用了也没用，可能反正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好。
3: 痒的时候就像那个针刺的一样，它有时候痒起来它会起水泡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热的时候就痒得厉害了。冬天稍微厉害一点，因为冬天皮肤本来又干嘛，它痒得就厉害一点。那抹，反正就这个，反正现在时间长了嘛，反正我最近都是在总用的这个药膏多一点。
2: 还我看了看家里还有一瓶，就是我给他买过，一共买过3次嘛，他这个量还蛮多的，一买就6瓶嘛。
3: 有时候晚上擦一次，有时候痒得厉害嘛，就一天擦2次，好一点嘛就一天擦一次。
2: 我叫他就是坚持用这个。那个尽量的那个激素的药膏不要用，我说你用时间长了说不定会好，没那么快的吧，那个湿疹本来就是慢性的嘛，对吧，没那么快。看中他就是没有那个刺激的东西，就是都是草本的嘛，我是看中他这个才给他买。
0: 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我们说人类的这个皮肤对于我们的保护作用太重要了。
1: 对，
0: 但你要知道，现在随着各种空气环境呀等等大环境的外部因素的这个改变，导致我们这个皮肤的屏障现在越来越薄弱，越来越脆弱。
1: 哎，因为我们身边用的很多化工类的东西确实很多。嗯，这些东西呢，就说一个会刺激我们的身体，另外呢，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身体的保护机制也会减弱。
0: 对的，
1: 所以你的屏障功能，你的皮脂膜一旦少的时候，外界物质啊，包括我们自身产生的一些有害一些问题就会产生。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有正确对应方式。嗯，以前你痒啊，抓抓挠挠觉得就过去了，然后看着自己的身体皮肤的状态越来越差，你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像我小时候那些湿疹，我真的一点办法没有，到最后只能到医院里面去打那个各种那个针什么的。但现在我们可以有一些好的物质来对应，因为我们身体无论是湿也好，风也好，还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出的那个汗多，或者外界的一些刺激，就最简单到蚊虫叮咬这件事好了，我们都可以用到更好的一些物质去对应。所以我说今天的百草止痒膏，第一个是一种植物成分，这是我们觉得安心的。第二个就是我们41项激素未检出，这也是我们可以长期大面积涂抹的。
0: 是的，
1: 所以现在你不要去想别的，就是快把我们今天这个机会拿到手，然后无论你是什么痒，你自己先去体验一下。体验完了以后，我们有全面售后等着你。你只觉得好的话，今天你也别觉得六盒多。因为老人家两人每人一盒，您家的子女放在包里面要带一下吧。小朋友你要给他备一罐吧。整个夏季还没来临，你想这么长的时间要涂抹的时候，真的一点都不多的。
0: 所以其实我说了，我们一家不管是三口之家、五口之家，总归有那么一到两个或者是更多的家庭成员或多或少面临过这种皮肤的问题。
1: 对，
0: 退一万步讲，我们人会被蚊子咬吧？
1: 是，
0: 会不会吸引蚊虫吧？
1: 对，
0: 就连夏季的蚊虫叮咬都是在我们的涉猎范围内的。完全可以给你起到很好的第一步止痒。
1: 是，
0: 你只要不抓挠，它就不会二次伤害，就不会加重它的整个的进程。
1: 是，
0: 那在止痒的同时又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保健作用，家里真的很有必要。对于老年人来说，皮肤容易瘙痒的，
1: 对，
0: 如果家里有湿疹人群的，家里在夏天害怕蚊虫叮咬的，
1: 对，
0: 家里有小朋友的，反正这个没有激素，大人小孩咱们都能使用，而且它的效果真的是会非常快速的。效果这个问题葛阳也不承诺了，不保证了，拿回家去您来使用一下，感受一下，我们15天包售后。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马上就没货了啊，0215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带给大家是来自于古今大品牌，而且是男款女款。今天呢，内裤都是九条装，性价比非常的高，199块钱。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咱们天天的内裤更换，洗完之后呢，很难容易干，那我们更需要大量的内裤来进行更换。女款咱们今天底裆还做。

0: 到了7A 的抗菌的一个面料，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了老朋友魏湘，你好。
1: 哎，瑞恩你好，大家好。说到了这个古今大品牌，上海的老朋友都知道，一走到了淮海路，走到了茂名路、陕西路那儿，总店就在那边。哎，它至今啊有将近快70-80年的历史了，今天把握住了，给大家带来冬季必备的内裤。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的女款呢，今天呢一共是9条带回去，3个颜色。这3个颜色呢，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基础款带给大家啊。天空蓝有3条，雾霾灰有3条，包括还有淡黄色也有3条，一共呢都是9条装带回去，199块钱。吊牌的总价，观众朋友也可以看到啊，387块钱。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199，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哈。
1: 是的，而且呢，男款这边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1、2、3、4、5、6、7、8、9，9条带给大家，3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灰色、蓝色和浅绿色。那在门店当中呢，总价格327。东方购物只需要199块钱哈，性价比非常的高，平均一条啊20块钱左右。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今天性价比真的高，20块钱左右一条，我们那时候根本都不能想说是古今的大品牌。今天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女款呢是一个基础款型，这个款型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的，因为为什么呢？穿这种无痕的啊，类似于像无痕的这种底裤的时候呢，无论穿什么的裤装、裙装，它不会太显。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今天呢是一个高棉的材质啊，
1: 对，
0: 你可以看这儿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我们的整个的面料呢是95%的棉，5%的氨纶，
1: 是，
0: 但是底裆部分呢，我们是做到100%的全棉的材质哈，
1: 没错，而且它是7A级的抑菌哈，
0: 对，
1: 所以说它对于健康卫生的要求和标准会更高啊，毕竟是大品牌。
0: 哎，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因为刚才我一开场时也说了啊，现在呢天气慢慢冷下来了，咱们每天要更换这个内裤，但内裤如果你要洗不干净，或者说呢不容易这个洗的就是干。哎，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底裆部分肯定是要做到7A 的一个抗菌，
1: 没错，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抑菌报告带给大家哈，
0: 对，
1: 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来感受。那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也是非常的漂亮啊。它是什么呢？这边它是腰部啊有一根，大家可以看像宽项筋一样的啊，我们叫明根，带给大家，从里到外都展示了什么非常高级的材质，而且呢转到这边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有古今的标志啊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古今 Homey 啊，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想见大品牌才有这样的一种标志和这样的一种称呼，然后呢整个摸在手里啊也非常的舒服，
0: 对，
1: 它的这个材质的组成啊和女款差不多，就是我们是好像应该是94%的棉啊，加上6%的氨纶带给大家，而且更关键在整个的比如说特殊的位置啊都做的是3D式的这样的一个编织的方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是立起的，带有凸起状的，所以说它整体它的打板的方法会更加的难一些，
0: 对，
1: 后面的全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是无缝编接，没有在侧边和后面再有编接了，所以说整个的编织就在前面，穿起来特别的舒服。
0: 是的啊，男款今天也是3个颜色带给大家，一共呢是9条装，
1: 9条，
0: 性价比也很高，对吧？因为呢，我觉得如果要是比如说儿子跟老爸的这个身高体重差不了太多的话，哎，可以分一分，对不对？
1: 对，
0: 包括呢，有时候我们经常睡说啊，爷叔也好，或者是我们的阿姨也好，比较的节俭，有时候内裤啊或者内衣啊穿的时间会比较的长，卷边呀、发黄啊这些问题存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进行更换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女款咱们今天的这3个颜色一共是9条带回去，每3条我们会装一个包装给到大家，
1: 对，
0: 哪怕小姐妹分一分也没问题，因为古今的大品牌，包括今天您看到了，全部都是我们说到了3条一个包装带给您，对吧？
1: 对，
0: 您看，
1: 是的，
0: 古今这个品牌现在很多的商场里头依然有专柜，对吧？而且啊，我可以告诉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来看一下上面有专柜的价格，3条啊，在我们的带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129块钱。对吧？
1: 对，
0: 你看129，就这3条，一条下来的话接近要40块钱左右了，
1: 没错，
0: 对吧？包括您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安全要求是什么 ？A 类，
1: 对
0: ，A 类的产品，基本上我们说到婴幼儿的这个穿着贴身穿的衣服是 A 类的，
1: 对吧？
0: 对的，哎，
1: 所以说这是女款，男款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都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的？咱们叫旅行的便携装，里边每一条都特别干净，大家可以看，
0: 是
1: 拿出来以后又都是单独包装的带给大家。所以说在门店当中也是的，这3条啊价格是多少？109块钱，
0: 是
1: 3条一包109块钱、
0: 哦、
1: 所以说今天9条嘛，
0: 对，
1: 3包的价格就将近是327、
0: 哎、
1: 然后呢就在这儿您可以仔细来看一下，您看到没有，第一点我们这个是什么，按照腰边大家可以，这是不是有点淡淡的绿色？
0: 对，
1: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叫绿色， 然后有的是蓝色就是蓝色，灰就是灰。
0: 对，
1: 首先这边非常的清晰哈，摸上去啊，它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和润滑的。这个对于腰部这边敏感的男士啊，不然勒了一天容易发红啊，
0: 是
1: 这个腰部感觉非常舒服。第二点，它是一个大的宽项巾，
0: 对，
1: 所以说叔叔们先买这个，首先是什么腰有粗了，对吧？
0: 对，
1: 一定要这个穿起来很舒服。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边的制作是非常到位的。回过头来，大腿这边也是，大家可以看，大腿这边怎么样？一定要是什么宽窄适宜。假如说太宽的情况下，万一我腿细，对不对？这个还松，有点松散。那万一太粗的话，又绷得我血管不舒服。所以它这个94%的这个棉，加上氨纶，主要体现在这个位置。
0: 是
1: 后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一个漂亮的大包围以后呢，有效的减少了你啊夹裆的这个烦恼，就有的会夹裆，对吧？会不舒服。而且冬天当中啊。这个棉摸上去啊特别舒服，因为它这个棉做的淡淡的起绒感，让整个穿上去啊人有点暖暖的感觉。然后再到前面一个靠边，再加上我们3D 的剪裁，
0: 对，
1: 所以说整个来说既简约又做得很大方。
0: 所以啊，我们说了，无论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是199元，9条带回去。尺码方面呢，我们和观众朋友要来分享一下啊。
1: 对，
0: 女款的尺码呢，我们今天一共是4个码带给大家，最小码呢是 M 码。基本上呢，您根据自己的体重下订单就可以了。95斤到110斤的选择 M 码，体重在110斤到120斤的选择 L 码，体重在120到135的选择 XL 码。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50斤，选择双 XL 码。这是咱们女士今天一共有4个尺码带给大家哈。
1: 男生呢更多一个，5个尺码带给大家。第一个身高170，体重从90到110斤开始，然后增加20斤，130的，150的，
0: 对，
1: 170。
0: 对，
1: 男士最大可以到190斤，那身高也将近190，
0: 对，
1: 这个肚围啊3尺2都没问题。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大尺码啊，咱们今天备货特别有限，今天买回来专柜当中都可以去比一比，看一看古今的大品牌，原来淮海路啊，包括各种高端的商场里边都有售。今天一条算下来20元出头一点，所以喜欢的话，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因为为什么呢？咱们说了啊，内裤无论男女，基本上3个月要更换一次。
1: 对，
0: 因为呢，长时间的洗涤，包括它是贴身私密部位的一个穿着，经常闷啊、出汗呀、啊，对吧？
1: 对，
0: 你各种问题一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内裤容易卷边，底裆容易发黄，包括还有各种的什么尿渍、一些血渍在上边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3个月换一次。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们半年才换一次，那你更要换了，对不对？
1: 对，
0: 老旧的内裤穿的都已经是变形了。这个都已经不贴身了，
1: 对的。
0: 而且是从这个我们说到的卫生角度来说的话，今天真的要换一条下来才是20块钱出头。
1: 20块钱出头，针对咱们古今这样的一个高端内衣的品牌来说，它今天真的是高贵不贵啊！带给大家，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了，古今来的机会非常的少。人家专门做高端的，包括在这个40年代左右啊，它一开始是做女性的高端胸衣定制的，这在上海它是赫赫有名的。你想胸衣都要定制，然后呢，现在还在淮海路有我们的总店，你可以想见里边的身价。包括在淮海路总店进去，你看内衣内裤的这个，咱们消费者都是有一定的身价的啊、哦。所以说今天把握住了，咱们特别在东方购给大家这样一个渠道，了解古今，感受古今，价格只需要多少？门店当中一半的价格，因为在门店当中这一套组合将近是多少？400块钱左右，
0: 对
1: 吧？东方购100多，
0: 对。而且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什么呢？我们古今走出国门。在伦敦的发布会当中，我们的一个展示，对对，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的品牌啊，伴随着这个时间，80多年啊，在世界各地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包括那个阶段那批老外，对不 对？在上海滩的时候，他能够知道这个品牌，所以说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外的家乡，其实有人还在说，哎呦，那个是在上海有一个古今的品牌，我们胸衣穿得很舒服的，
0: 是。
1: 所以说这次到欧洲去以后，不但有新朋友，还有很多老的朋友说，哇，太熟悉，太有感觉了。
0: 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很划算，性价比。贼高，对吧？一条下来20块钱出头，那你想想看，家里边的老旧的这个我们的内裤是不是要换一换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今天呢，女士最大可以穿到150斤，男款最大可以穿到190斤。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男款女款都走得非常的棒，因为呢，今天买回去你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淮海路的专柜当中，
1: 对，
0: 您去比一比，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哎，因为呢，现在的网上的线路都很多，对吧？哎，拼某某啊，各种啊，越来越便宜，但是你拿到手之后，你总会心里头会打这个疑问号，说，
1: 对，
0: 怎么好像薄一点，或者说呢，好像棉质呢有没有做到了像女士今天的 7A 抗菌，对不对？您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们今天这条的生产线是和在淮海路的。
1: 对，一样的，对，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有的知道是什么，一定要提醒是专柜正品。
0: 对，啊，
1: 有的是奥莱货，对吧？有的是网络的白牌货，所以说它有各种不一样的话，它对于这个品牌自己分渠道的。
0: 是，
1: 所以说针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再三提醒，和您在专柜当中花了400块钱买来的东西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啊，咱们女款的今天三个颜色啊，蓝色、粉色还有黄色。 这三个颜色都是各三条，一共就是9条带回去。我可以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每一条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呢，这每三条我们会装一个这个古今的一个袋子，您这个跟小姐妹分一分，或者说送人也可以。而且我们在这个袋身上面标注的非常的清楚啊，您看到这上面写到的就是它的价格，专柜当中的价格
1: 是129块钱。
0: 那我手指的这儿，129。
1: 对，它是三条一包，129。您乘以三，它就是
0: 三百八十七
1: 左右，三百八十七，一条下来40多块钱，
0: 四十多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一条下来20块钱，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左右的一个价格。
0: 而且很正宗的，上面写的，你看这个店的名字有限公司，你看内衣集团古今，你看他们上海古今，对，这个上海人都知道，他同样这个就是用上海自己的这个服装生产基地啊来进行生产。因为现在有好多品牌可能他也是来不及做，对，
1: 他
0: 是贴牌的，
1: 你懂我这意思吧？
0: 对，
1: 他拿过来可能是贴牌，所以说上海古今他这个
0: 就是一定要把握这个质量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啊？我们对于女性来说的话，私密处比男性更要懂得呵护，对，更要讲究，对吧？更要讲究一些。我们今天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底裆的部分是符合是什么呢？7A 抗菌。 你外头有时候买到，你看什么3A抗菌的价格都不一样的，7A
1: 抗菌效果更好，而且关键呢，对于要求更高，
0: 没错
1: 没错，大家可以想见，内衣内裤当中啊，有加抑菌，有加抗菌，有加防臭，这些都是价码会上去的，你不大好做，所以说今天把握住了199。那男款这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款是，在门店当中啊，它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而且呢，古今一般很少做男士的东西，大家也知道对吧？专做女士的，所以说它能够把做女 女士的细腻的针法和高档的面料给大家做一下男士的，所以说这个男士啊，尤其们叔叔们更应该能感受一下啊。当然阿姨们可以给叔叔买。第二点什么？给家里的儿子买啊，读大学的、读中学的，正好生长发育的时候。第一点，您看这个面料和它整体的配色 做的多细腻好看啊，是不是？它是有一点像是加花色的这样一种感觉，加花色的，大家可以，不是那种单纯纯色的。
0: 对，
1: 腰部这边的这根筋做的多漂亮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点点什么咱们未来的这种感觉哈，带给大家。包括这边你看， 它是有古今品牌标志的，
0: 哦，是，
1: 因为现在很多东西它其实它是白牌的，什么意思？今天算你家的给你卖，明天算他家的给他卖，所以他们不打这样的一个品牌标志的。但古今是打的，就代表只有他自己给自己精心打造的商品。
0: 对，
1: 这是很硬的，大家现在叔叔阿姨懂得都知道的，对不对？懂得是自然懂的，有品牌标志和没有的区别。
0: 对。
1: 第二点，你看它这个3D的这个位置啊，男士这个凸起上这个位置，很难做的。
0: 这个真的是高级的机器，而且你看这一圈撒，还您刚靠边和包边做的多细腻啊！而且您看在细腻的同时，用的这个针线，也是浅绿色的，和它这个绿色全部是吻合的。大家看到吧？是，这个就是因为它要卖高端内衣，它这种细节，这个讲究起来是不得了。所以说不懂的人看不懂，不知道只算价格，算价格也便宜啊，20块钱左右啊，对不对？但是看这种针脚针线的话，
1: 那几乎今天就是花了很少的钱又捡到好商品了。
0: 55A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反复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在网上也能买到2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你想想看，有品牌吗？质量有保证吗？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今天啊，没有型
1: 的，穿了一两次那个短裤像抹布一样，没有型的。
0: 其实一下大家买回去，今天可以去到专柜去看一看，摸一摸那个感受啊，基本上跟专柜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同时，但就是价格问题啊。今天要求9，无论男款女款，全部是9条带回去，尺码现在很多顾客 在咨询当中啊，女款今天4个尺码根据体重你下订单就可以了。基本上现在啊 ，XL 码和双 XL 码走的会比较的快，因为今天的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50斤呢啊。
1: 对，女款到150斤，阿 姨们应该说已经够用了，对吧？
0: 是。
1: 男款这边呢也是的，差不多就是从90-100斤、嗯，咱们说中学生、大学生也包含在那170的身高，直接看到最后4XL， 190斤、哦、啊，90斤到190斤、嗯，所以说它分得很细，分到5个尺码。你看男士什么时候会分得这么细？一般3个尺码差不多了，嗯，就是代表它很讲究，让你穿得舒服呀，穿得贴心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大尺码的备货啊，非常的有限。今天买完专柜当中也可以比比价，女款今天9条的话，专柜价格下来要387块钱，男款今天同样也是超300的一个价值，但东方购今天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扫码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0: 情订购啊，因为您看我们今天细节到什么男款的这个腰部分啊，都有古今的 logo 在上边， 对吧？
1: 这个是很少见到的啊、而且更关键，它对于工艺的要求非常的高。
0: 对，
1: 女款呢又给大家底裆部分做了7A 级的抗菌，所以说作为古今来说，像这种增加功能性的内裤，
0: 对，
1: 它是另外算价格的。哎，但是今天咱们全部是算在一块儿了，都是199。其实按照女款市场价格比男款还要贵将近7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今天全部算到199，而且是大组合9条带给大家。
0: 是，
1: 我记得往年的话，到东方购物，假如说199，两三年前啊，也就5套到6条，
0: 哎，5到6条，
1: 对，现在直接拉到了9条带给大
0: 家。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从小有时候就觉得，哎呦，古今的内衣多贵啊！商场里头一条古今的内裤的话，少少要卖你88、98，
1: 对对对，
0: 108，
1: 是的，是的，
0: 那个时候
1: 流行过生日啊，给老公送一条内裤
0: 哈，对吧？
1: 因为它的价值感很高。没想到今天在东方购物直接把价格做到这么亲民。
0: 对，是，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也不是属于这种线上的这种生产线，
1: 对，
0: 咱们呢拿到手摸一摸，品质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啊。
1: 是，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这个是卫生的一个问题，
1: 就
0: 是你3个月要更换一次你的牙刷、内裤，
1: 对，
0: 这个大家都是有常识在的。
1: 对，
0: 但很多有时候叔叔阿姨是什么呢？节俭，觉得还能穿，对吧？
1: 哎呀，哎，对。
0: 我还能凑合凑合，
1: 是的，
0: 对对，
1: 其实这是对自己健康的隐患，有点不负责任。为什么？已经板结了，僵硬了，
0: 对，
1: 有些地方已经泛黄了，包括有些臀部的位置，长期做的话，它的布已经软化了，
0: 磨薄了，
1: 是不是？在这个情况下以后，不但是这个卫生健康的呵护少一道屏障，穿着因为冬天了，它都不保暖，因为冬天当中这个前腹部啊和后面腰部啊穿一条好的内裤，也是起到了核心位置的保暖。
0: 是，
1: 好了，那您这样的话，您穿个内裤只是个心理安慰，对吧？
0: 对。
1: 但是可能说我原先买个内裤，我就想花个20多块钱买条内裤，但买不着啊，对不对？你这个大品牌都太贵了，70、80，我买3条内裤花几百，我舍不得。是的，所以说今天咱们东方购把古今带过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尤其在这样冬天，男士不要穿三角的了，
0: 对，
1: 就穿这种平角的，多时髦啊！
0: 是，
1: 您看各大球。

0: 球星 C 罗、梅西也好，都是穿平脚的，因为平脚呢，第一点腰部的筋露出来也显得体面，第二点它这个长短在大腿这个位置啊，让人符合人体的光学。
1: 是的啊，所以仿佛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是9条带回去，199块钱，古今大品牌啊，1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尤其是大尺码的备货今天不多，男款最大穿到190，也就是我们的190斤，女款最大可以穿到150斤，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家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说，哎呀，男款女款各买一套，对吧？因为你想199，我们刚才说了，哪怕在专柜当中88一条，68一条，你也只能买个三条，买个两条。
1: 对。
0: 但是咱们今天9条带回去啊，比如说儿子跟这个老爸分一分，
1: 对，
0: 女儿跟妈妈分一分，或者小姐妹之间，或者老战友之间，哎，你4条，我5条，这么穿一穿，
1: 对，
0: 性价比又高，对不对？
1: 没错，而且更关键，有的时候呢，像我有的时候是怎么样？我开一包3条。我从现在开始一直穿到明年的2、3月份左右，
0: 对对对，
1: 对吧？到了3月份，可能我再开一包，
0: 再开一包。
1: 对，你送人也可以，你自己用也可以。所以而言呢，能让自己的内衣内裤包括袜子一定要长期的更新，这个对于咱们身心都健康。包括有人说了，鞋子啊、鞋垫啊，哎，都得经常吹，不能让它潮湿着。
0: 是
1: 人啊，就怕这个细菌啊，粘在这个身体上，人会很难受的。
0: 是的，因为冬天到了嘛，咱们有时候洗完的东西老是那种潮乎乎的，
1: 你说的对，说的
0: 对，太阳天又少，你没有办法暴晒，因为我们经常有说话，比如说私密部分出问题的时候，医生都跟你说了，勤洗勤换勤暴晒，太阳下去暴晒你的裤子，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如果已经比如说底裆部分有什么发黄啊，有尿渍已经洗不干净啊，变形啊，咱们从卫生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要把它更换掉。
1: 对。
0: 而且关键今天带回去的是啥？古今，人家都已经走出国门去到伦敦的秀场了，
1: 对不对？对吧？世界5大秀场，咱们伦敦也是一个大的秀场，这是什么身价，什么场面啊？你一般的品牌您看到了吗？您就回你平时穿的内衣内裤品牌，
0: 对，
1: 有没有这么大的场面？
0: 是。
1: 这就是品牌。的实力，实力就能转换到我们每一条内裤的质量。
0: 回到现场，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啊，女款的今天3个颜色，蓝色、粉色还有黄色，咱们呢这3个颜色是各3条9条带回去，而且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中高腰的一个款型。女款今天好在什么地方啊？首先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它呢是基础款型，我很喜欢，我不喜欢那种花里胡哨的，你知道吧？
1: 对，
0: 就是因为你无论穿这种深色、浅色的这种裤装、裙装都可以，而且呢腰部的地方给您呢留足了这种余量。对吧？包括还有在这个背面的时候，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基本上呢是不卷边的，对吧？贴合度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而且我们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上面啊，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面料呢是95%的棉，50%的氨纶。为什么不做到100%呢？因为你还要有一点弹性，对吧？你看，像这样。但是底裆的部分，我们是100%的全棉，
1: 对。
0: 而且关键它还有7A 的抗菌，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因为为什么说女士今天我一定要强调啊？咱们女士的生理构造不一样，对吧？哎，经常我们说妇科又不要出问题，所以在底裆的部分，我们今天做到抗菌都不是什么3A、5A，直接是7A 哈。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抗菌的这个效果越好，那你想价格是不是越贵？但今天同样男女款都是199/9条哈。
1: 女款9条呢，3个颜色，对吧？大家可以大概浏览一下，蓝颜色、粉颜色和黄颜色，
0: 对。
1: 其实作为我们男士看上去也觉得很干净，
0: 对，
1: 很清爽，而且很大方哈。
0: 是的。
1: 所以说呢，男款呢也是3个颜色。
0: 来看看，
1: 首先请浏览一下哈，你看它是腰部这边绿绿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绿色，对不对？然后这边呢，你看蓝色的。就是我们今天蓝色就是蓝色，对不对？
0: 对，
1: 这个灰色就灰色。但您注意啊，每个颜色它跟随的针线，你看灰色的线是不是这边是灰的？您看到了没有？
0: 是不是？
1: 它细节，你看蓝色的这边金，这边就蓝色的。
0: 对，
1: 绿色这边就绿色的。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看，有哪一条内裤，在这方面针线上完全的颜色要吻合设计师的想法，这个你说这个多较真啊，多作啊！你必须大品牌，你必须这条内裤市场售价得70-80，不然我费这个心干嘛？对不对？我10几20块钱买给你，这和买吃的是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高品质啊，真的高品质。
0: 我给大家看啊，咱们今天的包装也很用心。你看古今大品牌，人家呢今天是三条一个袋子，
1: 先一个大口袋，
0: 先一个大口袋，然后我把这三条拿出来了，
1: 拿出来，
0: 你看啊，上边全部都是古今的、这个、
1: 独立包装，
0: 看到了吗？
1: 干干净净，对不对？您要自己用送人，尤其出外旅行，
0: 来。你看啊，背后我们今天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上海古今内衣集团有限公司，
1: 真的
0: 公司地址在哪儿？看到了吗？淮海中路，对不对？哎
1: 呦，完蛋了！
0: 哎，给你都写的清清楚楚，这就是你今天买完，你可以到淮海路的
1: 他们专柜去。国泰电影院对面，国泰电影院对面，是。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跟你有时候线上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哪怕送人啊，这个袋子啊，就是我们都装好，三条装一个袋子，都不是说什么九条给你包在一起。
1: 对。
0: 而且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个上面都有他们的专柜的一个价格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1: 是。
0: 这三条129块钱，接近130了。
1: 对。
0: 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你看啊。A 类，
1: 你看，
0: 对吧？
1: 对 ，A 类，
0: 咱们都写的清清楚楚的哈。
1: 本身你在门店可能就是三条的价格，现在在东方购拿到了九条
0: ，哎，
1: 对。对男生也是，
0: 男生也有，
1: 你看到没有？不是男女一样的，给一个袋子，完全不是。
0: 是，
1: 男生有男生的设计，
0: 对，
1: 是吧？显得更加阳刚一些。
0: 对，哎，
1: 这就讲究。然后拿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没？也是，
0: 也是独立包装，一条一条的。
1: 一，
0: 对吧？
1: 二，再拿一条。
0: 来，给我手里给你拿着。
1: 三，您看到了吧？是吧？也是三条，
0: 对，
1: 而且上面是该有的标志，
0: 都有，
1: 包括后边大家可以看到吗？该有的生产厂家、电话全部都有。
0: 体重在120斤到135斤的，这个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啊！
1: 断货了，
0: 又要马上断货了啊！
1: 是是是。
0: 所以你看，我们反复提示大家不要等断货，因为你专柜这一条下来50、60、60、70、70、80，我们今天20块钱出头一条，还是古今的大品牌，
1: 正品。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号15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刚才呢保护好了自己的腰，咱们这段时间呢就要可以开始对自己的胃好一点了。这段时间啊，咱们中国人，尤其是咱们江浙沪的观众朋友们，特别讲究一个鲜字儿，茶你得喝明前龙井的新春茶，咱们吃你也得吃上新鲜的蔬菜和肉类。那很多人说现在在肉类上面什么东西鲜呢？我个人觉得螺丝或者是田螺，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但是现在啊，螺丝几种做法，什么酱爆螺丝啦、大烤螺丝啦等等等等，但是有一道菜大家是不是发现很久都没有做了，就是我们的上古时代的分子料理田螺塞肉。太麻烦了，自己螺丝买回来还得洗，还得弄，然后再用牙签把这个螺丝的外面的那张小的皮撕开，螺丝肉弄出来，弄出来以后还得再清洗，把不能吃的切掉，再把螺丝肉切碎，再和弄好的肉馅拌在一起，再塞回去，然后再来酱爆。一个下午下来就为了这一道菜啊。来，今天我们给大家解决方案了，不仅仅可以吃到是原汁原味的明前螺丝的田螺，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总，跟大家打招呼吧。哎，
4: 维嘉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在我们苏州有句话叫明日一口螺，三沟一张螺，

0: 就是明前一只螺赛过一个鹅，就明前的田螺是很肥美，营养很高的。
1: 当然，
0: 那今天就是带给大家明前的田螺塞肉给大家。
1: 对，嗯，哎，明前的田螺塞肉，当然说明前一颗螺这赛过一只鹅嘛，对吧？说明咱们今天的这个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咱们今天到底多少钱？先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好，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田螺香肉。又叫做田螺塞肉，
0: 对，
1: 500克一袋，
0: 没错，
1: 是一斤一袋哦，
0: 整整一斤啊，
1: 一斤一袋哦，
0: 没错，
1: 这里是5斤装，208块钱吗？不是的，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7倍积分和我们的生日的加持之下，再给大家送上的是14.56元 ，APP 自动认购才0.5元，相当于是188。5斤田螺香肉，
0: 是的，
1: 直接带回去啊！
0: 是，
1: 你在家里面就可以随便吃了，直接吃了，而且给大家展示一下，看一袋这么大，
0: 对，
1: 一袋这么大。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
1: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保证给大家是500克啊，500克，
0: 对，全是手工做的啊，
1: 全部都是手工做的。来看一下啊，
0: 好，
1: 配料表
0: 是
1: 猪肉。田螺肉，田螺壳，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因为田螺肉肯定没有猪肉多，因为我们要用猪肉把整个田螺塞满嘛。
0: 对，
1: 整个田螺塞，田螺壳肯定有啊。水、鸡精、味精、白砂糖、
0: 是
1: 淀粉、盐、酱油、蚝油、酵母、香辛料、碳酸氢钠是什么？就是苏打。
0: 对，
1: 葱花没了。食用方法：红烧、清蒸、剁椒蒸、干锅都可以。
0: 对的，
1: 没有任何的问题，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再次强调。不是那种小螺丝哦，是大的田螺哦。
0: 对，我管理厂拆一包，
1: 撕一个给大家看看吧，直接撕开来给大家看看。
0: 维嘉老师力气真大，
1: 那你看啊，撕开来你就知道，哎呦，有点不太放得下，有一点不太放得下。首先我要来说，咱们的这个田螺个头够大，
0: 是
1: 每个螺你来看啊，
0: 对，
1: 这是我的手指，每个螺比我的手指还要再大，
0: 对，
1: 甚至可以到达我基本上一个大拇指，
0: 大拇指，
1: 基本上一个大拇指，带上我们的第二节指节的哦，
0: 塞满了。
1: 关键的是肉，你来看，塞到铺满，塞到你看前面塞出来，
0: 是
1: 后面屁股这边也塞出来，
0: 塞得很满，
1: 塞得非常。非常的满，
0: 而且是全是手工给大家塞的啊！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啊，味道是给大家调过的。
0: 对的，
1: 你可以完全不用再加料了。
0: 没错。
1: 如果说老爸说，哎呦，最近呢春天了，想要稍微来眯一点小酒的，
0: 可以。
1: 来，我建议大家稍微放一点点的薄盐酱油，
0: 对，
1: 起到一个调个颜色的作用。
0: 是。
1: 或者你弄点生抽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来，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吧？
0: 好的，这个是我们的厨师做了一个。
1: 牛蛙黄鳝田螺的干锅，这个特别特别的棒、
0: 是的，你看我们的田螺都是每个都是这么大，
1: 这是烧完了以后啊，
0: 对，
1: 这是烧完了以后啊，我们麻烦您
0: 啊，
1: 就这样，
0: 哎好，
1: 我直接这样给大家看看，直接把这个肉挑出来啊，你看所有的这挑出一半来啊，还有啊里面，
0: 对的，
1: 可多可多了，
0: 没错。
1: 所以的各位啊，你要从后面先捅一下，
0: 是
1: 它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0: 肉都是塞得满满的啊，田螺和猪肉。
1: 我们吃肯定不可能这么的斯文，一定是嘴巴里一嘬，
0: 对，
1: 它就出来了，对不对？我们再来看看，你看，
0: 再来一
1: 个，这里面全部都是的，
0: 猪肉、田螺肉都塞得满满，
1: 猪肉、田螺肉全部都是的。来，我替大家尝一个，很多人会怕，就怕你这个田螺肉，第一没清洗干净，
0: 是
1: 第二。碰到死田螺，
0: 那
1: 会比较臭，
0: 是
1: 对不对？来，我们替大家尝一尝。
0: 对的，我们都是新鲜明前的田螺，给大家热气猪肉给大家做啊，
1: 鲜，特别特别的鲜，
0: 没错。
1: 来，为什么这么鲜啊？跟首先田螺的鲜活是有关系的。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啊，一定选择叫做。明前田螺，
0: 对的，明前田螺，
1: 你知道有明前茶，
0: 是，
1: 你知道有明前龙井，但是不知道清明前的田螺有多鲜。
0: 没错，这个图片有点误解啊，这个是小螺丝，
1: 这是小螺丝，用错了图片
0: 的田螺，
1: 我们是大田螺肉啊。第二点，我们优质猪肉，这个猪肉有多优质呢？刚才啊，薛总说了一句叫做
0: 热气
1: 猪肉，
0: 对的，
1: 什么意思呢？隔壁就是屠宰场，
0: 对，
1: 意思是隔壁就是屠宰场，刚刚。生产好的猪肉，
0: 对，
1: 还冒着热气腾腾的，
0: 是
1: 送到我们这里做成肉馅，
0: 对，
1: 直接做成我们的田螺，
0: 和田螺一起塞在那个田螺里面，
1: 对，让大家，而且我们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好，
1: 所有的都是为大家来做的，工艺也是非常好啊，有多少好的工艺？田螺3次过个水，
0: 是
1: 螺肉单独再处理干净，
0: 没错，
1: 切碎和猪肉一起调味，
0: 对，
1: 再塞紧螺壳，保证新鲜美味，
0: 没错，
1: 每一个。都爆肉爆汁儿，
0: 是
1: 每一个都鲜鲜可口，
0: 没错，
1: 非常非常的棒，还做了32分钟的时间了，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1: 一共是多少斤？
0: 一共是整整
1: 五斤，一袋是一斤，
0: 是
1: 一共五斤装。嗯，原来的道理呢是208块钱，
0: 真的是
1: 田螺塞肉、嗯、不便宜的。
0: 对的，
1: 一个是现在的田螺，你现在去田埂里面看看，田螺还多吗？
0: 是的呀，
1: 不多了。而且田螺这个东西养殖不了，
0: 对的，
1: 说句实话，也没有养殖的。
0: 是的，
1: 它不是一种经济型的这种水产品。
0: 对，它就不能养，很少吧？
1: 很少养的。那么好。手工又麻烦，你自己回来，你是不是要洗三遍？
0: 对，
1: 要把田螺，你拿牙签现在把田螺肉再弄出来，
0: 对，
1: 把田螺有些不能吃的内脏要
0: 清洗掉，
1: 然后田螺壳你要吃的呀，
0: 对，
1: 所以田螺壳我们不吃下去，但是你得进嘴巴的呀，
0: 对的，
1: 所以田螺壳你还得再拿牙刷刷干净，
0: 对，
1: 你烦不烦？
0: 是的，
1: 一个下午就为了这500克的这个菜，你烦不烦？来。今天208块钱，
0: 不是
1: 全部清洗之好之后五袋带走之外，再给送大家7倍积分。
0: 是
1: A P P 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相当是188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款呢是我们的凑单神器，东方购物正在搞活动，哦，满3件活动满3888块钱，还可以再给大家送上400块钱的积分。哇！右边都是我们可以凑单的哦。哇，
0: 我们这个凑单神器。哎、
1: 最近现在咱们今天春天了、哎，可以来点有机的野山参粉。
0: 没毛病。
1: 也可以，哎，说句实话，哎、咱们今天田螺塞肉太好吃了，一下子吃的，哎呦，肚子有点不舒服。来，选择我们的丹麦的益生菌
0: 也可以。
1: 还有最近啊，春天了，大家想要锻炼了，对不对？哎、来，益洁的甘糖钙片、嗯、也是可以给到大家的。
0: 对的，
1: 看大家自己来进行凑单，哎，差多少凑一凑就可以了。
0: 我们才208哎，
1: 满3件商品
0: 是。
1: 满3888块钱，
0: 是
1: 送给你的是400积分。
0: 对，
1: 我们一共才花了
0: 188块钱。
1: 我们拿这400积分，是不是可以买2组半？
0: 完全可以，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对，
1: 还有最后的30分钟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田螺塞肉呢，搿道菜呢是上海最有名的功夫菜。
3: 不过搿只菜呢，说起来蛮麻烦的，就是讲有交关搿好几道工序。一个就是讲田螺要浸泡，对吧？要养一养，随后呢，田螺的肉要拆出来，就拿买来个肉酱混合了一道，拌好之后呢，重新再塞进去，
2: 吃几分钟，做几个钟头。
3: 因为关键就是讲屋里向欢喜吃搿道菜呀，对吧？否则勿弄搿菜的。
2: 到了东方购物来呢，看到搿道菜，搿道呢田螺塞肉，确实来讲老灵的，我也尝了味道。
3: 我觉着搿肉老有嚼劲的、啊。有种没眼新味道，就像人家吃新鲜的田螺搿种味道。
2: 里向搿块肉呢蛮大个，比我自家做呢还要多。
3: 搿一包田螺塞肉呢，就是讲里向量也蛮大个，里向大概有得12、13只，对伐？也足够屋里向吃一顿了，就是讲。
2: 要比自家屋里向烧要方便交关。

0: 各位，你看看啊，这是正正经经您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份田螺肉，田螺塞肉。我说句实话，你看啊，首先所有的这些田螺肉啊，你得全部都洗干净。刚才他是拿牙刷刷，
1: 对的。
0: 您自己能弄得那么好吗？
1: 不可能。
0: 然后还得再算上咱们今天自己的这个一个馅料，
1: 对的，
0: 来进行搅拌，
1: 是。
0: 然后再放进田螺肉，你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1: 是的呀，
0: 你别看他这儿拍的就几十秒钟的时间，
1: 很优雅的，是吧？
0: 他真的，你得弄上去的话，我的天！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味道，是正正经经，而且我说句实话，未必像他塞的那么好，
1: 没错，
0: 要反复多次的，你还得拿手。哇，真的，那而且我们自己哪儿还要戴个手套，肯定到弄到手上全部都是油嘛。
1: 对的，
0: 等到自己，然后我们今天还得再用油封住。哎，油不封住的话，咱们今天到时候肉就不行了嘛，
1: 不紧实嘛，
0: 对吧？不够紧实嘛。
1: 对。
0: 但是呢，我说句实话，您自己来弄的话呢，真的很麻烦。我们今天不用油，我们肉是生的啊。我们再次强调，肉是生的
1: 啊，
0: 肉是生的。
1: 但是味道已经调好了，
0: 一定要加热以后再来使用啊。
1: 对。
0: 来，回到家里面，那我们为什么不用油封呢？因为一旦塞好肉后，马上启动，
1: 对，
0: 让肉冻成型。
1: 是。
0: 那么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好处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上海调味。
1: 对。
0: 咸鲜当中带一点点甜，因为我看到配料表当中其实。是有白砂糖
1: 的。首先配料表是很干净的，其次一定是上海的老味道。为什么我们深中深凯是江浙沪的那个江苏的一个品牌，
0: 对，
1: 然后请的都是那个上海的一些老师傅啊，当时五星大厨给大家调的味，
0: 对，
1: 所以你吃到的那个都是田螺塞肉，都是本帮的味道，
0: 对的，
1: 味道已经把它调好了。
0: 是，
1: 说实话，你回去不要加过多的什么酱油啊、醋啊、盐啊这种东西，
0: 对，
1: 你稍微上个色就行了。
0: 对，我说句实话，
1: 味道已经调好。
0: 说句实话，咱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你真的是怕麻烦的话，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1: 对，清
0: 蒸，我们直接弄个豆腐跟它这个田螺塞肉一起来煮一煮，就是一顿分成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1: 是，
0: 来，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也可以参加到我们东方购物的活动当中啊，208块钱送上7倍积分14.56元，这 APP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那是188块钱一组，
1: 划算。
0: 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还可以获得400块钱的积分，四百积分，咱们一凑的话，相当于是咱们今天这田螺2份都送给您了，
1: 免费
0: 送给您，还要再倒找您钱了。
1: 我听了都开心。
0: 而且咱们今天你看啊，咱们今天凑单，今天凑单推荐呢，第一个是同安春堂有机野山参粉，如果说您常年吃野山参粉的，
1: 可以
0: 相信同安春堂，相信咱们的有机的认证，
1: 没错。
0: 第二点呢，常年的。就是父母可能啊有一些肠胃不太好的，来我们丹麦进口的丹麦乳酸菌
1: 也非常推
0: 荐
1: 哦。
0: 这些为什么挑选这些给大家做到推荐？其实非常的简单，
1: 哎，
0: 这些是专门为周年庆凑单特殊出来的福利。
1: 哦，
0: 它平时比如说丹麦野山菌
1: 是
0: 原来是6盒的，今天1198送7盒，
1: 我的天，
0: 变7盒。原来有机野山参粉16克的双礼盒装是要3000多的，现在降到2998
1: 了，这么便宜吗？
0: 包括是我们的一节，原来是要1000多的，每次买一节都是1000多的，对不对？我们今天4盒装819块钱，
1: 真好。
0: 如果要凑的话，现在就可以通过这边来凑了。但是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本身东西是不错的。
1: 是的，
0: 首先田螺塞肉，我相信是每个上海人或者说大部分上海人家庭当中。清明之前一定要吃的，
1: 对的。
0: 为什么清明之前一定要吃？清明之后螺肉就不那么鲜了。
1: 没错，而且我们这个，我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我们深中灰改全是手工制作的，
0: 手工制作。
1: 对的，然后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0: 这个我们叫做配料表，放心可靠。
1: 对，
0: 猪肉。田螺肉
1: 是
0: 田螺壳
1: 是
0: 水鸡精味精糖这个就是上海味道了，
1: 对的，
0: 淀粉食用盐酱油蚝油酵母香辛料小苏打葱花没了就这些东西，
1: 对，食用方法红烧、
0: 就是、这些东西，
1: 清蒸剁椒干锅都可以
0: 给大家来打开来了一包，刚才给大家打开来一包，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整颗的田螺，
1: 对，
0: 每个的田螺足够大，
1: 都是这么大，
0: 而且关键的是啊，肉都铺满，
1: 是的，
0: 不像是我们一瓶勺平过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每个肉都是塞出了塞爆了田螺，
1: 塞爆真塞爆
0: 了，给到大家，这个是我们真的。咱们这个深中灰凯给到大家的一个非常非常有诚意了。我说句实话，料给的多不多，包括说看到我们这个肉量多不多，就能够看出这个企业对消费者怎么样。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今天的价格也不贵，208块钱，
1: 是
0: 整整5斤装，
1: 5斤
0: 今天再给大家7倍积分，
1: 是
0: 接近15块钱，再给大家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885斤装。如果说想要吃清明前的这一口鲜的话，
1: 对，
0: 就趁今天赶紧买下来，因为下个礼拜六，下个礼拜天就是正清明了。
2: 过完清明的田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
1: 懂的都懂啊，
2: 就不太好吃了。嗯，要么螺肉是有点硬了，有点老了。嗯，要么呢，其实就是有一点点的腥臭了。
1: 没错。
2: 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今天再给大家做一道干锅的菜，这个是吧？哎，当心啊，当心。
1: 他怎么没？哎，
2: 我们来。哦，这不是干锅啊，这个特别棒。
1: 这个是腌都鲜，
2: 用腌都鲜的办法
1: 对
2: 来做。这一口呢，我觉得真的特别合适。哎，春天，咱们要吃咬春。
1: 没错。
2: 什么叫做咬春？哎，你来看啊，芹菜呀，然后这是春笋啊，咸肉啊，然后这个田螺。
1: 是。
2: 这个宝啊，我给它取个名字，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啊。
1: 你说。
2: 冬去春来宝。哎，冬天的咸肉，
1: 没毛病。
2: 春天的这些配菜
1: 是，
2: 包括说我们今天的主角
1: 田螺塞肉。
2: 对的。刚才吃，很多人说啊，维嘉你吃的是一个。
1: 红烧的
2: 酱爆的，这个味道呢，可能把田螺里面的可能你觉得有一些腥的味道好像盖住了。那么这个清白水烧的
1: 是，
2: 或者就是普通的
1: 清蒸的，
2: 或者就是白煮的，
1: 对，
2: 怎么样？
1: 我来替大家
2: 尝一尝。
1: 我相信味道是不错，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调好味的，其实说白了，不需要你放酱油、盐、醋啊什么的，味道都是五星的，是可以啊。
2: 除了烫没有去，没有问题，真的很鲜，
1: 是，
2: 而且关键是。肉米是稍微结实一点的肉，但是里面能够吃到有嚼劲的田螺的肉，
1: 没错，
2: 而且田螺的肉是特别特别的鲜，
1: 是，
2: 就是在清明之前，哎，您得来吃这口了。来，关键是啊，咱们今天的价格，先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是保证让大家可以吃到，首先东西好，我们选择的材料要好，
1: 对，
2: 所有的就是清明前的田螺了，
1: 明前螺，
2: 这个时候呢，螺壳螺肉更硬，
1: 是，
2: 而且更加的细腻丰富，
1: 是，
2: 关键的是这个时候的螺，没有小田螺，
1: 对的，
2: 没有小田，因为我们很讨厌吃那个小田，
1: 对，
2: 小的田螺籽在这个里面啊，它不像是鱼籽虾籽，你咬起来是咯咯跟爆浆一样的，小田螺是有壳的，就跟你在吃沙子一样了，
1: 是，
2: 为什么清明之后不能吃？因为清明之后的田螺里面它开始爆籽了，所以就很不好吃。那我们今天这个是正正好好，它要开始长肥了，但是还没爆籽的时候，
1: 没错，
2: 所以很好吃。选择的是热气猪肉，
1: 对的。
2: 刚才我问薛总，什么叫做热气猪肉？
1: 是，
2: 隔壁就是肉联厂，
1: 屠宰场。
2: 这个肉联厂的肉还冒着热气腾腾的热气呢，
1: 对的。
2: 搬到我们隔壁，直接做成田螺塞肉，
1: 没错，
2: 给大家做到奉献，是不是很好？好，原材料好了以后，我们再给大家工艺还要好，
1: 是。
2: 田螺单独过三次水，
1: 是，
2: 这个是错的图片啊，这个是螺，他们拿了个螺丝的
1: 小螺丝，
2: 我们的田螺很大的啊，
1: 大的，
2: 我们这个田螺很大的啊，
1: 是的，
2: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田螺很大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没错，
2: 不会出现刚才这个图画当中的这个小螺丝的啊，
1: 对，
2: 来，田螺是三次过水，然后螺肉呢还要再单独处理干净，
1: 对，
2: 为什么单独处理干净？要把内脏啊。一些下水给去掉，然后再把一些不能吃的东西去掉，最后再和切碎的热气猪肉馅儿，
1: 没错，
2: 热气猪肉馅
1: 儿是。
2: 刚才说到了，隔壁还热气腾腾的这个刚刚生产完的猪肉馅一起调味，
1: 对，
2: 再塞紧螺壳，塞到什么程度？爆肉为止，
1: 是，
2: 保证新鲜美味。来，今天多少钱？
1: 不是208，以前都是5包208，
2: 5包208，我觉得五斤装的208田螺塞肉，光冲这份手艺，光冲这份我们的时间，我觉得花这个208块钱值了，
1: 真值。
2: 今天7倍积分啊，我刚想说5倍积分，7倍积分，14.56块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188块钱，188块钱。如果说你凑单呢，凑上我们同含春堂的这个野山参粉呢、或者说是凑我们的一节的安糖软骨素啊，
1: 是，
2: 或者凑我们的丹麦，为什么推荐这三个？这三个都是为了我们的周年庆凑单，特殊降价，他们就不上直播了，
1: 懂了，
2: 他们就不上直播了。但是如果说不上直播，是不是我们的供应商省下了一笔直播的制作费用？
1: 是。
2: 那么这笔费用补贴到哪里？就补贴在价格上面。
1: 是。
2: 同含春堂原来是普通的10克左右的，今天16克，
1: 哇，
2: 2998，
1: 划算哎。
2: 丹麦原来是我们的益生菌，原来是6盒的，现在变成7盒了，
1: 多加一盒。
2: 原来一节4盒装，大家清清楚楚的4位数，今天819块钱，
1: 现在都加，
2: 凑单非常的不错哦。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凑满单以后，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倍积分，400块钱的积分。
1: 是的，
2: 400块钱可以买我们今天的2份多了啊。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现在煮什么？
4: 我烧那个田螺。
3: 太好了，快看。
4: 完美。好。
3: 天哪！
4: 这里面是什么呀？
5: 螺肉和猪肉馅放在一起。
4: 天哪，还可以这样？
5: 对。
4: 昨天螺没白抓，值了。哇！
6: 哇！我的妈呀！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7分钟时间了，我建议大家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田螺三肉这个菜不是说您做不了，
1: 对，
0: 我相信啊，电影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心灵手巧，包括说我们各位叔叔、各位阿姨，其实真的愿意花一个下午的。来看阿娘给你做的这个好吃的这个田螺三肉，你不是小的时候很喜欢吃的吗？
1: 是。
0: 但我说句实话，杭州有句话，我不知道上海有，叫做坐坐一下午，吃吃一口头。
1: 对的，
0: 真的就是坐一个下午，坐一个下午，那是一个熊。你想看田螺三肉，你买回来的田螺你不可能直接做，
1: 对
0: 不对？田螺壳你得洗干净，对不对？
1: 对，
0: 因为田螺上面有一些什么青苔啦，
1: 乱七八糟，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肯定不能。好，你得安安静静的洗，因为田螺上面还会有嵌的一些东西的。
1: 对，
0: 那我们每个全部都是拿刷子刷过的，
1: 一定
0: 全部拿刷子刷过的，
1: 没错。
0: 刷完了以后，你再来要把田螺煮一下，煮完了以后再把这个肉，否则你活的肉你这个田螺挑不出来的。
1: 对的，
0: 煮完了以后，你如果是死田螺，你还得挑出去，
1: 是
0: 对不对？活的田螺把它煮熟了以后，它才能够把这个盖打开，你才能把牙签挑出来。然后田螺这个东西挑出来以后，你又得去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内脏，
1: 对，
0: 你不能吃嘛，你不能吃田螺的排泄物嘛，
1: 对的。
0: 还有一个是田螺的门，你得去掉，
1: 是，
0: 就是它关门的那层壳，薄壳你得去掉，
1: 对的。
0: 是不是又很麻烦？
1: 没错。
0: 好，全部都处理完了以后，壳里面你不要洗。
1: 是，
0: 壳里面是不是你得热水再汆一
1: 汆？很麻烦的。
0: 汆好了以后，再把田螺肉切碎。
1: 是，
0: 切碎了以后，再把鲜肉，你如果说不用绞肉机的话，你自己拿刀剁。首先楼上楼下，哎呦，怎么又炒了呢？
1: 是，
0: 对吧？然后咱们今天把肉米再和田螺肉拌在一起，你还要调味，咸了淡了很麻烦。
1: 这
0: 我们今天全部的一次性搞定，
1: 是，
0: 保证给大家3次以上的田螺清洗，
1: 是
0: 保证我们选用的田螺是明清明之前的田螺，
1: 一定是
0: 肉是热气猪肉，
1: 没错。
0: 热气猪肉是什么意思啊？隔壁就是肉联厂，
1: 对，
0: 刚刚新鲜生产完，热气腾腾的猪肉
1: 拿过来，
0: 不是这个猪肉蒸过了，是太新鲜了，
1: 没错，
0: 直接的做成肉米给我们来做田螺三肉。一般来说，这种猪肉都是直接做猪排，或者是直接做冷鲜肉，流通到一些高端的商超市场上的，
1: 对的，
0: 都不进菜场，都是进商超的这些高端的地方的。那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这个田螺三肉到底怎么样。别小看它，
1: 对，
0: 真的要做一个下午，我们今天帮您省事儿了。
1: 是，
0: 那么很多人说这样的预制菜，所谓的预制菜，你最怕的是什么？怕的就是这个科技与狠活。
1: 对的，
0: 它这个田螺三肉，它为了它保鲜，它要不要放很多东西啊？
1: 没错，
0: 它为了它味道好，会不会放很多一些我们看不懂的东西啊？
1: 不会哦。
0: 来，这里你首先啊，这个里面你要么在菜场里能买到，要么你家里的厨房就有。
1: 对，
0: 猪肉菜场能买到吗？
1: 有，
0: 田螺肉有吗？
1: 有。
0: 田螺壳，
1: 饮用水、
0: 鸡精、味精、白砂糖、淀粉、盐、酱油、蚝油、酵母、香辛料、碳酸氢钠是什么？小苏打吗？
1: 没错，
0: 小苏打、葱花，这些你应该都有吧？这些你家里面或者是在菜场里面都有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全部给了大家，是不是很干净？
1: 是，
0: 保质期为什么12个月？因为要直接的零下18度储存，也就是冷冻储存12个月，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再来给大家看啊，咱们今天这个田螺三肉
1: 拆出来
0: 到底个头怎么样？
1: 对的，我们拆出来就是这样的，个个都是很大的、啊。
0: 来，随便拿一个啊。
1: 对，
0: 首先个头够不够大？
1: 够大。
0: 个头够不够大？
1: 是。
0: 够大了以后再来看这个肉爆不爆出来？
1: 爆出来。
0: 爆出来了啊！
1: 里面还有田螺肉，不光是猪肉、啊。
0: 那田螺肉看到没有？这个田螺肉
1: 是
0: 全部的田螺肉，全部的都是在里面，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1: 没错。
0: 关键的是这个田螺也给大家清理了三次了。
1: 是。
0: 再次强调，这个肉是热气猪肉啊。
1: 是。
0: 隔壁刚刚肉联厂生产出来的，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我们就不给大家看生的了，生的可能大家觉得，哎呦，这个太麻烦。
1: 你回去直接，
0: 你回去直接清水煮也行，因为我们是调过味的。
1: 是，
0: 你直接清水煮就可以了。
1: 没错。
0: 那你如果说想要调过味的话，来，田螺鸡爪煲，
1: 我的天哪！哦哟、
0: 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真的是太多人喜欢了。
1: 太屌了！
0: 鸡爪咱们不看了，看这个田螺肉。
1: 这个田螺肉味道已经帮调好了，其实真的不要、我一直跟大家说啊，我们虽然生的你回去煮熟，但是你不要放太多的调味料盐啊什么的，味道已经，你看黑色的就是田螺肉啊，有猪肉有田螺肉，塞得破不满，每个都是塞得很满的啊。
0: 对，你看，哇塞，每个这里面还有一大半，我只是煎出来1/3、
1: 啊、你回去自己用牙签、
0: 煎出来1/3，你弄点牙签自己弄出来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我替大家再来尝一尝咱们今天这个田螺三肉。
1: 好的，真的鲜，因为是明前的螺，然后热气猪肉，还有五星大厨给大家调的味，这个只有鲜味，没有别的味道了。 真的是我们苏州最爱吃的就是。
0: 不瞒薛总，薛总之前呢开会的时候说，给你一份儿，我说呢不用给我了，我说第一呢我在家里面不太开火，
1: 不带
0: 给我的母亲，我母亲在杭州，我妈妈拿到了这个田螺三肉以后啊，打电话给我说收到了，说着说着带哭腔了，为什么？因为他小的时候，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外婆，
1: 对，
0: 给他做。我长大了以后，外婆其实已经年纪大了，
1: 对的，
0: 眼神儿不好，让他再去做田螺塞肉这个事情，
1: 不可能太麻烦了，
0: 不太方便了。所以我吃的少，我妈吃的多，
1: 没错，
0: 这个是他小的时候的记忆。
1: 对的，
0: 给我发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外婆小的时候经常做来吃的，
1: 对的。
0: 我心想，肯定不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小的时候没怎么吃过。但是我妈妈说吃起来真的就是你有那个老的味道，
1: 老上海的味道。
0: 但有个小的问题，小问题啊。
1: 什么问题？
0: 说句实话，也只有外婆那一辈人
1: 是
0: 年轻的时候才有空会做，
1: 才有功夫去做。
0: 现在的年轻人下班六七点了，
1: 是的，
0: 你让他做个田螺塞肉，
1: 不可能。
0: 周末好不容易洗洗晒晒带孩子出去了，
1: 是
0: 谁有空做这些功夫菜？
1: 没错，
0: 这是我说句实话，这个就是跟现在的所谓的分子料理差不多的意思嘛。
1: 是
0: 把田螺肉挖出来处理干净了，
1: 再
0: 做成塞进去，
1: 是，
0: 然后还要做加鲜猪肉啊。
1: 对，
0: 今天一共是五袋装，一袋是500克，
1: 是
0: 五袋是5斤，
1: 是
0: 五袋5斤208块钱，
1: 不是208。
0: 今天再给大家送上7倍积分，
1: 是
0: 14.56块。
1: 我
0: A P P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188。那么这个188，咱们今天完完全全可以跟其他东西凑单啊。如果说您平时要来进行在东方购物来一些滋补品的进补的话，咱们今天可以选择到同仁春堂的这个野山参粉啊，
1: 现在是
0: 也可以选择我们的益节的这个关节的这个氨糖片呢，也非常的不错。
1: 是，
0: 还有我们的丹麦进口的乳酸菌，一个春天呢，大家容易吃坏肚子，来乳酸菌保护一下大家
1: 也可以啊。
0: 第二个，春天了，马上就要开始踏青了，
1: 对，
0: 上上下下山啊，对您的关节压力比较大。咱们今天这个氨糖的这个钙片呢，也可以补充一下。当然了。前段时间大家众所周知，这个考研的，对不对？很多人心脏不太舒服的，来选择到同仁春堂，
1: 是
0: 来给自己的身体加个养护了。但是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山中辉凯带来地道的上海本帮菜田螺塞肉，再也无需清洗、剔肉、剁碎、塞肉等制作步骤。帮您免除一切繁琐工序，方便又快捷。开袋后加热调味即可装盘。田螺塞肉口感独特，鲜甜脆爽回甘，味道筋道饱满 Q 弹。新品首发仅需208元，带回5袋，总共2500克田螺塞肉，肉香弹牙又嚼劲，全家尽享美味时刻。
3: 田螺塞肉呢，搿道菜呢是上海最有名的功夫菜。
4: 不过搿只菜呢，说起来蛮麻烦的，就是讲有交关搿好几道工序。一个就是讲田螺要浸泡，对吧？要养一养。随后呢，田螺的肉要拆出来，就拿买来个肉酱混合了一道，拌好之后呢，重新再塞进去。
3: 吃吃几分钟，做几个钟头。
4: 因为关键就是讲屋里向欢喜吃搿道菜呀，对吧？否则勿弄搿菜的。
3: 到了东方购物来呢，看到搿道菜，搿道呢田螺塞肉，确实来讲老灵的，我也尝了味道。
4: 我觉着搿肉老有嚼劲的，有种没眼新味道，就像人家吃新鲜的田螺搿种味道。
3: 里向搿块肉呢蛮大的，比我自家做呢还要多。
4: 搿一包田螺塞肉呢，就是讲里向量也蛮大的，里向大概有得12、13只，对吧？啊，足够屋里向。吃一顿了，就是
3: 要比自家屋里向烧要方便交关。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田螺烧肉应该来说是田螺塞肉啊，对不起，田螺塞肉应该来说是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就是儿时的一道菜，
1: 对，上海老味道，
0: 上海老味道，
1: 本帮味道，浓油
0: 其实不仅仅咱们上海啊，包括说咱们的这个江浙沪，
1: 对，
0: 基本上田螺塞肉一到了春天，就这段时间，
1: 没错，
0: 就是雨水之后清明之前，
1: 对，
0: 大谷雨之后清明之前，为什么这么说？很简单啊，哎，因为田螺就在清明前吃，
1: 是明前螺赛过一只鹅，我们苏州的老话啊，哎，
0: 明前的螺赛过一只鹅，首先说明它的营养更加的丰富，
1: 是。
0: 第二点，咱们今天说句实话，其实还是那句话，以前穷苦百姓啊，他吃不起鹅，
1: 对，
0: 吃不起鹅，
1: 没错。
0: 但是田螺呢，它的鲜的程度，包括说它的可获得程度，也非常的方便，
1: 没错。
0: 但是众所周知，田螺这个东西没人去养的，
1: 对的，
0: 一定是抓野生的来捕捞的，对不对？那么好。自己抓过来这种野生的东西，你是不是得清洗干净？
1: 要
0: 你弄你清洗干净，好，你拿刷子刷了，你能弄这个弄那个了，再弄了，是不是就很麻烦？
1: 没错啊，
0: 弄好了以后你还得先煮，还得清水煮，
1: 是，
0: 否则你直接生的螺开出来，我相信有生活经验的朋友们都知道，生的螺开出来肯定很麻烦，
1: 没错，
0: 一定是热水烫一下，再把这个螺弄出来，
1: 太麻烦了。
0: 弄出来以后，螺里面你是不是还得再冲一冲？
1: 是，
0: 你是不是螺尾巴还得再剪掉？
1: 没错，
0: 对吧？否则你这个螺就出不来了嘛。好，第三点问题就来了，弄好了以后，你的这个螺肉咪咪一点点，真的就是这么大颗莲动天螺肉是咪咪一点点，
1: 对，
0: 那你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劳动人民智慧了。那螺肉不够，咱猪肉来补嘛，
1: 对呀，
0: 对吧？螺肉我给它清洗干净，本来咪咪一点点的，去掉三分之一的内脏，
1: 又是更
0: 少，去掉外面的那层这个螺的关门的门，
1: 对，
0: 全部去的又少了很多，然后再给它切成碎末和肉末一起来这个
1: 煮在放在一起
0: 酿一酿，就非常的不错了。田螺香肉又叫做田螺塞肉，
1: 对，
0: 每个田螺你看这里看得见呢，
1: 看
0: 的每个都这么大，比我一个大拇指的指头还要大。
1: 是的呀，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大田螺不是那种螺丝啊，
0: 想真材实料，健康美味佳肴，认准我们的手工制作，
1: 没错，
0: 每一个都是手工采甜的。现在没有机器，因为每个螺不一样大小，
1: 对的，
0: 知道了吧？也没有办法来进行手工的这个机器的制作。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的配料表很干净啊。猪肉肯定是要比田螺肉多，
1: 对的，
0: 这个大家认可一下。为什么？因为田螺肉一共就这么咪咪一点点，不可能我们五六个田螺塞一个螺肉，
1: 那不可能，
0: 对不对？猪肉、田螺、田螺壳、生活
1: 饮
0: 水，就是水嘛，鸡精、味精、白砂糖、淀粉、盐、酱油、蚝油、酵母、香辛料、小苏打、葱花，没了，
1: 没了。
0: 对吧？
1: 真没了。
0: 你无论是红烧、清蒸、剁椒、蒸、干锅
1: 都可以，
0: 看你要不要吃辣，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来，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生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1: 好的，生的状态是就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每个都是跟。
0: 首先，每个只只爆肉，
1: 对的，
0: 只只爆肉，没有说我们少一点，没有少一点。这很多的田螺塞肉，我说句实话，市面上也有看到的，其他的一些品牌，有一些心比较黑的。平平过就可以了，
1: 肉都是平的，
0: 平平过就可以了。我们今天那包括这，你看在这里里面后面屁股里面也是有点爆肉要爆出来
1: 了，没错，
0: 说明它是上面全部塞满了，往后面挤了。每一个田螺你看够大吧？
1: 够大，
0: 我基本上是我两个大拇指，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一口吃到过瘾。关键的是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原材料也非常的棒。首先选择的每一个都是明前田螺，因为明前田螺赛过鹅，对不对？然后再给大家用到的是热气猪肉。什么叫做热气猪肉？隔壁就是肉联厂，
1: 是
0: 肉联厂刚屠宰出来的猪肉，还冒着热气腾腾呢，够新鲜，送到我们的工厂直接做成肉馅塞到这个里面，
1: 没错。
0: 田螺清洗的工艺也非常好，
1: 对，
0: 单独三次过水，螺肉单独处理，不是和肉馅一起切，
1: 不是，
0: 螺肉分开切，再和猪肉馅一起来进行调味，
1: 再塞
0: 紧里面。注意，我们今天是生的，
1: 是
0: 回到家里你还要再来进行烹饪的。今天价格多少钱啊？208块钱，
1: 之前都是208哦，
0: 五斤，一袋是一斤，
1: 没错，
0: 我们给了大家五斤装，
1: 对，
0: 再给大家看一下，送七倍总积分，14.56。A B C 自动订购在丽江5块钱，相当是188块钱。那么今天想不想不花钱带走？哎，
1: 怎么说？
0: 可以，来，今天啊，如果说您凑单凑满了，或者是你之前在我们的整个的三月份已经购买过一些产品了，满三件满3888块钱，就可以获得400块钱的积分。
1: 是。
0: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或者之前订购过这些的话，都可以啊。或者说你本来就要吃的野山参粉，常年吃的
1: 好东西，
0: 它比之前您在东方购物买，在周年庆今天这个组合更划算，它只需要2998了，
1: 划算，
0: 而且是16克，原来是14克，现在16克。
1: 没错。
0: 然后丹麦的益生菌原来是6盒，现在变7盒了，
1: 多加一盒。
0: 美国进口的这个氨糖钙片
1: 是
0: 原来是4盒，是900多的，900多1000多的，
1: 今天
0: 819块钱，都是划算的。
1: 是。
0: 那你凑满单了以后，你想想看，拿到400块钱积分，400块钱你买我们188的，是不是可以拿2份了？
1: 没毛病，
0: 对不对？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铁罗斯羊肉啊，为大家来带到的是一袋500克，一共有5袋，是5斤装。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可以说从质量上到我们的产品上，包括说我们的整个的工艺上，
1: 是
0: 都是非常的讲究的。
1: 对的，
0: 首先一定选择到了明前田螺，
1: 必须的呀。
0: 这个时候田螺个头又大，又足够肥，而且还没有爆籽儿。爆籽儿的田螺，我说句实话，口感太沙粒了。
1: 是的，
0: 因为它田螺的籽儿不像是那种鱼籽、虾籽，它吃起来是一口一口的很香甜。
1: 对的，
0: 但是这个东西田螺的这个外面有一层壳，就跟吃沙子一样。所以为什么清明之后的田螺不好吃，就是因为爆籽儿。
1: 对的。
0: 然后用到的猪肉是什么？用到的是我们的热气猪肉。
1: 热气猪肉。
0: 隔壁是肉联厂，
1: 是
0: 直接热气腾腾的，刚生产完就送到我们的这个铁罗塞肉工厂来直接做了。
1: 对。
0: 但是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今天订购送7倍积分，在立 APP 自动立减5块钱，188块钱，整成5斤装。0215119900。

0: 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我是潘登，那今天我跟林一起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咱们说是春天郊游的时候，对吧？很多爸妈说这个鞋子啊，这个不合适，要么太硬，要么太软，不舒服。来，郊游踏青更好的选择是选择今天的这款产品 ，NC 的这个品牌。然后穿在我的脚上，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都是非常舒服的，软硬适中，而且呢，没有脚踝的特别负重感，特别的轻盈。所以男款可以选择，女款更可以选择。
4: 对，男士部分有两个颜色啊，藏青色以及黑色。女士部分颜色更多嘛。
3: 是
4: 有白色的、红色的，包括还有黑色的。
3: 有
4: 说到 SC 这个品牌，其实很多人说，哎呀，我除了东方购物看到过之外啊，我逛商场也看到过的。它在大丸百货是有专柜的，在大丸百货当中，整个专柜当中全是我们 SC 的牌子。
3: 是，
4: 但是呢，在这边我们是略选到了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穿着的啊，
3: 多少钱？
4: 699。
3: 多少？
4: 699。
3: 699。
4: 哎，699。今天我们东方购物199，但这个价格也不是一直都有的。我刚才问了供应商，之前价格是200多的，但是今天做到直江力度。199，相当于是一个秒杀价格了啊！
3: 是，我记得原来好像是228块钱，
4: 对，
3: 今天是199，就是做到了
4: 定点价
3: 二字头以内，一字开头的100多块钱，穿到我脚上这个感觉特别舒服。首先第一个，你的尺码，你平时它尺码比较正的，平时你穿，我穿41的，那你就选择41的没问题。
4: 对，
3: 实在不合适，咱们说尺码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然后第二个，你看啊，随着我去脚去蹬它的时候，去踩它的时候，你看它是一个爆米花的底，
4: 对，特别软，
3: 很软，
4: 然后呢能够做到释放压力啊，软硬适中的。
3: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整个的脚掌都是覆盖到我们的爆米花的底，所以很轻盈，你抬脚啊没有那种很重重的感觉。要有的人说我今天去，比如故宫公园
4: 啊，
3: 昨天好像好多人，
4: 好多人在拍照打卡，
3: 没地方休息啊，只能走啊走啊，不停的走。那你是不是需要穿好的鞋子？
4: 好的鞋子，轻的鞋子太重要了。
3: 那清明节的时候，大家全家一起去祭祖，
4: 对，踏青
3: 踏春。那你需要一双更好的防滑的鞋子，对吧？万一它有一些雷，你也各种底，
4: 对，
3: 走路滑
4: 一些嘞，对吧？
3: 真的是。来，所以我们说一双好的防滑的这个底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再来看它的鞋面啊，首先这个鞋面我觉得特别好，
4: 非织工艺。
3: 它是一个网面的，
4: 对，
3: 然后非织工艺，然后大家说其实春天的时候，哎呦，脚会出点汗等等，天热的时候它是起到一个很好的透气的效果，对吧？你可以看啊，
4: 吸湿排汗的，
3: 哎，
4: 就不像有一些鞋子特别包覆性很强，然后面料又很闷脚，
3: 是，
4: 那你稍微出了一点汗之后啊，脚捂在里边又湿哒哒的，
3: 是
4: 很容易细菌滋生啊。
3: 对，然后再来看这个鞋子穿脱其实很方便的，第一次穿的时候它有一个魔术贴
4: 、
3: 你看搭上去，对吧？它其实这个魔术贴啊，第一个方便，第二个它可以调松紧，
4: 对，
3: 松一点紧一点儿，
4: 脚背高一点儿，脚背低一点儿，
3: 然后你第一次打好之后，第二次差不多基本，因为你看啊，它这个脚，它后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保护脚踝的这么一个地方，脚往下这么一滋溜，哎，就好了，
4: 相当于是一脚蹬的鞋子啊，不用你弯腰系鞋带之类的。像潘老师的手里拿的是黑色的，男士部分两个颜色，黑色跟刚才潘老师所展示的那个藏青色，女士部分三个颜色，我今天不是穿条白裤子嘛，我就想到春暖花开了，对吧？可以搭那种浅色的那个鞋子。裤子，你看白色这双，它其实有点米白米灰的感觉。魔术贴的地方很明显，就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就有很多人说我脚背比较高，脚背比较低，你可以自行调节。 调得再高一点，我活动起来更方便。但你说我的脚背没有那么高，哎，我粘得紧一点就可以了。这个是完全可以自行调节。其实对于很多女士来说，身高不是很高，更希望这个底稍微高一点。嗯，我们这个底啊，爆米花底啊，做到4公分左右，帮你默默长身高，所以穿着起来又轻又很舒服。那很多人看到我这个脚型以后，都在说，哎呦，鞋子蛮软的，看上去是蛮舒服的。啊，但是如果我有拇指外翻问题，这个鞋子行不行？嗯，来，我直接啊。来脱给大家看，潘老师第一次看我这脚，
3: 第一次看到啊，
4: 有一个小骨节，这个骨节算小骨节，不算大哦。
3: 是，
4: 但是如果你拇指外翻比较严重，这个骨节会更明显。嗯，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够选择那种很紧的鞋子，或者很尖头的鞋子。嗯，你看我们这个地方的余量全部都是宽松的，所以在你穿的过程当中，这个骨节不会碰到，不会硌到，走路依然很舒适。而且你看，我把这个魔术贴打开以后，这个地方横向的位置还能够再延展。你哪怕有拇指外翻的，或者脚背比较高的都没问题。
3: 而且像李莹这么穿，你看她没穿袜子，
4: 我就直接赤脚
3: 穿也没问题，
4: 没问题，没问题，
3: 对吧？因为
4: 什么脚汗问题的啊，
3: 排气呀，包括它的吸湿透气的排汗作用啊，等等都很好。
4: 还有脚后跟的位置软吗？
3: 我觉得有句话叫人老脚先衰。有的人说，哎呀，我走路的时候特别的累，那是可能是你没有挑到一双好的鞋子。
4: 一蹬，
3: 那今天你看啊，爆米花的底这么轻盈，这么软，而且轻到一个什么程度？我给大家做两个实验看一下。
4: 是的，是的，因为我跟潘老师不断在说很轻，
3: 对，
4: 但很多人说你们口述，我们没穿过，不知道有多轻。很多人都知道手机嘛，对吧？我放上去，我这个还不是 plus 啊，212克，
3: 200多克，
4: 212克。拿掉以后，来看我们的这个鞋放上去，153.3克，
3: 2两
4: 啊，
3: 2两多，对吧？
4: 轻吧，
3: 一个半斤，一个2两，对吧？半斤不是8两，那是2两啊。
4: 还有就是怎么来证明？
3: 来，
4: 就是一般有很多的鞋放上去就是沉下去了嘛。但我们是轻掉，可以像一艘小船一样，
3: 水上漂，
4: 漂在水上的。
3: 是。
4: 包括这个底啊，它的厚度啊，能够把马路上的很多湿气全部都隔绝开，像一艘小船一样。在这个水上飘着，不往下沉，就重重的往下沉的很多鞋子，对于腿脚不好的、腰腿不好的人来说，穿完以后是一个负担。
3: 是，
4: 但是我们这个鞋子穿了春游啦、踏青啦、踏春啦、扫墓啦、爬山啦，五一假期来临以后，周边游都能穿，
3: 软软的、舒舒服服的、又轻，对吧？然后你说我今天想买一双给自己的父母、年长一些的朋友，你看好了，这是一个漂亮的包装盒，然后上面会有着我们的标价啊、在大王百货卖多少钱？就是卖699，对吧？699元带回去，699块钱。但是今天的价格是199带回去，
4: 对的，对，超值超值啊！
3: 男士有两个颜色啊，一个是黑色，一个是藏青色，女款是3种不同的颜色。
4: 对对对，我直接把3个颜色拿在手里啊，这样子你们看起来会更加的直观。如果呢你是选择想耐脏的，就买黑色。但我刚才穿的是米白色，米白色卖得很好啊。另外还有个红色给到大家，3个颜色。我们女士部分35码到39码，目前为止都有现货。男士部分呢39码到43码，目前为止货也是全的。
3: 是，我们的尺码都相对比较正一些，实在是你说今天想换一换尺码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尺码换到大家合适为止，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春暖花开的阳春三月天，一定是出去郊游踏青的时候，一双衬脚合适又舒服又轻盈的鞋子是大家的首选。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 5111 9900。

0: 现在男女款式都在热卖当中啊，还是那句话，大家说，哎呦，这个我今天上装穿得很好，春装穿得特别漂亮，但是没一双好的鞋子，怎么办？周末的时候，对吧？假期的时候，跟家人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总归是需要一双好的鞋子。什么叫好鞋子？适合自己的脚型。嗯，我们今天其实是不同的脚型朋友都能穿。
1: 对，而且脚背高一点的，脚背低一点都行，因为我们有个魔术贴的设计嘛，所以它是可以做到一个自行调节的。我觉得这个鞋子好在哪里哦？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夏天和秋天。
0: 对对对，
1: 冬天就不要穿了，对吧？而且你可以选择搭袜子来穿。嗯，这位叔叔老时髦的嘛，蓝袜子，
0: 对对对对，
1: 搭了一双黑鞋子
0: 啊。
1: 显年轻，显年轻，靓丽的叔叔，对吧？那也可以跟我一样，怕热的啊，可以直接赤脚来穿。其实一般很多的旅游鞋，你会发现很闷脚，然后呢，你吃个日料啊，脱个鞋啊，很容易脚部有异味。但是我们这个鞋子啊，就是能够做到吸湿排汗，而且上面所有的飞织都有小毛孔的，小毛孔能够帮你散热，所以即便你是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子啊，脚部在里边依然是很干爽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刚才那个林也说到了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要去这个踏青的时候，要去郊游的时候，对吧？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什么样年纪的朋友，总归要挑一双好的鞋子。什么叫好鞋子？第一个适合自己不同的脚型，第二个穿着得轻盈，对吧？我们今天这个鞋子穿下来才100多克，
1: 对对对，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得防滑，
0: 防滑。
1: 因为我一穿这个鞋子，潘老师就问我防滑嘛，我说你试试，说用我蛮好的，
0: 是是，
1: 它抓地性很强，
0: 是。
1: 而且呢，防滑很重要的一点是清明时节雨纷纷嘛，我看到天气预报，礼拜四、礼拜五开始下雨了。你这个时候如果穿的是双皮鞋，你首先那个皮不能淋雨，对吧？我们是飞织鞋，下雨天也可以穿着。另外很多皮鞋抓地性是不行的，你走水门汀地板啊，或者路面有点湿啊，很容易打滑的，对吧？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很好的抓地力，所以所有的这些问题，我觉得说，如果你是追求说要买一双舒服的鞋子的话，今天这款鞋子非常适合你。
0: 我觉得家里最舒服的家具是什么？一定是沙发，对吧？或者是床。我觉得其实这个鞋子啊，就像给你的脚安了一个好沙发、好床一样，
1: 对，它有承托力，
0: 让它窝在里面。但窝在里面的时候，第一个它很透气哦，它是非常的吸湿、透气、排汗。第二点，它很舒服、很软，爆米花的底啊，所以它是非常的软硬适中，
1: 对，很多爆米花的底都是用在那个运动鞋当中的，对吧？如果很多负重的鞋子，你本来踏个青、爬个山，本来就已经很累了，对吧？你再穿一双很重的鞋子，肯定是腿脚吃不消的啊。
0: 是。我们是100多克，对吧？这么轻的鞋子，其实穿在脚上很舒服的啊，你几乎感觉不到这双鞋子的存在。但是穿脱起来很方便啊，我们是有着魔术贴，它的好处是第一个一脚蹬，第二点来说，它可以根据自己的脚型调节我们的松紧都没问题。男士和女士的尺码其实现在啊都是很正的尺码，
1: 对对对，
0: 你平时穿我穿41的，今天穿41的没问题，对吧？男士从39，
1: 对，一直到43，
0: 43，
1: 对，女士部分一直从35码到39码，而且万一发现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
0: 啊，对，
1: 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
1: 所以不要再纠结了，再纠结像热门尺码女款的36、37、38，男士部分热门尺码40、41、42，一旦售罄哦，这档节目是199啊，不接受预约的。
0: 上一次咱们卖的时候是228，
1: 对，
0: 今天是199，
1: 对，
0: 对吧？然后还能参加活动，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啊，虽然你是今天准备了三个颜色，但我觉得要想让自己拍照片出片啊，一定是颜色更跳跃的颜色，
1: 对吧？
0: 我今天觉得红色肯定是大家首选。
1: 是的，是的，包括呢，我觉得如果你是追求说我夏天穿着的，想要穿的清新一点的、清爽一点的，那就买我们白色，对吧？男士部分呢是两个颜色，藏青色和黑。为什么考虑到男士这两个颜色？因为我们考虑到叔叔啊要耐脏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风里来雨里去的，对吧？你总
0: 是
1: 要踏一踏的。我们考虑到耐脏，所以两个都是深色系的。女士部分颜色就比较缤纷，像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颜色是红色，它其实不是很炸眼的红，是酒红色，能够衬得你那个脚踝骨的这个地方特别白
0: 啊。
1: 还有另外一个是浅色系的白色，你们放心哦，非织工艺的鞋子还有个很大的优点，它是比较耐脏的，包括呢只要弄脏以后布稍微擦拭一下就可以了啊，跟很多那些皮鞋有划痕等等之类的不一样的，保养起来穿着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就是说穿了它是一双很耐穿的鞋子。
0: 我跟大家分享几个数据，第一点啊，我们今天这双鞋子称重称一下，要比一部手机还要轻，手机刚才已经称
1: 200多克
0: 半斤呢，我今天才2两，100多克，对吧？第一个轻，好像比苹果还轻，
1: 对
0: 吧？
1: 所以我觉得上脚以后，我跟潘老师都在说很舒服啊，
0: 很舒服。第二个尺码是换到大家满意为止，男士从39到43都没问题，三个颜色供大家选择。那还有一点啊，大家说其实像这个爸爸妈妈就每天用穿鞋子的出去的次数蛮多的，早上不要买菜
1: 啊，
0: 对吧？然后接送孩子，
1: 对对对对对，
0: 骑个电瓶车，
1: 对，晚上倒垃圾，
0: 倒菜场，倒垃圾等等。而我觉得像这样的鞋子啊，你穿起来其实它不怎么费鞋子，
1: 对的，
0: 很舒服，对吧？然后你万一说穿了几年之后不要了也不心疼，
1: 对对对，才100多块钱。
0: 但是在这几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一双保护好更好自己的脚踝，让自己举手投足之间啊就是很轻盈很轻松，这个我觉得是老年朋友选择鞋子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潘老师你讲的太对了，出去旅游你会发现一般鞋子不舒服硌脚的那个人往往是很扫兴的那个人，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们坐着过着过着很好的，他鞋子不舒服，我要回去了，
0: 对对，
1: 我要回酒店了。你想男版出去一次旅游，因为鞋不舒服硌脚让大家都很不开心，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一直跟我们家里人说，我们出去旅游其他东西都无所谓，但是那双鞋子一定要选择非常舒适的那你出去逛呀拍照啊，你觉得说哇心情就很好。
0: 是，我们今天其实适合不同脚型的朋友。刚才林也说了，我们说高脚背的可以挑，
1: 对，拇指外翻的也可以穿，
0: 是是是，
1: 脚背比较高的，然后脚部有点肉肉的、
0: 啊、
1: 比较肿胀的，到了下午时间段也能穿，
0: 也能穿。
1: 而且我们这个鞋子到了这个脚里边以后，你会发现不闷脚，不闷脚以后啊，就是避免了热胀冷缩。
0: 对 对, 对。
1: 因为有的鞋子你会发现，范老师发现没有，到店里去试，哎，码数是可以的，但走走路，那个脚热了以后就胀开来了，就发现这个码数不对了，对吧？我们是做到吸湿排汗，上面所有的飞织全部都是透气网纱面的，所以呢穿着起来是舒适的。
0: 我觉得在看电视的妈妈阿姨啊，可以给自己的老公和儿子啊挑选两双，现在是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在齐头并进，对吧？比如说你的蓝色和黑色都在卖得很好，女款的红色和银色亮银色卖得很好，
1: 这两个颜色是属于比较特别的，
0: 但是备货也不多了。
1: 哎，现在是这样的，热门尺码女款的36、37、38备货告急，男士部分的40、41、42备货告急。
0: 是，
1: 今天我们是199的价格啊，相当于是秒杀价格，所以所有的现货尺码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80070880001151119900。

0: 双好鞋子真的是非常重要，又轻又软又防滑，然后呢又是透气排汗，然后刚才也说到，其实它是一个非织面料，你看我摸上去感觉，你看不硬，
1: 软软的，
0: 软软的，你稍微撑开一点或者缩一点其实都没问题的。然后再来看这个是魔术贴，你看魔术贴搭上去之后啊，它还是蛮紧的，不会轻易撕开的，然后它是可以调节我的松紧的，松一点紧一点都可以，
1: 脚背高一点低一点自行调节啊。
0: 这还有一个保护脚踝的地方呢，它加高的，所以你一脚蹬下去的时候不会说我脚后跟磨破啊，
1: 不会
0: 这种时间这种场景，对吧。然后再来它这个是爆米花的底，
1: 哎，
0: 我摸上去感觉啊就很轻盈，
1: 对，而且这个爆米花底还有个特点，下面全部都是点撞的嘛，
0: 对，
1: 就是隔绝路面的湿气，然后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还有回弹力，
0: 是
1: 鞋垫也很厉害，
0: 鞋垫很厉害啊，
1: 鞋垫也是爆米花底呀。

0: 能够有点增高的。我们这个跟哦有3.5公分左右，它就是穿在脚上帮你默默的长身高3.5公分。如果你这个3.5公分不是爆米花底，是一个小高跟底的话，那穿着起来走起路来就硬邦邦的，不舒服的。
1: 是，
0: 我看到我在介绍这个鞋子，我们潘老师在那边就在动了，在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你看一般一边李莹在说这个增高的效果，对吧？一边你看它还是
0: 你要踩一下
1: 很软的，很软很舒服的。你看，你说我家里原来那种橡胶底的鞋子又硬又重。对吧，
0: 走路不舒服，
1: 不舒服的呀。但
0: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潘老师最近还在跑步
1: 啊，对对，
0: 就是基本上跑多少公里？
1: 我每天6公里，
0: 每天六公里，
1: 每天跑6公里。
0: 你想每天6公里穿这个鞋子跑是种享受。
1: 哎，老年人比我们还懂健身呢，对吧？吃完饭以后散步，
0: 散步
1: 走个1万多米，
0: 要的要的要的，
1: 要的对吧？
0: 还有在小区里边遛遛弯，遛遛狗，
1: 是是是，
0: 哎，
1: 接送个孩子，
0: 对，
1: 去买个菜。对吧，跟这个年轻人一起打打羽毛球，
0: 对对对对对，
1: 出去踏踏青，我觉得都得一双好的鞋子，
0: 好鞋子重要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鞋子，我们一直在说很轻嘛，对吧？很轻的话，你看我们的鞋子是100多克，151.8克左右，这个分量就属于很轻很轻，
1: 2两多一点，对，
0: 你拿在手里也没感觉，穿在脚上就更没感觉了。但我说我们这个鞋子啊，我形容啊，健步如飞是有道理的，
1: 是是，
0: 就是穿完以后就特别想动，就是无论是健身啊，然后呢运动啊，小区里边遛弯啊都可以。我这个叫银色，银色现在卖得非常好，你看这个地方全都是魔术贴，所以脚背高脚背低完全不影响，然后完全不压你的脚背，然后这个地方又全部都是软的，你后跟的位置踩踏一下绝对没问题，不像有的新鞋子特别特别的磨脚，它不会。来，一脚蹬第六一下就好了，这边粘上，下午时间段脚部肿胀了完全可以再做一个调整的。然后跟的地方也很软，鞋的地方啊，我是拇指外翻，潘老师说完全看不出来，那是因为我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软的。如果我把这个拖出来啊，来，魔术贴拿掉，这个脚拖出来给大家看，就是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是翻在那边的，骨骼在外面的。你这种脚型如果再选择那种尖头鞋，硬邦邦的鞋，简直就是对自己一种折磨。我就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宽，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宽，那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的鞋楦放大的，后面的位置比我的一个手掌来的还要宽，所以就能够把我多余骨节的地方完全都考虑到，不让我觉得有硌脚的问题，上脚以后很舒服。
1: 因为我觉得年纪大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腿脚啊都有点不利索，
0: 骨骼
1: 特别会有一些骨骼会有一些变化，对吧？所以大家说，哎呦，骨骼突然之间好像是凸出来一块啊，或者怎么样的，脚型可能一般的鞋子还蛮难挑的。那我觉得不妨可以试试看这双鞋子，对吧？穿在脚上既轻盈，轻到什么程度？100多克，好吧。第二个还防滑，
0: 对。
1: 第三个还透气，你自己想想看，这双鞋子也很跟脚，
0: 对，而且还是专柜品牌，
1: 专柜品牌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销售啊、它上面有价格的，鞋盒上面699，
0: 让大家惊喜一下啊。然后因为很多人看到鞋盒以后打开，可能想看看价格的， 对吧？来，699。
1: 是是是，
0: 零售价格699，
1: 我们今天199，
0: 哎，对吧？199，但是很可惜啊，就是如果有尺码断码或者断色，不接受预约的。热门尺码女士的36、37、38，得抓紧时间。
1: 现在男款的这个藏青色和蓝色啊，这个黑色和藏青色都在齐头并进，都快没有了
0: 啊，在热销当中啊。
1: 红色和李莹脚上的这双亮银色都卖得很好，好吧，备货也不多了，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给自己定下一双更好更合适的鞋子。800-708-8000、00011-99999。

0: 最后6分半钟时间，这个点大家说早上送完孩子，然后呢正好去公园里面去走走路，走的话呢差不多走个几公里，对吧？老年人现在这个走路啊也是要健步如飞，
1: 对对对对，
0: 走的比年轻人还快。我一看，哟，这个鞋子很不错嘛，对吧？但大家说中午回来吃饭的时候发现，哎呦，我要揉揉脚，我要歇一会儿，捏捏腿，为啥？可能这个鞋子啊不太合适。那这时候我觉得其实不妨选择一下这一款 SC 的这个品牌，对吧？品牌更大，它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销售，
1: 对，699元。像我妈跳广场舞嘞，广场舞的时候，她如果再选择一双。

0: 硌脚的鞋哦，简直是受罪了，
1: 你要
0: 不是享受了。
1: 一双鞋卖六七百块钱，跟他卖一两百块钱是不一样的。只不过东方购今天搞活动，199带回去，它就值六七百的身价。为什么？它本身的这种做工、用料，包括它的工艺，其实都非常上乘啊。比如说，它都是非织的面料，
0: 对的，
1: 爆米花的鞋底，
0: 对的，而且鞋垫还是透气的，
1: 既轻盈、
0: 防滑的鞋垫。
1: 很多商家都会说，我轻的鞋子，对吧？轻是它的一个主打的卖点啊。我们今天轻到100多克，二两的一个分量，你脚上穿上去不会特别的负重啊。
0: 是的，看我们屏幕，无论是模特展示还是我跟潘老师展示啊，很多人说只能看到款式而已。你拿到手里以后自己试一下，上脚试一下。如果没有我跟潘老师讲的那么轻，你退货退给我们，
1: 是
0: 吧？是真的很轻，你可以跟家里的很多皮鞋，我甚至于觉得比很多夏天的那个拖鞋来的分量还要轻，
1: 是
0: 舒服的，
1: 很舒服。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可以，对吧？用它来穿，比如说你要倒个垃圾可以穿，一脚蹬也可以，
0: 对，
1: 踩下去后跟踩下去它不会变形的，对吧？第二个，我出去跟孩子一块儿出去郊游踏青，
0: 也可以穿，
1: 公园逛一逛，走累了啊，我觉得这个鞋子特别好，很跟脚，很舒服，很轻盈，很透气。第三点来说，你比如说万一下点小雨它还防滑，所以它适合大家不同的生活场景。但是价格身价在大丸百货新世界卖699一双，今天199带回去。
0: 对的，现在是部分尺码哦，女士的363738备货告急，一旦有尺码断码售完为止。男士部分的我们潘老师穿的那个藏青颜色啊，41码基本上备货也告急了，
1: 对，
0: 售完为止的啊，不接受预约的。周末有空你们去大丸百货看看，看看在 SC 的专柜和门店当中装鞋是卖多少钱的，
1: 对，
0: 拿到以后鞋盒当中也明码标价699元，当季产品不打折的啊。
1: 是，最后4分半钟时间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尺码是换到大家满意和合适为止。800-708-8000-0011-5119900。

0: 这双鞋子真的很舒服啊！我们一直在说啊，这鞋子是，你看我这样去跳，我去高抬腿，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很轻盈，
1: 可以穿它打篮球，
0: 还真是哎，打打篮球，打打羽毛球
1: 啊，可以啊，
0: 都可以啊，
1: 跑跑步。
0: 现在好多老年人啊，在这个公园里面早上起来的时候，9:00在那打羽毛球。
1: 我们下次在节目当中咱俩对打羽毛球，两个人
0: 轻啊。那你打球运动的时候一定要穿轻的鞋子。
1: 对对对对对，否则输给对手了，对吧？不是球技不好，当时说是我鞋子没穿好。
0: 是，
1: 来这个是红色啊，现在红色卖的也非常好。女士部分三个颜色，黑色我就不上脚了。这是红色，这个是米银色，因为米银色的38码即将售罄了，所以我就在节目最后的时刻再换一下红色给大家看。红色上脚显脚白吧，对吧？你穿那个7分裤啊、9分裤啊，露点小脚踝的时候，这一把特别显白这个颜色啊。
0: 对，
1: 喜欢红色的朋友，因为它不是大红色，它是酒红色。然后你衣服上面如果有一些红色系的，哎，脚上那个鞋子可以做一个呼应的啊。
0: 是是是，防滑啊，给大家再来看看，你看它上面有好多的凸点啊，这是防滑的一个效果和作用。但是它是爆米花的底，所以它更好的起到一个软硬适中，然后非常的轻盈，它也防滑呀。稍微下点小雨啊，地面有点潮湿啊，不担心的。
1: 对，而且清明时节到了，雨水纷纷的时候，就穿它。
0: 然后再来，你看啊，它是一个魔术贴，对吧？你把它贴上去之后很好，然后适合不同的脚型、脚背都可以。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垫，
1: 小软垫，
0: 小软垫，你看。就是对你的脚踝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
1: 它相当于是脚后跟的一个小枕头，
0: 哪怕你踩下去。踩上去也没问题啊，
1: 软的，
0: 你看回弹性也很好，回弹性很好。这双鞋子在新世界大丸百货有销售的，
1: 有的有的，而且礼盒包装你会发现跟很多厂牌也不一样，真的叫做专柜品牌，拿到以后吊牌价格是699，当季的鞋子啊，所以在门店当中也同样是不打折扣的。
0: 今天是199啊，男士的尺码是39到43，
1: 对，女士是35码到39码，
0: 尺码都很正。
1: 对对对，如果尺码不合适也承诺免费做更换嘛，
0: 现在
1: 颜色也是可以做更换的。
0: 对，现在女士。红色的卖得很好，对吧？这个颜色大家一看就年轻靓丽
1: 啊，对，
0: 然后又是适合春天的颜色，
1: 而且这个颜色红色相对来说它酒红色也比较耐脏，
0: 拍照也很抢镜，对吧？也是一个亮丽的点。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的男士的藏青色卖得也很好，好吧？两个颜色啊，供大家来选择，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11011。

0: 最后的一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今天这双鞋子在我们的专柜当中是有销售的，可以说是专柜同款，嗯，对吧？一双鞋子在新世界大丸百货699元的价格，今天的价格是199元带回去。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呢，今天的尺码也是非常的全，还有就是它非常的轻盈，称一下才100多克，
1: 比一部手机200多克，不是 Plus 的苹果手机来的分量还要轻，
0: 2两多的分量，
1: 对对对，
0: 很轻啊。
1: 所以走路，你没有发现吗？那我跟潘老师两个人在节目里跑啊、跳啊、蹦啊，就灵活的不得了，对吧？嗯、如果鞋子是比较重的，或者我们是在销售皮鞋的话，有很多动作就局限了，就做不了了。
0: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春暖花开的阳春三月天是需要一双又衬脚又轻盈又透气的好鞋子，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0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良心棒的葱油饼，以及赠送给大家的是草头饼。等一下我们还会有到一个购物，是野村的一个点心。而且这个赠送的草头饼跟我们以往吃到的不一样。那这个是我们的主商品，我们的有五包葱油饼，老上海风味的，再送给大家三袋的是上海草头饼，一共是150。那么平均到一包的话呢，18块左右，18块你算一下，里面有5片葱油饼，那平均到每片3.55，差不多也就是5块钱的这样子，
4: 好划算啊！
3: 对，
4: 现在那个、对上海的葱油饼就是排队大排长龙、
3: 是的，
4: 我们今天在外面不用去排了，天气马上也要冷下来了，在家里吃点热热乎乎的早餐。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葱多多葱油饼啊，
3: 您看。
4: 产地上海，这个特别重要，我们是风景古镇的老品牌、大家都知道吃葱油饼肯定要吃上海的嘛、你说其他地方产的哪有上海的正宗，对吧？
3: 是的，
4: 而且厚葱配方弄糖，味道零反式脂肪酸、这个直接放在-18度冷冻起来，吃的时候拿出来直接小火煎一下、油煎一下就可以了。这一包足足是有1斤的一个量，
3: 是的、
4: 再给大家看，
3: 不需要解冻，直接去煎就可以了。
4: 是的，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给大家来看一眼它的配料表哈。小麦粉、水、食用的猪油，然后香葱大于等于12%，然后非转基因大豆油，这个特别好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一点调味料，脱水的香葱、一点糖、一点盐、一点花椒粉、没有那些看不懂的东西。18度以下冷冻保存就可以，
3: 无需解冻，
4: 蛋白质含量4.9%，对，
3: 是的，
4: 还挺高蛋白的。
3: 对的，对的，是的。那葱油饼的话呢，它难在哪里？它需要一层一层，比如说老上海的这个味道，它是要9层的这样的一个饼皮，对，它是一层一层，而且我们这个叫做葱多多，待会来尝一下里面的葱是不是多
4: 啊？来，特别简单，我们这边也有给大家就是烤好的，
3: 的
4: 然后这边呢，我直接把这个火打开大一点，平时你就平底锅喷点油，这个是草头饼，这个是葱油饼，
3: 绿一些的呢是草头饼，
4: 对
3: 吧？
4: 稍微煎一下
3: 的是我们的葱油饼，然后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任何时候想吃，不需要解冻，
4: 是
3: 直接去煎就可以了。
4: 没错，
3: 像我的话，其实刷牙洗脸的时间，我都很容易把它煎焦，因为这个速度真的很快啊！你开到一个小火、中火两面煎一下，即使很快，大概4-5分钟就煎好了。
4: 对，
3: 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像我是喜欢吃焦一点的，我会把它煎的再焦一点。
4: 哎，可以，因为我们棚里面有限啊，不让用明火啊。对，然后我们这个电磁炉呢，刚刚把它打开，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眼我们草头饼的一个配料表，也特别干净啊。风景古镇的老品牌良心棒上海草头饼，精选的是新鲜的草头，酥脆清香，也是零反式脂肪酸。再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哈，小麦粉、水，也是猪油、草头、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菠菜啊，然后食用盐、糯米粉，哎呦，后面没有了，也没有了，保质期也有12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3: 是的，等一下，我们现场其实可以把这个葱油饼给它撕一下，
4: 撕开，
3: 看一下，它里面是这样子一层一层的，还有呢，你可以在上面敲一个鸡蛋，还不太热啊，
4: 敲
3: 一个，哎，那这看现场，
4: 好，看
3: 这边的，这边也是可以的呢，你看，这个是煎的比较的焦的，
4: 是
3: 我喜欢的这种脆香的、焦香的，然后这一口的话，你无需早上出去排队买了，自己在家里就能够吃，
4: 哇，
3: 葱来丝一下，
4: 里面软软的，外面焦焦脆脆的，真的好好吃啊！早餐吃上这个，小朋友上学都更有精神
3: 啊！碳水是每天都需要补充的，你可以配上牛奶、咖啡，配上一个鸡蛋。
4: 对，里面是现切的洋葱，然后如果是草头的话，是新鲜的草头。大家放心哈，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非常美味的同时，不添加化学香精，
3: 是的，
4: 不添加化学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反式脂肪酸。像这种起酥的东西，大家最怕这个。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工艺和材料，所以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3: 好吃极了
4: 啊，特别好吃。这个已经有点那个，已经有点那个，对，就是香香脆脆的感觉了。
5: 哎，这个草头瓶，刚才我跟福州在聊，我们不太看到。我们看到平常的草头瓶是这种软糯型的，
4: 草头好多。
5: 对的。公斤的这个草头，你看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看到没有？
4: 层层起酥，太棒了，哇，好香好香！
5: 尝一下这个，
4: 尝一口，尝一口，尝一口。
5: 你也尝一下，
4: 对，我也尝一下这个草头饼。草头饼其实在外面蛮难吃到的，因为草头真的还挺贵的哈。太好吃了，外面脆，
5: 很香，
4: 里面软，
5: 有那个蔬菜的香味，
4: 而且有草头的香，有那个麦的香味哈，麦小麦粉的香味。
5: 是的，
4: 所以早上。上班之前，上学之前，你刷牙洗脸的时候，就在这儿煎一煎嘛，就好了嘛。
5: 是的，
4: 你看那个已经有点出这个油的感觉了哈，稍微煎一煎，煎到两面焦黄就可以了。哇，你家里的火肯定比我们这个节目现场的火要大一点，所以更快一些哈。
5: 是的，那今天总共是8包，
4: 对，
5: 5包葱油饼，3包草头饼，每一包是1斤，也就是8斤带回去，
4: 给大家来撕一下，
5: 150块钱。
4: 对的，这个虽然煎的还不是那么的焦黄啊，但是我真的是感觉它这个酥酥脆脆、外酥里嫩的感觉已经出来了，而且一撕开之后，你看多少
5: 已经热了，锅子已经热了，
4: 而且好清脆的颜色，
5: 对，是的，
4: 碧绿清脆的颜色。
5: 我跟大家说，葱油饼是我们家吃不厌的一个早饭，
4: 吃不厌，吃不厌，
5: 对吧？真的是上海人对于什么葱油类的葱油拌面。葱油饼、葱油什么什么、葱油，这种东西都不会腻掉。
4: 好多层，实实在在的新鲜的草头，
5: 是的，
4: 外脆里嫩，超级好吃啊！
5: 是的，150元，8包带回去，5袋葱油饼，3袋我们的草头饼，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不需要解冻，直接拿出来煎一下就可以吃了。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其实我跟大家说，你自己在家里煎的话不需要放油，我自己就是不放油的，因为本身其实像葱油饼还有草头饼里面它本身就是含油。
1: 是的，
0: 那你不放油呢更健康。当然你说我放一些那个什么橄榄油啊，好一点的油也是可以的，
1: 或者喷一点
0: 小油，少一点，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我一般就是开一个小火，单面先煎着，我就去刷一个牙，等它回来呢我再给它翻一个面，然后去洗一个脸，然后就好了。
1: 对，现在天气冷了嘛，大家都知道寒露节气都过了，好像说到
0: 11月23号就是霜降，
1: 霜降是秋天的，
0: 11月7号是立冬，
1: 立冬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就要来了，所以家里热乎乎的早餐真的是要备起来了。
0: 是的，
1: 夏天你说我早上喝点冰的冰咖啡呀、吃点什么其他的都可以，但是到了霜降之后别再这么干了。
0: 对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讲究一些吃个热乎的东西。
1: 对的，
0: 所以呢你可以这样子煎一下热热的，然后上面还可以打一个鸡蛋，
1: 是，
0: 或者你配上家里的白煮蛋。
1: 哦，这个太好吃了。
0: 但你知道吗，你这样子叫一个外卖，什么加一个鸡蛋加一个什么香肠，十几块钱，
1: 但是外卖叫回来都凉了哈。咱们吃这个葱油饼草头饼吃的就是
0: 我刚刚计算人工算不行，我跟这样子啊，180块钱150块钱除以八是18.75，一包是18块多，每一包是5片对吗，除以5，那么每一片是3.75块，
1: 这也太划算了吧，
0: 3.75块。但你像外面自己去买一个葱油饼的话，好像4-5块钱，
1: 肯定要
0: 叫外卖到家里就是算下来是5块钱。
1: 我觉得10块钱的都挺常见的。
0: 有的呀，你只要加一个鸡蛋，它鸡蛋算你2块钱一个，
1: 对
0: 吧？加一个什么香肠的话，那就算到10块左右了，所以价格还比较贵。而且可能一个还不起送，你还要多点几个再送。送过来你只能当天吃，第二天吃就不好吃了。
1: 不好吃了。
0: 而我们这个是想吃的时候现煎，花几分钟。那么你每一天每一次吃到的都是新鲜的葱油饼。
1: 新鲜，对的，才150块钱啊！
0: 是的，
1: 这个真的特别特别划算。而且承诺给大家，不添加化学香精，不添加化学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反式脂肪酸，这个你在外面吃再贵的外卖人家都不会给你做这个承诺 的，但是我们是给大家郑重承诺，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会特别特别放心。而且你可以做别的料理，跟小火腿肠包在一起，小朋友会特别喜欢吃。这个
0: 怎么卷呢，我有经验，就是把它拿出来先剪，就放一会儿
1: 啊，
0: 放一会儿不用解冻了，对，它有点软了，你就可以把它给卷起来了。
1: 哦，
0: 你要直接烤的话呢，你不放东西就直接煎就可以了。
1: 哎，我还看别人啊，就是用空气炸锅做美食，把它作为一个披萨的底，上面再放点起司啊，放点什么其他的，
0: 倒也是可以
1: 啊，特别特别好吃，放点肉末也可以。
0: 是的，反正你平常比如说上班日，小孩子的上学日，直接就煎一下。那你到了周末有时间的时候呢，可以多加一些其他的调味料，对吧？什么刚才说到的鸡蛋啦，cheese
1: 啊，
0: 对吧？
1: 火腿丁啊，肉末呀，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底。这是我们上海金山枫泾古镇的匠心制作，而且我们这个厂是非常非常有高科技的实力啊，通过了 HACCP 的体系认证，而且出口到4大洲10余个国家。
0: 是的，
1: 不仅是我们上海人喜欢，你看国际上包括全国的人民都喜欢我们这口上海的美食。
0: 对啊，
1: 但是你要吃葱油饼，你吃哪里的？你肯定吃上海
0: 的。
1: 对的，你不可能吃外地的。
0: 像葱油饼还有草头饼的话，可以说都是上海的特色。
1: 对，都是
0: 上海，只有上海的这样可以吃到的美味。
1: 是的，
0: 我们这边吃到的话就更正宗。
1: 正宗。层层起酥，但是不加起酥油，真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这是通过就是特殊的复杂的工艺，让它不含反式脂肪酸的同时，也是层层起酥。
0: 是的，
1: 稍微煎一下，外脆里嫩。你喜欢焦黄一点，多煎一会儿，外面的脆壳就更多。
0: 对的，
1: 你喜欢软乎一点，你少煎一会儿也可以。
0: 是，而且我们刚才看了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干净，
0: 并且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有到12个月。那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刚刚回到现场，我们所有的像葱油饼还有草头饼无需解冻，你想吃的时候即使是当做宵夜，
1: 对，
0: 半夜你饿了从冷冻的地方拿出来拿一块去煎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其实很快速。因为现场傅舟跟我说电磁炉它可能掌握
1: 不
0: 好，
1: 不太好控制啊，对，
0: 火候
1: 不好，
0: 家里如果你是煤气的话，
1: 对，
0: 那个火啊，你就明火你就掌握得更好、啊、
1: 我给大家这样就是哕一下，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很焦脆外焦里嫩，然后又掉酥皮的感觉，
0: 是的，
1: 感受到了没有？但是它里面是
0: 这个是草头饼啊，
1: 草头饼，草头饼里面这个分层，哇，好香啊，晶晶，你看还冒着热气，
0: 是的，是的，
1: 软软乎乎的啊。
0: 我觉得这两天的话啊，你看一下天气预报，其实下周开始是降温了。
1: 对的，
0: 像我们今天现场的话打了冷气，我觉得其实挺冷的，
1: 有点冷，
0: 吃点这个热的就很舒服。现在早上起来都要配那个热牛奶、热咖啡、热豆浆，配上我们的暖暖的葱油饼，
1: 这一口下去，
0: 草头饼
1: 太过瘾了啊！这是草头饼，哎，葱油饼再给大家就是撕开一个看一看，
0: 好的，
1: 全部都是这种多层起酥，但是大家放心，没有放那种反式脂肪的起酥油，所以给老人给孩子吃你会特别特别放心。你看撕开以后里面。
0: 这个胶的我来吃好了，没关系，一点点
1: 胶
0: 没关系，对，因为我自己煎也都是煎胶的，
1: 脆脆的，脆脆的，
0: 是的，嗯，真的非常的香，它叫葱多多，
1: 对，葱多多，它里面是厚葱的一个配方，
0: 烫烫的，但是热热的，就是吃了很暖心，
1: 就是哇，真的好脆啊，焦焦脆脆，我来吃吃这个外皮啊，哇，太香了，真的，太好吃了。
0: 很多时候我们早上路过这种就是什么商店，看到卖葱油饼也会想进去买，
1: 就闻到那个味儿你就会受到那个味儿的感召，你就要赶紧去尝一口，
0: 自己在家里很快速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哇，
1: 太好吃了，就是中国人的这个中国味啊，你吃到香香的碳水
0: 我们是上海味，
1: 你就很想吃碳水，
0: 对的，我还跟他说要多吃点碳水，碳水真的每天是需要补充的，
1: 对，
0: 今天算下来这一片才3块多，
1: 3块多钱，
0: 3.45块。
1: 早餐你吃一个鸡蛋，弄一点白粥，再吃一个葱油饼，那就营养特别的，就是丰富和全面了啊！但是不要再吃冷的东西了。现在很多朋友夏天吃冷的东西，现在到了那个寒露节气以后，吃冷的特别伤胃。
0: 我早上是特别喜欢吃碳水的，有很多人跟我说早上要加入水果，加入色拉。
1: 哎，
0: 我说我真的完全，
1: 这个受不了啊，
0: 哎，我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傅舟有没有。哎，就早上的话，我还是热衷于吃。比如说稀饭啊，
1: 热乎乎的
0: 馒头啊，包子啊，面包啊，或者是葱油饼啊，这种碳水类的，然后再配上鸡蛋和咖啡，
1: 是的，反正这种就是外国人的生活方式，有点受不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就郑重承诺哈，你去外面买的葱油饼可能10块钱一张，但是人家没有办法承诺你这些。我们今天3块钱一张，我们承诺给大家不添加化学香精，不添加化学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反式脂肪酸，
0: 是的，
1: 也用不着你啊，秋冬季节到外面去排队了，你看。排得多辛苦，而且大早上我们要上班，哪有时间去排呀？
0: 不可能呀，
1: 排到都冷了，
0: 这最后还是麻烦家里的老人去买。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大家就是喜欢葱油饼、草头饼，今天带回家才3块钱，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热乎乎的，自己3分钟、5分钟就做好了。
0: 150元是8包，5包葱油饼，3包的草头饼，算下来是8斤哦，因为每一袋是1斤，总共是8斤带回去。是的，12个月的保质期，或者你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也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哦，不是马上就要结束，是我们葱油饼和草头饼马上结束了。
1: 对的，对的，
0: 又只用20分钟的时间。嗯，接下来20分钟呢，会给大家带来就是我们那个扬州的点心的一个组合。
1: 对的，
0: 所以呢，这些无论是今天的葱油饼、草头饼，或者是我们的包子类的，嗯，都是上海人，哎呦，特别喜欢的早餐类，都是碳水类，但同时我觉得蛮健康的。嗯，比如说像虽然叫葱油饼，但是我觉得它不怎么油，
1: 是
0: 因为我自己在煎的时候我是不放油的。
1: 对，不用放油，直接，因为你大家都知道葱油饼，葱油饼它里面已经是
0: 有
1: 油
0: 了，
1: 它要起酥的话，它是需要放一点点猪油的。
0: 是的，
1: 但是不放这个猪油就是不香。很多人为了省成本啊，因为现在猪油也不便宜哦，很多人为了省成本给你放那种起酥油、氢化植物油，那个会产生反式脂肪的，大家都不喜欢。
0: 是的，
1: 今天给大家
0: 我们都写了非转基因的大豆油，因为大豆油很香，但是我们一定是非转基因的。嗯，然后呢，今天像配料表的话，葱油饼、草头饼配料也是干净的。
1: 对的，
0: 关键是无需解冻。像这种葱油饼类的，我们家小朋友的话百吃不厌，
1: 真的很喜欢。嗯，而且到了就是天气冷一点，你闻到这个焦香的葱油的味道，你就会胃口大开。
0: 是的，
1: 老年人没有胃口的，吃别的东西觉得提不起精神的，你让他闻闻这个葱油饼，他就想吃了。
0: 哦，你刚才说到老年人，像我发现很多的老年人，老上海，他们不太愿意多吃面包，因为面包毕竟是西式的，
1: 而且
0: 他们更爱吃葱油饼或者是包子类。
1: 对的，
0: 馒头、包子，
1: 热热乎乎的。中国人讲究一个干嘛？暖胃。对
0: 对, 对，暖心、
1: 暖胃、
0: 暖胃。嗯啊，今天的话没有算很冷，但是下周开始就要降温了。嗯，再者的话，到10月23号就是霜降，下个月7号，11月7号就是立冬。其实转眼上海就入秋了。嗯，冷冷的，这个时候的话，真的热乎的早饭，像我这两天早上起来都喜欢煲粥。对吧？电饭煲预约一下，喝点这个热粥，
1: 热点就是一天你都感觉元气满满。
0: 是的，你可以把粥烧得薄一点，配上我们的包子，配上我们的葱油饼或者是草头饼。哎呀，
1: 葱头饼太好吃了，真的吃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停下来。但是我们葱油饼的货马上要卖完了，大家喜欢葱油饼的话，现在要抓紧时间来订，一会儿我们就要转成那个
0: 扬州
1: 的包子了。
0: 对的，然后葱油饼、草头饼，我再说一下，5袋葱油饼，3袋
1: 草头
0: 饼，8包。也就是8斤，150块钱，其实一点都不嫌多哦。这个东西吃是挺快的，因为像我们家早上起来，3个人一人一个葱油饼就烧好掉了，
1: 就没有了。而且就是有时候嘴馋了，下午当下午茶也吃这个东西，
0: 还可以当宵夜，因为无需解冻，直接煎就可以了啊。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月底就是要霜降，下个月月初就是立冬了。
1: 立冬啊！
0: 所以刚才我们看了葱油饼、草丛饼，但你不可能天天吃煎的葱油饼，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我们再来换一下包子，你每天就是可以换着发样吃。
1: 对的。
0: 我们这可是来自于扬州的扬州野春的，非常有名。
1: 是。
0: 两袋蟹黄肉包，两袋豆沙包，两袋糯米烧麦，一包香菇青菜包，以及千层油糕。说实话，这些口味让我选，没有一个我能舍弃的。
1: 对的，
0: 我真的不夸张，这每一个味道我都喜欢。
1: 都是野春的精品，都是野春的当家产品
0: 哈。
1: 大家都知道野春这个牌子吧？扬州的特别好的茶社、点心社
0: 的啊，
1: 它的点心就是大家去的话一定要排队的，也是网红打卡点。到现在为止，你看它是1877年就有了，它到现在为止已经快150年的一个历史嘞，观众朋友。所以野春这个牌子在扬州有那个山川一员的美誉。它都是其中的一春。你看它是扬州的一家百年老店啊，以前是花社诗社，现在叫茶社，菜点茶合一。而且现在你看在深圳、在新加坡等地都开设了多家连锁分店，开到国外去了，当地人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0: 自豪。
1: 所以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北有狗不理，南有野春包、啊、
0: 是的、但是你不可能说没事儿就开到扬州去吧、没事儿就坐火车去扬州吧。
1: 是，
0: 我们在家里也想吃这一口的话，今天是正宗的扬州野春的包子。
1: 对的，口味给大家来看一下，刚才看到的这个豆沙包很漂亮，300克，然后一包给到大家。
0: 像我跟我妈妈都很爱吃豆沙包、
1: 对的、
0: 一个是甜的包子，一个是咸的蟹黄肉包。
1: 蟹黄肉包也给大家两大包、也是300克一袋的、是这种黄色的包装、你看它的包装都很精致。
0: 对的，
1: 像我觉得像什么就是重阳节的时候，你拿上两包到长辈家。
0: 10月29号，我记得
1: 是，
0: 就是重阳节。
1: 就重阳节
0: 霜降之后没几天就是重阳节了。
1: 是的，
0: 是的，重阳节送这个
1: 糯米烧麦，糯米烧麦足足也是有两大包给到大家。这是糯米烧麦啊，
0: 然后还有青菜包，香菇青菜包，
1: 对，
0: 这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尤其年纪大的人很喜欢。
1: 哎，你看它这个就是包装都好考究，香菇青菜包就是绿色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别的一个包子，我们现在是没有样子。
0: 千层糕，千层糕没有，那里面有吗？
1: 反正
0: 还有一包是千层糕，
1: 这里面有。
0: 然后呢，这些点心全部都是扬州点心的一个代表。
1: 千层糕在这边啊，
0: 在这边
1: 看一下，因为我们拿了两个出来蒸一蒸，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粉粉的这个包装也特别的漂亮。反正我们今天的口味特别特别的多，
0: 它这个千层糕啊，真的，以前我可能还一般般，后来我吃了一次我就爱上它了，非常好吃。现场我们先给大家啊，你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你看
1: 这应该是蟹黄对吧？
0: 蟹黄肉包，
1: 看一下蟹黄，
0: 他们家的蟹黄肉包很好吃。
1: 对。
0: 一般的蟹黄包你不敢买，因为你不知道里面放的是什么品质的蟹肉。
1: 好大一个馅，
0: 掉下来了，
1: 又掉下来了，又掉下来。静静，你看这个蟹黄肉馅多大呀？
0: 哎，野春家的蟹黄你放心好了，一定是新鲜的，
1: 一定是新鲜的，
0: 对，不会有这种什么死蟹啊什么的。
1: 好棒好棒好棒，
0: 是的
1: 啊，来轻轻来尝一尝。
0: 是，
1: 像我们在那个就是
0: 碳水盛宴，
1: 碳水盛宴，碳水盛宴。哦，这好像是青菜的，
0: 是啊，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0: 青菜的。
1: 它好蓬哦，你知道吗？我们用的那个小麦粉都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它是很 Q 的、很贵的这种小麦芯粉。哇，观众朋友，你看弹不弹？特别特别 Q 弹。
0: 是的，它吃了不噎口。
1: 不噎口。
0: 我记得我上次在直播的时候，就全程都没有喝水，都没有关系。
1: 哇，好碧绿的青菜包。所以你说我们蒸完之后都能那么，
0: 我感觉我要接住你了。
1: 碳水脑袋，
0: 不能浪费，我不能让它掉下去。
1: 对的，然后再给大家看啊，继续来。哎，我好喜欢这个 Q 弹的这个包子的感觉哦，真的好 Q 弹哦！你看它会回弹。
0: 我想到的画面就是热包子配上热粥，
1: 热粥
0: 再配点肉松。
1: 你要愿意来个葱油饼也可以，这个是
0: 可以啊。
1: 对，这个是那个
0: 我们家就会真的是包子加葱油饼，因为我儿子早餐很挑剔。
1: 哎，这个是豆沙包，豆沙包的很满很满啊，然后你一口下去，甜滋滋的，特别特别香，真的太棒了！今天我们所有的口味基本上都一网打尽，
0: 这个是
1: 扬州得排队的。
0: 掉下来了，不好意思，屏上有点差，被我们弄散了。蟹黄肉包，
1: 哇，太赞了！能让青青这么大块朵颐的包子不多见，
0: 而且我还没有
1: 青青吃东西，还是非常非常就是讲究的。然后这个烧麦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烧麦也很棒，皮很薄，然后我拎着它也不散，
0: 哎，我可以继续吃，烧麦也好吃，
1: 对，烧麦也特别好吃。
0: 你让上海人撕开一下，超级喜欢吃烧麦，哇，
1: 你看不是那种硬硬的颗粒哦，软软的，
0: 这个真糯了吗？来来来，给我。
1: 野村的所有东西，我发现青青都非常非常爱，
0: 每一个都喜欢。我刚才说了，如果像有些时候一个大组合有这么多味道，可能这个味道喜欢，那个味道不喜欢，而这个所有里面的味道
1: 都喜欢，没有一个鸡肋，对不对？夏天的时候，你可能吃点冷的就满足了，但是冬天我们的中国味，我们的上海味，必须要吃这个 QQ 弹弹、软软热热的。你看这个千层，是不是真的是千层啊？它里面有好多好多层啊，朋友们，这跟咱们自己在家里做馒头不一样啊，人家做出这么多层来，你说多费功夫，这是功夫茶点。
0: 而且像这种千层糕，如果买到不好吃的话，你真的是一口都不想吃。
1: 我来尝一下这个，
0: 我们可是扬州野春的，你到了扬州，你都是要排队去吃的。赶紧尝一下福州，
1: 太好吃了，真的，朋友们一点不夸张。大家去野春排队为什么？就为了这口千层糕，太好吃了，好糯好糯，真的太好吃了。
0: 然后叔叔阿姨可以配茶，很多人爱喝茶的，对吧？功夫茶配上茶点，那茶
1: 哇，太好吃了，青青，
0: 是不是啊？
1: 吃饭了，
0: 对，这就是我的午饭了。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好吃。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非遗传承工艺啊，20道左右的工序，你看，对。吃那个千层糕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它的发酵工艺不一样。
0: 是的，
1: 4小时传统发酵，然后非常大的一个馅儿，24道褶子。
0: 是的，
1: 据说以前狗不理也有讲究是24道褶子，还是18道褶子，我们至少24道褶子。
0: 对的，
1: 然后上笼蒸制，蒸出来的那个口感大小都是老师傅来把控的。
0: 这个也很方便，
1: 好好，
0: 你无论是家里的明火，还是像我是用那个电蒸锅，加一些水，然后电一插，你就去刷牙洗脸，回来的时候都已经煮好了。我那个电蒸锅还同时可以放上鸡蛋。所以营养的早餐其实很方便，同样跟我们刚才葱油饼的构成一样，150元是8包带回去，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啊！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扬州包子，精致可口，汤汁饱满。第一次品尝的人，也许会吃得很狼狈。开故乡25年后，72岁的居长荣从日本回到扬州，回到熟悉的野春茶社，和老友一起再次品味熟悉的味道。
3: 你们之前还蛮好的，不错。
4: 阿拉从上海专门到搿搭来吃搿搭个点心。
5: 我是从外地特地赶过来的，
6: 我在这家店买了有十几年了。
4: 那么伊个汤包也好。伊个山顶包也好，做了相当不错。
5: 蟹黄肉包特别好吃，
6: 我自己特别喜欢吃蟹黄肉包。
4: 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啊，侪是比较醇香的。
6: 还有那个豆沙，我家老年人特喜欢吃，
5: 这次想多带点回去跟家里人分享一下。
4: 所以讲呢，搿趟阿拉回去的话呢，顺便再准备大年回去。
6: 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那个，我要去排队了，不然排不到
5: 我。好吃，真好吃，
6: 好吃。
7: 野村的包子真好吃，好吃。野村的包子真好吃，
6: 好吃。
0: 野春其实我们每一个东西啊都蛮值得细说的。1877年到现在的品牌，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拿到的这个豆沙包，人家豆沙包的蛋白质竟然有7.0，
1: 哇，
0: 它其实叫做那个沙细，就是细沙包，因为它那个豆沙非常非常的绵密，
1: 对的，
0: 细腻，
1: 肯定不会有那种粗颗粒，或者是你觉得有点颗粒感，没有的，它真的细的像那个玫瑰酱一样的感觉哈。而且野春啊，它就是名声在外，古代的时候扬州就是富庶之地，就是那些有钱有闲的人去扬州享受的， 对吧？什么皮包水，水包皮，
0: 当时那边有很多的盐商嘛，
1: 对。
0: 所以你想，他除了在上海在扬州，然后在南京啊、上海啊、北京、深圳，甚至去开到了国外，新加坡，
1: 是的，
0: 都有连锁店。
1: 哎，而且号称北有狗不理，南有野春包，就是这么有名。
0: 是的，
1: 你看人家的那个面用的就不一样，一般我们就用普通小麦粉就可以了嘛，可能你自己在家里做，你就买普通小麦粉。但是野春做包子，人家用的是优质麦芯粉，
0: 是的，
1: 就是小麦中心的那个胚乳磨制而成，贵很多，但是精力很强，然后那个粉质细腻，麦香浓郁，就跟你自己在家用的普通小麦粉味道不一样。
0: 那我觉得做葱油饼，我们上海出名，做包子那一定是扬州人更加的在行。
1: 对，
0: 今天我们吃到的每一口，无论是包子还是我们的千层油糕，产地就是江苏省扬州市。
1: 就 也
0: 除了你上明火蒸电、那个电炉蒸之外啊，然后其实微波炉直接加热也可以。
1: 对对
0: 对, 对，它不是说啊，这个就要复杂一些。你半夜你饿了，你直接就是冷冻拿出来，去到微波炉加热，高火1到2分钟。
1: 是，啊、你就在上面稍微撒点水。
0: 对对对，
1: 就会
0: 碗里面稍微来点水。
1: 对的，哎，很棒。而且那个野炊，大家都知道，这个张迅是中国的烹饪大师，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就是我们现在野炊的一个定口味的一个大师，所以我们大家吃到的各种的馅料，还有包子皮的制作，其实都是他在掌控。
0: 对，
1: 所以我们吃到嘴里的，就跟你去门口排队吃到的糖吃是一模一样的口味。
0: 而且我们的包子有咸的，有甜的。咸的刚才说到的蟹黄肉包，苏北那边的就是那个蟹也非常的有名。
1: 对，是的，蟹黄现在就是吃蟹黄的季节哈。
0: 是的。
1: 另外甜的话，我们有豆沙包。
0: 豆沙。
1: 还想吃烧麦的话，我们有糯米烧麦。另外还有香菇青菜包和千层糕。这个千层糕我刚才一直就是跟青青说，青青你一定要吃，一定要吃，太好吃了。
0: 我吃过很多次了，但是就是每一口的话，这也是百吃不厌。
1: 对。
0: 所以就像傅州说的，你可以两个构成都买，又买葱油饼，又买我们的扬州点心。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如果家里人口多，3到4个人，甚至更多人一起吃早饭的话，你光煎一个葱油饼是不够的，
1: 有点单调。
0: 对对对的，
1: 拼在一起，
0: 你肯定是要包子、馒头、葱油饼，然后配上家里的鸡蛋啊、牛奶啊、咖啡啊，对吧？就是比较的要品种丰富一些。
1: 对的。
0: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扬州野炊的点心的构成，
1: 是的，
0: 150块钱也是8包带回去，
1: 八包带回去，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就是整个把它蒸出来之后，
0: 是
1: 5种口味儿，真是了不得。我给大家来看看这个什么，我这个应该是青菜的。
0: 对的。
1: 哎，我不知道大家感受到这个暄乎的感觉没有？
0: 是的。
1: 哇，它在这里弹哦。
0: 对的，
1: 好 Q 弹。小麦芯粉，
0: 它这个发面技术也是很好，
1: 它用的面粉就不一样。
0: 对，
1: 小麦芯粉
0: 麦芯
1: 不一样。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哇，
0: 而且你要做到就是这个菜包子蒸熟了还是绿的，
1: 对，
0: 其实也是要一点工艺的。
1: 没错，而且对这个菜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你想人家在他自己的那个茶点，一个就好几块钱。
0: 是的，
1: 今天真的
0: 便宜。你不要觉得是青菜包就要便宜一些，不是的，你去到门店吃青菜包，对，也不便宜。
1: 而且你看这个面粉是不是非常非常 Q 弹？你吃一口这个面粉，你都难忘哦，朋友们哈。这是青菜包，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包子啊？
0: 我还想再吃一个蟹黄肉包，
1: 这个可能是
0: 这个吗？哦，豆沙，
1: 哇，豆沙好绵密。
0: 对，
1: 好绵密，好绵密。你看，豆沙的量非常非常足啊！这一口下去，那个面的香、细沙的甜混在一起，真的是视觉享受，真的是味觉享受、啊，
0: 真的是也是视觉享受，
1: 视觉
0: 加上味觉的享受。
1: 我给你找一个那个蟹黄的，好不好？
0: 好的。
1: 青青喜欢的蟹黄，
0: 家里众口难调，反正我们咸的、甜的包子都有。
1: 好可爱。
0: 还有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大小？哎，
1: 又掉了，又掉了。
0: 其实它的大小挺合适的。
1: 它那个肉馅儿真的
0: 太大了，
1: 接住。来，青青喜欢吃这个，
0: 因为它这个蟹黄很新鲜，它这个蟹肉是新鲜的。
1: 吃这个包子皮，我都觉得好好吃，我都可以不用配菜，我都可以吃这个包子皮。
0: 我吃这样，你吃皮。
1: 好吃，
0: 真的好吃的啊，
1: 真的太好吃了。
0: 它这个皮不像有些人吃包子说把馅料吃了，把皮儿扔掉了。
1: 对的，
0: 这个完全
1: 皮你不舍得扔的，空口吃这个皮都很好吃
0: 的。
1: 因为我们用的是小麦芯粉，还有就是很难做的好吃的，至少我自己是做不好吃啊，很难做的好吃的这个烧麦，
8: 不可能做得像他们好吃的。
1: 对呀、你看这个皮薄如蝉翼，皮薄如纸，然后里面的糯米颗颗晶莹饱满，不会那种很硬，也不会烂乎乎成一团。你看。多软啊，轻轻的捏一捏，好 Q 弹呐、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糯米的这个烧麦。哇，这个去他们门店真是爆品哎，朋友们，真的好吃，做烧麦特别见功夫啊。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像我们家没事就是买烧麦。哎，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1: 哎，可以，
0: 正好你一个人吃太多了。
1: 对，我好喜欢吃这个。哎，这个皮皮哦，它真的是有那种很 Q 的感觉，有种小时候吃的那个就是馒头的感觉，
0: 糖糕，
1: 对，糖糕
0: 又不一样，它叫千层油糕，
1: 然后它里面层，哎呦，我就有点
0: 一层一层，
1: 里面
0: 来，我帮你，
1: 我有里面这个层数多不多？
0: 对，
1: 小半个就有好多好多层。
0: 自己想，我吃这个，我吃少的，
1: 你吃这个，来，我来吃这个层数特别多，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层哈，看这个层多不多，朋友们，层太多，太多层了，可能被我这个捏着，大家感受不到这么多层。
0: 我一直觉得啊，千层油糕卖相看着一般般，对吧？
1: 但是真好吃啊，
0: 真好吃。
8: 哇，这多少层了？
0: 朴实无华。
8: 哎，这跟翻书一样，而且每一层都这么 Q 弹。嗯，小麦芯粉啊，我才知道人家用小麦芯粉，为什么做这种没有馅的东西都这么好吃？
0: 虽然看上千层油糕，但我从来不觉得它油，我反而觉得它蛮清爽的。
8: 对，它真的不油。嗯，而且有回甘，就是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对的，
8: 太喜欢这个千层油糕的味道了。
0: 我们俩吃了多少碳水？
8: 真是
0: 都没腻。
8: 但是说实在的，这都是很优质的碳水啊，人不吃碳水。好像说女人不吃碳水，大姨妈都不来的，
0: 掉头发，
8: 头发也会掉的。
0: 对对对，
8: 是的，所以要吃碳水，大家
0: 像这些都是小麦芯粉，对吧？
8: 对，
0: 啊，头号病也用到的是小麦粉，都是好的，
8: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0: 优质碳水，
8: 真的，观众朋友，你都不知道你今天花这么点钱，你带回去的是什么？在野春茶社，大家要去排队抢的。你看千层油糕，
0: 是的，
8: 这边是3.5块钱一个啊，然后蟹黄汤包是28块钱一个，肯定要比我们的大一点。
0: 对的，
8: 反正我们都是在他们的菜单里面要去排队的东西。
0: 我们就是野春出品的，
8: 我们就是野春。然后这是我们的中国烹饪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迅大师，他是野春现在来做这些面点的总监。另外您看哈，扬州包子排行榜，野春排名很靠前，6.4万人收藏了。蟹黄肉包、糯米烧麦、香菇青菜豆沙包，还有这些包子，我们今天是不是全给大家？
0: 是的，
8: 拿出它拳头产品，今天一网打尽，全给大家了。
0: 8包8袋，150元，平均到每一袋18.7块18块左右。有积分的在抵进去 APP 下单可以再减5块钱。加油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2: 扬州包子，精致可口，汤汁饱满。第一次品尝的人，也许会吃得很狼狈。离开故乡25年后，72岁的居长荣从日本回到扬州，回到熟悉的野春茶社，和老友一起再次品味熟悉的味道。
3: 你们之前蛮好的，不算过来了。
0: 这个扬州的包子是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
8: 对，野春这个牌子太有名了。而且我刚才仔细给大家研究了这个门店的菜谱啊，朋友们，我发现蟹黄包是15块钱一个，
0: 豆沙包10块，哇，香菇菜包也是10块，
8: 真的。那
0: 而且我们刚才跟福州分析了，就可能门店的比我们也许个头大一点，也有可能，
8: 大一点有可能。
0: 但是我们分量摆在那边的呀，
8: 我们
0: 豆沙包是300克，
8: 对。
0: 然后我们的蟹黄包多少克？看一下，
8: 看一下。蟹黄在这儿啊，蟹黄包是300克，
0: 也是300克，
8: 而且蟹黄包有6只，
0: 6只。
8: 那如果按他们
0: 豆沙也是
8: 15块钱一只的话，一包就90，两包就180。我们今天5种口味这么多包啊，8件单品才150块钱，那比门店便宜太多太多了。
0: 对的，反正一包是18块多嘛，我们算过了18块多。然后我们像那个包子类的都是6个，
8: 是啊，好划算，
0: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
8: 真的好吃哦。
0: 保质期时间也长，所以你囤在冰箱里面慢慢吃。接下来10月23号就是霜降，然后10月底是那个重阳节，11月7号就是立冬了
8: 。真的，从现在开始啊，咱就吃点热热乎乎的早餐，平时吃饭不要再太凉了，冰咖啡什么的咱们改成热的喝。好不好？中国人就是要暖胃，就是很讲究吃口热乎乎的热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好东西，野春也好，还有我们的葱油饼也好，都是江浙这边的特色哈。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多囤几组，早餐也变着花样，让孩子爱吃，让老人吃得下去。
0: 对的，不用说以往那个什么分享，像150块的话，自己家里囤一套，
8: 对，
0: 父母家里老两口给他们囤上一套。
8: 对对对，是的。
0: 重阳节嘛，你填上他们的名字，你跟他们说提早过节了。好的，继续1分钟的时间啊，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我们说天气是特别的闷热，因为已经就到了这个小满节气，所以就是什么，感觉空气当中湿度是非常的厉害。这个时候每到了夏天，这个五六月份梅雨季节，我们其实身体当中这个湿气的问题啊也是特别严重。但湿气重呢，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当下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样好东西啊，也是常年在我们平台特别热销的红豆的神像的这个红豆薏米的茯苓粉哦。当下如果你家里面简单来做一个冲调，泡一泡来喝一喝的话，又美味又营养，而且能够应对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问题，有七样好东西啊，按照特别好的配比给大家做成了，所以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关键今天不仅是盒数多，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盒，只要你订购，额外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4: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是不是经常感觉闷得不行？阿拉经常讲老齁死。
3: 对，
4: 其实这就是身体里面某些我们代谢的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阻遏我们的气机。那湿呢，在我们六邪当中其实它是特别难解决的。就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因为它又容易跟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几大邪气组合在一起。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叫重浊，阻遏气机。所以你当身体里面湿重的时候，不但是外形看着难看，身头面油的不得了，经常还是容易掉头发，嘴巴里面黏黏腻腻，中国的老奶个。那么还有就是它在身体里面如果不被去除的话，你接下来我们的气机的那个运行都会有所阻碍。而且它往下沉，容易沉积在我们某些部位。我们的头就好比一块湿毛巾把你裹得特别难受。我们身体里面就好比你身体里面有很多湿哒哒的衣服穿在身上一样。所以我们说到了夏季，现在外湿也重，我们身体的内湿也不断在生成的情况下，就要用一些好的物质来运化它。所以在祛湿的前提是什么？是要健脾。
3: 是
4: 我们脾运打开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里面的红豆薏米，所以今天我们有七样好的物质，无论在脾运的方面还是在加速排泄的方面，都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舒舒服服坦然的度过。
3: 是的，已经是有六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价格组合还没有讲，因为每年在五六月份这个产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如果你是新观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的包装，里面会有到这样的足足十包的独立包装的我们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而且这一包我们的粉啊很多，它是一个冲泡类的好产品，一包里面会有到足足呢是12克，然后呢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十包。别看这一包当中啊，直接刚才邱老师讲了，我们里面有到七大好东西，针对湿气，也应对很多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的食材也选择是特别道地的一个来源，
4: 对，
3: 全部都在前面。我们看一下，有到东北的赤小豆，
4: 是
3: 贵州的小薏米，还有呢河南的淮山药，还有呢河北的沧州的金丝小枣，还有呢福建的芡实，对吧？粤西的茯苓，以及云南的白扁豆。我们通过很好的一个低温的研磨的工艺，把这些好的食材全部给大家研磨成家里面冲泡很方便的粉剂类的东西。
4: 是的，
3: 而且这七样东西啊，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伍起来的，就是啊，也是应对到了我们很多传统养生当中的君臣佐使这样一个原理。
4: 首先啊，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湿，大家都想希望快点给它排掉。所以红豆薏米作为君的成分， 主要的成分就是来把湿赶走的。
3: 是，
4: 但是在赶走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力道。
3: 嗯，
4: 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健脾。那么山药作为陈类的那个组成成分，
3: 嗯，
4: 就是让我们的脾气可以得到提升。
3: 嗯，
4: 提升的情况下能加速我们的那个解决。
3: 嗯，
4: 红枣其实它是可以入肝的。所以当我们肝气足的时候，我们身体肝的运化好的时候，
3: 嗯，
4: 我们排也好，增加我们的脾气才有那个作用。辅佐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上焦、中焦、下焦的三个对于我们湿的物质。
3: 嗯，
4: 所以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一方面它们能增加我们的脾运，另一方面它针对性非常的强。比如说我们嗓子经常觉得黏腻
3: 啊，
4: 有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部位，这是上焦。
3: 是，
4: 我们吃东西觉得不香，经常觉得蹲在那里，那是中焦。
3: 嗯，
4: 如果到了那个大便的时候，经常那个拉稀、粘马桶，这就是下焦的湿的问题。
3: 是，
4: 所以今天你不用考虑哪一个焦出现问题。
3: 嗯，
4: 我们今天三焦所有的成分都给大家加在里面。
3: 嗯，
4: 关键这个打开之后这股香味儿。
3: 嗯，
4: 因为我们脾是什么，要醒的。
3: 嗯，
4: 你闻到香味就醒脾、然后你胃口大开，想吃东西，身体里面的运化又开始，这个整个流水线开始给你很快的工作。
3: 是，
4: 所以从入口到身体排出就变成一件顺畅的事儿了。
3: 是的，
4: 所以不要再被我们什么齁死、哇塞、腻子嘎蛋，整个这个季节觉得难受，哎，那我们这个过不下去。
3: 嗯，
4: 我们今天就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加一点，很方便。
3: 对，
4: 比如说啊，我们每天来喝一点可以。
3: 嗯，
4: 因为到夏季都要多喝水，对吧？
3: 嗯，
4: 您在多喝水的时候，哎，您就用一次两次，正好你肚子也有点饿，对吧？就用我们这个方式，我们这个呢，水一冲一搅，它马上就融化了，
3: 是
4: 不用很多，哎，我们就这点水，大家搅一搅，你看马上就已经融化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低温粉碎技术，
3: 嗯，
4: 可以把它粉末做到非常细，然后您在喝的时候没有任何添加剂、白砂糖、其他的糖来帮你蒸湿，
3: 是
4: 没有糊精淀粉来影响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好的帮大家解决身体湿的所有的材料。
3: 嗯，
4: 一喝下去不但入口回甘，
3: 嗯，
4: 同时到了身体里面觉得脾运大开，
3: 嗯，
4: 马上身体里面堆在那里的很多东西就有物质跟它结合了。
3: 对，刚才我在倒粉的时候，包括刚才曲老师加的时候，我们在冲它的时候，感觉它这个浓浓的香味道非常非常的强烈，就是它的这个口感也没有过甜，对吧？然后呢，感觉喝到嘴巴里面很丝滑、很细腻，因为我们这个粉啊是研磨的特别细的，
4: 对，
3: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什么香味道，来自于什么香精的添加，或者有什么防腐剂啊、增稠剂，浓郁都是因为我们的选料到底，我们的研磨工艺特别的好，我们的配料表其实也很干净。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七样好东西，
4: 对，
3: 红豆，对吧？薏米、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全部都是打成细腻的粉末，
4: 对，
3: 后面没有什么别的不好东西的添加，
4: 是
3: 糖精、色素、香精、防腐剂完全都没有，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4: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大行其道，时间到了，
3: 对，
4: 但是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红豆薏米，在很后面配料的内容非常少，
3: 嗯，
4: 前面有一堆是真实的，所以这种概念性的那个调养对我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3: 是，
4: 那么神像是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溶滋补，所以它在调养的过程当中既会沿用古代的一些经典的那个成分，
3: 嗯，
4: 同时又考量

0: 食、白扁豆、茯苓都是挺贵的食材，但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这个价格，真心的啊，是实打实的，
1: 是的，
0: 不算贵的啊。
1: 对，今天我们多帮我给大家组合盒数非常的多，咱们今天是买八盒再送八盒，而且是每八盒给大家独立装在一个箱子当中，一提一箱，这个等于说里面啊，就是一箱就会有到80包独立包装，买80包再送80包，这总共16盒两箱哦，160包，市面上面总价就是624元，我们只要298元。298这个价格，你连啊八盒这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是两箱，总共足足会有到16盒。而且你看我们总的这个包数啊特别的厉害，关键在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足足160包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是额外再送这样的一盒正装一盒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吃，你觉得产品好的、吃得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没问题哟。你付的钱298，我们如数奉还。特别建议没有吃过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今天可以来尝尝看味道。而且我们今天所有这样的，就是说，盒数多，你还可以家里面做一个分享，送给你的兄弟姐妹呀，或者孝敬家里面您的长辈、爸爸妈妈都可以。神像，你看这两提两箱先给到你，还有额外的一盒10包给你试吃，性价比真的高，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5: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正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6: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7: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8: 你有这种感觉？
9: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这个总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8: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9: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了？
7: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1: 有很多观众家里面买一些滋补佳品或者应季的养生的好东西啊，都会选择神像大品牌，对吧？我们上海人自家的老牌子，现在也是中华老字号了。神像我们这款红豆薏米茯苓粉啊，也是所有的我们的选料到地，对吧？工厂里面这个打粉呐、包装的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他们自己来把控的。所以很多观众啊，就是说在每年夏季进入到5、6月份的梅雨季节之后，特别注意自己啊身体当中要避免湿气过重的问题。这个产品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泡一泡吃一吃。
0: 对，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其实身体里面湿堆积的那个情况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年纪大了之后，你身体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个代谢的废物的一个组织，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经常会有那个闷，会有觉得那个黏腻啊，觉得各种各样的沉重这种感觉，这就湿堵在我们身体里面表现。还有呢，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不是熬夜？是不是喜欢在外面吃很多的火锅、烧烤这一类的物质？那么这呢，就是我们身体内湿容易生成。我们说脾为生湿之源，所以当你的脾不好的时候，运化不好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本来是营养的食物。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啊，头发掉得厉害，头皮特别油，脸上油且爆痘，身体的体型啊，经常有一个轮胎一样的那个状态，这都是身体湿给你的反馈。包括早上起来舌头伸出来看一看旁边有没有齿痕，是不是特别的胖大，舌苔是不是又厚又腻，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大便粘马桶的这个情况，都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了。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想不到的，
1: 什么？
0: 小朋友的脸色，因为我们说黄，我们说五色对五脏，
1: 对，
0: 黄色对

0: 的就是脾。
1: 嗯，
0: 现在的小朋友你看多聪明，多思多虑带来的结果就是脾开始运化跟不上，所以很多小朋友是面黄肌瘦，脸色黄渣渣，还非常不均匀。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您在他的那个饭当中啊，
1: 嗯，
0: 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给拌进去。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您看除了那个吃小豆之外，
1: 嗯，
0: 我们所红枣去掉之外，我们所有的食材都跟健脾有关。
1: 嗯，
0: 所以小朋友闻到香味，脾运那个打开之后，
1: 嗯，
0: 他吃饭就香了，他的运化能力就强了。
1: 嗯，
0: 而且一个夏季很考验小朋友的生长。
1: 对，
0: 你会发现生长好的小朋友过一个夏季，裤脚拐短了要买新的衣服了，袖子短了对吧，要身体长个儿了。
1: 嗯，
0: 吃得好身体运化好才能长个儿，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堆积的垃圾去掉，
1: 嗯，
0: 另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该吸收的营养给吸收好。
1: 嗯，
0: 谁都希望自家的孩子白白胖胖长得高，
1: 是
0: 希望自家的老人吃饭有胃口吃得香。
1: 嗯，
0: 希望我们自己哎外观看上去形体能让自己满意。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当自身的脾运不好的情况下，
1: 嗯，
0: 那当然就是垃圾堆着，身体的营养吸收不好。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解决的不光是一个身体堆垃圾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无论是浊水浊液浊气，
1: 嗯，
0: 我们确实要排掉，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把每日食物当中的好物质给运化到身体里面去，
1: 嗯，
0: 变成我们身体生长的好好的养分。
1: 是，
0: 嗯，
1: 现在我们节目还有20几分钟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0几组了。您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就是我们拿一个密闭的杯子，
0: 哎，
1: 哪怕你手边没有勺子对吧，没有搅拌的东西没问题，
0: 嗯，
1: 我们就一包直接倒在比如说哪怕一个什么矿泉水瓶，
0: 对，
1: 倒进去之后我们直接啊就是把盖子盖起来以后，
0: 嗯，
1: 晃一晃摇一摇也可以，
0: 哎，
1: 因为我们这7样东西啊，
0: 嗯，
1: 研磨的这个粉啊特别的细，就那么几下，
0: 就几下就好了，
1: 我还摇的次数多了
0: 3下就好了，
1: 3下完全粉化开，黏黏稠稠丝丝滑滑全部溶解开，而且很均匀哦，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喝起来，你说我如果喝的要细一点对吧，你就水多加一点，
0: 是
1: 你说我如果拌在粥里面甜品里面，嗯，汤羹里面也可以，
0: 拌在饭里都可以，
1: 对的，嗯，非常的好喝，
0: 你的饭会变得特别香，这个香味其实就是种醒脾的一个提醒，就是来源于我们里面的茯苓、山药、铁石、薏米、白扁豆，
1: 哇，谷物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完全到嘴巴里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对吧，嗯，它就是非常的细腻，特别特别的顺滑，关键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是我们本身这些食材打成粉以后的本味给大家保留在里面。
0: 是的，所以我们说整个夏季，你看啊，嗯，我们身体里面经常会遭受我们湿的那个负担。
1: 嗯，
0: 这两天天动不动我们说夏季小儿脸，一会儿就下雨。
1: 对，
0: 外面的湿一重的时候，嗯，气温温差一低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身体被那个什么像湿毛巾给捆住一样。
1: 嗯，
0: 难受啊。那还有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每到你吃完大餐之后，
1: 嗯，
0: 你就会觉得身体里面好像顿在那里几天都缓不下去。
1: 是，
0: 那你记得外面总要喝五谷杂粮的饮料吧。
1: 嗯，
0: 今天我们这一袋才多少钱，
1: 嗯，
0: 你买一扎的五谷杂粮的那个米浆多少钱，
1: 啊，
0: 那个米浆是真湿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全部是给大家健脾的，
1: 嗯，
0: 让大家可以运化的好的这些材料，所以你是既省钱又帮身体减负。
1: 嗯，
0: 真的在我们这个季节里面，如果大家经常有应酬，经常有熬夜，真的把这个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备在身边，
1: 嗯，
0: 那是帮你的好东西。
1: 潮气湿气黏大大湿乎乎的感觉，嗯，每年特别厉害的这44天，从现在已经到了小满节，到了后面小暑，哦，我觉得这样的一套组合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应该。而且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在2箱总共是特别好的我们的16盒以外，额外给你这样的一盒免费试吃，送给你这一盒里面就是10包哦，一包还是12颗的大包装，
0: 嗯，对，
1: 就价值39元，这10包你全部吃完，产品满意的你留下，你不买你觉得不好喝不好吃没问题，298东方购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但这样子我们的一个组合2大箱总共会有到足足160包，还有10包免费试吃给到你，170包的这个总包数，刚才楚老师算了一包多少钱，1块几毛钱，
0: 是，啊，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你在外面一扎饮料30几块总要吧，嗯，对吧，嗯，可能就4-5个人能分，
1: 对，
0: 分完之后啊，我们每个人6块钱，
1: 嗯，
0: 但是今天你把这一袋带着分下来这一圈，10个人吃也只有30块钱都不到，
1: 嗯，所以性价比极高，都跟神像所有实体门店线下专柜卖到39块单独一盒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总共是2提2箱，有16盒，还有额外的一盒免费试吃给到大家，所以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100。

0: 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 超微破壁，
0: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0: 对，
1: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对对对对对。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私心很重的，自己家搞点红烧玉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物事，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鲜有了，那么东方鲜鲜这个价格上头呢，就门店优惠得多，对我招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4: 今天我们的备货走得特别的快，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43组，是不是有很多的观众啊？每年家里面是经常在吃这个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的，对吧？有很多观众早餐的时候，对吧？配着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早点啊，一起来喝，或者到了那个像现在下午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开始做晚饭，下午肚子有点饿了，或者还有很多年轻朋友把这个做代餐，其实也是可以的。
5: 哎，是的，其实我们早餐的时候，很多老人家爱喝豆浆，爱喝牛奶。包括有些喝粥，我们都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跟它搭在一起。搭完之后，你要知道，因为我们这里面很多都是全谷类的这些那个食材，所以呢，您担心那个糖的问题啊，你不用担心了，它可以慢一点，因为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另外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白扁豆、芡实、茯苓、山药、薏仁，全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湿重不重，跟我们的脾有很大的关系。你脾运健了，身体里面代谢的垃圾运出去特别快，而且关键一点，营养吸收的特别快，所以我们这个不是给到我们专门失重的人，只给他们吃的。你想老人家胃口不好是为什么，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食材来打开他的胃口，我们家的小朋友脸色黄黄的，老是不长个儿，经常那个觉得那个他脾虚，对吧？这里面很多都是天然食材，就是让他健脾的。
4: 是，
5: 关键是您但凡一吃，您就会发现这些食材可都是香的不得了的食材，不是那种加了添加剂的香，不是加了那个糖精的那种那个甜味，我们是真的来自于食物谷物天然当中健脾的这种香，所以香味一来，脾胃大开，您该有的脾的运动就开始得到信号，开始给你动起来了，所以您这时候伴随着你吃的食物当中的好的营养，被身体吸收的就快，身体吸收完之后代谢下来的废物，排出去也会快，
4: 是
5: 因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我们称为菌那个方面的那个材料，就是红豆、赤小豆加薏仁，红豆是真湿的，赤小豆是利水的，米仁是真湿的，薏仁是利水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食材是不是特别的到底，特别的到位，你看到吗？我们薏米写的后面叫薏仁，看到吗？这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如果不是上海市药材公司专门旗下的这个神像，它这里面根本就傻傻分不清楚，你专业的人才能知道专业的事怎么干，所以今天这些专业的事儿您都不用自己去操心，去买去挑，不会被别人骗，你只要认准神像今天给你做好完成的我们今天的茯苓薏米粉，你就可以把这些标准正确的食材吃到身体里面，
4: 而且我们这一包粉啊全部是研磨的特别的细，我盘子里面倒的就是这一包，没有倒第二包，就是一包我们这个量足足是有到12克，这个变成粉了以后你家里面直接冲泡就可以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5: 对，
4: 我们再给大家现场冲调一下，很简单，你家里面就一个杯子，然后呢把粉倒进去，随便什么筷子勺子搅拌一下，
5: 是
4: 加点热水也可以，或者哪怕你说什么凉水温水，对水温几乎没有要求的，
5: 对，加牛奶加豆浆，包括我们的
4: 羊奶粉啊，
5: 对，包括您的那个粥，还有啊米饭当中，因为小朋友吃饭的，对吧？米饭当中你给他拌进去，有的时候给小孩吃五谷杂粮饭，他的胃还没长好，运化不了那么复杂的食物，但是我们今天又加工细了，
4: 是，
5: 所以你把它拌在饭里面跟五谷杂粮饭也没啥区别，但是不影响小朋友的口感 和他吃的时候这个小脆弱的这个胃的那个能力。嗯，所以今天你看这一杯
4: 很香浓
5: 之后，
4: 对，
5: 我们这里真的现场就能闻到它的香浓味。
4: 对，特别香浓。
5: 这个香浓味你在吃下去的时候，真的就叫脾胃大开。所以现在如果你感觉齁死、黏腻、腻子疙瘩，就是要想想身体里面的这些东西要怎么快的给它去除掉啊。
4: 对的，香浓的这个谷物的味道不是香精调和出来的，浓稠丝滑的口感也是没有任何的增稠剂的，
5: 是
4: 都是我们所有的七大好食材研磨的特别的细，神像的好工艺给大家达到的。而且真的我们觉得就是说平时我们买东西也会很要看那个配料表，
5: 是
4: 它不是说现在很多说哎呀应对湿气的问题有些产品是特别火爆的，我们里面啊就是说配料表里面除了这七样东西别的什么添加都没有，不像有些你说外面也是什么红豆啊薏米的同类产品，这个配料表里面很多一些你看看葡萄糖浆啊，对吧，
5: 标签看得很好，
4: 对什么那种谷物什么复合粉啊，对吧，玉米淀粉啊在当中。
5: 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前面像那个麦片、大米、玉米、大豆，这些其实都身体里面真湿的，因为我们都能量性的物质。那么如果要靠自身能力去运化，你运化不了的话那就是负担。然后接下来像麦芽糊精、白砂糖，看到吧，白砂糖还在红豆前面。红豆添加量13，薏米的添加量10，而且这里薏米没有写薏仁哦。然后后面又是一堆谷物的，关键还有植物油，还有葡萄糖浆，还有玉米淀粉，还有麦芽糊精，我的天哪，还有什么啊，这种碳酸氢二钙。就这一些加在一起，你想一想能对身体的帮助有多少。而我们在整个身体觉得黏腻的不行的时候，无论是身体里面堆积着的，还是你觉得哎呦洗了把澡之后身体依然是很多的黏腻物质，这都是要靠我们自身能力去运化的。所以材料给错了只会给身体增加负担。
4: 是
5: 看看我们今天的配料干不干净，我们今天七个成分当中五个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两个是加速身体排除的，
4: 对，
5: 那么还有像红枣我们用它来提味，同时也考虑到它对我们肝脏的帮助，所以整个一个配伍当中没有对身体有特别有负担的，都是在实打实在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来帮助运化、帮助排泄的。
4: 是的，所以啊这么好的品质外面一盒的价格也特别的贵，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十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因为一包量也很足12克，外面这十包一盒价格就是39元。
5: 对，
4: 你光光如果买我们什么主品的这个8盒就已经是要将近300多以上了，今天我们是298给你8盒以外再送8盒，总共是16盒，16盒里面我所以如果按照单包小包装来算一共是有到16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所有贴出来你看看很震撼，量特别特别的多。
5: 对，
4: 我们还给大家2箱2提，你要送人呀要分享呀都特别的拿得出手。箱子都在这边，你看是独立的2箱2大提，2箱2提总共16盒以外再给大家额外的有一盒免费给你试吃的，你拿到产品你先吃这一盒，你看10包一个人吃每天都吃，吃10天，对吧，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包都可以吃5天，吃了以后感觉产品好的你留下来，感觉产品不好您不满意的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这一盒就当东方购物请大家吃帮大家买单，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我们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要总共16盒还额外送一包免费试吃，送一盒免费试吃，这个组合是限时放送的。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赶紧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7: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8: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9: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10: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 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厨师。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家搞点红烧玉米粉吃呢麻烦得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洛阳牛肉。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鲜有了，那么东方鲜鲜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招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4: 我们都说养生要顺应这个时令啊，所以尤其你在这种啊，就是夏天一到了以后，特别就是要注重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而曲老师，你想夏天会不会越来越热？像我们吃一些，比如说冷饮啊，一些冰品啊，对吧？也会就是说寒凉生冷的东西吃的比较多，还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湿气，也特别的伤脾胃吧？
5: 对，是的。所以我们现在人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对吧？都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内湿生成的更多。再加上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节气。齁死哇塞，对吧？你自个的
4: 不舒服，
5: 哎，让我们特别的不舒服。但是这种不舒服不光是个体感，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身体里面运化不得当的话，大量的垃圾堆积在我们身体内部，组织在我们细胞的周围的话，
4: 是，
5: 那是会对我们健康有影响的。还有呢，我们很多小孩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就是受到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饮食的影响了。比如说，现在小朋友蔬菜吃的够不够？不够吧？
4: 是的。
5: 平时那个荤类的，包括娇娇刚才说到的冷饮、甜点，
4: 对，
5: 吃的特别多。
4: 是。
5: 所以他的那个小小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很弱。你看现在很多孩子脸色都是黄渣渣的，对吧？头发都是稀稀拉拉的，这都是我们后天之本没有得到关照，没有办法把阴阳那个进入到身体内部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不但是帮助身体快速把这些垃圾要清除掉，更重要的是要把身体的好阴阳给吸收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实打实的七大食材，里面有五大食材全部跟我们健脾有关。然后加上我们的赤小豆跟我们的薏仁进行搭配，帮助我们快速的把这些代谢废物去除，然后里面的像淮山药也好、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再加上薏仁，都是健脾的，所以我们脾的运化，无论是上焦、中焦、下焦，都有人管，那么再加上我们的口味，是用红枣来进行调味的，不是给你加任何的白砂糖、蔗糖，包括我们说的什么糖浆，
4: 是
5: 没有。就是用红枣来调味，为什么？因为红枣也是一味很好的材料，
4: 是
5: 入肝的，肝脏是营养合成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你看这七大材料实打实的放在其中，而且我们还不是熬水，我在外面随便买一个什么那个红豆薏米水，价格都可能比我们市场上4块多钱一袋要高了，但我们今天这一袋才多少？您那个整个大组合买下来才1块多钱，
4: 是，
5: 所以我们说您花的代价不大，但是材料吃的都对，而且我们现在在外面应酬的机会多，您在应酬，您在外面吃吃喝喝的时候，身体都在蒸湿啊，那么配合它，不要在外面再去点什么五谷杂粮的那个饮品了，对吧？我们这一袋每个人发一袋就1块多钱一个人，你全都省下来了。关键这些材料能把你吃的肉、吃的鱼、吃的蟹，这些里面的高蛋白的食物运化完成之后，你才能变成身体材料，才会减少身体负担。
4: 是的，而且随身携带呀，对吧？跟朋友分享很方便，就手边有一个杯子，对水温也没有任何的要求，
5: 有个矿泉水瓶就可以了。
4: 对，倒进去以后密闭的盖子，你就要摇一摇，
5: 三下就可以了，
4: 三四下已经好了，
5: 已经好了，
4: 全部化开。没有说我们给大家这个什么批次不新鲜，对吧？
5: 里面都是团，
4: 对，
5: 都没有啊，
4: 不结块不结团，溶解均匀，快速化开，而且口感特别的丝滑，浓浓的这个谷物的那个香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所以这个产品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啊。就这么一冲泡，对吧？1块几毛钱这样的一大包，又健康，性价比又很高。
5: 而且我们很多晚上熬夜要就是肚子饿了，这不要大油大腻的，把它做代餐也挺好的。
4: 是的，
5: 有一定的饱腹感，因为我们里面的克数还蛮多的啊，吃下去之后身体。没负担，还能及时运化。
4: 今天我们的盒数也很多，外面这一盒真的就是10包39元，外面是不是这一包花销小4块钱，3块9毛钱，对吧？我们都有实拍的。今天东方购物单包的花销才1块几毛钱，因为我们的组合买8盒再送8盒，298，你今天花销 8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8，足足16盒。
5: 对，
4: 16盒以外还有第17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嗯，这是一盒正装啊，10包给你吃，不是给你个1包2包，而且这额外开放一盒试吃是在我们的2箱以外的。
5: 对，
4: 就是你这个2箱以外，你还能够有这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个。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
5: 是的，
4: 所以拿到时候总共是170包，嗯，你298除一下，一包是不是1块几毛钱？
5: 对，是的，
4: 性价比太高了，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春风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祛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1: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2: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3: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4: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5: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备货不多了，因为这个产品其实有很多老观众不需要听我跟屈老师多讲。每年湿气比较厉害的这些五六月份，大家都在吃。还有呢，送人呐、分享呀，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观众，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同龄人，包括你的爸爸妈妈，我们到这个季节以后，身体有些共性的问题，大家都有，对吧？就是湿气过重，脾胃比较虚弱。
6: 哎，是的，所以到了夏季，大家说，哎呦，到了夏季胃口就不好了，为啥？因为你身体里面堆积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排掉呢。还有很多人啊，到了夏季，只要一下雨，气势一低，就觉得齁死闷，头上觉得有个湿毛巾裹着，重的不行。这是我们湿的特点，它就是我们说的重浊黏腻阻遏气机。所以我们要尽快的让身体的脾运打开，脾运打开之后，不但身体里面代谢的这些浊水浊液浊气能更快的离开我们身体，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吸收好的营养，能让身体获得更多的营养的材料。所以我们无论是身体现在肥硕的还变黏腻的，或者说已经那个有各种各样闷啊这种不舒服的状态，您要去吃。那么家里面我们有很多小孩脸色黄黄的，
5: 对，
6: 吃东西不香的，你也要让就是培养他的那个小小的脾胃慢慢去适应我们后天的食物。所以在他的米饭当中，在他的那个粥当中，包括牛奶当中，你都可以加一点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让他的脾胃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运化。
5: 哎，吃法是很多样的，对吧？你想喝的比较稀一点润滑一点，水可以多加一点，或你加在粥啊甜品啊汤羹啊，对吧？很多的一些料理当中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配料表干干净净，就只有七样好的食材给大家打成了非常细密的粉，冲泡很方便，携带呀分享也非常的简单，价格还很划算，298，你外面八盒这样的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有到16盒，两大箱，再额外送给大家有第17盒，有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好机会大家千万是要把握住了。而且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每个账号分开下单，单独订购几套，我们就给大家几盒的免费试吃，这是很多老观众来薅羊毛的好机会，所以把握住了，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 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要数起来了，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啊，家里陆陆续续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有的对不对，还有的就是感觉浑身发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天气骤然的变化啊，导致身体不舒服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咱们说春季滋补一定要以温和为主，药补不如食补，家里吃点好的食材很有必要。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山野色的复硒乳鸽。乳鸽这个东西啊，本身营养价值就含量非常的高，再加上今天是一个复硒的乳鸽，那它的整个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叠加了。因此在家里烤一烤呀，清炖一下呀，或者煲一个鸽子汤呀，极其的有营养，给家人分享起来也是分享一种健康。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严欣你好。
3: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提到复硒的产品，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都是比较贵的，但是营养价值蛮高的啊。所以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到的什么独具一格的复硒的乳鸽。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构成力度蛮给力的，我们是五整只才200出头，算了一下啊，单独一只乳鸽的价格的话呢才40来块钱、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
2: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组合构成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是22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之前在东方购物，哪怕买乳鸽，是不是也只能买到4只？
3: 对，
2: 今天我们山野色还是这个复硒乳鸽，给大家1、2、3、4、5整只的乳鸽，每一包是300克的一个克重，5包带给到大家冷链，都是新鲜屠宰完成的，配送给大家，228块钱除以5的话，其实一只乳鸽才40来块钱，
3: 对，
2: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它不是普通乳鸽，我们反复在强调，它是复硒乳鸽。这个乳鸽呢，我们是拿到了复硒产品的这个认证证书的。所有的产品，哪怕是复硒，你如果说没有证书的话，空口说复硒是没有具有法律效应的。
3: 对，
2: 我们今天是复硒产品认证证书就在我们今天这款山野色的乳鸽身上，所以让大家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产品名称鸽子和鸽子蛋，都是复硒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都是复硒产品啊，大家拿回去放心吃。硒元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3: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这有心心念念的。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另外的话呢，净含量给大家看的啊，也就是重量啊，今天的话呢，已经外面的毛给大家拔掉了，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净糖，保留的是什么鸽肝和鸽胗还是比较好 的。重量300克，新鲜的一个批次，保质期也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广东什么地方？就是清远市。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啊，那个地方的话呢，那个什么这个老母鸡啊等等，就蛮出名的。其实当地的乳鸽也很出名。
2: 是的。
3: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只的话呢，上方都有到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
2: 有的，
3: 让你买的更加的放心，吃的也更加的安心。
2: 是的，说到这个原材料的产品的目的地啊，真的跟大家 夸他一波，因为毕竟是富硒乳鸽。
3: 对，
2: 富硒的乳鸽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选择清远这个地方，是在清远的潭子岭的，观众朋友，喝的是山泉水，原生态的一个生长环境。嗯，然后那里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特别的高，它是在山林间散养的。嗯，并且那个地方因为是山区，所以人距离人是比较远的，鲜少有人居住，工厂啊等等的环境距离都比较远，所以它才可以到达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环保指标，这么好的一个富硒的一个状态。
3: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每一只都是富硒产品，富硒乳鸽。刚刚的话呢，直接在现场啊给大家开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还有到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塑封的包装，你看哦，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处理的比较的干净？然后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乳鸽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哦，整个它都是活禽宰杀，所以整个的鸽子的这个皮的话呢，还是粉嫩粉嫩的。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化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脑前面就有一只300克，对，300克。是浸糖过后以后的感觉，其实个头不算小了，因为你想看外面的毛，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脏的话，其实远远不止300克原始的一个重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乳鸽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小悠悠的，但是的话呢，皮下脂肪不会特别的多，它是细皮嫩肉。然后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啊，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我们吃点乳鸽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浸糖过后的话呢，里面保留的是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的鸽肝和鸽心，处理的非常的干净，拿回家去怎么做啊？非常简单的煲汤就可以了啊。
2: 是的，不管是清蒸、煲汤，我觉得这个季节都是比较推荐的。
3: 对，
2: 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煲一个鸽子汤的话，这个时节也不用放太多的那些滋补品，放点菌菇啊，放点木耳啊，或者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放根参啊，
3: 对
2: 啊，滋补一下都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汤比它的肉更有一个价值。
3: 是，
2: 咱们说叫做一鸽顶九鸡。
3: 对，
2: 乳鸽又是鸽子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高营养价值含量的一个年龄段，
3: 是，
2: 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吃乳鸽，尤其是像一些术后、产后、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甚至说孕妇、小朋友长身体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家小朋友怎么别人还没生病呢，自己小家的小朋友开始流鼻涕咳嗽了，对不对？那其实都可以给他吃点乳鸽补一补身体。
3: 对，关键我们今天还是富硒乳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炖熟以后的话呢，里面这个鸽胸脯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
2: 而且你看这一丝一丝的，整个颜色是血血红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富硒，第二我们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高。它不是像很多的鸽肉是刷刷白的。
3: 对的。
2: 所以这样的红色鸽肉其实营养价值会更高。
3: 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嫩嫩的，对吧？不会那种很老很柴的感觉。
2: 是的，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鸽子吃的是真正的五谷杂粮，
3: 对，
2: 什么玉米呀、蚕豆啊、等等这些的，所以就是一个谷物饲养的一个鸽子，所以它也更加没有什么腥膻味儿，肉质很嫩。最主要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228块钱，这个产品应该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了，
3: 好久没来了。
2: 为什么不来？因为价格谈不下来，我们一直以来做不下来5只，一直提报的方案是228块钱4只，今天是终于卷土重来，给大家终于做到了5只。但是这个价格你对标外面的话，外面一只富硒乳鸽可能要50-60块钱嘞，咱们今天合下来才40几块钱，228元5只，每一只净含量到手300克的乳鸽带回去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抢线02151-9900。
4: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5: 但是鸽子呢正好，因为我觉得地质好，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6: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5: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4: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友电话线全面满线当中啊，其实乳鸽我们太常见了，但是有多少乳鸽敢叫复西乳鸽？东方购物以前也有很多的复西产品都备受大家喜欢欢迎。
1: 对，
0: 但你看复西乳鸽是不是断货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吧？今天我们终于给大家带来复西乳鸽了。还是那句话，复西不复西你不能空口无凭的，你要有检测的，你要有报告的，你要有证明的。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地区真正的复西乳鸽。
1: 对，
0: 山林之间散养，吃的是五谷杂粮，
1: 是，
0: 而且我们是长掉一定的一个天数，给大家做到进塘之后不低于300克。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虽然叫乳鸽，但是分量的话呢还是蛮十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天生天养，养足的时间还特别的长。另外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照复西乳鸽的同时的话呢，人家的产地非常好，全部都是来自于整个的广东的这个清远市。
0: 是的，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当地的话呢真的啊，山好水好，然后的话呢一方水土养一方鸽子，以前听过当地的老母鸡好，但你说春夏交替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吃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少一点的，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鸽子首当其冲。人家在那个当地吃的东西可都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他吃的是什么呢？玉米、高粱、豌豆、小麦、甘草，然后喝的都是那个广东清远那边潭子岭上的山泉水，所以那边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因此你看清远地区出的是什么高品质家禽，清远鸡、清远鸽，包括你看你去广东旅游，广州旅游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那种做鸽子的店很有名气。其实选择的原材料跟我们今天也是同根同源的，
1: 对的。
0: 但它可能不是复西，为什么？因为复西的话，它对于整个的生长环境，对于吃的吃食和它的那个水源都要求会更高。但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西，而且拿到了复西的证明报告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订购速度很快。今天是买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复西乳鸽，五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冷链包邮送到家。尤其是在季节交替，忽冷忽热的时候，给家人补一补很有必要啊！电话线全线繁忙了，抓紧时间，我们第一时间冷链配送到家，先来抢线，02151299000。

0: 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名额有限，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了，更重要的是备货告急。我们节目时间一半都没到，已经备货告急了。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阔别了，大概有2年时间吧，再度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卷土重来的富硒乳鸽。但富硒乳鸽，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于普通乳鸽，我们是富硒产品。富硒产品就一定要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今天这款啊，你看在广东清远那边有一个叫东华镇东村东水村坛子岭8号。它的鸽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它是拿到过有这个富硒认证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结束的，所以这样的富硒认证是只有富硒产品才能够给到大家的。
2: 对，
1: 市面上如果它同样标着打着富硒，但没有证书给到您，你要打一个问号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再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一袋一袋的，打开这袋之后呢，也不占空间，独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2: 哎，这个的话呢，真的特别好，不占用家里冰箱的多余的空间，有个特点。什么？你看，可视化的一个包装的话呢，能够看到里面我们说处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活禽捕捞，活禽再帮你做到宰杀。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一个肉质，来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300克是进糖过后，所以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什么？它原始的分量根本不可能说是300克，远远要超过它的一个重量。
1: 是的。
2: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处理的干不干净，就是让大家的话呢，主打一个就是省时省力吧。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以后，然后清水过一过，可以开始啦。然后的话呢，蒸也好，或者脆皮乳鸽也好，都是没问题的，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
2: 乳鸽嘛。然后另外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啊是保留什么里面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就是什么营养价值高的全部保留了。虽然叫乳鸽，但是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瓷实，大家放心啊。
1: 肉质瓷实的同时呢，肉质很嫩，不干不柴。拿回家去做法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从耿瑶这边看起啊，
2: 好，
1: 现在你去那种港式的店里，港式料理店里点一份这种脆皮乳鸽，
2: 不便宜哦。
1: 多少钱？这一份大概就得是不是88、98了？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拿烤箱、拿空气炸锅都可以做出来。
2: 对，
1: 上面撒点椒盐。我跟大家讲，这个季节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爽口，
2: 是
1: 整个皮酥酥的，肉极其的嫩。而且通过这个画面来给大家转过来，你们看一看，
2: 这个
1: 画面看到了吗？肉壁很厚实，
2: 对，
1: 整个皮下脂肪也是薄薄的一层，
2: 对，
1: 就既能保留酥脆的脆皮，又能保留紧实的肉感，
2: 是，
1: 而且完全不腥不腻不柴。
2: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乳鸽吃的就是那种五谷杂粮，喝的是山泉水，而且达到富硒的级别，所以像这种级别的乳鸽，真的您就放心吃，味道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你看，做一个蜜汁的叉烧乳鸽也很好吃，
2: 哎，
1: 或者是我觉得最正就是大家会拿回家去首选的啊，
2: 哎，
1: 一般就是蒸一个或做一个鸽子汤。
2: 对，
1: 你比如说以蒸一个乳鸽为例，原汤化原食，都不用加什么水，自己蒸出来的这些水分啊，里边把鸽子营养全都锁在当中了。
2: 对，
1: 加点木耳，加点虫草花，别提多有营养。这个很适合什么？很适合那些比如说怀孕的呀，妈妈呀，术后比较虚弱，
2: 对，
1: 或者是正需要进补的人群，
2: 对，
1: 你就给他吃这个，而且它是温补，
2: 对，
1: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要补得太过了，都这个天气暖和了不敢吃。您放心去吃，它是一个食物，它相对来说就温和很多。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胸脯上面的一个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哎，这乳鸽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骨架子比较多，骨头比较多，没有肉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边，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是什么，铁元素含量也特别的多。你看粉粉的，肉壁多的同时，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多进补一些呀。然后除了这种汤好喝之外的话呢，你看啊，葛瑶已经开始在吃我们的脆皮乳鸽了。
1: 妈呀，我吃的有点狼狈，真的好香。
2: 对，
1: 这个鸽子我刚刚开场我就说啊，今天午饭有着落了，一口下去那个肉啊嫩得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关键是它那个皮下脂肪虽然少薄，但是你不影响它烤出来之后香味特别足，所以我就说广东人在吃东西上真的是有一套的。
2: 对，
1: 咱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乳鸽，
2: 是
1: 价格方面也的确是划算。正常富硒乳鸽据我了解市面上都是在50-60块钱一只，
2: 对，
1: 我们今天是228块钱五只，合下来单只就40几块钱。你在东方购物常规就是买一个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啊。
2: 对，
1: 订购速度非常快，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吃一会儿，您打电话打一会儿，然后收到手之后第一时间给家人做起来吃起来，这些美味都可以呈现在您的餐桌上。021511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 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现在但备货完严重告急。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上海人对鸽子的这个爱好喜好程度是比较高的。嗯，大家都知道鸽子这个东西又补又温和，嗯，而且它是一个天然的食材，嗯，所以就是说药补不如食补，嗯，它在这个补身体方面很有一把好手。
1: 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是啊，不是普通的这种乳鸽，我们是不吸乳鸽，嗯，
0: 对，
1: 所以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硒元素硒含量的话呢还是比较高的，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说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吗？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话呢要温补一下，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特别是硒这一点的话呢，嗯，很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味道有多好，我们在旁边做节目一边坐着，然后我们一边喝着汤，耿瑶的话呢一边在吃这个脆皮乳鸽，
0: 太香了，太香了。
1: 对，他一直在强调什么，去港式茶餐厅里面点一份得多少钱，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一份才多少钱。
0: 而且港式茶餐厅也好，你市面上自己菜场里买回来的乳鸽也好，没有人会给你看看我们是复硒产品的认证报告吧，哎，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硒，就让大家现在大家都说日子过好了，
1: 对，
0: 吃又吃不了多少东西，你吃饭能花多少钱，哎，咱们就是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
1: 对，
0: 吃的精致一点，
1: 对，
0: 把营养价值拉满，
1: 是
0: 复硒硒元素这个东西对老年人尤其有好处，
1: 对的，
0: 对小朋友，对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这些儿童来说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比较虚弱，嗯，哎，比较急需要进补，嗯，或者需要加强营养的人来说，嗯，那这个鸽子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嗯嗯，那适合这么多人群，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28块钱5只，你还觉得贵吗？嗯，一只河豚虾就是40来块钱，嗯，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烹饪的方法也很多，做鸽汤
1: 可以，
0: 清蒸乳鸽，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个椒盐乳鸽，嗯，或者是烤一个鸽子，现在空气炸锅、烤箱家里都有，怎么做怎么好吃，嗯，味道多种多样，而且鸽子是什么？是一个大菜，
1: 对，
0: 它有时候吃的不是为了吃饱，它是为了吃好，嗯，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
0: 抓紧时间吧，我们节目还有19分钟，电话线再度的满线当中了，听清楚，5只带回去，每一只进仓完毕之后，至少保证300克的总重，
1: 对，
0: 5只带回去，全部都是冷链配送，嗯，新鲜日期啊，新鲜批次，打电话02151。5幺99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的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化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那个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节目还有十七分钟，接的电话线太繁忙了，200来块钱。其实说实话，现在去趟超市买不了啥东西。
1: 对，真的是。
0: 200来块钱，你去餐厅点不了两个菜。
1: 对，
0: 200多就花没了。今天咱们山野色的富硒乳鸽5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呢，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40来块钱我买不到乳鸽吗？您当然能买到。嗯，但您今天买到的是什么乳鸽？富硒乳鸽。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给大家举个例子。富硒大米市面上卖5块，普通大米卖5块一斤。富硒大米能卖到10块钱，
1: 对，
0: 普通苹果卖8块钱一斤，富硒苹果能卖到15块钱，
1: 是，
0: 所以它就是接近于翻倍。哎，我就说市面上的很多富硒乳鸽，动不动价格50-60块钱一只，我都是见到过的。嗯，今天40来块钱一只，而且我们能保证什么？第一，我们保证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清远。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
1: 是。
0: 第三，我们是新鲜屠宰、新鲜送货。我们现场拿到的这个批次是4月3号的。
1: 对的，所以就意味着
0: 前两天。
1: 对，新鲜批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链的保存时间，所以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往后的话呢，虽然这几天也是小长假嘛，往后还有什么五一呀、端午啦等等啦，哎，我们都是要吃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囤囤货，不要觉得5只的话呢有点多，你把外面的袋子把它去除一下，随便塞塞冰箱里面的话呢是可以的，甚至走里之间，走走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呢，送上一点，人家一看富硒的乳鸽产品价值就在这边，市面当中买它很贵的啊，
0: 是的，200多位顾客已经订购了，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刚给大家开了一袋了。在独立包装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产品名称上面就写的富硒乳鸽。
1: 对，
0: 里边是长这个样子的。克重方面，我们绝对不会低于300克。
1: 300克，对。
0: 而且是300克是给大家浸糖过了，都处理干净了，只有留下这一个肾脏还有心脏就可以了。
1: 对。
0: 肝脏。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省清远市。
1: 是。
0: 清远那个地方，不管是它的鸡呀、鸭呀、鸽呀，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这个生产商是英德，对不对？哎，来，观众朋友，直接把我们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给到大家，
1: 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英德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英德，它就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8号的鸽，还有他们的鸽蛋，全部都是富硒产品，这个是专门机构出具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了，有这两个字儿，第一，叔叔阿姨愿意买，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哪怕多花一点，我们都能理解。但今天没让您多花啊，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
1: 是，
0: 而且买到真正的广东乳鸽，就这个乳鸽，我说了，你不管拿回家去炖汤，或者是清蒸，甚至烤完了之后一点腥膻味儿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家本身就是山好水好，
1: 对，
0: 再来整个的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
1: 是，
0: 所以没有腥膻味儿，
1: 对的。
0: 然后包括整个的鸽子新鲜度也特别的在线，
1: 对的，就是化冻完了以后的一个感觉。还是那句话，浸糖过后300克的话呢，分量其实蛮好的，因为它叫乳鸽，不会特别的大，但是的话呢，浸糖过后意味什么？上面的毛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内脏都给您去除的干净，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乳鸽的话呢，养殖的天数还是蛮好的。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这个皮质细皮嫩肉，用手摁一摁啊，不会说那种囊囊的，里面都是脂肪，我们这肉还是瓷实的啊。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鸽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的话呢，基本上保留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清理的蛮干净，你回到家里面化冻，然后的话呢过一遍清水吧，你就可以开始炖汤了。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其实喝点原汤真的蛮好的、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鸽子汤炖出来之后满屋飘香，就简单的加点枸杞呀，加点红枣、虫草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整个的汤可以说是很清澈的，但是
1: 是
0: 里边的营养价值别提有多高了、哎。然后你不要看我们这个鸽子是乳鸽哦，吃肉的过程当中吃的还蛮过瘾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红肉，
1: 对，
0: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肉是那种啊很厚实的，看到了吧？
1: 对，
0: 很厚实，很厚实，大块的。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一块的肉，
0: 一丝一丝的有没有？
1: 对吧？直接把它夹出来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所以爸爸妈妈都说
0: 质量真的好。
1: 怕是什么？怕的就是买的这个乳鸽的话呢，肉壁不够厚，然后随便夹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鸽的一些骨头啊等等。我们今天不会，里面肉质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血红蛋白也非常的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少皆宜吗？当然老少皆宜，家人这个孩子、老人都是可以来吃的、啊。
0: 是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来吧，
0: 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这个昼夜温差又大，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天气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吃一口鸽子汤，喝一口鸽子汤，吃一口鸽子肉，绝对的享受。
1: 对，一大块肉啊，而且这个肉的话很嫩，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红肉的话呢，吃起来柴柴的，
0: 而且真的没有奇怪的味道，很香。然后你给孩子哪怕下个面，加点这个鸽子汤。 营养都是加倍的啊。
1: 对，
0: 像这么好的食材家里真的是要常备一点。嗯，我们今天再得给大家看看组合构成，很多客人还在咨询说是四袋吗？常规啊，之前包括我们提报的时候都是四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到五袋。嗯，也是庆生月的专享，复西乳鸽东方歌舞这款乳鸽平台两年多没出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现货五袋，带回去228，
1: 是
0: 每一袋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但是第一我们复西的，第二我们是新鲜日期新鲜批次给您配送到家的啊，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打电话抢现，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0: 嘴里有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点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您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您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呢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全部都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叠价，价格很划算之外，还有7倍积分带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5: 早上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所以呢，今天是个全新品啊，我们是全新的口味。目前呢，在我们正香园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回头客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很多？一个是特别好吃，一个是真材实料，还有一个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
4: 而且我们开场价格都没有说，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的了。我们是两个口味，是各有到8包，然后呢，每一个单包都是100克的。今天我们是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然后呢，外面价格其实是卖得蛮贵的，我们只要是208元，再给大家我们这次的大暑大促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16大包，193元左右。
5: 对，
4: 单包的花销才大约12元，这个是很划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5: 对，12块钱，你说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点心，对吧？超市里面随便逛一逛，
4: 对，
5: 我要想找到单价12块钱的点心，好像还是蛮难的，对吧？
4: 对的。
5: 但你看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卖点我们全部都在包装上，
4: 是
5: 以我们来这一款坚果薄脆多多来举例，好吧？
4: 好，
5: 里面顾名思义添加到什么？添加的是奇亚籽。都知道奇亚籽是什么？神奇的种子，Omega-3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多，对吧？在外面价格卖得非常的贵的。然后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坚果含量是大于等于50%。为什么那么好吃？还要加入到足够量的鸡蛋。鸡蛋的含量是在20%以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高蛋白的，属于蛋白质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点心了。
4: 对，
5: 蛋白质含量高达22%。里面用到有什么坚果？巴旦木是哪里的？
4: 美国的。
5: 然后你看到腰果是哪里的？
4: 非洲的。两位订购了，
5: 而且我们不是油炸的，是低温帮您烘焙出来，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所以来这边配料表可以给您看一下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来配料表，腰果含量30%，鲜鸡蛋20%，巴旦木10%，杏仁片10%，然后再是小麦粉啊、淀粉啊、益生元低聚果糖，黄油是天然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哦。
4: 对，
5: 椰子油也是好的油脂，包括2%的芝麻，1%的奇亚籽，然后食用盐没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
4: 香精啊、色素啊、反式脂肪酸呀、全部都是没有的。
5: 对，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就直接现场开，好不好？
4: 好，
5: 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
4: 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托着我们这个薄脆饼干。
5: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4: 55位在订购了。
5: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4: 这个坚果好丰富呀，肉眼可见，满满当当的。
5: 来来来，一盒我把它倒出来啊，倒出来看看里面，看到没有？
4: 3大块，厚厚的，
5: 厚厚的3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

0: 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嗯，上面你看到没有？泡泡满的奇亚籽，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1: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就敢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原料的一个配比。
0: 对，
1: 一掰以后我告诉大家，嘎嘣脆。
0: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薄薄的，对吧？然后又是这种脆脆的口感，香香的口感，不是油炸出来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因为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1: 是，
0: 但是像那种薯片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1: 对，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
0: 很香。哎呀，
1: 很脆，
0: 没有香精，
1: 很香，然后呢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0: 对，
1: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0: 对，
1: 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0: 对，
1: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
0: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1: 没错，
0: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椰子。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也是你看干干净净的，小麦粉、鲜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0克，香精添加量0克，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
1: 这个呢就是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特别的好区分。
0: 对，
1: 但是同样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椰子片，对吧，大片大片，这个料添加的也非常的足。
0: 对，
1: 同样的你一口咬下去也是香香脆脆的。
0: 对，
1: 而且特别的实诚啊。
0: 对，上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密密麻麻的奇亚籽，
1: 这个真的里面有富含丰富的 Omega 3， 还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油酸。
0: 是，就是这样子的，肚子饿的时候拆个两小包，你就拿回家之后啊，我那时候吃样就是我们的样品嘛，我拿回家两包，一个晚上在晚上9点多10点钟肚子饿的时候，
1: 把我订购到了，
0: 对，就一下子炫了两小包到肚子里面去，保护感特别强。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些坚果东西。
1: 对，你可以平时下午来吃，包括那个早上，对吧，当做早餐来吃，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包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而且跟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积分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0: 对，
1: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8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就12元左右，200元左右。有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
0: 是，
1: 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存货，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0: 对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
1: 对吧？
0: 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右边的价格208元，您直接忽略，我们还要给大家高达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193元，两个口全部囊括，各八包哦，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这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要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哦，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
1: 呀，
0: 或者油炸的，
1: 对，
0: 这种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三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哦，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哦，真的太香了。
0: 是，
1: 但是不是加了任何的香精在里面？稍微来掰开来给您看一看啊，这个样子，来吧，哇。八字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特别清脆，对，然后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好吃的小零食了，它真的果腹，它真的饱腹感特别强，因为吃坚果本来就是特别容易饱腹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其实我们里面这么好的一些坚果的选料，包括整个这个制作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呢里面是有八包给到大家，我觉得208元买这单独八包的这个坚果薄脆都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实诚的，这个山药椰子薄脆，
1: 是，
0: 然后里面我们的选料也是特别好的，它里面这个椰子脆片，越南的椰子脆片含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个，大家都很会买哦。
1: 对，今天
0: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1: 肯定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对吧？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缝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
0: 对，
1: 做做我们的茶点，
0: 是，
1: 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1: 这个、好好吃，
0: 或者你要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哎，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哎，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啊，真的是啊，越嚼越香。这个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呐、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1: 对，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比如说那个就是色素，
1: 对，
0: 反式脂肪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1: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对大家就吃的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两套，
0: 对，
1: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的非常的踏实。
0: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右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93元4毛钱，16大包每一包才12元，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100。

0: 香园其实有另一款产品在东方过也非常的热销，也卖得很火爆。华夫饼也好吃啊，吃过他们家华夫饼的观众，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奇亚籽薄脆来了，而且给你囊括了两个口味。
1: 你可以网上去感兴趣搜搜看郑香园这个品牌这家企业啊，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就是零食糕点的生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健康的小零食，健康的小糕点。所以他们旗下有很多很多健康的一些同类的一些商品，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挑选的这两款呢是真的物超所值。
0: 是的，因为对吧，大家58组喽。
1: 对，像什么坚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把它做到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0: 很贵的。
1: 对，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0: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对吧？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1: 还有一点，
0: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1: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0: 对，
1: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0: 瓜子仁，
1: 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巴旦木，
1: 对
0: 吧？
1: 杏仁片，还有都是贵东西，
0: 椰子片、对白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叫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薯大醋，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天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
1: 山药
0: 薄脆。嗯，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的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据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1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你要想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三片，而且我给你看看啊，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我吃两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三片多厚，
0: 是不
1: 是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人片，
0: 我们这个坚果薄脆啊，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吃吗，
0: 50%都是坚果，
1: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并且鸡蛋含量
1: 杏仁，
0: 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1: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就一，
0: 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1: 对，
0: 这个也是8包给大家，
1: 对，颜色不一样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来之后，
0: 奇亚籽啊，
1: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
0: 椰子片，
1: 对，它的椰子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意就是膳食结构的，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
0: 对，
1: 单独去用椰子油，
0: 对，
1: 单独去加奇亚籽，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0: 对
1: 对吧，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0: 对的，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对，
0: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八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当于今天这个也有8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8包，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哧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1: 对，
0: 但现在最后一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下午配着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0: 大家真的很会买啊，认定
1: 这个
0: 上海观众买好吃的要认定品牌。你看我们把两个口全部放在一块，满满的料啊，朋友们，对吧？椰子片，然后呢奇亚籽，包括呢这个
1: 吧，
0: 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腰果，
1: 对，
0: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巴旦木，所有配料你是真材实料能够看到的。
1: 刚刚那个画面，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杏仁牌，像那种果仁牌，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那种点心房里面卖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对，
1: 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的料用的那么扎实。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料用在我们的薄脆上面，
0: 对，
1: 但吃起来嘴巴的话，我们觉得更加的负担轻一些，因为它不是油炸的，
0: 是的，
1: 对吧？它非油炸，低温烘焙出来，
0: 对的，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的腻的感觉。像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0: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咱们这个拿在手上并不是特别的油，而且我个人感觉，虽然它叫薄脆，但是它整个的厚薄程度还是蛮实诚的。
1: 对，
0: 有些薄脆特别的薄，对吧？上面那种什么配料特别的碎，
1: 是
0: 一点点那个零星点点，但我们这个不是的，大片大片的椰子片，对吧？然后那个腰果，包括那个巴旦木，你都是能够看到大块大块大颗粒大颗粒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而且工艺也好，它不是那种什么油炸的或者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它是低温烘焙，
1: 对，
0: 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吃得很健康，
1: 也没有防腐剂在里面，对吧？所以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抢得很厉害，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真的是爆款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1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0: 对，
1: 对吧？
0: 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就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一日三餐，
1: 对，
0: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着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一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薯大醋7倍积分，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
1: 对，
0: 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郑轩妍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小零食，
0: 对的，
1: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2款口味啊。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本身坚果的话，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建议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一点的，
0: 对吧？
1: 所以你看，像吃这样子小饼干、小糕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优质的坚果吃到肚子里面去，而且它鸡蛋的添加量也够哦，你看我们坚果
0: 20%，
1: 对，坚果薄脆当中鸡蛋含量大于等于20%，坚果含量大于50%，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70%，
0: 蛋白质含量还有22%，
1: 对，
0: 我们那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啊，朋友们，
1: 这是一个薄脆饼干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分，
0: 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1: 对，
0: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他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没想到这么健康的我们郑轩妍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东方购，我是主持人杨柳。接下来的15分钟秒抢时间，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他们说断货了很久，而且上海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的中牌的414这款的毛巾，这款毛巾呢特别的复古。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方案啊，我觉得把握好150元，整整的15条，而且呢规格帮大家分配开啊。比如说有3条装的是36×84的长度的宽度的，还有6条装33.5×77.5的宽度的，还有3条装的29×65公分的。另外我们再加赠3条啊，同样是我们全棉的这样制品的毛巾，总店啊的价格呢是707块钱，东方只要150元的价格方案，大家把握好。而且这款毛巾其实看到之后，我们在现场啊，大家都会觉得满满的复古感啊。其实上海朋友最早用毛巾应该都是用到这种彩条设计的，很多的品牌其实现在这种彩条设计呢已经不大出了，但是这个品牌因为是一个中华老字号，所以一直秉承着啊材质好、做工好，而且呢是这样子的彩条设计，所以很多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们接触到这个起毛圈的部分呢，全部都给你们用到了100%的全棉，所以摸上去呢是非常非常软糯的啊，很舒服，吸水性超强。同时呢，大家有注意看，我们这个毛巾呢没有给你们做的非常的厚，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毛巾很厚，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老年人呢他的手腕力气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大好拧。可是我们这个拧起来就非常 常的轻松啊。因为家里面肯定很多年长的朋友们还是喜欢用这种毛巾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合算的价格，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品部分呢，全部给你们做到了 A 类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是有检测的数据啊。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一个大企业旗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一直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整个的材质部分一等品 A 类，这是主品啊，所以摸上去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而且全部都是带给大家独立的包装，所以拿回去之后啊，你们可以就是隔着袋子啊去储存，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我们是分颜色的啊，因为建议大家加快速度，电话线已经全线的报线了。赠品呢，我们是3条给大家做到了纯棉这样材质的毛巾，喜欢的话打电话了8007088000021251120。
5: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4: 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还是喜欢这款毛巾呢？其实上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采访啊，一般的毛巾是一个线圈是就是基本上都做到一个线圈的，我们是做到两个线圈。两个线圈代表什么？它摸上去是非常的软，非常的糯，非常的密实的，所以擦在你的皮肤上啊，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擦脸的哈，然后擦身体的、脖颈的，非常的细腻，不会拉你的皮肤。第二，我觉得这个彩条的这个设计啊，满满的回忆感，满满的年代感。那其实上如果你到他们门店去买的话也不便宜。

像我们今天给大家150元整整的15条，那价格呢就是700多，而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颜色呢帮大家分配开了啊，主品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规格的。我觉得不同规格有一个好处，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还在聊，其实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她会用很多的毛巾，比如说我们面部是一块啊，你面部的话就可以用稍微小一点那个规格的那个型号了。然后还有就是头发啊，头发因为大家都知道洗完头之后我们需要超强吸水性的这个毛巾，然后把水头上的这个水分吸干净，这样子的话你才不容易受凉受风，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再大一点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擦身体嘛，对吧？身上的水一定要吸干。还有这个品牌这个企业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旗下有很多大家都熟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明光家纺啊，比如说皇后啊，对吧，凤凰啊，这些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所以一直以来品牌品质都非常靠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加快速度，再给大家看构成啊，150条，很多爸爸妈妈再问几条，我们今天满满当当是15条带回去啊。而且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喜欢的中牌414那个复古的彩条的毛巾，就是等来很久，东方购今天终于给大家备到货了。人家线下门店说好久啊，都没有来，是因为人家不想做这个价格，人家影响到人家那个门店的销售，但是今天我们争取到了一批现货，大家加油啊！我们给大家看，一共15条，全部给大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一等品。同时呢，15条是这样分的啊，3条大一点的，6条中号的，然后再来3条小号的，好，再加赠3条啊，我们也是给你们做到了棉的这样一个材质的，好吧？然后门店总价是700多，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150元。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毛巾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毛巾啊，真的。一看到它满满的回忆，因为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用到的毛巾，或者我们小时候用的毛巾都是这种毛巾，它用上去非常的软很细，然后呢同时它也不会掉一些毛屑。我们上面这个表布给你们做到了，就是刚刚说到了一根纱线两这个一个圈，对吧？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密，所以一般情况下有的是一根纱线两个圈，所以它就是很单薄，我们很密很厚，而且不容易掉毛屑。同时呢给大家做到了不是特别厚的材质，因为特别厚的材质你可能在绞毛巾的时候你怎么拧啊就觉得手啊使不上力，可是我们这个就是大小是刚刚好的啊。我拿到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平时的话就可以用它来擦头发，吸水性超级赞，好吧？表布又给你做到了 A 类，所以接触到你的皮肤的部分啊真的没有任何的异物感。加快速度，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电话线报线了，因为150块满满当当是15条，这个价格优势啊你在他们门店是绝对买不了的，而且还有赠品，这个赠品呢也是纯棉的材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8分钟时间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了，800-7088-00021519900。

0: 414铆金全名淬重414，淬重意为拔萃出重，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铆金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1: 淬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2: 可是名副其实的国货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应该都会支持一下国货，但是在毛巾行业来说，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中牌414这个品牌啊。然后关键是什么，我觉得这款材质啊，大家使用过之后，你们很多爸爸妈妈会肯定会经常会回购的。首先它用到了100%的纯棉，而且不易掉毛，然后呢不易褪色，特别的蓬松，很柔软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因为这一根纱线两个圈，这个刚刚我们还在跟供应商聊，其实难度啊，工艺是非常大的，保证品质，但是呢加量不加价，真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应该是毛巾行业的中华老字号品牌，你找不到几家专门做毛巾是中华老字号呢。但是我们的中牌414就是又经典又复古，同时品质啊还非常好的中华老字号的这样一个品牌。给大家看看今天带走的是15条，

条呢又是给你们做到不同规格了。为什么？因为有的可能家里的男性朋友喜欢面积大一点的，你们就可以选择啊，就是三条装的这个哈，全部都是彩条的啊，这个太有纪念性了，看到它就满满的回忆感。还有呢就是六条装，这个我觉得女性朋友可能觉得哦，我的那个用它来擦脸啊是刚刚好，还有的就用它来擦头是什么，就这个呢是根据大家不同的习惯的啊。另外这个我觉得比如说给小朋友用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呢是纯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的话一定要多用纯棉这样材质的啊。好，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交给大家了，因为最后的五分多钟时间导演告诉我情况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反正只要你今天下订单我们都是150元给您送货到家，但是如果你在线下去买的话这个组合要700多，因为人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的棉，大家都知道 A 类棉其实现在真的是很贵的，而且不管它的工艺还有它的品牌的传承性，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上这个价格，好不好？现在备货只剩下46组的，一定要加快。这个彩条的颜色我们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蓝色家里的男性朋友用，然后粉色妈妈用，然后还有绿色啊，家里面年轻人用也是可以的。最后4分钟，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070880000219900。

1: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来自于同安春堂的灵芝包子粉哈。我先点题，先破题啊。如果观众朋友们呢，在想要平常的日常养生，关注的是这个润物细无声的养生感觉，而不是突然身体发生了太大的问题，都需要到某一个。 大牌那个地方，某一些设备里面躺在里面又怎么怎么着的啊？没有到那么极端的情况下，我说的是这部分人群，好好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已经到非常极端的身体的不太良好的状态呢，你可能再需要更高级一点点的东西了。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款包子粉，注意啊，它是包子粉，特别对于绝大多数基础的想要养生的保健的观众朋友们特别的友善，性价比极高。 具体哪些问题，一会儿给您仔细聊。先来看这里啊，给您推荐到的老朋友啊，刚才说到这个同安春堂啊，同安春堂是有今天这款保健食品。如果对于灵芝包子粉破壁灵芝包子粉这个几个字没有蓝帽子，不要买。为什么呢？因为它前面有破壁，你没有破壁率，你买它干嘛呢？而有破壁之后。 就像咱平常吃的松子一样，这个小壳你能嚼吗？你不嚼，往肚子里吞，你那个松子仁儿你能吃到吗？你光靠胃液胃酸去把它什么分解掉吗？一定把那个松子壳打开。对于灵芝包子粉也是这样的，它当喷粉之后呢，表面看起来非常的细腻，但问题就在于，即便你肉眼看不见它有多小多小，感觉还不错，感觉已经很细小了，感觉不行。 在放大镜底下，它还是一个小硬壳，它是包裹里面的精华的，把壳子要打开，破碎开，所以这个破壁率一定要高。我们今天破壁率非常非常之高，这一点您可以完全安心，达到了99.5%的破壁率，这是第一个啊，没有蓝帽子不要买，就说明有可能连破壁率都不见得给你保证。那你说我吃了一堆小松子壳在肚子里，那我怎么吃怎么排，没有意义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记住。 蓝帽子是它品质的关键，是这个保证您养生保健的生命线，基本的生命线我们先拿到了。入门门槛达到以后，再往下看，它来干嘛啊？灵芝包子粉啊，尤其是灵芝啊这类的保健食品啊，是直接作用于免疫力的。它不绕弯子。我这句话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啊？很多东西啊，保健食品呢，它是也会写增强免疫力，但是呢。 当你仔细一查，它是帮助你 A， 最后然后帮助你 B， 最后完，然后帮助你 B， 帮助完你 B， 最后再帮助你免疫力。它是一个连带性的帮助，而我们今天灵芝包子粉是直接作用于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当中的多糖含量总三铁含量非常高。好，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正好讲讲这个事儿，有一点儿专业，但我只是浅浅的提一下就得了。说到这个直接作用于免疫力。 我们的免疫啊，免疫细胞非常的强大。当中的三铁的功能是干嘛的呢？是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我就简单说啊，不太深入的啊。增强它还有一个调节，实际上灵芝孢子粉对于调节它的，比如说高的不能让太高，回来免疫太强不行啊，拉回来一点；免疫太弱不行，给你调回来的。所以当时的 T 细胞和 B 细胞啊，对于您的细胞免疫和体液的免疫的调节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三铁和多糖，它们两个是强强联手。我们一旦吃到灵芝了，对这两方面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而你说生活当中哪一些会影响你免疫力呢？我平常做没做这些不太健康的事情？然后，您看身体会不会给你一些脸色看？长期劳累，所谓的亚健康的状态，就这两个啊，可以联系在一起。经常别人没啥事儿，你比如现在是夏季。 然后我们经常说夏季我开个空调，完流鼻涕了，大夏天流鼻涕了，咳咳咳咳的，大鼻涕天天醒，怎么情况？怎么会夏天反倒跟冬天状态一样呢？哦，包括这个容易，这个可能起点小水泡啦，这个小红点点起来啦，一抓一大片啦，什么什么疹啦，什么之类的啊，荨什么的，大家自己注意注意。你是不是免疫力很多？一旦起荨什么东西的时候啊，去医院一看，很多大白就跟你说了，好好睡觉，别太累着了。 人一太累了，我大概在10年前有一天，夏天的时候，浑身后背都是，哎呀，就痒的不得了，这顿抓一抓一大片，一抓一大片。
0: 然后去大牌那儿一看，大牌就说你这段时间压力特别大，你稍微的注意休息一下，然后你的免疫力低，调节一下。那个时候还不太有灵芝孢子粉这件事儿呢，我还没有太注意啊。然后你再看这里啊，睡不着的，睡觉睡不太舒服的啊，包括食欲不太好的，年纪增长这部分人群啊，还有自愈能力差的，这都跟年纪相挂钩的，这都不用想都不用想。我还是举我的例子，以前我自己的手啊稍微的割伤一点什么的，很快啊年轻的时候20岁左右的哗就好了，什么颜色都不会留。现在我腿啊可能健身的时候或哪里刮到哪里了，在家里面刮了一条红颜色的，然后之后好了留下浅浅的一个，就像色素沉淀没有太完全分开之后的那个状态。就人呢一定的年纪之后，你会发现新陈代谢确实是变慢了，你的自愈能力确实在不断走下坡。所以我们跟您说，年龄咱不要忽略它，甚至是哎视而不见，总害怕提年龄。我们别人提不提，不跟别人讲那是没所谓的，自己得重视，我们自己要认真，我们是什么年龄段的人了，我们不再年轻了。因为意识到这件事儿，对于我们之后的健康之路走的就会很平稳。如果我们掩耳盗铃，明明这个年纪了应该好好补一补了，尤其是在免疫力方面提升提升，你再往后忽略这个事儿，自己装聋作哑，自己当没发生，那谁都帮不了你。尤其是大家想一想，年轻的时候大概比如说不用很年轻，小 baby 小朋友刚出生，我们经常会讲一句什么话，他一旦生一次问题，有一次头疼脑烫的，他就成长一下，哎，他的免疫系统就增强了。一旦到了年纪长了，我们这话就不会说的。我没听着哪个年纪长的人说，好吧，你80岁，你严重的过生一次问题，你这个就成那个免疫成熟了，那么开玩笑呢吗？年纪越长越不要出问题，一出问题一久卧床，我跟你讲这就是大事了。给大家冲泡一个，哎，价格没说哈，来给他把价格先说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是便宜是划算啊，忘了跟大家说价格了，唠了这么多啊。今天这一盒呢，我们在市面上大家看到有大礼盒不？看到了吧？非常漂亮的大礼盒包装。这个大礼盒包装里面一共有12盒这个样子的小盒，12小盒里面有10包，12包，不对啊、哦，我看看有10包，对，10包，一包里面是有一克，长得是这个样子的，就这个样子，所以12盒也就是这一盒里面有120包，120克，一包里就是一克啊，在专柜价格原本是700多块钱。这个我没有记错，它专柜价格就是798，近800块钱。然后他们现在网站搞活动，大家可以去它的官网看啊，官网活动价就这一个精品的大礼盒，120克，就120包，你就记住包数就得了啊，399，几乎打了个对折吧，是吧？近800块卖399，是不是对折？看到了啊，我们今天有没有单盒装？也是对折，也是399，这不798的定价，他们都打对折，我们都一样。观众朋友讲了，许明。你说你们东方购物做这个构成，你跟专柜，你跟网站一个价，我凭什么在你这订？说得好，你给我打脸打得好。接下来，请看这里。如果两盒装399，399，对不对？跟我们网站不是一个价吗？官网一个价，两盒三盒装，不好意思，三盒装大概应该给你卖到1000，我乘以3嘛，3400，1200块钱左右，对不对？应该是大概是这个价格嘛，3400嘛，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观众朋友们啊，请看我后面的价格，3、2、1，三盒装，在原来东方购物卖过多少钱？即便它打折扣，3400-1200也要1200，我们卖999块钱，3大盒，对不对？999，今天价格仍然是999元，仍然是999，但是。我一定比你官网便宜，就在于今天的三盒装额外再增加2盒，一共是20包，2盒就是40包，40包的量，在专柜价格是什么呢？这2盒啊，它不是那么大的盒，是这个盒，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盒啊，它是这样的啊，这个加在一起一共40包，那就是400块，一盒近200，2盒就近400，你这加上去以后是不是？专柜价格是1600块钱左右了，1600块钱和它比，给你降了600块，再降600块钱，东方购物满金送百，你再参加，是比你的网站某一些地方还要 有活动吧？我首先比你网站不搞活动还便宜，搞活动还便宜啊！我比你网站618搞活动还便宜啊！三盒装啊， 我便宜的不说，我再给你加送，我加送不说，我东方购物再给你补活动，三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的话，算下来599一包，算下来才多少钱？1.4元。正常来讲4×5入，你就算1块钱一包吧，差不多吧。我们还有自带积分都没给你往上加呢。如果想要在端午，大家可以把这个礼袋准备准备。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上礼袋了，漂漂亮亮的，您可以装一装它呀。哎，走亲访友送一送人呐，多漂亮！同行说：“哟，真的是啊，红为喜，金为尊的啊，这送出礼袋多体面呢，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订999的，首次为618单独打造，买3大盒再送上40包，一盒20包，也就是40包的量。一共加在一起，我没记错的话，400包。观众朋友们，400包，一天吃上2包，早一包晚一包的话，您大概可以吃6个半月。老两口吃就是1个季度，3个多月，3个月左右，是不是这个最划算？从来没有过啊，3盒装送2盒，从来没有过，一次都没有过。刚才直播时间段我都给您看过了，要不然再给你证明一下。看这里啊，我读一下啊，2025年5月19号这个构成出现以后，再就没出现了。这已经很划算了吧？3盒装999，我们今天在3盒装的999情况下，第一次给您又加赠了2盒，加在一起总量有40包，绝无仅有。之后有没有不知道，反正是618单独打造的构成和组合，再给您冲泡一下，您感受感受我们今天的灵芝包子粉的品质怎么样？稍微倒一点点哈，给大家捡上一包，回去以后呢，温水就冲泡就可以了啊。也不用弄得太那个什么，太热太烫的啊，您自己也喝不太下去。您看看，哎，观众朋友们，我稍微倒一倒，是不是一下就沉了？我都没有碰啊，对吧？多厉害！然后我再给大家稍微的搅拌搅拌，您看一看啊，看看观众朋友们，搅拌搅拌，怎么样？这个浓稠度非常不错吧？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好与不好一定要注意看好。今天这个灵芝包子粉它溶于水的速度以及它的破壁率，我再给您看一看今天它的三铁的含量。您拿回去包括浓残我们给您看得清清楚楚，包括它当中的含量，比如说这里的破壁率达到99.5，我们全都是赤汁。100克多糖含量1600毫克，里边实测值2910毫克，总三铁1600毫克，我们给你达到1万6千毫克，24300毫克，这里写的很清楚。然后再加上我们给您做的这一部分报告啊，222项的浓残全都未检出，您吃的是安安心心，送礼送的是体体面面。只记得订哪一个构成，3大礼盒，再加上2大盒便携装，一共拿回去满满的400包，以前从未有过，之前是360包，今天给您直接升级，多增加2盒，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999-0215-111-999。
2: 哇，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1: 哇，真是
2: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3: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
4: 灵芝以及灵芝包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5: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免疫力下降。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啊，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 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6: 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这增强免疫功能。
7: 它可是个宝贝啊，
8: 主要是能够帮助我们补气血，提升免疫力，还好喝。灵芝孢子粉，叔叔阿姨们知道吗？可以帮我们补气血，然后提升免疫力的。
6: 提升免疫功能的，哎，灵芝孢子呢，它是有一层壳的。嗯，你要是就是说现在有一种加工方法就是破壁，嗯，啊，破壁就是说把这个膜给打破，这样它这个它弄成的粉状，它这个有效成分才好些。
0: 其实啊，我跟大家讲，我跟大家说的之前呢，做灵芝孢子粉的时候已经说得很直白了。大家要想象一下，刚才我说的什么什么 T 细胞啦、B 细胞啦，这个东西都太晦涩难懂了。最直接就告诉大家，什么器官，免疫器官最重要。人身体的器官很多都具有免疫的能力和作用啊，很多都有。但是当中要拎出来一个最最大的、最最重要的免疫细胞非常集中的一个地方、一个器官，您知道是哪个器官吗？就是我们的肝。肝对于排毒，对于大家的把那些坏的东西的分解呀、啊，包括你身体的免疫啊，这个肝非常重要。因此你就要回顾一下您的肝平常做什么事情伤它最严重。我这个话讲到这儿，大家应该恍然大悟了，刚才什么熬夜加班了，那都是小意思。很多爷叔啊姐姐们说呀，我是什么年纪了还要熬什么夜加班了，都不适合我。你说我觉得我没有对号入座，我觉得我是不用吃它。反倒啊，我刚才提到这一句话你应该心里有数了。喝不喝酒，只要喝酒，不管你喝多喝少，平常来讲我们喝水你是不伤肝了，健康的喝水状态。你要喝酒呢，酒有酒精，什么地方来分解你的酒精呢？你如果酒精过分的多，那个肝和酒精结合在一起，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名称啊？如果要没有的话，凭什么会把它列在你的体检里面，人家告诉你这里有什么什么啊，你的肝啊怎么怎么着了，你是不是喝酒喝多了？哦，还有一些吃大鱼大肉的，年轻的时候我懂，包括我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家里面那个时候的，你像我八零后，哎，我八零初的人呢，也都经历过，该有没有那么苦，但也有一点点能感受到，还是用粮票，我印象当中还有过粮票的记忆。你想想看，有多少现在人都见粮票都没见过？我说我有粮票记忆，我现在估计很多合作的我现在的同事都不见得有的人见过的。所以你想那个时候，辛苦，吃苦。到这个年纪了，报复性的吃鱼吃肉有可能的，红烧肉，咱上海人特别爱的浓油赤酱，吃完了以后一化验，人家说你这肝儿啊脂肪多了，得运动了，听没听到过，数不数这些话？所以肝对于您身体，你平常自己不注重不保养，肝给你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又喝酒又抽烟又大鱼大肉的，再有一点点容易生气的。年纪到了，有一些姐姐们可能因为是生理的，到一定年纪不就是我们的什么了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脾气突然就会有波动，一旦有波动了，那你的肝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肝在身体当中所有器官里面它是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要想好好的保护提升有助于你增强免疫力这个功能，就是和尚上写的增强免疫力，一定一定记得那些伤肝的坏习惯给我减少它，尽量减少它。

怎么挑？说许明，你为什么让我吃这个灵芝包子粉？你看啊，如果对于一些医院叫什么什么的种什么的医院啊，就这个医院名字就写得非常的明白直白的这种医院，旁边会有一些药店啦、保健食品店啦，你进去看一看，看看里面有没有破壁灵芝包子粉就解了。因为他对于这方面的能力，比如说一些保健功能啊、养啊，都还是蛮厉害的，所以一般不太会缺席灵芝包子粉。我们今天就是破壁灵芝包子粉，我们也不会对他有过度的夸大宣传。您对于我觉得许明你说的怎么感觉云里雾里的绕着说什么的，您要觉得我说这么感觉就对了，因为我们电视购物不可以说的那么直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只能说这一点，实际上他不止这一点。您可以拿出您的所有的 AI 呀、啊、什么的什么豆包啊，你去问他，你说这个灵芝包子粉呢是帮助我啥的？哎，免疫力，增强免疫力的，这点很重要。所以你看啊，它有没有用你就看旁边那些保健品店里面有没有卖它，那些大白的经常在的地方那个旁边有没有卖它，有的卖它的那就对了，该买了。那么接下来看这里，光卖不行，很多都叫灵芝包子粉的，但它破不破壁，你的破壁率多少，跟什么关系呢？它呢有没有能拿到保健食品的，它能拿到保健食品，它证明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它的原材料不错，如果它原材料不行的话，它不太能够通过这个合格检测。第二个，它的破壁率不高的话，你吃进去怎么吃怎么排，就跟吃那个小松子儿似的，那个壳我不剖开，我不嚼碎它，我或者是不把它弄掉了，我就往肚子里吞，那怎么可能嘛？灵芝包子粉的原粉状态就是这样的，它没有办法。我们给大家这样啊，剪一个给大家看一看，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大概是什么情况。先给大家看看这个粉的样子啊，这一包里面是有大概一克，一包里面是有一克，有一克的情况下，我给大家剪开啊，剪开。倒到这个小碗碗里，我给您看一看啊，我就不倒到那个杯子里了啊，我给大家倒这个小碗碗里，让您大概看一看这个灵芝包子粉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它什么颜色，一定是这个颜色啊，各位朋友们，一定是这样。其实还蛮多的，我就不往再继续倒了啊，然后我稍微的摸一摸，大家看啊，这个边缘啊，大家看啊，你看它油脂强不强啊？我稍微按一按啊，稍微就这么按，我说我都不用干别的事啊，你看看，观众朋友们，整块粘在手上。粘度非常的高，我稍微再揉搓一下啊，大家看啊，几乎都没有办法。如果我就这么回家的话，以为我手怎么了呢？没有办法把它弄掉啊！你看，越搓，它越油脂感越强，越搓油脂感越强。看看，就像那个油画似的，感觉好像就粘在手指缝里了。你看看，观众朋友，就尤其这个手指，你看看，多可怕！我是可怕说它油脂多高，这就是好东西。如果我碰完之后它不粘。怎么碰都不粘，然后呢搓完之后呢就感觉弹一弹就掉了，就这么弹一弹就掉了，千万别买。我给大家从这一点也证实到我们今天的灵芝包子粉呢、啊、多糖啊含量啊非常的高。我再给大家呢看一看我们今天检测报告里面啊，我稍微的把手擦一下，别把我们的资料给它弄脏了啊。你看看擦完之后，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上面都是满满的都是灵芝包子油啊，你看看我擦完之后了，这个所以这是好东西，你千万别觉得哎呀这才是好东西呢。来给您看一看啊，从这几点看，一个是我们是哪儿的赤芝，或者是我们是哪儿的灵芝的品种，我们是在安徽，安徽大别山那边那个赤芝是非常有名的，我们就产自于安徽金寨的这个地方，然后赤芝拿回来自有菌种加基地。我们的破壁率刚才不是说吗，那蓝帽子能拿到手那必然有自己的本事，达到了99.5%，多糖含量国标是这个，我们是2910，总三铁是16000多，国标啊我们达到了24000多，你就说超不超标。不仅超标，我们在农残方面给您做一个保证，大家注意啊，你看我翻一下下啊，大家注意啊，有多少页，多了去了啊，我就不仔细再翻了，你看这里面多了去了，这页数，这是有222项的农残全都未检出。灵芝跟人参很像，你就看没看见这些比较神的仙草类的，它的吸收能力非常之强。如果你稍微给它丢在一些什么有工厂旁边的排废水的或者怎么着的，如果啊，我是说如果有些不讲究的，你到时候那个灵芝里面吸收的东西可都不是，不见得是营养了，什么重金属啊、农业农残呐、啊，都给你往里吸，最后往出给卖给你了，你说你要那个东西吗？

没有对于土地的要求，没有对于你使用的这个什么有没有什么农药方面的要求，咱就敢买。你可见一个灵芝孢子粉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它只要破了壁了打成粉了就可以卖了，没这么简单。它要求整个企业的实力，你的灵芝的来源，你的品种，还有你的种植环境，方方面面都要保证，包括它的采收也是一样的。你不能让它随随便便，它一旦喷粉喷到土壤里，它有的时候喷粉它不给你接，它或者接的能力不强，它没有一个自己的方法，它这个灵芝砰它就喷粉了嘛，就像这个东西它就会飘到地上。很多的商家呢，他舍不得呀，舍不得怎么办呢？他就把这粉呢扫起来，里面就有一些沙子，一些土，到时候他又挑拣不很清楚，尤其是这个灵芝孢子粉特别细小，他最后连沙子连土都给你一起打了，你告诉我你怎么办呢？你最后吃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挑好品牌。说回来了，说一下价格构成啊，这些点呢跟大家已经掏心窝的讲了。爱喝酒的，爱熬夜的，尤其是大把大把那个小片片，那是上面一般这种小片都会写了，肝功能不全的禁吃，肝功能不全的请注意，肝功能不全的怎么怎么着，是不是？我说的是不是这个回事？而我们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是什么？是肝。他这个虽然说的很专一，很细小的一个点，他就说增强免疫力，他没有像我给大家说的这么的直白，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肝是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一些对肝不好的事儿，咱尽量少做。你说我实在是戒不了，那你就好好的补起来，不要到时候后悔来不及。而且它花的成本太少了呀，你自己看一看，我东方购物原来在做直播的时候，三盒装啊，它就是999，没有任何的加赠了。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它就是999块钱三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什么呢？你看啊，这是不是399？此时此刻618专柜的价格搞活动399，我们单盒装跟它专柜一模一样，就是换句话，官网是一模一样的啊，我们没差别，官网399，我们也399，我们一视同仁。但是三盒装不一样，3,4,1,200，再加上400块，近1,600块钱的总价，今天我们卖您999，三盒没变的情况下，再送您两盒。360包，一包里一克就是360克，360包加40包，一共满满的400包，从未有过，专为618打造。今天全都在抢这个构成，单包算下来就1块多而已。最后的9道现货了，因为我们还有礼袋，想要端午送礼的，咱送这个一般不会有拒绝的，谁会说灵芝我不吃，灵芝孢子粉我不要，破壁这么高的同安春堂的我喜欢不了。怎么可能，人家是同安春堂啊，百年老字号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吗？这个我跟大家讲，赶紧买回去，平常啊提升那个增强自己免疫力，这是绝佳的好东西。就定这个套组啊，999啊，不用犹豫，满年送买一参加才500来块钱，单包算下来1块，打电话订 02151119。

0: 我们家的猫咪，它们都会吃这个，
1: 它们都会吃这个。
0: 对，
1: 它们都会吃这个。
0: 我们家的猫咪，它们都会吃这个。
1: 我们家的猫咪，它们都会吃这个。
0: 我们家的猫咪，它们都会吃这个。我们家的猫咪，它们都会吃这个。我们家的猫咪，它们都会吃这个。我们家的猫咪，它们都会吃这个。我们家的猫咪，它们都会吃这个。我们家的猫咪，它们都会吃这个。我们家的猫咪，它们都会吃这个。我们家的猫咪，它们都会吃这个。我们家的猫咪，它们都会吃这个。我们家的猫咪，它们都会吃这个。我们家的猫咪，它们都会吃这个。我们家的猫咪，它们都会吃这个。我们家的猫咪，它们都会吃这个。我们家的猫咪，它们都会吃这个。我们家的猫咪，它们都会吃这个。我们家 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1: 增加免疫力。
2: 吃过。
0: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2: 家人吃。
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2: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3: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医院司机，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4: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萜，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啊，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5: 阿拉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么子。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仁村买了个同仁村的包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了，
6: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灵芝包子粉。
7: 今早帮俺娘到动物城来买点包子粉，俺娘吃个包子粉就老腻了。
5: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是讲蛮容易吸收的。
6: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灵芝包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8: 我们今天建议大家是一日两次啊，因为人家是蓝帽子标识，我们不能随便说，所以按照一天两次的算的话，400包也就是200天呗，200天，6个半月的量，好吧，大家自己心里有个数就好了，6.6个月，如果老两口一起吃的话，大概就是一个季度的事儿，一个季度多一点点，我们就按一个季度算，那个整体的就按半年算吧。如果大家自己在最近呢，尤其是感觉体力稍微运动运动不太行，跟不上，包括去哪玩旅个游，确实同行的伙伴跟您班班的差不太多的啊，可能您也带上您的好朋友了，王姐李姐一起去的，人家没咋地，您呢吃点啥，要么这儿吃不下去，要么呢又不消化了，要不然是人家没怎么着，您老是跑肚拉稀，就是自己呢跟这个免疫力老是跟不上，包括睡觉整体状态呢也不行。如果大家总是在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了，自己整体的免疫力下降，那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到一个年纪，我们经常按照有一句话叫什么，人到40阴气自半，我们虽然不是什么阴不阴的那个补那些的啊，但是这句话我们可以套用一下，它证明的是什么，人到40岁这个分水岭，身体素质开始往下坡走了，我们就是想一想自己要走的像悬崖一样的啪掉下来，还是慢悠悠的一个缓坡，慢悠悠走，咱越慢悠悠，身子骨越好越硬朗，咱的好处是什么？儿子女儿，您能帮衬一把，亲生的是吧？要不要帮衬一把？身子骨不好，想都不要想，身子骨好的能够帮衬一把，给儿子女儿省了不少事儿。如果大家自己这不行了，孙子孙女儿天天本来原本你要看的啊，不是也不是说你要看必须看的，这如果可能您愿意帮人家看一看，之前看的还不错，突然是这段时间没注意了，倒下了，到时候儿子女儿把孙子孙女送谁那儿去？而且您再想一想，特别想念，所以有的时候身体别出问题，一旦出问题就是大问题，很麻烦的，这儿又难受那儿又难受，家里有很多事情大家又要照顾你，特别儿子女儿上班也分心，你说这您在家里很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呐，如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当宝贝呵护着呢。再有一个，你说身体好还有什么好处啊？出去玩一点不担心，夯着夯着别人走不了几步就要休息了，您这健步如飞的爬山呢、旅游走步啊，一天走个2万步不带喘的，想不想要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日子？再有去哪儿吃，去哪儿吃别人一吃这儿就不舒服了，那儿又怎么着了，您没什么问题，胃口倍儿好，吃麻麻香，这广告词咱都记着呢，但实际上咱在生活里面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养生的习惯，因为我们年纪到了， 我现在每一天晚上那个营养的东西啊，一大把，哎，叫一小把，我还没有到一大把的程度，是营养的东西一小把啊，不是片片，不是我这儿那儿的。但是我也吃一种片片，因为我有一个地方高，我有一种高遗传，没办法，我40多岁就已经高了，所以呢，我就赶紧现在小片片也吃，只吃了一种，但我也害怕呀。所以尤其是这种的，增强免疫力的，我吃小片片就影响我的肝，我害怕，肝又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而我们今天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的，您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喝酒的、抽烟的、大把大把小片片的，特别上面写了，小片片写了肝功能有问题的，怎么怎么着的，要注意什么什么的，对肝有一定影响的，是吧？什么那小片一般都会写，你翻开那说明书。所以肝是干嘛的？它非常辛苦，它就是来帮你来把那些坏东西排掉的，把那些酒精分解掉的，来辛苦的帮你维护你身体健康的，啊，我们反倒不关心他，人家最劳苦功高的，从来不作不闹的，人只是嘴上不说罢了，因为他没有痛感神经。你说有些地方牙疼，哎呀，疼得不得了，作了啊，闹了，赶紧去治一治，啊，这什么割破一点了，贴个创可贴，哦，肝不疼你就不管人家了，那能是这么回事吗？诊到真的疼得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那就是大问题了，后悔来不及了。所以平常我们在体检的时候，人家看你肝，哎，你得运动运动了。王杰、李姐或者王哥、李哥，你这个要运动了啊，要不然你的里面的脂肪含量太高了，你的酒少喝一点了。但是你说我这个小片片能不吃吗？不吃我身体别的不行啊，所以就得往回补啊。你透支它，你得往回补，这样达到一个平衡的程度。所以嘛，人家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更多的是调节好，把它调节非常均衡。当中的蓝帽子您记着，没有蓝帽子尽量就不要定了。而且老字号是谁家的？同含春堂的。今天给您带回去，我不再深说了啊，也没有时间深说。拿回去一共有这样的啊，构成是这样的：三个大礼盒，硬邦邦的大礼盒，非常体面。你送人送他，我们给您配上份很漂亮的礼袋，金色的大礼袋啊，然后再给您送上中盒的。中盒一盒里面是有20包，加在一起两大盒，也就是40包的量，360加40，一克就是一包，也就是360包，也可以说是360克。它一共加在一起是有400包，400包自己吃，您就是6个月左右，半年多，老两口就是1个季度多，都成。您看您到底要订购几套的问题，而不是订购一盒还是3盒加2盒的5盒装，因为在网站上他们确实搞活动，618活动里边这一盒399，大盒啊，我说大盒，跟我们今天单盒装是一样的价，没区别。但在3盒上面，我们给大家加赠、加码，在这里，这3大盒近1200，3次1200嘛，对不对？再加上2盒400，是不是1600块钱？这个价格就对了，近1600吧，对不对？以前可是只有这3盒哦，也卖999哟，就这3大盒只卖99，就卖999哦。我们今天是3大盒之外又送了400块，然后还卖999，再参加一下满减送买的活动。你要差个800-900块钱，你就买我们就对了呀。算下来单克价格只需要1.4元，也就算是1块钱吧，1块钱一天2块钱的事儿，不到3块钱，咱就可以好好的保护保护某一个器官，好好的提升提升，增强增强免疫力，这不美吗？这不香吗？长长寿寿，健健康康的，这句话我一定在每一次的养生包括保健节目要说。退休工资每个月来，咱健健康康的用退休工资再买一些让自己身体更好的，延缓自己问题出现的，这多棒啊！所以您的健康就是金钱，您说是不是？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健健康康的，大夏天的，该去哪儿玩，该美美的享受美食，咱就走遍祖国大好河山，包括照顾好自己的晚辈，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嗯，所以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比方说用在心血管方面，它可以补养气血、头晕呐、体乏呀、无力呀，这在心血管系统它都有这个作用。它还入肺啊。肺气不足，肺阴不足，肺功能低下，就认为这个灵芝啊、仙草有明显的 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9: 灵芝以及灵芝孢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10: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嗯，免疫力下降。哦，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啊，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11: 孢子粉跟灵芝呢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孢子粉呢它是凝聚了灵芝的一些精华，功效是不是一样呢？那么灵芝孢子粉和灵芝的有效成分呢都是两种啊，一个呢叫灵芝三萜，啊，一个呢是叫灵芝多糖，啊，灵芝的这样一些免疫调节功能啊等等功能。其实这些功能呢都是跟这个三萜和多糖啊是有关系的。孢子粉的质量好坏呢也是用这两个成分的这个含量来体现的。刚才我们有观众朋友来尝了啊，我们这个三杯灵芝的里头都是有点微苦，其实这个微苦就是跟这个灵芝的这个三萜成分是非常有关联的。
8: 我跟大家说啊，刚开场我就说了，如果今天这档节目呢您是身子骨有太大问题了，一定要在某一个专业的地方啊到机器里面天天怎么怎么着的，这种问题您可以不用关注粉，要关注其他。但是我们绝大多数是老百姓呢，可能只是需要平常的养生保健就好了，我的身子骨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问题到那种严重程度，但是呢我要不好好保养，不好好养生，咱不知道指不定的这个什么情况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提前做好，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所以如果大家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之下，你的稍微体检里面体检出来一点点的小毛小病，你又有点觉得不能再放任下去了，放纵下去有可能变成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灵芝孢子粉吃起来。今天是破壁率达到了99.5%，非常高的破壁率。选择一个好品牌，今天同含春堂百年老字号出现了，我们的破壁率高，尤其是刚才说到的灵芝三萜啦、灵芝多糖啊，我们也很高啊，我们是有证据的哟。你看到人家不管任何的节目里面啊，人说你可以当做保健食品吃，你保健食品你首先得有蓝帽子啊，你没有蓝子帽子你不能叫做保健食品，不可以乱说的。我们有没有蓝帽子啊？我们有蓝帽子啊，哎，在这里啊，你看看这里蓝帽子很清楚，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免疫力的包括多糖三萜就在这儿，这里啊，多糖三萜检测结果，这是要大于等于1600毫克，我们是2900多，快翻倍了，还没到。这儿呢，16000多三萜总三萜，我们检测下来是24000多，厉害吧？破壁率达到了99.5%。越高越好，你要说他都不敢提破壁率，那你说你买它干嘛呢？我们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安徽金寨，里边是我们自己特有的赤芝，而且都是自有基地来培育的。对于它的孢子粉的品质，为什么自有基地很重要？你要是到处乱收，那孢子粉收完之后了，很多老百姓也在种灵芝，你能保证它的品质吗？你能保证像我们这里边这么多的都是农残的检测报告，叶数多了呢，你知道有多少吗？222项全都是未检出啊，观众朋友们了，这都是真金白银换来的呀，啊，我们不用这些东西来保证灵芝的健康成长，因为灵芝真的很能力很强啊，它那些东西啊，只要稍微的有一些东西它喷在土壤里，它马上就给你吸收进去了，它的吸收能力非常强，所以它的滋补效果，因为它的精华多嘛，它滋补效果就在那儿了嘛，也很厉害。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我还有最后6分钟，不给大家再冲泡了，来不及了。你要是在我们之前的节目还有印象的话，之前卖过999几盒三大礼盒，没有送任何东西了，什么都不送。399此时此刻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也在搞活动，就是399，今天也399，一盒装，官网搞活动也是399，三盒就是近1200块，这个20包一盒的中盒的。人家是近200块一盒，那两盒就是400，近400，我们就取个整说，近1600。近1600的情况下，今天我们三盒，999吧， 我再赠送，这就已经便宜了啊，已经比那个市面上便宜了，我再赠送你两盒，总共是1600，我们给您在原本没有赠品的情况下，999，我加送你两大盒，价格还给你更便宜，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1天2包不要多，因为它是蓝帽子标识，上面写了几包，咱就说几包，那您一个人可以吃6.6个月，半年多一点，老两口就是3个月多一点点，送亲访友送人，走亲访友送人的话，咱今天有礼袋，有礼盒，尤其是这个大的，您送人一体面，您自己算算看，那是多少钱的面子了？不错的，今天才多少钱呢？如果按照500多块钱算的话，除以5，那是100块钱一盒，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最后5分钟，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单包参加满金送百，算下来才1.4块钱，一天也不到3块钱，值了。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

0: 赤汁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贴，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便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孢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汁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汁。
1: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物事。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安村买了搿个同安村的孢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2: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灵芝孢子粉。
3: 今朝帮阿拉娘到同安村来买点孢子粉，阿拉娘吃个孢子粉已经6年了。
1: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2: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安春坛这个牌子的灵芝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4: 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来自于同安春坛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没有那么大、那么严重的问题，你就是平常养生保健用。这个灵芝孢子粉是足以的，就是我们是到什么时候用多大的事儿，就是你没有必要用那么昂贵的东西。你说你咱身子骨也没那么夸张，你何必一天的吃个什么十几块钱、20-30块钱的，没有必要。咱们今天就1块多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问题，你就买我们今天同含春堂破壁灵芝孢子粉就很行了。老两口呢，尤其是像我们今天这个包数啊，三大礼盒包装再给您送上2个中额的包数，一包一克，多少包就是多少克，按照今天三大礼盒加2盒的话，就是400包400克，一天吃2包，也就是6个半月左右的量。老两口一起吃，一天2包，也就是一天4包就消耗了呗，大概3个多月，2年的保质期啊。跟大家稍微说一下，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这个您不用担心的，你不用等2年的。您这个吃一吃，刚才说了，就算你定我们今天3盒加2盒的构成，你也不过就是一个人半年就消耗光了，老两口3个月就消耗光了。要订咱们就订999，有一些姐姐们爷叔们订那个399，您是不是订错了？哎呦，导演老师跟我讲最后一套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的话，大家要想再订，你在我东方购物订一盒也行，你订3套1盒吧，3套1盒就花1200，比我999多花出去多少？多花200块啊，观众朋友们，你多花了近200块啊，你愿意不？然后你还没有额外的多那3盒，多那3盒再加上400块，你都说多花了600块吧，对不对？我们今天你说订购999性价比多高，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3盒再加送的啊，这是为618打造的，之后有没有不一定，不好讲，反正618肯定是有。如果以后有嘛，当然开心了，很多官方愿意补货的，你就长期订我们这个3盒加2盒的构成补货呗。品质在这儿呢，三铁在这儿呢，总含量都跟您说得很清楚了，超标很多，包括它的多糖含量也超标很多。你要想走亲访友送人，尤其是端午佳节的，到包括咱就说远一点说，你包括中秋，你包括11，哎都行啊。你那拿出几盒来，爱送人送人呗。反正市面上咱这是同安春堂，品质这么好，品牌这么棒，而且它的各种营养含量都是明码的标得很清楚的，您不怕吃亏上当啊？你说你一送个小牌子，不知道哪儿买来的，最后这个什么破壁率也保证不了，这也保证不了的，人谁敢吃啊？我们今天带回去的3大盒，360包，加上2中盒，40包的总量，加在一起一共是有满满的400包。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单包算下来才1.4元，就算一天2包，2块多。好好的美美的增强免疫力，经常喝酒的、抽烟的、吃小片片一大把一大把吃的这部分人群，一定要把它买起来吃起来，好吧，抓紧时间订最后的一套大货，0215111199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呢，正好是小长假期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到这个点了，下午茶的时间，嘴巴馋了，嘴巴寂寞了，想吃点小零食啊，解解馋。那这个时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零食一定要慎选，因为很多市面在售的很多饼干啊、蛋糕啊，不是高热量就有反式脂肪等等等等困扰着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一个真的非常健康，而且对于我们中老年的人的身体是很有好处，并且它的整个的配方特别特别的考究，而且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今日特卖，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想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健康好吃的美食的话，今天这档直播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把专业的嘉宾请到了直播节目的现场。你好，
6: 你好，龚老师，到东莞观众大家好
5: 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给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普天回生这个商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之前销售成绩非常的亮眼。这个商品啊，通过和声我们先给您介绍介绍啊，这个是真正是给我们这些成年人吃的，补身体的，尤其老年人特别适合。为什么？首先你看这四个字儿，咱们叫做药食同源。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敢把这四个字儿印在合身包装上的，
6: 对，
5: 证明我们一定是有依据、有出处的，
6: 一定。
5: 而且我们今天是没有加入任何的蔗糖的，所以我们叫无糖食品。并且刚刚要说了，这个里边有个很牛很牛的配方叫茯苓，而且此茯苓非彼茯苓。
6: 对，
5: 这个他们家的茯苓的含金量会更高。茯苓的添加量非常的高。与此同时，我们今天钙含量，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吃啊？你看钙含量77%的钙含量，超级高，可能比家里一些很多牛奶呀、高钙食品呀来的钙含量还要高。里边也都是独立包装的，坚果五谷酥，其实老年朋友本身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坚果种类达到了12种，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好的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品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做普天回生。
6: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普天回生。大家都知道，我主要是做进口食品的，这个是我们唯一在中国做的这个国产食品啊。首先它是依托于湖南补天药业集团旗下的，它首先第一点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高新科技企业，而且它从生产到源头都是自己的，有万吨的一个企业。另外要看到重点啊，这个茯苓哦，它的所有的茯苓是晋江28都有地理标识，同样2024年这个茯苓获得了巴拿马国际金奖，获得巴拿马国际金奖什么茅台，大家都是耳头熟响啊。然后之后它的核心是它的医药普天回生，普天回生的这个医药，之后在2025年依托它的医药推出了它的健康食品系列，就是我们看到带过来的五谷酥。
5: 所以其实今天既然说到我们这个非常好厉害的茯苓啊，你看这个茯苓叫做补天靖州茯苓。
6: 对，
5: 这个补天靖州茯苓它就是获得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金奖的，就像刚刚我们嘉宾说到的，你像这个茅台呀等等的，是不是也得过这个奖？而我们今天补天回生所有添加的茯苓用到都是这款获得过金奖茯苓。
6: 对，
5: 金奖茯苓，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6: 对，
5: 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是超高品质的这个茯苓。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不光有茯苓，给大家看配料表，我们今天配料表当中还有了多种多样的五谷杂粮。
6: 对，
5: 首先你看啊，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小麦粉、
6: 对，
5: 棕榈油、 茯苓，而且茯苓的添加量是大约等于6%的。然后小麦麸皮也有，高粱粉也有，荞麦粉、玉米粉、黄豆粉、燕麦粉、白芝麻、黑芝麻、花生碎、核桃粉、食用盐，然后加了一点它蓬松的东西。所以在除此之外就没有过多的添加了，
6: 没有
5: 防腐剂呀、什么的也没给大家添加。然后你看，给大家看看，当
6: 我
5: 把12位全部都列出来之后，哦，看看真不少哦。
6: 对，你想想，如果说您在家里去买了这个12个，也不便宜哦。而且你还要自己去煮，对吧？但是我们12个的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到了这一个饼干里面。
5: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你自己如果每天保证把这12样这个以科学的配比摄入进体内是比较麻烦的。
6: 对，
5: 你哪怕煮个杂粮粥，可能只能选个3样5样的，
6: 对吧？
5: 我们今天是12样凝缩在这个饼干当中，而且我们今天钙含量非常的惊人。
6: 来，而且都独立包装，
5: 对，独立小包装。今天打开一盒之后，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独立小包装打开给大家看看啊，每一片饼干啊，我们都是用到的是真正的饼干的执行标准。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哎，在这个饼干上就有印字啊，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无加蔗糖，
6: 对，
5: 所以为什么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不敢吃的太甜的这些朋友们啊，不加蔗糖很友好，你可以放心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饼干啊，非常非常的酥，看到了吗？而且你看整个的酥性饼干，闻上去就是那种谷物的喷香。
6: 对，
5: 然后而且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奶香味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钙含量太高太高了。
6: 对，
5: 我们都知道牛奶当中高钙，这个饼干一样也是高钙，77%的钙含量。
6: 对啊，77%的钙含量，大家看一看。啊，怎么样？这味道是特别酥，而且你的牙口不好，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5: 哎，你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因为它里边加了很多的核桃啊，
6: 对，
5: 茯苓啊，其实按理说它的颗粒，很多人担心会比较大。
6: 对，
5: 而且很多坚果酥嘛，大家都会觉得说里边这个颗粒感啊，可能老年人牙口不好咬不动。
6: 不会，
5: 今天不是的。我们把它研磨成了很细腻很细腻的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完全没有那种咯咯啦啦的颗粒感，很细腻，然后一嚼的，与此同时嚼的时候越嚼越香，这个香不是说咱们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6: 没有，
5: 这个香是食材本身的天然的香味儿，对不对？
6: 五谷豆类，包括茯苓，包括能吃到的核桃，因为很少的就是五谷当中能加到三核桃、核桃这类啊。
5: 是的，来跟大家聊聊啊，今天这个我们的补天回升的确是性价比也非常高，199块钱给到大家，常规咱们东方购物是给您9盒，
6: 对。
5: 今天我们是因为是今日特卖，所以直接再给大家再加赠了一盒，整整10盒到手，满满一大箱给您送到手上，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
6: 对，
5: 以外出携带呀等等的送人分享。都很方便，10盒到手间199块钱。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这里边加入了茯苓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吧！打电话02151199000。
7: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5: 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品牌真的很厉害，对吧？首先，我们这个品牌它是农业产业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6: 对，龙头，这是巴拿马那个啊，金奖啊。
5: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企业，它和什么中粮集团呀、中国供销农产品呀、还有伊利啊、蒙牛啊等等，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都是齐名的。
6: 对。
5: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用到的不是一般的茯苓，这个晋州的茯苓，它是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对吧？
6: 而且耿老师，这个茯苓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不是大家常吃到的茯苓，它是第一批跟神舟10号上天育种的茯苓哦。而且它都有证书的，而且都有科技金奖的证书哦。
5: 所以其实整个的茯苓它的这个含金量来说是
6: 非常高
5: 的，
6: 对。
5: 而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了茯苓，而且茯苓添加量是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不管是老人小孩，而且我们这个饼干其实不管老人小孩也都能吃，
6: 而且因为它的整个没有添加很多的高科技啊，鱼很活。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到夏天了，对吧？我们吃点冷的、寒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要多吃点五谷这些排啊，把这个包括茯苓，对吧？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5: 是的，而且其实人的这个膳食结构宝塔当中，排在最下面最扎实的基底就是这种谷物类。
6: 对。
5: 然后我们现在也经常开玩笑说，人们吃的都太精细了，对吧？米面吃的太多了，咱不如吃点粗粮。
6: 对。
5: 这种五谷杂粮类的呀，粗粮类的其实应该多吃一点。来，回到现场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其实在和珅之上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句标识，叫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这家企业叫做莆田回生，他们非常非常厉害。
6: 对，
5: 我们说了这家企业以前是做药的，
6: 对，做药的，
5: 对吧？
6: 对对。
5: 然后呢，我们今天产出来的这个饼干在和珅之上也写得很清楚，药食同源。
6: 对，
5: 它是无糖食品来的。
6: 对，
5: 并且里边添加了茯苓，而且这个茯苓不是一般普通的茯苓。
6: 对，
5: 这个茯苓非常的厉害。一，这个茯苓获得过国际上的那个巴拿
6: 马
5: 金奖。
6: 对，
5: 和茅台获得过是一个锦。
6: 一样的。
5: 第二，这个茯苓
6: 它上过太空哦，
5: 上过太空
6: 啊，真的上过太空。首先，它是来自于外太空又变育种的茯苓啊，它这个都是能登记的，而且它的多糖含量是比其他的茯苓相对来说会高的啊。
5: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的这个特殊性就很高。
6: 对，
5: 再来就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把配料表也直接给大家全部都陈列出来了。你每吃一口饼干，你可以一下子补充12种食材上面的营养。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
6: 对，
5: 这12类食材，还是那句话，让您天天吃，谁能坚持得了？真的很难坚持的。但今天我们有这个饼干，很方便。下午饿了的时候，馋了的时候，下午茶想吃东西的时候，
6: 对，
5: 或者是你把它放在车上，放在孩子的书包里，放在咱们家的这个茶几上，
6: 都可以，
5: 看见就可以来上两片，直接把12种营养全都补充了。并且其实，在我们这个膳食结构指南当中啊，也跟大家介绍过，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膳食居民指南，当中介绍了每天应该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
6: 对，
5: 对吧？
6: 很少有能摄取到这么多的哦。
5: 你看粗粮特别重要，一定要多吃粗粮，富含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而我们这款饼干除了富含这些以上所说的维生素 B 呀等等的这些营养以外，我们最引人骄傲的是这个
6: 高钙，
5: 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这个，
6: 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家的这个钙含量啊，都可以看到。
5: 钙含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您自己也可以看一看，整个钙含量的这个占比是77%，
6: 对，
5: 糖是0克，
6: 对，
5: 因为我们是真正做到不加
6: 不加糖，
5: 您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包括蛋白质的含量也算在饼干当中非常高的，
6: 高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执行标准啊，大家看一下中华老字号的执行标准。中华老字号它的钙含量只有15%，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大家能看到清晰写的是 GT20980，我们是什么 GT？
5: 在这
6: GT20980，
5: 而且我们今天这每一盒里边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就像刚刚说的，你携带起来真的很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出去露营啊，或者是出去小朋友外出去春游的时候，老年人饿了的时候在路上垫垫饥、垫垫肚子。你像我爸一般这种饼干都放在车上，开车开着饿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觉得哎呀饿得有点头晕眼花了，赶紧吃上一片。你看我已经在流口水了。我们今天这一片啊，首先上面写的很清楚，无加蔗糖。
6: 对，
5: 把不加蔗糖的健康理念推崇在方方面面。
6: 对，
5: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用到的专门的这种酥性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看整个的饼干啊，哎呦，酥得掉渣，
6: 对，
5: 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6: 对，
5: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它把里边的很多的坚果研磨得非常细腻。
6: 对，
5: 朋友，细腻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更易被人体吸收，
6: 对了，
5: 打磨得更细腻。第二，就是细腻的好处就是吃到嘴巴它不会筋筋拉拉的。
6: 对，
5: 尤其是老年人
6: 杂粮，
5: 尤其是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呀等等的。我们这个饼干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的疏松的，
6: 疏松，对，
5: 吃在嘴巴里就是酥酥的，酥得掉渣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大家泡个牛奶呀，
6: 对，
5: 或者是泡个豆浆啊，就是你蘸点水泡一泡，蘸点这种液体类的泡一泡，它很吸汁的，所以一口下去啊，真的就
6: 浓香出来了，对不对？
5: 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把家里那些所谓的桃酥啊等等的替换掉，
6: 完全可以。
5: 那些东西，第一，它不可能有12味配方的这个成分，
6: 杂粮哈这些东西啊。
5: 第二就是那个东西啊，毕竟油水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去
6: 对
5: 比一下。
6: 对，
5: 而最为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最特别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们药食同源，这个茯苓很牛，真的很牛。 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真正的高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观众朋友，你可以自己横向纵向去市场上看看这些饼干类的，
6: 看看这个，
5: 有几个它的钙含量能达到77%，这个只有15%，对不对？这还是老字号呢，15%，这才是饼干正常应该有的钙含量，而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高钙。
6: 对，
5: 高钙，你看钙有助于骨骼、牙齿，更需要钙质，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很友好，尤其是在长身体的小朋友，
6: 对，更需要。
5: 之前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天天给他儿子早餐，
6: 对，
5: 就吃这个饼干，
6: 这个简单，加点牛奶，对，就结束了高钙嘛，对吧？
5: 是的，
6: 因为早晨起来很忙啊，
5: 又补充粗粮。那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着实给力了，之前是卖9盒199，卖的很火爆，现货全部售罄。今天我们给大家再加赠一盒10盒，
6: 对，
5: 只在今日特卖199，价格不变。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是不是今天降价是因为要灵宝了？
6: 不是不是，
5: 我们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能给大家展示吗？来，在这里，来，观众朋友，今天您收到的所有的包装生产批次都是来自于2026年4月27号的啊，
6: 最新最新的哦，今
5: 天
6: 五月一号，
5: 5月2号，
6: 四天之前，
5: 刚刚生产出来的，
6: 对，
5: 所以这个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
6: 对对对，
5: 不多啰嗦了，现在订购速度很快，想要给家人选择一个健康的好的食品零食，今天这个组合别错过了，抓紧时间，02151199000。
8: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9: 一个个棕褐色的茯苓，药香四溢。这些经太空育种后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还提升了15%，母菌产值突破3万元。经检测，太空育种茯苓其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有显著提升，

0: 吗？
1: 能一会儿来。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刚刚顾宇刚跟我说，备货现在只剩下几十套了，我们这点货怎么够卖？但没办法，我们要争取给大家4月27号这个
2: 批
0: 次，最新批次给到大家，所以这点备货也没有办法加。
2: 对，
0: 而且今天是从原来的组合基础上给大家直接白送一盒。
2: 对，白送。
0: 他们家就这个
2: 补贴回收
0: 、他们家的福利你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
2: 对，
0: 含金量非常高，市场售价非常贵，
2: 不便宜哦，
0: 因为他们家的福利是拿到过国际巴拿马金奖的，
2: 对，
0: 他们家的福利号称是上过外太空的，
2: 对，去过外太空，
0: 而且他们这个补贴回生这个产这个企业在湖南那边是农业产业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0: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企业的背书也非常的强大，真正的大品牌大企业，出品的品质是很有保证的，
2: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2种五谷杂粮
2: 都给大家带一起，
0: 而且你知道这个配比也不是随便来的啊、
2: 哦，不是、哦，
0: 这个、配比也是很有考究的。
2: 对，我们这个配比是经过我们的专家啊，就是在农科院的专家，还有东全方位去进行配比的，而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因为我们是什么药，就是药企起家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2025年第一款药食同源类的产品啊。
0: 今天这个产品的很多细节都已经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
2: 对，
0: 拿回家去每一个看看清楚，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食品它是不可能印这些东西的，
2: 不会的。
0: 哎，我们今天真正只有满足这个条件符合它，才会把它印上去，对吧？
2: 对，
0: 你看我们是真正的无糖食品，
2: 对，
0: 不添加蔗糖，对老年人很友好，钙含量达到77%，然后再加上你一口下去，你能吃到12种食物的营养。我们说食不厌杂，人类就是杂食动物，食品吃得越杂，营养吸收得越全面，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2: 对，
0: 12种都哪12种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写得很清楚，茯苓就是这个茯苓，
2: 对，
0: 他们家用到的这个茯苓是补天回生的茯苓，是上过德国国际巴达马这个金奖的，上过外太空的，
2: 对，
0: 真正的好茯苓，高品质茯苓，
2: 对。
0: 然后我们用到了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芝麻、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所以你看啊，早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早餐吃的要有营养一点，
2: 对，
0: 杂粮多摄入一点。你说这12种食材当中，你说你抓个3样，抓个5样，做个杂粮粥，不得了了，
2: 不
0: 真不得了了，
2: 对对对。
0: 但今天就这么方便，每天早上像上班的来不及的吃早餐的，你包里装上这么一包
2: 一块就够了，
0: 每天早上就吃上这么一口，12种营养补充了。而且你去看看人体结构膳食宝塔当中就推荐大家，
2: 对，
0: 每天要多吃粗粮，
2: 还有豆类啊，
0: 哎，豆类，
2: 我们豆这里面豆类也包含了，有黄豆啊和花生啊，
0: 你看无添加蔗糖，然后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饼干是用到这个非常高的饼干的执行标准，
2: 对，我们是用的
0: 超级酥啊，都已经喷渣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2: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组织它是那种很疏松的，一来这个口感很细腻，二来就它这种越中空的组织它就吃起来就酥性越强，
2: 因为大家知道杂粮是比较粗的啊，杂粮比较粗的，如果很多时候小孩子还有老年人不愿意吃这么粗口味的，但是我们用研磨啊，高经济研磨给它研磨得非常细，跟饼干的味道口感就这个执行标准是不是特别香，没有那么粗粗的味道，
0: 对的，而且虽然我们没有加蔗糖，但它自己自带回甘，
2: 对，
0: 吃起来也是甜甜的，口感是那种越嚼越香，甚至它奶香味很足，麦香味很足，为什么？因为它钙含量特别高，
2: 对，
0: 当钙含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啊，它这个奶香味自然而然的就喷涌出来了，然后钙含量给您看看啊，再度重申一下，钙含量77%，我们今天这个补天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往后为什么这个钙含量能这么高？因为普通的五谷为什么赶不到这么大的钙含量？因为我们的科学家，我们有普天，因为是药业嘛，他有很多科学家也参与到了这里面去配比啊，所以能达到77%的高钙，
0: 而且加了很多的茯苓。我们还是强调啊，我们今天茯苓添加了也不少啊，添加量，而且是非常有含金量的茯苓啊，
2: 上过太空。
0: 看这4个字，观众朋友，药食同源，无糖食品。
2: 对，
0: 今天就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品质。
2: 对，
0: 这一盒买不便宜的，
2: 不便宜。
0: 我们东方，而且这一盒还挺大的。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块钱，常规直播买9盒，今天买10盒。
2: 对，大家可以扫码这个价格，这个扫码价格是30多块一盒。
0: 哦，30多块一盒。
2: 对，外面零售价，在零售的就普天门店零售啊，他们有门店的，在湖南你都能看到他的门店，他的门店零售就是32.7块一包。
0: 哦。
2: 就这一盒，这一小盒。
0: 那我们今天等于说买个199块钱的，我们送了大家32.7块的这个 产品，
2: 对，
0: 整个组合今天199块钱是到手10盒。
2: 对，如果说这要300多呢，如果你要线下门店买一买要300多呢、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现在马上就快要没货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应该是追加不了的、
2: 追加不了、
0: 保证都是4月27号刚刚给您生产出来的最新批次啊。时间留给大家打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1: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的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电话线全面大翻盲和满线，老顾客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大家如果想要拿这个产品凑单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参与凑单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家里需要补钙的人群是不是两大类？
2: 对，
0: 一个是孩子长身体，一个就是老人。而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边添加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并且你说如果说额外的那种化学添加，我们也不要的。
2: 没有，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钙都是从五谷杂粮当中摄取出来的，科学配比出来的钙、我们今天每一块饼干当中就有12种五谷杂粮，这些谷物啊豆类当中的营养、对人体的这个吸收来说是非常好的，并且我们还加入了茯苓。
2: 对，
0: 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反复强调这个茯苓，因为补天回生他们家的茯苓很牛很厉害，
2: 真的很牛，
0: 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一款茯苓。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无糖的，
2: 没有糖，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高那高的，哎我吃这个饼干能吃吗，我嘴馋能用这个来解馋吗，观众朋友用它来解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完全没有问题、
0: 然后早餐的时候你就用它来配个牛奶，是不是方便又快捷，然后关键是现在这个天气大家都要外出的，
2: 对，
0: 这个饼干外出携带真的非常方便，你出去旅游，你出去这个露营，你出去玩或者是带孩子出去，对吧，
2: 马上要暑假了，
0: 对、
2: 暑假带小朋友来，或者有时候小朋友回爷奶家了、早上你来不及做饭、是不是就可以拿着这块给到大家补充这个东西，
0: 其实我是觉得给孩子吃这个也很好、
2: 很好，
0: 为什么、因为小朋友你真的让他吃五谷杂粮他不爱吃的，
2: 对，一定是的、
0: 老年人有时候你说逼着自己吃一点、但小孩有时候不爱吃那怎么办，五谷杂粮的东西我们要摄入啊，小朋友喜欢吃饼干吧，而且这个口感小朋友一定会接受的，
2: 一定
0: 甜甜的、香香的，一口酥酥脆脆的停不下来，
2: 对，
0: 那你给小朋友吃这个本身就是高钙东西，钙含量很高，对不对，小朋友长身体的长个子的、要蹿身高的，春天就是生发季节长个子的季节， 对不对、你就给他吃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就很适合老人小孩来吃，当然了你说上班族也可以吃，
2: 对，尤其我看我太太是不喜欢吃五谷的，然后我也很少去吃五谷的，我基本吃精粮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杂粮去补充我们这个精粮，所以我就吃这个饼干完全够用、
0: 而且其实市面上观众朋友饼干真的太多了，我们实实在在说、但是你说哪一个饼干能钙含量能和它去媲美，
2: 对，不能，
0: 然后饼干那么多有几个饼干它可以做到这四个字，观众朋友
2: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也是五谷
0: 包装规定、
2: 有吗，
0: 如果做不到的话是不能印在和身之上的啊，
2: 药食
0: 同源，
2: 这是没有的
0: 食品，我们今天这个呢合下来真的不贵的，
2: 不贵
0: 的，一包饼干可能就1块来钱，
2: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可以做到真正的无糖，
2: 对，
0: 茯苓添加，而且是拿过巴拿马金奖的茯苓，
2: 上过太空，
0: 并且我们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冲着这个钙含量你可以给自己买一点，对自己身体好，关心一点好一点，因为你一直想办法补钙呀，想办法锻炼身体呀，无非就是让咱们骨骼更强壮，
2: 对，
0: 而实实在在的含有高钙的食品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对吧，小孩也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补天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0: 这个产品你放心，因为是大企业出的产品，品质极其的有保证，
2: 对，一定是的，
0: 并且今天我们也可以代表 疗厂家来郑重承诺一下。
2: 对，我们今天来承诺一下，郑重承诺保证产地直供。为什么说我们都是涪陵产地啊，原产地，保证使用独特还有的唐天技术，还有净晶28的菌群，就是巴拿马得奖的菌群啊，也是普天我们的专利产品。第二，无防腐剂，无蔗糖。第四点，保证涪陵添加无硫熏。大家知道市面上很多涪陵很便宜，但是是用硫熏过的，所以它白，这个一定大家不要买，而且是无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残留啊。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五天前的就送到大家手里面。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了大家这个组合，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啊，因为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备货也要收
2: 信了。应该是没有货了。
0: 每一盒打开里边都是这么一盒一盒的一包一包小包装。刚刚我们数了一下，这是十包以
2: 上，
0: 对，十包左右。里边是这种十包的，每一包里边有两片。
2: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常规组合是9盒199，今天是因为特卖，给大家再加一盒，做到10盒199，价格不变，组合升级。
2: 对。
0: 拿它来凑单也没有问题，观众朋友，关键是这个组合拿回家去可以分享，可以给孩子，可以自己吃，当早餐，当下午茶，当零食都没问题，很好，很健康。时间留给您吧，抓紧，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来抢购自己的席位，02151199000。
1: 涪陵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涪陵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涪陵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观众朋友，真的很可惜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我们说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
2: 今天没有。
0: 但是我们可以帮大家紧急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点预约名额，好不好？
2: 因为这样，因为首先它是12种，我们农村企业，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药的，所以我们生产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说我会尽量给大家去协调这个事情啊。
0: 那我们预约也是帮大家第一时间消化掉这个预约席位。
2: 对，
0: 大家可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正好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价格啊、品质啊不确定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买这个搜索，
2: 去查一下，
0: 对，查一查。然后你也可以扫扫这个二维码，看看这个价格。
2: 对，
0: 一盒就是要多少钱？
2: 三十几块钱，
0: 32块钱。
2: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方面、品质方面你是完全放心的。但就看看大家预约名额能不能抢到了啊。
2: 对，尤其进入梅雨季，而且像年轻人。他说我还有小孩都喜欢吃生冷的东西，生冷的东西大家知道的比较寒比较湿，对吧？那我们这个涪陵吃掉是不是效果很好？如果你要他去单独吃涪陵，孩子不会吃的，而且你要知道做涪陵丁你去炖汤去做什么东西他也吃不进去的，但是我们加在了饼干里面，你直接能吃进去。
0: 是的，但关键是我们饼干当中远不只有涪陵，虽然涪陵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12种的，像芝麻呀、核桃啊，
2: 对，
0: 像燕麦麸皮呀、藜麦呀等等的，这些对人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

0: 扫一扫，扫这个二维码。我们市面上的话，价格这一盒是30来块钱。然后为什么价格要30多块钱呢？首先你看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
0: 这个补贴回升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对。
0: 药食同源无糖食品。真正添加了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福利，
1: 上过太空
0: 在航天的那个福利。
2: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的钙含量达到了77%的钙含量，77%的钙含量很惊人啊，观众朋友，你看营养成分表，现在叔叔阿姨都很聪明，
1: 对，
0: 买东西就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
1: 表，一定要看。
0: 我们营养成分表给大家加的写得很清楚，糖是零克，
1: 对，
0: 未加蔗糖，
1: 没有。
0: 钙含量你看这边77%，对不对？
1: 蛋白质高，
0: 哎，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食品，对老年小孩来说，老年人小孩来说非常的友好。我们今天12种，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
1: 嗯，
0: 还是那句话，我要督促着您。让您把这12种天天吃，你可能吃个3天，吃个5天就扛不住，遭不住了。天天都吃，谁有功夫去弄呀？
1: 而且你去买也很麻烦啊。
0: 对呀，买买也不便宜，对不对？搞搞很麻烦。但今天我们都加入在饼干当中，你看看这个饼干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来给大家再看
1: 一
0: 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而且也不用担心梅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脂、
1: 无糖。
0: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1: 这一下就下来了，
0: 你
1: 就酥脆。
0: 我就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1: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啊，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1: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9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
1: 1999，
0: 今天我们30多块钱为每一盒，因为特卖赠送
1: 给大家，对，
0: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
1: 对，
0: 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也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
1: 对，
0: 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3: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4: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好的，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1: 对，
0: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这个企业好像真的蛮牛的，
1: 对，
0: 想要再买再囤，对不起，连预约名额您都抢不到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我们说苦夏，
1: 对，
0: 夏天的时候嘴巴馋了，饿了，想吃点零食来解解馋了，
1: 早餐
0: 吃这个高钙，而且谷物的含量非常非常高，一口下去能吃到12种营养素啊！
1: 对，
0: 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0: 再看一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而且也不用担心没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
1: 无糖。
0: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1: 这一下都下来了，一种酥脆。
0: 我就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1: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1: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九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九盒199，今天我们30多块钱每一盒，因为特卖赠送
1: 送给大家，对，
0: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
1: 对，
0: 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囤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1: 对，
0: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林。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意识越来越浓了啊，关注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的健康，其实也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今天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最近一段时间卖的特别好的一款产品——磷虾油啊 ，Vic 磷虾油。这个磷虾油呢，其实它最大的特点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而且呢，它当中的含量特别的丰富，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特意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一种银发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很多老人家的身体结构是需要更多的营养来支持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大脑记忆，包括我们很多的神经传导，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肺部的这些问题，肝胆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其实它需要的营养种类是不一样的。我们平时日常饮食当中会选择各种各样的搭配方式，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脂类的物质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它是非常或缺的，而且我们身体在合成和转化的过程当中能力可能也是在下降的，所以我们在自然界也是在找有哪一种植物的或者说食物的脂质成分可以更多的去涵盖我们所需要的物质。哎，我们在南极的磷虾当中找到了，所以今天的南极磷虾油不是普通的油，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身体当中所需要材料非常丰富的这样一种营养物质。
1: 是的，
2: 也希望大家能尽早补充起来。
1: 是的，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买磷虾油的这个非常的踊跃哈，因为也到了一个春季嘛，春季也是万物生发的季节，也是希望自己的这个血管包括身体的健康程度能够跟去年相比有一个提升。我们说现在的健康啊，咱不跟年轻人比，跟自己比，有进步就算好的了。
2: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包装非常好看，就是这样窄窄的一条啊，你在家里面基本上就是我的一根手指的这样一个宽度，你随身携带也都非常方便，所以这个外包装呢也是我们很多顾客非常喜欢的。
2: 对，
1: 这个品牌啊 ，Vic 这个品牌就是它的这个磷虾油的这个品牌。
2: 是的，
1: 它这个磷虾油呢，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中除了我们当中平常比较熟知的 Omega 3，对吧 ？DHA、EPA 这种成分之外，
2: 对，
1: 它还含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平常吃这个鱼油当中不含有的一些成分，其实是主要是从海底就是海洋当中这个磷虾当中，
2: 哎，
1: 对吧？提取出来的营养物质，
2: 特定的磷虾哦，不是说磷虾我们就能提炼成我们今天这样，我们叫南极磷虾
1: 哦。
2: 所以南极磷虾它不是虾的种类，它是龙虾的种类，跟那个大大的龙虾属于一个属
1: 哦。
2: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它在南极特定的海域，它很容易就是说你在捕捞的过程当中如果不注意它就会破坏，因为它跟海参一样，里面有一种自溶酶，
1: 对，
2: 所以呢在南极捕捞之后它要马上加工，出加工之后它运回到我们国内，我们才能进行那个加工成我们现在的这个食品。那么还有就是啊，大家知道在南极我们很多的海洋物质像鲸鱼，对吧？它是以磷虾作为主要的食物。
1: 对，
2: 鲸鱼是世界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在海洋当中的它只能以磷虾为食。
1: 哦，
2: 所以你想一想，磷虾当中如果营养成分不充沛的话没法满足它。但是鲸鱼有个特点，你没看它体型那么大，
1: 对，
2: 它的咽喉就有一个排球大小， 所以呢它吞不下很大的物质，就靠磷虾来支持它的生命，而且金鱼大家知道它是有智慧的，
1: 对
2: 吧？所以今天的磷虾油我们发现它那么好，现在我们国内也有自己的捕捞船，然后我们现在是国外的挪威的这个原料，
1: 对，
2: 让我们可以获得充沛的磷虾当中的营养物质。
1: 是的，它主要是对眼睛啊、对我们的肝脏、对骨骼、对大脑、对我们的血管啊、以及我们的全身的皮肤的帮助啊、体现在这个磷虾油上面。
2: 对，
1: 我们呢现场给大家举例，你可以感受一下磷虾油跟我们日常吃的鱼油它是怎么样起到一个互补的作用哈。啊，
2: 是的，其实磷虾油当中有一种我们就叫海洋磷脂，这个磷脂的成分，
1: 我们这个表面上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上面这一层就是油哈。
2: 对，就植物油、
1: 就是植物油。
2: 为什么？
1: 就是平常你吃的这些植物油它跟水是不溶的。
2: 对、您知道为什么我们平时吃进去的油我们会担心？
1: 对，刚刚邱老师是挤了一点磷虾油进去了，
2: 对，你怕它在血管的游走当中会在哪里堆积，对吧？对我们有影响。但是我们磷虾油挤进去之后，看一下您看那些油脂，看不到了，这就是一种乳化状态，它可以让油脂变得非常细小的这种细粒状态之后，身体吸收的更快，
1: 对，
2: 运到身体的部位更充足，
1: 对，
2: 同时不在身体里面产生那种滞留的状
1: 态。是的，这也被称为海洋当中的红宝石，非常的珍贵。今天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啊，非常非常好，随身携带。你出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什么啊，都可以把它随身携带。
2: 对，
1: 这个上面有一个像的小卡口，你直接把它这样打开、然后这边有个小拉环，直接一拉开就可以吃了、每次倒个一粒倒个两粒出来，非常方便。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非常好的，在2025年会大放光彩的一个营养素。
2: 是的，
1: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哈。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不便宜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80粒的，一个是360粒的。
2: 对，
1: 180粒的呢就是三盒，一盒当中就我这么小小的这么一罐哈，一罐当中有放的足足60粒。
2: 对，满满的60粒，
1: 满满的60粒。它是699，那如果说是你买两套，应该是1400块钱左右。
2: 对，
1: 今天我们两套就相当于降了差不多300块钱。
2: 对，
1: 只要1180，相当于3.2元一粒。
2: 是。
1: 另外呢，我们参加完活动之后呢，400元积分到账，凑单活动，凑单完成功之后，相当于2.2元一粒。
2: 是的，
1: 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2: 对，
1: 因为磷虾油它在整个营养素的这个排列上面啊，它应该是在鱼油在上面往上走一些
2: 的，
1: 对不对？
2: 我们
1: 再往上走一些。
2: 而且我们在服用的时候，您千万不要在两个当中进行选择。
1: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鱼油，这款磷虾油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也是卖得特别好。800-708-800-02-15-11-9900。
3: 它叫虾，但实际上它是南极里面一个浮游生物。随着我们科技的发达，已经把磷虾捕捞以后呢，进行高质量加工萃取，变成了老百姓可以食用的磷虾油。这就是呢纯南极磷虾油，大概呢要162只磷虾，把它的精华萃取来成为这一粒油。南极磷虾在南极是一个基础物种，像南极里面这种企鹅呀、海豹啊、鲸鱼啊，都是以它为食。主要的效果好的，它吸收率特别高。第二个呢，它除了含有欧米伽三以外，它含有一种独有的成分——海洋磷脂。同时呢，是一家聚焦海洋科技营养的企业，主要的产品就是南极磷虾油。一方面，我们加强南极磷虾的高质利用，突破上游的卡脖子技术，降低原材料成本，让广大老百姓能吃得起；另一方面，积极推动行业标准制定建议，让老百姓可以买到有质量保证的。
4: It's really quite interesting, because they really make us. All our cells are really a structure.
1: 2025年，其实这个在东方购物有一款磷虾油卖的特别好，就是今天您现在看到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
2: 是的，
1: 这款磷虾油呢，其实它是对以往我们吃到的那种鱼油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2: 对，
1: 因为它除了有鱼油当中的 Omega 3。 就是 DHA EPA 之外，它还有鱼油当中所没有的那些独特的成分。
2: 是的，
1: 这是大家会去选择吃磷虾油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2: 哎，因为我们里面的海洋磷脂对我们的脑啊，对我们的血管啊，对我们的肺啊，这三个方面特别有营养，
1: 它对肺部还很有帮助。
2: 对，因为肺泡的结构当中，它有特有的活性物质，才能让两层肺泡有张力，同时不粘连，对吧？那么还有就是，它对我里面有的胆碱，对我们的肝脏和神经又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一系列的营养物质都说明我们身体各个脏器、各个部位它的营养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骨头里面要钙，对吧？眼睛里面要叶黄素。那么现在我们发现，我们会在自然界找到更好、更多的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来对应我们不同部位的营养需求。所以您看，本来鱼油对我们的血管有好处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脑啊、肺啊、肝啊这些营养又来了。
1: 对，
2: 我们所以在鱼油的基础上再叠加一粒，这一粒的价格也就3块多钱。
1: 对，这个包装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希望说这个东西呢，它小小小小巧巧的，我随身携带。你看，就这样拿在手上，像一副扑克牌一样，
2: 而且粒数一点不少。我们这一盒60粒呢，
1: 这一盒当中有足足60粒。它的开口在这儿，然后在这个地方，
2: 对，
1: 它是一个小开口，
2: 是
1: 啊，设计的特别好。哎，
2: 老人家倒的时候不怕那个瓶口大，哗的一下全部倒出来啊。
1: 这边有个小拉环，就直接把它拉开。
2: 哎，
1: 我刚刚已经拉开了一点点了哈。哎，闻到就是一股那个
2: 虾的
1: 鲜味，
2: 哦，
1: 倒立给大家看一下，现场倒一粒，它这个颜色呢，看到没有？它是这种颜色，
2: 是的，
1: 当中含有的这个红颜色，其实就是独有的虾青素的颜色，
2: 对，非常珍贵的虾青素，因为自然界的虾青素有植物来源和动物来源，因为动物来源的虾青素，可能会更珍贵一点。
1: 那
2: 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磷虾油，磷虾当中的虾青素，
1: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你看这个包装是非常的讲究，
2: 这个包装真的是很。就是非常人性化，
1: 很人性化，
2: 因为携带方便，
1: 你拿的时候
2: 密闭又好，
1: 拿的时候就从这个地方倒一粒出来，
2: 倒的时候不会啪的洒出来，对吧？
1: 超爱这个包装，这包装每次一扣住，那又很方便，又避光，
2: 哎，
1: 全避光。
2: 对，
1: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大组合现在卖的特别好。大组合是这样的，一共是有360粒，也就是六罐，对，其实差不多有一年的量。1180元，
2: 对，
1: 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2元一粒，
2: 是
1: 每天2块多钱，对吧？给又是大脑，
2: 对，
1: 又是补充肝脏，
2: 是
1: 啊，又是补充这个我们的这个肺部，
2: 这个
1: 价钱我们还是值得来去花一花的哈，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大购成现在6瓶装在热销当中，8007088000212151119900。

0: 您说为什么这一种油它里面就能够有一些成分溶于水呢？
1: 组成成分决定了它的物理特性，一定是成分决定它的特性。
0: 这磷虾油里有什么样的成分？
1: 能溶于水的油脂就是我们的磷脂。
0: 磷脂
1: 只有磷脂才能溶于水啊，溶于水。所以说它这种油里面呢，它必定含有比较充分的，这比较量比较多的这种磷脂成分。
2: 你知道吗？虾青素最初是在虾壳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天然色素不仅让虾壳呈现出鲜艳的红色，还隐藏着强大的能力。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在研究虾壳时意外发现了这种神秘的红色物质。他们开始研究虾青素的化学结构，并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0: 很多人在问这个生产就是批次哈，我们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可以吃到2028年。哇，
1: 好长！
0: 可以吃到2028年的10月份，大家放心吃，因为我看到备货还不就大组还有不到10套。嗯，我们现在哈，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嗯，我们只要看到有健康的东西，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有一批客户是这样的，哎，非常的见异思迁。哎，
1: 是，
0: 只要是来了好东西，啊，他一看有个一看，哎，先是判断一下产地，
1: 是的，
0: 判断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判断一下它的含量，立马，
1: 对，
0: 立马就吃了，
1: 就为自己的健康去增加一些好东西，那是毫不犹豫的，
0: 毫不犹豫，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对身体的了解也是一步一步在迭代的，
0: 对，
1: 以前我们只知道哦血管要好才行，但你想想血管最终它只是一个输送的一个管道，它输送到的都是我们一些脏器的终端，那么这些脏器包括我们身体内部它都需要一些特定的营养，而我们现在在自然界也在找跟我们人体营养匹配的这些物质，在南极我们能找到磷虾油是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只有国外的南极捕捞船在威德尔海区，我们现在是进口原料啊，但是这两年
2: 因为我们
1: 国内也有捕捞船了，所以发现我们很多磷虾当中的营养物质对我们人体的帮助，我们对它就趋之若鹜了。
0: 对，我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品牌啊，就是在整个的国际市场上也都打得非常响。
1: 对，
0: 刚才邱老师讲到说发现了磷虾油的营养之后，就大家突然一下有一个惊喜，
1: 是
0: 因为它真的是几乎给我们全身的脏器都会提供营养。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人体当中无非是分几个脏器，
1: 来，
0: 要么是大脑，对吧，要么是肝脏，要么是骨骼，
1: 对，
0: 要么是血管，对吧，
1: 对，
0: 其实这个管道讲的就是血管，
1: 都是重要脏器，哎，
0: 对，包括我们的眼睛，对吧，还有就是整个的皮肤，哎，你看几乎都涵盖到了。
1: 是，
0: 今天就是这么一粒啊，一粒红宝石，为什么叫做海洋当中珍贵的红宝石？哎，这么一粒，对你的眼睛，海洋灵芝，
1: 对，
0: 对吧？对胆碱，对，它是灵芝型的欧米伽三，它跟鱼油，这个里面啊，其实很深哈，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讲的特别深。
1: 对，
0: 以前邱老师会给大家讲的很深，我们下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欧米伽三也会分的，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它也分为灵芝型的和非灵芝型的欧米伽三。灵芝型的，它的整个的那个消化吸收，就是因为它是灵芝双分子层嘛，
1: 对，
0: 对吧？它就是一面是那个
1: 清水的，
0: 一面是清汁的，对吧？它是双分子层，它这种灵芝的双分子的这种结构，它是更加好被我们的人体所消化吸收的。好，骨骼当中需要它。大脑，然后管道，其实我们是
1: 血管，
0: 讲的就是血管，
1: 对，
0: 然后是滋养我们的皮肤。那，红宝石，
1: 对，
0: 红宝石来了，哎，以前你吃的任何东西都不是这样，
1: 是
0: 这个红宝石不是添加任何东西啊，它是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配料。非常干净，
1: 而且我们里面关键的营养成分这里都有标识啊。这个标识我是专门跟我自己吃的，还有就是市面上有些进行了一下，就是看一下，
0: 啊，对比哈，
1: 然后发现这个数值哦都是特别高的。所以您在吃它的时候，它不是油耗耗的那个一股油流到嘴巴里面，
0: 对，
1: 鱼油就是这样，您炒菜油也是这样，对吧？它咬上去是有点果冻的感觉，
0: 对，
1: 有点
0: 很浓郁
1: 虾膏的感觉，对吧？
0: 对，
1: 就像吃那个大闸蟹的那个膏一样，其实这就是里面海洋磷脂高的一个表现。您那个普通的植物油、大豆磷脂是做不到的，为什么？成分结构不一样啊。
0: 刚刚讲到说，我们每一粒哈，我这样拿下来这样看，欧米伽三当中，除了有这个，还会有虾青素，
1: 对，
0: 还会有海洋磷脂，
1: 对，
0: 以及胆碱，
1: 对啊，
0: 这些这个和这个，就这三样，我放到旁边来吧，这三样东西呢？其实是鱼油当中没有的。
1: 对，
0: 那你说这三样东西重不重要？
1: 很重要啊，
0: 非常重要。但是鱼油当中没有，
1: 是
0: 鱼油当中有这个，哎，有 Omega 三，有 DHA，有 EPA 啊，有这些成分，
1: 是，
0: 但是它没有这些成分，
1: 是的，
0: 而这些成分又偏偏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
1: 而且当鱼油当中的 Omega 三再加了这三个成分之后，哎呀，那鱼油当中里面的 EPA 和 DHA 的营养
0: Plus，
1: 您吸收的就更到位了。
0: 为什么会吸收的更到位？这个不是我们就这样随随便这样去讲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实验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面前是什么东西哈。
1: 对，
0: 这是一杯水，水上面倒了这个是油，
1: 是的，
0: 水油不相容。
1: 对，
0: 水油，对吧？我们都知道，油是浮在水上的，
1: 是，
0: 这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身体当中有的时候也会碰到类似这样的情况？
1: 对，
0: 那今天我们来几粒磷虾。
2: 磷虾油，自己在家也可以做这个实验
1: 啊。我们挤的时候不是那种鱼油就很快的飙得出来的啊、哦嗯，它是稠厚的那种感觉，是因为我们特有的海洋磷脂，你看到吗？就是这种状态、嗯，在挤完之后你会发现。它已经侵入到我们油当中了，嗯，但是经过我们身体的那个消化吸收利用的时候，您会发现就是这种状态。哇
0: 哦，天哪！
1: 上面浮着的油去哪里了？嗯，是不是跟水融在一起了？
0: 超爱这个包装，我觉得这包装真的很可爱。
1: 是的，喏，
0: 它是这样的，窄窄的，哎，就是你把它随身携带，你比如说放在你的行李箱里边，嗯，很多人接下来会有这个出去旅游的规划，
1: 是，
0: 你就带上这一板就可以了，它也不太容易受潮啊什么的，
1: 是的，
0: 因为它这个包装口它开得很小，你看，嗯，就这么小的一个包装口，
1: 倒一粒出来，倒两粒出来，这就好好，
0: 这里面呢它是给你封好了的，你把它那个环它是一个这样的，哎，
1: 有一个环，
0: 里面有一个这个环的，你把它啪一拉开，嗯，然后就在这个里边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粒就是这种红宝石的状态。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而且呢，它
0: 这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漂亮。关键是吃进去没有任何腥味，嗯、一点都不腥，
0: 对，
1: 就是虾干的鲜味。所以你看，我们很多好的营养物质大家不吃是因为难吃，
0: 对，
1: 好的营养物质可能比较单一，只有几种。嗯，我们今天不但营养的密度高，营养的种类多，而且你在口服的时候小粒口服吞服，
0: 对，
1: 还没有腥味。
0: 是的，是
1: 的，太好了。
0: 是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大套装、小套装这备货，估计这一批货又要售完了。嗯，我跟大家讲，这个产品各什么多少组？只有五组。哎呦，天哪，
1: 太快了，还有。
0: 今天又订得很快，我们最近磷虾油卖得非常好。
1: 是的，
0: 我跟大家讲，因为这个品牌也很好，它参加了很多这种国际化的行业的展会，
1: 对，
0: 包括中国的上海进博会，嗯，在这儿。那这是国外的一些展哈，这是欧洲的展，
1: 对，啊，
0: 这是 NPC 的展，那各种展，嗯，今天这个产品它都在展会上跟大家亮过相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不是一个小品牌，是个大品牌，哎，然后我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k 磷虾油，
1: 是，
0: 三瓶装和六瓶装，我会